0: 一边去学习怎么去使用自己的身体，这跟在当演员的时候其实很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做演员会有剧本嘛，剧本是我们很大的依靠。可是编舞没有诶，舞作没有诶，所以这一次再重新跟老师合作的时候，对我来讲其实也是原本以为自己这几年在表演上已经有很多累积了，会不会回到舞创舞蹈剧场里面工作，可以有更多的回馈，或是更多不一样的可能性？但我发现我进去之后，好像又是一种砍掉重练的感觉。
1: 倒砍掉重练，
0: 对，
1: 是因为整个思维也不一样吗？还是你觉得那个差别是什么？工作方式？
0: 因为加上这几年我自己也有在创作嘛，所以我们都会很清楚自己要创作的东西，然后把它写成剧本，然后演员就是开始把这个剧本从平面到立体化的过程。可是这一次老师这个最美丽的丑这个作品又是一个全新的作品，它也没有剧本。所以我每次去，其实我是空白的，就是我是没有任何准备的方向，我就
1: 会
0: 是
1: 很没有安全感吗？
0: 不到没有安全感，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也是一个蛮爱玩的表演者，所以我是很期待，每次都很期待。可是开始工作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有很多的奇思幻想，你就会想编舞家到底想要说什么，然后为什么我可能呈现出来的东西都不是他要，那你到底要什么东西？因为然后我又没有剧本，我又不能从剧本角色去发展，所以都只能靠每一次创作的时候，编舞家说给我们一些提问，然后大家可能去。
1: 你用身体做出来。
0: 一开始我们会先聊天，然后他就给我们时间去发展，你要怎么去表现出这件事情？那因为他是编舞家，所以他们对动作的质感、节奏都很要求。那这些完全都不是我擅长的。然后我有一个劣势嘛，就是我手长脚长，所以我的动作很容易就会慢半拍。对，那我就要一直去调整自己的这些身体的节奏啊、重量感啊等等。对，
1: 但当初老师就是指定要找演员，很
0: 他
1: 有趣。
0: 老师的作品的特色就是基本上都会有一个演员，因为老师以前有在德国学习的
1: 包
0: 经
1: 括
0: 验，
1: Bina Bausch 的剧场。
0: 对对对，所以他的作品里面就不是很传统的，只是纯身体的现代舞，他有时候会有一些角色，或是会有一些文字，所以他就喜欢找一个演员来让这个舞蹈剧场更丰富。只是我没有想到他会在找我，因为已经不是二十几岁的身体，我觉得那个状态跟能量都有差。对，
1: 那你知道老师这次找你要你的担任的任务是什么吗？
0: 我其实到现在都还不是很确定，因为中间我有一度很迷惘，甚至想说我要不要退出这个演出。对，因为对我来讲，我要花的成本代价其实很高，因为我们一个礼拜要排3天。对，然后早上10点到12点是要到舞团上课，然后上完课就开始下午排练，排一整个下午到4、5点，所以我一个礼拜有3天就不见了。所以当时他邀请我的时候，我真的是想了很久很久很久，要不要做？因为剧场排练要花很长的时间，我们大概5月就开始了吧，然后一直工作到9月，所以我这中间要退掉其实蛮多工作
1: 五月开始就1周3天了。
0: 的。对。
1: 时间成本真的很高
0: 很高啊，然后你看，你也知道剧场费用又很少，
1: 对，
0: 所以我那时候真的是想了真的很久很久。对，但是后来我觉得，因为你在影视工作一段时间了嘛，真的会很想念剧场，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愿意再回到剧场当做练功。老师也跟我说，你就当做练功，对，然后又是跟不同领域的人一起玩耍，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有吸引力的。
1: 那这一次的作品很有趣哈，是去年的你没有参与，但是它虽然是双年的发展计
0: 对，
1: 划，可是今年跟去年的是不一样的东西，对不对？
0: 内容是完全不一样，但是有一位表演者亚伦，也是之前跟我合作很多次的，他去年也有参与这个双年计划，所以今年我觉得也是因为有他在，所以我。

0: 会觉得有一个合作的
1: 熟悉
0: 的伙伴，
1: 嗯，
0: 对，所以这次等于是见证一个编舞家从零到有的一个过程，怎么去创作一个舞作，这也是我以前一直很好奇的，就是没有剧本的时候，他们到底怎么去发展成一个？
1: 嗯，哦，这一次你就是等于跟老师一起从零开始见证
0: 跟参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哇，那感觉很特别耶。
0: 很特别啊，可是我真的蛮痛苦的。
1: 因为其实你们要一起等于一起创作了对不对？
0: 算是耶、欸哦、因为老师就会给我们很多的提问嘛，然后一起聊，然后他就叫我们那试一下这个动作，然后有时候是他直接给我们动作，然后给我台词，然后那些台词他又都没有角色，然后我要快速的把它背起来。
1: 嗯，
0: 有很多工作方式其实跟我们习惯是很不一样的
1: 哦。
0: 对，
1: 这次叫不存在的我。
0: 嗯，
1: 那主要是要讨论什么？
0: 其实他的大标题是最美丽的丑，那一开始我们都以为是要去探讨什么是美什么是丑这件事情，那随着现在创作到一个过程，就发现其实老师想要跟观众去沟通的比较是每一个我到底是如何形塑而成的。
1: 嗯，
0: 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个东西是丑，这个东西是美？那后来我有一次的创作过程，我觉得很有趣，是我在跟老师分享的时候，我发现有一次我骑摩托车就观察到公车现在很多的广告都是医美广告，然后那个会让你不得不去检视自己，天哪，我是不是应该要去做医美的？然后就会影响到我们对美的价值观。那我觉得以前这件事情还没有这么普及，就是你现在去观察整个城市高楼大厦，或者是各个地方无处不在都充斥着告诉你要变美。
1: 嗯，
0: 对，那是不是就会影响到我们自己本身对美的价值观这件事情？
1: 嗯，
0: 所以那个不存在的我好像就是在讲这个东西。对，就是那什么是真正的我，就是这个环境就会蛮影响我们对美跟丑的价值观，然后这价值观好像就会违背人的一些很原始的样貌，它本来就会有的自然法则的一种逻辑，就是人本来就是会老去，它是一个自然的现象。但是因为现在整个环境空间都给我们一种不能变老，
1: 对，
0: 或是你保持年轻，
1: 你要与时光逆行。
0: 对，你讲到重点了。所以后来跟老师在聊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发展出一个，就是我去找了很多的广告标语，
1: 嗯，
0: 然后我就各个年代一直去找一直找，然后就变成老师的一个创作素材。
1: 啊，
0: 这个我觉得是这个作品里面会很有趣很有意思的一个环节，就是那些广告词大家都耳熟能详，
1: 嗯，
0: 可是我们却没有想过我们也是在无形之中就被他们影响了，然后可能影响了我们对很多事物的判断，嗯，对商品的期待等等。
1: 嗯，因为它其实就是广告的作用，
0: 对，
1: 它就是要影响。
0: 对，就是以前没有特别去想这件事情，还不知道它的力量这么大。那当我现在，因为我每天都要练习这些广告词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文字语言的力量真的可能会 cover 我们大脑的一些什么东西，然后就会让你觉得，嗯，对，你就是要这样子。
1: 哦，所以前面的讨论其实就很有趣了，但是就像你说的，我们习惯文字跟语言的沟通，但它一旦要落到身体的时候，嗯，那个转化其实真的就很有趣。
0: 很有趣啊，因为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舞者听到这一些东西要转化的时候，他们都可以动作出发。
1: 嗯，
0: 我就会情境出发，就是比如说，好，我们在分享什么是行为的丑。好，嗯，有人觉得偷窃是一种行为的丑。
1: 嗯，
0: 舞者可能就会直接动身体，
1: 嗯，
0: 做出一套你觉得很厉害很抽象的东西。
1: 嗯，
0: 我就会
1: 不是直接执行偷东西。
0: 对，然后我就会直接建构一个情境。我就会想 OK， 我现在是一个小偷，然后我要进到一个店里面，嗯，我要看看有没有监视器什么。我就会开始演一套戏了。对，然后你就会发现哇，大家呈现出来的东西都很不一样。嗯，然后编舞家就会给我一些提醒说，嗯，好，那你现在把这个情境可能在精简一点，然后剩下一些动作去玩耍看看。
1: 嗯，
0: 对，然后我就试着往这个方向去尝试。
1: 嗯嗯，欸，这个感觉会对你之后的教学跟表演也会有蛮大的影响。欸，会给你很多启发。

0: 会啊，我觉得因为毕竟它是舞蹈是跟身体这件事情是有强烈的关系。
1: 嗯，
0: 就我们排练到现在两个月嘛，然后我还是有在做表演指导嘛，我有真的蛮深切的感受到现在的演员对自己的身体还是蛮陌生的。
1: 嗯嗯，
0: 对，所以我也蛮建议大家可以多去上舞蹈课，身体、也不一定是要学一个跳舞，反而就是透过舞蹈课你去跟自己的身体连接，
1: 你的路径就更多了，
0: 对、
1: 方法更多，
0: 对，
1: 哦，那这一次就是你共同这样子发展，老师会想要找演员，就表示他有给你一些特殊的任务，像你刚刚说、你要说一些台词，
0: 对，
1: 那其他舞者就比较不用分担、这个、
0: 比较少，比例来讲就会很少、
1: 就是你会有更多这种的表演，
0: 对，我会比较多语言，然后带有一点戏剧元素，然后有一些情绪，
1: 但还是蛮难想象、最后组成什么样子的，
0: 我也很难想象啊，
1: 就还现在还在发展中，
0: 还在发展。然后老师这一次又做了一个尝试，是他邀请素人，大概他现在还在募集，要找十个素人一起参与。我们其中一个环节是走秀，走伸展台的环节、然后他那个其实就是想要让大家观众一进来的时候就已经发生在观看的行为了，因为你在观看的时候人就会自动有美跟丑的标准，所以观众一进来看的时候就可以去感受自己如何去判断美跟丑，都是人，可是为什么你会觉得这个就是美，这个就是丑，对，然后我觉得那个素人加入这个排练又是一个新的挑战，
1: 他们不止走秀，
0: 他走在节奏上啊，
1: 哦，
0: 这就蛮困难的了吧，因为会影响到我们的动作，我们都如果被塞好的话，我们是有固定的拍子的、
1: 他们是跟你们一起的，
0: 对、
1: 哦、
0: 所以老师有编号，就是一号是谁，二号是谁，然后可能三到五号是素人，然后六号就是表演者，
1: 等于是共同了，
0: 对，所以我们现在想、那万一如果他落拍或是多走了一个八拍我们现在就要去思考那个解救的位置，怎么去解救他。
1: 哦，感觉那你这次最大的挑战是什么，跟几年前比起来，除了体力上，
0: 体力上跟我觉得每一步对我来讲都很挑战呢，因为我2020年参加那个作品叫嘉文，它是旧作，所以我那时候还可以看前一版，可这次是从零开始，然后到现在，而且老师会一直改你的动作，所以他有时候我觉得他会忘记我是演员，所以他就会想好一个动作，舞者就会开始练，他们就开始很快的可以记起来，可是我是没有办法这么快记起来，就是那个记动作的方式我是没有概念的、所以我就是很小白，就是我看到什么我就模仿做、可是那个重量重心质地节奏我没有这样子的扎实的训练的时候其实很难达到老师的要求，对，所以后来老师也一直说他有一直在放宽他的标准，因为我觉得编舞家对动作的要求是真的很细节很敏锐的，因为这就是他们擅长的东西， 对， 對，可是这个对我来讲真的很困难，然后我要自己想办法跟上他们，因为还是会有一些群舞的动作嘛，
1: 挑战真的很大耶，
0: 很大，我就是前阵子我连呼吸身体都会痛，然后我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感觉，
1: 你说操到
0: 对
1: 连呼吸，
0: 然后我觉得那些女舞者更可怜，就是、我可是我很敬佩他们、对，我真是连呼吸然后我都会感受到我后面肩胛骨肋骨在痛，
1: 天哪，
0: 就是我觉得拍片根本不太会有这种感觉你知道，我就觉得演员真的好幸福哦。然后还有一个插曲，就我前阵子还跟编舞家吵架，对，然后那个吵架原因现在回想起来也是我还是会生气，可是我已经释怀，后来我也跟老师道歉，
1: 吵架为什么？
0: 因为我们早上有早课是10点到12点，然后我们排练是12点半就开始，所以我们只有半个小时要自己去买东西吃，
1: 他们原本就是这样吗？
0: 他们原本就是这样，是不是很不可思议？
1: 舞者他们这样就消化了吗？
0: 他们没有消化，可是他们就习惯了，然后老师也说他一直以来都是这样，
1: 是哦，
0: 是不是很难想象？
1: 怎么不会胃下垂？
0: 我觉得会，我觉得会，只是他们可能已经习惯这样的工作方式，所以我就是有点忍耐了一个月，
1: 嗯，
0: 因为我其实三不时都还是问老师，老师一定要十二点半开始嘛，
1: 嗯，
0: 那你也理解创作者会有他的焦虑，因为他怕排不完嘛，
1: 对，
0: 所以我也尽量配合，可是有一天我真的没办法这样对待我的身体了，我就觉得我每次都是有时候跳一跳，我就会肚子很痛，
1: 嗯，
0: 所以我那天就跟老师讲说一定要十二点半嘛，
1: 嗯，
0: 然后他就说就是没办法，因为他就是也很焦虑，然后就。嗯，越讲他就越激动，就说吧吧吧，反正他就讲了合约上面就是这样子写，如果你有问题你当初就要提出来了、对，然后我就说这个已经不是合约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健康、然后也会影响到我的表现什么的、对，然后那天就是整个气氛很僵，因为大家口气都不太好、然后后来老师说你要休息那你就去旁边休息，然后我就自己去旁边休息到一点、就我觉得对我来讲很重要啊，
1: 嗯，
0: 就是那个休息真的很重要，
1: 嗯嗯，
0: 对。然后后来我就那一天吵完之后，我真的有一度思考说，我要不要离开这个制作、因为这一切的一切都不在我已经很熟悉的工作方式了、可是我又想要挑战，
1: 嗯，
0: 对，所以我隔一次去，就是在下一次碰到老师的时候，我就主动，我就比较轻松，就是说，老师对不起，我上礼拜口气不好。
1: 嗯，
0: 我就觉得我还是要跟他讲一下这样子、对，就发生这样的一个插曲
1: 啊、然后老师也
0: 老师很可爱，因为我跟老师算蛮熟的
1: 啊、
0: 对，他说你这个不孝子
1: 哦，那现在呢、你就一样十二点半
0: 尽量，可是如果我们需要有一点休息、我还是会跟老师讲说我可能需要在旁边再休息一下、
1: 因为毕竟你可能舞者他们就是这样长大的，
0: 对，
1: 他们已经是这样操，
0: 没错，这是
1: 操练大的，所以他们已经很习惯，他们身体已经习惯这个强度了。
0: 嗯，
1: 可是对我们小白，这个真的，这个压力真的太大。
0: 对我来讲很严重，
1: 而且是要跳舞，他并不是说你十二点半上班这件事，
0: 对，
1: 就是你的上班其实是要狂动身体的。
0: 对，
1: 一般人可能真的是耐不住、
0: 不行，
1: 因为你又不能不吃，
0: 对，不能不吃，然后老师又会叫我们少吃一点。然后他不是，我觉得我的困难是因为我很瘦，所以他都看到我说：“安德斯，你再多吃一点，吃胖一点。”
1: 哦，
0: 那我当然就要这样子做嘛。可是因为你中午就只有半个小时，我又不能吃太多，所以有时候我就会很卡。然后我们那个最年轻的舞者就是大学研究所刚毕业，就是身体那个 powerful 男舞者，就是
1: 消化也很快。
0: 对，就是我看他吃完可以马上躺下去做伸展，我都是很敬佩。我想说吃完怎么可以躺着，就有一种快要老人的心态出现了。我想说没关系啊，因为大家可能身体条件都不一样嘛。
1: 嗯嗯嗯，
0: 对，
1: 嗯，
0: 很有趣
1: 的。哇，所以真的你给自己很大的挑战这一次。
0: 很大，而且每个人看到我都说你怎么会想要去跳翠霜老师的舞、因为在舞蹈圈大家都知道他的严格或者他的标准。所以很有趣，就是早课在上课的时候，如果遇到认识的老师，他们第一句话看到我说：“安德森，你真的很勇敢，给你拍拍手。”
1: 对，因为如果这样子，你们等于一天要操几个小时？
0: 十点到四点嘛，六、个小时，
1: 哇，很猛
0: 而且老师是那种，只要看到有人没有在练习的时候，他就会突然叫你的名字，就你在他眼里不能让他看到有休息这件事情啊，他就觉得就是要一直动身体，然后要累积那个身体肌肉，这些我们都可以理解。
1: 嗯嗯，
0: 可那真的要去战胜这件事情，真的有时候身体真的很累。
1: 嗯嗯，
0: 很，因为我之前跳加混的时候，我就是一直落枕，然后我每次排练完、我大概一个礼拜就要去看一次医生，所以我这一次下定决心送出合约之后，我第一件事情我就先去买了很多的保健食品，然后去买了一些那个护膝啊什么的，就是我就告诉自己我不能受伤了、因为一受伤就很麻烦，而且我不是只做演出，我还要教学啊什么的，就不像二十几岁很单纯就是只做表演，你现在有更多的责任跟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身体的健康对我来讲又是最重要。
1: 那你这次这样的经验有超出你想象吗？就是哦，我原来身体可以达到这样子。
0: 有， 我觉得是可以被激励出来的。而且你看到舞者这样做的时候，嗯，你也会对自己有好奇，想要探问自己的身体还可以做到什么样，嗯，然后当你跟上他们的时候

0: 哦，你会有一种成就感。所以我现在就给自己一个心里面小小目标，说我希望这个作品最后呈现的时候没有人知道我是演员、会以为我是一个舞者。那我觉得那就是一种很大的满足。
1: 对，那就表示你是个天才了。
0: 哇，我不敢这样想。
1: 对，因为毕竟他们就是从小训练的啊。
0: 对，
1: 如果你可以让一般人这样肉眼看不太出，就是真的很厉害。
0: 对，欢迎大家来看。
1: 那表演的部分对你就还好对不对？原本你就比较熟悉。
0: 我原本觉得还好，可是我还是有遇到很大的困难，因为这些台词它没有太多的动机，它不像我们剧本有目标、有合理性、有剧情，它可能就是一句台词，老师就说你先把它背起来。那我就真的只能先背。然后当我要赋予角色的时候，有时候编舞家又会说你不要有太多情绪哦，好难哦。我就想说，因为表达情绪算是我蛮擅长的事情，可是当他说不要有情绪的时候，我觉得那我还能做什么啊、哦？我不能只变成一个说话的人呢、欸。
1: 但他是要你只是一个说话的人吗？
0: 我觉得他心里面有很多的想象，可是他可能没有办法像我们戏剧工作者这么快的表达精准哦，或
1: 是我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0: 对，他的脑子里面一定有他的想法跟感受哦。可是我觉得跟导演的工作语会很不一样，因为导演可能会知道怎么引导我们，可是编舞家这不是他的擅长，
1: 对，
0: 所以他是很多是画面先走，他只能告诉你说。这边你声音低一点，你不要这么高。那会有时候会跟我的表演的工作方式很抵触，因为我很讨厌导演跟演员讲说声音低一点。当演员听到这个指令的时候，
2: 那个是什么意思啊？
0: 对，演员就会直接去改变声音，就离开角色了嘛。对。那可是我现在是遇到这样的工作模式，我就要自己去消化、那我要怎么做？我真的不想只是调大小声，蛮无聊的。
1: 对，而且会觉得你应该不是这个意思，
0: 对，
1: 但我们目前没有对到。
0: 对啊，然后那个就会让我在创作上有时候是觉得蛮痛苦的地方，因为你也很难去想。然后你又怕你想了一个角色之后，我就会一直往那个角色去钻研它嘛。可是如果不是编舞家想要的时候，我又觉得。那我要花这个时间吗？
1: 因为这一切其实都有点抽象。
0: 对啊。
1: 的确，如果你太具象化，又很怕跟他想象是有差异的。
0: 对。
1: 而且说不定你也是要 be water， 对不 对？他可能不是整场都是某一种角色。
0: 我应该是全场最 water。我真的。对。就是所以我才会觉得有砍掉重练，就是你。我觉得在那个环境里面，没有一个人可以相信我是表演老师的，就会觉得你就是一个素人。对，
1: 对，因为这一切对你都很新，
0: 很新啊、
1: 很新，很有趣哎、欸，
0: 很有趣啊，就是心脏要很强，就我要一直做很多的心理建设。
1: 很棒哎、欸，就是已经身为老师了，还有这个机会，
0: 其实是这样子，其实是这样子，
1: 可是就很痛苦。
0: 很痛苦，真的很痛苦，
1: 包括心理跟身体的痛苦，
0: 一切真的。对。
1: 那你最喜欢的部分是什么？截至目前为止，
0: 你说这个作品吗？
1: 对，这个作品，
0: 我觉得是看到人的身体的无限可能啊，因为我觉得在拍片比较少可以看见这件事情。比较多看在拍片的时候比较多看到是演员怎么去产生这些情感的交流，
1: 还是比较被框住的。
0: 对。那在剧场里面你可以看到，比如说我们每天的早课，我最享受的就是那两个小时。因为有很多的身体自我对话察觉，甚至我们上接触即兴，上当代舞蹈技巧、瑜伽课、声音课，哇，这些都是你会知道哦，现在三十几岁的身体跟对表演的想象跟自我的连结，你又进到哪一个样的阶段。你会真正看到自己在表演上面成长的轨迹。然后我发现这件事情不是说你用想的，你还是需要在这些课程里面你真的跟着老师的引导去做，你才会发现诶，我已经会了。 我做的还不错，我

0: 我原本可能很害怕即兴表演，但是我现在完全不怕，就是我可能还游刃有余，然后还可以做出更多我也没有想过的。那这些东西也都是我们在拍片比较少有机会，因为时间都很赶，然后也不太有长的排练期。所以我觉得我最喜欢的应该还是这个过程的、
1: 那你觉得想象观众来看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体验？
0: 我觉得应该蛮震撼的，因为他们可能没有想过，对一般观众来讲啦，就是原来一样的身体，但是他们的身体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些事情？或是可以只用身体来传递一个讯息，一个情感。我可能不需要一个角色，一个完整的故事，但我可以得到同样的，甚至更多的想象空间。
1: 而且这次很有趣，就是有演员、有舞者、有素人，
0: 对，
1: 大家一起去讲这个最美丽的丑。
0: 对，但是素人的篇幅很短啊，他们现在编舞家设定可能只有在开场的10分钟左右吧，就是一个走秀的小小的片段。
1: 然后后面就是由你们来说出、這個。
0: 对，而且我们整个表演者就有4个人，所以我压力很大，因为你逃不了啊！你就是60分钟都在舞台上，然后又在实验剧场这么近的地方，很恐怖哎、欸，
1: 很好的里程碑。
0: 对，我希望是。
1: 很棒。就如果大家有兴趣在 OpenTix
0: Yes 大厅院的购票系统，
1: 就是可以不存在的我，或者最美丽的丑，或是赖翠霜舞创剧场，都可以找到相关的资讯。
0: 对，
1: 好，今天谢谢安德森的分享，
0: 谢谢大家，
1: 谢谢。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怡蓉，我们下次再会。

0: 重视性别平等，关注多元价值，
1: 用全面的视角和深度探讨台湾的性别议题。
0: 李宛如主持，不只是性别，欢迎收听。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不只是性别，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是宛如。在台湾进入到晚婚晚育的社会，甚至有一说不婚不育幸福一生，真的是这样子吗？政府已经把少子化当成一个国安危机，但是相对的我们能够这样这么公开讨论自己还是别人的子宫这件事情，人工生殖真的可能成为解方，或者其实在相对保守的民意状况底下，究竟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能够制造生命这件事情？我们的节目其实在过去这两三年一直有碰触到这个话题，也会是我自己非常感兴趣的一个讨论的方向和讨论的主题。今天非常开心我们有机会邀请到最新出版的一本书，叫做《生命定制时代》的采访记者。我们在今天邀请到的是报道者记者婉珍，蓝婉珍来到我们的节目。婉珍在自己的报道历程当中，非常的对这个题目有意义和感兴趣的原因，我们今天也非常有机会再进一步请教婉珍。我们先邀请婉珍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宛如大家好，我是婉珍。
2: 在婉珍追寻这个题目的这一路上花了大概多久的时间？当时我知道是因为你在 Dcard 一个网络社群看到了一个一开始你可能自己也觉得不太敢相信的，算是广告吗？算是个人生命经验分享吗？这个过程请婉珍跟我们分享一下。
3: 谢谢宛如。因为刚刚宛如有提到，其实现在人工生殖已经发展到一个非常多元，然后科技很发达的时代。那其实里面包含很多技术的进步，包括如果你有卵子的问题或是精子的问题，你可以借精或借卵来做生育。那甚至如果你的子宫有状况的话，有一些国家它也是有开放可以来跟代理孕母做合作。那当时呢，其实报道者会注意到这个人工生殖相关的议题是在2023年的时候。那因为我自己是一个算是乡民嘛，然后因为大家也知道记者就是需要做一些田野跟蹲

0: 有一阵子呢，我就一直看到所谓的捐软分享文。那这个分享文可能标题就会是说，诶，我去美国旅行，顺便捐软咯，然后跟大家分享我的心得。
1: 会很赤裸的就写捐卵，没有到这么包装，对不对？
0: 对，所以我才会点进去，
1: 对。
0: 或者是他可能会说，诶，就是我去美国玩了60天，还可以赚到一笔钱等等的，那你就会觉得好好奇哦，发生了什么事？那里面呢，当然他就会分享说他是怎么样接触到这个捐卵的机会，然后去了之后他住在哪里呀、啊，然后吃了什么啊，还顺便去迪士尼玩啊等等的，然后最后这个营养金是多少钱就汇到他的户头。那这个内容我其实是半信半疑，就觉得会不会是一种诈骗的方式？比
1: 确
0: 如说
1: 实，
0: 鼓励我去留言给他，他就会把我加入什么投资群组
1: 对，
0: 之类的。对，那那个时候我会开始正视这个问题。一个是可能是因为演算法的关系，所以这类的文章就一直被推播到我的 channel 上。对，那我就有一天心血来潮，想说算一下每个月这样的文有多少，就发现诶，这个数量是有一直在增加的，而且
1: 对。
0: 它是有一定的数量。那第二个是我很认真的去看了一下底下留言之后，我发现下面的留言它会有一些比较专业的讨论吗？比较行内化，
1: OK，
0: 比如说有些留言就会问说：“诶，请问袁鹏，你是怎么养软的？”
1: 哦，甚至把这个风向带到很正面，但是又有点技术性、
0: 对
1: 专业
0: 对，
1: 感。
0: 那我们一般人根本不会想到"养卵"这个词嘛。
1: 对，
0: 那或者是有人就会问说："诶，你当时的 AMH 值是多少？那我现在只有多少，该怎么办？"那我当
1: OK。
0: 时也不知道 AMH 值是什么，怎么大家可以这样子聊一个专有名词，然后还有来有往，所以
1: 对，
0: 就开始有一点点，诶，50%觉得可能真有其事。那那个时候我就跟我们报道者里面的一位资深医疗记者聊这个，那他就提到说，诶，他有朋友是单身的女性，
1: 对，
0: 那刚好也是这2年有去美国旅行，那他就有发现到说，单身女性入关的时候会被特别关切，
1: 带到小房间，
0: 带到小房间，对，或了
1: 对，
0: 解你旅行的目的啊什么的，问
1: 对对。
0: 得很详细，那搞不好会不会这个是有影响的？那大家都鼓励我说，那你要不要去加这些女生，或者是想办法接近这些中介试试看？那我就联络上其中一位，那我就问他很多问题啊，比如说多少女生去啊？那我的伴侣会担心他可以陪同吗？那这个对方呢，他也蛮好的，他就陪我聊了3、5天，然后都很认真的回答，那就传他的公司资讯啊，然后跟我说，哦，可以啊，如果就是你有朋友或者是伴侣要陪同的话，我可以跟你向委托父母去要求说，能不能多一份机票，然后让他可以飞过来陪你等等的。对，那关键是说，我就问他，那我的家人都很担心，说我自己这样飞去，是不是在做一件就是很少人在做的事情？那这样是不是有危
1: 你
0: 险？
1: 想知道这池子有多深，同
0: 对，
1: 伴人 数
0: 有
1: 有
0: 多
1: 多
0: 少，有没有
1: 少？
0: 人跟我一起飞？那他就说，哦，就是不会，因为美国的亚裔卵子的这个卵子库里面，其实可能有7到8成都会是台湾的女生，
1: 非
0: 所
1: 常明
0: 以
1: 确的
0: 对，是
1: 指
0: 有一
1: 向
0: 定的
1: 台湾，
0: 数量。对，那那个时候才真的觉得说，哦，这个好像真的是一个可以发展下去的题目。
1: 哇，在。因为现在书出版了嘛，然后陆续报道，我们也都看到，所以有点是后设的，已经好像知道一个结局。但事实上，当时婉珍在追踪这件源头的时候，确实好像才发现了是一个商业链，是一个
0: 对，
1: 商机，原本没有想象到的。
0: 而且那个时候会有很多好奇啊，包
1: 对。
0: 括亚裔卵子库里面7到8成的台湾人，那到底是谁要这些台湾人的卵，就会很想要解答这些问题。
1: 对，
0: 那为什么这7到8成的女生会去到那边？她们透过什么方式去到那里？那她们去那里的原因会是什么？那有没有什么我们没有看到的风险等
1: 确
0: 等
1: 实，
0: 的？
1: 因为我们一直在讨论人工生殖，或者说这个需要捐精捐卵，甚至刚刚我们稍微提到一点点代孕这件事情，美国市场其实相对是一个非常健全成熟啦，然后也是一个基本全商业的，就是成熟的商业链。所以我们在谈论的这一切，听起来都会是合规合法。但是这件事情，我觉得涉及到让人觉得有趣的，就是说，原来需求端这么大量是指定指明要 台湾

0: 年轻女性的卵子，然后跨境跨国到美国捐卵之后，买家其实是中国的爸妈为主嘛，这个是你们后续
1: 才
0: 追踪
1: 发
0: 发
1: 现
0: 现
1: 的，
0: 的，嗯。
1: 对，那这件事情也蛮有趣的。那当然，它有一个比较就是脉络的
0: 对，
1: 理由是说，2015年中国才解禁一胎嘛，那也鼓励二胎这样。但
0: 对，
1: 很多人可能在那个时候，他年纪已经比较大了，可能靠自己生育是比较辛苦或困难的。那有一些就是。他可能就会寻求代孕啊，那有一些可能就会觉得，诶，我需要借卵子来跟原本的家庭的精子做结合等等的。那因为这样子的原因，那再加上中国本身他们是第一个是代孕违法，那他要借卵其实是非常的不容易，因为中国也不鼓励捐卵。那他的这个捐卵源怎么来呢？就是你原本就已经在做人工生殖疗程的妇女，那你有多的剩下的卵。你可以把它捐出去帮助别人，对。那大家可以想象这个情境是，我本来就是一个需要依赖医疗科技的人，那我要选出这些卵已经很不容易了，那我还会优先想到捐给别人吗？所以这几乎就是你在国内如果有受卵的需求的话，你几乎是不太可能得到别人的卵。对，所以很多有能力的家长，他们就会开始走往海外去寻求人工生殖的服务。那美国当然有像刚刚宛如说到的优势，就是它的发展脉络很长，然后法规渊源是非常的完整的，包括后续侵权的判定啊等等的，比较不会有争议。那另外，它当然也有一些诱因，比如说孩子出生的时候就会有美国公民的身份，对。那所以有些家长可能也会是考量这一块，所以才会有我们看到这么多中国家长，他是去到美国，尤其加州去寻求这样的服务。
0: 很完整的一条产业链。我们回过头来先讨论这个供给端，就是台湾年轻女性的这些。婉珍自己在深入追查调查之后，有机会真的接触到这些捐卵的女孩吗？她们的形象样貌或是考量，就是内外的这些 profile 大概是什么样子？
1: 大家可以想象，就是刚刚有提到中国家长会选这个台湾女性的卵子，然后一个当然是也是比较客观来说，外形就不会落差太大嘛，因为都是比较亚裔的脸孔。
0: 就是我们先不讲说漂亮不漂亮，只是讲这个特征。就比如说头发是黑色的，黑色的眼睛，那不会很像就是混血儿的这种嘛？
1: 对，因为他回到他原本的就是生活的场域，回到中国的时候，比较不会被左邻右舍耳语等等的，这是非常基本的要件。那当他要进到这个亚裔软库里面选择台湾女性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条件跟要求。对，那比较基本的话，当时看到的是，比如说你身高至少一定要160或165以上。然后可能身材要在 BMI 18到24，
0: 很严格哎、
1: 对，真的会这样写。
0: 欸，哇 ，OK，
1: 然后3年前就2023年，我们那个时候追踪的时候，大概需求是在年龄上限大概是32岁。对，那我为什么说3年前？因为我们后来今年有在做了一些追
0: 后续
1: 踪
0: 追
1: 的
0: 踪哦。
1: 采访，发现现在已经变严苛了，你30岁就会被显老了。
0: 哇，好，就是已经脱离了所谓真正原生轨迹之后，我的卵也要被规定。
1: 对，用一个比较中国的用词，就是蛮卷的一个市场。
0: 代表竞争者也蛮多。
1: 对，竞争者也蛮多。然后，他们会应该说，这个台湾女性呢，如果你有这个跨国捐卵的意愿的话，因为你可能会需要有一个中间人去帮你做这些接洽跟处理嘛。那通常就会找到这位中介，那中介会先给你一份履历表。对，那履历表上就是你比较可以展现自己特质，那可能就是看父母想要哪些条件的时候了。那这个会包括什么呢？包括你的个性啊、专长啊、嗜好啊，然后你为什么想来做这件事情，就是一些比较开放式的问题。那其他还会有，比如说你的爸爸妈妈的职业，然后阿公阿嬷的身体状况有没有什么疾病，或是如果过世了是怎么过世的？那也会要求这个捐卵者，你最好可以附上你从宝宝时期到你现在的人生各个阶段，可能10张。

0: 15章的照片、
1: okay.
0: 然后要求你不能修图，对，那这些就会成为你的类似一个履历表，就是一个 profile， 那可能会放在你的放在这个软子银行的官网上，或者是在中介资料库里、
1: 嗯、
0: 那接下来父母他会喜欢怎么样的人，就是看他的需求。
1: 嗯嗯，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报道者一直都是做深度追踪报道嘛，在网络上的文章页面的呈现其实也是非常精致和精美的，所以我就记得当时婉珍的这篇报道，当然有其他共同的这个记者和作者，是让我一看之后就起鸡皮疙瘩的，就是你们的网页视觉的呈现是很说像看电影吗？也不全，但就是你们有把我们刚刚描述的这一段很视觉化的呈现，所以在网页上看文章的同时，你就真的有点身临其境，好像如果今天我是一个花了钱想要买卵子的爸妈，我能够在卵子库看到的那个视觉化的呈现，当然是一个 AI 的很多人形的头像、但是包含听众朋友可以想见的最基本的外形身材的揭露，然后一直到刚刚婉珍也有提到，就是关于如果我真的要用某个女子捐的卵的话，她可能会有后续的一些身份讯息的揭露。对，这真的很不容易，
0: 因为我们有去登录一些卵子银行去看、那这些卵子银行的网站其实就跟你登入购物网站一样，它其实没有什么门槛才能加入、它不会要求你要交说你是需要人工生殖的女性才可以加入，所以我们就好几个同事都有加进去这个网站，那也是进去之后才会觉得哇，这个感觉非常的奇妙跟冲突，
1: 很奇幻，对啊，
0: 对，就很像在购物，但是你在看的是一个除了名字被隐藏以外的一个活生生的人，
1: 是，
0: 对。那还有更奇幻的是、也跟婉如分享，因为我加入那个网站之后，他就时不时还会寄信来通知我有就是新货上架，
1: 新的吗？哇，
0: 对，就是、有新的 donor 进来咯那欢迎你再回来看看，
1: 该不会可以自己设定条件？然后他会帮你配对之后推播告诉你吗？
0: 哦，他可以设定那个 filter，
1: 对不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就是真的是刚刚讲到那个新货上架、新货推播这样。我们一直会觉得在生命、人生成长过程当中，我们一直被教育不要好像对标定价人，或是同学，或是朋友。但是在回到真的是生命定制的这个时代来临了吗？这个打了一个很大的问号。但是从商业产业链确实是看到这样子的状态。我们刚才讲到说是供应端嘛，那供应端尤其是仲介这个角色，但是如果真的回到愿意去捐卵的这个个案身上，你的了解他们的考量是什么？我们在 D 卡的文章上可以想见可以出国玩，可以有一段旅行，然后有营养金，就简单来讲就是捐卵的这个报酬，这些是主要的考量，是一个糖果还是一个陷阱？因为我们知道在报道的追踪之路也会知道不是这么单纯嘛，也就是取卵这件事情并不是抽血、也不是剪头发它其实是一个手术，而且是侵入式的，这个过程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这个我们可以先回到这个糖果，其实除了刚提到的有报酬啊，然后您可能也可以到陌生的国家走一走，那这个走一走当然会有很多的利多，因为你不用自己付机票钱，那有人帮你打点住宿，那有些比较好的父母或诊所他是会帮你出餐费的、所以等于你是没有成本的可以去一个比较高消费的国家旅游这样子。那当然还有一个是比较介于糖果跟陷阱一个中间的，比较是精神式的一个理由嘛，很多人都会提到他们想要帮助别人。
1: OK，
0: 对，那他可能自己已经有生育过了，那他懂得这种可能想要孩子的这种心情，
1: 求子不得的感觉，
0: 对，那他可以帮忙，或者是有些人也是把他视为一份很中性的工作。
1: Okay.
0: 比如说我本来就是一个远端工作者，对我来说，在台湾远端，在美国 果远端都差不多，那我只是打个针取个软就可以赚到钱、嗯、对，所以理由是非常多的。但也就像宛如说的，其实看起来很中性或是很美好的这样子的外表底下，那的确尤其是

0: 是在中介端，他可能会比较少跟你提到一些风险，比如说取卵，就像刚刚提到，他其实不是剪头发，也不是抽个血，他其实这个取卵是一个，因为
1: 是医疗行为，
0: 对，是一个医疗行为。那从结果来说的话，他是需要全身麻醉来做取卵的嘛？那本身麻醉可能就会是一个风险，那也是一个侵入式的手术。那回到头来说的话，因为大家都知道，女性可能每个月会有一颗成熟的卵子。那如果每个月取一颗，你当然不可能捐了就得到这么高额的营养金。所以原理是，其实女性每个月会有一批卵子是被叫出来的。那正常的发展情况下，只有一颗会成熟，其他会萎缩。那成熟的如果有遇到精子结合，就会成为胚胎生育嘛。对，那这个原理就是女生要靠打很多的促排药物，把本来会萎缩的那几颗都打到变成成熟的可以使用的卵子。对，那打这个促排药物可能会需要7到10天或2个礼拜。那这个过程中，你就是要自己捏着肚皮打针，然后到接近要取卵的时候，可能一天甚至要打3针到4针左右。对，那你要定时的打针。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跨国捐卵者的话，很多人都告诉我们，他们是需要拍照录影给中介看的。
1: Okay,
0: 等于是告诉中介，我有确实的做好功课，让准父母不要担心等等。那其实这个心理上的压力，有人跟我们说，他光是捏起肚皮，第一次要打针那个时候，他就觉得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情？对，所以这个心理上的压力是一定有的。
1: 对，
0: 那更何况生理上，你接受这个促排卵的药物之后，其实可能就会水肿啊，然后有一些身体不适的反应啊，那也会限制你的很多。比如说你想要出去玩，可是如果是一些激烈的活动的话，可能会让身体更加不舒服。
1: 对，或
0: 甚至也有医生提醒说，有可能卵巢会因为有很多卵子，然后变得比较大嘛。那如果你做太激烈运动的话，可能会造成卵巢的扭转，那会有一些风险。虽然几率都很低，可是不代表没有。
1: 确实。
0: 那最重要的是，在取完卵之后，还会有一个叫做 OHSS， 就是卵巢刺激症候群发生的可能。那轻微的话，可能就是觉得不舒服啊，想吐啊，晕晕的。那严重的话，有可能你会腹水、肿胀，然后可能还会胸腔积水等等的，那可能就会需要住院去做观察。
1: 对，
0: 那我们也实际有听到中介分享说，的确有女生她取完卵之后，这个反应是比较剧烈的，所以她隔天或隔2天要回台湾的时候，她去机场的这段路都是需要坐轮椅。因为他自己走路可能非常的困难。
1: Okay,
0: 那当然这个危及生命的几率是非常非常的低，医师也是这么说。可是这些不舒服，可能他在很前期你要做捐卵这些决定的时候，不一定会被考量进去。
1: 对，就是说这个几率不高，但是也确实发生过。我们永远不能够乐观假想完全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就还是有这样子的悲剧。但是这确实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资讯不对等的状况底下，肯定因为要有高额的报酬，或者是吸引更多的我们刚刚说的新货上架，所以中介肯定就会稍微不提这个部分。
0: 或说提的比较保守
1: 一点
0: 啦。
1: 比较保守，对。
0: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也不能说情有可原，但是我觉得可以想象嘛。比如说中介跟你说，取完卵可能会肚子胀胀的不舒服，然后可能有
1: 轻描淡写
0: 很低的几率会有卵巢刺激症候群。
1: 对，
0: 那我们一般人也会听到说，哦，很低的几率，那我就不用担心。
1: 当时想听的，
0: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在那个情境下的确是很合理会发生的。
1: 对，
0: 但就是希望说，要做这个决定之前，可以自己再去查查看。不过这边我也想要稍微再算是告诉大家，因为这个取卵，刚刚我们有稍微提到这个原理嘛，
1: 对，
0: 所以其实你如果是一个想要做人工生殖的家庭的女性，或者是你要去冻卵好了，它这个取卵的原理都是一样的，
1: 对，
0: 所以其实都是有一样的风险，也不是说捐卵这件事情就特别的危险，
1: 对，确实，因为整个人工生殖的过程其实。在台湾大概我相信听众朋友也不陌生，甚至在女性晚婚晚育的这个世代，我们也一直在听到非常多生殖机构的冻卵，不管是所谓广告 或者是讲座都好，其实它就是一个人工生殖的第一步啦，就是动。

0: 冻卵的这件事情，只是说冻卵的逻辑是可能未来自己用，但是捐卵就是通常你等于提供给别人，对。但它的整个逻辑包含刚才婉珍提到的，你要先抽血啊，验 AMH 啊等等的，都是需要。在我们提到这一整个产业链，一样是讨论台湾的话，相关法令基本上目前几乎没有涉猎涉及到这个部分，对不对？因为我们一直在讲说人工生殖法，在讨论的，不管是修法前后，基本上都还是以婚配这件事情嘛。但是以单身女性自己要决定这个生殖细胞要不要捐出去的这件事情，其实，可以说是直接把这个民众们、女性们放进了一个很商业的产业链里，但是没有办法有任何的保障，对吗？
1: 如果是在台湾的话，因为我们的捐赠受赠还是比较基于利他的精神，
0: 对。
1: 所以还是可以捐赠精卵，然后受赠精卵。但是因为这个利他精神来说，我们会希望这个行为不是一个报酬，而是一个算是补偿
0: 补
1: 吗？
0: 偿，营养
1: 对，营
0: 金，通
1: 养
0: 常
1: 金，
0: 措
1: 对。
0: 辞上会这样讲。
1: 就是你身体上可能需要一些营养品啊，或是什么的，对，所以我们会有一个费用的上限。比如说在台湾捐卵的话是99,000，那捐精的话目前是8,000块。
0: 对。
1: 对，那但是就没有规范到说，诶，我这个人可不可以去美国捐、去泰国捐、去哪里捐？对，这就是比较个人的行为。
0: 那如果刚提到99,000是在台湾捐嘛，可是如果是真的到美国捐，这个报酬是几倍，对不对？
1: 对，我们听到最基本3年前的数据是最少最少有8,000块美金，
0: 对，等于是24万上
1: 4万
0: 下
1: 台
0: 嘛。
1: 币，对。
0: 如果还有再更高，基本上已经是在台湾捐的3倍，2.5到3倍的报酬。但我现在就忍不住就想到说，哇，那以台湾的法律来说，等于这一切难道最后会变成是捐卵女性跟中介之间的消费合约吗？如果真的有任何的纠纷的话，会怎么处理呢？
1: 的确，这个也是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很好奇的事情。那通常中介都会非常低调，因为台湾其实有规定说不能中介买卖生殖细胞，对，所以他们会很怕被发现。
0: 对。
1: 那比较会高调一点或比较不害怕，通常都是 base 在美国的中介。
0: OK。
1: 对，那刚提到的，如果争议发生的时候会怎么办？那这个有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是，因为如果台湾女生你去美国捐卵好了，基本上会拿旅游签。对，那旅游签就是旅游嘛，但是你入
0: 对。
1: 境做了一件有拿到钱的事，其实可以说等于是打黑工。对，所以女生会基于这个前提之下，她本身就是理亏。
0: 对，
1: 那很多人可能吃了亏，他会因为这件事情，他就不会出来主张自己的权益。那再加上有可能中间，尤其是美国啊，它当然还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市场，对，所以他可能权益受损的部分不会真的危及到生命或人身安全，而是比如说，本来谈好24万台币的营养金，那最后可能诊所或者中介会跟你说，本来期待你可以拿到20颗卵啊，那今天只有拿到15颗，那我可能就只给你20万台币，
0: OK，又被
1: 这
0: 扣
1: 样
0: 了一些钱，
1: 被扣
0: 有一
1: 了一
0: 些
1: 些
0: 名
1: 钱。
0: 目，这样
1: 对对
0: ，OK。
1: 对，那可能有些人就会觉得，摸摸鼻子算了。虽然他可能会觉得，之前好像没有讲过这件事，
0: 对，
1: 或是之前的合约写得密密麻麻，是不是有哪一条下面有这个小小的但书？那我也无从得知，因为他们通常刚有提到入海关的时候是用一个比较灰色的名义嘛，
0: 对。
1: 对，所以他们在入海关前，中介都会教他们说，过去我们的对话记录群组，然后有在你手机里面的这些可能会被发现你是进来捐卵的线索，你都要删掉。对，是。
0: 所以就一刀2双面刃嘛，就说真的，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反而都
1: 你
0: 没
1: 也
0: 有
1: 拿不
0: 证
1: 出
0: 据。
1: 来。对，所以很多人有时候我们跟他，所以很多受访者，我们跟他要说，当时你们签什么合约的时候，他都说他没有，他就真的把它删掉了。
0: 确实蛮不可思议的，哇！
1: 对
0: 在追
1: 啊。
0: 踪的这个过程，这样子 3年了嘛，差不多，嗯，还会有很多后续，我想一定会有再多更多不同的发展，这是一个现在进行式，很多精彩完整的内容都会在婉珍跟其他报道者的采访团队撰写的这本新书，春山出版。

的生命定制时代。欢迎听众朋友都可以直接购买这个书，可以看到更完整的内容。那我们在下周的节目同样会专访到婉珍，继续聊聊定制生命这个时代我们会面临到的各种不同的想象跟不同的议题。我们就下周见，拜拜。不是我心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晨宁。最近听到一个高中生的谬论，他呢在感慨，因为他出生的环境就是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是有网络有手机的这样一个环境，所以呢他突然就想说，诶，那古代的人啊，没有手机没有网络，他们怎么去认识别人，他们怎么谈恋爱呢？诶，想想也对齁，古代人怎么那么厉害，没有手机没有网络，这会有很多爱情故事这样子哦。那同样的，以现代人呢去看古代人生活，比如说我们现在呢遇到夏天的时候，哎呀，那已经不是炎夏可以去形容的，那叫酷暑，是吧齁。有时候特别是这个气候越来越难拿捏，越来越极端，这么热的天气，现代人啊有冷气啊，然后可以做很多的这个饮品啊冰品啊哦，我们的设备这么方便，你都觉得受不了，那我们来回想一下，那古代的人怎么办啊？没有冰箱，然后也没有冷气，那他们要怎么度过这个夏天啊？哦，最近呢我们故宫南院呢，他们就有一个很有趣的这样一个发想，以清凉一下这个主题呢来作为展览的内容。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就来了解一下这一个从古代吹过来的风到底是怎么样办到清凉一下的呢？今天我们要邀请这项展览两位策展人跟大家来说说古代的人到底是怎么样来度过酷暑，这里面可有学问啦。 Formosa， 咱们来去咯。

0: 来去 Formosa， 我是黄晨林。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边呢，邀来了故宫南院，我们会邀请到两位助理研究员，那他们是这个清凉一下的策展人哈，现在在我们线上的这是蔡君怡。君怡本身呢是故宫书画文献处的助理研究员，欢迎君怡。Hello， 君怡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好。
0: 好，我刚开始跟君怡说，哦，君怡你的名字好适合在故宫工作哈。那个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听到怡哈，很容易想到我们比较熟悉的字。你介绍一下你这个怡到底是哪一个怡，好不好？
1: 好，我这个怡啊，其实就是大家在故宫里面可以看到，它是这个中鼎方仪青铜器的一个古代的青铜酒器。那如果大家到故宫来看它的话呢，它会看起来有点像是一个小小的房子，它就是这个有一个这个身体的话就是盛酒的，然后它还会有个盖子，那有时候还会搭配一些这个勺子。我应该是酒量很好。
0: 你看你看酒量好，而且这个名字真的非常古典。当初家里可能爸爸想有一种预感，将来你会到故宫工作。哇，这个名字真的太适合了。好，我们只是开个玩笑啦哈。最主要是因为故宫南院他们常推出的一些展览，我觉得那个梗都很有趣。好，来我们来讲一下就这个清凉一下吧。这个夏是夏天的夏。好，真的，我那时候在看这个展览，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说我们现代人哦去看古代人生活，会觉得替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哦，对不对？就生活没有那么便利，也没有冷气，也没有冰箱，是吧？也没有便利商店，说我要去买个冰来吃，这么容易哦。所以好有趣，当初为什么你们会想到要去办这样的展览呢？
1: 对，没有错，真的是我觉得生活在台湾哈，然后在暑假的台湾真的是没有办法想象，就是在没有电力的时候古人到底是怎么度过每年至少有三个月的这种高温的时期。那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其实起心动念是蛮单纯的，一个是这个展览它是在这个四季如夏的嘉义那个嘉义，因为我们故宫南院是在嘉义太保嘛，地点好，就是四季如夏了。第二个呢，这个展览是在暑假，我们这个展览是从6月9号一直展到9月6号。然后再来呢，因为我们暑假刚好是这个亲子观众、家庭观众参观的一个高峰，所以我们就想说，诶，有没有可能就是说结合就是小朋友啊，哈，学生放暑假，然后让他们看一看古代的人是怎么度过夏天的。
0: 所以才会有这样，而且因为我觉得这个展览主题很接地气，你知道哈？真的，我们感同身受哇！真的就在想，现代人有冷气啊，到处都这种空调都已经受不了了，那以前的到底怎么办哈？所以看到你们这次推出了这个清凉一下，它有一些是书画的作品，有一些是文物本身。可是哦，因为君怡跟我说，他们除了清凉一下这个展览，你们还有另外一个展览叫消夏，是吧？
1: 没错没错，就是我们同一时间齁，我们在就是这个也一样是在故宫南院有一个纯粹以书画为主的展览叫做消夏。消就是这个消叫什么
0: 行销的消，哦，和消的消。
1: 行销的消
0: 就是那不是就是把它消除的意思吗？这算吗？
1: 没有错，没有错。对，
0: 那独立的这个展览它叫消夏，问题是要怎么样才能消夏？
1: 这个啊，其实如果你去翻一些古书，虽然消夏这个词可能在现代我们还需要做一些解释，大家可能没有办法立刻想到它是怎么写的哦。可是其实在古代的这个古籍啊文献里面出现的是很多的，而且它就是常常还被当成

0: 是古代文人整理一些书画集或者是一些感怀诗文的一个名称。所以呢，比如说有一个这个明末清初的一个收藏家，他叫孙承泽，哦，他就写了一个《庚子消夏记》，哦，然后这个《庚子消夏记》其实就是在暑假开始动笔，并且在暑假完工的一个，暑假的家里的这些书画收藏的一个，算是一个注录。对，然后他在这本书的序里面，他就写了啊，就是这种文人雅士哦，他会用，比如说品茗啊，比如说这个整理一些书架上的书啊，把一些这个古书画拿出来展望啊，甚至呢，还会把一些家里收藏的这种柴窑小枕哦，拿到窗下面去躺着纳凉，这些。
1: 所以原来人家
0: 对，
1: 古代也有他们自己的对应的方法啊。不过我觉得很有趣，你刚刚说他们有一些是把书画拿出来欣赏吗？
0: 没有错，没有错，然后
1: 然
0: 也会
1: 后
0: 做很，哎，是，请
1: 看
0: 说。
1: 着那个书画，然后就产生心境自然凉的这样感受，是吧？
0: 其实是这样子哦，因为整理这个著书啊、校录，或者是欣赏家里的一些收藏，的确是让人有静心的效果。
1: 我了解，你知道吗？我虽然家里没收藏书画，但是有一个已经塞得快要满出来的冰箱。然后呢，最近刚好有机会好好把它整顿一下，你知道吗？第一次看到那个冰箱跟刚买回来一样空无一物的时候，突然觉得那种整个整顿干净了，突然觉得好疗愈，瞬间就清凉退火下来，你知道？所以我在想说，用视觉上，所以你说古代的文人，他们其实可以透过书画，但是可能这些书画有的，它就可以带给他一种这种怎么讲消暑的感觉嘛？会不会？
0: 没错，没错，我觉得主持人刚刚讲得很好。其实，我们的这个展览里面哈，我们这两个展览，不管是这个清凉一夏，或者是刚刚提到的这个消
1: 消
0: 夏
1: 夏，
0: 展，他们其实是姐妹展哈，他们都想呈现，对，他们都想呈现就是古代的人是怎么度过夏天，怎么熬过那种这个燥热哦，那里面呢，就是会有很多是所谓的物理消暑。好，他们可能用扇子啊，用什么瓷枕啊？我们等下可能会介绍到的瓷枕啊，等等，物理消暑。那但是也有很多是用刚刚主持人的这种，就是他透过一个空间的整顿，或者是透过对于画面内容的一个联想，那就达到一种心境自然凉的感觉。
1: 好，那当然，因为这个听起来比较抽象，我们具体来介绍，就说在清凉一下里面有一幅很特别的书画作品，对不对？
0: 没错，没错，它
1: 叫
0: 是我们
1: 做
0: 一个国宝作品。
1: 采莲图，哎，这个莲花基本上就算蛮夏天的这样一个意象了
0: 哎，没错，像那个以前那个鲤鱼啊，其实
1: 哦，哎。
0: 古代跟莲花，有关的这个诗文很多，而且它常常都是在讲这个古代的诗人文人的一些夏天的体验。那像里面甚至有这个古代的鲤鱼，它在这个《闲情偶寄》里面，它就有说这个莲花的香味是可以避暑而暑未之退，纳凉而凉竹之声，所以连荷花的香气都有这种降暑气的效果。
1: 有，而且荷花把它晒干了，拿来做荷花茶，其实真的也是蛮消暑的。
0: 没错，
1: 我突然想到那个君怡这样讲，我就想到我有一次在台北植物园这边哈，然后就是天气非常热，结果呢，诶，一转身就跟那个植物园那边不是很多荷花嘛，莲花嘛哈，然后跟那个荷花相望，哎呀，我真的觉得瞬间整个人都安静下来了哈，突然觉得在那个炎夏的时候看到那个荷花好美。然后我们来介绍一下，因为你们在清凉一下里面有一幅书画。他这个采莲图哇，说这里面真的学问蛮多，而且一幅作品上哦，可以谈到好几个名人呢。
0: 哎，真的是哎，因
1: 对。
0: 为这一张哈，它是以往我的同事在就是选这一间这个人气国宝展厅里面的书画作品的时候呢，有时候是不止一幅的。

0: 可能好几幅，好，
1: 嗯。
0: 那可是这次呢，我觉得这件国宝级的作品，它一个人的分量就很够了，因为它是一个诗书画合璧的一个名作，
1: 诗书画合璧，也就是说，这本身是一幅画嘛，然后
0: 对。
1: 有诗也有书。诶，是我理解，书是说，是指书法的意思吗？
0: 对，是书法的意思，
1: 哦，
0: 所以它虽然是叫这个采莲图哈，
1: 嗯。
0: 但是它还有草书，用狂草写的采莲曲，而且呢，它还被不只是被很有名的明朝那个时候很有名的这个画家跟书法家，就
1: 嗯，
0: 是是他们的这个艺术创作，它同时后来呢还进入。这个明代非常有名的收藏家，以及甚至清宫的皇帝的手中，然后他们也在上面留下非常丰富的题诗。
1: 哦，所以我们回到它最初的源头，先有画跟书法，是吧？
0: 没错。
1: 那个，因为看了这几位那个艺术家都大有来头，我们先从画来吧，因为它名为《采莲图》，所以它的图大概我们会看到什么样的画面呢？
0: 这一章，这个它其实是分成，可以说分成三段哈。
1: 嘿。
0: 那就是你开卷以后哦，在最前面呢，这个就是唐寅，也就是唐伯
1: 哦，
0: 虎的
1: 唐伯虎
0: 采
1: 的
0: 莲图，
1: 画，哦，
0: 没有
1: 哦，
0: 错。然后呢，接在这个唐伯虎的画后面呢，就是我刚刚说用狂草写成的，
1: 嘿，
0: 然后是明代的书法家文鹏他写的
1: 哦，
0: 采莲曲。那在这个卷尾这边呢，就有
1: 嘿，
0: 刚刚我提到的明代大收藏家，
1: 嗯，
0: 有他的馆的这个向元匾的一个小小的补给。他应该
1: 嘿。
0: 是传说中，他应该是看了前面的这个画跟诗，然后觉得寄养，所以他自己也参与了
1: 他
0: 这个
1: 补
0: 作品的
1: 画，
0: 一个
1: 他自
0: 改
1: 己
0: 造的过程。
1: 真的啊，在上面他自己
0: 对。
1: 画一些东西上去啊。
0: 还有画一些东西，而且刻意跟这个唐寅的画是做呼应的。
1: 哦，那接下来还有题诗，所以因为到清代了，那这是谁的题诗呢？
0: 这上面还有乾隆皇帝的题诗，
1: 所以，等一下，那这一幅画到底多长啊？那么多人可以在这上面做文章？
0: 这幅画非
1: 嘿，
0: 常的长，
1: 嘿，
0: 它超过大概是522公分左右，
1: 超过等于长度有超过5公尺以上。
0: 没错。
1: 哇，好哦。那它重点是说，因为等有那个唐伯虎的画嘛，哈。那这个画，它一个采莲图，请问它应该，我想在明代的画家画的，通常应该是比较写实，不太可能画抽象画吧？
0: 他倒是没有很抽象，但是我
1: 嘿，
0: 觉得他还蛮写意、蛮诗意的。
1: 哦，比较写意，不是那种非常写实的那一种。
0: 你对他蛮有意境的，因为如果
1: 嘿。
0: 观众朋友会有机会到南院去看他的本尊的话，哈，
1: 嗯
0: 其
1: 嗯，
0: 实会发现这个唐伯虎在这个采莲图上面呢，他用了大片的留白，然后用淡
1: 哦，
0: 墨去晕染，而
1: 嘿，
0: 且呢，他画的这些里面的，不管是划着轻舟采莲的一个妇女啊。或者是远山呐，哈，在这个雾气朦胧里面，冒出一些头的这个远山，或者是这个和尚，这个湖面上哈，就是
1: 嗯。
0: 这些这个不在不同生命周期的这些荷花，哈，荷叶，
1: 哦，
0: 然后还有
1: 嘿，
0: 这个湖中央的这个沙渚上面的一个一只水鸟啊等等，哈，它其实都。是用这个淡墨，然后墨骨，也就是它没有用轮廓线去勾，然后画的是蛮简单写意的。
1: 是哦，这样子的确是蛮写意，它不是去勾勒出它的一个形体嘛，哈。但是我刚刚听君怡这样介绍，那这幅采莲图，它描绘的内容可丰富了。
0: 没有错，没错，它其
1: 哈，
0: 实里面的。物象呢没有很多，它有一种这种淡雅疏朗的感觉。
1: 嘿，
0: 那可是呢，其实因为采莲这个主题哈，在中国的这个文学史或者是艺术史上面，其实一直不断的被画家还有被这个
1: 文人啊，诗人
0: 文
1: 啊，
0: 人
1: 哈，作词者都会觉得哇，
0: 人。
1: 对，因为古代的文人就觉得莲就是他们的一个象征嘛，哈。
0: 对，他可能有
1: 就我们对最记得就是陶渊明那
0: 转
1: 种，
0: 出。
1: 对，出污泥而不染，哈。而且坦白讲，就是莲本身的意象，的确它有一种非常精致的、独特的一种美感。也蛮符合那种文青的一个需求哦，只是说，因为你刚刚讲说他的画里边，他有呈现不同生命周期的这些荷花、莲花，他的，所以可是他是又用写意的方式，所以这一幅画，因为你刚刚说有5公尺，如果展开的话，大概5公尺多嘛，哈。但是因为这上面那是画是很大面积，还是就是你说的那种分段？我是很好奇啦，那个因为是那个画跟书法书画合一嘛，所以当初这算是他跟那个文鹏，因为文鹏也是明代非常有名的书法家，那他们是共同创作的意思吗？
0: 他们没有共同创作，他们是先后创作哈。因为这个唐寅，他其实算是文鹏的父执辈。唐寅那个文鹏的爸爸就是明代四大家的文征明。那，
1: 所以他算是他的这个，这叫晚辈，这是属于唐伯虎的晚辈这样。哦，
0: 对，唐寅跟他爸爸
1: 那是
0: 是
1: 怎样？是他唐寅
0: 跟。
1: 把那个画画出来之后，说要不要？我是很好奇，为什么
0: 要不
1: 会
0: 要
1: 找他？
0: 我们合
1: 对，要
0: 并
1: 不要
0: 在一
1: 来
0: 起
1: 帮
0: 呢？
1: 忙写一下书法？因为以前他
0: 哦，
1: 画画之后还会有题
0: 对，
1: 词，不是吗？哈。
0: 没错没错。其实现在很多故宫里面的文物哈，我们看
1: 哎，
0: 它好像是装裱在同一张上面，可是
1: 哎，
0: 呢，它其实是有很多时间的层次的。那像这一卷也不例外。那
1: 嗯，
0: 它其实是这个唐寅的这个采莲图哈，它其实是大概1520年左右的时候就做完了，是唐寅晚年的时候的一个算是佳作哦。
1: 嗯。
0: 那后面的这个文鹏的这个采莲曲呢，它们主题是一样的，但是是文鹏在大概在30年之后，1559年，一样也是他60几岁的时候写的。那
1: 哎，
0: 他们是后来才被这个装裱成同一卷。
1: 哦，所以并不是说他们两位共同合作一个创作，不是？是你
0: 对，
1: 看隔开有30年左右呢，哈、哦。
0: 有哦，
1: 所
0: 有哦，
1: 以这是算后人，这有一种编辑的眼光吗？觉得
0: 真
1: 这个
0: 的，
1: 书画把它摆在一起，其实是非常绝妙的搭配，是不是？
0: 没错，我觉得用编辑这个非常
1: 哈、哦。
0: 巧妙，的确是这样。对，那
1: 哦，
0: 就是据，因为我们刚刚还提到哦，这个长卷最后面一段有这个明代这个知名的收藏家向元便
1: 嗯，
0: 他的一小段补景。他因为寄养而补景，那里面就有写，就是说，他是先这个文鹏是先为他写这个采莲曲哦，
1: 嘿。
0: 写完以后呢，他偶然的机会收到这个唐寅在更早的时候画好的这个采莲图，然后呢，那因为这两个人都是明代赫赫有名的书法家跟画家，所以
1: 是，
0: 他就把他们合并了。就是裱在一起了，然后自己画了一个小景纪念，又写了
1: 难
0: 一个
1: 怪，
0: 款。对，
1: 所以他们会被 combine 在一起，这样就是因为这个向元便对不对？哈、哦，所以
0: 没
1: 他自
0: 错，
1: 己
0: 没错，
1: 本身他就是很多，就是他收集很多的文物，是不是？他算收藏家吗？
0: 他是一个富商，嘉兴这一边的一个富
1: 哦。
0: 商。
1: 难怪可以收集那么多那个书画哈，
0: 没错，
1: 哇，
0: 而且他是这个乾隆皇帝非常
1: 嘿，
0: 欣赏的一个前代的收藏家，
1: 所以他这一幅画后来，因为乾隆皇在上面题诗，所以这幅画后来是被收进了皇宫吗？
0: 没错，没错。他后来就是因为在那个明末清初的时候啊，就是这个向元便家族这个丰富的收藏，他就是都散佚了。好，然后那后来他就是辗转，也经过一些。

0: 些这个清初知名的一些民间收藏家之手，然后后来辗转的流到清宫里面，成为乾隆皇帝非常喜欢的一件收藏。所以这件东西它上面有盖一个避暑山庄印，那这个很有可能哈，他当时是就是被这个乾隆皇帝他们带到这个承德热河的避暑山庄，所以这个又加深了这张作品跟夏天的关系啊，除了它的全部以外，
1: 所以你们特别，
0: 对，
1: 因为书画作品，你刚说像肖像里面也有很多书画作品啊，哈，
0: 是，
1: 所以跟莲的意象、夏天的意象连结也很多，所以特别把这个采莲图放在清凉一下这个展览，哈，它有多
0: 对，对。
1: 重的意义就对了，哈，哇，那。君怡，
0: 没
1: 我
0: 错，
1: 请问一下，因为你自己是策展人，我们站在这一幅画前面，你觉得到底是什么样的？看到你，你可以感受到真的有那种消暑的感觉吗？
0: 我真的觉得
1: 嘿，
0: 心会静下来，
1: 哦，
0: 对，因为它就是这个图片的本身哈，其实是蛮空阔的。对，它其实我觉得画面的空间也开拓了心里的一些空间。然后再来就是慢慢的看哈，看到这个文鹏他的书法这个部分，因为会仔细的去欣赏他的每一笔每一画。哦，就是他怎么样用他这种怀素狂草的风格去写这个唐代诗人啊，就是流传很广的这个《采莲曲》。好，然后怎么样透过这个诗文去讲，就是这个去描述用这个莲花啊、荷叶啊去描述采莲女子的容颜，还有她跟这个情郎被派驻到这个塞外戍守的这个情郎这种之间的这种相思之苦，我觉得是会让人就是静下心来。
1: 有，我觉得
0: 对，
1: 君怡这样介绍，让我们有一些概念。你看，我们虽然在广播里边，但可以体会，因为刚说这幅这个画作它是写意的，它其实有相当的一个留白的空间，哈。那也许他用这样的一个书画的，带着非常有意境的，可能就是站在这个书画前，这幅作品前面，你就会感受到那种心静自然凉哈、哦。哇，那真的不用吹冷气哈、哦。但你们展览里面应该冷气蛮强的才对啦。
0: 单单里面冷气真的很强，欢迎大家去。
1: 对，绝对可以纳凉哈。OK，好，
0: 对，
1: 那
0: 没有
1: 因为
0: 错。
1: 在这个清凉一下呢，其实它还有很多是属于文物的部分。那待会我们就要
0: 是
1: 访
0: 的。
1: 问另外一位策展人哈。我们在这边也非常感谢，这是故宫书画文献处的助理研究员蔡君怡，谢谢君怡哦。
0: 谢谢，谢谢。

0: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传宁。哇，刚才听到周杰伦这首很有气氛的歌曲，就叫做《菊花台》。是的，现在已经进入到立秋的节气了，但是在台湾这边，秋老虎还是非常非常的猖狂。也就是说，你只有觉得在那种三更半夜，你觉得哦，开始有一丝凉意冒出来。可是呢，大白天，特别中午前后，哇，这几天那个台湾很多地方呢，都还36度，然后甚至在东部那边还有焚风呢，哈。好，所以这个消暑的主题哈，还是非常非常需要的。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为大家来分享，就是目前呢，一直要进行到9月6号。在故宫南院这边有一个非常应景的对应这样一个夏季，大家看了就觉得很接地气，也很想要去凑个热闹，因为它这个展览的主题叫做清凉一夏，夏天的夏。好，刚刚我们听到呢，前面呢，君怡跟大家介绍的是这里面有一幅这个书画呢，真的你进来看一下，你就可以感受到什么叫心静自然凉，这样一种生活的美感。那接下来，因为在他们这个展览里面有很多特殊的文物哈，那我们要邀请的是另一位，他目前呢是故宫器物处的助理研究员，这是张志光。嗨，志光你好。
1: 陈琳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今天要请志光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志光，在你们这个清凉一夏里面，我看了一下，就是我们先讲啊，这里面有很多的文物，这都算是已经算国宝。

0: 叫做定爻啊？
1: 对，定爻就是说我们一般在讲瓷器的时候会讲五大名爻、定、武、官、歌、钧，就是说五种这个爻器那个瓷器呢是相当的知名而且相当的珍贵，尤其是像汝窑，当然它的珍贵性大家都知道、那定窑也是北宋时期相当知名而且相当流行的一个窑址，就是它的产品线呢非常的广。那这一件定窑的这个白瓷婴儿枕呢，它是据考究呢它是在北宋时期所制作的，
0: 哇，
1: 然后流传到清宫，甚至乾隆呢在他这个这件他收到这一件的时候也很喜欢，也在这一件器底也刻了他的御制诗来说明这个定窑的珍贵。
0: 乾隆真的书画上也想留诗，然后这个上面也可以题诗啊。
1: 是的，是后来再找人刻上去的，刻了他自己写的诗。
0: 刻了他自己写的诗，那表示他真的很喜爱。所以这个我们现在看到展出的这个白瓷婴儿枕，北宋这个白瓷婴儿枕，乾隆有枕过的意思是吧？
1: 乾隆也没有枕过不得而知，但是他确实很喜爱这一件瓷枕、
0: 喜爱这一件哈、好。所以你刚刚说，因为定窑本身就是一个品质的保证嘛，是不是？
1: 是一个就是。
0: 很有名的，
1: 对，很有名的窑址。它定窑的特色就是它是白色的，就是您看到这一件婴儿枕一样，它是白色系的，而且它上面的装饰呢，一般就是用那个画花的方式，因为它是单色嘛，所以它的雕塑就是说，它在装饰的时候，比如说它这次婴儿枕的背面呢，它用了一种，就是刀画、用斜刀的方式去画出那个牡丹，所以白色的釉上去的时候，它会有深浅嘛。就是刀深的地方比较深、那刀比较薄的地方比较浅，所以它会产生一种那种色阶的阶调感、整个非常的银白跟有、虽然是白色也是有变化的一种花色，
0: 是，所以它自己本身在技法上就有它独特之处了、
1: 是的，
0: 然后再加上请问一下，真的古代人真的会拿这个来消暑啊？
1: 这一件呢其实古代人真的会拿来消暑，我自己是这样认为的，因为基本上它是陶瓷的材质，因为它陶瓷的话有比较高的热传导性，能够迅速的将、那个
0: 体温把它带走，对不对？
1: 对，没错，就是你在夏天的时候、如果你枕着它的话，那个瓷器的冰凉感接触到你的肌肤，特别是像颈部的话，我相信是一个非常舒服的。
0: 对，诶，这个方法很聪明也很科学、他用物理性的这个把热给带走，只是啊我有个疑问啊、那个陶瓷不是很硬吗？我的意思说跟我们现在枕头很不一样，现在枕头都软软的、那么硬这样子是可以，那是真的就可以枕在上面睡啊？
1: 因为现在没有枕在上面睡，是我觉得是可以的。你比如说如果你是侧躺的话就不会直接去让你、因为它那个枕头还蛮高的，那你侧躺的话你的肩膀到头部的位置、
0: 你就不会说去压迫到肩膀。
1: 对，
0: 哦，但它是不是因为它是做一个那个很可爱的婴儿这样子躺卧下来嘛，所以是不是其实它也有一些凹陷处，刚好也是符合我们那个人体工学这样子啊，算不算？
1: 没错，应该是这个样子，只是这一件是国宝，我想因为没有办法实际上睡给大家看、
0: 你没有办法实际去体验看看，
1: 没有办法，这太珍贵了。
0: 哦，了解，但是视觉上，光看视觉上就觉得真的蛮清凉的、还有你说那个陶瓷，那就代表以前古代人他们本来就会做蛮多这种瓷的，用瓷器做的枕头，是不是？
1: 我们院藏的瓷枕呢，至少是在十几件到二十件左右。
0: 哇，
1: 那像这个婴儿枕造型呢，跟这一件呢，像这件造型是传世大概有三件，两件在台北，一件在北京。那除了这种婴儿枕，就是说那个孩童趴在那个榻上的这个婴儿枕之外，我们也有单独是婴儿枕，就是跪卧在那个地上的这种婴儿枕，也有其他的形式。 那所以这些湿疹加起来就有十几二十件。
0: 哇，那看样子这个不是偶一为之，这已经算一种生活

0: 当中他们的运用了啦，哈。
1: 没错。
0: 哦，OK，好，在这个清凉一下哦，故宫南院的这清凉一下展览里边，那个最近这个白瓷婴儿枕可红了哈，到时候大家都拍他的照片，然后网络上到处可以看到。好，那讲到清凉哦，我们来讲一下，因为我看你们展览还所谓的凉带，哈，它
1: 是，
0: 其实是一种腰带，是不是？
1: 对，它就是一种皇室专用的腰带。
0: 那为什么腰带也可以有清凉的效果啊？
1: 因为它有一个特殊的设计，这个凉带呢，它是由蚕丝编成的。
0: 哦，这么好啊，蚕丝啊，哦，
1: 然后它上面那个孔洞呢，
0: 嘿，
1: 在书上写的，它叫做花眼，像花的眼睛，花眼。
0: 嗯，
1: 那因为是镂空的嘛，所以镂空的话就相对比较透气。
0: 哦，正常来讲，一般我们看到的那个腰带。大概都是很少看到镂空的啦，哈，一般
1: 对。
0: 我们所看到，但是它为了夏天的时候，是说这样真的可以比较透气、比较凉的意思。
1: 是，没错，因为夏天的时候，在那个清朝的时候，他们
0: 嘿，
1: 夏天也有换季。大概每年的农历15日或25日，他们就会统一换季，换成穿夏季的服装。那像这个凉带就是适合在换季之后，
0: 嘿。
1: 拿出来使用的，而且它本
0: 嗯，
1: 身是蚕丝制作的，非常的舒适，就是有一点点弹性，然后又有具有
0: 对，
1: 柔软性。
0: 哦，其实这个也坦白讲，他们运用的观念蛮科学的哈、哦，真的
1: 是，
0: 就
1: 然后。
0: 会真的蛮凉的。
1: 而且这件还是黄色的，通常黄色那个蚕丝染成黄色，黄色的话一般就是
0: 皇
1: 皇室专
0: 室
1: 用的
0: 才
1: 颜
0: 能
1: 色。
0: 用，一般人也不能
1: 是
0: 随
1: 的，
0: 便用。那我
1: 没
0: 看你
1: 错，
0: 们的凉带，它有不同的带头，是不是？
1: 是一件是有一件，一件是那个弹珠跟那个碧玺去装饰的，另外一件是完全用
0: 嘿，
1: 翡翠去雕刻的。
0: 哇，就是那个算腰带的扣子吗？算不算？
1: 对，一般其实腰带跟现在的腰带差距不太大。现
0: 嘿，
1: 在的腰带也是主要会有一个带头，特别是
0: 对，
1: 凸显出来的地方，让
0: 嘿。
1: 一般你可以看得到的地方。啊，我们这次展出的两件呢，就是有一件是用钩的方式去勾住它，有一个金属钩。那另外一个是两边两个头，一个带头跟带尾都是用翡翠去雕成的。
0: 哇，带头跟带尾都用翡翠呀、啊，
1: 对。
0: 然后这个翡翠这个也是黄色的吗？
1: 翡翠的是绿色的，
0: 哦，是绿色的。那所以另外一个铜镀金槛碧玺带头，这个是黄色的，这真的就是皇室才可以用的。不过刚刚志光介绍这两个这个凉带，那个在制作的工法上，感觉应该是蛮讲究的了哈。
1: 对，因为他用的这个蚕丝，基本上就还要把它编织成那个比较小的绳索，然后再去。构织成这个花眼的这个设计，其
0: 嘿，
1: 实还蛮难的。而且我们院藏大概就外面其实很少见，那我们院藏大概也有20来条左右。
0: 哇！哦，好，这个去看一下那个古代的人，这种非常精致的这样一个腰带，重点人家还可以那个透气哦，避暑这样子哈、哦。好，说讲到消暑的话，我看你们展览里面有一个水晶盖碗嘛，哈、哦。
1: 是的，
0: 不过坦白讲，光看水晶就觉得好凉哦，就觉得开始有凉的感觉，但是又用水晶，它是用水晶做的碗，是不是？
1: 是的，没错。那个明代有一本书叫《格古要论》，
0: 嘿，
1: 这个《格古要论》呢，它就有记载了，就是说千年冰化为水晶，然后其性坚而脆，刀刮不动，色白如冰，清明而莹。也就是说，古代的人呢，认为这个水晶呢是那个冰块，
0: 嘿，
1: 古时候那个冰块放了1000年没有化掉，然后变成水晶的，所以古人的想象力真的很
0: 好
1: 丰
0: 厉
1: 富。
0: 害！哎，你自己本身是研究文物的，你觉得有可能啊？你们有发现那个千年的冰吗？
1: 我想，因为现在我们都经过科学的教育，我们都知道那是不可能的。
0: 尤其古代没有冰箱，或者任何就算有冷藏效果，能够冰千年，那也不容易哈、哦。哦，
1: 古代， 古代没有冰箱，但是古人哦，在周代。

0: 的时候，古人就很聪明了，就是知道在冬天把冰块呢凿起来，放在冰窖里面，等到夏天来使用它。
1: 哦，因为冰窖就是天然的冰箱的啦，哈、哦，
0: 对，就
1: 它，
0: 是你可以去做一个冰窖，然后把冬天那个挖下来的冰块放在那个冰窖里面，然后一直可以一直用这样子。
1: 那刚刚因为你在讲那个《格古要论》里边，其实他对这个水晶真的形容得很美，你看洁净透明嘛，而且坚而脆，色白如冰，对不对？哈、哦，清明而莹，那。听说这个是清宫旧藏的消暑雅物，消暑雅物是说它是拿来成冰的，还是怎样？
0: 主要是说，我们可以从嘉庆皇帝有做的这个梅江诗，他
1: 嘿，
0: 有提到说，就是消暑四条美，就是说，如果然后素易服冰碗，就是说，想象中
1: 啊，
0: 你把这个冰碗拿去倒我们现在的乌梅汁，
1: 嘿。
0: 那是不是视觉享受很棒？就是
1: 哇，
0: 有一个冰装的这个乌梅汁，喝起来冰冰凉凉的。
1: 哦，是水晶，是真的温度，真的摸起来是真的蛮冰凉的哈。哦，所以他在那个是嘉庆皇帝，就是他也去讲说，他们在夏天的时候会拿这个水晶碗，然后去装那个乌梅汁，就是梅汁这样子哈。啊，那，
0: 而且
1: 嘿。
0: 这个水晶碗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它是在我们现在展出的这一件，事实上
1: 嘿，
0: 我们院藏总共有7件，
1: 哦，
0: 那事实上装它的盒子有9件，就是我们找出来有一个盒子，它就是装这个水晶碗的有9件，那
1: 对，
0: 其中有2件不见了，然后呢，我们就查这个清代的档案资料，才发现说原来啊，就是在咸丰皇帝的时候曾经拆那个太监呐。把2件拿走，所以现在只剩下7件。
1: 嘿，哦，拿
0: 那我们现在
1: 走
0: 库房，
1: 啦，嘿。
0: 对，我们库房现在还保存了这个木匣，木匣就是有可以放7件水晶碗，但是有两件
1: 啊、哦，
0: 就不在了，这样子，
1: 了解了解，哎，这
0: 很有
1: 是
0: 意
1: 非
0: 思。
1: 常高级的消暑哎，哦，意思就是说，因为本身在这种炎热夏天里面喝乌梅汁，本来就已经可以去解除那个热降火气之类的，哈、哦，然后它又加用视觉上来加强哈、哦，这个晶莹剔透哈、哦，哇，好、哦。所以这是水晶盖碗哈，那另
0: 是
1: 外
0: 的，
1: 呢，我们来讲一下，你们有一把那个展出一把扇，叫做象牙花鸟扇，对不对？
0: 对，
1: 好，这把扇最近大家讨论很多，到底扇会不会凉啊？哦，
0: 没错，
1: 一般的扇子不都是应该是怎么讲，没有动的嘛？对不对？我就是
0: 是。
1: 一个素面或有一个布面这样子，我这样风才扇得动啊。那为什么你们展出这个象牙花鸟扇，它好像是镂空的感觉，哦，
0: 它的材质非常的珍贵，因为它是象牙做的。
1: 哦。
0: 那在乾隆的中晚期啊，广州地方哦，就是专门在做一个象牙雕刻的一个中心。
1: 嘿。
0: 然后通常在端午节前，大概每年的农历4月左右，广州地方的大臣呢，就会进贡这个用象牙做成的扇子，进贡给那个乾隆。那这个镂空的话，像这种镂空就是类似像席子，有没有？它其实镂空，可是事实上，这种镂空，我自己认为它扇起来还是会有一些
1: 还
0: 凉
1: 是
0: 爽的
1: 可以
0: 感
1: 带
0: 觉。
1: 来一点凉爽的感觉。
0: 是的。
1: 哦，所以我看到那个照片，觉得它的一个做工也非常非常细腻哈、哦。可是它用象牙，是说最主要是那个扇柄是象牙。还是说其他的整个扇子的结构都是用象牙来做的？
0: 它主要是那个扇面是用象牙劈成丝去做
1: 啊，
0: 的，
1: 扇
0: 因为
1: 面不是扇柄啊？
0: 明代呢有一本书哈，他就
1: 嘿，
0: 有写到说，明代的人呢是把整个象牙拿去加热，然后再劈成丝，它那个丝非常的细，大概就是0.2公分的宽度，
1: 象牙
0: 厚
1: 可
0: 度
1: 以做成这么细啊？哦。
0: 就劈成细丝，然后
1: 是，
0: 再去编织成这个扇子。
1: 哦，因为我会问说，是不是只有那个扇柄？因为象牙本身的材质也算凉嘛，哦，它如果
0: 对，
1: 拿来当做扇柄，其实握起来蛮舒服的。所以不止扇柄，是因为它那个整个扇面基本上都是象牙的材质啊。
0: 它主要是扇面是用象牙做的，扇柄呢是一个珐琅做成的一个扇柄。 然后这个扇面是象牙做的嘛，可是它扇框那个扇子周围那框是那个带妹，
1: 哇，
0: 带妹做成框，把它那个框住这样子。
1: 哇，就是这个这么贵重的扇子，他们平常真的会拿来用吗？这也算是宫廷里边，算是皇帝的赏赐，是不是？
0: 是，它本身除了是地方大臣的贡品之外，那乾隆皇帝也有赏，把这种扇子赏赐给这个，比如说像那个达赖喇嘛啦，或者可能一些大臣也可以收到这些赏赐。那本身在清代的，根据清宫的资料啊，其实很多宫殿里面都在很多的那个容器，尤其是像那种瓶子，都会插着一把这样子的扇子。
1: 哦，插着一把，所以有时候它实质不是真的拿来让你扇凉的，它还有一种装饰的作用，是不是？
0: 可能有一些有陈设的作用，可是这些陈设可能也是随手可以拿来扇
1: 啊。的确蛮特别的，因为你说它是象牙披成丝，所以看起来有稍微有一种镂空感。但是志光的意思，请问你们有没有拿来扇看看？这个也很贵重吗？因为太珍贵了，所以不可以乱扇这样子啊。
0: 对，不能乱扇，会担心它会坏掉。
1: 所以因为大家就讨论啊，因为网络上很多人好奇说这种古代人拿来扇。不过话说回来，因为我想这些古代的达官贵人啊，他们所在的地方可能会有更其他的一些消暑的方法，所以这样的一个象牙扇，那个摇着摇着扇着扇着，其实是带走一种风雅的感觉啦。
0: 是
1: 哦，哇，好，这是在故宫南院他们最近展出的清凉一夏，那个夏是夏天的夏，然后把很多很有意思的跟消暑有关的，甚至有直接功能的这样一个文物哈，来做一个这个展览哈，跟大家分享。所以刚刚说有这个象牙花鸟扇哦，上面那个做工之精致哈，我觉得光看就会觉得真的也是很有美感哈。那另外要再请教志光，就你们这里还有一个叫玉彩连笔筒。
0: 是的，
1: 哦，这个玉彩莲笔筒，因为前面啊有介绍到那个采莲图嘛，哈，哦，那一幅画这样子展开，那个诗书图画，哈，哦，然后这样子连接在一起的话，有五公尺多，哈，哦，五公尺长。那个采莲的意象跟这个玉彩莲笔筒，你们那么多文物里面，所以这个是特别要去呼应那个采莲图吗？
0: 是的，就是当时我们确定这个展览的选件，在军仪确定说要展这个采莲图的时候，那这个是文人笔下的采莲图的意象。那刚好我们有一件这个碧玉雕成的这个采莲的一个笔筒，那整个非常的写也非常的写实，而且是代表玉匠眼中的这个采莲的这个意象，所以当时为了呼应这个采莲图，我们就展出了这一件那个玉采莲笔筒，
1: 把玉采莲笔筒挑出来了。你说它是用碧玉雕成的，啊？
0: 对，因为那个，是这个玉器本身呢，它是非常坚硬的。
1: 对呀，啊，我就想说那么硬，可是雕刻我看了好像，因为它那个笔筒，它的雕刻还蛮繁复的，不是吗？
0: 是因为它是用一种专门的砣机跟砣锯来雕的，
1: 哦，
0: 那个砣机长得什么样子，就有点像是小时候妈妈踩那个缝纫机，就是它那个类似像那样的一个机子，然后在上面呢装载着这个砣锯。那在处理这些玉器的时候，有各种不同的工具，有时候还要搭配解玉砂，所以玉器其实它不是像说我们小时候用刀在雕刻那个寿山石的那个，
1: 雕不下去吧，
0: 雕不动，
1: 哦，那太硬了。
0: 没错，
1: 哦，所以它有特殊的一个怎么讲，就是设备，哦，它的一些工具你才能雕得动它，哦，然后我看到介绍说这里面它是用多层次的浮雕技法，不过坦白讲就算有那个工具，这个多层次浮雕那也很难啊。
0: 没错，它那个就是玉匠他要转换成很多不同的工具，怎么样雕刻，他们有他们挑选的工具来进行这个 这个雕刻。
1: 那请问它的整个所谓的，因为像采莲图啊，它其实包罗万象，有那个莲花的各种姿态，还有人在采莲，还有远方的山，对不对？然后还有那个池上面，还有那个水鸟，其实那个它在描述的内容还蛮多的。那我好奇，因为它这个笔筒叫做玉采莲，所以请问它也有故事性吗？
0: 它其实就是一个类似像图画主题的一个玉雕作品。它乾隆的时候，中晚期的时候，因为乾隆收复了这个新疆的一些产玉的产地，所以呢玉料变多了，玉料变多了，那个民间呢也拿到了很多玉料，但是民间雕刻的玉雕呢就是镂空很多。那这个乾隆称这种现象是玉恶，因为他不喜欢人家浪费这些玉料，所以你把它雕成镂空的。
1: 对，雕成镂空，那剩下那些玉就没办法用了嘛，是不是？
0: 是，所以他就提倡了复古、仿古，因为仿古器的话，它不会有这么多镂空的雕刻。然后他也鼓吹这种玉图画，因为玉图画的话，可以很大量的保留整个玉器的一个面体积。所以呢，他就是比较喜欢这种。仿古的啦，还有就是说这个玉图画，
1: 我知道了，他在上面去雕刻的有一点这些的图画，基本上他不是把它挖掉，是不是？他是在这个玉块上面，他去刻一些，就是怎么讲，去刻出一些画面来就对了。
0: 没错，他没有大，他没有把它变成镂空的，因为。有一些玉器是镂空的，但是就是乾隆为了要扭转那样的风气，因为这样子对玉器来说是一种厄运，就是整块美玉结果被你镂空，虽然技法很好，但是那些镂空就会，他在乾隆的眼中，他认为这个是一种玉器的厄运，所以他是提倡说用仿古玉，或者是用这种比较不会伤害玉的这种作画的方式去雕刻这个玉器。
1: 想到乾隆还蛮环保的呢，齁，这个我觉得他这样的想法真的很棒，齁。但是我看了一下说这个的介绍，说这上面是采莲，这是一定画面一定要有的嘛，这里面还有亭台纳凉，然后甚至还有那个拂尘跟羽扇呢，这个是也是刻在上面的图案吗？
0: 就是它这个笔筒呢，它主要有两个主题，一个主题是一个文士所持的一个那个扇子，然后去指挥这个铜仆去采莲。那另外一个是也是一样，也是有一个手持着羽扇的文士跟背负肩扛着这个莲花的那个童子呢，就是漫步在这个小径上面。然后它中间呢，就用一些山径啊、山林啊。还有那个亭台楼阁去装饰，
1: 哦，听起来是很美，但是我觉得好难哦。这个要雕琢的过程真的是好难哦。哦，所以这
0: 而且它体积还蛮大的，它体积大概是有这个大概有16公分，高跟宽大概都有16公分。
1: 16公分大概我们手掌撑开，就我们张开手掌差不多。那真的是蛮惊人，所以这一项也算是很珍贵这样的一个笔筒吗？
0: 对，我们院藏类似像这样大小的笔筒大概也就4-5个，而且都是类似像有一种图画性的，不只是文人意识，都是有故事的这样子。
1: 这个有趣的是，有时候从文物上一些特征，它的一些特性，你可以反推出这是什么年代的哦。因为这个每个他创作的都有他的一个背景啦，哈，哇，今天实在是因为跟大家来分享，因为在这种还是秋老虎非常猖狂，天气热到受不了的时候，有机会大家，尤其呢，如果有机会来到嘉义这边，那可以来到故宫南院来欣赏这个展览，就叫做清凉一下。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故宫器物处助理研究员张志光，谢谢志光的分享，谢谢哦。
0: 谢谢。

0: 我是荣耀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在今天节目上的安排，透过音乐奇遇记为大家介绍台湾相当重要的音乐团体，那就是湾声乐团。湾，台湾的湾，声，声音的声。说到从2017年成军到现在，湾声乐团凭着丰沛的创意跟活力，在台湾的乐团树立相当独特的形象。湾声乐团是以台湾音乐文化当作核心价值的乐团。那么李哲毅创办人就特别说到，坚持演奏两种音乐。哪两种音乐呢？一个是台湾人所写的音乐，一个是以台湾为素材创作的音乐。其中包含了陪伴台湾人成长，以内化为这片土地集体记忆的全球经典。为什么这么做呢？李哲毅老师说道，目的是要将古典音乐台湾化，台湾音乐古典化，就宛如发生在台湾的国民乐派，乘着越在地越国际的趋势，以最浓厚的情感、最高的规格来呈现台湾音乐文化独特性。而说到湾声乐团呢，今年下半年有个重要的活动，那就是世界十大音乐厅计划。为了将宝岛的旋律带向世界顶尖的舞台，湾声乐团陆力推进指标性的世界十大音乐厅计划。那么目标是在十年之内，在全球十座顶级的音乐殿堂举办音乐会。在2024年海外的首站就是日本的三得利音乐厅，在获得成功演出跟国际广大回响之后呢，今年2026年10月份湾声乐团将启程前往欧洲，进行第二波的世界十大音乐厅的巡演，行程包括了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捷克布拉格史麦塔纳音乐厅、德国德勒斯丁文化宫以及柏林爱乐厅。湾声乐团希望通过古典音乐的国际语言演绎台湾在地文化，向全球展示台湾音乐的特色了。我觉得这也是一项文化外交的工作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专访到湾声乐团创办人也是音乐总监李哲毅老师。说到李哲毅老师，老家在台湾南部的高雄，家就住在庙城的旁边。他是一个跨领域的音乐艺术家，身兼作曲家、指挥家、音乐制作人及竖琴演奏家等等。在台湾的重要的一些比赛奖项当中，他获奖无数，是我个人相当钦佩的音乐工作者。在今天的节目呢，他将跟大家来聊聊为什么会有台湾的声音新年音乐会的举行，还有就是今年呢十月份即将前进欧洲的世界十大音乐厅的计划。废话不多说，进行今天的音乐奇遇记，我们和湾声乐团音乐的相遇。
1: 音乐奇遇记，
2: 各位中央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湾声乐团的音乐总监李哲毅，这次很高兴呢可以来节目里面跟大家介绍我们即将在今年的十月份哦，去到欧洲四个非常重要的音乐厅来把台湾的音乐带过去。当然在这之前，我们会在台湾北中南三大国家场馆呢也做一个行前的这个音乐会，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介绍这些演出的内容。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音乐奇遇记节目当中，邀请到大家最喜欢的这个作曲家也是音乐家同时也是指挥家的万山乐团的李哲毅老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他们最近非常忙碌的工作。老师你好。
1: 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老师，其实刚才我在请教你的时候，我就说到了你们的这个世界十大音乐厅的计划、刚才你特别跟我说，其实包括十个，我们有更多机会的话，可能也会到更多的一些重要的音乐的场域跟大家分享台湾的声音了、哦、
1: 对，因为其实世界十大音乐厅、哦、其实你上网去搜寻你会发现一大堆名单、就是说每一个标准或者每一个喜好，其实每一个人选出来的那十大其实都不一样，因为它其实不是一个真的标准的排行榜、但是其实它有一个非常一致的文化艺术的高度的意涵，也就是说第一个它一定要具有它的那个历史性，还有它的文化价值，还有它的艺术高度，当然最重要的还有现场聆听音乐会的时候它声音的那个质感、哦、所以这些当然每一个人对这些事情的标准都不一样，但是呢其实那么多人在听音乐、它一定有一个大致上的大家的一个判断的一个一致性、所以这个十大音乐厅的名单其实有很多很多份名单，但是对我们来说其实就是把台湾的音乐带到全世界最顶尖的这些音乐厅，让全世界的乐迷们听到台湾的音乐，这才是我们的目的。
0: OK， 老师你自己有你心目当中的排行榜吗？
1: 其实我说实在话真的要选出十个、真的选不进来，因为太多了、因为 每个地方它每一个音乐厅、它的属性真的不一样，而且你说声音什么叫最好听，我觉得这也是见仁见智，你有可能演交响曲很好听，但是 你演室内乐可能不好听，对，你可能、演那个、法式的音乐很好听，你可能演德式的就没有那么好、所以这个其实有时候真的有很多的不同观点、所以其实对我来说，如果所有的一流的乐团一流的音乐家、都以去到那个地方去演出为荣、或者他很喜欢去那些地方表演，我觉得这些就是已经是一个非常标准的选择的一个依据了。
0: 了解。好，我想请教这个万山乐团的李哲毅老师，您刚才特别说到这个标准其实每个人的喜好不同，对不对？见仁见智、不过维也纳的金色大厅我想这是大家一定要拜访、那我有幸在那个地方也欣赏过音乐、我问一个比较快的问题请教你、像维也纳的、金色音乐大厅几乎是大家尤其是像这个乐团都想进去的场域、但它空间并不大、但是因为它的、历史它的文化还有它那种很温暖的气氛让大家喜欢进到里头去欣赏、在那个地方演奏您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呢？相信你有很多去欣赏音乐的机会。
1: 是，其实我自己个人在36年前去那边演出过、对，那时候我在大学的时候参加了一个国际性的青少年管弦乐团、就是亚洲青年管弦乐团、对，那一次有幸就是可以跟着乐团去到那边演出。
0: 是、
1: 所以30几年前对我一个、学音乐、才刚成年的、音乐家来说，当然这个所谓的、全世界公认的最顶尖的这个金色大厅，我们当然是带着那个朝圣的心情去、而且在那个年纪大概你也没有太多的所谓的音乐厅聆赏的经验。
0: 是、
1: 当然大家都公认这个是最棒的音乐厅、但你就会在那个环境氛围之下就觉得哇这声音是最棒的，当然后来慢慢几十年

0: 之后哦，至少30几年之后，你已经在全世界听过那么多的音乐厅。
1: 嗯哼，
0: 当然，金色大厅的声音是无法取代的
1: 嗯
0: 哦，它的温暖，或者人家说它的色泽哦，
1: 啊，
0: 或者就是说，因为它盖到现在大概接近200年的时间嘛，
1: 是
0: 哈、哦，
1: 是
0: 在
1: 是。
0: 200年以前的所谓的对声音的审美，还有那个时候的一个建筑的技术跟条件哦，或许在那个年代里面已经是最棒。但是呢，以现在的音乐厅建筑设计，还有整个哦，就是和工程的技术来讲，当然要盖出比那样子更好。我们说的好嘛，第一个音质更清晰、更漂亮哦，然后更加的那个音色更加温暖，或者各式各样的条件的这样子的音乐厅，当然现在已经不是那么大的问题了。
1: 嗯
0: 但
1: 哼，
0: 是我觉得金色大厅它最重要的还是，在这接近200年的时间，有那么多重要的作品在那里被世界首演，有那
1: 嗯哼。
0: 么多大家心目中的音乐大师都在那个舞台上，好、哦、把他的音乐表演出来，或者介绍给大家知道。甚至现在重要的，包括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或者很多乐团，哦，在一些音乐节啦，或者很多的一个表演的一个节目，也都在那里被举行，然后被演奏。我觉得它所凝聚的这个音乐文化的高度，它才是真正让大家觉得这个音乐厅非去不可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跟条件。
1: 我发现李哲毅老师，你真的完全了解我的明白哦。因为
0: 是，
1: 进到维也纳的音乐大厅去欣赏的时候，就好像你刚才特别讲到2个字——温暖的感觉。在200年前那样的建筑，而且金碧辉煌，确实，我觉得它传承的不只是在音乐的领赏，其实也是一种文化建筑的一些美学
0: 是
1: 啊。
0: 是，
1: 那不由得想到了万声乐团呢，其实2019年元旦开办的台湾的声音新年音乐会第8年了，
0: 是，
1: 你们很强哎，你们也开了台湾的乐团的先例哦，而且持续进行到现在。
0: 是，
1: 我想请教李哲毅老师，当初有这样的一个构思跟创意跟想法，会不会跟维也纳的新年音乐会又一定的连结呢？
0: 有，其实那个时候，我跟我们的后援会会长，就是我们台湾的电脑教父施正荣先生在聊，哦，就是其实就是从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这个品牌开始聊起，哦，因为我们就是闲聊的时候说，哎，施先生，您知道吗？现在全世界哦，这个 IP 价值最高的音乐会是哪一场吗？
1: 真的就
0: 哦，
1: 是维也
0: 对，
1: 纳
0: 他就是
1: 的，
0: 维也纳新，
1: 没
0: 因为他
1: 错。
0: 每年超过10亿人在听这场音乐会，而且它所造成的这个我们说市场的价值效应好了，它真的是非常的高哦。甚至我跟他说，台湾呢每年为了要转播这个维也纳的新年音乐会，我们要付多少的版权
1: 没
0: 哦？就
1: 错。
0: 是要烧7位数以上的版权费，我们才有办法转播嘛，对不对？那与其付出这么多的这个转播版权费，但是呢，整场音乐会从头到尾都在听国外的音乐，然后我们在台湾过新年，好像这个氛围怪怪的哦，就是好像就是说讲白了，听着别人的音乐过我们的新年，哦，所以我才跟施先生讲说，诶，难道我们不能也用这样子的资源来办我们自己的新年音乐会，然后听的是我们自己的音乐？结果他是品牌先生，所以我这样子的一讲，我们两个的观点就是一拍即合，说对呀、啊，那我们来办我们自己的新年音乐会，只用台湾的那个音乐来办新年音乐会，不是更符合我们台湾人在欣赏这个新年音乐会的这样子的一种态度跟价值嘛？
1: 没
0: 对。
1: 错，其实回应刚才李哲毅总监特别说到的，每次在万商乐团的各种的这个音乐的场域当中，施正荣先生他一定会出现在跟他的夫人，
0: 对，
1: 他们两个一定会在现场欣赏你们的
0: 没
1: 音
0: 错，没
1: 乐哦。
0: 错，
1: 我觉得从过往你一直跟我强调说啊，家己的声世界来听，
0: 是，
1: 再用台语来讲
0: 嘿
1: 哦，比较
0: 嘿，
1: 贴切哦。
0: 是，
1: 我觉得我每次访问你的时候，我忍不住要赞叹李哲毅
0: 哇，
1: 老
0: 谢谢，
1: 师，
0: 谢谢。
1: 因为讲真的。过去呢，包括我最近才见到这个国家音乐厅欣赏国外的合唱团
0: 是，
1: 他们的演唱嘛，那当然对我们来讲，那是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0: 是，
1: 但是台湾的声音这么优美，这么多的族群跟文化，您自己本身又是拿了许多3金奖的作
0: 谢
1: 曲
0: 谢谢
1: 家
0: 谢，
1: 哦，当然更希望把台湾的声音给输出出
0: 嗯哼，
1: 去哦。所以这次的世界的10大音乐厅的计划，就是抱着这样的一个理念跟想
0: 是。
1: 法。
0: 没错，没错。其实呢，家己的声世界来听哦，当然是我们的一个 slogan 哦。但万声乐团这9年来，慢慢的往这个方向在努力哦。一开始可能只能在台湾哦，那我们也可以邀请到一些世界级的音乐家来，然后呢，可以跟他们呢合作所谓的台湾的音乐，不管是作曲家或者是这些题材，哦，我们也觉得慢慢的把这样子的一个文化使命跟高度把它建立起来哦。但是呢，我们也常常讲一件比较现实的事啊。自己演奏台湾音 音乐只能在台湾自己很嗨这样子吗？
1: 自嗨、
0: 对对，这就是说我们讲白了一点，好像这样子是不够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如何把台湾的音乐带出去？所以这个十大音乐厅计划其实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想法下，我们才产生出来说，对，我们也不能只有自己在台湾演得很开心，我们要把台湾的音乐带到全世界去。所以这些指标性的音乐厅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目标。对，当这些音乐厅可能它就像维也纳金色大厅，它盖好这么久了，是不是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一场音乐会是从头到尾演台湾音乐的？其实
1: 都没有过哈，
0: 应该没有。
1: 所以你们是第一次，第一位，第一个团体。
0: 其实比如说像那个那个北势国才刚刚去，对不对？其实他们真的也是全部演台湾的音乐，所以我们有时候也有一点遗憾，就是说被他们抢先了，对不对？但是他们是国乐团。我们是弦乐团，那我们也是可以讲第一个弦乐团。对对，其实这个没有关系。我觉得我现在所有的台湾的这些专业团队，大家都愿意把这些台湾美好的音乐带到全世界去分享。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风气了。对，其实是会让台湾的音乐文化高度借由我们所有的团队、所有音乐人的努力，让它的能见度更高。所以其实大家都在做同样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没有关系，因为它就是我们的力量的凝结，甚至我们力量的散发。我们有够强大，我们才有办法有这么多人来做这件事情。
1: 是的，其实以李哲毅老师跟北势国来讲，你们的交情非常的深厚，经常也合作嘛。我们也曾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你们的创作的部分了哦。不过讲真的哦，以国乐团来讲的话，过往我自己的印象呢，可能比较刻板一点点。我们的国乐演奏可能是来自中国的音乐的原创比较多，那或许他们也会有一些重新编写的这个台湾歌。但是弯声乐团很特别的就是您的音乐着重在台湾自己的这块土地上发出的声音，原住民的音乐，
0: 是是，
1: 那些像庙城、我们的这个台湾歌谣、还有包括你自己的创作，
0: 华
1: 语哦，你看董碧慧有够好，很满意。
0: 其实我要替北势国说一句话，因为郑团长也是我很好的朋友，其实他们这一次真的是精心挑选，真的都是台湾素材，
1: 都是代表性的东西了，他们没有任
0: 对，通通都没有所谓的中国大陆的那一些民间的音乐、所以我觉得他也是非常的用心，
1: 是
0: 对，所以真的就是被他抢先一步了，嘿，真的整场都是台湾的音乐，他们真的是先做到了。
1: 你有影响到他吗？你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
0: 没有，我觉得大家是有志一同。对，因为郑团长跟我大概是同时期的台湾的音乐人，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就是说世代上我们慢慢的希望把台湾的音乐带向那样子的一个方向，
1: 是是，
0: 对，所以这件事情的价值是被所有人共同来认定的，不是说是因为怎么样，其实就是说大家走到最后一定会殊途同归，因为毕竟在台湾这块土地上，我们这些音乐家，我们这些音乐人创作者也好，演奏者也好，其实就是要贴上一个所谓的我是来自台湾，这样子的一个非常非常鲜明的一个的名片，大家才看得到对台湾这个文化在全世界的独特性。我觉得这个是毋庸置疑，也是大家都认定它的价值，所以才会一起这样子做。
1: 李哲毅老师这么多年的努力之下，你看到大家共襄盛举，也愿意把台湾的声音都是那个叠加，让世界都可以听得到，你开心吗？
0: 当然非常开心啊！其实，最近我们也在筹备我们弯声乐团十周年的一个专书哈。对，因为我们今年九年了嘛。对，那其实我们也常跟就是帮我们做的编辑啊，还有在讨论一件事情，就是说弯声乐团在台湾成立之后，有没有对这个环境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改变？我们不是说我们做得很好，或者我们说我们有多厉害会怎么样，而是它其实是跟着台湾的社会氛围一直在前进。所以这十年的时间来就是不要说只有音乐圈，我觉得在整个艺术表演圈，甚至是整个社会的文化，其实都有在提升所谓的我们自己是台湾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自我的意识。所以这件事情是好事。对，因为未来在这个世界地球村的一个竞争里面，其实独特性才是真正你最大最大的优势。
1: 没错，
0: 对，你可以跟别人做一样的事没有错，但是你自己的独特性在哪里往往是会出现在就是让大家印象深刻的那个点上，要尤其是像这些艺术表演，对不对？如果说你演奏的，我们讲白了啦，如果大家全世界的乐团一起演贝多芬好了，好，你真的有把握，或者是你真的有办法做到跟德奥 系统的那样子的乐团一样嘛，甚至你可以，你当然可以说，我可以演出一种感觉上不一样的贝多芬。嗯

0: 但是呢，其实贝多芬这样的文化或这样的音乐的背景，其实他还是从德奥出来的。所以我们很难去跟他们讲说，我们的贝多芬可以演得比你好。但是如果今天我的音乐是有歌仔戏，哎，对不起哦，你德奥谁来都没有用，对不对？一定是我们台湾的歌仔戏最纯正嘛。所以这种事情不是在比输赢，而是在比你的独有特有的文化的生命力跟灵魂在哪里。
1: 没错，好，讲到这里呢，李哲毅老师呢特别提供了思想起这段音乐让大家来欣赏，我们就先来思想起你们的努力。我觉得要给你们更多的一些掌声啊，因为影响这么多人，那个影响力是无远佛界的。先听音乐，我们待会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聊聊这一次呢世界音乐厅的这个计划当中你们在曲目上的一些安排。

0: 好的，我们的音乐奇遇记呢，继续透过节目当中邀请到湾声乐团的创办人，也是李哲毅总监，跟大家来介绍。那么这一次的这个世界音乐厅的计划演出当中，我们是在九月份的时候开跑吗？
1: 九月底，我们先北中南三馆先跑一次，
0: 是，
1: 然后就十月八号第一场会在维也纳金色大厅，然后一路这样子演到柏林，
0: 欧洲第一站到维也纳，
1: 对对、对，最后在柏林爱乐厅。
0: OK， 好，在这次十月份呢，总共安排有四场的演出啊，五天的时间，其实演出有四场，
1: 是，
0: 我就跟李哲毅老师说，哇，你们太厉害，光拉车要花的时间就很长了。音乐家是不是有充分的休息呢？还是他们已经习惯了？
1: 其实哈、哦，你要当一个职业音乐家，所谓的这个行程上面的适应能力，
0: 自己要调试吗？
1: 弹性调整要非常非常的强才可以。其实像我年轻的时候，就有碰过一些职业音乐家，像我刚刚提到的，我曾经参加过的。雅青、其实有一场在新加坡的演出，那一年跟我们一起演出的那个非常知名的小提琴家 Gidon Kremer、他跟我们在新加坡演出的前一天呢，他是在纽约的卡内基音乐厅演出，对不对？你看这一种那个整个大半的地球，对，再加上时差，所以我就很好奇问他、说，那个你都没有时差问题吗？说他就直接回了我一句，

0: 如果你想要当国际音乐家，这个问题就不应该成为你的问题
1: 啊！真的吗？
0: 他们就是有这种能耐，好、哦，所以你要成为一个国际的演出者、嗯。那当然，你也可以说、嗯、啊，我够大牌，所以我可以不要演那么多，可是我中间一定要提前三天到，或提前一个礼拜到，让我调时差。OK，、嗯、如果你真的够那么大牌，主办单位、经纪公司也愿意帮你这样安排，那当然没话说。嗯、但是我相信绝大部分的这些国际音乐家，他们当然会希望能多参与。演出，而且这些演出也不可能为他设计行程，
1: 是是
0: 对、嗯，所以呢，他接到这个演出，接到那个演出，哎、欸，中间只差一天，嗯、只差两天，他还是会想办法去演。所以其实你自己本身身体的能力就非常重要。
1: 了解。
0: 所以我常常遇到一些国际音乐家，他们都说我们从来没有时差的问题，
1: 嗯，
0: 因为这是可以被训练的。
1: OK，
0: 对，
1: 所以李哲毅老师也没有这个困扰。
0: 我不大，不能说完全没有，对，但是因为我很好睡，
1: uh-huh.
0: 然后我对于那个睡眠的弹性空间非常的大，
1: 哎、uh-huh.
0: 欸，我可以随时就休息，
1: 在机上是几个小时，
0: 对对对对，
1: 你也可以睡得着，
0: 对对对、
1: okay.
0: 我比较没有问题，对，
1: 我可以理解了，为什么你每次到央广来受访的时候，你都卡卡打架，那个就是在培养你的体力，对不对？
0: 哎、欸，这个也算是让身体保持状态一个很重要的、
1: 嗯、了解、欸，所以你看，要当音乐家，不只是对音乐有专业，包括他自己。必须把自己 hold 得很好，对不对？
0: 是，
1: 不管在这个适应的能力上，在体力上，
0: 嗯、
1: 这都是他也要兼顾的地方哈、
0: 嗯。对 对, 对。
1: 好，所以我可以理解，万盛乐团这次到欧洲的这个世界音乐厅的演出当中，我们的音乐家都准备好了。
0: 是
1: 啊，他其实跟你们都很熟嘛，哈、哦，都是我们的长期固定合作的团员嘛。
0: 哎，我们的团员现在都不是固定合作，而是我们 in house 的团员。
1: 嗯、
0: 万盛乐团在四年前已经职业化了。
1: 嗯。
0: 哎，所以我们的音乐家都是固定。Hey, 就是、
1: 讲得更直白一点、hey, 就是有领薪水，
0: 对对对对对，
1: 你们好勇敢、
0: 就是现在要到万盛乐团来担任我们的团员、嗯、我们是透过公开的甄选跟考试，
1: 是是是，
0: 对，你考上了才能来当我们的团员、嗯、这样子、啊、是，
1: 我们的年龄层分布怎么样？
0: 欸、我们目前、哦、平均年龄大概在31点多、32岁左右、
1: uh-huh.
0: 欸、所以其实本质是相当年轻的。
1: 会刻意挑选年轻的音乐家吗？因为给他们机会？
0: 没有没有没有这件事，我们的那个甄选完全没有限年龄、
1: uh-huh.
0: 对、
1: oh, okay.
0: 就是说也有十几岁的来考、
1: uh-huh.
0: 对，那当然也有就是说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来考，通通都有，我们完全不限、uh-huh. 而且连国籍我们都没有限。
1: 目前万盛乐团我们的团员来讲的话，年纪最大几岁？应该就你了吧。
0: 诶，不好意思，我们的中提琴首席王瑞老师比我还大一岁。是是。
1: 那最小的呢？
0: 好，我们有一个最新的团员目前才23岁。
1: 哦，好年轻哦。OK， 好的，我们就是希望让这些音乐家有机会呢接触音乐，而且有展演哦、嗯、他们可以累积更多的一些经验哦。你们的筛选应该非常严格吧？蛮多人想考进万盛乐团。
0: 诶，应该这样子讲啦，我们是把自己放在职业乐团的高度。
1: 嗯哼、
0: 哦、所以其实呢，我们的考试跟一般的职业乐团没有太大的差别。
1: 嗯、
0: 哦、基本上初选就是先记你们的录影。录音来，然后我们看、
1: 哦、演出的录音，
0: 对对对，演出录影音，然后有我们有指定的曲目，你也要先录，
1: 嗯，
0: 对，所以我们就是在初选的时候就删掉绝对不可能的，好、哦，或者是真的水准不够的，我们就直接删掉了，对，然后所以能够来现场考的，其实有一定的状态，
1: 嗯哼，
0: 哦，所以来现场考，我们还是采格目。
1: 是，
0: 好，所以我们的第一轮的时候，哎、欸，其实是我们的裁判都看不到这个人，只能听到他演奏，啊、对，我们不知道他是谁。
1: 公平起见，对不对？
0: 对，这个其实在全世界的乐团都一样。
1: 完说、嗯、
0: 对，然后呢，到了那个这一轮过了之后，我们觉得哎、嗯欸，他的所有的条件水准都够、
1: 嗯，
0: 我们才再 call back， 就是让他们再回来再考一次。这个时候我们才看得到他，
1: 嗯、
0: 那看得到他是为什么？不是看他好不好看、漂不漂亮、帅不帅，不是、
1: 嗯，
0: 是看他表演音乐的时候的状态，
1: 嗯，
0: 他的投入的情形，
1: 哦、okay ，
0: 哦，还有他面对着这个专业的评审，他是不是能够就是还是很自如的把音乐都表现得很好、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部分是我们会现场就是考验他的一些相关应变能力，
1: 嗯，
0: 哦，所以这个其实都跟所有的职业乐团的一个考试的方式都一样的。
1: 要经过几个关卡呢？
0: 对，这样子算起来等于三个关卡。
1: 要三个关卡。
0: 对，然后呢，就是录取了之后，还会有一段的试用期时间，从半年到一年都有。
1: 嗯、OK， 好。所以呢，我可以这样解读吗？也代表呢，我 们想要邀请一些喜欢音乐而且专心真心投入有热情的音乐家进到晚上乐团来。好，有一个题外话，我又想请教李哲毅总监了。
0: 是是，
1: 我问你哦，在音乐厅演出的时候碰到地震的时候，音乐家该如何处置呢？
0: 基本上这个就是基本反应了啦。

0: 对，因为其实呢，我自己都碰过好几次，对，甚至还碰到那个灯上面的灯
1: 已
0: 具
1: 经在晃
0: 摇，
1: 了，
0: 已经都摇了快掉下来那种感觉。
1: 那怎么
0: 哦，
1: 办
0: 所以
1: 呢？
0: 这个真的我们没有办法。其实这个大家都有一个默契。哦，如果说真的就是说演出的时候中间出现地震，其实大家就靠自己的本能反应。当然，最终还是要看指挥跟首席。指挥首席如果当下判断，对不起，暂停，那大家就会马上停下来，赶快往旁边去找地方。哎，但是我们是还没有碰到这种状况，但是我们确实有停下来过。哦，大家停下来，然后就看状况。哎，真的没事，也跟现
1: 就
0: 场
1: 继
0: 观
1: 续。
0: 众聊聊，因为疏散不是只有音乐家要疏散啊，对不对？观众也应该
1: 对，
0: 疏散
1: 没
0: 啊。
1: 错。
0: 对对对，所以这个真的只能看现场。哦，就是说那个真的大到大家都吓一跳的，那你也不能管什么，说对不起，我们要继续演出，不可能嘛。哦，所以这个就是真的就是看大家现场的反应。对。
1: OK，所以指挥跟首席在当下他就很重要
0: 对，
1: 了，对不对？
0: 甚至外面乐团经理就会冲进来讲，或者是舞监，就像我们赶快疏散。哦，如果那个状况，比如说我们在舞台上没有任何的手机，没有任何的警告嘛，对不对？如果今天国家地震警报说接下来是8级地震都出现了，那你还不跑啊？
1: 那当然
0: 对
1: 要
0: 不
1: 了。不
0: 对？
1: 过我真的很佩服你们这些音乐家哎！我在国家音乐厅碰到地震的时候，当然就是上下摇晃了好几下。大家其实席下的观众呢，欣赏的观众其实蛮紧张的，但是在台上的音乐家他们很镇定哎，包括指挥，其实大概我算了一下，大概1-2秒的稍微有点想停，但是也继续，那也代表说你们在平常的训练这件事情就很重要了
0: 没有，
1: 耶。
0: 其实不是这样哎。当你专注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1: 你会
0: 你的
1: 忘了吗？
0: 感官可能就会只有10%不到，甚至更少，会去注意其他东西。就是我在演奏的时候，我当然会注意我要演奏的音乐，对，我会注意我的 partner，我会听到的声音是怎么样，哦，那个表现音乐的状态，所以我的 focus 全部都在这上面，所以我真的能够感受到其他事情发生，可能只剩下一点点的感知力。哦，所以我们其实是迟钝的。我
1: 我
0: 们在舞
1: 了
0: 台上其
1: 解。
0: 实是迟钝的，
1: 我本来想说，你们怎么每个人都那么镇静呢？原
0: 没有，
1: 来在当下
0: 如
1: 其实
0: 果有
1: 专
0: 人
1: 心。
0: 第一秒钟就有反应，那表示他没有专心在演奏吧，对不对？是不是可以这样解读？
1: 好，那我可以解读，因为我是蛮镇静，坐着继续欣赏。但是我旁边的老公就蛮紧张的，
0: 是
1: 想
0: 不是
1: 站
0: 都快
1: 起
0: 跑
1: 来。
0: 掉了？
1: 我说你坐下来，没事。好，我完全可以了解音乐家当碰到一些特殊的状况的之下，他们的情绪的当下的直接的反应哦。
0: 是。
1: 好，这个也让听众朋友稍微了解一下。在这次呢，我们的这个欧洲的世界音乐厅的这个巡演过程当中，你特别挑了一些代表台湾的音乐，其实好像也有你自己的创作，对不对？但你的创作的元素其实也是台湾这块土地，是不是？接续下来，李哲毅老师跟大家聊一聊，分享一下。
0: 好，刚刚呢，那个我们有播放的思想曲哈，这首曲子是我们整个音乐会的开头第一首。那为什么会安排这首曲子哦？大家想象一下，在整个台湾的最南边，哦，曾经陈达老先生他用一把乐琴，哦，然后开始弹唱《思啊乡啊基》，这个真的是这个岛屿文化的最原始的开端。对，所以其实这样子的歌谣，它本来是在恒春这个小村庄里面大家传唱的歌谣，今天能够登上全世界最顶尖的音乐厅，让全世界听到。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文化平权很重要的一个观点。今天你在整个地球、全世界每一个地方所发生的这些文化，其实它都是属于全人类的共同资产。所以，我们今天可以透过古典音乐这样子的演奏方式，让全世界都感受到，在台湾最南端的小岛，哎，的一个小村庄里面的这样子的音乐。哦，我觉得这个，我自己想都觉得很感动。对，因为这个等于是说，全世界的文化就是透过这样子一个平台，可以去做交流，去可以去做分享。哦，所以我们其实就是在音乐会一开始，让大家听到属于台湾特有的这样子这个乐琴的弹唱文化，哦，来打开今天晚上我要跟你介绍的所有的台湾音乐。
1: 没
0: 哦，
1: 错。
0: 对，然后第二首就是我小时候住的那个庙埕，就是三峰宫的庙埕。哦，这个就是台湾很重要的一个哦，应该说民间的宗教信仰的代表性。哦，所以其实这个就打开了另外一个层面的文化。那接下来就是那个我们今年这次的一个演出，特别邀请了韩国的长笛天后崔娜清小姐，要跟我们一起来演奏的这个 用邓丽君的一生所创作这个金色年代好长笛协奏。

0: 取三个月伤。那因为崔娜欣小姐她其实平常就住在维也纳，对，所以呢这次邀请她也是因为我们跟她合作三次的，她也非常喜欢跟我们一起演出，而且她演奏台湾音乐她也非常的开心，对，所以我觉得啊她是一个最好的人选，好，所以我们这一次这一首《金色年代长笛协奏曲》就由她来担任独奏，
1: 所以
0: 这
1: 他
0: 样。
1: 已经在维也纳等你们了。
0: 诶，他还要先来台湾跟我们演完三场。

0: 我们台湾哦，邓丽君小姐的这样子的一个题材的那个协奏曲，我相信呢，这也是让国际间能够感受到其实台湾的这样子的一个音乐文化的高度。
1: 嗯，
0: 哦，那下半场呢？第一首曲子我是用歌仔戏的元素来做的《弦上流云》，然后接下来有连续三首都是原住民音乐的创作，其中一首是那个陈庭轩老师的创作，然后那个再来是我们乐团里面的中提琴演奏家王敏妮老师的创作，还有一首呢是叫《迷友美安魂曲》，它是周族的一个传统歌谣。
1: 哦，
0: 那最后一首曲子我们安排的就是我创作的玄武一，好，这首曲子就没有任何的所谓的台湾的那个所谓的民谣元素，完全是全新创作，
1: 好，
0: 所以它代表也是我们一个全新的一个作品分享这样。
1: OK， 为什么用玄武来当做我们的 ending 呢？
0: 是这首曲子呢，其实虽然我也写了已经超过15年的时间哦， 但是它也算是我第一个作品呢，还相当的国际化的一个作品。
1: 嗯、uh-huh.
0: 哦，我这首曲子除了在台湾，其实有曾经有好几年呢，全国的音乐比赛的优胜团队都选了这首曲子之外，这首曲子我也曾经带到过那个荷兰海牙办的一个国际音乐节，然后呢他同时呢也是澳门跟香港这两个地方有办过他们的那个音乐比赛的指定曲。
1: 嗯，
0: 那这首曲子其实大家蛮喜欢，所以其实很多乐团他带着他到处演奏，包括整个欧洲啊、美国啊、甚至在那个美国的 Peabody 音乐院里面的音乐会，对，他们的教授也演这首曲子，所以这首曲子对我来说应该是说它是我程度最高可以跟国际去做连结的一个作品。
1: 哦，
0: 所以我想说在音乐会的最后也用这首曲子跟所有欧洲的好朋友分享这样。
1: OK， 好，这个待会儿再来安排这一段音乐，我们先来听这个妙成好不好？
0: 好，
1: 可是李哲毅老师，你是高雄大汉的对不？啊，您到酒店有这个庙埕
0: 啊，就是三重宫啊，我就是因为从小就在那旁边、所以我才会有那个 idea 跟那个亲身感受可以写出这个
1: 作品。你从小就听北管乐了对不对？
0: 对，就是老雷丁啊，有没有庙会、对对对，所有的这些布袋戏这些、其实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1: 了解，为什么你的声音那么丰富，你的创作那么有感，原来就是我们同样在这样的场域当中成长。先来听这段音乐，待会回到节目当中再来跟大家聊聊，除了我们在世界的欧洲的四场的演出之外，那刚才你也特别说到也安排在九月的时候在台湾的北中南也有安排演出嘛。好，我们先听妙成。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今天的音乐奇遇记，我们和弯声乐团的相遇，邀请到创办人李哲毅，总监李哲毅老师和大家来分享。他们在这个十月初的时候，在欧洲的四个重要的音乐厅有展演哦。不过呢，刚才李哲毅老师特别跟朱玉聊到了，其实在九月底的时候台湾就开跑了嘛，北中南都有嘛，
1: 没错、
0: 哦、是不是接续下来跟大家来聊一聊。你刚才特别说到了，其实在台湾的演出整个这个规模跟在欧洲是一样的，听到的音乐也完全相同，
1: 是是是，甚至规模更大
0: 啊。怎么说呢？因为我们的空间更大嘛。
1: 诶，一方面是说我们也希望说在这个去欧洲之前呢，我们也让那个台湾的爱乐者能够分享。那因为我们在台湾呢有一些就是说所谓约聘的好、哦、音乐家，好、哦、可能没有办法全部都带去欧洲，但是我们在台湾演出的时候，这一些约聘的音乐家也都会一起来跟我们演出、
0: 嗯哦、
1: 所以其实在台湾演出的规格是比去欧洲还要大的。
0: 了解。
1: 对, 对，而且在台湾其实我们就是根据三馆的时间嘛、嗯、所以我们9月26号会先到台中歌剧院，
0: 是、嗯、
1: 27号在台北国家音乐厅，
0: 嗯，
1: 对，10月2号才到这个魏武营，对对对，
0: 这是在台湾重要的这个看演出音乐演出的场域了、嗯、
1: 是是，没错。
0: 好的，请大家把握机会，目前其实也开始、嗯、邀请我们的朋友进到现场来欣赏了，
1: 是是，我们现在已经都可以买得到票了。
0: OK， 好的，我觉得这三场演出应该会爆满哦。
1: 谢谢谢谢。
0: 不过在这里我想请教李哲毅老师，刚才你特别说到了韩国的这位长笛音乐家崔纳青哦，那过去就跟你们有长期合作的机会了嘛、嗯、哦，那特别在这一次的这个欧洲的巡回的演出当中呢，他要演出演奏的是属于邓丽君小邓的音乐哦。为什么有这样的安排呢？
1: 好，这个也算是一个缘分哦。
0: 怎么说？
1: 其实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在安排我们的就是台中国家歌剧院跟台北国家音乐厅的一场音乐会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打算好要演出这首曲子，但是因为这首曲子呢、其实我创作的时候它是为小提琴写的，对，那那一次邀请的小提琴家呢就是临时有状况没办法来，在演出前大概三四个月的时间、那时候我们就想说啊，那有没有办法找到就是说所谓的代打人选、啊、当然也不是说替代、而是说
0: 适合的人选，
1: 对，适合的人选这样子、那时候就透过很多朋友这样，因为通常国际演奏家你这种前三四个月要约他时间不太可能、
0: 对，人家通常是一年两年就档期敲定了嘛，对不对？
1: 甚至有一些就是最大咖的要三五年以上的时间、对，
0: 是哦，
1: 对对对、所以呢那时候就透过很多朋友一起问、后来就有人跟我说，诶，我认识一位长笛演奏家，对，这个崔纳青小姐，然后她呢刚好档期可以，她刚好前后两周都有行程、但刚好这个
0: 那一周可以，
1: 对，刚好可以，哇，我们就很开心，然后看到，因为在那之前真的不认识她，
0: 她那时候已经在维也纳发展了吗？
1: 她那时候大部分在

0: 在美国，
1: 在美国
0: 还有韩国，
1: 嗯，
0: 对，那个已经2019年的事情了嘛，
1: 哦 okay、
0: 对，所以距离现在也七八年前，
1: 嗯、
0: 对，所以那个时候就很开心，然后介绍我的朋友就给我看，
1: 嗯、
0: 哇，这个不是只有演奏的好、欸，哎，这个还、嗯、如果不演奏音乐，应该可以去演韩剧的女主角，
1: 好漂亮、欸，
0: 非常漂亮、
1: 嗯，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就当然好啊，然后他、
1: 嗯、
0: 重点是他愿意。
1: 嗯，
0: 对，因为那个时候乐团才第三年，
1: 是，
0: 所以我们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说，你来跟我们一起演出的这一些国外的音乐家、
1: 嗯，
0: 我们都要求你要演台湾音乐。
1: 嗯哼，
0: 对，而且这个金色年代哦，还要为他特别改成长笛，
1: 是，
0: 对
1: 是，
0: 所以这个其实也花了一点时间，因为本来是小提琴改成长笛、嗯，它有一些演奏法上面的不同
1: 哦，
0: 哦，所以他答应之后，我也赶快就是把独奏谱弄好之后也给他看，然后呢他有一些建议、
1: 嗯
0: 哦、就是说哎，这个对长笛来讲就是效果比较不好、
1: 嗯
0: 哦、是不是我可以再调整、
1: 嗯、
0: 所以我们来来回回也做了很多的修正、
1: 嗯
0: 哦、所以等于是说这个作品的一个长笛演奏版也等于是说由他来建议，甚至是我们说我们合作、哦、再把这个版本弄出来，
1: 也可以感受到你们双方其实都非常有诚意耶，
0: 是是，
1: 一个说他的档期刚好可以愿意来跨道相助，但是为了让长笛去呈现他的特色，其实你也特别去重新去改写，
0: 对，这一定要的，因为其实每个乐器、嗯、即使演奏一样的音符、
1: 嗯、
0: 结果都不会一样，
1: 当然，
0: 对，所以我们还是要找到一个对于这个乐器最好的表现方式、嗯、
1: 了解。在之前崔纳青、
0: 嗯、
1: 这位音乐家曾经认识邓丽君小邓吗？
0: 他不知道，
1: 完全不知道，
0: 而且他也没来过台湾从来没有来过台湾、
1: 哦、OK 好的，
0: 对对，
1: 那他用长笛来演奏出邓丽君的音乐的时候，他后来有什么样的一些反应呢？
0: 他说他非常喜欢，他说没想到这些音乐这么的美。对，而且他吹的时候，我说因为你们两个都是美女，所以、嗯、特别会有感应、啊、
1: 你嘴巴太甜了。
0: 没有，真的真的
1: 真的有感应哦。
0: 是，
1: 所以这次才会有邀请崔纳青音乐家跟你们到欧洲的四场的巡演，就
0: 对，因为第一次的合作就非常开心嘛、
1: 嗯、
0: 所以我们后来三年后、有一次新年音乐会、又继续邀请他要来演出，可是那一次刚好 COVID-19、
1: 嗯、
0: 所以他没有成型。
1: 嗯，
0: 对，后来再过两年我们又重新邀请他，也是来参与新年音乐会、
1: 嗯、
0: 那年刚好是演奏琼瑶的一个主题、
1: 嗯、
0: 所以那一场我还特别
1: 完全是浪漫甜美风，
0: 创作了一个全新的长笛协奏曲、
1: 嗯、
0: 就是用琼瑶的三个篇章，那一次来其实也演得非常开心，而且还顺道多留了两个礼拜跟我们万岁乐团在成品音乐厅的定期音乐会又演了一场、嗯、对，所以这个等于是说连续三个礼拜都跟我们在台湾演出、
1: 嗯、
0: 对，所以也是非常深厚的情谊，这样
1: 完全可以理解了、嗯、因为你们的诚意感动了他，而且也因为你的邀请他跨出他原本的比较熟悉的音乐的场域，对不对？对于台湾或许他过往并不是那么样的熟悉，琼瑶啦邓丽君、
0: 嗯、
1: 不是他生命当中曾经存在的人事物啊。好，那这一次呢我看到了你们的演出的场次，9月26号在台中的国家歌剧院的大剧院呢、啊、那9月27号是在台北国家音乐厅、
0: 嗯、
1: 10月2号呢是在高雄的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的音乐厅。那他是来台湾跟你们演出了台湾的首场之后，三场之后、
0: 嗯、
1: 留下来一起到欧洲去吗？
0: 对，我们就一起飞过去了
1: 我发现他已经爱上台湾了，
0: 跟着他一起回家
1: 好，他再回到他维也纳的家了、哦、
0: 是
1: 好的。接续下来我想请教李哲毅老师，其实你们也特别说到了万声乐团，其实从唱家己的声给世界听、
0: 嗯、
1: 这么多年下来大家对你们非常的熟悉、哦、
0: 谢谢。
1: 那你会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要不要做功课呢？哪一首的音乐你觉得最能代表你们的开始呢？
0: 其实哈、哦，我们
1: 每一段都是
0: 万声乐团的音乐会跟其他古典音乐会最大的不同就是你不用做功课、
1: 嗯、
0: 对，因为其实 有时候我们对音乐的熟悉度来自于它的主要旋律、
1: 嗯、
0: 大家是不是很熟悉，对不对？因为你真的每一个欣赏音乐的朋友你要跟他讲啊，你要分析曲式啊，哦，这里是用什么手法，那
1: 很累耶，
0: 我觉得太多了、
1: 嗯、
0: 太多了。因为我觉得欣赏音乐你一定要回归到一种最本能最自然的一种欣赏的模式，这个模式就是说你听到什么声音进到你脑子之后它会触发你什么样的想象、
1: 嗯、
0: 触发你什么样的情感、
1: 嗯、
0: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要很自然、
1: 嗯、
0: 对，你当然你也不能否定说、哦、你有更多的认识来听的时候你会得到更多，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必然的。好，所以古典音乐它你要多花精神是因为 你本来对这些事情完全不认识。

0: 识，连旋律你都不知道。所以我相信你去多了解一下它的背景啊，或者相关的一些哦，就是说内容的时候，你来听的时候比较不会说啊，我现在到底要听什么
1: 啊？
0: 哦，所以在古典音乐里面，我觉得这件事情完全没问题。
1: 嗯，
0: 对。但是呢，来听万圣的音乐会，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只演奏台湾的作品嘛，哦，不管他是作曲家或者是台湾素材。这都是大部分的人可以马上，哦，就可以有熟悉感的东西。
1: 嗯，
0: 所以你藉由这样的熟悉感，然后开始去寻找我们的音乐内容带给你的这些巧思或创意，其实你就已经在那个状态内了。所以其实反而你不用先做功课，你是要来现场享受那种惊喜感。
1: 哦，给、okay, 哦、我懂你
0: 的
1: 意思。
0: 情感的连结，对、啊、对对、啊。
1: 好的，对台湾的这个乐迷朋友来讲的话，因为你们所演奏的是属于台湾的音乐嘛，对不对？那这块土地发出的声音大家都非常熟悉，不管是原住民歌仔戏，甚至北管哦、
0: 嗯，
1: 还有就是台湾歌谣，嗯、我们耳熟能详。每次我只要出国去哦，搭这个我们的国际的航空公司啊、要回到台湾的时候，那个望春风、
0: 那
1: 个歌谣一响起，
0: 回家了，
1: 我就觉得我回家了，你知道吗？我都喜欢吃七咖米，
0: 是是就很想吃一碗卤肉饭。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可是呢，最后一个问题请教李哲毅老师哦。对于在国外欣赏音乐的朋友来讲，
0: 嗯、
1: 当然他们可能比较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些嘛，对不对？那如果他又不做功课，你说？想给他们是一种对台湾的认识跟一种惊喜哦、
0: 嗯、
1: 如何那么明显的去呈现出来呢？
0: 是您所谓的那个外国是外国朋友还是说台湾籍
1: 外国朋友？外国朋友
0: 是这个我、嗯、其实我们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1: 嗯、
0: 就是说我们也常常觉得说我们这些台湾音乐我们自己很熟，
1: 嗯，
0: 可是去到国际上诶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
1: 平常没听过啊，嗯，
0: 但是因为我们出国齁、哦、的那个演出的那个观众群齁、
1: 哦嗯、
0: 其实以我们过去的经验它大概是一半一半、
1: 哦、
0: 所以一半就是我们台湾的侨胞们
1: 哦，是哦，
0: 或者是说华人朋友，我想大概有一半左右，那另外一半才是他们的朋友，国外朋友或者是当地的爱乐者，
1: 嗯，
0: 哦，所以其实这件事情就一模一样嘛。我们台湾在台湾的一般爱乐者在欣赏所谓的古典音乐的时候，你明明知道这个曲子我没听过，
1: 嗯哼，
0: 那你就会去做功课嘛，
1: 是
0: 对
1: 是，
0: 或者是说我是外国的乐迷，然后我说，哎，这是台湾来的乐团，
1: 可能先去 Google 一下。
0: 一方面是这样、哦、一方面是你已经知道这是他会带来你没听过的音乐、
1: 嗯、是是，
0: 所以呢他就可能就两种心态，一个我就是没听过所以我才要去听，
1: 所以一种期待的心情，
0: 对，那第二种就是说我真的想要知道一下，好我赶快去上网去找一下、
1: 啊
0: 哎、这个音乐我是不是能够找到，让我先知道一下它的背景、
1: 嗯嗯
0: 哦、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认真的音乐欣赏者其实他们就会知道他们该怎么做，
1: 嗯，
0: 所以其实后来我们想一想，对啊，我们不用担心，就反过来嘛，哦，我们在听外国的演出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会做这些事。
1: 是，
0: 那我们到国外去、
1: 嗯，
0: 外国朋友听我们的演出，他们也会做一样的事情。
1: 嗯、是，了解。好，我是比较倾向于这个后者啦、
0: 啊。
1: 我是一个比较容易紧张的人，总觉得说，自己好像先做点功课的话，啊、嗯才会了解说音乐当中想呈现的一些精神。但是我觉得你都不做功课，进到音乐的场域来欣赏，有那种惊喜，又何尝不可呢？嗯、
0: 是是，当然，
1: 而且属于台湾。的声音跟自己的世界来听，我觉得你们真的把台湾的声音让全世界的喜欢音乐的朋友去认识了解跟深爱哦。
0: 是，
1: 好，以后讲到台湾不是只有这个所谓的我们的高科技产业还有来自万圣乐团的自己的世界来听，最后来听的是您自己这个享誉国际的这个知名的音乐《弦舞龙》。
0: 对对对，《弦舞一》这个作品、啊
1: uh-huh.
0: 欸、其实是在2006年的时候，欸、由吴廷玉老师，
1: 嗯，
0: 对他委托我创作的。
1: 是是是、
0: 哦，那个时候是因为国家交响乐团他成立的首席弦乐团
1: 啊。
0: 对，所以呢他们想要一首不一样的作品，当然就有很多经典的古典音乐可以去演奏嘛、
1: 嗯、
0: 对，可是那时候吴老师就说，哎，现在的年轻人齁、哦、不见得能够就是说那么容易去欣赏这些作品，所以你要不要用年轻人最喜欢的电音舞曲这样子的风格跟声响去帮我们写一首，让我们呢在这个首席弦乐团演出的时候，哎，可以让年轻人觉得说很有趣，这样
1: 吸引年轻人进到音乐的场域，
0: 对
1: 不对？
0: 所以我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哎，应该说委托的条件、
1: 啊、
0: 所以我就想了很多很多的可能性，所以才创作这首弦舞一。对，所以这首曲子后来呢其实真的，哎，年轻人听得很有感、
1: 嗯、
0: 哦，他们觉得，哎，这个声响怎么会是一个古典乐团可以发出来的，
1: 没错、
0: 哦、它很特别哦，那再加上它的一个节奏啊，真的就是电子舞曲的节奏，
1: 嗯，
0: 所以大家就

0: 觉得很熟悉，哎，对年轻人就是，哎，这个东西没有那么生硬，没有那么严肃，对。然后他对演奏家来讲也造成一些挑战，因为他就不是很传统的古典音乐的那种演奏技术而已，
1: 是
0: 你必须要做出一些不一样的一个演奏上面的一个要求，你才有办法做出那个效果。哦，所以这个对双方面来讲，哎，都是一个很不一样、很新鲜的体验。所以后来这首曲子就还蛮多人喜欢的。
1: 其实我看过这个影音，我发现呢，在演奏的这个音乐家呢，他们也是跟自己来挑战呢。
0: 是是是。
1: 而且这些年轻的音乐家呢，他们完全可以读懂你作品当中讲呈现的精神。
0: 是是。
1: 我们今天先听尾快，但是我还是希望在台湾的听众朋友进到我们的音乐的现场来欣赏。
0: 是。
1: 在台中、在台北、在高雄，有三场的音乐会啊。那么在欧洲的朋友，我知道维也纳有很多我们的华侨，请大家进到维也纳，在捷克的布拉格，还有德国的柏林爱乐，另外一个场地是
0: 德勒斯登。
1: OK， 大家都要来欣赏来自台湾的声音。
0: 没错，
1: 谢谢李哲毅老师，您的努力我们都感受得到了。
0: 感谢，
1: 拜拜，
0: 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透过台湾活力购音乐奇遇记，我们和台湾的音乐相遇，专访了这是在台湾的弯声乐团音乐总监也是创办人李哲毅老师。就诚如他刚才特别说到了，在世界听见弯声的演奏以前，弯声乐团选择先让台湾的听众可以听得见。所以九月底起，弯声乐团特别邀请国际长笛音乐家崔纳青从维也纳来到台湾，跟乐团一同以欧洲巡演的相同曲目，在台中、台北、高雄举办三场行前音乐会，请大家掌握相关讯息，透过弯声乐团的官网都可以查询相关的资讯了。说到弯声乐团举办的行前记者会当中，共同发起台湾的声音新年音乐会，而且连续举办八年的弯声乐团后援会会长宏基创办人施振荣先生，他在记者会上就感性表示，这份代表台湾声音的文化能量，在历经元旦新年音乐会的长期本土耕耘之后，在今年十月前进欧洲的古典音乐最高殿堂。当然也希望透过这一次的巡演，展现台湾精致的文化软实力，向国际社会展现台湾具备永续生命力的岛屿文化，当然最重要，让世界听见台湾的声音。2026年 Sound Formosa 家爹虾世界来听巡演会呈现台湾400年来多元并蓄的音乐文化，而且李哲毅老师也特别说到了，弯声乐团更期盼在欧洲传递属于这片土地动人的旋律，让世界在乐音当中认识台湾，也借此展现了越在地越国际的文化自信，当然更把台湾的艺术能量转化成为最具影响力的软实力，我忍不住要为他鼓掌按赞。也透过今天的节目呢，为听众朋友推荐介绍。好，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台湾活力购就跟您进行到这里，我们就下回空中再会。

永续相对论，严婉玲主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永续相对论。那在这个月的专题呢，我们谈的是反漂绿。那在第一集的节目里面，我们讨论了国际的趋势。那在第二集，也就是上个礼拜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的副秘书长曾宏文来谈。诶，那他现在在看国内的这一些漂绿的样态有哪一些？然后也谈到，其实在谈反漂绿这件事的时候，有一个蛮值得关注的焦点，就是国内其实并没有明确的主管机关。那一方面是没有明确主管机关，另外一方面，一个很重要的利害关系人的角色就是这些永续奖项哦。那我们也在上一集节目中提到说，这些永续奖项也许并不是刻意想要漂绿，但正因为他们的鼓励性质，让企业会觉得说可以把这样的事情去做更多的行销，结果反而导致了漂绿的实质发生。那在这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还是继续邀请到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的副秘书长曾宏文，请他来跟我们谈说，根据这个现象，他们在5月的时候开了一个记者会去谈这件事情。那这个记者会谈了什么？我们先请宏文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喂，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宏文，我们在上个礼拜节目当中，其实就已经提到说，那因为永续奖项会去标榜说，这些企业是符合永续标杆啊什么之类的，所以有很多企业就会拿着这样子的奖项出去外面做更多的宣传，说，你看我们是一间有符合永续的这个精神的企业。那你上个礼拜节目也有提到说，这样其实仔细去检视，就会发现很多有点经不起检视了哈。那要不要先跟我们谈谈，你们在今年5月的这一场记者会主要公布的内容有哪一些？
1: 好，因为我们在这个报告就是企业永续追踪报告嘛，其实一个部分就是在谈说这些企业它的永续表现到底有没有像永续奖他们所颁发的这么好啦。哦，那基本上它的核心还是在讲说，我们看了台湾的四大永续奖，包括行政院国发会所颁的就是国家级的奖项，然后再来就是两个是媒体。好，一个是天下，一个是远见，好，他们颁的永续奖。那另外一个是台湾也算是很知名啊，非常多人在报奖的，报名参奖的这个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所颁的这个永续奖。所以我们这四个奖都是它有代表性啊，也都是这比较久，那他们也都超过15年以上了，然后也都很多企业会去报名的奖。所以我们去评这四个奖的颁奖的情况是有它相当的代表性在这里面。那在这我们会比较哪些事情？那一个当然就是说，我们会去看说，那你在法规的遵循上有没有符合大家对于这个永续的标准？那法规我们就看哪几个东西，一个就会是这个污染。不是环境违规，我们都抓出来，因为环境违规有严重程度，有大有小。我们抓的是涉及污染，只要你有污染的，我们就会抓出来看。那这个其实不是说，那我会不会不小心排放污染被抓到？没有，排放污染没有不小心的哦，因为要抓到排放污染去开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必须要有相当的收证或者是举证，不然这个企业一定会反弹哦，然后就会去告诉，就会去诉愿，就会去告哦，所以被开罚一张。有污染的罚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会去看这个有没有实际上污染的问题。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会整体去看一下它的这个整个劳动的违规的情况，劳动违反劳动法令的情况。那尤其会在特别去看的是它有没有一些那种重大职灾。

0: 重大职灾，也不是说我员工有什么很轻微的什么发生什么问题，然后被罚，我就把它放起来，不是重大职灾，就是一死三伤一住院的这种，已经符合重大职灾的定义都没会拿起来看。那另外一个，这是法规遵循的部分啦、啊。好、哦，那另外就是像我们也会去看一下有没有一些那种被起诉的啦。好、哦、像是去年我们就有看到有一家是行贿。被起诉、哦、这种我们也都会去特别再看一下。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今年在气候议题的部分，我们有特别关注，其实从去年开始特别关注气候议题，那今年有在特别关注多一点点、哦、那气候议题为什么要特别关注，也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在关注这整个气候变迁，那大家包括国际供应链、哦、都很在意说我的这整个供应商的整个气候行动是做到什么样子了、哦、那有没有比如说2030啊，它又有哪些要做到哪些目标啊，然后政府其实也都有订定相关的这整个净零路径的规划、哦、它可能有设定2030要节能多减碳多少、哦、然后节能的目标要怎么样，那这一些比较永续的企业有没有跟上国家的目标哦，类似这样子。那另外一个刚讲特别拉出来看的，其实就是减煤的问题。那减煤的问题，我们觉得很重要，是因为其实国际上在关注煤的问题，大部分都是放在可能煤矿的开采啦，或者是你这个有没有煤炭的发电设施啦。那台湾就是大家熟悉的中火，类似这样子的。可是在台湾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情况是制造业在使用煤炭其实是占很大一部分、嗯、所以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个部分，然后只去关注说这个火这个燃煤的电厂，台中火力发电厂之类的，那其实会忽略掉很大很大一部分的煤炭的污染跟它的碳排的问题。所以我们特别去把这一个煤炭企业有谁还在使用煤炭，那它的减碳的情况或者是它有没有减碳的规划，我们也要拿进来看。那我再稍微多说一点点，为什么我们要特别看这个煤炭、哦、就因为中火大家很有感嘛，中火它有10个机组，那我们台湾的这些企业在使用煤炭的这个量，大家可以先猜一下它大概加起来，台湾使用煤炭，这是实际使用的哦，实际使用都是申报的量，好的，实际使用的申报量加起来一整年量加起来，相当于多少个台中火力发电厂的机组？哦，大家觉得它污染严重吗？它总有10个机组，我们台湾企业 total 加起来一年是16个台中火力发电厂的机组的燃煤量。所以如果忽略掉这个部分其实很多诶、欸、这其实比大家想象中的还要多很多诶、欸、
1: 齁、哦。我先确认一件事哦，所以你其实我前面谈了很多点我们要回头来讲，但我想先确认最后这一点，因为我一边听也一边在想哦，原来不是我想那样，就是你最后谈的这个减煤的那个煤是指说就是台湾的制造业还在使用煤炭做各式各样的就是能量的供应来源，但并不是从燃煤发电这个范畴二来的这个，对不对？
0: 不是，
1: 所以我们在讲的这个是范畴一的煤，
0: 他自己他还在烧煤的，他自己他的制程里面，就是他可能
1: 他是购买煤炭进来，他并不是，
0: 对，他里面他还有燃煤锅炉的，或是他还在用燃煤的气电工程发电的，
1: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是你们特别想要关注的，并不是因为我们其实上第一集的节目中有稍微介绍过范畴一二三的概念嘛。
0: 嗯，
1: 那像范畴一就是你在制造你的产品的过程当中会直接使用到的，那范畴二才是譬如说因为我要使用电力，然后我购买的电力是从燃煤来的电，所以我把这个算进去。
0: 嗯，
1: 所以你现在在谈的都是范畴一的，对不对？
0: 对，企业自己用。
1: 我倒是没有想过这一块现在还有这么大的燃煤的用量、欸、
0: 是不是，所以是不是值得关注一下
1: 那是不是有特定的产业才会在这个部分范畴一的燃煤用量仍然很大，比如说石化工业或是什么之类的？
0: 确实是会有，就是石化、钢铁、水泥，这是大家觉得会最容易使用比较大的、那也不止这个哦、那可是你说那在同样的产业里面会不会有人已经在做汰换？有，石化即便是石化产业我们也看到有人已经在做脱煤的这个已经脱煤完成的都有。
1: 嗯
0: 嗯，所以它还是

0: 可以做，只是说成本考量你要不要做，而且你的用量多还是少。
1: 所以，即使是石化产业，然后属于范畴一的燃煤，还是有机会被替换掉，对不对？还是有替代方案，而且也有人在做了。所以，这并不是一个不可避免、一定要使用的原料煤的部分。
0: 我觉得这里面很大很大一部分，它当然还有一些更复杂的问题。举例来说，比如说气电共生，好，因为它就会是很大的这个电的来源，它不是从中国那边拉来，可是它可能是我这一个厂区我本身就需要的这个电力，那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因为它的量大。那这个会卡到的就是天然气，因为它如果要汰换，因为它是大的燃煤机组要汰换，就是换成燃气机组是比较有机会。那当然，其他它发展再生能源，它也可以减少这边的使用。所以我们看的项目比较细的，当然也会去看你再生能源实际使用的状况。它是一整个搭配，整个配套，我们到底去看哪些项目？其实目标都是导向，你要如何的减碳。你要如何把煤减下来，然后如果你这个是能源使用的话，你再生能源要提升，它是一整套的，你去看。那刚刚讲的这个东西就是，如果我要换成天然气，那就会卡到，那相关的这个地方有没有办法有设施进来，还有天然气的管线等等的规划。我们也知道，我们有进一步去了解，所以有一些地方确实现在还没有天然气的管线，它可能是基础设施的限制，这个是有的。哦，或者是那个地方可能现在就是接收站还在盖，不太够哦，所以这种情况都有的。可是对于有一些企业来说，我举例来说，像是算了，不要讲企业好了，像有某个企业来说，它其实它是有条件，它可以直接，它因为它岸边，它可能就有条件，它可以比较快的速度去换的，它不需要去等政府一定要去建一个什么东西给它，因为它不是。哦、我刚刚讲，那有些是在比较内里面的哦，它可能就是要等管线拉进来。那个在拉管线的过程之中，可能会卡到一些交通设施啊什么的，它确实会有一些比较困难。但是就是等政府把基础设施建好之后，它可能就可以替换。可是有些并不是这样的情况。那还有一些它的状况是，我就是燃煤锅炉，比较小型的燃煤锅炉，那我就是成本考量啊，我可能现在也就没有换啊。哦，那这种我们都会觉得它其实是有其他的相关的原料可以替代，可以去换的，它没有换。那另外一种最难最难减的，其实是制程里面的，像是钢铁业，那它就是包炉啊，它就是要烧煤啊，它如果要换的话，它就必须换成电葫芦啊，那电葫芦就会那成本当然又更高，那另外一个它也是得要用电哦，所以像钢铁业这个我们当然可以理解，它在汰换上是比较难，所以我们报告有把钢铁业额外拉出来。那就其他的这种制造业的部分，有另外做一些这个资料的整理跟分析，这样。
1: 好，那我们解决了这个减煤的这个部分的比较仔细的定义的说明之后，我们回头来看你刚刚说的，诶，我们会特别在意哪一些面向齁，其中包括譬如说是污染齁，他们有没有污染的采伐记录，那第二个是有没有劳动相关的职灾相关的这个记录，然后再来是司法部分。好，有没有一些诉讼记录，那可能看一下他的诉讼是为什么，然后再来就是气候议题上面他们有没有做出什么明确的承诺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刚花了比较多时间讨论的这个减煤哦。所以我们感觉起来，我这样子听你讲完我觉得说好像我们在看的都比较是如果延续的上一集你说的企业很有可能会报喜不报忧啦，或者是说会刻意隐匿资讯等等的，我们是不是就是主要是在把这一些负面的记录先筛选出来看，如果他们是有这个公开资讯的话，然后我们再来对比说，诶，那企业是不是确实都没有据实的去呈现这一些比较负面的记录，我们的目标是这样子吗？
0: 我目标其实是要让他实际上有做得比较好。然后甚至是说，因为早期啦，然后就早期大家在谈永续讲，其实就是这种鼓励性质。你可能大家那时候也没有要求说大家都要写永续报告书啊，所以你如果写的有永续报告书，你就可以来报奖啊。意思是你已经做了比别人好了，你至少有写，所以有这种鼓励性质。那哪些有做得好，那我可能就按照等地，然后去分金奖、银奖、铜奖，这类似这样子，然后去颁奖。可是，在现在这个时空背景已经不一样。因为大家都要写永续报告书了，就上市公司都得写，然后国际上也都在看这些东西了，所以我们不能只看那些比较鼓励性质的东西，我们要的是实际上 这些永续企业是不是真的走在前端，是不是真的是标杆企业，他们的实际行为是到哪里。那前面那一个法规的部分，那个当然没有疑问嘛，那个就一定你做的好或不好，那其实在那边也很明显看到。可是另外一个最关键的就是没有那么容易看的，就是我们在看这些气候绩效的部分。那这个气候绩效它其实很困难，原因是因为这些年大家也都陆陆续续在做，它的资料量也不那么足够，所以光资讯揭露这件事情就非常非常的困难了，就是我们并没有足够的资讯去就公开资讯，政府并没有统一的去规定这些资讯哪些要揭露哪些不揭露，所以我们必须要从永续报告书里面一个一个一个把它给抓出来说，那他写了什么，他到底自己揭露了什么。那另外再回头讲一下，我们这些看的东西，就气候相关的承诺也好，行动也好，不是我们自己乱定的，这也是国际上的评鉴单位，他们通常会看哪些东西。哦，那我们去把这集大成，就是大家都有在看的，那他一定是大家都在看，那就没有什么好说了嘛，就是大家都很关注。另外，我们再加入台湾的政策法规有规范的，举例来说，像是用电大户，他有一个再生能源设置的义务。你有没有达到政府的规定、哦、所以我们是把国际上在看什么，以及台湾的这些政策法规有哪些已经有在规范的、哦、或者是说台湾政府在这整个净零的路径上有设定的目标，你有没有达到它的目标、哦、比如说你的能源密集度，就是你的那个减碳的效率有到哪里啊，能源再生能源的使用率有到哪里啦、啊哦、或者是你的节能的目标设定，这个之前法规也有规范嘛，就是一定要节电 1% 这件事情，那你1% 等于是最标准的规范，你如果要拿到永续，我们可能就是那你至少要 2% 以上你才能拿到永续，就是我们自己会再多定一些这个符合法规是基本门槛，如果你要达到标杆企业的话，可能又要再多做到什么。那目标为什么要看这些东西，目标都是实际上要知道你实际上你到底已经你的再生能源发展的量到哪里，然后你的使用率到哪里，你这些年你的这个能效提升的趴数到哪里，这件事情为什么很重要，一来除了是说对于我们实际上减碳有没有帮助、哦、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现在再生能源的发展实际上这些用电的企业做到哪里，这是实打实的绩效在里面，实打实的我们要看它这些事情。另外一个部分是国际供应链也都在看这些东西，所以你企业你必须要真的要去做啊，那到底谁做得好谁做得不好，本来就应该要有鉴别度可以看得出来。好，那如果只是供应链知道，那我们大家不会知道嘛，它其实牵涉到的范围非常非常的广，就是我们光供应链知道他自己可能知道，那可是对我们来说我们不知道在不在意有没有关系。回到之前在讲的这个像是金融的部分啊，金融它也是在挑好的企业，它会有一些永续的基金的组合，它同样它要去挑这些好的，可是如果这些资讯都不够透明的话，因为政府没有公开资料，它也是要去收集这些资料，那收集的有没有完整那也是一个问题。那这个永续的基金投资的企业到底有没有真的永续，那也是一个问题、哦、所以这些企业实质上的永续的绩效跟他们实际上的气候行动有没有实质上真的在做一些事情，这件事情其实是牵一发很的动全身，它其实牵涉到非常非常多的事情。那再来就是说他会掉单啊，他如果真的没有认真在做的话，他只用说的他会掉单啊，我们国际供应链是占台湾很大很大的比例，那如果说大家都只是要用个宣称，等到时候那可能会出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某程度上也是在提醒大家，我们把这个标准拉出来，在这个标准之上做得好的企业有多少，不够的还有多少，那我们大家是不是要往那个方向走，然后让大家一起往国际上至少现在在看的标准往那个方向移动，才可以达到国际的规范，国际的要求，未来才不会整个大家一起掉单啊。好，所以我们某程度上我们在看这些东西也是提醒大家，就是还没有做得够多过好的，大家应该要继续努力这样。
1: 嗯，那洪文你刚刚讲了很多你们会想看然后会想看的理由， 的项目以后，你要不要来告诉我你们看完以后的结论长什么样子？就譬如。

0: 说，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些基本的数据哈？譬如说，你们可能参考了4个奖项的得奖企业，这中间可能会有重复的吗？那这些得奖企业里面，那如果不符合你们刚看的这些项目的，大概有几家？我们都不要具体指名，但是我们就只需要知道说，哎，那这样的母数哈，譬如说以去年一年来说，去年的得奖企业有多少家？然后，但是没有办法符合你们觉得应该有的期待的，大概有多少家呢？
1: 因为每个奖项它颁发的状况不太一样，哦，那因为我们这整个资料看下来，我们当然会觉得有一个某一个奖项，它颁的就是过于宽松跟不合理啦。那所以它不是一个total 长成什么样子的状况。那我们这里面我觉得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数字啦，就是说，即便是我们把那个最宽松的都纳进来，我们整体来看一个东西好了，哦，就是我们会最在意的应该是半导体的表现嘛，因为大家可能都买了不少半导体的相关的股票啦，所以我们可以来看一件事情，就是这整个半导体的气候表现是怎么样。那我们那时候我们去看说，这所有的有获奖的这四大永续奖有获奖的半导体的排碳大户，就太小家了，我们不看排碳大户就已经是比较用电量很大的那种排碳大户。排碳大户的定义是环境部去列管，说你每年排碳量是25,000公吨以上的。哦，那个叫排碳大户，那也就是说，现在大家可能比较知道说，好像有些要缴碳费哦，所以就是排碳大户要缴，所以这件事情它有没有减碳，跟它未来的成本是有关系的，因为你减不下来，你要缴的碳费就会增加，哦，大概是这样子。那我们看到的状况就是，比如说半导体里面，好，那我们来看这有获奖的半导体名单，哈，这总共是42家半导体的排碳大户。那排碳大户的定义是在环境部里面，就是它纳管你每年的排碳量达到25,000公吨以上的叫排碳大户。好，所以那半导体因为它不是燃煤啦，它主要它就是用电，代表它的用电量很大的，好，那他们才会被列在这个是这个排碳大户里面。所以42家的半导体排碳大户，我如果它又是用电最大，我们会在意它什么事情？在减碳这件事情上，大概是两个部分啦，哈。一个就是你用电很多，那你到底有没有在节能啊？你的这也就是说能效进步率好不好？你可不可以这个节能做得好？那你电才降得下来嘛？那第二个事情就是，那你电很多，那你是不是要多负担一些你再生能源的义务？哦，所以我们主要如果来看这两件事情的话，可以看到42家半导体的排碳大户里面有36家的能效进步率是没有达到2%。那这2%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工业部门的平均值就是2%，也就是说，这些半导体对我们来说，它已经是最有条件哦，因为他们都是可以拿国际订单的嘛，所以他们是有资金，也有可能是国际上的要求、供应链的压力，最有条件的42家里面有36家连工业部门的平均值都达不到，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啊。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对，也就是大家的没有认真积极在提升他们的能源效率。那问题就是，那电就会在持续的增加、持续的使用。后面的问题就是现在大家所知道的，是不是担心用电啊？是不是为了这些 AI 半导体的用电，所以要再想办法，可能不管是启用核电，或是要再用火力发电，就是等等的这些问题，它的源头在这个地方啊。你的用电大户，你的能效。你能不能提升？你能不能把你的用电降下来？这个是关键。可是我们看到的是，大家表现都不好，都没有认真在做这个能效进步率的提升。哦，这是一个。第二个问题就会是，那再生能源的使用率怎么样？哦，因为我们在想说，这个有一个用电大户的义务嘛，哈。如果你们大家都已经是有条件的，应该你在发展你的再生能源，也应该要发展得比较好。可是，一样的，42家里面有34家也没有达到用电大户的力，这是政府规定的哦，这已经是政府的法规。你如果没有达到再生能源的法定义务的话，你就要缴代金。那可能大家觉得那就是成本嘛，那我再生能源没有办法好好的发展，我就是 交钱嘛，交钱交代金给政府，那可以可能对大家来说

0: 这件事情的成本比较低，所以再
1: 嗯。
0: 生能源发展的成本比较高，或者是有各种的限制，可能环境的限制、社会上现在的一些阻碍等等的，所以竟然这些用电大户，他已经不只是白电大户，他其实就是用电大户，他们也没有办法去落实到他们用电大户的再生能源的这个义务。那我们再去看更小更小的占比好了。如果再生能源使用率没有达到1%，1%真的非常非常的少，因为再生能那个法定义务是你的那个装置容量有10%，你现在连1%都达不到的有多少？42家里面有13家连1%都达不到。所以这对我们来说，你要怎么样达到国际上现在对再生能源要求？因为大家要求这种 RE100，你现在连 RE1都很困难，你要怎么达到 RE100？这是会掉单的问题。
1: 好，那我其实觉得啊，如果我是厂商，我是业者的话，如果我是这些半导体业者，我会提出来答辩，一定是我想买绿电，我买不到啊。那这个增加再生能源的占比，应该是政府要负更多的责任啊，对不对？
0: 可能会觉得政府要负责任，但是企业难道没有责任吗？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前阵子那个台积电，他有去买了风力发电的一整支的机组，那这是他可以做得到的。那是不是有类似的情况？其实不只是都把这个责任丢给政府呢，你其实也可以去找这些发电业者，那大家怎么样去谈这些东西啊？
1: 对，我其实就会觉得说，我们今天这一集里面谈到的这一些问题，很多时候企业也许会觉得说是结构的问题，让他们没有办法做得更好。可是如果没有人去把这一些问题指出来，然后督促企业要再去想，好，譬如说你看，我跟你说啦，虽然你刚刚举了台积电的例子，但如果我是企业的经营者，我就说那是台积电啊，台积电的量体跟我们不一样等等的这样的借口齁。所以我其实觉得最重要的仍然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去形成洪文这两集在节目里面提到这个反漂绿的生态系的概念，就不管是政府端、企业端，甚至是永续奖项的评奖机关，他们到底有没有机会去试着把评奖这件事情从过去的鼓励性质变成也有一点监督跟真的是评鉴的性质？我在想，会不会你们每一年去跟着这个企业的报告，然后去做这一些公布最主要的想象，就是说我觉得鼓励啊、推广啊、宣传的时代是不是可以过去，接下来真的是要好好的就是做苦工，然后去看说其实哪里还做得不够好。这已经不是一个只是要鼓励做永续，而是大家都需要做永续，只是怎么做会更好的时代。
0: 没错没错，现在就是大家都必须要做，你不做这真的是影响到你的订单的问题了。然后甚至是另外一个就是影响到资金，因为很多的包括国际的金融机构，他们也是把钱会投过来嘛，如果大家有在买 ETF 的话，可能都已经略有这种概念的。你这资金，你是不管是国内的 ETF 或者是国际的 ETF， 你都是在投到企业里面，可是你凭什么让这些金融机构支持你？你一定要做相关的永续的表现嘛，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是风险的降低，我企业在这些东西做得越好，我的气候风险是越低的，那对于金融机构来说，我才是降低我投资的风险啊。所以这一个事情对大家来说，资金是企业非常非常重要的来源啊，所以订单是，资金也是，他把这件事情做好，他整个要营运要拿到资金去做更多事情才有机会，这是生存的问题，这已经不是说我要拿一个永续奖的问题所以我们是期待啦，在未来这个 整体来说，大家是努力的往前走，那不是为了拿奖而已，而是说第一个当然是为了环境的共好，因为除了发展以外，大家本来也是应该要负更多的责任，然后第二个那更务实的，那就会是大家怎么样在这整个过程之中也可以得到应该要有的回馈跟报酬啦，就是订单啊、资金等等的，那目的都还是回到真正做这些转型的作为这样子。
1: 好，非常感谢洪文今天来接受访问齁。我觉得这两集的节目大概就可以让大家比较理解说，为什么我们在看漂绿这件事情的时候，有非常多不同的利害关系人，那在这件事情上都应该要负起关于这个角色应该要负的责任。我们就下礼拜空中再会咯。

0: 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仙女 ，Follow me。
2: 今天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也是旅游达人，同时也是知名的旅游部落客，欢迎杰菲亚娃小胖姐。
4: 嗨，杰儿，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我的好朋友小芳姐就要带大家一起来玩一玩南台湾的特色小镇了。
4: 对，其实我觉得南台湾大家可能去的几率也蛮高的，但是什么叫特色小镇呢？那今天你听这集，你就会发现，哈，这个地方原来是开台第一村，哈，这个地方原来是军事古城，哈，这个地方原来是海龟天堂。你看吧，你是不是都整理没出来？
2: 如果小芳姐刚刚讲了那几个关键字，你心里都还没有跑出一个地名的话，对对对，那就表示今天这集你真的要听，对吧？对吧？对吧？就表示你不知道啊。
4: 对。
2: 但我要先跟大家讲，小芳姐一开始呢，要先跟大家聊的这第一个地点呢，我也算是略懂略懂啊。
4: 我知道你略懂，因为你出书了。
2: 是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来到了我们说的开台第一村，
4: 对对对，
2: 嘉义的新港。
4: 对对对，你是不是觉得哇，嘉义鸡肉饭，对，嘉义阿里山，对，但是嘉义的新港，你没有想到居然是开台第一村。
2: 我本人对于嘉义新港，刚刚为什么讲说略懂略懂呢？因为呢，每年大甲妈祖绕境，我们要走去的地方呢，其实就是新港的奉天宫。
4: 没错，但虽然我不是因为奉天宫认识新港，可是我的确到新港住的饭店就在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宫庙的旁边，因为你也知道嘛，宫庙旁边附近，尤其是比较二线城市乡下的地方，其实基本上是最热闹的。可是我从来真的不晓得新港居然是开台第一村，这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历史让它成为第一村？
2: Mason，其实我也不知道。谢谢你，我每次都觉得我的来宾或是旅游达人其实也是来教我的啦，不只是分享给各位小旅客，我也是要来
4: 学乡长。教学乡长，
2: 为什么他是开台第一村？这个就是来头是哪里呢？
4: 据说他们以前呢，就是这个地方种植这个胡麻，胡麻对不对？然后清领时间，就清朝时间，他其实有一个古名叫笨港
2: 啊，对。
4: 这个你知道，
2: 这个
4: 我不知道，
2: 因为这边也有一个笨港的天后。不好意思，我所有对于这附近，就是不论是嘉义还是云林，我全部的知识都来自于天后宫跟妈祖。
4: 你太厉害，我以为只有一个奉天宫，还有一个。好，它以前就叫所谓的笨港。那最主要，你听到“港”这个字，就会跟贸易有关系，所以它是一个对外贸易的一个港口。那当时其实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市镇，有“小台湾”之称。那最主要，我觉得除了因为我们讲到港口贸易的部分，你大部分会想到就是你知道吗？有两边的运输，有的没的，然后又是种胡麻，会不会是把胡麻去运就是外销之类的？可是你真的没有办法想象，原来新港是一个文艺出众的地方，地灵人杰。然后又人文荟萃，那到底你要怎么去发现呢？这个我就有经验了。你知道怎么说？我一个好朋友，他的爸爸是这种传统工艺的一个大师。那到底是什么传统工艺呢？也就是在新港，在这个奉天宫，我去发现的。我不知道，杰儿，你看你现在都出书了，到底指这个宫庙里面的一些比较不一样，还有它的特别之处，它能够去呈现古厝古迹这样子一个古样然的一个地方是在哪边？所以我要先讲的是我这个好朋友他爸爸这个大师是指什么的？因为我们在宫庙上面都看到很多的一个陶艺，或者是
2: 交趾陶。
4: 对，这个交趾陶，我当初认识这个朋友的时候，其实他爸爸走了，可是他没有办法接爸爸的这个，怎么接一个女生漂漂亮亮的就。

0: 以当这些老师父们告诉我的故事啊，精彩的了。当然我们今天讲的不是故事，而是在嘉义居然可以有这样子这么代表公益艺术的一个部分，就是这个教指陶。那首先要让大家认识教指陶，虽然我是从奉天空开始觉得这些宫庙艺术很不一样，然后师父跟我说你不要以为这都是高温烧成的，它是一种低温采釉的软陶。
1: 哦，
0: 对，我觉得啊，低温 我只晓得苏肥是低温。
1: 又是一个从食物开始认识，但是原来陶也可以，
0: 对，可以，但这个太专业了。那我第一个到的地方叫交趾简年工业园区，刚刚杰也有讲到这个简年的部分到底是指什么。其实呢，这个地方在2005年就是一个大师他创办的，那最主要他叫板窑陶，板陶窑，它的这里面的造景就是结合我们刚刚讲的一个部分。然后一走进去，它是一个非常古典的中式庭园，但是又有日式的建筑，我觉得跟以前早期的发展都是有关系的。景观真的很优美，那里面就有很多些跟传统的交趾陶还有剪贴艺术是有关系的。那最主要呢，我觉得小朋友应该很喜欢，因为里面充满了童趣，我觉得少女们应该也很喜欢，因为真的很好拍。那我一进去，它有个两层楼高的猫咪小火车，有时在猫咪的肚子你可以搭原油小火车，我觉得这个很厉害。然后电动车，虽然我不是去坐小火车的人，但我觉得看那些小朋友这样坐来坐去，然后旁边还有一些装置技术艺术的时候，就会觉得蛮好玩的。那事实上对我来讲最大的一个心得，其实是在这个陶艺展区的 DIY 里面，你可以自己选去做那个陶盘的彩绘，或者剪贴那个马赛克。大家对马赛克都觉得可能来自比方说欧洲什么什么马赛克瓷砖呢，那事实上整个这个的发展跟我们讲的交趾陶有什么一个连结，你可以再看一些大师里面的设计是看得出来。我很喜欢马赛克，可是当这个跟它结这么传统的工艺结合的时候，对我来讲很好奇。那我最喜欢就是这个剪年这个马赛克的一个拼贴，当然还有一些陶的彩绘，我觉得小朋友应该很爱，但是光是这个马赛克的一个拼贴我就真的很爱。我不知道大家小时候太久远了，你有没有贴过那个小小的贴纸马赛克，一直把它拼成一幅图？
1: 有，
0: 没有、
1: 现在也还有啊、
0: 真的吗？
1: 对啊，
0: 那个要很有耐心，也不是只有拼图，所以我觉得这一块我蛮喜欢的。那当然在这边也有餐厅，那里面的餐厅也是一些比较大家基本都吃过的一个食物。那最主要表示的是，其实你要认识交趾陶，不是只有在寺庙里面看得到，你可能从这边会比较能够认识台湾以前的一个工业故事。那你想想看嘛，新港人真的他的信仰中心是什么，就是有200多年历史的一个奉天宫。先说其实在这个我第一次进奉天宫的时候，其实人家会跟我说这里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第一个一定会讲正殿嘛，就是这个泥塑大概有200多公分，很高耶、那再来就是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全台湾唯一是供奉桌子上的那个虎牙，
1: 没错，虎爷。
0: 可是你知道虎爷我们知道的部分就是在地上，
1: 大部分都会是在佛像的下面或神桌的下面。
0: 而且你知道那个导演跟我说御赐金花，我说啊，御赐金花的佛爷，然后我自己去看啊，我真的觉得我觉得他很可爱。因为一般我看到虎爷大家是可能拜虎爷是做生意啊什么各方面，我比较不太明白这一块。可是你知道光这个他讲唯一那真的一定要去看，
1: 真的。
0: 所以我到奉天宫的感觉比较跟一般的寺庙不一样，当然这周遭有好多小吃的是一定的。最主要是这个寺庙里面无论是我们讲的正殿嘛，或者是这个虎爷，还有他其他的这个所谓的上面精致的这些交趾陶，对我真的是印象深刻，我觉得这永生难忘。
1: 就是奉天宫里面还有很值得大家可以就是好好拜的神明啊，像是祝生娘娘，或是在走到内殿一点里面可以看到就是月老，他们也有一个自己的殿这样子。所以其实奉天宫真的是还蛮大，虽然在门口就是从老街这样看过去的时候觉得好像还好，但它是一个长形的，
0: 是
1: 长形的庙宇。
0: 那个门楼啊，那个导览就讲很久很久，那故事好多哦。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在奉天宫除了虔诚，我每次去都众神们，
1: 对对对，你不知道要怎么样一一念的时候，就是台湾的众神明，
0: 对对对，
1: 这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方
0: 法。一定要相信我很虔诚的众神明，然后干嘛干嘛。那我个人觉得奉天宫真的让我对嘉义是一个吸引我，他想要了解他文化的一个起始点，这个还蛮重要的。
1: 没错，那所以其实呢，我自己真的也非常喜欢嘉义新港这一边给我的一个氛围，它其实也是一个新旧之间，我觉得在这里其实融合的非常好的一个地方。今天呢，哇，我们接下来要来到了第二个我们即将要讲的小镇了，来到了台南。我说了。

0: 老师，我觉得台南有太多可以推荐的小镇了
1: 耶。我马在，
0: 对呀、啊，你选了哪一个？
1: 其实我这次去这个台南，基本上是为了盐香这两个字去的。
0: 哦，
1: 对，
0: 啊、那你去北门，对不
1: 对？对，我去北门。
0: 我要跟你讲一下，好，我也要跟北门扯上一点关系，
1: 跟妈祖有关吗？
0: 没有，我妈妈是北门人，她就在台南北门这里出生。我们家有一个周楚是在这里。
1: 哎，对对对对对对，我上次去就有跟我讲，
0: 没错，我们家周楚就是在这个地方，妈妈那一边的这样子。
1: 真的哦，
0: 对，就所以我之前，
1: 所以妈妈家也会采盐吗？
0: 啊，好像没有，好像没有。对，但我们家就确实是距离盐田非常近的地方，这样子。赶快
1: 就打我！
0: 对对，不不不不不，就表示你选了一个好地方。
1: 对，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选北门是因为第一个，因为你知道吗？那个地理的关系、嗯。然后呢，我去这个地方，他告诉我就是四个字：浪漫盐香。我说他盐香就盐香，
0: 还
1: 怎么浪
0: 漫？
1: 对对对。那他一开始跟我形容一下为什么这边会有这么多的盐，然后比方说因为岛风的这个淤泥呀、啊，然后去累积而成，然后很多的细湖啊，然后会有一个盐田或余温、嗯。所以我觉得对盐田来讲，我们就觉得你一定会很晒还是干嘛的。所以我说要认识你，可不可以带我去个地方？哎，比较。easy 一点，可以先认识一下台南的盐业，他就叫我去北门的这个游客中心，不去不知道，一去就是吓一跳，怎么会一个游客中心有这么多地方可以拍，这么多所谓的故事可以知道，还有包括盐业，最重要你知道偶像剧居然在那里拍
0: 哦，哎、欸，这个我不晓得哎、欸，哪一次偶像剧啊？
1: 那很久以前的，在前来也拍。我跟你讲、哦，你在因为那以前的偶像剧嘛、嗯，可是我觉得后面一定也有啦，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它成了很多拍摄的场景、嗯。然后这个北门游客中心，我跟你讲，你可以怎么玩？只要一进去，它整个游客中心里面，它以前就是一个旧仓库去改的。嗯，那它保留了原来建筑物的一个山墙斜屋顶，所以就已经很好拍了。嗯、那你进去里面，你要了解的话，它会从盐业的一个历史，还有湿地的生态、宗教的文化、地方产业，叭叭全部。都在这里面，所以你只要在里面透过不同的主题，你就可以去认识台南。嗯，我觉得蛮棒的一个地方，可以让你认识这么多关于台南的历史、自然生态，还有这些宗教之类的。那你到北门干嘛不去？铁定要去的、
0: 啊。对啊，而且人家都帮你整理好了。
1: 对，那你想想看，既然是冲着浪漫盐香过去的，我当然要去盐田看一下啦。其实我没想到这个盐田美到一个爆。我还是要这样讲，我去到一个地方能够住一晚就先住一晚，所以我来到北门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大概4点钟的时候。嗯，那我
0: 那准备要是最美的时间啦。
1: 我现在才知道，我的朋友真的是有心要让我认识台南。
0: 对，
1: 他大概5点多5点半，因为很近嘛，骑一个脚踏车就过去了，他就带我来到这个金仔角瓦盘盐田。嗯，瓦盘我们先就是金仔角这个地方，他这里是台湾最现存啦，最古老而且是人工晒盐的一个瓦盘盐田。那一听到瓦盘盐田，就字面上的意思来想，就是怎样一格一格的。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用瓦盘、嗯。那事实上对我来讲，我在现场一看，刚好那个夕阳，我的妈，怎么可以美成这样？因为盐就是白色的吧？嗯，整个白色一片，白茫茫的雪白大地，不要盐。白盐大地，然后加那个落日，好美，真的好美。
0: 而且因为有的时候他们盐田还在晒的时候，水还没有完全收干，
1: 没错，所以有倒影，
0: 会有倒影。
1: 所以我拍下生平一张，我觉得非常棒的一个黄昏的一个照片。
0: 哎，我真的要说，我觉得全台湾排名至少前10名的夕阳，这里一定排得上榜，
1: 是哈、
0: 哦？对，这里绝对可以，真的很漂亮。
1: 你是不知道全台湾十大的，就是所谓的这种夕阳，
0: 我们
1: 知道我的照片，
0: 以后我们下次来排，我们下次就来做一集这样子，我们每个就是。以后就是僧侣 follow me 杰菲亚娃小芳姐与图杰旅游达人的排行榜、
1: 没关系，你讲什么都可以。好，我要先讲回这个盐田，这个盐田其实有200多年的一个历史、啊嗯、那我刚刚讲我是骑单车过来的嘛，大家都觉得，我觉得那个方式还蛮好的。那最主要你如果时间够的话，你是可以来这边，它有一些 DIY， 有一些体验行程啦，例如晒盐、挑盐、收盐，不好意思，那真的都不简单，连挑个盐你不要以为挑起来就
0: 重的，
1: 而且你要平衡呢、欸，哪有那么几次啊？是不是？不要以为人家好像就这样啊，好像出力就够，不呢，没代志，卖光。
0: 而且我记得他就是晒完之后，他们要去煮还是什么，那个味道其实蛮重的，就是我本来觉得说，哎、欸，就是盐吧，但因为它一面一直煮，就会变成有点类似像那个卤水的那种感觉，就是非常非常、
1: 对对对
0: 对,
1: 對, 對,
0: 對，所以其实以前晒盐去做这个，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以前盐很贵。 就是做这些人工真的很辛苦、啊嗯、
1: 而且你知道吗，盐跟海一定是有关系的嘛， 对不对？所以我上次有

0: 也是在这个地方就去了另外一个岩山的部分，那岩就是把岩堆积成山爬上去。我的妈，平常岩巴我知道，爬岩山还第一次，哎，岩会滑呢。真的啊，
1: 真的，
0: 所以我觉得是蛮不一样的体验，也会让我觉得会分享给大家的一种旅游方式。所以去台南不是只有那些哦，你到北门区，我说真格的就真的比较不一样，而且你要认识台南，你走骑单车这样一路这样子从北门的游客中心到这个盐田，甚至我刚刚讲的地方，一天真的不为过哎，
1: 真的，因为其实这些正是因为它是小镇，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慢下来，然后好好的享受每一幅画面跟景致，那跟你在都市里面看到的真的都非常的不一样。
0: 在这边一定要吃冰淇淋。
1: 啊，你是说有加盐巴的那个吗？
0: 你有吃吗？
1: 我有吃啊，我有吃啊，
0: 怎么可以不吃？可是我好像记得我不只吃这个，我还吃了什么都忘了，就是那边吃好多冰棒也吃了，
1: 对，就是提味。我觉得其实就是大家都会觉得这些东西是甜的，但加了盐刚好就是会有一点提味的效果，就像这些特色小镇啦，我觉得就是他们有一些小小的特色，然后让这个镇可以跟别的地方更
0: 不一样。对对 对, 對，
1: 今天接下来呢又来到了第三个地方，
0: 还是跟我有关系。你就知道为什么跟杰儿会是好朋友了吧、欸、
1: 今天是我的一集。今天是我的一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到了高雄了，各位，我的身份证背面的出生地就是高雄啦。
0: 大家都知道高雄凤山嘛，
1: 是，
0: 可是你知道它是一个有200多年历史的军事重地、欸、
1: 我真的如果说我不知道是不是很欠揍。
0: 是。
1: 我只知道这边有一个那个凤仪书院，这是我唯一知道的事情。
0: 好好，算你过了，
1: 可以吗？算我过吗？而且我记得这边好像也还有一个庙，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 對, 對,
1: 對, 對。但是 我对这边的印象是这里，
0: 因为它今天已经被列为山级古迹了。但我回过头先讲，这里为什么会是所谓的军事重地、嗯？那当然，以前的那些政治因素或者我们先不要讲。那最主要，你现在去高雄凤山，你可以感受到什么样子的氛围是所谓的军事重地有关系的？就是你会听到那个锵锵的打铁声。就在老街里面，
1: 现在还听得到。
0: 因为你要去老街，它这个老街是以佛具、佛具就是佛跟佛有关的那个、
1: oh, okay,
0: 一些器具有关的家具啊、这些为主，所以进入这个老街是有一点点，就你可能会觉得比较跟宗教有关的，但是我最主要是希望大家进入这老街去感受一些比较古早年代的一些氛围。但是当然老街既然有这些地方，你会觉得挑的东西也比较不一样，然后你会听到那种锵锵的打铁声、可是呢，因为在这些巷弄庙宇之间，坦白讲跟军事会有关的就会是那些炮台的遗址、军事的古迹、还有眷村，那你就会知道以前这里为什么是军事重地，
1: 又是一个穿越剧的概念了。
0: 对、那我自己是眷村长大的嘛，
1: 啊，会特别有感。
0: 可是你知道我的眷村绝对不会跟炮台遗址还有军事古迹在一块、
1: 啊、
0: 一定不可能。永远这种拔在部队，然后我们在也没有在附近啊，就是他也不可能每天回家、我大部分都是在比方说学校山下的眷村等等之类的，所以基本上我的眷村住的根本不是在炮台遗址，所以在这里你可以一起看到，让大家去感受一下为什么在高雄凤山会是跟军事有关系的。那当然回归到观光客的本质来讲，凤仪书院是一定要去的，它就是在城隍庙旁边
1: 啊。对，城隍庙，
0: 我跟你讲，我对城隍庙三个字就如同杰儿对马祖庙差不多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小时候、我不是拜，不好意思、我是住，我眷村大概会跟城隍庙有关系，像我住新竹的眷村、我最热闹的地方就是去新竹的城隍庙。
1: 原来如此。
0: 是，所以我小时候的记忆跟城隍庙有关、城隍庙庙口当当跟吃有关系，就是庙口有一堆好吃的。我拜谁这件事不好意思，因为你知道吗，就是跟着爸爸的部队，但是我只记得我的眷村的所在地跟
1: 都会有城隍庙。
0: 对，就是爸妈如果说比较就是带我们出去吃好吃的，当然就是去的时候我们大，所以我小时候对城隍庙是非常有一个那种
1: 感情的。
0: 是的、所以这边在城隍庙旁边的凤仪书院呢，大家就一定去。那当然它的建筑系也是非常讲究的，包括因为你知道吗，书院这两个字嘛，那你就要看那些什么，那你也不用担心，你去那边都会有些介绍，你就会知道当初设计这时候的考究有些什么。那它有两个展览的空间、一个呢当然就是书院的一个历史沿革跟文物，另外一个就会比较 Q 版，而且呢这些 Q 版的雕，就是我们讲装置艺术可能会成为现在打很多人网红会去打卡的、也就是说在这个凤仪书院你可以知道古代人考试的一个制度。我最记得就是那一个一间

0: 间的那个
1: 对烤棚，
0: 没错没错，怎么在这里的？那大家能够注意的去注意，那这边它会有一些体验，比方说你穿清代的物品官服之类的啊，或者在茶园里面品品茶，我觉得很 OK， 很可爱，非常的，最主要是来到凤仪书院去认识凤山，很不错，我觉得。
1: 嗯，那其实凤山这一边的话，也有一些比较新潮一点的打卡路线。我们之前其实也有介绍过了，就是大东艺术中心这边，然后也包含了有大东的
0: 湿地
1: 公
0: 园。
1: 这湿地公园就在他们的艺术中心的对面。
0: 对对，所以我觉得掰了位都一起去。那大家都知道大东艺术中心就里面很好逛啊，很好点，就它的建筑物是非常不一样的。那我觉得大家去感受一下自己喜欢看的点，但是。你呢？
1: 我只想要提醒大家，就记得要穿漂亮的长裙，因为在那边那个拍照非常好看，它有一个就是称号叫做高雄版的忘忧森林。
0: 对，
1: 这
0: 点
1: 真的很好拍。
0: 我有看过，我也自己去拍过，可是我跟杰儿比较不一样
1: 哦。
0: 我即便穿了洋装，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因为我对建筑美学来说，你知道我最喜欢就是像热气球那一个一个的
1: 啊。Okay,
0: 对对对对，
1: 那
0: 我很喜欢拍那个比较浪的画面。那当然有时候你一些意象的拍照，对整个来讲会在你旅游上面增添不少的一个光彩，也是不错的啦。好，
1: 没错，
0: 去拍去美拍，
1: 留下一个好的美好回忆。所以
0: 而且你颜色要亮一点的洋装。
1: 所以在高雄凤山这一边呢，有古有今有大自然，也有漂亮的装置艺术，各式各类的美景，真的我觉得一天啦，至少请留下一天的时间给凤山这一个区域。
0: 没错，
1: 不过今天最后这个压轴的特色小镇，我觉得留一天真的太可惜了，至少应该要留个三天两夜才可以吧。
0: 没错，小琉球是我今年去年其实蛮常去的一个地方。那个人觉得第一个去小琉球，你有几个唯一你要注意你要知道，就是它是台湾唯一的珊瑚岛，所以很多环保人士对小琉球其实非常关注，但我个人觉得只要在上面合法的一些业者啦，各方面的他们也会一起注意这个问题。那因为它不受东北风的季影响，所以不会有所谓的像澎湖之类然后怎么要分季节，你什么时候去都 OK 的。那我们一般去就会从东港嘛，然后坐这个船嘛，然后再去到小琉球，然后现在船班也都很多。小琉球很小，它总面积只有 6.8 平方公里，然后你觉得要怎么样玩？首先你要认识啊，对啦，要我就是跑步啦。
1: 哦，你跑步太累了吧？
0: 好，
1: 跑步环岛吗？
0: 没有，我会分一半一半。
1: 吓死我了。
0: 当然骑车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去环岛，但是呢像我都会住在码头旁边，所以它300公尺有个花瓶岩，就是大我随时都可以去。就是当然我也会注意看一下观光客人多，因为这里是很有名的一个地标行程，而且在那边也可以做一些所谓潮间带的一些还有浮潜之类的。但是要注意，你会发现像我这几年都一游去小琉球，我觉得花瓶岩一样跟风化一样，你就是要保护它。那最主要是因为外面你可以顺着这个走，那我建议如果是环岛的行程，如果你带小朋友去，在它外侧一点会有一个再上去，就是我们讲的渔福村会有个小琉球的海洋馆。你可以去看一下为小琉球的比方说这么有名的绿蜥龟啦，还有它的珊瑚。我觉得浮潜或者深潜，我不知道杰儿都会有去做深潜的部分嘛，像我没有，我可能浮潜我就看一些珊瑚礁，但是真的要环保，也要保育这些海洋的一些生物很重要。你看到绿蜥龟，看到海龟，不要去摸它，
1: 不要摸。对，
0: 我这里已经不是只有呼吁我们自己的国人，真的其他观光客如果你看到它摸它，制止它。我觉得这很重要，你不要看到观光客，哎，不是你制止他，
1: 因为其实他也许他不知道这边的规定。
0: Yes.
1: 对，就是我们有环保意识，我觉得现在大部分台湾人都知道摸海龟就是30万，我觉得先从罚款到深入人心，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应该我们要保护。
0: 所以我有时候大家都会讲你摸到海龟30万，然后就有人跟我说可是海龟会来摸你。哦，你这是不一样的事情。
1: 对
0: 好吗？
1: 他主动来找你那是他的自然行为嘛。
0: 对啊，
1: 就不用这么在意这件事情。
0: 对啊，
1: 不过其实不只是在小琉球这边的大自然，我觉得小琉球的人文甚至他们有非常自己独特特色的祭典，刚好就是明年了，2027年。
0: 对，我觉得我跟宗教有关系，跟杰儿在就是在小琉球第一次有去，
1: 对，第一次碰到
0: 这个就是迎王祭。哦，对我来讲太特别了，所以我真的每3年一颗的迎王祭， 我希望我2027年再度参加。
1: 好哟，我们一起见面。
0: 对，我们有很大的一个计划。
1: 可以可以。
0: 那最主要一定要先讲，其实屏东迎王祭本来就很有名，
1: 是
0: 它有三个地方嘛，应该东港啊，还有南州，还有它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琉球的。
1: 小琉球。
0: 那小琉球的这三年一颗的这个所谓的三年一颗，是指他们大家知道吗？什么？所以在2027年去做这个去举办从三龙宫开始的，我个人觉得，因为杰儿对这一块也是深有研究，而对我来讲，就是从码头开始看那个清水，
1: 清水、
0: 就是、
1: 尊刚卡
0: ，
1: 对。
0: 然后那个时候，因为其实我那时候跟乡长有做点采访，他说你如果要在海上的船去看到这一块，我们早点跟他说。我说真的吗？他说这不是一般人都上不去，
1: 没错。
0: 他就告诉我一些原因，你可以看到什么，这个是重点。因为你上去看，你会看到有四十几艘的这些，包括三福千岁啊，还有观音菩萨什么之类渔船会绕这个岛一周。
1: 没错，
0: 因为我们不太知道这个部分嘛。
1: 其实就是各地的迎王都有他们自己的特色，那小琉球的特色就是这个，因为它是海岛，所以
0: 对对，
1: 它是唯一一个在迎王祭的时候会做这样子的巡礼的。
0: 我记得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不是很明白，后来我就有一个地图，上面迎王祭说它会到哪里到哪里，那有的人是跟着这个教班开始会有所谓看得到什么蓝教喊冤，所以我是在路上，我现在码头看人家蓝教喊冤，我真的觉得就像看到杰分享那个马祖那个，其实是很感动的。原来这么多故事在每个家庭都不太一样，但是他真的对神明是有所期待的，他希望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蓝教喊冤是一个。那最主要我会因为刚好有好朋友是在这个代天府这边，所以我在那边是看任何一个教班进来的那个立场跟那个方式又不太跟着教班又不一样了。我看所有的人这样进来，我真的我记录很多，我觉得自己对这一块本来就没有这么的去了解，可是因为这样 我真的是心里抱着非常敬仰跟尊敬的一个态度去看。因为真的在小琉球所有的人，你只要是小琉球出生的，你在这个时间他们都会请假
1: 回来，都会
0: 回来。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对这个有非常有兴趣，尽早订饭店。
1: 对，现在2027年就是明年的事情呢，现在大家就可以先稍微做一些准备了。
0: 对，那至于什么样的日期大家要关注，是因为它不是一定，它必须
1: 没错，
0: 然后确定什么样。而且你知道我真的觉得如果像接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是也什么不一样。还有一个部分就是，你不觉得到哪里有线吃线，有福吃福？对我来讲，真的，你到哪里都有那个台湾，你就直接可以拿。就是他们有些店家，他们门口就会放一些，然后里面是有水啊、饮料啊，还有一些简单的餐食。事实上，我有一次是跟着照班到一个，他们很重环保哦，还要就是可能请你们自己带餐具，还有他们现在有小琉球杯，就是那个环保杯，你也可以借。所以我觉得在小琉球，不管是不是本地人，即便是外地的业者去经营饭店各方面，他们在这一块已经是放入他们的第一要件了。包括观光客，你都要做有这样的意识，就像我们进入浮潜也好，深潜也好，这些都在我们在旅游的模式里面已经寄放在第一位了，他们一定会去做好这些。所以其他的部分我们不知道，但是以观光客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我们大家都会去尊重这件事情的。
1: 没错，所以今天呢，不只是介绍南台湾的特色小镇，我觉得我们每一集节目当中也都想要跟大家好好的分享有关于永续旅游，或者是我们怎么样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呢，不要对当地造成负担。
0: 没错，
1: 这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0: 是是是，对对啊。
1: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各位小旅客们，如果对于这些南台湾的特色小镇要怎么样子玩，或者刚刚来不及抄笔记的，没关系，小芳姐呢都帮你整理好了，只要在网络上面搜寻
0: 杰飞呀哇，
1: 就可以找到他的部落格咯。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旅游达人涂杰，那么各位小旅客们，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拜拜。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2026新北市长选战已经开始倒数100天，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今天16号前进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的树林选区扫街，并提出加速完成树林大巨蛋、捷运建设以及车站立体化等政线，还计划与新北市长侯友宜同台催票。而苏巧慧则在五股市场扫街，接续安排亲子及运动活动，以密集行程展现新北队的选战动能。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2: 新北市长选战持续升温，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16号一早前进对手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的本命区树林市场扫街催票。李四川接受媒体联访时表示，现任新北市长侯友宜已确定推动大巨蛋落脚树林，他未来若当选，将依照侯友宜的规划加速树林大巨蛋完成。此外，他也提出从民生汐止线延伸新建大汉溪捷运纵贯线，串联三重第二行政中心以及树林大巨蛋，并推动树林车站立体化。同时，李四川也计划与侯友宜合体，被问到是否感受到侯友宜力挺力道越来越大时，则强调感谢侯友宜从他参选一路以来给予的支持与指导，他一定会全力以赴接棒侯友宜。谈到未来与台北市的合作，李四川则以大稻埕烟火活动为例，派与台北市长蒋万安共同实现双北共治。
3: 那我们也通了电话，那原则上我也告诉蒋市长说，未来我们这一个活动，因为虽然隔了两岸，但是抬头看的天空是一样的，我们会共同来创造这一个活动，一起来举办，让这一个双北所有的市民都可以欣赏这一个美好的夜景。
2: 相较之下，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16号一早则到五股市场扫街，随后参与战斗陀螺大赛、水乐园以及水獭妈妈乐园等亲子活动。苏巧慧表示，周末行程满档，他要把握每一分钟，让市民看到最年轻有活力的新北队。苏巧慧并强调，距离选举剩下将近100天，已有越来越多各行各业以及不同领域的支持者站出来力挺他，盼透过不同领域的力量，一起让新北市变得更加多彩多姿。
4: 那同乡会、中青会也都一步一步的站出来，甚至是包括个人哦，他们也会拍摄影片，像是作家杨双子，像是拳击林玉婷，传统戏曲的招贤、陶瓷人、潜水人等等等等等等。好，那我自己也非常的感谢他们能够愿意在这个时间点把他们和我过去一起努力的成绩说出来。
2: 面对李四川近期提出运动平权政见，苏巧慧则表示，他过去在立委任内持续争取学校运动场、周边人行道以及各项运动设施，未来除了完善无障碍环境，他也提出政见，鼓励企业推动员工运动政策，盼让不同族群都能动起来，打造更健康的城市。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根据农业部统计，台湾2024年包含胚胎的实验动物达1300多万只，不包含胚胎使用量为103万多只。实验动物为了人类福祉牺牲生命，在动保意识抬头下，农业部近期修正近20年来的相关规定，进行动物科学应用的机构若该年被评核为较差，在完成改善并经实地复查通过以前，隔年不得被合格动物实验。记者陈林信宏的报道。
5: 截至今年7月底，台湾共有174家动物科学应用机构，涵盖所有大专院校、医院、药厂及试验研究机构。这些单位在使用动物进行科学应用前，必须向其所设置的动物照护及使用委员会 IACUC 提出申请。农业部作为主管机关，每年都会抽查至少60家进行评鉴，评核结果分为优、良、尚可、较差四个等级。以去年整年来看，抽查的64家当中就有4家被列为较差等级。农业部动物保护司副司长陈中兴指出，被评为较差的机构通常有三个样态，一是实验动物数量增加且模式改变，但没有经机构内的 IACUC 审核；二是实验动物饲养状况有待加强；第三就是 IACUC 的计划审核有严重瑕疵。陈中兴也表示，过去被列为较差的实验机构只要求书面审查改善情况，并列为隔年优先查核对象，但成效不彰，在动保医师抬头下决定修正发布实验动物照护及使用委员会或小组设置及管理办法第二条、第六条及第六条之一，修正重点包括明定 IACUC 应设召集人、强化目的事业主管机关的督导责任，以及规定年度实地查核评鉴为较差的机构，没有经过实地复查通过前ICUC 不得核可新的动物科学应用申请，以维护实验动物的福利。陈中兴说，
6: 所以在这次的修法里面，我们才规定说，就是如果这个机构被我们评鉴它是属于较差的，在它还没有改善之前，这个机构它就不可以核动物实验计划。等于说我们规定它三个月内要送出改善报告，我们在现场去做查核，通过之后它才可以去那个送出它审核通过的这个实验动物计划，等于说这个机构内的动物实验才能够开始进行。
5: 根据农业部统计，2024年不包含胚胎的实验动物使用量为103万多只，最大量为啮齿类动物，共使用近64万只，包含小鼠、大鼠及其他鼠类，其次鱼类使用26万5千多只，第三为鸡使用8万3000多只，而兔子使用8100多只，较前一年度6015只增加 26% 多。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琳、信鸿报道。
1: 在 AI 时代，校园中的学习生态也有所改变，不止学生们经常使用 AI 工具，老师们也需要跟上 AI 的脚步。而为了让学生不会因为 AI 失去学习动力，有老师提出所谓的四 P 学习法，用热情、patient 和玩心、play 等方式让学习更有趣。记者杨玉清的报道。
7: AI 工具已经深入生活各层面，校园中不止学生经常使用 AI 协助做作业，不少老师现在也善用 AI 科技，让课程学习更灵活与多元。有小学老师带着同学用 AI 一起查资料，发现连他自己都没预料到的答案。有国中老师利用 AI 将数学公式编成歌曲，朗朗上口的歌谣，让本来死板的数学公式顿时亲切又好记。而在大学端，政治大学应用数学系副教授蔡延龙则分享四 P 学习法。他指出 ，AI 时代的老师更需要善用自己的教学技巧，用热情、专案、同侪与玩心，让同学们在 AI 时代也能找到学习的动机。他说：“
8: 然后，所以他需要有热情，那需要有热情，通常他又需要带着一点点玩心，他又觉得这件事情好玩。”那也渐渐的发现说，很多很多的时候都是学生需要自己找自己有热真的有兴趣有热情的专案去做。那刚刚说到的同侪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也是在 AI 时代里面非常难被取代的一群。
7: 蔡延龙也提醒老师，为了避免学生过度依赖 AI 角交作业，失去思考能力，在课堂上可以有更多互动，让同学们分享自己做这份作业的过程，同时也可以减少出只有单一答案或所谓正确答案的作业类型，以免学生们直接丢给 AI 找答案。AI 时代学习依旧十分重要，老师也需要与时俱进，呈现老师的价值。央广记者杨雨晴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表态，美方不希望苹果向中国采购记忆体晶片。分析师今天16号指出，全球记忆体供需失衡，苹果基于确保记忆体货源稳定而可能向中国采购。此事一旦成真，将冲击美韩形成的寡占局面，为美方所不乐见。分析师认为，即便美方下禁令，但因为供应吃紧的结构没有改变，也难以将记忆体真正的纳入飞鸿供应链，苹果到时候可能以拖代变。 记者谢佳欣的报道。
9: AI 浪潮牵动记忆体供不应求，传出苹果公司已在测试中国长兴存储及长江存储的记忆体晶片。不过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日前受访时指出，川普政府不希望苹果向中国采购记忆体晶片。他并强调，记忆体短缺问题必须有其他解决方案，让美国企业使用中国记忆体不是好办法。云豹政经产业研究院副社长柴焕新分析，苹果接触中国记忆体厂的最主要考量并非价格，而是确保记忆体的货源稳定。他指出， AI 应用持续扩增，记忆体大厂将产能挪移至相关的高频宽记忆体 HBM， 排挤手机笔电使用的记忆体产能。由于供不应求未解，如果没有记忆体，将造成苹果手机笔电等多项产品断炊，无法出货。柴焕新表示，目前动态随机存取记忆体低润市场呈现美韩寡占的局面，若未来苹果采纳使用长兴存储等中国记忆体，将引发其他品牌扩大跟进，让中国记忆体在全球市占率大增，这是美方不乐见的事情，尤其美国的美光将首当其冲。他说，
10: 因为美光目前的全球市占率，如果扣除掉长兴的话，他们也就只有24%。如果加入长兴的话，现在他们的全球市占率估算大概也就只有20%-22%之间。但是如果说我们把长兴的全球市占率从8%调到20%的话，这也就意味着长兴存储的全球市占率将会超越美光，甚至是往三星跟 SK 海力士逼近，这绝对是美国非常不乐见的事。
9: 柴焕新认为，美国料将持续施压苹果，也可能直接下达禁令，但在记忆体供应吃紧难解的情况下，美方难以将记忆体全面纳入飞鸿供应链，届时苹果可能以拖代变，且若要全面封杀，也将重创许多美国品牌的出货动能，付出的产业代价会相当庞大。央广记者谢佳欣采访报道。
1: 国际消息，美国总统川普15号在社群媒体发布一张照片，上面是他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2019年在南北韩边境板门店会面的合影。他再次强调自己与金正恩相处融洽。韩联社报道，白宫已多次表示，川普仍愿意在不设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与金正恩对话。然而，随着北韩与俄罗斯加深经济、外交与军事合作，平壤是否愿意出面会谈，目前仍不明朗。在北韩为俄乌战争提供军事支援后，北韩官媒今天16号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告诉俄罗斯总统普丁，他对两国之间的紧密关系感到自豪。在7.4强震重创哥伦比亚后，该国新任总统埃斯普雷亚15号呼吁美国总统川普暂停对哥伦比亚课征的关税。美国对哥伦比亚的进口商品加征的关税在7月底从10%调高至12.5%，咖啡与石油等少数商品取得豁免。艾斯普雷亚表示，他请求川普考虑暂停影响哥伦比亚商品的高额关税，借此减轻企业主的负担，他们因为地震的影响而面临非常艰难的时期。艾斯普雷亚说，他与川普通话了约10分钟，川普为10号强震造成的死伤表达哀悼之意。爆发抄袭丑闻后，辞去英国剑桥大学教职的英国非裔学者阿尔代14号传出沉尸伦敦家中。英国首相伯南15号表示，这起事件在许多层面上是场悲剧。阿尔代14号在伦敦南部的住所被发现身亡，享年41岁。他2023年才成为剑桥大学最年轻的非裔教授，但近期遭到数名学者和媒体报道指出，其博士论文涉及抄袭。在剑桥大学和剑桥大学耶稣学院宣布对阿尔代展开调查之后，阿尔代本月5号辞去在这两个机构的职位。阿尔代抄袭丑闻流传期间，英国右翼报纸及评论人士还指称他受惠于各方的多元、平等与共融政策而享有不公平优势。阿尔代曾经表示，他受到带有种族动机的多方骚扰。他辞职当天在网络上发表的公开信也写道，他的请辞不该被误解为他接受那些关于他的说法。 以上 R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乐，
1: 音乐，
0: 音乐 ，music， 后视镜，后视镜。

0: 天来到礼拜三凌晨1:15，网络首播以及电台首播晚上8:15的音乐后视镜，我是你们的司机问蒋吉娜。今天的这位来宾呢，算是一个我曾经接触过的领域的好朋友，但他实际在做些什么事情呢？真的不是很清楚哦，因为我不管在什么场合看到他，好像都有不同的一个项目出现，不同的职业别出现了。我们现在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上车。欢迎传人。
1: 嗨，大家好，我是传人。
0: 哎，传人的简介就这样子吗 ？AKA 什么呢
1: ？AKA 蔡妈妈 ，AKA 蔡大哥 ，AKA 蔡经理 ，AKA 蔡老板。
0: 等一下，蔡妈妈，蔡妈妈跟蔡大哥，我们等一下说。这个蔡经理跟蔡老板是怎么回事呢？是跟你现在的工作别有关系的，对不
1: 对？因为我现在的工作是在一个剧团叫做屁事的剧团里面担任剧团经理，然后。有时候就是需要跟许多人去做对接啊，或者是要找他们来做案子的时候，就是我挂名是经理啊，但是有时候大家偶尔还是会直接叫我蔡老板，就是
0: 直接，
1: 因为我就是可能在某一 part 的 leader 这样子。
0: 哦，某一 part 的 leader 这样管钱的就对了啦，是不是？
1: 管钱，
0: 就是控制一些艺术家，不要让他们疯狂啦，对不对？屁事，大家如果有常有看舞台剧的话，近些年很红的啦，号称就是我们两厅院的干儿子嘛，是不是这样？
1: 我们是最近
0: 是，这不是我说的，
1: 我们有被这个称号，我是不太确定。
0: 啊，真的、啊，从今天开始有了这个私底下传言，你知道，你们剧场圈也是蛮
1: 没有，我们是很努力的，很努力的想要做出好的作品，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就是在跟各种场馆都有去讨论说我们有什么样的作品想要发展，那你愿不愿意支持我们这样、
0: 哦？很努力的去推广艺术。
1: 对，我们在两千之前也有跟北艺中心有很多的合作，
0: 是，也跟我们客家圈有合作嘛，所以才有机会来认识传人。刚刚有说到，就是我很难去界定传人的一个身份，是因为我每次遇到传人的时候，他好像都会有不同的项目出现，像他刚刚说的这个屁事剧团的经理，基本的对不对？然后舞台技术。
1: 设计，
0: 嗯，好像也有遇过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对不对？但传人这我就要来问了，传人的那个所学是什么？
1: 我自己是台北艺术大学剧场设计系，然后舞台技术设计主修毕业。然后我做的事情呢，学的东西就是把舞台设计的东西，然后要把它做出来，呈现在具象化在舞台上面。因为有时候它可能是一个设计图，或者是一个手绘的图，然后我要把它规划出来，做成实际可以用的样子。
0: 哦，大家听懂吗？听懂吗 ，Sam？ 听懂吗？有在听吗？
2: 有，听得懂。
0: 有哈，你听得懂哈、嗯。所以刚刚那个传人一言以蔽之，大家是在做什么的？Sam 可以帮我们归纳吗？
2: 舞台设计
1: 不是舞台设计，比较像是建筑师
0: ，
1: 然后我是比较是工程师这样子。
0: 他是工程师，他是实践出来。你看你根本，
2: 抱歉，
0: 做了两年多都没有在听节目。
1: 这个已经毕业十年了，都还是大家都还是搞不清楚。
0: 没关系啦，反正我们听众朋友也。可能就是除非是剧场的，我觉得他们因为剧场很多的名称我觉得真的太相近了，尤其是舞台上面在发生的事情，它实际上的啊，例如说你说技术，然后你就分成建筑师跟工程师这样， 对不对、嗯、然后设计发想的这一块跟实际执行的这一块又不一样。像我们之前也访过 Benson 是你同学吗？
1: Benson 是我学弟，但他其实跟我的主修是一样的，然后他现在就是很专精在做剧场技术这一块、
0: 嗯、哦，还有做那个 fake 董阳姿嘛，对不对？他还会提笔做那个写字这样，然后
1: 副业。
0: 这里要那个题外话一下，恭喜屁事应该有赚钱了哈，所以就是移到比较大的空间，现在有自己的工作室。
1: 对，
0: 然后我那边
1: 赚钱啦，就是有努力在写到新的字。那个文化局的支持
0: 啊，是，艺术也是需要有商业的产生嘛，才能够支持艺术家继续做出更好的创作。但是回到这个，刚刚传人说你是北艺大，然后舞台这块的那个区块毕业，对不对、嗯？所以你是从以前到现在，就是一直很喜欢舞台这样子的东西吗？它对你来说有种魔力吗？
1: 其实我小时候是很喜欢站在舞台上面当表演者的，是
0: 啊、哦，真的。
1: 对。

0: 所以其实我一开始想要选北艺大的时候，是因为我想要念戏剧系或电影系，但是因为我就是没有考上戏剧系，然后当时剧场设计系就
1: 嘿，
0: 有说我有备选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诶，那既然还是跟剧场有关，然后我
1: 就
0: 就
1: 进去
0: 进
1: 看
0: 去
1: 看，
0: 了。那个时候我还一
1: 嘿
0: 点都不知道剧场设计系到底要学什么，
1: ，OK。
0: 然后一直到进去学习了之后，发现这些实践。把舞台做出来，然后做幕后这个东西是，我也很有兴趣的，就
1: 哦，
0: 是
1: 你也
0: 参
1: 觉
0: 与
1: 得
0: 在
1: 很
0: 当
1: 有
0: 中，
1: 趣这样子。
0: 对，然后也是渐渐的发现，诶，其实做幕后好像是跟我自己的个性也是蛮相符的，
1: 哦，真的吗？
0: 嗯，对，
1: 那那等于说，你可能你如果做幕后的话，其实是会有很多的创造力这类的东西，然后你其实会比较内化自己的人，是这样子的感觉吗？
0: 应该说，我觉得。在大众让大众看到我个人这件事情，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向往，反而是我觉得让大家看到我们有一群幕后的人做出来一个作品，这件事情是我觉得很棒的一件事。
1: 那等于跟你小时候的梦想其实不一样啊。你小时候是喜欢舞台上的人，但是当你进了北艺大以后，你发现那些考进戏剧系的人，好像比你更适合在舞台前
0: 对，
1: 面，是不
0: 没
1: 是？
0: 错，就是我觉得以前那个接受目光的这件事情是有期待，但是也有很有压力的事情。然后我发现，
1: 也有一点
0: 在
1: 就
0: 幕
1: 是，
0: 后可以同时满足到这个期待跟这个压力，不会是在那个聚光灯前面被大家审视的那种状态。嗯，所以我就退居到幕后，
1: 然后又同时可以操控着啊，不是啦，也
0: 也
1: 不
0: 没
1: 是
0: 有
1: 操
0: 操
1: 控
0: 控，
1: 啦，
0: 就是
1: 就
0: 可
1: 是
0: 以
1: 说，
0: 一起做出一个
1: 对，一个
0: 我喜
1: 作
0: 欢
1: 品
0: 类
1: 出
0: 的作
1: 来。
0: 品类型这
1: 对，
0: 样
1: 因
0: 子。
1: 为传人给我的履历其实很多等于你参与了除了屁事以外，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国内的大中小型的各个剧团的
0: 是，
1: 那个协力制作，对不对？
0: 没
1: 大部分
0: 错。
1: 都是舞台方面的东西。
0: 因为我同还有一个就是在做的职业的类型，就叫做舞台监督，然后他就是有点像是整个舞台剧的技术上面的管理者这样子，那他就是要统筹所有的技术相关的事情，然后让这个各类型的专业可以合在一起，把这个剧呈现出来。那我就是有涉略这一部分，然后参与很多不同类型的制作，嗯。
1: 就是听众朋友如果一言以蔽之的话，就是呢，要统
0: 就
1: 合
0: 是
1: 各个
0: 管
1: 部
0: 家婆，就
1: 门。
0: 是管家婆。
1: 我们由上到下，今天便当之类，什么事情产生问题，我们 都要把
0: 对，
1: 它上下纵横，这样都
0: 就
1: 可
0: 是
1: 以
0: 要
1: 来连
0: 掌
1: 接
0: 控
1: 起来，
0: 时间，然
1: 然
0: 后
1: 后让
0: 让
1: 这个戏剧呢准时 on
0: 对
1: show，对
0: 准
1: 不
0: 时
1: 对？
0: 上演，
1: 然后在哪里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随时就是盯着，然后
0: 没错，
1: 处理任
0: 处
1: 何
0: 理
1: 可能舞台
0: 突
1: 上
0: 发
1: 面的
0: 状况，
1: 状况，这样子。所以呢，其实这个工作也是不容易啊。但
0: 是。
1: 是其实屁事这一块就蛮有趣的。那你们当初是怎么样有这个机缘哦？因为你其实一直以来我刚刚说你的履历很长嘛，那其实主要就是 freelancer 这种状态，对不对？因为不会有一个 in house 这样子的工作。但是屁事这个工作是什么样让你起心动念，然后你们这几个人会想要一起来组起这个剧
0: 其实，
1: 团？
0: 在我们学校的时候，我们就是会需要一起，各个主修的同学都会需要一起做作品。在学校里面，就是有很多戏剧要制
1: 你
0: 作。
1: 说，例如说戏剧系的，然后像你
0: 对，
1: 的技术方面的，
0: 对，
1: 然后还有灯光的，
0: 灯
1: 然
0: 光、舞
1: 后
0: 台、导演、
1: 导演组的，
0: 服装。就是我们都会要一起做演出，然后不管是做课堂上的呈现，或者是做毕业制作，这种都会要一起做。所以当时我们从大三的时候就有一群比较会一起做制作的，做一起做演出的同学们，我们就在一起做。然后我们后来毕业之后就开始参与台北艺穗节。我觉得台北艺穗节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平台，可以让刚毕业
1: 易
0: 的。
1: 碎节，
0: 对，让毕业的大学生，甚至是在学的大学生，都有机会去尝试进入到社会里面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作品。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一起做了一些作品出来，然后也得到肯定。那我们就觉得，诶，其实这样子的工作模式好像可以去延续下去。那就决定说，好，那我们就试试看，一起成立一个团体，然后我们一起来做，继续做我们想做的事情，这样子。
1: 所以你们等于说，例如说在念书的时候，其实就很有默契，彼此已经分配好哪个东西自己最擅长，还是你们会轮流做不一样的工作？
0: 其实就是按照主修啦，就是专业是专业，按照专业去分工。但是我们是期待大家都可以跨足不同的领域。像我就是
1: 有尝
0: 虽
1: 试
0: 然
1: 过吗？
0: 有，我就是虽然我是那个舞台技术设计毕业嘛，但是我也是在毕业的时候也被尝试要去做舞台设计的工作。那这对我来说其实也是蛮有压力的，就是因为已经在学的事情上面跟别人不一样，然后就好要尝试看看这个也是蛮有挑战性的这样
1: 那你有
0: 子。
1: 去演戏吗？
0: 哦，我们的导演子敬呢，他是以前就是非常喜欢让我们幕后的人，
1: 就是永远营业中这样子，
0: 让我们幕后的人上台表演，哦、所以子敬考
1: 他喜欢史敬，
0: 史敬
1: 还是喜欢看人出糗，
0: 喜欢看。

0: 让我们就是他觉得幕后的人，然后可以到舞台上面去做一些表演，是很有趣的事情。
1: 才会懂那个舞台上的人在演出的那种感觉。嗯、
0: 我们的那个他考
1: 沉浸式，
0: 他考研究所的时候，我们就是演他当他的演员这样子。因为我们应该说，我们就是跟他很有默契的，哦、然后我们都他觉得可以挑战我们看看这样子。
1: 所以也是有尝试过，就是你小时候的梦想，就是要站在舞台中间演出的这样子。
0: 对，我到现在在那个在剧场里面，有时候都还是会那个跟演员说小心被我取代。我都有在看你们
1: 啊，真的、哦，
0: 对，
1: 也是可以啊，随时可以啊。
0: 对，我很喜欢当代牌的那个演员。
1: 我觉得，我觉得舞台剧有趣的就在这里，就是他们，因为我们不是剧场出身的嘛，然后因为接触过这几次以后，我觉得每一个都卧虎藏龙。虽然我现在依然是分不太清楚，就是大家各个项目别是什么、哦嗯，但是就是感觉说大家好像随时都可以支援彼此。那样子的感觉，
0: 应该说在剧场里面就是它是一个团体团队的工作、嗯、那你就是随时要去把不足的地方给填补起来、嗯、所以虽然每个人都有各自专业的事情要尊重彼此，但是也是互相 cover 对方可能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这样子、
1: 嗯、尤其是就是像例如说一个剧团啊，因为剧团如果要做的话一定就是一群艺术家嘛，那艺术家们通常就是我做艺术的嘛，我就是没有什么金钱上的概念啊之类的，
0: 就是艺术家他们需要天马
1: 这样天马行空的发想、嗯、然后就是负责把他们的脉络梳理出来，这不行，
0: 对，我们执行者的工作就是把他分正确的分配资源，然后让他可以完整的
1: 做出来，对，然后非做不可的话就是好我找钱，
0: 对，没错，
1: 这样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0: 就是去理解他的目的跟他的想要做出来的目标是什么，然后我们就是看怎么样去协调，然后彼此达成彼此的目标。
1: 我们等一下听完一首歌之后可以来聊聊你在这个就是剧场界的这段工作期间有没有觉得比较特别的一个工作经验，好不好？
0: 好的，
1: 好，我们先来听你今天的歌单哦。第一首是《Go Bar》嘞，让人情歌嘞，
0: 对哦，
1: 是跟你做头路有关系吗？
0: 对哦，
1: 是吗？
0: 嗯，
1: 立功，因为之前有就是在那个成功之路嘛，我们伍佰老师的音乐剧，
0: 这是一个很棒的经验，就是跟伍佰老师一起合作了成功之路的演出。
1: 嗯哼哼哼，怎么因为我有去看成功之路啦，还有我对面这位山姆哥，我们有去看成功之路这样，然后我们那时候结论出来就是只要你像伍佰老师这么成功，你就是在
0: 成功之
1: 路
0: 上，
1: 因为他就是一个满满的伍佰的，
0: 没错，就是
1: 音乐剧
0: 需要是他来演，跟他来创作这个东西，
1: 他来创作
0: 是他的作品，所以、就是、
1: 然后很多伍佰梗，你知道？
0: 对，就是那是他的东西，所以就是觉得他不管怎么做都会是，就他的那个魅力在的时候，他想要怎么讲或者想要他怎么做这个东西，虽然有时候逻辑不通，但是因为是他，所以他就成立。
1: 他就没有要逻辑通啊，
0: 他没有逻辑，
1: 他就是想我就是要这么做，
0: 我觉得非常的，
1: 我觉得非常棒啊，
0: 非常棒，
1: 人生难得几回任性，
0: 就是、没错，
1: 是
0: 就是花了一些时间去试图去理解，或者是想怎么样跟这样子的一个非常应该说在台湾非常顶级的创作者一起这样工作的时候，其实我们里面是有很多学习。
1: 而且伍佰老师他应该因为这个音乐剧的那个导演好像就是他本人，
0: 没错，他是，
1: 然后
0: 编
1: 剧也是他
0: 导演。
1: 那你在这里面做什么？
0: 我是做舞台监督的助理，
1: 舞台监督的助理。
0: 其实我是一个比较层次比较在下一阶的职位这样的，但是因为就是因为副导演就是子敬，就是我们团长嘛，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就其实在当中也都有很密切的工作这样子，
1: 密切的工作哈、嗯，也是很难得的一个经验了。我刚刚归纳出来的结论，你也认同吧？是吧？
0: 是啊，是啊，是啊
1: 那就来听这首《浪人情歌》。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我们刚刚上一段说到，就是传人在你的那个职涯里面有什么比较特别的一个经验啊，又或者是说你想要借由今天节目，说不定诶有什么你工作伙伴会听的啊，就是想要告诉他们，叮咛他们齁、哦、就是我们蔡妈妈不喜欢的事情不要做之类的这种事情有吗？
1: 哦，我觉得我也先讲那个，就是我在刚毕业的时候一些有趣的工作经验这样子。哦，就是刚毕业的时候，我们就是当时还是大家一起奋斗，然后大家拿着很少的薪水，想要把作品做好的那种心情。
0: Okay, 嗯、
1: 然后我们就到南部去做演出，
0: 创意领先一切的时候。
1: 对，我们去南部做演出，然后当时我还要帮大家，我同时要顾技术以外，我还要帮大家那个处理饭食啊、住宿啊等等的事情。然后当时我们就是那一天是，
0: 那时候已经是屁事了吗？还没有。
1: 那个时候P 是刚要成立，还没有决定名字，
0: 还在讨论中。
1: 对对对，但是我们已经在一起做演出了。
0: OK OK OK。
1: 嗯，然后我们就到南部，然后一起吃饭，然后就说吃完饭呢，大家我们吃完饭，我们就要准备来装台这样子。
0: 嗯。
1: 然后那一天呢，刚好有一个我们的同学来探班，然后他就说：“你管那么多干嘛？你是管家婆。”然后
0: 说你吗？
1: 对，我说我是午间欸，我是午间，我当然要管大家的 schedule 啊。然后我就两行泪这样落下来。然后说没关系，不用，没关系，没关系，我就是这样管家婆这样。然后我就认知到，就是哎，我有一个那个自尊心的，有一些需要去打磨的地方，这样子。然后就觉得哎，这个事情就是让我在工作的这段期间，一直去
0: 调整
1: 自己的状态。就有时候是，这个职位还有他需要的要做的事情，那怎么讲话？或者是怎么样去跟人家沟通，其实是我很需要
0: 去消化这些事情，
1: 对，去学习，对，也我其实，在一开始工作的时候，
0: 你刚刚是搬了一下手指吗？
1: 对，搬了一下手指，卡一下，对不起，收音到。
0: 讲到当初的怒气，
1: 对我当时刚开始当午间的时候，我也是很容易，艺术家跟我说他想要什么或期待什么的时候，我会跟他说不行啊，就是我们规划上面不是这个样子。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其实，在艺术家来看，在他们听到这个时候，会觉得，哎，你怎么？
0: 想都不想就拒绝我
1: 了。对对，其实这对工作关系来说是非常伤彼此的关系。
0: 嗯。
1: 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说，哎，好，如果当有人问我说，哎，可不可以怎么样的时候，我会先说，好，我想一下，或者说我可以跟他说，哎，如果要这样做的话，可能需要牺牲掉什么样的时间，
0: 哦，
1: 去把事情详细的说
0: 明，可以很快的归纳出来，可以很快的统整出来的时候就统整出来，然后无法就是要拖时间的时候就是已读不回，
1: 就说
0: 哎，
1: 我去帮你问问看，
0: 我过几天回答你，
1: 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决定的事情，
0: okay,
1: 这样子。那这个时候其实双方就给一个空间去消化这件事情了。然后我觉得这也是在这样子的工作经验当中很好的学习。
0: 哇，我觉得你很棒欸，难怪可以跟这么多艺术家合作，然后被叫妈这样。
1: 其实现在还在学习中啊，因为有时候就是，
0: 有时候脾气也是会上，
1: 就有时候觉得自己做了一些应对的决定，但是可能在对方的眼中不一定是这个样子，所以就需要花更多时间去沟通。
0: 嗯，
1: 那有时候就不能是情绪先行，就是要
0: 事情先解决，
1: 事情先解决，
0: 事情解决的时候，通常情绪也过了啦。然后大家其实就是哗哗嘻嘻的时候，再来讨论一些啊，我们曾经可能下次可以特别注意一些什么点。
1: 没错，就是可以在事后再来好好的讨论，
0: 是不是？好，我想应该也是越来越打磨的，越来越好，所以才会有现在的规模，好像越来越不错这样的状态，也尝试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像前一阵子看到，就是 P 是在做 VR。
1: 没错
0: ，VR 这个。

0: 这样子的一个巨度的 P 十，
1: 对，是我们在做的叫做、嗯、它叫做 XR，XR XR 就是
0: 好 XR
1: 有 VR 也有 AR，、嗯、然后就是它叫做融合实境这样子，嗯、那它就是我们戴上虚拟头显，我们看到里头显里面的影像的时候，那个叫做 VR，、
0: 嗯、
1: 但是我可以看到外面，然后有虚拟影像跟外面的世界结合的时候，这个就叫做 XR，
0: 嗯，
1: 对，它就是假设。你在看得到吉娜在舞台上面演出，但是又可以看同时看到有一只鲸鱼从吉娜的身后这样子游过去的时候，就是这个沉浸式的感受是很不一样的。
0: 嗯、哼
1: 哼，那我们最近在做的演出就叫做《兽灵之师》，我们就是把一个台湾的奇幻小说改编成舞台剧的形式，然后结合 VR 的、嗯、形式来去做这样的演出。
0: 嗯，那其实我刚刚我们私底下有聊嘛，其实传人在做这个，就是说现在做 XR 这个东西、嗯、它是现在在剧场里面也不常见的东西吧。
1: 大概在台湾一年就是一两出。
0: 一两出，因为这样听起来的话成本应该是很高的。
1: 就是它很需要国家的支持发展。因为它
0: 所以目前在台湾我们可以看到的基本上可能都是文策院啊，或者是说
1: 文策院
0: 啊
1: 文化部、
0: 嗯、来支持的这样子一个。
1: 因为其实台湾现在在做 VR 的创作上面其实是很有世界竞争力的，像去今年得奖的去年得奖在威尼斯双年展得奖的云在两千米也是台湾的创作家，他做的是比较是纯 VR 的作品。
0: 嗯，
1: 那他是在影展上面得了奖项、嗯。那因为我们自己是剧团嘛，我们比较想要做的是 VR 跟剧场的结合。
0: 嗯，
1: 那其实也有一些前辈在台湾在前面几年也都有开始在尝试这样的做法。那这个东西在世界上面其实也还没有到那么流行。
0: 嗯，
1: 但是他在开发上面。
0: 成本感觉就很高。
1: 主要是在开发上面，因为它毕竟是需要到有电脑啊虚拟软体的工程师来去做很多的规划跟设计。那其实还有用也运用了很多很新的技术，或者是很新的像是虚拟引擎，因为像游戏的开发都是要很长时间，它不是像剧场可能半年一年就可以做出来，它可能需要甚至到两年三年去的时间这样去做。
0: 而且它的那个展演的空间也是一个问题嘛，因为这样讲起来的话，等于说观众是沉浸式的，它等于在观众身上也会有一些相对应我们要使用到的，
1: 对，
0: 一些器材设备，
1: 像每个观众都要带一台头显设备，那个头显设备一台就是10000多块钱，
0: 嗯嗯，
1: 然后如果我们每一台设备都要清洁都要维护，然后它那个。每一场换场的时间也都需要被评估下来，然后所有人在里面，他戴着头显的时候，他又要可以在场内游走的时候，我们的空间他就有他的需求跟限制这样子。
0: 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说 XR 这样子的剧的话，它其实是它的空间就不会像是一般的剧场空间咯。
1: 通常会希望是越腹地越大的空间越好、
0: 哦、
1: 但是也有看它的规模，也有做可能3米乘3米就可以做的个人的体验啊，或者是甚至是6米乘6米可以3个人、嗯、但是像我们这次做的是12米乘12米、
0: 嗯、
1: 它还是16个人的体验。
0: 16个人，
1: 对，因为
0: 一场只有16个人，
1: 一场只有16个观众，对、嗯、所以然后同时还有2个演员、
0: 嗯、
1: 然后在幕后还有7、8个工作人员在后面操作，所以就是其实工作人员的数量跟观众的数量是几乎是差不
0: 多
1: 的，对。
0: 哦，那其实就是说在这个准备的期程上面，你说你们这个规划了多久？这个
1: 我们从开始发想已经是2年前的事情了。
0: 嗯，因为我有看到好像有应该是团长子敬吧，有发文，他说他本身是这位作家，就是兽灵之师的作家的粉丝，然后作家也跟导演传人啊，或者是编剧之类的，大家有一起跑了很多场这样。
1: 对，
0: 然后也恭喜，就是卖座非常好，
1: 谢谢、哦，
0: 对不对？都是秒杀的票。
1: 最近就是刚好又有机会，就是有艺术节在邀请，所以就是有机会去南，要准备去南部演出，那就是意外的得到大家的很多的支持跟鼓励。
0: 啊、不意外啊，这个卡斯很强。
1: 对，
0: 我们洪佩瑜啊，是不是郑英
1: 农
0: 啊，是不是我们吴京一啊，是不是好，我们 Peace 当然花旦啊，
1: 我们希望可以再加场这样子
0: 真的、哦、
1: 但是主要还是考量到时间跟场地的限制这样子。
0: 哦，感觉好好玩哦，有机会用客家的吗、嗯、我不用客家的也可以吧，是吧？
1: 你说客家题材吗？
0: 客家题材的 XR 这是什么？
1: 也许有机会啊，
0: 我们在那边炒菜吗？
1: 我们可以看那个客家的补 助理
0: 客家的那个客户要拿多少钱出来。哎，没有啦、哦、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听这个传人的歌曲哦。今天要介绍

0: 这个是什么 ？Encanto。
1: Encanto 是那个，就是迪士尼的
0: 剧吗？
1: 那个
0: 卡通，
1: 卡通叫做《魔法满屋》。
0: 魔法满屋的
1: 对，然后它是这首歌叫做《All of You》。
0: All of you， 哎，我最近第二次听到这部那个电影卡通，哎，
1: 这部电影是我大概看了三遍吧，然后每次看都会觉得很感动，因为它就是。在最，因为他就是主角，就是一个没有魔法能力的女生，然后他们全家都有各样的魔法能力，
0: 嗯、
1: 然后他没有，但是他在当中就是最后，他们家族的长辈就跟他说，这个家你的魔法就是你、
0: 嗯，
1: 然后这个东西就是很激励我说，哎，也许我可能我有时候会觉得我自己没有
0: 你可以自我催眠自己。
1: 也不是屁
0: 事的魔法就是我，
1: 就是有时候觉得自己没有像这些创作者或者是艺术家这么有天分，或者是有能力的时候，就是觉得哎、欸，其实我在这个里面，我就是这个一份子，然后我所做的就是帮助他们一起把这个事情做好。
0: No no no， 我觉得当然艺术家的天分很外显，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1: 是是是，
0: 但是我觉得愿意去做 a side man， 就是 be a good side man、
1: 嗯、
0: 是一件更困难的事情。
1: 确实是，
0: 我觉得其实是很困难，是因为你反而要观察到更多，或者是说去协调更多的事情，因为大家都会强调我要自己独立自主，但是一个协同性的作为一个可以协调协同性的这样的人的角色更重要，对我来说。
1: 对，而且有时候会觉得诶，我在成就的是别人，
0: 嗯，
1: 但是其实有时候会告诉自己说，其实没有，我们成就的是一个团体或是一个、
0: 嗯、
1: 我们是全部是一个群体这样子，
0: 嗯，
1: 然后就会让自己有时候看这个就会觉得诶，又受到鼓励这样子。
0: 嗯，反正心情不好的时候，当那个批示人如果发现蔡传人又在看这出戏的时候，就知道心情不好，请给予慰问。好，我们
1: 今天晚上回去再看一次。
0: All of you。

0: Have you met Dolores? Okay, I'll take it from here, goodbye. You talk so loud, you take care of your mother and you make her proud. You write your own poetry every night when you go to sleep, and I'm seizing the moment, so would you wake up and notice me?
1: Dolores, I see you.
0: And I hear you.
1: Let's get married.
2: Slow down.
0: Home sweet home.
3: 所以接下来呢，就是屁事或者是传人个人有些什么计划嘛？例如说，我们在台湾现在已经是两厅院的干儿子嘛，看有没有机会去国外做别人的。因为其实像艺术这种东西，我个人觉得它就比较没有国别或者是语言上面的这些限制。
4: 但其实语言是，
3: 语言当然会有多多少少
4: 很多的限制，
3: 就是有一些当你语言有共通的时候，大家会比较有共感。但是有一些在呈现上面、视觉上面，或者是像刚刚说 XR 这种感觉的时候，有一种氛围，它就是比较跨越国籍这种东西。
4: 对，因为是我们以前做的演出都是，当然以演员舞台剧为主，那很多的台词对话，其实要在国外去做翻译跟用中文去呈现，其实是对于去国外演出是
3: 有试过吗？有之前有去国外演出过吗？
4: 还没有，
3: 还没有，
4: 就是一直都没有这个机会。呵呵，那其实这次我们做这样的作品，其实就很期待可以带到国外去，因为它就是在语言上面，它其实是减少的，那它在画面跟形式的呈现上面是占更大的比重的。
3: 嗯，而且它还是台湾的作家
4: 对
3: 的作品改编出去的，它其实是有一些台湾的，
4: 就是我们的台湾的元素
3: 是
4: 非常充分 的
3: 对，
4: 充足的、
3: 啊、
4: 然后就觉得这个台湾的感动是很希望可以带给更多国外的人知道。而且我们其实它在这个戏里面还有很多的暗喻，包含战争、包含种族、包含台湾的处境，其实都是有做很隐喻的描述，所以就是希望可以带出去让外国人也可以更有共鸣这样子。
3: 嗯，其实很多国家我觉得现在渐渐都有在，我觉得世界整个世界来讲，大家的距离还有大家所关注的事情，关注的焦点你也可以说它很集中了。
4: 嗯，
3: 有些事情我们大家在关注的焦点其实也蛮集中的。那希望就有机会带着你们的作品出国，好不好？
4: 我们很希望可以参加，
3: 算是另外一种扬威国际。
4: 对，我们希望可以参加到国外的影展吧，因为现在这样的类型
3: 作品，影展吗？
4: 对，影展类型，因为很多的
3: 可以用舞台剧的方式去参赛。
4: 应该是说，因为现在很多影展它都有叫做沉浸式项目，
3: 哦、
4: 就是 VR 项目。
3: 哦，
4: 那我们
3: 可以现场去演出之类的。
4: 就是如果我们投件是用 VR 项目去投件的时候，它就可以再融合一点剧场。那我们当然也希望有艺术节可以邀请我们，那就是剧场融合 VR 这样子的形式，这样。
3: 我觉得非常有机会耶，因为我觉得主要是好几个组合在一起，就是这种 VR 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嘛，种族或者是关于台湾，或者是说一些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件，其实还蛮容易有机会出现。
4: 我们自己认为也是有竞争力跟吸引力的，
3: 嗯哼，
4: 对。但是就是那个成本的挑战也是很大。
3: Yeah, 咱们文策院还有文化部啊，
4: 拜托了，拜托了。
3: 干儿子在这里呼唤。
4: 我们是非常期待，我们非常希望可以把台湾带出去，让世界看到。
3: 我觉得屁事可以呈现的很棒，绝对有这种信心。嗯，好，那接下来就来听你的第三首歌了，魏如萱娃娃的吗？娃娃的
4: 买
3: 你吗？
4: 没错，这是我国中时期，就是也是常常
3: 国中。你叫魏如萱，情何以堪？
4: 嗯，对，代表他很长青。
3: 是是是，
4: 就是国中时候就是听这首歌，就是也是常听着这首歌在被窝里面哭的故事。
3: 你干嘛一直哭啊？奇怪、欸，你好，你好，你还蛮高敏的，是不是？
4: 对，我觉得
3: 有一颗很柔软的心，
4: 是
3: 吗？
4: 蛮需要被爱的。
3: 啊、真的吗？好，我爱你，我爱你，好不好？好好，传人现在在这边公开呼吁大家。大家以后看到他就要给予温暖，
4: 对，
3: 好不好？
4: 请给我多一点温暖，
3: 对，不要让他在棉被里面又听魏如萱的买你。我们先公开听就好了啊。
4: 对，
3: 然后接下来听这首歌曲，谢谢传人，
4: 谢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进行我们第二个单元 Tell 说个故事吧。等一下跟我们说故事的是传人，在传人说故事之前请 SM Sam。
1: 好的，欢迎来信一切 RTI.ORG.TW 或是在脸书上搜寻吉娜罐子杨淑玉，或是在 IG 上搜寻 GinaScan 台湾，都可以找到我们。
0: 以一个剧场经理的角度来看看这样子的播报，你觉得怎么样呢？
2: 可以再清楚一点
0: 可以再没灵魂一点好的，大家有听到不清不楚的资讯了齁，但是呢吉娜罐子杨淑玉粉专这个还有 IG 的 GinaScan 台湾，相信大家都听到了，如果有想听的故事，想诉说的故事，想听的歌，都可以私讯我。接下来我们欢迎传人。
2: 大家好，我是传人，我现在是 P 市的剧团经理 ，A.K.A. 蔡妈妈 ，A.K.A. 蔡大哥，A.K.A. 蔡经理，A.K.A. 蔡老板。
0: OK，
2: 对，我今天想要来分享的这首歌呢，是我们的团员吴金英所创作的《冥王》，他所演唱的《冥王》。那这个歌呢的故事很特别，就是在我们刚毕业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做了一个舞台剧，叫做《冥王星》。对，那个时候就是在讲两个国中生，他们想要互换灵魂，然后他们在当中就是用了很多偏方，最后没有成功这样子。那当时呢这首歌呢它其实只是一段配乐而已，就是在他们的台词的后面成为一个背景的音乐。那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发展跟创作之后，它渐渐的成为一个完整的曲目。
0: 嗯，
2: 当时还没有歌词。那在后来在静一准备要发行 EP 的时候，他们就决定把这首歌纳进去，然后把它填上词，然后变成一个完整的创作。
0: 嗯，
2: 那在这当中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很浪漫的一个过程。
0: 嗯，
2: 就是这首歌这个音乐它陪伴了我们将近十年的时光。今年是26年嘛，我们第一次做
0: 16年的时候
2: 做冥王星的，所以这首歌其实陪伴了我们非常久的时光。那它也是见证着我们 P 市的成长跟变化。
0: 嗯，
2: 然后那在当中有很多的感动，就是我觉得都累积在这首歌里面，所以很想要分享这首歌给大家听。
0: 就是来自吴静一，也是 P 市的当家花旦，可以怎么
2: 形容？
0: 对，
2: 我们的当家，
0: 当家花旦，
2: 当家女演员
0: 的《冥王》这首歌。
2: 是《
0: 冥王星》是不是也有剧本书、剧本小说？
2: 有，这《冥王星》有被出成剧，有出版的剧本，是编剧陈宏阳所写的。当时他其实这个故事也很有趣，就是我们想要做这个戏，然后他想要发展行星的主题，那当时就挑了。

0: 冥王星，然后决定了是吴敬一跟另外一位男演员林书涵来演出。
1: 嗯，
0: 然后他就有点看着这两个人，然后写出了这样的剧本。
1: 嗯，
0: 那这剧甚至到后来我们还有拍成一个迷你短剧在公视上面，然后敬一跟书涵当时也入围了金钟奖的最佳新人。
1: 哇、哦，
0: 对，所以他其实真的是
1: 剧名也叫冥王星吗？
0: 剧名当时叫做乐园，
1: 乐园，
0: 对，在公视上面叫做乐园，现在在公视家也还看得到。
1: 嗯，公视家也看得到，嗯、所以他等于有电视戏剧，然后也有舞台剧，等于算是P市的一个经典剧码了吧？可以这样讲了吧？因为十年以来，
0: 我们前几天还在讨论说，我们这个十年了，要不要再来演这出戏？
1: 冥王星十年，
0: 然后我们说不用再劳烦这两位角色出来了，
1: 可以有新版的角色出来。
0: 但是欢迎大家，如果对这个剧有兴趣的话，也可以买这个剧本，然后可以找洪洋来谈，要不要把它，就是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把它做成不一样的作品，
1: 说不定有机会变电影啊之类的。
0: 嗯，
1: 哇，越讲我梦想越做越大，对不对？但是人类因梦想而伟大嘛，
0: 没错，
1: 是不是？好的，那我们今天谢谢传人，接下来听来自吴敬一的《冥王》，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音乐后视镜，我们下礼拜三同一个时间再见喽，拜拜。

0: 嗨，你好，我叫内克，本名吴宇轩，宇宙的宇，然后车干轩。
1: 什么轩？喧哗的轩吗？
0: 不是不是，是车干轩。
1: 那就是喧哗的轩啊。
0: 呵，哪里？
1: 这里呀。
0: 啊，空间的总称叫做宇，车子的总称叫做轩，所以在这流行音乐的广阔空间，就跟我们搭着车一起感受宇宙喧哗道。

0: 好听不滑倒哦。
1: 宇宙今天给什么关键字呢？让我来抽张卡牌。宇宙说画面。
0: 用动听的音乐找到一双双对的耳朵，今天你会发现什么好歌呢？台湾的新庄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宇宙喧哗道，好听不滑倒。嗨，我那一刻希望你今天都好。我先问一个问题，但我并没有冒犯你的意思，就是请问你今年贵庚呢？会问这个问题的原因，决定了我们今天这个主题你会不会超级爱。我想很多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其实会很喜欢我们广播人播所谓的经典流行歌，甚至我们自己在做假设有跟听众朋友互动的单元，例如点歌好了，其实我们很容易收到很经典很经典的好歌。那到底所谓的经典是什么意思呢？他是说哇哦，这个歌曲真的脍炙人口，还是因为这首歌活在你的青春年少时？我们今天用这样子的一个角度，请一位来宾跟我一起聊聊我们所谓眼中的经典歌曲跟老歌在我们心中的意义是什么。我现在开始把速度放慢，是因为这首歌对我来讲意义非常的大，但是今天来来宾他开了这首歌，他并不知道这首歌跟我的关联是什么。我要来播放的这首歌曲，他跟我的出生是同一年，那一年是1989年。在这一年所推出的一部电影，刚好最近如果你有关注到的话，它的修复版其实重新上映，这部电影叫做《鲁冰花》，而这一首电影的同名主题曲演唱的人是曾淑琴。先听听她的歌声。

0: 接下来的节目现场是我的学长，欢迎新达。
1: 内科好哦，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达。
0: 学长呢真的是一个我很崇拜的对象，因为我每次只要丢什么样的难题给他，他都有办法用一种非常专业的方式和听众朋友分享。我在跟他认识的过程里面，我觉得有很多很好玩的事情，就是有些时候呢我会在他的专业，例如说他现在在东华大学教书，然后我就会哇，我觉得他不管是在自己专业的领域上，或是他自己研究的领域上，从传播跨越到艺术到创作等等之类的，对他来说好像都是他的守备范围。那有些时候我又会在网络上面看到他的乐评，或者是对他来讲可能更像是音乐的分享，然后我就每次都很好奇说，学长你到底哪来这么多兴趣跟喜好的事情啊？
1: 对，就其实就是一个觉得不是那种活在当下的这种很场面的话哦，是说其实每一天哦都会想说，哎、欸，好像可以做点什么，看点什么。像刚刚提到鲁冰花嘛，
0: 对，
1: 其实因为最近就注意到它重新上映，其实我小时候就看过啊，而且老实说，我小时候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觉得电影还蛮恐怖的，因为悲剧，你知道吗？
0: 是 啊，
1: 每次一直在想说，哎、欸，为什么那个古阿明他爸不早点发现他生病了？然后他对于他所有的这一些画作，我脑海中都一直出现。
0: 对，
1: 所以他重新在上映的时候，我就想说，哎，到底要不要再看一次？因为再看一次，我想说以前看过了，可是我就想说去经历一下不一样的情感跟情绪。而且我记得小时候在看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对于这一部戏的评价应该都很高，但是都比较 focus 在说，教育你不能埋没天才，
0: 对，
1: 还有所谓的贫富差距，但是其实时至到现在37年。哇，所以你37岁嘛？
0: 对，谢谢你提醒大家。
1: 37年过后，我其实最近也是写了一个针对这个鲁冰花延伸的教育议题的讨论，就是提说37年之后，我们的教育改革也没有因此变得更尽如人意。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这是一种不变的议题跟话题，永远我们在找寻新的更好的方式，但是最后又发现好像也没有更好。所以回到我说我自己为什么会把生活排得看似很满，是因为我觉得我也一直在想说到底什么有更好的状态可以继续去找寻。
0: 其实我觉得学长刚刚在提到的事情我很有感，是日常生活当中会有很多你不经意或者是你的选择当中背后的那种为什么而选，其实它会，如果你细细的去谈论它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好玩的事情，是你的生命经验跟轨迹有机会被还原。会这样讲的原因，就回到了我说鲁冰花为什么对我意义这么大。鲁冰花是我听的第一首流行音乐，原因是因为除了那是我跟我同年纪诞生的作品之外，我妈妈非常喜欢我唱这首歌给她听，因为他觉得这是一个就是灌输你要爱妈妈的状态，因为你看他就会说你快来摸妈妈，但是你有妈妈呢，就是这一类的。那小时候当然是玩笑话，可是你现在回望你的生命经历里面，你会发现那一段你听流行歌并且唱给妈妈听的这一个过程跟这个画面，是一个非常能够支持你日常生活当中继续走下去的一个力量。所以我就常会说，哇，我觉得鲁冰花很像是我流行音乐启蒙。所以当你跟我讲的时候，我就觉得印象很深刻。然后另外也是回到了我们都在学校教课这件事情，我自己在看鲁冰花之前派对入场的时候，我后面有一个年轻人，他显然比鲁冰花还小，对，所以他就问我一句话，他就说，哎，你有看过这部片吗？这样，然后我就说，有，我有看过，但是我很小的时候。他说是哦，那会哭吗？然后我就说我不知道哎，对，我小时候当然没有哭，就像你说的，小时候看不会觉得哭，就只会觉得很生气或者是没有感觉这样。结果我那天电影院我真的是哭到泣不成声。然后我后来去思考为什么，我觉得回到刚刚学长讲的，好像是我会觉得当你现在在你的生命阶段经过这么多事之后，你的视角不会只聚焦在国民身上。我看到了那个老师或者是那个资优生的姐姐，就你会看到很多人，我甚至都觉得那一票可能是资优生。

0: 生的机械头的，就是你会有很多我们没有要爆雷，所以我都这样跳跳跳的讲，你听不懂就去看电影。然后 我有时候会觉得说啊，其实教育就是这么一回事，你发现了一个人，可是做老师能做的事情是什么？如果这个人没有资源，或是如果这个人不相信自己的时候，你能够做什么？然后什么东西是你真的能做到，什么东西是你就是做不到的？其实我看的时候，我反而觉得那个情绪张力来自于这个。
1: 对，而且我刚刚也是在想，我那时候也觉得那一票是他姐姐投的。
0: 你也觉得对不对？
1: 对对对，而且因为他们那些演员也演得非常非常好了。不过刚刚讲到那个，你说第一首唱的歌嘛，
0: 对，
1: 他是我第一首弹钢琴弹的歌，弹出来的音乐。对，因为那时候蛮好笑，就是这电影实在太红，你知道，在当年就很红了。所以那时候就是亲朋好友们、家长啊，这些亲戚们，他们就会说：“会不会弹鲁冰？会不会弹鲁冰花？”只要有钢琴，就会问会不会弹。我就这样弹出来，而且马上都写成简谱，所以我对这一个电影或这一首歌记忆也有在这里。
0: 对，
1: 而且我觉得它有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就是说，你知道，在某一个年代的那个流行歌曲啊，它不是都会一直 repeat 那个副歌吗？
0: 对，
1: 这一首歌其实也有一点点在 repeat 那个后面。
0: 对，就是你会发现，你唱唱就想说，怎么还再来一次？
1: 对，而且它其实就是跟那个什么心理学一个叫做耳虫效应有关，
0: 对，
1: 就好像在你耳边一直 repeat， 因为不会烦，可是你会一直记忆很深刻，很深刻，很深刻。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一首歌它很成功的哦。跟电影之间的融合非常非常恰当，
0: 对呀、
1: 而且一直让你的情绪，你知道，一直在很悲伤的状态，一直 repeat 这首歌做了连结，对，所以很有意思。
0: 是，而且我觉得就像刚刚学阳所说的，它有几层的连结，除了音乐本身，还有就是如果你是观影过的人，你会跟影像结合，你脑海里面听到这首歌，你或许不是只有你自己。平常听歌的习惯，你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或者你反复听这首歌的情境，你还有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你想到了古阿敏，你想到了古茶妹，或者你想到任何一个角色彼此之间的互动。而且我觉得最有趣的事情是，因为修复版重新上的时候呢，原唱曾淑琴她其实也有表达这首歌对她的意义是什么嘛？其实她就说没有这首歌就没有曾淑琴。所以对于一个歌手来讲，当她修复版上映，重新再听到她当年37年前所演唱的时候那个歌声，我觉得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一首歌就是这个电影的灵魂，从它的歌词嘛，跟整个的那种曲的氛围，所以它当年这个有得金马奖的那个电影歌曲，对，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到位的。其实像最近大家都在谈电影歌曲，应该是谈那一首阿令的嘛？
0: 对，幸福在歌唱。
1: 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一首歌的成功，它也会因为跟电影的搭配，
0: 对，
1: 然后因为完全的对位，就是这首歌。这鲁冰花他讲的其实歌词里面就是完全回应这个电影、对，但是我讲真的还是觉得那个古阿敏当年没有得很可惜耶、对，他演的超级超级好，
0: 他演的超级好，而且现在好像找不到他人了，就是他也可能也没有意愿再出来跟大家见面这样。
1: 对，就跟郭云天嘛，网络还发起什么寻找他们两个这样子、对，但是那个古阿敏在我觉得他长大之后还有出来再演戏，
0: 是
1: 他也上过一些电视节目，
0: 对，
1: 但是后面就比较慢慢的淡出这样子、他真的演得超级好的，
0: 比较有在演艺圈的应该是古茶妹，因为她当年演的时候就已经得到金马奖了嘛，
1: 对，
0: 我若没记错是女配角，
1: 对、
0: 所以后来她也持续有很多的演戏的作品跟大家见面。我觉得这刚好提到了一件事情，我们今天要来聊有关于经典这件事情，其实这样没有你当时的生活就没有经典。我说的你是指包含了观看的收听的观众跟听众，还有当时的演员在他的那个状态里面的样子，是这些东西共筑起来的一个经典。所以当你回去感受过往的作品，特别不管影视现在很多修复版的东西，或者是也有很多老歌新唱的这一些事情，它其实反而是在创造你跟过去之间很重要的连结。
1: 对，没错，而且这个电影它其实本来是我在猜啦，它一定有想要带出一些社会的议题，反讽跟反思。但是最后是因为它的那个情感太浓厚，
0: 对，
1: 所以我们其实反而不是看完很生气跟什么而已，后来会很悲伤，很悲伤。而且里面有关于死亡这件事情出现在剧中，而且古阿敏从头到尾家陪伴着他，就最后怎么死掉了？我觉得那种遗憾跟深刻，它会让我们对于这个电影或这一首歌更加的印象深刻跟忘不掉。
0: 而且我觉得他会跟很有趣的事情做连结，是如果你今天是在不一样的时间

0: 点看这部作品的时候，就像我常说修复版，对很多人来说修复版，对很多人来说是新片，所以当你用现在的角度去看这一部作品的时候，你可能又会产生更多不一样的想法。然后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今天要来聊的主题里面有关于老歌经典流行音乐里面我们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几件事情。我不晓得身为老师的学长有没有在关心现在的小朋友他们听什么样的流行音乐。
1: 都有我在关心，但是他们讲出来的十首歌里面我应该有几首没听过，没有到全部没听过，可是有几首没听过。我觉得现在很多学生啦，他们其实对于韩国歌会听的比例会更高于华语歌，我遇到的啦，或者也许另外的可能性是说愿意讲出来的，可能就是说他觉得他听的是外国的，觉得好像很潮流很潮，所以他就更愿意，哎呦你们最近在听什么歌啊，他就讲什么歌什么歌。很多就是你说 Blackpink 或者是什么周子瑜这一类的，他们会觉得这是一种流行。
0: 是，
1: 因为我觉得在大学生这个时期或者在学生这个时期还是会很顾及到同侪之间怎么看待你，对，所以我觉得每次问出来都觉得哎，好像没有这么多人在听华语歌，甚至有时候会问说哎，至少周杰伦应该听过吧，他是一个不败的，而且甚至你国内外的人应该都听过，可是愿意承认的就非常非常少。
0: 哦，
1: 我觉得有可能这个有点关系
0: 哦，就是大家流行音乐现在在听什么，即便在现在的分众化时代，大家还是彼此互相影响到。
1: 对，
0: 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然后我觉得另外还有一个点，我觉得真的要看学校，因为每一个学校他所追寻的特质会有一点不一样。如果以政大来说，就我们两个人的母校，包含我现在在教书，我有时候会这样，我课堂上会放一个问题点叫大家写，把它当点名然后回传给我，其中有一题常常会说如果今天只能推荐一首歌你要写哪一首歌曲，我就会发现啊，大家的只要不是在这种公开场合，像你刚刚讲没有这个压力，他是给我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听的歌很多元欸。那有一些你会发现他在追星的脉络底下去听，比方说韩歌，有些时候你会发现他喜欢听老歌，然后有些人呢他喜欢听的歌曲是对他来说很最 unique 的，就能够 represent 他的某一种 test， 就是那个文化品味，就他们可能会很在意，因为这首歌代表我的身份嘛，所以我现在写给老师看，我一定要写一首他其实说不定没有那么爱这首歌，可是他也觉得这首歌是推荐给老师的时候他觉得还有面子的。
1: 对，真的我觉得我很认同这样的一个说法哦。然后因为我觉得那个是一种，因为你问我喜欢听什么歌，我回答你，我是在乎你怎么看待我。
0: 对
1: 对，所以像有一次就是我问说哎，你都听什么歌，他们讲了很多很年轻的歌手，9M88对那一次的同学来说，不是东华另外一个学校，对他们来说都他们都说老
0: 哦。
1: 对对，所以但是后来我就说那你都不听老歌吗，有个就说有我听老歌，我说那你最喜欢听什么，他就说邓丽君，因为对他们来说要拿出一个很经典的老够老大家都知道那个才叫做很酷。
0: 对，其实逻辑上就有点像是哦，我听音乐方式都用黑胶啊
1: 之类的。
0: 对，就是它变成是一个文化品味的概念。可是当我们在用品味这个词的时候要很小心的事情是，它对你来讲的品味来自于什么样的角度，你用什么样的立场去建构了这个品味，其实那是你个人的某一种选择。
1: 对，没错。然后一个是，然后跟品味有关系的，尤其是流行歌，你知道它一定跟我们的某一个年纪有关系。
0: 对，
1: 对，因为那个有跟我聊过嘛，就是在某一个年纪其实我们的那种记忆会比较深刻。
0: 对，
1: 那其实在整个统计下来会是在15到30，有人说10岁了，但是其实更精准的会是15到30，
0: 我觉得差不多。
1: 对，这一段时间的发生的任何事情我们的印象都会比较深刻。
0: 对， 对，
1: 但是如果是以那个音乐来说，我们对于哪一段时间的音乐听到的音乐印象会比较深刻，其实应该就会在我们青少年时期。
0: 其实是啊，
1: 对，
0: 因为青少年时期的时候也是你最能够吸取各种新资讯的时候，我觉得因为那个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种人生在勇闯的感觉吧，所以听音乐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展现，就是你可以透过听音乐得到一种自由自在的世界，你不会一定要过着你日复一日跟家长之间那种你知道有点又爱又恨的那个拉扯叛逆期的状态。叛逆期的出口其实我觉得就是流行音乐。
1: 对， 而且流行音乐其实以前呢、啊、很早大家都会说它的歌词比较通俗嘛，因为它就是我们对于情绪这件事情你没有什么好包装的，你就是很直接的、嗯、所以流行音乐的通俗的歌词刚好跟我们情绪对位，
0: 是，
1: 所以在那个14到17或17岁左右的时候，你的情绪需要有出口的时候、哦、流行音乐就完全是你的出口，
0: 是，
1: 对，它就刚刚好。然后如果用我们生理条件来看，你知道我们脑部有一个东西叫做杏仁核，
0: 对
1: 对，杏仁核有点饿齁，对、嗯、杏仁核，然后其实它是主掌我们的情绪的、嗯、对，然后跟那个另外一个前额叶它是主掌理性的，那在我们很年轻的时期其实那个理性的那个前额叶还没有发展得很成熟、嗯、所以其实就是你的情绪在带领着你作祟，
2: 没错，
1: 然后刚好流行歌又是情绪、嗯、所以其实你年轻的时候听的那些流行歌曲就会跟你的记忆最后就会绑在一起，
0: 其实是耶、欸、因为比方说我们接下来要听了这首歌曲，在我理解他创作故事之前我就会跟他绑在一起的原因，是因为有一次我们在去就是几个大学同学一起去 KTV， 因为这个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经典作品，那大学同学那个时候在唱的时候呢，他就点了这一首歌，然后他唱完之后我就说欸很好听欸，为什么就是你唱这首歌很适合这样，他就跟我说哦，因为这首歌曲是我失恋的歌曲，然后我就觉得哦，所以他走进他的情绪，所以我每次听到这首歌其实我都会想到那个同学他失恋的故事。诶，你知道他失恋痛在哪里吗？在我们过去还有来电打铃的那个年代，就你知道你电话声响的时候会有一个来电打铃，他来电打铃，他跟他的另外就是那个时候的女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来电打铃就是这首歌，所以他失恋然后再唱这首歌，其实就是有一种把自己的情绪寄托在里面，然后一来之于他也跟这首歌有了情感连结，二来之于我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我以前大学的这个故事，其实就很像是这样，可是至于这个歌手跟创作者，他其实是因为要抚平一个时代的集体伤痛而创作出来的。我们先听一个，这首歌叫《忽然之间》。

0: 忽然之间哦，我觉得听这首歌听完的时候应该会情绪是平静的，虽然他的创作历程跟创作的这个源头跟当年台湾发生的事情有关嘛，哦，这个921大地震，嗯，哦，在那个状态里哦写出这首歌，然后最后给这个莫文蔚唱。所以其实那个时候1999年，我帮你回推一下，你应该是十几岁，
1: 小学啦，我记得我是小学，嗯，
0: 哦 ，OK， 所以你应该有印象吧？天摇地动的那个，
1: 就很好连结啊。就是我上一个访问才在聊说，我们很容易因为一个事件记得时间点，就是我没有办法去算那是哪一年，可是我可以记得，例如说921发生的时候，我小学。就是类似像这样，
0: 对，因为其实我以前啊，我听这首歌的时候，老实说我是高中大学的时候听到的，
1: 是
0: 我其实在九月那个当下我没有去听到这个歌，我是后来听到，而且我一开始听我也不知道它是跟九月地震有关的这样子创作的来源，
1: 对，
0: 我有只觉得这首歌在谈的应该是感情失恋，
1: 对啊，
0: 失去，
2: 就我刚刚说的那个话，
0: 对对对对 对， 对，就后来知道之后你就觉得哇，再回去看歌词真的超级对，那为什么特别今天想要推荐这首歌哦，其实不只说是因为它跟我们台湾的集体记忆有关系，嗯，它还是因为莫文蔚在前阵子不是又重新出来在电视上出现，
1: 对，包含金曲奖的演出，哇，人人

0: 封神耶、欸、就是觉得好棒的作品跟表演。
1: 对，而且就是他出来他唱的时候我当场就在看嘛、嗯、我觉得哇，他唱功比我印象中又更有力道了。嗯，对，因为其实我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是我在国中的时候、哦、那时候其实他大家在疯传有一首歌叫做他不爱我。
0: 对
1: 啊，大家猜说这是谁唱的。老实说我那时候在听到的时候还是用卡带，嗯，因为我们全班是轮流借哦。
0: 对，
1: 借我去听的时候我就想说哎、欸、这首歌还蛮好听的，可是这个声音为什么我完全认不得。嗯，对，所以后来对他的印象中就一直对他声音很有记忆，而且停留在国中。嗯，到后来这个忽然之间，你是比较后来一点了嘛？他算是已经出了多了一些歌，嗯，啊，其实又很红，因为他演戏也很红嘛。
0: 对呀，
1: 对对对，所以后来就想说，哇，这位女明星实在是可以掌握非常非常多不同的情绪跟情感。加上我最后对他最有印象，就是在第十三还十四届，就是那一年他得金曲奖，
0: 十三是张惠妹
1: 啊，对对对，嗯，
0: 真实的那一张，对，因为我大概从第十三届金曲奖开始看，所以那几年我特别印象深刻，
1: 哦、因为十四届你知道有我自己很喜欢的女歌手入围，啊、那一年十四届入围的有莫文蔚、啊、张惠妹也有，
0: 是
1: 许茹芸，
0: 对，
1: 然后还有其他顺子吧什么的，然后但最后是莫文蔚，所以我就想说，哎，对她真的是有一点。觉得他真的很会唱，可是又觉得说哈，怎么我另外一个支持的没上这样子？
0: 对，通常会这样想哦。
1: 所以说他伴随着很多记忆哦，所以到后来他最近在那个就是金曲奖又出场的时候，我对我来说他就是一个从来没有消失过啊，因为他一直还是有在其他平台出现。可是对于台湾人，大家哇一直在说，还开玩笑人说这位老娘让大家见证什么叫做实力。嗯、哦，对，所以我觉得所以也蛮有面子的，因为其实他是应该是我们那个年代
0: 对。
1: 的时候的一个就常常会看到她演唱的一个女歌手嘛，然后她那些戏都很红，可是她在过了这么多年音乐整个状态有点变化了，音乐市场有点变化，而她再出来的时候还可以被大家认可，而且甚至去重新认可我们经历过的年代，
0: 对，
1: 我觉得这就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0: 对，因为音乐产业其实变动的非常快，然后你会发现其实所谓的经典这件事情背后跟一个原因也有点关系，是今天这个经典怎么被打造出来，它可能跟我们接收资讯的管道有关。和回到传播的概念里面，过往在大众传播媒体的时候，其实唱片公司它在做经营也比较没有所谓的音迪概念，它就是用一个 A&R， 然后用一个它也不一定要对方是创作歌手，它就是帮他打造一个设定，然后在这个设定的过程中去跟大量的媒体做曝光。其实简单来说就是砸重本，那个时候有卖专辑就有资金嘛，有资金就可以再做下一个歌手，所以他们是愿意从新人开始做。所以你会发现无论是在香港发迹的歌手来到台湾做宣传做音乐作品，或者是从新加坡、马来西亚，你看为什么在现在我们还会提到孙燕姿、提到蔡健雅、提到梁静茹、提到戴佩妮，这些人都是在大概在1999年、2000年这前后来到台湾发展的音乐人，而且他们大部分是歌手。我所谓的歌手是他不一定要会创作，对。那可是，在那个时候，其实管道相对单纯，然后他搭戏剧。或者是他今天搭配例如说跑签唱会宣传啊，跑电台通告啊，其实就很容易走进我们的心里面。
1: 对，而且他就跟其实我们心理学有一个效应，他就是这样子哦。假设我是长相60分哦，中下的这样的一个程度，但是你每天看到我、嗯、每天看到你看了一年之后、嗯、你会觉得我蛮帅的哦。真的，这就是一个心理学很妙的效应。他就有人把它翻成熟悉效应，但是还有很多说法。
0: 对，
1: 心理学确实做过很多这样的实验，因为以前是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啊、还是那种测验这个幼稚园、嗯啊、然后两个男生，一个是真的我们印象里是比较帅的，
0: 对
1: 哦，那一位一学期只来期初跟期末、嗯、然后另外一位是那种中等的男生，每周来，就最后统计小朋友都觉得那个每周来的比较帅
0: 啊、哦，因为比较熟悉，
1: 比较熟悉、嗯，而且其实看久之后就会觉得哎、欸、很舒服，而且也好像很顺眼、嗯，所以不是那种这种两个看久就很顺眼，就觉得对方才是最好看的这样子。
0: 对
1: 对，那其实像刚刚奈克你讲到的就是这样子、嗯。其实我们在某一些台湾流行音乐非常蓬勃的时期、嗯、哦，那个蓬勃是指说我们大家就是管道有限，所以几乎看的都是同一个哦这些宣传
0: 对。
1: 哦，看电视怎么看都是哎、欸，都是张惠妹发专辑，类似这样子，主打歌那个副歌就出来这样子，
0: 是
1: 我们对他会熟悉，而且会产生一种投射甚至依附，所以我们这种熟悉感会让帮助我们，或者是会造成我们会很喜欢这一个歌手或是这一首歌，然后那个也成形成了我们一个很特别的记忆，而且。

0: 在某一个时期的记忆。
1: 其实如果从明星的这个造型理论来说，也有一个很重要性跟这个有关，就是当他今天会变成一个 star， 其实有一个部分是你的情感跟他之间的连接跟投射。像学长刚刚说，当我们常常看到了这个人的时候，其实 我们会对他产生一种相对的熟悉感，跟他好像是我的朋友。所以你看有时候很多比方说比较恐怖的歌迷啊，其实就是因为他没有办法走出这个情绪，所以他就会觉得说啊，你应该要接受我的善意啊，你应该要怎么样。可是回过头来，其实我觉得那是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常常走在你的生活里面，你在大街小巷，你在很多地方，你都会看到跟感受到。所以回过头来，我觉得那也反映了为什么我们现在说现在要造出一个明星或是一个巨星这么难，因为人类的选择太多了，然后分众市场是这么一回事的，就是以前还会去讨论所谓的次文化，现在什么文化都是次文化，因为它的逻辑就变成说它都有一群死忠的人去支持他。可是所谓以前的那种大众，你看现在很少人会讲大众媒体的原因就是这样，所谓的大众真的已经那是什么不复存在了。
2: 对，所以像这个莫蔚他这首歌的歌名就成了当时大家流行用语嘛，就是任何事就会他不爱我，记得我们班也都是，
1: 对，
2: 在那边每天一天到晚就啊他不爱我他不爱我，因为那是大家的这个媒，因为媒介管道有限，所以大家其实经历比较接近的生活形态，
1: 对，
2: 所以在话题上也都很容易聚焦。那在这样状况里，那时候比如说莫蔚发专辑，或者是后来好像我记得在过了一两年的张惠妹我可以包你们爱人嘛，但是那几年都差不多，就是这一首他们主打歌名都会变成我们生活里拿出来讨论跟讲的话，所以它就变成一个我们的话题，而且我们对它的记忆也非常非常的深刻，然后进而我们也会好像自己很喜欢他。
1: 对，因为你要想哦，你记得的事是不是通常都是在那个时候被最反复的事情跟情感张力比较强的事情，就我们会要回望我们很小的事，可能都是这些才会记得。对，所以我觉得不管今天你所谓的怀旧的概念起源于什么，我觉得但是这两个元素都逃不掉太多的。然后像以前，因为你就会常常真的听一首歌听到，诶，现在很少会有这个经验，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还习不习惯做这件事，有一首歌一收到你很喜欢，你就反复听个十遍、二十遍、三十遍。我们以前真的会这样欸，
2: 对，
1: 因为你选择其实也很有限。然后，可是你在听到歌，你会觉得好听，你会一路听一听一听，然后你就会听到你讲出一句话，就说：“哦，我听腻了。”然后我就再不听。其实在心理学上，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也有一个，有一个叫倒 U 曲线，就是你会听听听听听，听了之后你忽然间不喜欢他了，你就不听了，你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听，可是就是因为你那一段时间反复在聆听，他已经在你的心中留下了一个记忆之后，等到你过了很多年很多年很多年之后，你才再听他的时候，你忽然间又觉得哇，我跌进那个情绪，我说哇，这首歌真的还是很好听耶。
2: 对，它也跟另外一个叫做情感一致性有关联。例如假设我们曾经在听这个忽然之间是那种低落的情绪，然后我们也听腻了不听了，事隔多年有一天我突然跑了那种低的情绪来，它可能跟忽然之间这首歌无关，它就是我今天早上没吃到汉堡我不开心，那个低落情绪，那个情绪一致跑出来了，我就会想起这首歌
1: 啊。对，会耶，这好有趣哦。那如果接下来学长你播这首歌跟听众朋友分享，你会想起什么？因为这首歌歌名就很直白，它叫制造浪漫。
2: 对，我会想起 KTV。 现在人都还是有在唱，只是大家可能有更多的选择，以前就是某一间嘛，然后后来变某两间，对啊，现在越来越多这样子。对，制造浪漫我觉得它会让我都是比较好像比较正面的感受，对，因为为什么这放在第三首，就想说我们也不能都是这么悲伤，
1: 对，
2: 鲁冰花忽然之间
1: 确实
2: 来制造一点比较欢愉的感受
1: 啊。我们来听歌。

0: Hello， 新庄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宇宙喧哗道。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是黄兴达，他是我的学长，也是我觉得听音乐听得很入迷，并且乐意分享的一位老师。会讲老师是因为他的职业的确也是老师。然后今天我们要来聊天的原因是因为我就跟学长说，学长，我们在我们这个时代听的歌曲，其实有些时候学生们会在反复在听，他不会见得知道那个时候的语境脉络，他就是把他当新歌在听，虽然是怀旧歌，可对他而言是新歌，然后他就会觉得哦，这个时代的氛围我喜欢，所以我要抓住那个。就像很多日本人他喜欢听昭和时代的音乐跟听感，或者喜欢听 City Pop， 他可能是在某一个那个时代的集体样子，那是一种品味，那是一种选物的感觉。那我觉得制造浪漫这首歌对我来讲确实就反映到我们在那个年代所谓的 K 歌文化里面，就算你平常再不准备哪些歌，你一定会要准备一些情歌对唱。
1: 对，而且那时候郑中基超红的吧，
0: 啊，对对对，
1: 陈慧琳也是，那时候港星来台的那些都非常非常红哦，因为其实他们的所谓当时讲国语，现在讲华语，
0: 对
1: 哦，其实比较特别哦，但是那时候他们虽然讲的不是说很标准，可是他们的唱腔就会有一种很特别很特别的一种情感氛围，
0: 会，
1: 对，所以就会都很想点他们的歌。那这个制造浪漫为什么那个时候这么多人点哦？其实情歌对唱很多是比较悲伤的歌，
0: 哎，确实，
1: 对，可是这一首歌是比较欢乐的，而且两个人对唱，老实说太悲伤，看了尴尬。那为什么 KTV 我们都会想要点男女对唱或是两个人合唱？因为你知道那个有时候只有消费4个小时，然后其实一个人一个唱大概4-5分钟，而且有点 CP 值就没那么高，所以后来有一度我们都一定会赶快选那种对唱，一次可以两个人唱
0: 啊，就都有唱到，
1: 感觉赚到，对，而且又可以互相这样干，然后第二趴可以换另外一组人，结果它有一种很特别的文化氛围。对，你应该有经历过这个
0: 吧？有啊，而且在台湾人的文化氛围里面，一定还有一个跟 K 歌文化有关的，就是你一定会在最后时间快到的时候点一首歌叫情歌网，
1: 会，
0: 因为情歌网就是一首长达20多分钟电台基本上很少播的歌，因为那个会让大家觉得说哎 DJ 有在上班吗，就是有要讲话了嘛。可是其实那首歌因为台湾的 KTV 文化是这样的，就是它最后一首歌它不会中间，就例如说你的时间是到晚上8点好了，它不会晚上8点的时候就截断你，他你晚上8点的时候正在播哪一首歌曲，你只是不能再点下一首，可是这首歌你可以让他唱到完，然后因为他20几分钟他串联了所有的情歌，所以你就可以在这个时间跟大家一起唱这些歌，
1: 对，
0: 又可以互动，像刚刚学长说的一样。
1: 而且虽然真的讲出这一种要赚 KTV 的那个回本的这样的一个 pitball，
0: 对啊，但是因为不是现在的时代里面小朋友真的会去唱吗？还是他们会去唱单人 KTV 呢？就现在又有不一样的选择啊。
1: 哦，对，单人 KTV 我以前没有想过，后来听到的时候想说哈，这不是很浪费钱吗？但是我觉得那就是一种不同的理解 KTV 这件事情。对，过去可能是我们大家利用这个唱歌来聚会，或者是像高中的时候我们就大唱嘛，就是想说也不是很想读书，就跑去做这种比较娱乐性的东西，其实大家一起有份，我们感觉很不错，而且那时候都要冲所谓的晨唱，对，夜唱呢是大学在冲的嘛，对，高中就很清晨，比较便宜一点，
0: 对，
1: 可是那是一个带出了一个我们对于流行歌曲当时的一种依赖，还有当时我们生活形态跟现在的不一样。
0: 确实，而且如果回到 K 歌文化跟台湾流行乐的脉络，我想稍稍补充一件事情，就是到现在你在包含了这次金曲奖主持人是阿令嘛，阿令有讲到一个词，就是部落卡拉 OK， 我们简称卡 K。 为什么会是卡 K 跟原住民文化有很大的关系，就是因为在部落过往他们要去所谓的 KTV 唱歌其实是舟车劳顿，可是因为你知道部落每个人都是小阿妹，每个人都是小阿令，所以他们都很会唱很能唱，那部落就有那个刀子扣的卡拉 OK 机，然后他们就会很习惯被放在的场域是例如餐厅，所以在台东或是花莲或是原住民社群里面所谓的卡 K 文化其实是跟舞台演唱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刚刚在提到的 KTV 是封闭式，不管是一个人或是一群都是朋友，对，你不会唱给

0: 陌生人听，可是在部落的卡 K 文化里面，他向来就是拿起麦克风就是舞台。所以为什么你常会觉得说，诶，原住民好像一唱歌真的就是哇好厉害，或者是他们都不会怯场，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日常生活就经营在这件事上。到现在台东还有好几家就是主打卡 K 的餐厅，你去就是真的就是部落点唱机，你唱你就拿麦，所有旁边一起吃饭的人一起听你表演，一起听你唱歌。
1: 对，我自己也超爱去唱他们这个的。
0: 对呀、啊，对，
1: 而且我有一个是唱在兰屿那边的，他们超可爱，他们会把那个歌单啊，像我们，例如说我们去 KTV 唱好了，他会有排名嘛，会有在那个电脑里面排名，然后他们是手写在厕所墙壁上，
0: 啊、
1: 就说、
0: 哦、
1: 就是基本歌，你自己去看那一些，一看哎真的会点的，什么我心已打烊这类十年，
0: 对，
1: 痴心绝对、嗯、有没有？那后来也跑王心的爱你，就是他们也会随着那个现在流行什么会跑上去，
0: 对，
1: 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玩而且很友善的文化，而且那是一种我们不是在竞争歌艺，我们也不是在抢麦克风的问题，我们是一种大家一起来响应这件事情，而且很自然的发生。
0: 所以为什么经典歌很重要，它其实跟某一种集体的文化集体的记忆有很大的关系。刚刚想提到那个我心已打烊，在原住民的流行音乐脉络里面，虽然它是一首华语歌，可是它其实非常的重要，因为原住民文化里面面对这首歌，它会有自己的转译过程，它转译包含了他要比什么样的手势，然后包含了他在唱的时候，比方说如果大家喜欢看 Bonai， 为什么大家喜欢听原住民唱华语歌，就是因为原住民在唱华语歌的时候，他已经让这首华语歌原住民化了，在部落里面他们的唱法那是跟他们平常讲话的一种 rhythm 有很大的关联性，所以那个背后都是文化的概念在里面。
1: 对，而且我觉得转译这个部分啊，应该就是我觉得 KTV 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其实创作人或者是演唱的歌手在处理这首歌的时候，有他们自己的生命故事跟情绪。
0: 对，
1: 可是到我们这种每个人拿起麦克风唱的时候，我们是用我们自己的情绪在唱它，给他一个新的生命，而且给他一个新的一个视觉的这种成果。
0: 确实，
1: 对，所以像最近不是网络上在讨论那个也是莫文蔚的跟张洪亮那一首歌《
0: 光道之恋》。
1: 对，以前我们一看歌词大概就知道他在讲第三者，可是很多人不知道，以为是两个男女是感情很好，不够时间好好来爱你啊，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最近在网络上就有人再把它解析一次，说这个其实是第三者在讲第三者，所以就说这还提醒大家说什么未来在这首歌不要再情侣两个在对唱，这个是在讲一个
0: 怪
1: 对另外的感情，对对对，所以这也是我们重新诠释它嘛。
0: 是啊，而且因为我觉得就像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里面，你在什么样的场域听到这首歌，你会觉得很有趣。像那个制造浪漫，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也有点在 K 歌氛围里面，因为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是在学校。那因为学校我那个时候的国中非常的新，我是第三届，那个学校第三届，然后所以老师也都很年轻，那新学校新老师，所以老师彼此之间也会有一些联谊的活动，然后有些是学校办的。然后我记得没错的话，那时候我应该国三，就是晚上要在学校晚自习嘛，晚自习的时候楼下的中庭是教室在联谊，然后那个联谊的概念有点像是大家就是有点像迎新啊或什么这种，我有点忘记，但他们就会唱歌，然后我就听到了这首歌。所以这首歌对我来讲，那个制造浪漫是让我对于所谓的老师的权威感有另外一层想象，就诶，老师下班了还是男男女女年轻的，然后还是有自己生活的人，所以他会跟你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我觉得有很强烈的互动。
1: 其实会耶，而且就是那是在什么样的情绪下，在什么样的状态里。像我其实在国中的时候开始听流行音乐、
0: 哦、
1: 它也是跟这个我当时那个情绪低落，刚好在公车上听到某一首歌、
0: 嗯、
1: 那个情绪完全对，所以后来我只要就是听到歌曲或听到这一首歌，我就想起那个国中那个时候在公车上听到的感觉。
0: 哇，
1: 对，所以我觉得它真的是跟我们伴随着我们记忆，而且啊，在讲回忆杀也好，在讲青春住了谁都好哦。其实刚开始我们就讲到了嘛，14岁到17岁哦，这个期间人的那种情绪的这个状态是比较活跃的，所以那时候听的这种流行歌曲就会变成我们最深最深的记忆，
0: 刻骨铭心、
1: 啊。对，那有另外一个是，其实我们人啊，在这个阶段刚好都在探索自我，
0: 嗯、
1: 我们对于自己开始在寻找了，我好像是这样的人，我好像是那样的人，我的未来是怎么样，开始会迷茫，少年维特的烦恼开始出现。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流行歌刚好就可以补足大家在探索，因为流行歌它都是一个多数啦，多数是成熟的人或成年人写的嘛，所以他们也经历了一些情感的变化，所以在给正在探索自己的人 刚好我们在里面会发现一些生命可能可以那么走这么走。
0: 是啊。

0: 刚刚在讲的时候，我一直想到我们小时候，因为小时候没有 LINE， 然后它就是通讯软体，那通讯软体就包含了即时通、MSN 这些复古的东西。那个东西呢，我跟如果比较年轻的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它会有一个状态栏，就是你可以打上你那个时候的话、座右铭，有些人这样子，你可以自由选择。很多人在我那个时代，我们国高中的时候，大家都打歌词。因为就像学长刚刚说的，他会反映就是这句话你背后，哎，你为什么这样打，你是不是现在有一个恋爱烦恼或什么，我们会试着去揣摩大人的模样，然后我觉得流行音乐就是那个揣摩大人模样很好的一个捷径，
1: 真的
0: 很好玩。我们不妨来听歌吧，我们接下来听的这首歌曲是张宇的歌曲，它叫月亮惹的祸，我想它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而对你来讲，你从这首歌你想要揣摩一个什么样的事，我等一下问问学长。

0: 刚听了这个月亮惹的祸，所以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一首歌为什么叫做月亮惹的祸，还是那一刻你一定知道。
1: 那个时候在听的时候我没有刻意去看歌词，欸，然后为什么我会很喜欢这首歌，是因为我觉得它的 MV 好冲击。它的 MV 是一个在太空舱里面的太空人，然后我记得我妈妈还有买张宇这张专辑的正版 CD，所以我留着的印象就只有这些，我从来没有认真去看过他歌词，欸，
0: 真的。但是这个歌名就很好拿来讲，知道吗？
1: 对啊，
0: 当你以前我那时候在听的时候，我们因为跟刚刚讲到一样嘛，大家当时的生活的话题都比较像，所以平常大家有人就说，欸，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
1: 对，
0: 就有人说因为月亮惹的祸，它就变成我们生活里的用词。那这首歌的这个来源，它有一个很好笑的说法，因为你知道张宇跟十一郎这对夫妻，他创作了非常非常多的经典歌曲嘛，
1: 而且很多都是苦情的
0: yes 用心良苦啊什么什么之类的。这首歌呢是因为当时啊，我是看到后来的报道觉得蛮好笑，就是因为他们两个闪婚嘛，突然结婚，那个闪婚对他们可能不是闪，对我们别人才是闪，
1: 对，
0: 突然怎么结婚了，然后就问他说为什么结婚，然后他们自己就有说都是月亮惹的祸。
1: 哎，我不知道这个故事，哎，欸，好酷哦，
0: 很好笑吧，因为他们应该是在那种月光很漂亮的一个状态里，然后有那个感觉，然后后来就决定结婚嘛，但是他之后就会开玩笑说要跟大家交代，就写了这一首歌。
1: 好好玩哦，
0: 对，是一个他们的说法啦，但真实的原因当然是他们自己家里的事情嘛，可是我觉得他非常非常有意思，所以我觉得他也代表着那种词曲创作人自己对于生命经验想要转化跟传递，然后给大家的一种小乐趣跟小惊喜。
1: 对，而且学长刚才讲，我忽然想到确实真的是在不同的时代去解读这个东西会有不一样的事，像你刚刚可能是第一次听到这个，你也可能有自己属于跟这首歌的创作连结，情感连结。但最有趣的事情是当一首歌被致敬而且用同样的歌名的时候，其实对于像比方说现在的学生又会不一样。有一个乐团叫我是机车少女，然后他们其实有一首非常有名的歌就叫月亮惹的祸，然后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创作者也是在致敬这一首经典的作品。因为你知道这首歌的名字没有通俗到很多歌会撞歌名，所以当你引用了一个字很多的或者是那个画面很 unique 的歌名的时候，原则上大概就是都是音乐人在致敬，那的确是两个世代之间彼此的一种对话，可能我觉得这个也超有趣的。
0: 对，我觉得致敬这个东西真的是跨时代的，哦，然后另外一个是说他这一首歌当年他有搭配一个电视剧，哦，是港剧，哦，古天乐跟梁小冰演的吧，印象中，因为我那时候超喜欢梁小冰的，然后古天乐又很帅嘛，所以那时候就哇，就是觉得很印象这一首歌。对，你知道那个时候，因为就一样，我们在说，就是那时候大家的这个电视的选择有限，节目选择有限，所以几乎都是看同一出戏。
1: 嗯，
0: 所以那时候只要搭配电视剧的歌，基本上都很容易大红，因为它 repeat 嘛，每天都听到嘛。
1: 对呀，啊，
0: 对，
1: 回到我们刚刚讲的，
0: 对，熟悉效应这一些，所以其实它整个音乐产业跟我们的生活心理都是绑在一起。
1: 嗯，
0: 那这一首歌哦，当时就是。是因为常常就听到，就是我当时忘记是片头还片尾了，可是就是一直听到一直听到，然后歌名又很有意思，所以就会记得。我刚刚只是闪过很多我很印象很深刻，还有其他那种电视剧搭配的歌，那个《新白娘子传奇》，它真的是很经典，它就在讲那个《白蛇传》的
1: 啊，千年等一回，
0: 哦，等一回，对不对？等一回，然后是潇洒走一回，
1: 对对对对对。好玩哦，
0: 超好笑，对，
1: 嗯，
0: 就是完全就绑在一起。还有那个像前阵子不是那个萧蔷又重新去上对岸的节目嘛，
1: 对，
0: 然后就唱了那个泪海，他演的《真爱一世情》嘛，
1: 嗯，
0: 当年那个泪海也是搭着这一个电视剧大红
1: 啊。虽然你在讲，我就想到，对你也很喜欢的苏慧伦，因为前阵子就是他主演的戏又引起了大家的讨论嘛，所以当你看到他，你就会一直想着他过去唱的那些经典歌曲，欸，
0: 对，
1: 很有趣。然后我就发现比方说我前阵子去餐厅吃饭的时候，然后就又开始听到被动，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哇，真的，欸，就是他虽然现在是用演员的身份演这个角色，他其实在那戏里面他不是苏慧伦嘛，可是你想到苏慧伦，你又会想到他过往那些很经典的作品，然后把他连接在一起。
0: 对，他都会这样子全部缠缠绕绕这样子。可是你看，跨越了这么久的时代了，我们都还是停留在很多很多的记忆。所以刚刚有提到嘛，14到17岁左右，我们对于音乐、对于情绪是最有感受的。那过了这种20-30年哦，所以其实很多在所谓的回忆杀的人，大概就是那种三四 四十岁，
1: 对，
0: 因为他们已经经历了那个记忆最饱满，就是三十岁之前，然后之后他们会一直记得年轻的时候的事情，
1: 所以很容易被化成一句话叫做啊，你都不听新歌了。但其实可能不是不听新歌，我觉得其实是过往的一些经典作品记在自己的心里面。不过这边我想要小小补充，在最后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不听新歌不代表新歌不好听。我们刚刚在整理的这个过程，你会发现其实是因为你在你感知力很强的时候，一直用流行音乐去认识这个世界，记忆这个世界里面跟你之间有关的事件。那也有一个可能性，你说现在的新歌它就还没变成经典歌啊，所以说不定是要等到它变成经典歌之后你才会想起来，因为过往的那些经典歌也是在好多好多音乐里面杀出重围的啊。
0: 对，而且确实也是很多研究都已经显示了，其实我们去听那种经典歌曲或老歌，它对于我们的身心状态是好的。为什么？有一个，因为其实你知道任何的讯息，不管是听觉、视觉或者文字，我们其实大脑都会在很快的时间内去做处理跟运算。
1: 对，
0: 那其实对于老歌，我们听过的歌，它没有那一个重新运算的门槛，它是让我们比较相较没压力的。所以其实很多人都已经研究显示，我刚刚说的听老歌其实会让你的心情是比较放松，人也很舒适的。但是听新歌呢，它其实会帮助你另外一个功能，我们其实大脑会有新的学习、新的处理，它会让我们虽然感觉不是这么没有压力，可是它会带动我们活化我们的大脑，所以老歌新歌它都是好的。
1: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歌手会不断的重新诠释自己或别人的作品，因为它会变成某一种新的味道，但是又有老的韵味在。我们节目到最后播的这首歌曲，就是今年的金曲歌后，也是金曲奖年度大赢家，他是Jolin嘛，蔡依林除了

0: 在自己的音乐作品里面持续在发掘新的可能。其实他最近也重新诠释他的布拉格广场。
1: 对，他当年那个编曲很华丽啊
0: ，Baby 老师的是，
1: 对，超厉害，而且他把那个整个那个听歌哦，那个画面啊，世界空间感都长得很大，然后九令重新诠释的，对我来说空间感比较小，
0: 比较私密，
1: 对，完全是到达了他自己想要诉说一些事情，所以你看跨越这么久，我觉得他的心灵度一定也更成熟，也对这首歌有不同的看法。
0: 你光是从他演唱的声线里面就可以感受到这种情绪的自在性，然后还有他想要营造的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好玩。对歌手来讲，他也是一个回望，
1: 对，
0: 他回望之后继续往前走的力量，所以对所有听歌的人来讲，我想也是如此的。当你听到这些经典的作品，但是你意识到你的人生持续在走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会给你力量。
1: 对，
0: 这或许也是我们今天做这集最后想要祝福你的事情。
1: 真的，我觉得这很重要，而且播个当年版的哦，因为当年的感觉比较快乐。因为其实新版的，我觉得他在回望嘛，所以我们心里比较沉。那最后希望是很开心的收尾。
0: 是，所以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听这首当年由 Baby 老师做编曲的原版的《布拉格广场》。非常谢谢新大学长今天到节目现场来，
1: 谢谢奈克。
0: 我们下次再一起来聊经典作品，
1: 真的还没聊完呢。
0: 哎，下次见喽，大家拜拜，
1: 拜拜。

0: Formosa
1: 是对美好的赞叹，也是台湾的别称。走过城乡与山海，找寻特色与乐趣，看看这里有多么
2: Formosa
1: 欢迎收听来去 Formosa。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晨宁。最近听到一个高中生的谬论，他呢在感慨，因为他出生的环境就是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是有网络有手机的这样一个环境，所以呢他突然就想说，诶，那古代的人啊，没有手机没有网络，他们怎么去认识别人，他们怎么谈恋爱呢？诶，想想也对齁，古代人怎么那么厉害，没有手机没有网络，这边有很多爱情故事这样子哦。那同样的，以现代人呢去看古代人生活，比如说我们现在呢遇到夏天的时候，哎呀，那已经不是炎夏可以去形容的，那叫酷暑，是吧齁。有时候特别是这个气候越来越难拿捏，越来越极端，这么热的天气，现代人啊有冷气啊，然后可以做很多的这个饮品啊冰品啊哦，我们的设备这么方便，你都觉得受不了。那我们来回想一下，那古代的人怎么办啊？没有冰箱，然后也没有冷气，那他们要怎么度过这个夏天啊？哦，最近呢我们故宫南院呢，他们就有一个很有趣的这样一个发想，以清凉一下这个主题呢来作为展览的内容。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就来了解一下这一个从古代吹过来的风到底是怎么样办到清凉一下的呢？今天我们要邀请这一项展览两位策展人跟大家来说说古代的人到底是怎么样来度过酷暑，这里面可有学问啦。 Formosa， 咱们来去咯。

0: 但是 Formosa， 我是黄晨宁。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边呢，邀来了故宫南院，我们会邀请到两位助理研究员，那他们是这个清凉一下的策展人哈。现在在我们线上的，这是蔡君怡。君怡本身呢是故宫书画文献处的助理研究员，欢迎君怡。Hello， 君怡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好。
0: 好，我刚开始跟君怡说，哦，君怡你的名字好适合在故宫工作哈。那个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听到怡哈，很容易想到我们比较熟悉的字。你介绍一下你这个怡到底是哪一个怡，好不好？
1: 好，我这个怡啊，其实就是大家在故宫里面可以看到，它是这个中鼎方怡，青铜器的一个古代的青铜酒器。那如果大家到故宫来看它的话呢，它会看起来有点像是一个小小的房子，它就是这个有一个这个身体的话就是盛酒的，然后它还会有个盖子，那有时候还会搭配一些这个勺子。我应该是酒量很好。
0: 你看酒量好，而且这个名字真的非常古典。当初家里可能爸爸想有一种预感，将来你会到故宫工作。哇，这个名字真的太适合了。好，我们只是开个玩笑了哈。最主要是因为故宫南院他们常推出的一些展览，我觉得那个梗都很有趣。好，来，我们来讲一下，就这个清凉一下吧。这个夏是夏天的夏，哈。真的，我那时候在看这个展览，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说我们现代人哦去看古代人生活，会觉得替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哎，哦，对不对？就生活没有那么便利，也没有冷气，也没有冰箱，是吧？也没有便利商店，说我要去买个冰来吃，这么容易哦。所以好有趣，当初为什么你们会想到要去办这样的展览啊？
1: 对，没有错，真的是我觉得生活在台湾哈，然后在暑假的台湾真的是没有办法想象，就是在没有电力的时候，古人到底是怎么度过每年至少有三个月的这种高温的时期。那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其实起心动念是蛮单纯的，一个是这个展览它是在这个四季如夏的嘉义那个嘉义，因为我们故宫南院是在嘉义太保嘛，地点好，就是四季如夏了。第二个呢，这个展览是在暑假，我们这个展览是从6月9号一直展到9月6号。然后再来呢，因为我们暑假刚好是这个亲子观众、家庭观众参观的一个高峰，所以我们就想说，诶，有没有可能就是说结合就是小朋友啊，哈，学生放暑假，然后让他们看一看古代的人是怎么度过夏天的。
0: 所以才会有这样，而且因为我觉得这个展览主题很接地气，你知道哈，真的我们感同身受，哇，真的就在想，现代人有冷气啊，到处都这种空调都已经受不了了，那以前人到底怎么办哈？所以看到你们这次推出了这个清凉一下，它有一些是书画的作品，有一些是文物本身。可是哦，因为君怡跟我说，他们除了清凉一下这个展览，你们还有另外一个展览叫消夏，是吧？
1: 没错没错，就是我们同一时间齁，我们在就是这个也一样是在故宫南院有一个纯粹以书画为主的展览叫做消夏。消就是这个消叫什么
0: 行销的消，哦，和消的消。
1: 行销的消，
0: 就是那不是就是把它消除的意思吗？这算吗？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哦，对。那独立的这个展览它叫消夏，问题是要怎么样才能消夏？
1: 这个啊，其实如果你去翻一些古书，虽然消夏这个词可能在现代我们还需要做一些解释，大家可能没有办法立刻想到它是怎么写的哦。可是其实在古代的这个古籍啊文献里面出现的是很多的，而且它就是常常还被当成是古代文人整理一些书画集或者是一些感怀诗文的一个名称。所以呢比如说有一个这个明末清初的一个收藏家，他叫孙承泽，他就写了一个庚子消夏记。 好，然后这个庚子肖夏季其实就是在暑假开始动笔，并且在暑假完工的一个，暑假的家里的这些书画收藏的一个，算是一个注入。对，哎，对。然后他在这本书的序里面，他就写了啊，就是这种文人雅士哦，他会用，比如说品茗啊，比如说这个整理一些书架上的书啊，把一些这个古书画拿出来展览呐，甚至呢，还会把一些家里收藏的这种柴窑小枕拿到方下面去躺着纳凉，这些，
0: 所以原来 人家
1: 对。
0: 古代也有他们自己的对应的方法啊。不过我觉得很有趣，你刚刚说他们有一些是把书画拿出来欣赏吗？
1: 没有错，没有错。然后
0: 然
1: 也会
0: 后
1: 做粉，哎，是，请
0: 看
1: 说。
0: 着那个书画，然后就产生心境自然凉的这样感受，是吧？
1: 其实是这样子哦，因为整理这个著书啊、校录，或者是欣赏家里的一些收藏，的确是让人有静心的效果。
0: 我了解，你知道吗？我虽然家里没收藏书画，但是有一个已经塞得快要满出来的冰箱。然后呢，最近刚好有机会好好把它整顿一下，你知道吗？第一次看到那个冰箱跟买回来刚买回来一样空无一物的时候，突然觉得那种整个整顿干净了，突然觉得好疗愈，瞬间就清凉退火下来，你知道？所以我在想说，用视觉上，所以你说古代的文人他们其实可以透过书画，但是可能这些书画有的，它就可以带给他一种这种怎么讲消暑的感觉嘛？会不会？
1: 没错，没错，我觉得主持人刚刚讲得很好。其实，我们的这个展览里面，我们这两个展览，不管是这个清凉一下，或者是刚刚提到的这个肖
0: 肖
1: 夏
0: 夏，
1: 展，他们其实是姐妹展，他们都想呈现，对，他们都想呈现，就是古代的人是怎么度过夏天，怎么熬过那种这个燥热那里面呢，就是会有很多是所谓的物理消暑。他们可能用扇子啊，用什么瓷枕啊？我们等下可能会介绍到的瓷枕啊，等等，物理消暑。那但是也有很多是用刚刚主持人的这种，就是他透过一个空间的整顿，或者是透过对于画面内容的一个联想，那就达到一种心静自然凉的感觉。
0: 那当然，因为这个听起来比较抽象，我们具体来介绍，就说在清凉一下里面，有一幅。

0: 很特别的书画作品，对不对？
1: 没错，
0: 哦，
1: 没错，它
0: 叫
1: 是我们
0: 做
1: 一个国宝作品。
0: 哦，采莲图。哎，这个莲花基本上就算蛮夏天的这样一个意象了哦。
1: 哎，没错，像那个以前那个鲤鱼啊，其实
0: 哎，
1: 古代跟莲花，有关的这个诗文很多，而且它常常都是在讲这个古代的诗人文人的一些夏天的体验。那像里面甚至有这个古代的鲤鱼，它在这个《闲情偶寄》里面，它就有说这个莲花的香味是可以避暑而暑未之退，纳凉而凉竹之声，所以连荷花的香气都有这种降暑气的效果。
0: 有有有，而且荷花把它晒干了，拿来做荷花茶，其实真的也是蛮消暑的。
1: 没错，
0: 哦，我突然想到
1: 是。
0: 那个君怡这样讲，我就想到我有一次在台北植物园这边哈，然后就是天气非常热，结果呢，诶，一转身就跟那个植物园那边不是很多荷花嘛，莲花嘛哈，然后跟那个荷花相望，哎呀，我真的觉得瞬间整个人都安静下来了。哦，感觉得在那个炎夏的时候看到那个荷花好美。然后我们来介绍一下，因为你们再清凉一下，里面有一幅书画，它这个《采莲图》哦，哇，说这里面真的学问蛮多，而且一幅作品上哦，可以谈到好几个名人呢。
1: 哎，真的是哎，因为这一张哈，它是以往我的同事在就是选这一间这个人气国宝展厅里面的书画作品的时候呢，有时候是不止一幅的，可能好几幅哈。那可是这一次呢，我觉得这一件国宝级的作品，它一个人的分量就很够了，因为它是一个诗书画合璧的一个名作。
0: 诗书画合璧，也就是说，这本身是一幅画嘛，然后
1: 对，
0: 有诗也有书。哎，诗我理解，书是说，是指书法的意思吗？
1: 对，是书法的意思。所以它虽然是叫这个《采莲图》哈，但是它还有草书，用狂草写的《采莲曲》，而且呢，它还被不只是被很有名的明朝那个时候很有名的这个画家跟书法家，就是是他们的这个艺术创作。它同时后来呢，还进入这个明代非常有名的收藏家，以及甚至清宫的皇帝的手中，然后他们也在上面留下非常丰富的题诗。
0: 哦，所以我们回到它最初的源头，先有画跟书法，是吧？
1: 没错。
0: 那个，因为看了这几位那个艺术家都大有来头，我们先从画来吧，因为它名为《采莲图》，所以它的图大概我们会看到什么样的画面呢？
1: 这一张，这个它其实是分成，可以说分成三段哈。那就是你开卷以后哦，在最前面呢，这个就是唐寅，也就是唐伯
0: 哦，
1: 虎的
0: 唐伯虎
1: 采
0: 的
1: 莲图，
0: 画，哦，
1: 没有错。然后呢，接在这个唐伯虎的画后面呢，就是我刚刚说用狂草写成的，
0: 嘿，
1: 然后是明代的书法家文鹏他写的《
0: 哦，
1: 采莲曲》。那在这个卷尾这边呢，就有
0: 嘿，
1: 刚刚我提到的明代大收藏家，有他的馆的这个象牙变的一个小小的补给。他应该
0: 嘿。
1: 是传说中，他应该是看了前面的这个画跟诗，然后觉得寄养，所以他自己也参与了
0: 他
1: 这个
0: 补
1: 作品的
0: 画，
1: 一个
0: 他自
1: 改
0: 己
1: 造的过程。
0: 真的啊，在上面他自己
1: 对。
0: 画一些东西上去啊。
1: 还有画一些东西，而且刻意跟这个唐寅的画是做呼应的。
0: 哦，那接下来还有题诗，所以因为到清代了，那这是谁的题诗呢？
1: 这上面还有乾隆皇帝的题诗，
0: 所以，等一下，那这一幅画到底多长啊？那么多人可以在这上面做文章？
1: 这幅画非
0: 嘿，
1: 常的长，
0: 嘿，
1: 它超过大概是522公分左右，
0: 超过等于长度有超过5公尺以上。
1: 没错。
0: 哇，好哦，那它重点是说，因为等有那个唐伯虎的画嘛，哈。 那这个画它一个采莲图，请问它应该，我想在明代的

0: 画家画的通常应该是比较写实，不太可能画抽象画吧。
1: 他倒是没有很抽象，但是我觉
0: 嘿，
1: 得他还蛮写意、蛮诗意的。
0: 哦，比较写意，不是那种非常写实的那一种。
1: 你对他蛮有意境的，因为如果
0: 嘿，
1: 观众朋友会有机会到南院去看他的本尊的话，哈，其实会发现这个唐伯虎在这个采莲图上面呢，他用了大片的留白，然后用淡墨去晕染，而且呢，他画的这些里面的，不管是划着轻舟采莲的一个妇女啊，或者是远山呐，哈，在这个雾气朦胧里面，冒出一些头的这个远山，或者是这个和尚，这个湖面上哈，就是这些这个不在不同生命周期的这些荷花。好，荷叶，然后还有这个湖中央的这个沙渚上面的一个一只水鸟啊等等，好，它其实都是用这个淡墨，然后墨骨，也就是它没有用轮廓线去勾，然后画的是蛮简单写意的，
0: 是哦，这样子的确是蛮写意，它不是去勾勒出它的一个形体嘛，哈。但是我刚刚听君怡这样介绍，那这幅采莲图，它描绘的内容可丰富了。
1: 没有错，没错。它其实里面的物象呢，没有很多，它有一种这种淡雅疏朗的感觉。那可是呢，其实因为采莲这个主题哈，在中国的这个文学史或者是艺术史上面，其实一直不断的被画家还有被这个
0: 文人呐、啊，诗人
1: 文
0: 呐，
1: 人
0: 哈，作词者都会觉得哇，
1: 人。
0: 对，因为古代的文人就觉得莲就是他们的一个象征嘛，哈。
1: 对，他可能有
0: 就我们对最记得就是陶渊明那
1: 种
0: 种，
1: 出
0: 对，出污泥而不染，哈。而且坦白讲，就是莲本身的意象，的确它有一种非常精致的、独特的一种美感。也蛮符合那一种文青的一个需求哦，只是说，因为你刚刚讲说他的画里边，他有呈现不同生命周期的这些荷花莲花，他的，所以可是他是又用写意的方式，所以这一幅画，因为你刚刚说有5公尺，如果展开的话，大概5公尺多嘛，哈。但是因为这上面那是画是很大面积，还是就是你说的那种分段？我是很好奇啦，那个因为是那个画跟书法书画合一嘛，所以当初这算是他跟那个文鹏，因为文鹏也是明代非常有名的书法家，那他们是共同创作的意思吗？
1: 他们没有共同创作，他们是先后创作哈。因为这个唐寅，他其实算是文鹏的父执辈。唐寅那个文鹏的爸爸就是明代四大家的文征明。那，
0: 所以他算是他的这个，这叫晚辈，这是属于唐 伯虎的晚辈，这样哦。
1: 对，唐寅跟他爸爸
0: 那是
1: 是
0: 怎样？是他唐寅
1: 跟。
0: 把那个画画出来之后，说要不要？我是很好奇，为什
1: 要
0: 么
1: 不
0: 会
1: 要
0: 找他？
1: 我们
0: 对，
1: 合
0: 要不
1: 并
0: 要
1: 在一
0: 来
1: 起
0: 帮
1: 吗？
0: 忙写一下书法？因为以前他画画之后还会有题
1: 对，
0: 词，不是吗？哈、哦。
1: 没错没错。其实现在很多故宫里面的文物哈，我们看
0: 嘿，
1: 它好像是装裱在同一张上面，可是
0: 哎，
1: 呢，它其实是有很多时间的层次的。那像这一卷也不例外。那
0: 嘿，
1: 它其实是这个唐寅的这个采莲图哈，它其实是大概1520年左右的时候就做完了，是唐寅晚年的时候的一个算是佳作哦。那后面的这个文鹏的这个采莲曲呢，他们主题是一样的，但是是。文鹏在大概在30年之后，1559年，一样也是他60几岁，自己60几岁的时候写的。那
0: 嘿，
1: 他们是后来才被这个装裱成同一卷。
0: 哦，所以并不是说他们两位共同合作一个创作，不是？是你
1: 对，
0: 看隔开有30年左右呢，哈、哦。
1: 有哦，
0: 所
1: 有哦，
0: 以这是算后人，这有一种编辑的眼光吗？觉得
1: 真
0: 这个
1: 的。
0: 书画把它摆在一起，其实是非常绝妙的搭配，是不是？
1: 没错，我觉得用编辑这个非常巧妙。 的确是

0: 这样，对，那
1: 哦。
0: 就是据，因为我们刚刚还提到哦，这个长卷最后面一段有这个明代这个知名的收藏家向元弁
1: 嗯。
0: 哦，他的一小段补景哦，他因为寄养而补景，那里面就有写，就是说他是先。这个文鹏是先为他写这个采莲曲哦，写完以后呢，他偶然的机会收到这个唐寅在更早的时候画好的这个采莲图，然后呢，那因为这两个人都是明代赫赫有名的书法家跟画家，所以他就把他们合并了，就是裱在一起了，然后自己画了一个小景纪念，又写了
1: 难
0: 一个款。
1: 怪，所以他们会被 combine 在一起，就是因为这个向元弁，对不对？所以
0: 没
1: 他自
0: 错，
1: 己
0: 没错，
1: 本身他就是很多，就是他收集很多的文物，是不是？他算收藏家吗？
0: 哦，他是一个富商，嘉兴这边的一个富
1: 哦，
0: 商，
1: 难怪可以收集那么多那个书画
0: 没错，
1: 哇！
0: 而且他是这个乾隆皇帝非常
1: 嘿，
0: 欣赏的一个前代的收藏家，
1: 所以他这一幅画后来，因为乾隆皇在上面题诗，所以这一幅画后来是被收进了皇宫吗？
0: 没错，没错。他后来就是因为在那个明末清初的时候啊，就是这个向元弁家族这个丰富的收藏，他就是都散佚了。好，然后那后来他就是辗转也经过一些这个清初知名的一些民间收藏家之手，然后后来辗转的流到清宫里面，成为乾隆皇帝非常喜欢的一件收藏，所以这件东西它上面有盖一个避暑山庄印，那这个很有可能哈，他当时是就是被这个乾隆皇帝他们带到这个承德热河的避暑山庄，所以这个又加深了这张作品跟夏天的关系啊，除了它的曲目以外，
1: 所以你们特
0: 对，
1: 别，因为书画作品，你刚说像肖像面也有很多书画作品啊，
0: 是。
1: 所以跟莲的意象、夏天的意象连结也很多，所以特别把这个采莲图放在清凉一下这个展览，它有多
0: 对，
1: 重的意义就对了，哇，那君怡，
0: 没
1: 我
0: 错，
1: 请问一下，因为你自己是策展人，我们站
0: 是，
1: 在这一幅画前面，你觉得到底是什么样的？看到你可以感受到真的有那种消暑的感觉吗？
0: 我真的觉得心会静下来。对，因为它就是这个图片的本身哈，其实是蛮空阔的。对，它其实我觉得画面的空间也开拓了心里的一些空间。然后再来就是慢慢的看哈，看到这个文鹏他的书法这个部分，因为会仔细的去欣赏他的每一笔每一画。哦，就是他怎么样用他这种怀素狂草的风格去写这个唐代诗人就是流传很广的这个采莲曲。好，然后怎么样透过这个诗文去讲，就是这个去描述用这个莲花啊、荷叶啊去描述采莲女子的容颜，还有她跟这个情郎被派驻到这个塞外戍守的这个情郎这种之间的这种相思之苦，我觉得是会让人就是静下心来。
1: 有，我觉得
0: 对。
1: 君怡这样介绍，让我们有一些概念。你看，我们虽然在广播里边，但可以体会，因为刚说这幅这个画作它是写意的，它其实有相当的一个留白的空间，那也许他用这样的一个书画的，带着非常有意境的，可能就是站在这个书画前，这幅作品前面，你就会感受到那种心静自然凉哇，那真的不用吹冷气但你们展览里面应该冷气蛮强的才对啦。
0: 丹丹里面冷气真的很强，欢迎大家去。
1: 对，绝对绝对可以纳凉哈。OK， 好。
0: 对，
1: 那因为在这个清凉一下呢，其实它还有很多是属于文物的部分。那待会我们就要访问另外一位策展人哈。我们在这边也非常感谢，这是故宫书画文献处的助理研究员蔡君怡，谢谢君怡哦。
0: 谢谢，谢谢。

0: 但是 Formosa 我是黄晨宁，哇，刚才听到周杰伦这首很有气氛的歌曲就叫做菊花台。是的，现在已经进入到立秋的节气了，但是在台湾这边秋老虎还是非常非常的猖狂，也就是说你只有觉得在那种三更半夜你觉得哦，开始有一丝凉意冒出来，可是呢大白天特别中午前后，哇，这几天那个台湾很多地方呢都还36度，然后甚至在东部那边还有焚风呢，好，所以这个消暑的主题还是非常非常需要的。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为大家来分享，就是目前呢一直要进行到9月6号，在故宫南院这边有一个非常应景的对应这样一个夏季，大家看了就觉得很接地气，也很想要去凑个热闹，因为它这个展览的主题叫做清凉一夏，夏天的夏。好，刚刚我们听到呢，前面呢君怡跟大家介绍的是这里面有一幅这个书画呢，真的你进来看一下，你就可以感受到什么叫心静自然凉这样一种生活的美感。那接下来因为在他们这个展览里面有很多特殊的文物哈，那我们要邀请的是另一位，他目前呢是故宫器物处的助理研究员，这是张志光。嗨，志光你好。
1: 陈琳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今天要请志光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志光，在你们这个清凉一夏里面，我看了一下，就是我们先讲啊，这里面有很多的文物，这都算是已经算国宝级的文物了，是不是？
1: 其中除了刚刚那个君怡讲的这个采莲图是国宝之外，另外一件国宝就是这个白瓷婴儿枕。
0: 哦，就是那个看起来好高锥，好可爱，白白胖胖的，而且看起来好凉。你所以在这里面因为有好几件文物嘛，那本身都很有故事。那既然刚刚讲到了这个白瓷婴儿枕，来介绍一下，我看了一下资料说这是北宋时代的这个婴儿枕啊。
1: 是的，它是一件定窑的作品。我们
0: 什么叫做定窑啊？嘿，
1: 对，定窑就是说我们一般在讲瓷器的时候会讲五大名窑，定、武、官、歌、钧，就是说五种这个窑器，那个瓷器呢是相当的知名，而且相当的珍贵，尤其是像汝窑，当然它的珍贵性大家都知道。那定窑也是北宋时期相当知名而且相当流行的一个窑址，就是它的产品线呢非常的广。那这件定窑的这个白瓷婴儿枕呢，它是据考究呢，它是在北宋时期所制作的，
0: 哇！
1: 然后流传到清宫，甚至乾隆呢，在他这个这件他收到这一件的时候也很喜欢，也在这一件器底也刻了他的御制诗，来说明这个定窑的珍贵。
0: 乾隆真的书画上也想留诗，然后这个上面也可以题诗啊。
1: 是的，是后来再找人刻上去的，刻了他自己写的诗。
0: 刻了他自己写的诗，那表示他真的很喜爱。所以这个我们现在看到展出的这个白瓷婴儿枕，北宋这个白瓷婴儿枕，乾隆有枕过的意思是吧？
1: 乾隆也没有枕过，不得而知，但是他确实很喜爱这一件瓷枕。
0: 喜爱这一件哈，好，所以你刚刚说，因为定窑本身就是一个品质的保证嘛，是不是？
1: 是一个就是
0: 很有名的，
1: 对，很有名的窑址。它定窑特色就是它是白色的，就是您看到这一件婴儿枕一样，它是白色系的，而且它上面的装饰呢，一般就是用那个画花的方式，因为它是单色嘛，所以它的雕塑就是说它在装饰的时候，比如说它这只婴儿枕的背面呢，它用了一种就是刀画，用斜刀的方式去画出那个牡丹，所以白色的釉上上去的时候它会有深浅嘛，就是刀深的地方比较深，那刀比较薄的地方比较浅，所以它会产生一种那种色阶的阶调感、整个非常的银白，跟有虽然是白色也是有变化的一种花色。
0: 是，所以他自己本身在技法上就有他独特之处了，
1: 是的。
0: 然后再加上，请问一下，真的古代人真的会拿这个来消暑啊？
1: 这一件呢，其实

0: 现在枕头都软软的，那么硬这样子是可以，那是真的就可以枕在上面睡啊？
1: 因为现在没有枕在上面睡，是我觉得是可以的。你比如说，如果你是侧躺的话，就不会直接去让你，因为它那个枕头还蛮高的。那你侧躺的话，你的肩膀到头部的位置，
0: 你就不会说去压迫到肩膀。
1: 对，
0: 哦，但它是不是因为它是做一个那个很可爱的婴儿这样子躺卧下来嘛？所以是不是其实它也有一些凹陷处，刚好也是符合我们那个人体工学这样子啊？算不算？
1: 没错，应该是这个样子。只是这一件是国宝，我想因为没有办法实际上睡给大家看。
0: 你没有分办法实际去体验看看，
1: 没有办法，这太珍贵了。
0: 哦，了解。但是视觉上，光看视觉上就觉得真的蛮清凉的哈、哦。还有你说那个陶瓷，那就代表以前古代人他们本来就会做蛮多这种瓷的，用瓷器做的枕头，是不是？
1: 我们院藏的瓷枕呢，至少是在十几件到二十件左右。
0: 哇，
1: 那像这个婴儿枕造型呢，跟这一件。这一件呢，像这件造型的传世大概有三件，两件在台北，一件在北京。那除了这种婴儿枕，就是说那个孩童趴在那个榻上的这个婴儿枕之外，我们也有单独是婴儿枕，就是跪卧在那个地上的这种婴儿枕，也有其他的形式。那所以这些瓷枕加起来就有十几二十件。
0: 哇，那看样子这个不是偶一为之，这已经算一种生活当中他们的运用了啦，哈。
1: 嗯，没错。
0: 哦 ，OK， 好，在这个清凉一下哦，故宫南院的这个清凉一下展览里边，那个最近这个白瓷婴儿枕可红了哈，到处大家都拍他的照片，然后网络上到处可以看到。好，那讲到清凉哦，我们来讲一下，因为我看你们展览它所谓的凉带，哈。它其实是一种腰带，是不是？
1: 对，它就是一种皇室专用的腰带。
0: 那为什么腰带也可以有清凉的效果啊？
1: 因为它有一个特殊的设计，这个凉带呢，它是有蚕丝编成的。
0: 哦，这么好啊，蚕丝啊，哦。
1: 然后它上面那个孔洞呢，在书上写的，它叫做花眼，像花的眼睛，花眼。
0: 嗯，
1: 那因为是镂空的嘛，所以镂空的话就相对比较透气。
0: 哦，正常来讲，一般我们看到的那个腰带，大概都是很少看到镂空的啦。哈，一般我们所看到，但是它为了夏天的时候，是说这样真的可以比较透气、比较凉的意思。
1: 是。没错，因为夏天的时候，在那个清朝的时候，他们夏天也有换季，大概每年的农历15日或25日，他们就会统一换季，换成穿夏季的服装。
0: 嗯，
1: 那像这个凉带就是适合在换季之后拿出来使用的，而且它本身是蚕丝制作的，非常的舒适，就是有一点点弹性，然后又具有柔软性。
0: 哦，其实这个也坦白讲，他们运用的观念蛮科学的哈，真的就会真的蛮凉的。
1: 而且这一件还是黄色的，通常黄色
0: 哦，
1: 那个蚕丝染成黄色，黄色的话一般就是
0: 皇室才能用，一般人也不能随便用。那我看你们的凉带，它有不同的带头，是不是？
1: 是一件是有一件是那个弹珠跟那个碧玺去装饰的，另外一件是完全用翡翠去雕刻的。
0: 哇，就是那个算腰带的扣子吗？算不算？
1: 对，一般其实腰带跟现在的腰带差距不太大，现在的腰带也是主要会有一个带头，特别是凸显出来的地方，让一般你可以看得到的地方。啊，我们这次展出的两件呢，就是有一件是用钩的方式去勾住它，
0: 嗯，
1: 有一个金属钩。那另外一个是两边两个头，一个带头跟带尾都是用翡翠去雕成的。
0: 哇，带头跟带尾都用翡翠啊。
1: 对。
0: 然后这个翡翠这个也是黄色的吗？
1: 翡翠的是绿色的。
0: 哦，是绿色的。那所以另外一个铜镀金槛碧玺带头，这个是黄色的，这真的就是皇室才可以用的。不过刚刚志光介绍这两个这个凉带，那个在

0: 在制作的工法上，感觉应该是蛮讲究的了哈。
1: 对，因为他用的这个蚕丝，基本上就还要把它编织成那个比较小的绳索，然后再去构织成这个花眼的这个设计，其实还蛮难的。而且我们院藏大概就外面其实很少见，那我们院藏大概也有20来条左右。
0: 哇，哦，好，这个去看一下那个古代的人，这种非常精致的这样一个腰带，重点人家还可以那个透气哦，避暑这样子哈。好，说讲到消暑的话，我看你们展览里面有一个水晶盖碗嘛，哈。
1: 是的，
0: 不过坦白讲，光看水晶就觉得好凉哦，就觉得开始有凉的感觉，但是又用水晶，它是用水晶做的碗，是不是？
1: 是的，没错。那个明代有一本书叫《格古要论》，这
0: 嘿，
1: 个《格古要论》呢，它就有记载了，就是说千年冰化为水晶，然后其性坚而脆，刀刮不动，
0: 哇！
1: 色白如冰，清明而莹。也就是说，古代的人呢，认为这个水晶呢是那个冰块，
0: 嘿，
1: 古时候那个冰块放了1000年没有化掉，然后变成水晶的，所以古人的想象力真的很
0: 好
1: 丰
0: 厉
1: 富。
0: 害！哎，你自己本身是研究文物的，你觉得有可能啊？你们有发现那个千年的冰吗？
1: 我想，因为现在我们都经过科学的教育，我们都知道那是不可能的。
0: 尤其古代没有冰箱，或者任何就算有冷藏效果，能够冰千年，那也不容易哦。哦。
1: 古代没有冰箱，但是古人哦，
0: 嘿，
1: 在周代的时候，古人就很聪明了，就是知道在冬天把冰块呢凿起来，放在冰窖里面，等到夏天来使用它。
0: 哦，因为冰窖就是天然的冰箱的啦，哈、哦，
1: 对，就
0: 它，
1: 是你刻意去做一个冰窖，然后把冬天那个挖下来的冰块放在那个冰窖里面，然后一直可以一直用这样子。
0: 那刚刚因为你在讲那个《格古要论》里边，其实他对这个水晶真的形容得很美。你看洁净透明嘛，而且坚而脆，色白如冰，对不对？哈，清明而
1: 没错，
0: 莹。那听说这个是清宫旧藏的消暑雅物，消暑雅物是说它是拿来盛冰的，还是怎样？
1: 主要是说我们可以从嘉庆皇帝有做的这个梅浆诗，他有提到说，就是消暑四条美，就是说如果然后素一服冰碗，就是说想象中你把这个冰碗拿去倒我们现在的乌梅汁。
0: 嘿，
1: 那是不是视觉享受很棒？就是，
0: 哇，
1: 有一个冰装的这个乌梅汁，喝起来冰冰凉凉的。
0: 哦，是水晶，是真的温度，真的摸起来是真的蛮冰凉的哈。哦，所以他在那个是嘉庆皇帝，就是他也去讲说，他们在夏天的时候会拿这个水晶碗，然后去装那个乌梅汁，就是梅汁这样子哈。哇，那，
1: 而且这个。
0: 嘿。
1: 这个水晶碗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它是在我们现在展出的这一件，事实上我们院藏总共有7件。那事实上装它的盒子有9件，就是我们找出来有一个盒子，它就是装这个水晶碗的有9件。那
0: 对，
1: 其中有2件不见了，然后呢，我们就查这个清代的档案资料，才发现说原来啊，就是在咸丰皇帝的时候曾经拆那个太监啊，把2件拿走，所以现在只剩下7件。
0: 哦，拿
1: 那我们现在
0: 走
1: 库房，
0: 啦，嘿。
1: 对，我们库房现在还保存了这个木匣，木匣就是有可以放7件水晶碗，但是有2件
0: 哦，
1: 就不在了，这样子，
0: 了解了解，哎，这
1: 很有
0: 是
1: 意
0: 非
1: 思。
0: 常高级的消暑哎，哦，意思就是说，因为本身在这种炎热夏天里面喝乌梅汁，本来就已经可以去解除那个热降火气之类的，哈、哦，然后它又加用视觉上来加强哈、哦，这个晶莹剔透哈、哦，哇，好、哦。所以这是水晶盖碗哈，那另
1: 是
0: 外
1: 的，
0: 呢，我们来讲一下，你们有一把那个展出一把扇，叫做象牙花鸟扇，对不对？
1: 对，
0: 好，这把扇最近大家讨论很多，到底扇会不会凉啊？好，
1: 没错，
0: 一般的扇子不都是应该是怎么讲，没有动的嘛？对不对？我就是
1: 是。
0: 一个素面或有一个布面这样子，我这样风才扇得动啊。那为什么你们展出这个象牙花鸟扇，它好像是镂空的感觉哦？
1: 它的材质非常的珍贵，因为它是象牙做的。
0: 哦，
1: 那

0: 诶，乾隆的中晚期啊，广州地方哦，就是专门在做一个象牙雕刻的一个中心。
1: 嘿。
0: 然后，通常在端午节前，大概每年的农历4月左右，广州地方的大臣呢，就会进贡这个用象牙做成的扇子，进贡给那个乾隆。那这个镂空的话，像这种镂空，就是类似像席子，有没有？它其实镂空，可是事实上，这种镂空，我自己认为它扇起来还是会有一些
1: 还
0: 凉
1: 是
0: 爽的
1: 可以
0: 感
1: 带
0: 觉。
1: 来一点凉爽的感觉。
0: 是的。
1: 哦，所以做我看到那个照片，觉得它的一个做工也非常非常细腻哈。可是它用象牙，是说最主要是那个扇柄是象牙，还是说其他的整个扇子的结构都是用象牙来做的？
0: 它主要是那个扇面是用象牙劈成丝去做
1: 啊，
0: 的，
1: 扇
0: 因为
1: 面不是扇柄啊。
0: 明代呢有一本书哦，它就
1: 嘿，
0: 有写到说，明代的人呢是把整个象牙拿去加热，然后
1: 嘿，
0: 再劈成丝，它那个丝非常的细，大概就是0.2公分的宽度，
1: 象牙
0: 厚
1: 可
0: 度
1: 以做成这样这么细啊？哦，
0: 就劈成细丝，然后
1: 是。
0: 再去编织成这个扇子。
1: 哦，因为我会问说，是不是只有那个扇柄？因为象牙本身的材质也算凉嘛，哦。它如果
0: 对，
1: 拿
0: 没
1: 来
0: 错。
1: 当做扇柄，其实握起来蛮舒服的。所以不止扇柄，是因为它那个整个扇面基本上都是象牙的材质啊。
0: 它主要是扇面是用象牙做的，扇柄呢是一个珐琅做成的一个扇柄，然后这个扇面是象牙做的嘛，可是它
1: 嘿。
0: 扇框那个扇子周围那框是那个带妹，带妹做成框，
1: 嘿。
0: 把它那个框住这样子。
1: 哇，这么贵重的扇子，他们平常真的会拿来用吗？这也算是宫廷里边，算是皇帝的赏赐，是不是？
0: 是，它本身除了是地方大臣的贡品之外，
1: 嘿。
0: 那乾隆皇帝也有赏，把这种扇子赏赐给这个，比如说像那个达赖喇嘛啦，或者可能一些大臣也可以收到这些赏赐。那本身在清代的，根据清宫的资料啊，其实很多宫殿里面都在很多的那个容器，尤其是像那种瓶子，都会
1: 嘿，
0: 插着一把这样子的扇子。
1: 哦，插着一把，所以有时候它实质不是真的拿来让你扇凉的，它还有一种装饰的作用，是不是？
0: 可能有一些有橙色的作用，可是
1: 嘿，
0: 这些橙色可能也是随手可以拿来扇。
1: 哦，的确蛮特别的，因为你说它是象牙劈成丝，所以看起来有稍微有一种镂空感。但
0: 对。
1: 是志光的意思，哎，请问你们有没有拿来扇看看？这个也
0: 是
1: 很
0: 没有
1: 贵
0: 这
1: 重吗？因为太珍贵了，所以不可以乱扇这样子啊。
0: 对，不能乱扇，会担心它会坏掉。
1: 所以，因为大家就讨论啊，因为网络上很多人好奇说，这种古代人拿来扇。不过话说回来，因为我想这些古代的达官贵人啊，哈。他们所在的地方可能会有更其他的一些消暑的方法，所以这样的一个象牙扇，那个摇着摇着，扇着扇着，其实是带走一种风雅的感觉
0: 是。
1: 啦。哦，哇，好，这是在故宫南院，他们最近展出的"清凉一夏"。那个夏是夏天的夏，然后把很多很有意思的、跟消暑有关的，甚至有直接功能的这样一个文物哈，来做一个这个展览哈，跟大家分享。所以刚说有这个象牙花鸟扇哦，上面那个做工之精致哈，我觉得光看就会觉得真的也是很有美感哈。那另外要再请教志光，就你们这里还有一个叫玉彩莲鼻筒。
0: 是的，
1: 哦，这个玉彩莲鼻筒，因为前面呢、啊、有介绍到那个采莲图嘛，哈、哦，那一幅画这样子展开，那
0: 是。
1: 个诗书图画，哈、哦，然后这样子连接在一起的话，有5公尺多，哈、哦，5公尺长。那个采莲的意象跟这个玉彩莲鼻筒，你们那么多文物里面，所以这个是特别要去呼应那个采莲图吗？
0: 是的，就是当时我们确定这个展览的选件，
1: 嘿，
0: 在军仪确定说要展这个采莲图的时候， 那这个是文人笔下的采。

0: 前途的意象。
1: 哎。
0: 那刚好我们有一件这个碧玉雕成的这个采莲的一个笔筒，
1: 嘿，
0: 那整个非常的写实，也非常的写实，而且是代表玉匠眼中的这个采莲的这个意象，所以当时为了呼应这个采莲图，我们就展出了这一件那个玉采莲笔筒。
1: 把玉采莲笔筒挑出来了。你说它是用碧玉雕成的？
0: 对，因为那个
1: 嘿，
0: 是这个玉器本身呢，它是非常坚硬的。
1: 对呀，
0: 那
1: 我
0: 理
1: 就
0: 论
1: 想
0: 上它
1: 说
0: 是，
1: 那么硬，可是雕刻。我看了，好像因为它那个笔筒，它的雕刻还蛮繁复的，不是吗？
0: 是因为它是用一种专门的砣机跟砣锯来雕的。那个
1: 哦，
0: 砣机长得什么样子，就有点像是小时候妈妈裁那个缝纫机，
1: 嘿嘿，
0: 就是它那个类似像那样的一个机子，然后在上面呢装载着这个砣锯。
1: 嘿。
0: 那在处理这些玉器的时候，有各种不同的工具，有时候还要搭配解玉砂，所以玉器其实它不是像说我们小时候用刀在雕刻那个寿
1: 对，
0: 山石的那个
1: 雕
0: 石
1: 不
0: 壁那样
1: 下
0: 的，
1: 去
0: 雕
1: 吧，
0: 不动，
1: 哈，那太
0: 雕不
1: 硬
0: 下
1: 了。
0: 去，没错。
1: 哦，所以它有特殊的一个，怎么讲，就是设备，哈，它的
0: 没
1: 一些
0: 错，
1: 工具，你才能雕得动它哦。然后
0: 是。
1: 我看到介绍说，这里面它是用多层次的浮雕技法。不过坦白讲，就算有那个工具，这个多层次浮雕那也很难啊。
0: 没错，他那个就是玉匠，他要转换成很多不同的工具，怎么
1: 嘿，
0: 样雕刻，他们有他们挑选的工具来进行这个雕刻。
1: 嗯，那请问它的整个所谓的，因为像采莲图啊，它其实是包罗万象，有那个莲花的各种姿态，还有人在采莲，还有远方的山，对不对？然后还有
0: 是
1: 那
0: 的。
1: 个池上面，还有那个水鸟，其实那个它在描述的内容还蛮多的。那我好奇，因为它这个笔筒。叫做玉采莲，所以请问它也有故事性吗？
0: 它其实就是一个类似像图画主题的一个玉雕作品。
1: 嘿，
0: 它，乾隆的时候，中晚期的时候，因为乾隆收复了这个新疆的一些产玉的产地，所以呢，玉料变多了。玉料变多了，那个民间呢也拿到了很多玉料，但是民间雕刻的玉料呢，就是镂空很多。
1: 嘿，哎。
0: 那这个乾隆称这种现象是玉恶，因为他不喜欢人家浪费这些玉料。因为你把它雕成镂空
1: 对，
0: 的，
1: 雕成
0: 所以
1: 镂
0: 呢，他
1: 空，
0: 就
1: 那剩下那些玉就没办法用了嘛，是不是？
0: 是，所以他就提倡了复古仿古，因
1: 嘿，
0: 为仿古器的话，它不会有这么多镂空的雕刻。然
1: 嗯嗯，
0: 后他也鼓吹这种玉图画，因为玉图画的话可以很大量的保留整个玉器的一个面体积，所以呢，他就是比较喜欢这种仿古的啦，还有就是说这个。玉图画
1: 我知道
0: 有
1: 了，
0: 图画
1: 他
0: 故事
1: 在
0: 主
1: 上
0: 题的，
1: 面去雕刻的，有一点这些的图画，基本上他不是把它挖掉，是不是？他是在这个玉块上面，他去刻一些，就是怎么讲，去刻出一些画面来就对了。
0: 没错，他没有把它变成镂空的，因为有一些玉器是镂空的，但是就是乾隆为了要扭转那样的风气，因为这样
1: 是。
0: 子对玉器来说是一种厄运，就是整块美玉，结果被你镂空。虽然技法很好，但是那些镂空就会，他在乾隆的眼中，他认为这个是一种玉器的厄运，所以他是提倡说用仿古玉，或者是用这种比较不会伤害玉的这种作画的方式去雕刻这个玉器。
1: 想到乾隆还蛮环保的呢，哈，这个
0: 是
1: 我觉
0: 啊。
1: 得他这样的想法真的很棒，哈。但是我看了一下，说这个的介绍，说这上面是采莲，这是一定画面一定要有的嘛。这里面还有亭台纳凉，然后甚至还有那个浮尘跟羽扇呢、啊。这个是也是刻在上面的图案吗？
0: 就是它这个笔筒呢，它主
1: 嘿，
0: 要有两个主题，一个
1: 是。
0: 主题是一个文士手持的一个那个扇子，然后去指挥这个铜仆去采莲。那另外一个是也是一样，也是有一个手持着羽扇的文士跟背负肩扛着这个莲花的那个童子呢，就是漫步在这个小径上面，然后它中间呢就用一些 山径啊、山林啊，还有那个亭台楼阁去装饰。
1: 我听起来是很美，但是我觉得好难哦。这个这个要雕琢的过程真的是好难哦，哦，所以
0: 而且它
1: 这
0: 体积还蛮大的，它体积
1: 多
0: 大
1: 大？
0: 概是
1: 嘿，
0: 有这个大概有16公分，高跟宽大概都有十六
1: 十
0: 公
1: 六
0: 分，
1: 公分，大概我们手掌撑开，就我们张
0: 差
1: 开
0: 不
1: 手
0: 多。
1: 掌，差不多，那真的是蛮惊人。所以这一项也算是很珍贵这样的一个笔筒吗？
0: 对，我们院藏类似像这样大小的笔筒，大概也就4、5个，而且都
1: 哦，
0: 是类似像有一种图画性的。不只是文人意识，都是有故事的这样子。
1: 这个有趣的是，有时候从文物上一些特征，它的一些特性，你可以反推出这是什么年代的哦，因为这个每个他创作的都有他的一个背景了哈。哇，
0: 是
1: 今
0: 的。
1: 天实在是因为跟大家来分享，因为在这个还是秋老虎非常猖狂，天气热到受不了的时候，有机会大家，尤其呢，如果有机会来到嘉义这边，那可以来到故宫南院来欣赏这个展览，就叫做清凉一下。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故宫器物处助理研究员张志光，谢谢志光的分享，谢谢哦。
0: 谢谢。

0: 纵横天下，放眼印太，聚焦台湾，欢迎收听由陈国民主持的纵横天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中国的军事动态或中国的军情。那我们今天很高兴的请到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林佑博士，我来跟大家讲解一下近期的中国的军事动态。我们先请林佑先跟现场朋友打声招呼。
2: 主持人好，空中相遇的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最近其实发现到一个新闻，那这个新闻是比较不寻常的，就是说其实像媒体朋友他们我们叫会巡逻齁，这个巡逻就是说他去浏览相关的公务部门的一些网页齁，然后呢从中呢搜寻齁就新闻的素材齁。那没想到说近期呢居然在就 AIT 的一个贴文中发现说美国的一艘大型的海岸防卫的巡防，他们叫巡防舰齁，巡防舰跟齁台湾海巡署的一个也是蛮大艘的巡防舰齁一起在某个海域上巡逻，那就引起相关的一些关注。那后续海巡署呢有发表一个相关的一个比较官方的一些正式的声明。那我们这个以前是比较少看到的。那我们先请林佑博士来跟大家讲解说，这代表什么意义，然后什么意涵。
2: OK， 我有时候真的会，我们在写文章啦，我常常跟那学生在讨论说什么文不如表，表不如图，或者是千言万语不如一张照片，对吧？我们
1: 有图有真相，
2: 可是当然我们说这个 AI 还是什么很。

0: 多，可是今天你拿图或照片出来，也要看你是谁拿出来的。嗯，像这一次，其实我们看到好像是 AIT 嘛，我靠 ，AIT 它基本上就是美国在台协会。虽然好，这个有人说这个它可能只是一个处长啊，还是什么位阶没有那么高，但是其实 AIT 我们看古立言，他之前是担任的这个就职业外交官。他基本上在各个亚太的这一带的事情都非常了解，所以其实这一次由这个我们说非常了解台湾的 AIT 提出这张照片，就象征了什么？你会敢说 AIT 造假吗？不，应该不至于。而且这张照片不是我们发布，我们自己台湾这边发布的话，我相信可能各式各样的一些媒体啊，或者是这一个境外的势力啊，就会说啊，台湾这 P 图造假 liar 什么的都会有。可是如果今天是美国这边提出来的话呢，你去跟美国讲啊，你敢去华府门口白宫抗议吗？别闹了嘛，对不对？所以说今天这一个就代表是美国直接说我们台美的一个互动相对来说是非常的固定良好，甚至比起过去有更多的进步。因为其实这里的话我们特别讲为什么这次是一个海巡，其实它跟其他单位不太一样。你说如果今天是海军的 Navy 跟着美国的哇，美国联邦政府这底下的那一个美国海军进行的话，这个可能就是你是不是国与国或军事交流还是怎样，这一边的话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议题。但是如果我今天是海巡的话呢，海巡它就是什么海上警察嘛，司法单位合作，我们联合查缉什么呢？像美国来讲的话，他们最常讲的就是芬太尼啊，这毒品嘛，
1: 毒品，
0: 人口贩运，甚至是海上走私，或是我海上的救助。因为我们也看过有一些什么大家应该有印象，什么海防最前线这些在讲美国 Coast Guard 的这个电影嘛，里面都有去提到的是，当发生海难还是什么时候，美国的 Coast Guard 海岸巡防队其实它能力是很强的，它也包含海上救灾。
1: 对，
0: 所以其实这一边台湾跟美国的船，海两边海巡的船开在一起，但是我们演习什么科目干你屁事，他不会跟你讲。可只要把这一张照片放出来，基本上他就可以去呈现的是台美之间的一个合作。而且这一边美国这次发布这边为什么他特别讲是海巡的一个合作，这个可能就跟最近我们也看到哇，中共的什么海警船啦、啊、或者是什么海上的一个什么公务船啦、啊、基本上他现在都这一个会开过来，会这一个靠近船会开过来，同时这一个靠近我们的一个区域。那在开过来跟靠近区域的时候呢，这一边它可能就是在这边进行，就是变成说我不用海军，但是我用海警船来象征说这一块海域，我的这个中共是有权利来对你进行执法。但是这一次美国放出这张照片，不是只有单纯的舆论战，它还包含了法律战。因为代表我美国政府的，因为它也是联邦执法机关，我认同的是中华民国海岸巡防我们海委会
1: 海
0: 底下的海巡署，中华民国你的海巡署是这片海域可以去执法的单位。等于说我不认同之前老共来的那些船，美国是我认为就是不对的，这是错误的，甚至你没有权利在这边执法，而是有我美国认同你中华民国在这里有执法权。所以其实这张照片，我说实在，大家只看到这张照片，但是照片的背后拥有了非常多的战略意涵。这个也是其实我常常跟朋友这个毕竟老这个不好意思掉掉书袋，这个在学校的话呢，总是要跟同学嘛，就是讲说我们要注意的不是只有飞机性能啊，还有这些武器的船啊还是什么，有时候这种软性的沟通会比你的一些大炮啊或飞弹还来的有效。
1: 对对，我这边插一下话，就是说其实这张照片呢，我们在一般民众会看到说，哎，两艘大船齁在海面上齁并行齁。那我们就问你说，哎，那谁拍的？是第三艘舰艇所拍，还是说齁这两个海巡舰齁他派出小艇拍，还是说齁这个空拍机所拍齁？这个你要去探讨齁。那就目前来看呢、啊，那很可能是释放。如果说海面上只有两艘船的话，那很可能是，某一艘的一些大船呢派遣小艇去拍的哈，才会呈现出这个画面哈。那其实呢，海巡跟海军不太一样哈。那其实海军来讲哈，海军舰艇讲白点就是打仗的哈，就是说他你所看到什么火炮啦、飞弹啦、鱼雷，那就是打 打仗的，齁。那海巡呢、啊、或者说海警呢、啊、或者说像美国的海岸防卫队齁。他就是所谓的海上警察，他所执行的是海上执法齁。但是呢其实海上执法说的样态百百种，就千奇百怪齁。海上救生救难啊，什么海洋环保、海洋污染。但是其实各国海巡他有一个三防齁，就是说走私、偷渡、毒品齁，这个是他们是真是严打齁，所以严格查缉齁。那其实你要想一个问题，就是说诶，美国的海岸防卫队的舰艇居然千里迢迢跑到真的是西太平洋齁。那你要回推说诶，这艘美国海岸巡防队的舰艇它的驻地在哪里齁，它为什么会跑到这边来齁。那其实你可以看到说齁海巡的舰艇齁居然有这么长的远洋能力。那其实台湾海巡署也有齁，我们也有巡护的一些船舶能，它会跟随齁船队远赴齁北大平洋跟相关的远洋作业齁。其实我们这些能量都有了。但是美国的舰艇呢说的跑到我们相关的附近海域齁来做齁，那确实就如同这个你有所讲的，它是共同我们叫彰显主相关的海上执法权的，这个很重要齁。那我们既然聊到齁这个中国的海警齁跟齁台湾的海巡署齁。那最近呢其实好像也在菲律宾那边好像也有所举动齁，我们再稍微补充一下。
0: OK， 这边的话其实我们要看到菲律宾的这一个我相信啦，就我上次之前在节目里面有跟大家讲到过，就是说台海可能这今年可能状况大概就这样，但是南海这一边可能这风云变色啊，这状况会多一点点啊。很大的一个部分其实是因为南海这个地方的话，我们这边其实就要再从前面再开始讲起来。有人说环太平洋演习啦还是什么的，其实好像是在围堵中国嘛。但是实际上在围堵中国的时候，中国这时候也在这个大家有印象的话也打了一枚什么呢，潜射弹道飞弹 SSBN， 你打了一枚啊，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封锁我，但我也有能力突破你的封锁。好，那这里的话如果今天这一艘核子潜舰，我个人认为啦，中共不太可能开到第一岛链以外打，因为那边的话对他来说海域他没有办法去控制，反而是有可能在南海。那在南海这个地方，如果岛共的潜舰可以在南海发射飞弹，就代表南海会是兵家必争之地。好，美国你可以在南海这边进行强烈的反击反潜什么吗？因为你东海说实在日本海上自卫队，哇，如果大家朋友有去这一个美国去日本的话，什么尤克斯卡、横须贺、佐世保、武冈那边都是观光，可是你也看，虽然是观光，可是你会看到或那个船舰啊还是什么的美舰，不是美舰，日舰，日本的这些军事力量绝对是我们不容小看的。所以在东海这一边基本上美日就把它这一个处理掉了。可是菲律宾呢，菲律宾的海军绝对，这边我敢跟你打包票拍胸脯讲，菲律宾的海军不可能跟美国比啦，菲律宾的海军的素质跟能力也不可能跟海上自卫队比较，我这边是很敢这样子肯定的讲的嘛，我相信听众朋友应该都认同，那至少现阶段不太可能。可是所以在这一边的话就会变成美国他必须要把菲律宾扶持起来，让他在海上可以去跟中国进行抗衡，可是他的海军之前真的太弱了，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可能之后为什么菲律宾要跟日本去购买这一个巡防舰，或者是一些退役二手的这些船舰，这个就是希望增加菲律宾的海上实力。那另外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共他也知道我对付你菲律宾需要用到什么辽宁号还是什么吗？老实说是不用，可是这边就会出现了双方的海警船也在这边有很多的一些热烈交流，就好像我们这最常讲的，我们台湾叫民主礁，大陆叫黄岩岛，这个地方到底谁归谁的？可是在这个附近的话，甚至还有到这个整个南海这里的话，菲律宾曾经还用过一个招数，这件事情让中共极度的不满，就是马德雷三号。马德雷三号它基本上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这个两栖
1: 登陆舰，
0: 他们叫做知道就战车登陆舰嘛，两栖。然后那一个应该是打过越战还是什么？
1: 就
0: 非常，
1: 你不要想着说二次大战诺曼底登陆期间那种所谓的战车登陆舰，
0: okay， 好，
1: 那种登陆舰
0: 哦，那是这一种年纪的这种老船。然后呢，他就这个把他说什么拖故意把开到那边拖还开，这个已经不重要了，反正到那边就搁浅了。那一块地方是什么？他就是涨潮的时候可能是船只勉勉强强还可以过，可是水一退潮它就是一个沙洲沙滩，所以我的菲律宾的这艘战车登陆舰就卡在那里了。 那原本中国会觉得说这个

0: 事情这个意外，那会不会你就等到涨潮还只能拖回去就好了？
1: 没有，
0: 没有，
1: 没有，
0: 并没有。然后后来，因为我印象很深刻，以前那时候有碰到一个中国学者的时候，他们就说啊，没关系啊，这个台风来个几次，这条船就废了。
1: 废了。
0: 可是他不知道，菲律宾偷偷去加强他的这个加固作业，就是像什么水泥的钢筋支架啦，还怎样啦、啊？然后甚至这一些就好算了，你不动我不动。可是没想到后来菲律宾做了一件事，对中国来说极度的一个高度不满，就是他们在说我们只是补给船，让这个船上有的吃有的喝，
1: 就关注船兵，对
0: 这个没有关系。他假扮了一个将军。跑到船上去做是试导开记者会还怎样，这件事情就踩到中国的一条线了。所以对于中国大陆来讲，他就会开始去阻扰，甚至在南海的行动开始我们叫过激的行动，就是较为激烈。所以我们就看到最近的话，好像他们双方都知道不能开枪不能开火，所以他们就用什么呢？冷兵器，什么船桨啦、啊、狼牙棒啦、啊、很多人会把他说有点类似在印度那一边
1: 动狼
0: 的时候，那为什么那时候印度那一边他们不太敢不能开枪？一个除了是国际法之外，再来就是在那种雪地里开枪有可能会造成雪崩。所以其实就他们现在就把这一个肉搏战，冷兵器肉搏战，把它搬到南海这个地方。好，那在这里的话，其实也会凸显的就是说，在南海这一边，我们看到为什么菲律宾他跟日本啊跟美国要肩并肩演习，甚至对于菲律宾来说，他的一个防卫力量最近一直在提升。其实很大的原因当然就是第一个美国给他撑腰，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对美国来说，他也会认为在南海的这一个地方会不会需要菲律宾来帮他挡住这一脚，就感觉日本是上勾拳，那我的下勾拳这个地方我不用你下勾拳打拳出去，可是我至少要这个防御吧，我下面这个要防御我的下半部不要被你这个中共踢一脚。
1: 嗯，好，那其实刚才林佑齁讲的意思是说齁，这其实我是刚才随机抽问的，那其实整个菲律宾态势跟美国态势说好，美国跟相关的盟邦啊，不管是日本或韩国，他们都知道说美国有驻日本军、驻韩美军哦，这些军力呢，他们还有第七舰队哦，这些军力呢挡在黄海哦，没有问题，黄海旁边哦，甚至到琉球哦都没有问题哦。那台湾这一块呢，其实台湾本身的军力也不错啊，可是呢，到了一旦过了巴士海峡了，然后延伸到菲律宾哈，那菲律宾的吕宋，然后甚至延伸到所谓的巴拉望哈。岛这个地方哦，那这个地方来讲哦，基本上是因为1970年代之后啦，其实1970年代之前，因为菲律宾呢，因为越战的关系，其实他们经济做得不错，但是可是后续啦，后续因为政治还有经济上的政策失灵哦，所以其实菲律宾的经济并不好。那经济并不好的状况下呢，其实它军费就不够哈，那军费不够的话，其实你要说呢，现在哈美国的大战略来说，是要防堵第一岛链，可是偏偏的那边就缺了一块，那缺了一块的话，其实美国呢就会想说啊，你之前就菲律宾呢，之前是移波这个日本跟韩国退役的一些，比如说哨戒雷达或者说海巡舰艇呢移波到菲律宾，这个是加强那海防的部分。军事的部分来讲，目前呢，像日本呢已经同意呢出售，不是出售，就直接将他们的退役的护卫舰叫 R5 卫级，直接拨交给菲律宾。那当然的代价是很低的。那菲律宾呢，他也自己像比如像韩国定制的新的巡航舰呢，像印度的采购的布拉莫斯的反舰飞弹呢，甚至呢连美国的像提丰飞弹系统或相关的美军的系统呢，都会借由这种所谓的肩并肩演习，或者说美菲的各式各样的双边演习呢，直接把这个军力呢展示给中国看，用这种方式来补强。那我们刚才讲过了，就是好，既然中国看到说菲律宾加强防护呢，他也会利用就运用这种说海警的船舶呢，在所谓的黄岩岛或民主礁这个地方的骚扰，就是说菲律宾的海巡队。我们休息一会稍待继续回来，纵横一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明。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到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在近期的一些国防部所公布的我们叫周边的周遭的空域态势中，居然有发现说中国的舰载的直升机越过中线了。那其实同一时间还有什么说，其实相关的新闻还有出现说美国有一艘吊桥船呢，也在附近出没。那有些人会说啦，有些评论会说啊，这个是中国呢起降这个直升机，还有这个时候无人机他们在演练我们叫察打一体这种相关的战术。那有些人会说没有，这个是美舰的调查船过来，那中国呢派遣相关的直升机来驱离这个美舰，所以有两派说法。
1: 对，好，就是其实还有第三种在说这一个。第三种说法是什么呢？这个我们都很尊敬的学长，他就说直升机是要跨海演练对台攻击空降作战。哇，我就说在那一天因为我们都认识很多这一个记者朋友嘛，开始打电话，林老师啊，那个是不是怎么样什么的。我说真的假的，我那时候就说什么老公要什么直升机大举入侵这个空天一体作战怎样的，我就想到哇，这是怎样。可是那一天其实就蛮多的媒体朋友，我们那时候我相信陈主任也知道嘛，那一天好像我不敢说直升机之乱啦，但至少那一天的确很多朋友关注这件事情。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讲。我自己先说，我认为是察打一体派，我认为是在演练察打一体。那但是我们先讲直升机，我们要先分一个是海军海陆军，
0: 如果
1: 是海航陆航，如果是海军航空队的这种，应该就是从什么，从这个驱逐舰上面起飞的，所以他可能在做什么呢？反潜，就反潜演练。那你说反潜演练为什么需要无人机？这架无人机我们也不知道它是陆军从他们的一个沿海飞过来，可是你说中国大陆的驱逐舰没有办法起降一架直升机吗？它也有盘旋式那种直升机，那种无人机，无人机啊，盘旋式那种无人机，旋翼型的无人机绝对有嘛。我就陈主任，我们在这航展都看过啊。所以其实这架无人机是跟这个直升机，我个人倾向如果今天是舰载型，那它就是在进行反潜。你说要它要监控还是什么，我觉得监控的话用直升机去监控那是一个极具挑衅的行动。对于中共来讲，它基本上如果是要去监控，它用船来做并行的监控就够了。所以其实今天这个直升机我个人会认为它在模拟反潜的一个作业，反潜的。然后你说一个反潜作战是不是会需要用到三四个小时以上，我觉得是很有可能的，
0: 非常有可能。
1: 对，基本上六个小时都还算，六个小时就是因为反潜你就是要不动，敌不动我不动，然后用听的方式去辨，去这个我们讲武侠小说里面所说的听音辨位，你要用这个方式去找嘛。所以说好，今天在直升机这一个部分就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发生。那所以舰载直升机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我说实在。那第二个，如果是陆军航空队的直升机的话，好，为什么我个人认为跨海攻击的这种登陆作战，这种从空中的突击作战，机会不大。
0: 我先补充一下，就是说刚才林佑齁已经讲到说这个是在舰载直升机在演练叫察打一体，或是说在演练
1: 反潜
0: 作战齁，因为反潜作战很无聊齁，就很无聊，就是说现在目前侦测潜舰的方式是用听的齁，用声呐齁，那不管是用舰载声呐或直升机的吊放声呐或投声声呐浮标齁，就是说你在特定的海域投下去之后呢，你就在那边听齁。那以前啊，以前的反潜作业就是空中有一个直升机齁在随时巡逻的待机，真的是待机齁。无人机发明之后呢，它无人机做什么事情，就是做那些无聊很枯燥的动作，那一旦有警它才会哔哔叫。那哔哔叫之后呢，其实你看像这种所谓的直升机跟无人机的演练怎么样协同，那甚至我们讲白点怎么样不让无人机打到你的本身的船舰，这个要练，这个叫所谓的我们叫战术的作为。不过这个战术作为呢，居然跑到海峡中线这条线，那其实说真的就会引起我方的紧张。

0: 对，那这一个直升机如果要去大举空降的话，我个人认为现在的一个解放军，中共解放军，他也没有天真到认为啪啪啪啪啪，直升机从福建就飞过来了。为什么？哎，我们有防空作战呢、啊。而且就算说今天如果还要做这个行动的话，那还要动拐五、动拐六干嘛？现在解放军他们会认为的是，我如果直升机上面是带人来去做突击的话，他应该是会从他的两栖突击舰上面去起降。所以说实在，台湾海峡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他如果敢这样子直接这样子进攻过来的话，你说老共一定会攻击我们的什么天宫啦、爱国者这些飞弹的一个阵地嘛？但是我们现在也有非常多的刺针，特别是我们现在各型刺针都有空射型的刺针，甚至是这个两连式单兵携带都有，这些东西打最好的就是打直升机啊。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话，他的一个演练，他也不太可能会去演练直升机大举这样子过海跨海的一个空机降，因为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就解放军来说，这个战术可能会演练，但是也不是现在就可以演练。那好，那这个直升机在那边飞那么久要干嘛？我个人会认为它这个，如果我们用那个地理位置相关图去套的话，大家还记得在去年的海峡雷霆啊、正义使命这些演习的时候，中共运用了远程火箭炮。他把远程火箭炮去轰到那一个海的台海
1: 上
0: 台海
1: 附
0: 近嘛。如果我们去看这一次直升机它飞的那一个区域的话，这边的话因为我们是广播，没办法，就给大家看到它飞行的那一个二号位置那一个区域，基本上就会是上一次他们打火箭弹的位置。所以这个落点的位置跟它这次飞行的位置有可能是会有重叠的。那如果是重叠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去看到说这架直升机跟无人机有可能是在给远程火箭炮做导引攻击，那直升机在做什么呢？战果的一个评估，所以他会去做这样的一个演练。那我们也看，在这一次的一个直升机事件之后，我记得过一个礼拜，哇，中共又宣布要演习了，还什么划定这个实弹射击的区域。一开始说什么，我印象很深刻，那时候某个媒体就说在台海中间进行大规模实弹演习。
1: 有后续
0: 我
1: 发现
0: 看到立刻赶快开图干嘛？因为如果是军演，是不是这个又有一些大型规模？是不是正义使命什么又来了？联合利剑又来了？最后一看，哇哩嘞！
1: 火炮，
0: 它的那一个射击区域是在东山岛嘛，就是大城湾那个区域，那个区域你说在台海算，可是根本没有过中线，而且那一个位置是在离中国大陆的内侧，在靠中国大陆，所以这边来看有可能就是一个实弹的火炮射击。所以其实我们就可以从这样的一个位置跟角度来去看的是，之前他在做直升机这样子的一个落点的相关的演训。那是在结合后面的重炮射击，我会觉得这一连串的事件看下来，它很有可能是在做一个我们说的这个什么重炮保养，这个重炮保养或者是这远火还等等的一个实弹射击一连串的前置作业。因为我们也知道在我们录音的时候是七月底嘛，那最后播出在八月初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有一个汉光演习，所以其实他也有可能在汉光演习之前，中共他也一定要有相关的一些演训来去做一些反制，
1: 他们也要说文宣呢、啊。
0: 所以其实就是会变成说，在现在的局势之下的话，有时中共的确有很多挑衅的作为，但是我们还是要做一些更深入的去探讨，甚至是好 A B C D 这么多方
1: 案
0: 出来，但这些方案哪一些是合理的，哪一些可能是这个有一些过分的延伸，我觉得这一些我们都是在我们做军事研究上面，我们必须要有要更加注意的一环。
1: 然后第三个说法啦，我就必须直接挑战。因为刚好同一时期哦，有美舰哦，叫调查船哦，在台湾海峡周边的附近哦，至少就中国的部分的评论说，哎，没有啊，这个是我军啊，就是我就解放军哦，起飞这个直升机来帮你驱赶美帝。
0: 对，
1: 那这种说法哎也有那。第三种说法，来你怎么看？
0: 我觉得啊，这一个美国的一个船只在这附近开来开去是正常的，因为我们刚刚讲嘛，这个 SSBN 那件事情，据我自己的一些美国朋友啦，他们就有跟我说，这件事情其实他们很注意，他们会强烈会认为是说，未来的话，南海就是兵家必争之地，那南海的海下作战、水下作战，那水下作战你要了解水文啊。 这个地方是不是盐呢、啊、比较多啦，这个地方鱼比较多啦，哪边有沉船啦、啊、那是不是就是必须要用这种海洋科学调查船来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些巡弋、那这

0: 的话，中共当然也会阻扰了。过去的话，就曾经发生过美国那时候无限号在这边在南海开来开去，然后被渔船丢渔网干嘛干什么的。所以其实中共也知道要怎么样去对你做个对抗。那今天这艘我听到看到的说法啦，这一艘海洋调查船它其实不是穿越海峡，它是从太平洋这边巴士海峡，然后再进到这个我们所谓的西南空域底下这个海域这个地方。所以大家在西南空域底下这边在进行巡弋的时候，中共的确会来骚扰。可是这个骚扰我还是会觉得他用直升机直接来吗？机会并不大。因为对于中共来讲的话，他的船，美国的这种科研调查船，因为科研调查船它毕竟不是军舰，你没有必要运用军舰的力量
1: 军事载台对
0: 来去跟他骚扰，反而这个时候是不是用海警船
1: 或渔船，
0: 甚至是那个他们叫海上民兵，
1: 对，海上民兵，对
0: 吧？对，
1: 就好了，
0: 海上民兵就可以了。所以其实这里我们也要用的是，就是对中共来讲，他也不会去我们讲田忌赛马，上士对下士，对不对？我们他也没有必要去用到这种比较高规的一个军事单位来去对他做一个对抗。所以其实我们在看的就是说，最近台海的周遭，说实在，海域安全，我们这一期从前面一开始讲到这个海巡，到现在这一个菲律宾，甚至是中共这样的一个飞行的一个状况，其实我们都可以去看到的是，中共也好，或者是美国也好，大家对于这一块都是非常的重视。那这也是同样对我们台湾来讲，我们所谓的国防、全民国防、支持国防，不会是只有单纯的在支持这一个三军。我这个这句话我也是敢拍胸脯去保证啦，说现在海巡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的辛劳不会低于海军吧，我们现在看这个状况。所以其实我们大家如果在看到海巡的话，海巡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也可能也给他们多多支持，多多拍手。我们的全民国防除了国军之外，任何是保卫我们国家的单位的组织都是值得我们尊敬。
1: 那我们这一集呢，其实很快的回顾一下近期的一些中国的军事动态齁。我们先从那个 AIT 齁发布齁一张我们跟海巡署的舰艇的一些并航照片，然后聊到菲律宾，聊到齁这个南海区，聊到说齁中国的舰载直升机突入中线齁。那突入中线的话其实有很多种说法啦。那第一种是说好，他现在演练直升机跟无人机的叫查拉以后反潜作战。那第二派是说啊，这个可能中国的陆航齁在演练的相关的一些作为齁。那第三派是说没有，这个是在帮忙驱赶齁这个所谓的美帝的舰艇齁。那其实透过相关的反复跟推论齁，我想啦齁，各位听众呢对于说这个所谓的军事新闻呢就会有另外一番的了解。我是陈国民，你所收听的是纵横天下，我们下周见，拜拜
0: 拜拜。

0: 你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2: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3: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4: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5: 我也是海天使映灵。静君，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去吃东西啊，价格
0: 都变贵了。
5: 没
0: 错，我每次看到新闻就是我们常吃的那一些小吃店，他们都开始五块十块的涨。
5: 他们也不付成本啦，因为你看嘛，电啊、水啊，甚至物料的原料都变贵了。
0: 是啊，而且好像通膨问题哦，不只是台湾而已哦，全世界好像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但我就会想啊，当然通膨可能造成的因素有很多啦哦，比如说现在世界上有战争啊哦，可能会影响。那当然呢，东西供不应求的时候，一定也是会造成它物价上涨的一个原因咯。
5: 其实也是这样子，因为整个地球上以前从来没有过这么多人，80几亿人同时在地球上要生存，
0: 要吃东西。
5: 对呀，我们要供应足够的蛋白质给大家吃饱诶。
0: 对，而且我们做海洋节目这么多年，都知道老师每次都在讲，跟他小时候比，海洋里面的生物真的是越来越少。
5: 资源一直被人类运用啊，因为人这么多，我们都要吃，所以我们打了。

0: 然后技术也变好了，那打捞的数量也就变大了。
1: 对，一个是我们捕捞的技术变好了，另外一个就是今年真的是一个圣婴现象非常严重的，打开新闻就看到国外就是干旱
0: 野火，大火，
1: 对，地球温度的变化对于海洋生物它当然一定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咯。
0: 所以事实上在科学家的研究里面也指出，我们在2050年的时候海里面的资源可能会被我们使用光了。
1: 哇，那怎么办呢？
0: 现在我们不是陆地上很多的肉类啊都可以靠养殖，很多的植物啦都可以靠种植。
1: 是啊，因为我们知道说气候变化嘛，那我们改变植物的基因可能会让它活得更好，比如说本来在寒带它可以在热带生活，
0: 可以长得更少病虫害啊。
1: 对，所以这好像植物可以解决。那么海洋里面的我们知道可能就是养殖出来放生，可是放生的话它会不会也无法在这个恶劣的海洋环境生活，这也可能也是个问题，对不对？
0: 放生也是一个方法啦，但是其实自古以来啊，人类比较常做的就是把这些动物圈养起来。
1: 一个好方法哈。
0: 对，
1: 因为确定养的数量，然后我要补的也比较方便，
0: 我随时要去补啊。
1: 对，
0: 然后我可以改变它的一些养殖啊
1: 环境哈，让它活得更好更健康。所以养殖会不会是一个解决我们未来吃不到海产的一个解决方案呢？我们今天节目要来探讨一下这个主题。那么在进行访谈之前呢，也先请我们的来宾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咯。海洋问题大考验。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立高雄科技大学水产养殖系的洪明昌老师。那今天就为大家带来一个有趣的提问。大家常在南部听到的牛奶鱼，它其实是什么鱼？
1: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凤静君。
0: 我是海天使应灵。静君，我们节目中其实比较少提到一些养殖的事情，但是养殖其实在台湾是一件很重要的产业，特别是渔业的养殖。
1: 没错，
0: 我们的科技甚至好到把我们的人才都可以输出到国外去教人家怎么养殖。
1: 对啊，听说我们的友邦都靠我们哈，
0: 对，
1: 技术转移。
0: 对，所以我们今天请到高雄科技大学的洪明昌老师，他的专长就在于这养殖技术的提升。我们请洪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台湾的渔业养殖上面。老师，你可以先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台湾目前养殖有哪些水产？
2: 台湾目前养殖其实算是蛮多样化的，但是如果说跟以往比起来，在我们父辈那一代，哇，那可能更多样化了。那现在
0: 反而种类变少了。
2: 现在是因为就是可能有几种比较好养，然后所以会变成就是大众大家在养殖的对象。比如说我们常常听到的虱目鱼，就是很多人，台南有个很有名的咸粥嘛，
1: 对，
2: 那特别好吃，
1: 也很贵的。现在
0: 在台南早餐一定要去吃一趟的。
2: 对，然后还有比如说我们耳熟能详，我们的石斑鱼。
0: 对，高价的
2: 一个宴席上面有一只石斑鱼在那边，看起来就不太一样，
0: 才是大
1: 有面子
2: 了。那常常现在也开始非常有很多的那种方便的料理，比如说鲈鱼，鲈鱼排也是大众在养的。那这个还有就是我们另外一种，就是我们现在叫做台湾鲷，过去我们叫做乌龟鱼
0: 。
2: 那台湾鲷就会有台湾的特色，当然它经过很多的改良，现在其实就是肉很大块，然后可以很方便做很多鱼排，这个都是鱼类。剩下就是虾，虾过去大家台湾被称之为草虾王国，
0: 对啊，
2: 又有白虾，
1: 没错。
2: 那后来其实就是我们太密集的一个养殖的过程，那让这些病毒肆虐，其实这个是几乎每一个在发展水产养殖的国家他们最终会面对的问题。就像我们地球已经80亿人，所以那就一个很简单，一个病毒来就会有很多宿主啊。
0: 对
1: 呀，我们才刚刚经过新冠肺炎 COVID-19 呢。
2: 这个就是我们就是要克服的事情。那当然 白虾现在算是台湾在养的虾里面算比较大宗的。
1: 嗯，
2: 那还有就是草虾齁、哦、很贵、嗯、而且可以长到很大只、嗯。
1: 对。
2: 最大只可能跟你的手背一样粗。
1: 哇、
2: 哦、哇，那吃起来不知道好像在吃什么东西。那另外一个在南部还有比较典型的代表，常常我们就看到有很多我们称之为大头虾，或者是我们讲
1: 泰国
2: 虾、
1: 嗯
2: 哦。哦，头很大。哦、主要就是
1: 胡椒虾什么的，
2: 胡椒虾、啊、或者是一些特殊的风味餐厅、嗯、或者是很牢啊、
1: 嗯
2: 哦、直接养在面前、嗯、比如说你去垦丁，你会看到很多泰国虾会在那个路边的鱼缸里面、嗯、你就可以指定说我要这一只、嗯、我要那一只、嗯、我要那一只、
1: 嗯、哦
2: 啊，这个是虾类。那再来就是什么甲壳类这一些。

0: 出来这样子的。那在海外的话，我们台湾有特有的一个葡萄酒种的鹅啊。
1: 哦，这是台湾重要的产品，
0: 台湾一个很重要的美食，蚵仔煎，
1: 蚵仔
0: 煎大家都喜欢吃。
1: 对，
0: 所以其实在台湾的这个水产品是蛮多样化，这是我们已经发展很久非常稳定的一个养殖技术，在台湾有这样的一个发展。
2: 是，老师，你刚刚说我们跟父辈比起来种类变少，原因是我们已经选择了对台湾最有利的物种继续繁殖吗？是这样吗？
0: 嗯，原则上是这样。过去我们的父辈其实在台湾啊水资源良好的情况之下，其实他发展了很多鱼，因为他不知道到底哪一种鱼你可以养得起来，
2: 没错。
0: 所以过去在我们的台湾的水产养殖的历史里面，其实哦发展了很多鱼的一个故事。
2: 嗯
0: 啊，但是有些鱼到后来可能考虑到它，比如说它的成熟期可能要两年以上
2: 哦，
0: 它可能就
2: 要
0: 台湾每年都很多台风嘛，
1: 对呀、啊
0: 嗯，万一炸个一两次，哇，它那个
1: 学费
0: 养的成本就哇不见了这样子，对哈、哦，所以他们各家那个水产养殖户他们都会考量，然后才到现在是就几个大宗，嗯、就像我刚刚所介绍的那个样子
2: 哦、
0: 嗯，所以在过去来说，其实很多父辈他们尝试着去将野生的。就是找进来台湾，透过这个不管是在海里面养或者是在陆上的鱼温养，尝试的把它养殖起来，然后变成另外一种生产鱼货的方式、嗯
1: 嗯、所以父辈那边他们等于是、欸、先做一些科学上的尝试，技术上的尝试，想办法把一些野生的能够圈养成这个养殖的、嗯嗯欸、那野生的把它圈养成养殖有什么差别，
2: 有什么难度？
1: 对，
0: 嗯这个不知道该不该说，像我现在比较喜欢吃养殖的。
2: 哦
0: 啊，因为过去我们全球污染没有那么严重，
2: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会觉得海里来的齁，鱼捞上来的齁，比较新鲜咔嚓，
2: 嗯，
0: 然后比较好吃，
1: 很
0: 牢
1: 啊，
2: 而且感觉到野生的比较健康。
0: 对
2: 呀、啊、
0: 但是现在由于我们大家也知道全球污染严重嘛，
2: 嗯、
0: 尤其特别是有一些喜欢特别吃大鱼的，比如说旗鱼
2: 啊重金属对不对，
0: 嗯，它会透过我们这个食物链的累积，其实它的重金属上面就会不断的累积上去。
2: 嗯，
0: 可是在养殖的过程当中，其实现在我们有非常多的法规限制，就是说不得检出啊，什么东西不可检出，药不可检出啊，重金属不可检出啊，这些都是有一些法规在限制的。所以反而就是说，假设以我们这个食品安全这边来看的话，可能我会比较喜欢吃养殖的鱼，因为它是在一个规范下面去饲养出来，
1: 被把关注的，
0: 被把关注的、
2: 嗯、
0: 我们想就是在合法的情况之下、
2: 嗯、
0: 我们的渔民都是很老实、嗯
2: 嗯、要符合一定的法规养殖出来的，其实大家不用担心，所以不要去追逐一定要吃什么野生的养殖，其实在一定的规范下、欸、出来的它都有一定的品质啦。不过老师、嗯、我们刚刚也讲到了养殖业它其实有几次冲击是因为它密度的关系，那我们知道现在不管是鸡场啊猪场他们也会有病毒的问题，那我们在养殖方面这几年是不是也有克服这样的问题呢？
0: 目前来说如果碰到像是病毒这个问题、
2: 嗯、
0: 大概无论是在畜牧业还是在养殖业、嗯、基本上都是很难克服，
2: 很难克服、嗯、
0: 很难克服、嗯、就是尤其是像鱼跟我们陆地上的比如说鸡鸭牛羊不太一样，
2: 嗯、
0: 哦、我们的畜牧业可以眼睛看得到，在他们从小出生之后开始打疫苗或者是、
1: 哦、对啊，
0: 就每个阶段不同的抗生素也好、嗯、或者是一些预防他感染的这个、嗯、合法的药剂也好，
2: 是，
0: 然后再经过他的停药期之后他已经代谢完了之后，我们再去把它享用市场贩售这样子，
2: 对对对、
0: 嗯、但鱼就比较困难，
1: 对呀、啊，它在水里面，
0: 它在水里面，
2: 我不能一个个把它抓起来，
1: 抓起来，
0: 而且
1: 它的便便。
0: 像我们一个畜牧场，比如说哈，就是养猪的，可能哦两三百只，哇，就已经很大一个场
2: 了，很多了
1: 呀、
0: 啊。那一个池子里面可能上万只，
2: 是啊，
0: 你要怎么样一只一只打疫苗那样子？
1: 这太难了。
0: 所以一般来说，就是我们渔业署都有公告一些合法的药剂，
2: 嗯、
0: 哦，那所以就是可以治疗一些，比如说像细菌性的疾病的，好、
2: 嗯
0: 哦，这些是比较容易达成的事情。那、
2: 嗯
0: 啊、像病毒性现在还是一样，就是要依靠鱼本身它自己的免疫力。
2: 嗯，
0: 啊，所以这个也牵涉到一件事情，就是说现在已经有在开始做宣导，就是说一个养殖面积是不是啊，不一定要养到超量。
1: 哦，以前都养越多越好啊，我才可以赚更多的钱啊。
0: 对啊，但是我们知道嘛，你在活在一个很拥挤的环境的时候，其实你的
2: 身体
0: 状况不是很好，
2: 对啊，
0: 你的抵抗力会下降。
2: 是，
0: 那很多研究也显示，就是说在相对一个比较。

0: 不拥挤的环境，其实鱼的免疫力会稍微比较好一点，就是你的养殖成果不见得比你超级约养殖来的不好。
1: 嗯，不要以为养得很挤哈，我就收获很多。其实经过研究，给它适度的空间，反而我们的收成会更好，对不对？
0: 对
2: 呀、啊嗯，我觉得跟人一样，嗯、我们在很拥挤的环境太久，其实也会不舒服，嗯、也容易生病。
1: 对，有那种焦虑，也紧张，对不
2: 对？
1: 对
2: 对对。嗯、如果我们有适度的运动，有适度的自我的空间，哎，感觉上我们生长健康，然后心情也会更好。
1: 对，老师，我们刚刚一开始有讲到说我们的这个养殖技术啊、哦，台湾其实累积了很多年的经验，现在真的是很成熟的技术，甚至还可以去国外教一些国家他们怎么养殖哦。所以我们台湾的养殖技术在某些方面，在哪些方面，在国际上是非常好的呢？
0: 如果听众们如果有一些去，比如说像我们东南亚，嗯，像我们的对岸，嗯、其实啊，对岸现在其实非常多的养殖技术已经走到甚至超越我们。主要就是因为他们土地大嘛，嗯、然后人力资源相对于我们来说，哎、
2: 非常的
0: 多，时薪比较高，
1: 所以他们可以不断尝试，
0: 对，不断尝试很多试错。那现在其实我们有非常多的台商，好、哦，在过去、哦、不是说只有现在，就是陆陆续续的到越南发展，嗯，好、哦、到泰国发展，到印尼发展。那、啊、其实他们在当地建立了一定的、台湾的这个养殖系统，所以他们有一些华人的团体，像我其实去过印尼的、巴厘岛、巴厘岛大家去的地方，大家都是去哇那边、观光胜地、
2: 观光嘛，看猴子、看神庙、
0: 啤酒、就是躺在沙滩看夕阳发呆、很悠闲、但是巴厘岛的北岸其实就有一群人就是也是我们台湾过去的人、他们就是养非常多的鱼在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天然环境很好、所以他就在那边发展、
1: 各种鱼都有嘛，
0: 对、基本上我们台湾有的鱼他那边都有、
1: 是
0: 对、就是除了淡水啊，因为那边就是淡水可能没有我们台湾这边、我们台湾真的是好水
1: 所以老师在台湾的养殖鱼类哪一个是最大宗呢？就刚我们介绍的无锅鱼啊、然后有那个石目鱼
2: 啊
1: 有石斑啊、那等等啊，那哪一种现在的数量是最多的呢？
0: 我没有去统计这个数字、但是至少几个大宗鱼种
1: 大象都还蛮多、
0: 我们常见的就是石目鱼、
2: 石目鱼，
0: 然后石斑鱼，石斑鱼其实在南部蛮多人在养，
1: 是，
0: 然后再来就是鲈鱼，
1: 鲈
2: 鱼，
0: 淡水的代表物种就是台湾鲷，
1: 台湾鲷，
0: 比如说嘉义那一带，很多人在养，
2: 是，
0: 啊，当然有一些其他的就是数量上没有那么多，
2: 是，但老师我们在养这些生物的过程当中，除了说把野生的驯化成可以养殖的之外，我们的养殖有没有做一些分工，或者是在养殖上面呢、是有办法就是做到越养越好，就像我们养小孩一样
0: 哦，这个我们台湾分工分的最像教科书那样子的
1: 哦，真的啊，
0: 就是算是就是以石斑鱼当做一个代表了。对啊，石斑鱼可能从有人专门生产卵，然后育苗成纸质鱼，然后最后再做成有一些专有名词，比如说白身，白身就是小小一只，然后全身都是白色的，然后还有什么，像石斑鱼蛮特别的，它就它在小时候的时候它会长刺，它长大的时候那个刺就不见了。这个在野外其实是蛮常见，他小时候他很小，他怕被人家吃掉，所以他身上会长三根刺，所以大家吃他的时候会被刺到那样子，所以大家不喜欢吃他，
1: 是、
0: 这是他的一个小的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然后从小小只的这种有长刺的跟变成白身的，再来变成寸鱼的、寸鱼就会有一寸两
2: 寸，就是一寸两寸三寸，
0: 一寸两寸三寸四寸这样子、哇，对，然后到最后还有就是什么亚成鱼，然后要有的人喜欢养到两年以上大体型的，好像过去其实在我们的对岸还没有禁奢令之前，其实台湾的龙胆都要养到很大，因为香港人爱吃，
2: 这样子啊，
0: 对，卖过去价钱很高这样子，
1: 对，龙胆是不是可以长好大，真的很大，
0: 可以长得很大，
1: 对，
0: 我自己抱过最大只的大概是40斤，
1: 哇，
0: 40斤大约折合公斤数应该是24公斤，
1: 哇，真的很大，
0: 现在没有画面请大家想
2: 对、
0: 就是、
2: 想象一下有一个
1: 20公斤的小学
2: 小女生，
1: 对，小学二年三年级，
0: 就是你假设有一个小学的你的 小女儿或者是小孩，你就是抱在手上，那只是就这么大

0: 哇、
1: 嗯！好，我们谈到这里，先休息一下。大家知道，养殖渔业如果要养得好，可以又大又壮哈，然后呢，当然产生的经济效益也很好。不过呢，养殖到最后是不是可以解决我们人类食物荒的问题？哎，可以让我们不用比较物美价廉的价钱买到新鲜的海产呢？先休息一下，下半段节目我们再继续请洪老师来帮我们解答。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1: 我是海天使应灵。我们今天请到高科大的洪明昌老师来跟我们讲一下关于台湾的养殖渔业。老师刚刚跟我们讲了，我们台湾养殖其实非常的强，而且有很多的像虱目鱼啊，像虾啊，甲壳类啊， 对，我们的技术非常的好，但是我们势必也曾经碰到过一些困难点嘛，可以帮我们举例一下在我们发展养殖业的过程当中历来碰到过哪些问题啊？
2: 应该说是辛酸血泪史
1: 一定有的。
2: 对，像比如说过去我们鳗鱼王国，那现在其实我们台湾的产量上面其实就没有过往那么多
1: 哦。为什么
0: 苗的关系？
2: 苗的关系，这个其实也跟我们气候变迁上面有很大的因素
1: 哦。
2: 然后以前我们台湾这个地方到秋冬和冬季，你会发现有很多讨海人，他们就在海面上插很多旗子，尤其是在我们东港那边或是林边那边，在南部这个海域上面插旗子干嘛？那个时候就是大家在收鳗苗。
1: 鳗苗，
2: 那鳗苗其实过往就是很稳定，都每年都有一定的量，所以我们台湾就是收这些鳗苗上来，然后把它养到一定的大小哈。他们说几批几批几批，比如说300匹300尾一公斤
1: 哦，
2: 200尾一公斤，
1: 原来是这样算的，
2: 就是这样算的这样子哈。然后我们台湾大概养到一个 size 之后，就会送去日本，日本就会再做最后的成鱼养成，后来
1: 就变成可爱的鳗鱼饭。
2: 对，然后后来没有苗了。
1: 对，
2: 那个苗变成受到各种因素影响，当然
0: 不来了，
2: 不来了，或者是抓太多了你甚至连苗都没有，你连想要做鳗鱼都不行从刚开始有白鳗减少到后来连黑鳗也量不够当然这就起起伏伏，像比如说去年价格又不好，为什么突然又来很多，
1: 突然来量很大
2: 所以你搞不清楚像是它到底是
1: 发生什么
2: 是问题，
1: 这跟股票一样。
2: 对就像我
0: 吃饭
2: 这个就有点像我们面对现在的气候一样，是什么时候台风来了，
1: 真的
2: 为什么会这么热，
1: 搞
2: 不清楚这样子那这个是其一。那后来我们其他的水产品，比如说像草虾、白虾这个，还有比如说石斑鱼鲈鱼，慢慢的都遇到非常多的，尤其是病毒性的问题。
1: 病毒
2: 对这个无可厚非，就是我们在追求这个数量上面的提升的时候就像我们过去有新冠肺炎这么严重的例子，为什么它可以传播这么快它也是经过无数次的突变累积，然后又有很多宿主，很多是宿主那在我们碰到水产养殖也是这个样子病毒目前来说没有特效药可以医
1: 是，而且它变种很快
0: 所以就是发生了这个病以后，大家再来研究怎么解决它，这样吗？
2: 对，
0: 只能错中学。
2: 就像我们现在碰到很多病毒性的疾病一样，在水产也是一样大部分都只能靠这个鱼的自己的
0: 免疫力，
2: 身体的强度免疫力然后它开始出现状况的时候，渔民最常做的就是停止喂它吃东西
0: 反而进食让它可以消化一下，
2: 就是让它，因为通常就是过度喂食，所以它为了每天消化你给它的食物它可能消耗了非常多的 能量简单讲那你把它做进食之后，它自己可能让它休息一下，它反而有机会可以度过
1: 想到就跟人也一样
2: 对。
0: 不过老师刚刚你有讲到说台湾的养殖业已经有点像教科书一样的，这个养殖产业每一个阶段它是什么样子我们都其实已经有一个可以依循的范本了那刚
1: 这样子应该学生们就是年轻一代嘛

0: 很容易
1: 进
0: 入这个领域。
1: 不过刚刚又听老师讲这一路又是一页
0: 辛酸
1: 史，所以我就想要问老师，到底养殖业还有没有前途呢？
0: 就是啊，年轻人应该投入跟着前人脚步走会
1: 很快。对啊，因为已经有了一个遵循的这个 SOP 啦，都有一个教科书的一个范本了，你好像照着做就可以。可是又有做养殖又是真的还蛮辛苦，因为你要错中学，会碰到很多的难关。
0: 为什么看到老师的脸在变形？
1: 学生可能也会问老师，老师我念这个有什么前途？
2: 跟两位主持人报告就是念养殖我现在都是鼓励学生留下来那留下来的原因倒不是说他现在发展很好或是他现在可以收到很多钱，是因为我们现在台湾在进行一个转型的moment 就是农村渔村的人力越来越少，
1: 没错，
2: 对，所以年轻人越来越少，
1: 鼓励他们返乡嘛。
2: 那你如果能够留下来也许刚开始你很辛苦辛苦的原因通常就是因为你的父辈啊，或者是还有很多比你年长的还在经营那他们的经营模式就是拼数量
0: 传统式的
2: 传统就是这样，那拼数量这件事情就会是一个你很难去跟他们沟通的一件事情，数量多价钱就便宜
1: 对啊，
2: 那你付出的努力量赚到的毛利就少所以你会觉得说我不如去上班还可以吹个冷气
1: 对，
2: 但是我都会跟我的学生讲就是说你想想看十年后二十年后已经没有这些他们都去
0: 享
2: 乐
0: 了
2: 享福了 对，那剩下土地又没有那么多了，台湾的土地不会因为人口减少而减少它就是这么多我们的渔温就是有这么多，所以它还是需要人去操作所以你留下来的人最后你可能会有很多土地面积那不管是租的
0: 还是需要有人去经营它，
2: 那养殖这个过程我都觉得我们养殖的学生蛮可怜的，什么都要学从生物怎么繁殖它它的生理学最后还要算一下经济学
0: 对
2: 啊，因为他如果算不出经济学他
0: 换肉率啊
2: 换肉率啊想什么时候该卖什么该做什么鱼时间点要放在哪里价钱要设在哪里他们留下来我刚才说你就是冷冷个十年这块版图就是你的了，那你现在没有冷的你可能离开了，你之后要再进来的时候就会比较难进来所以其实就是我们这一块我不认为它会的发展在比如说我们以十年二十年的角度来看
0: 是
2: 我不认为它不好我反而觉得它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原因就是因为每单位面积下面的人力数是减少的
1: 对
2: 所以每单位的产值会被这些小小的人力数给分掉
1: 是
2: 那一个人力能够分到的经济的数字就会比较高一点
1: 听老师这样讲我就知道台湾少子化嘛人越来越少但是呢我们的土地不会变所以如果说你撑过这十年未来你有更多的土地可以发挥产生的这个产值就会比较高，而且现在物价这么贵然后海里的生物又越来越少，这些都是很好的补充对不对？
2: 对
0: 所以我们其实应该要鼓励现在的学生们不要觉得他辛苦这一段忍耐过去之后也许更多的这种养殖技术被发展出来了，然后你的未来的收获评比来讲 CP 值会
1: 不见得会比做高科技不好这样讲
0: 不好这样讲
1: 但是当然年轻人可以尝试着留下来忍一下
0: 对
1: 不过老师我们刚刚也说到物价越来越高我们吃的东西都越来越贵，养殖是不是一个很好的解放呢？
2: 养殖其实非常多的技术已经被列入我们世界农粮组织里面它必要的一个范本也好或者是未来可以发展的手段也好因为现在在渔业上面我们能捞回来的量已经没有办法再增加
1: 对啊
0: 是
2: 甚至处理不好可能还会越来越少
1: 是
2: 所以其实有很多高蛋白的需求现在都要靠养殖来做一个发展所以其实非常多的书或者是一些假说也好他们都已经提到在2030甚至2050年你桌上的那个鱼三条可能就有两条是养的
1: 是
2: 啊、嗯，所以已经变成就是海里捞的反而比较少，
1: 真的。所以养殖渔业对于台湾，对于全世界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哦。那节目剩最后一分钟，请老师来解答一。

0: 开始你说的牛奶鱼是什么鱼？
1: 嗯，牛奶鱼就是我们很喜欢吃的虱目鱼。
0: 哇，光听这个
2: 什么鱼，
3: 虾米鱼，
0: 虱目鱼。对，光听老师这样讲就知道了，虱目鱼的蛋白质，然后各种营养素都非常高。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洪老师来跟我们讲养殖业。不过下一集呢，我们要跟老师再谈的是更先进的。我们说年轻人要忍耐一下，养殖业有前景。那么现在是 AI 的时代，那 AI 跟渔业或者养殖渔业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下一集节目我们再继续请洪老师来帮我们解答。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集见，拜拜，
1: 拜拜。

0: 时事夯话题，
1: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0: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每到夏天啊，寒热已经不稀奇啦，一年年下来没有最热，只有更热，难道只能躲冷气房感受凉爽，去山林海边消暑降温吗？水泥建筑林立的大都市只能持续被烘烤，高温治理处于人人有关却无人负责的状态吗？这样的烫手问题该怎么转换成全民能够参与的行动呢？我们的委托人问说，都市人想消消暑，世界杯踢足球要两次喝水的暂停，北高两市添购了遮阳伞方便行人躲太阳，还有许多超商张贴公告说欢迎民众进门吹冷气啊，好怀念小时候夏天走在路上的时候，不时会有凉风拂面，入夜之后在家门前躺竹席啦、凉椅啊来纳凉。住在大城市烤箱的我想要问问学者专家们，是不是有为炎炎夏日找到降温的解方勒？这个问题我也想问，所以邀请到了名侦探来宾是国立成功大学建筑学系的林子平教授，先欢迎林老师。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3: 林老师，我们今天要请教这个问题，虽然我说委托人讲学者专家们是不是有找到解方，我想这应该不只是学者专家们的头痛的问题，应该大家都会感到好奇，想要去询问，想去一同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当你我夏天在寒热的时候，想请林老师先帮我解释一下这个热到底是怎么样的热嘞？
4: 好，那通常我们讲热大概就是从气象图那每天有今天的气温嘛
3: 是。
4: 但是气温其实还无法反映我们真正的感受它应该叫做体感温度，它有更多的日射或更小的风都会觉得比较热所以它不是只有单纯温度的问题它跟温度、湿度、风速跟日射量都有关系。
3: 的确这个热呢，如果看气温，有时候看那个每日的预报啊，隔天到那个

0: 时间点的时候想说不准啊，怎么今天可能只有37度，今天应该40几就50度，快被烤焦的那种感觉哈。但这个感觉呢，如果进到不是进到冷气房哦，进到阴凉的地方，就觉得诶，好像今天没有想象说那么热嘛哈。所以这种热的感觉，老师刚才描述之外，诶，刚好您今天从台南上来台北，想听您描述一下你在户外是怎么行动的呢？对于这种夏天的热，你是怎么走在路上的呢？
1: 是是，那第一个哈，我当然是找有树荫的地方，那我会找那种这个叶面积比较茂密一点哈，所以我们走在树荫下就会比较凉爽。
0: 是，
1: 那如果有些地方没有树哦，那就找一些人工的一些设施，比方说骑楼啦哈，或者是走廊哦，那甚至现在高雄跟台北都有一些这个遮阳伞。
0: 对，
1: 当没有树的时候，那也可以用这些人工设施，让我们可以有勇气继续走下去啊。
0: 有勇气，的确，因为我这时候就不会选择直线距离哈，反而会走那个比较弯弯曲曲的，可以纳凉的地方，或是那种，诶，那边看到树叶有在动，那边有风哦，走过去应该比较凉吧，会这个很自然的体感，这个体感就跟我们感受热、感受温度、感受今年的夏天、每年的夏天的感觉。可是呢，如果从科学的角度，我们把它量化起来，我们用科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如果是放在，尤其放在大都市里，它是个怎么的热法嘞？
1: 如果在城市里面哦，那它的城市跟郊区哦，它就会有一个温差，
0: 是，
1: 因为城市发展的可能比较密集，然后它冷气也比较多哦，那所以通常市区会比郊区大概会高到2到3度C，
0: 是，
1: 然后它的风速也会比较小。
0: 那所以风速这个风。好像有种在户外，刚刚讲说在郊外啦，在乡下那个风，诶，因为一望无际，比如说一望无际的稻田过去，那个风你会知道从前面来。但在大都市的时候就觉得风怎么进不来，或者这种风是不是会怀疑哈？比如说被这栋建筑物挡掉啦，或是哪个地方那个空气进不来啊？那是我的错觉还是真的风被挡掉了？
1: 哦，这个完全正确哦，因为首先每一个城市哦，它都有风来吹来的地方哦。我们以台北市来看哦。火车站以东哦是吹东风，
0: 是，
1: 但是火车站以西哈，它是从淡水河口的这个西北风
0: 哦，
1: 所以我们在设计一个城市的时候哈，最好能跟着这个风的路径哦，让这个风能从街道吹进来，这样我们才会比较凉爽。
0: 是，这个凉爽呢，至少空气流动的时候就觉得没那么热，但这个风毕竟它不是那种冬天出来的冷风、北风的风的时候。风它似乎也能够带给我们凉爽的感觉，是比如说身上很热，所以把那个热气给吹掉了，然后让我们流汗的那个汗水给蒸发掉了，这种风吗？而不是真的冷风哈。
1: 是是是，这个没有错哈，就是说风吹来有2个好处，第一个是对人的好处哈，比方说因为你皮肤蓄热量很高，
0: 是，
1: 那你需要散热，
0: 是，
1: 那你散热你就会冒出一些汗滴，那如果有吹到风的时候哦，那就可以加速你体热的这个排除，所以就会觉得比较凉爽哦。但另外一个部分，针对这个都市的环境哦，比方说我们的铺面是被晒得很高温，我们的墙面也被烧得很高温。当有风吹过来的时候，它也可以带走墙面的这个热量，你走在户外会比较舒服。然后如果在室内的话，空调的这个发热量也会比较少，因为它已经带走了建筑外墙的一些热量。
0: 是，刚刚我的描述比较是这种感觉式的描述，老师描述更准确哈，讲到说这些热哪里来啊，怎么把它排掉啦，风带什么样的功能啊？但如果要从科学的，我刚刚讲用科学角度来看的时候，要怎么去量，怎么去计算呢？
1: 如果在科学上哦，大概有几种的这个方式，那一个我们是用观测的方式哦。那风会有风速计可以量测，
0: 是，
1: 然后对日照也有这个日射计，或者是我们常用这个黑球的温度。黑球是一颗像黑色的铁球一样，那它会吸收太阳的这个辐射热哈，所以这个就是用实测的方式哈，真的到现场去做一些量测。那另外一种方式是，我可能没有到现场，但是我透过一些譬如说城市的这个模拟，我可以去预测啊，在这样子的天候底下，我会有多少的这个温度哈。所以科学哈，确实是去理解城市温度分布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
0: 是有理解这些温度的分布的时候，当然有温度有高有低，尤其夏天的时候，不大会去计较说温度有多低，可是我们会在意温度有多高，因为过热 其实会对个人带来一些伤害，会带来哪些伤害呢？
1: 对，我们先说哈，一般的这个温度，我们过去有做过这个实测哈，如果你在树荫下哈，你会走得比较慢，
0: 是，
1: 但是如果在空旷的地方哈，你会想赶快逃离那个地方哈，所以大概会差了大概5-10%的这个行走的这个速度，
0: 是
1: 在这个空旷的地方你会走得比较快，走得比较快其实就是代表你比较急躁，比较不耐烦，然后再来温度再更升高一点哈，它会有一些心理上的这个影响，那过去也做过，不管是忧郁症啦，或是一些心理的这个疾病，也会受到这个高温的这个影响。那如果今天温度高到像34或35以上哦，那缺血性的脑中风啊、肾脏病啊、或者是高血压等等，它都会加速这个病症的这个衍生。
0: 是，
1: 所以温度在不一样的区间哦，从小的这个心理，那大到生理，其实都会有非常大健康的风险。
0: 没错，而且这样一个热到，我们有时候讲热死人，它不是一个夸饰，是真的会造成严重的话，刚刚老师所描述到的，除了不舒服，可能会夺走人命。尤其我们在录音的这段时间，台湾够热了，欧洲也很热，热到那种真的蛮多人，尤其我们知道欧洲蛮多国家，法国这些国家没有装空调、没有装冷气的习惯的时候，那个致死的人数是相当恐怖的。那更不用讲说我们委托人提到，像在踢世界杯足球赛的时候啊，运动员你在球场上面跑动，你自己会产热，这个热排不掉，也会出现很多毛病，甚至是死亡的危险。所以这些有哪些因应之道呢？如果撇除掉医学的这一块，从老师你做热的研究，做这种都市的啊，跟许多在跟建筑相关啊，跟城市设计有关的时候，这个热要怎么去因应它呢？
1: 第一个哈，就是要降温哈，
0: 是，
1: 那要降空气温度其实是最难的哈。那降温的解方就是只有一个哦，就是绿地还有水域哦。那因为只有绿跟水域哦，它里面会有水汽，
0: 是，
1: 那水哦透过蒸发哦，那才会去吸热，把这个温度带走。那当然还有其他的方式，然后比方说刚刚主持人也有提到说，如果我们在城市里面有风，那风在正确的方向可以追到城市，那建筑物之间有良好的这个间隔，透过通风也可以达到散热的这个效果。那当温度非常高的时候，那不只是我们需要一把伞哦，城市也需要一把伞哦，比方说有树荫，或者是有凉亭，或者是有骑楼哦，这个没有办法降温，但是可以让你体感温度哦，让你的感受哦，那变得比较舒适一点哦。那所以主要大概是这样，这三个方式可以让环境降温。
0: 降温的这块，这三种方式，如果把它反映在，就让我想到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会注意到说，当住在城市里面的人会争取日照权，为什么？因为有很多高楼盖起来。所以原本可以看到还不错的风景啊，至少可以晒到太阳的地方，哇，都阴阴暗暗的哈，那个可能凉快一点，但是湿湿闷闷的也不舒服。所以曾经有争取日照权。那老师刚刚讲到那种，如果因为建筑物盖起来挡了风，我可以去争取吹风的权利吗？可以说，哎，这边不要盖高楼，可以这样做吗？
1: 刚主持人描述一个很重要，其实我们现在日照权呢已经列入在这个建筑的相关法令哦，但是通风一直没有。我举个例子哦，如果你前面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公园，或者是有一个河川流过去哦，那它上方其实是有很强的这个风哦。
0: 对，
1: 那目前有些城市哈就会开始进行管制哈，包含在新北哈，那沿着大安溪的这个河口，它会要求说建筑哈总这个面宽哈要小于这个整个基地面积的大概长度的70%左右，你要留30%的这个风，不是让你吹，是让你后面的这个建筑可以吹得到风。
0: 是是，哎，的确这样讲起来，好像慢慢的有这些从政策面的制定，从一个城市治理面的制定来去让城市降温的时候，因为毕竟我们就住在这个城市里头，大家热坏了、闷坏了，甚至出了健康问题的话，诶，这也不是政府所乐见的。所以想请教老师，因为你也参与过很多公共政策的拟定啦，甚至是做一些规划啦，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看的话，台湾目前还做哪些让都市降温的政策呢？
1: 台湾哦，其实早期第一个最大的问题哦，就是我们把温度的变化或高温哦， 当作是一种气候的变化。
0: 嗯，
1: 我们会觉得说啊，温度反正过几天就下降，所以我们在台湾其实会有灾害防救法。那很有趣的是，我们的低温是属于灾害，
0: 嗯，
1: 因为它会造成农作物的这个损失，但是我们现在高温哦，并不是视为灾害哦。那所以从去年开始哈，环境部就把这个温度哈高温视为一个准灾害，虽然还不是正式的这个灾害哦，所以已经启动了哦这个叫做40°C的这个高温的冰期推演哈，一个像然后预言一样，那温度高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怎么做？所以我想这是第一个哈，从中央去做这样子对温度这风险是一个灾害，你必须要对应它。我想这是台湾做最重要的第一步，这样子。
0: 是，既然老师刚刚提到环境部，就让我想到说，录音这一天的新闻，我看这个新闻是讲说，环境部的部长就提到，之前呢有讲到说啊，比如超商欢迎大家进去吹凉凉，现在不止超商了，还包括公民营的银行，让这个地图让大家可以去进去。你走在路上觉得很热，不要热坏了，不要热衰竭了，不要热出问题来了，可以进到这些公共场合，能够欢迎大家进去。而且除此之外，刚刚讲到的许多政策上面的改变啦，这些改变还有许许多多有待听众朋友了解的更多资讯，还有哪些资讯呢？这边我先听首歌休息一下，听的歌曲是 Vondi 带来的《风神》。

0: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柏南，我是东阳。音乐过后继续跟林老师来聊城市降温。每次想要降温回到家可能想是打开冰箱啦，开启冷气啦，喝个凉的啊，就可以降温了。但这些对一座城市来说你都没有办法这样做。城市没有一个冷气可以打开用，冰箱打开用，灌冰水让它降温。所以许多的讲到这个城市，讲到气候，讲到微气候，这城市的微气候它不是那种大气的大环境的气候状态哦。可以请老师用一些实际的案例来谈谈，来聊聊说一些微气候的设计应用吗？
1: 是，我举一个例子哦。那像一个公园哦，它其实就是一种不用插电的这个冰箱
0: 啊。哎，是。
1: 那我们统计过哦，像大安森林公园大概26公顷哦，那差不多每10公顷大概可以降温1°C。也就是说，大安森林公园大概可以降温2到大概快要到3°C 哦。
0: 嗯、
1: 然后它影响的范围哈、哦，不是只有公园的旁边哦，它可以扩展到大概200-300公尺的这个范围哈、哦。
0: 嗯
1: 嗯，所以你就想象这个公园哈、哦，那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降温的这个设施。
0: 是。
1: 那我们就会想说哈、哦，那公园的旁边我们就要导入这个风廊的这个设计，
0: 嗯，
1: 这样公园的凉风哈、哦、才会吹得出来哈、哦，所以。我们的微气候哈，其实主要就是被人为的环境所影响。那透过这些绿地啦、建筑的这个配置哈，我们就可以来改变微气候。即使我没有办法让这个城市马上降温，但至少我让走在旁边的这个民众也会过得比较舒适啊，走得起来比较健康。
0: 是，因为刚刚如果提到我们在前半段节目提到说，这大型的河川、河流、溪流可以从那个自然的环境将风给导入进来，可能在建筑上面啊，这些城市上面啊，可以让风流的进来。但如果是在市中心，刚讲，所以以台北的大安森林公园为例的话，就有这块绿地够大。大到它降的温度以及它扩延出去的几百公尺的范围，那你就可以看出，所以不是说那种啊，我只是去公园走走，哎，这公园的目的用意，尤其在现在越来越热的气候当中，更显得它的重要。所以这是好，这有北部的例子。我读到老师您的著作，近期的著作，为什么有些街道走起来特别凉？没有重南轻北哦，你也提到了有南部的例子，对吧？
1: 对对。我举一个哦，我住的城市哈、哦，是嘉义市哈、哦。
0: 是。
1: 那嘉义市其实很小哈、哦，但是它哦会有一些特别的垂直跟这个水平的这个路线哈、
0: 哦。
1: 哦。那我们先做一些科学分析哈、哦，发现嘉义市哦，大部分的时间夏天会吹南风，
0: 嗯，
1: 然后到下午的时候它会有海风，就是东西向的这个海风、哦。
0: 是。
1: 那我们就利用这个。街道哦，哪些是东西向，哪些是南北向，我们把它串联起来。
0: 嗯，
1: 那我们就利用这些科学资讯哦，指认出在这个嘉义的7条风廊，还有1条环状的这个风廊。那这个风廊不是只有指认它哦，那指认完之后哦，旁边的这个建筑物就要做一些规范，比方说你要退缩啦，嗯、你的2栋建筑物间距要比较大一点。透过科学的这个方式，我们就可以让这个风哦，可以预约哦下个年代的这个凉爽。
0: 嗯，的确，因为这块刚刚讲到，它是一个施法大自然，从大自然那边偷一些原本就有的东西，而且这原本就有东西，在透过人为的都市计划的管理、都市设计的管理，来让这个效益达到最大。因为这个全球升温的现象，如果是以现在来说，我们要透过其他手段再去做控制以外。透过这种微气候，透过风廊的设计，透过许许多多我们可以从人，不是要人定胜天，而是可以从人就科学的理解来去做实际的运用的时候，它非常实用。而且这个实用点呢，还不只是说刚刚讲台北的例子啦，嘉义的例子啦，如果从政府的角度，全台湾甚至设计了一个叫 Cool Map， 听起来很酷的一个地图。 Cool Map 是什么呢？
1: 好，那 Cool Map 就是一个凉市地图，就是告诉你哪里比较凉爽。
0: 是。
1: 那台湾当时在做 Cool Map， 我们参考欧洲跟日本2种模式。
0: 嗯，
1: 那欧洲的 Cool Map 大概80%都是户外的喷水池啦、公园啦或绿地，他们希望在高温的时候民众还是有勇气可以走出去，因为正常的社交还是比较重要，
0: 没错。
1: 但日本的这个 Cool Map 它就是百货公司、大型的这个集会场，那室内有空调。那台湾的 Cool Map 就把这两个东西整合在一起， 所以我们的 Core Map 里面有很多绿带啦、河川，高温的时候大家有勇气可以走出去，但是在极度高温的时候，你可以马上到一个譬如说便利商店，甚至是现在新增加的所有的这个银行的这个行库，你就会进到里面，即使你不消费你还是可以吹冷气。那所以我们用这一种自然跟人工两种方式并行，让高温的时候那大家觉得安全，还是会愿意走出去，
0: 是走出去有社交，能够去做在这些平常我们的不因此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的时候， Equimap 就有它的，同时透过老师刚刚提到的欧洲的模式啦、欧洲的经验啦、日本的经验啦，变成台湾独有的这张地图的时候，我们出去就可以舒服的多，可以凉爽的多。但看到这一点有 Equimap 在，但我同时也会去看比如说明天的气象预报啦，在一个礼拜后的气象预报啦。那有些人如果他就是有一些状况没有办法出门啊，就在家里闷坏了。那或者说有没有一些可以让他们知道说接下来会有高温咯，会有这种可能危害到我们的健康的高热的情况发生的时候，这种预警机制也是政府目前在推动 对吧？
1: 没错，这个齁我就要以台南市来做一个例子
0: 是。
1: 那我们知道大概现在高龄化的这个状况越来越明显那台南市就有2800位有照册的这个弱势的独居长者
0: 是。
1: 但是如果包含没有照册的可能会到5万到6万位那我们做的方式是我们预测到温度的最后一里路。什么叫做温度最后一里路？气象署每天都会做这个6小时的这个温度的这个预报，但是预报户外。
0: 是。
1: 那我们透过跟这个台南市的环保局做一些合作我们可以推估那6小时之后你的室内的温度大概会多高。那台南市的环保局就会早上把这个资讯那提供在这个，我们甚至有一个社群软体里面就会有个高温机器人，高温机器人就会提醒社会局，然后社会局就会去派员。那在中度高温的时候那他会用电话访视。那如果是比较温度更高的时候他会到现场去做一些照顾跟关怀。那我想这个就是把高温变成一个准灾害的这个状况，我们提早应变，然后我们预测到最后一里路，然后我们把对高温的这个关怀那走进家门，那提醒这个独居的长者。
0: 是这样的一个提醒独居长者的社会关怀，刚刚讲说是社会局啦、环保局啊，各局处它可能是在从市政府都市的管理的阶层，但我拉到国家层级的时候环境部也有。那除了政府单位之外，在学界像老师的身份，刚刚提到老师的头衔是建筑学系的老师，但除了建筑学，它不是说只有盖房子而已，而是连这些热的管理都并进来的时候，这是一个不但是在台湾，也是在全世界目前遇到这种极端气候的时候，大家都要动起来。所以包括听众朋友听到这些资讯的时候要怎么去运用，怎么去，就这些都是一个大家要一起来去认识，一起来去投入，一起来去做的事情的时候，想在节目的尾声部分想请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刚提到这些案例，提到这些进展啊等等的，还有哪些实质的影响呢？就是我们事情做了，做了真的有改变改善城市的降温吗？
1: 所以目前现在环境部在跟好几个部会一起在做的都市林，我觉得就是相当好的这个实践。我们都知道种树很好，
0: 是，
1: 但是树你可能也叫不出它的名字，那这棵树也不知道是谁管理。那透过都市林的这个活动，让我们的对树认识的更多，那透过一些科学光达资讯把这些树的这个 3D 的模型把它建立起来。那所以即使这个树还没有种下去的时候，那民众已经知道说那树对我们环境正面的这个影响。那透过这样子的这个教育或者这样子的这个宣导，我们可以越来越知道这个树荫在城市里面的这个重要性。所以不管是对公部门来看，专业者来看，甚至像我们透过一些跟民众或儿童的这个宣导，不管是在台北的科教馆，或者是在高雄的科工馆，都有高温的这个长期的这个展示的这个空间，也欢迎大家那去现场看，你就可以体验到那政府怎么去帮大家想方设法 那把这个温度把它降低下来。
0: 是，这是一个全民运动，是一个全民都要投入去理解，包括我们今天节目制作这一期节目也是跟大家聊这个话题，以及老师你写的书，刚前头提到书名叫做为什么有些街道走起来特别凉，这不是只有解答这个问题，而是解答城市降温，解答这个目前我遭遇到的高温伤害、高温的威胁的时候能够去应对到的一本书籍。节目最后想请教老师，你写了这本书有特别希望谁来一读吗？
1: 那第一个当然是给公部门跟专业者来看的，因为公部门是政策的这个执行者，
0: 是，
1: 当他发现说其他的城市也可以这样做，那其他的国家也都这么做的时候，那大家就会一起协力，因为这个不是一个城市可以处理了嘛，像台北、新北跟桃园它这个热区是合在一起，所以第一个是让专业甚至是我们的政策决策者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0: 是。
1: 那第二个因为这本书其实也浅显易懂，那有插画还有影片我们其实是非常希望，譬如说儿童甚至是青少年可以来看那我想环境教育是非常重要的部分那这本书就是告诉大家说这个高温其实是人类的造成的，那但是既然是人类造成的那这个就是代表说有解方，我们透过环境的改变或者是我们透过这个行为的改变，我们都可以共同把这个温度降低所以它也很适合儿童跟民众大家一起来阅读那享受这个凉爽街道的好处。
0: 是，享受凉爽街道好处不是只有当下而已我觉得那是一代一代的，包括透过教育透过建设让后人从现在开始让后人都一步一步的去面对到这样的一个威胁，面对到这样的灾害，也面对到我们今天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这也是一个很有应对到现在气候的一段俗谚的时候，以台湾大都市为例，老师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的这种炎夏降温的解方跟成效，希望能够长久的持续下去，带来更多的功效，透过这些各种的手段去推动，但也需要听众朋友一同来理解与参与。我想就今天这期节目当中林老师带给大家最大的教育以及收获咯，非常谢谢林老师来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个话题，谢谢林老师。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民政科普男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洋鼠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参运动队形散开。好，首先我们来热身，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空中体育课助教范崇光报告，应该到课人数，全球热爱运动、关心体育活动的听众朋友，迟到无人缺席，现在开始。

0: 体育他罩得住哦。
1: 空中体育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说到了足球，他最罩。2026美加墨三国 FIFA 世界杯足球赛已经落幕了，怎么这时候他才出现？欢迎资深记者张克明。
2: 范哲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好久不见了。
1: 你终于忙得告一段落了吧？
2: 因为新年世界杯的时候也跑到美国一趟。
1: 对，让人嫉妒。我先问一个私人问题，你如果觉得要保护隐私的话，你也可以不要答。票价是多少？
2: 直接问吧。票价，因为我们买的位置并不是特别前面的，我们买的都是比较上面一点的。但是就是小组赛，然后上面的位置大概也都需要6000到10000左右。
1: 你是在？
2: 我是在洛杉矶。
1: 到了哪个球场？
2: 我是在 SoFi Stadium， 但因为世界杯 SoFi 这个集团没有赞助，所以都一律称作为 Los Angeles Stadium。
1: 嗯哼，看球的感觉如何？
2: 原则上其实我觉得还不错。

0: 因为我觉得比较像是一个庆典啦，因为毕竟去看的比赛他国家队，然后他又不太可能这个国家都能够买到那个地方的票，对，所以
1: 是。
0: 我们去看球的时候，除了比赛的这两队球迷之外，还有很多美国的球迷，还有很多的墨西哥人，即便不是美国或墨西哥在这边比赛，就是跟职业队这种剑拔弩张的气氛，我觉得
1: 不一样
0: 是不
1: 吗？
0: 一样的。
1: 我还记得你在前几年来节目里分享过了，你到英国的里兹去看球。这次总共看了几场比赛？
0: 这总共看了3场，但是我3场都是小组赛，淘汰赛的我就没有，因为我也买不起。
1: 现在世界杯已经落幕了，很多人的焦点已经是在4年以后，2030年换内赛规模要到64队了啊。可是今天不谈这个，在世界杯开始以前，您来到了这儿，我们还特别谈了 FIFA 的现任主席 Infantino，他的锐意革新。但是世界杯结束，好像他有可能要被赶下台啦。
0: 对，他的锐意革新，就最后却革到了自己，因为他其实，在世界杯之前，基本上他那时候就已经表达他想要再寻求连任的意图了。当时其实，在世界杯的这段期间，他基本上如日中天，基本上是没什么对手的，甚至很多的媒体都已经说，基本上 Infantino 要在明年的3月投票寻求连任，基本上已经是这个板上钉钉的事
1: 十
0: 情
1: 拿九稳了。
0: 对，但只是后来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也许是跟川普有关。他跟大家讲，他想要推动的一个措施，就是世界杯商业股权私有化，也就是说，这个简称成 FFE（FIFA Forward Enterprise）。
1: 但是我记得没有错的话，没有公开的讲嘛，秘
0: 他
1: 密推动嘛。
0: 就是说，他这个计划是没有公开跟所有的会员国讲。那
1: 对。
0: 他在世界杯结束之后，第一个一定是先讲今天我们世界杯很赚钱啊之类的。
1: 大家可以分
0: 对，
1: 钱呐、
0: 对，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一届，每一届都会这么说的。他这个计划哈，FIFA Forward Enterprise，就是他打算把世界杯跟 FIFA 的一些核心赛事21%的商业及营运股权，以大概约42亿美元售给外部的投资人，等于其实如果你是有资本的人，
1: 成为股东。
0: 对，可以成为股东，你就可以去投资这个东西。有一个点就是让大家也是比较不满的，就是
1: 我听出来了，这个就可能会有利益输送
0: 是的，
1: 的
0: 所以
1: 疑虑
0: 对，
1: 吗？
0: 因为当时大家是说啊，美国总统川普的家族成员女婿就需要 Kushner 跟摩根大通要来负责这个计划，他们也可能会把这个部分的股份去卖给这些人。这个消息一出，大家都炸了嘛。毕竟以前大家都觉得世界杯怎么可能会变成类似像这种金融产品？
1: 对，它
0: 对，
1: 就是一个 public，虽然它是世界最赚钱的赛事。
0: 对，最赚钱赛事。你现在把它弄成这种金融商品的话，未来会不会出现这很多不公平的这些情况出现？因为211个会员国在 FIFA 公布这个消息之后，他们是不知情的。
1: 不是他们哦，你不要忘记了，台湾虽然足球成绩没有很好，可是也是会员国之一啊。
0: 对，但是说他们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推出一个这个 FFA 计划。Infantino 其实这个东西，你可以把它视作是一种买票的行为，因为他说，如果真的这个计划推动之后，每个会员国基本上都可以获得2000万美元、2000万美元拨款作为条件，也就是他有点像利诱，就是希望大家推动这件事情。
1: 是，朋友们现在正在收听空中体育课。世界杯结束之后，我迎来了资深记者，说到了足球他最照的张克明。我们今天谈的真的是一位具有争议性的人物。在世界杯之前，我们提到了 FIFA 的现任主席 Infantino，野心勃勃，非常的积极，想要做很多的事情。可是一体两面，你越积极，可能人家还要问你背后到底是不是藏着什么猫腻。现在果真传出了疑云，Infantino 成立一个组织，在秘密推动世界杯的私有化，也引起了大家这个跟利益输送到底有没有关系哦？所以 欧洲很多会员国

0: 对，基本上可以说是全球五大洲足球最赚钱的，因为它有很多的听的什么皇马啦、巴萨、曼城这些联赛都在它那边，而且欧洲就是世界足球的中心嘛。现在所有最好的球员都是跑到欧洲去踢球，
1: 没错啊。
0: 欧洲出来反对之后，北美洲跟加勒比也响应的哈，除了墨西哥，好不好意思，还是得把墨西哥单独出来讲。这两个洲际都已经决定要反 Infantino 到底，最后亚足联也出来声讨了 Infantino。
1: 是，所以亚足联也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0: 对，因为
1: 啊。
0: 其实你数量，我所谓的亚那个会员国数量来讲的话，全球211个会员国，先不讲有些可能他目前被禁赛的，像尼泊尔，欧足联有55票，非洲足联也有54票，亚足联是第三大票仓，有47票，中北美跟加勒比海的是41票，大洋洲11票。我们大家都知道，南美洲其实实力是蛮强的，
1: 是，
0: 但它只有10票。
1: 所以用数字来看这个问题就很清楚了。所以这个时候应该讲，明年 FIFA 的主席要改选的时候，因为传出了 Infantino 的这个疑云之后，他能不能够续任，大有疑问，甚至可以说他可能就要下台了。朋友们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体育课，我是助教范崇光。今天在这里授课的是资深记者张克明。克明，在这整个质疑 Infantino 的过程当中，要逼退他的三大声明诉求，你可不可以说一说？
0: 声明主要是三大洲足联，然后就是欧足联、亚足联跟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在2026年的8月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三大核心的与诉求就是：第一个是非沟通失误，而是判断力丧失，就是驳斥 FIFA 在危机后发出的道歉信。他的声明是强调，试图将世界杯股权出售给私人资本，不是程序上的沟通不良，而是领导层判断力的彻底失误，严重背叛了足坛信任。第二点是否定个人权威，要求回归集体，这个就是冲着 Infantino 来的。足球领导权绝非个人私产，当一个人将自我凌驾于权力的集体之上时，那其服务职责便已丧失。第三个是要求第三方独立调查与拒绝恐吓。三大洲拒绝接受 FIFA 内部的自我审查的报告，要求是由足球体系外的第三方机构进行全面独立审查，同时也要破除 FIFA 内部，比如说更换主席将导致小国协会失去资助的说法，强调会员国应得的发展资金不会因领导层更迭而受损。
1: 朋友们，刚刚我很仔细听了克明说的这三大诉求、核心指控，第三点，我相信是很多足球小国，或者是说比较弱势的国家，可能第一时间会想到我的资助会不会少了。但是指控一出，才发现换一个主席，不见得原来推动的计划就会改弦更张。
0: 对，也就是说，其实很多小国就是这几年有些靠着 FIFA Forward 的奖金，基本上能够去建设一些，主要是足球的硬体、软体，或者是投入到青训，甚至国家队里。所以说，其实很多小国是需要这一笔钱的。
1: 比如说韦德角。
0: 韦德角是一个，其实台湾也是啦，我们也是有需要这样的一个金额哈。这三大洲足联为什么这样子讲？原因是基本上这就是拉拢人心的一个做法嘛，就是说我们现在出面反 Infantino，基本上过去你们所拥有的这些权利或者是拥有的这些奖励等等，绝对是不会消失的。而且最近这三大洲还评估了一些措施。好，比如说欧足联最近就在讨论是不是要抵制 FIFA 的一些赛事，包含 U20 女足世界杯。第二个，他们也觉得，如果 Infantino 不辞职，拒绝推动其他的改革的话，三大洲足联会拒绝出席 FIFA 的理事会。
1: 这个是措施，我会想到，既然有指控，被指控的是 Infantino，他是现任 FIFA 的主席，那么 FIFA 官方对于这些指控的反应又是什么呢？还有就是，现在出面指控各国 足协他们逼宫的

0: 手段又是如何？三大洲足联最新策略总是有的嘛。
1: 嗯，
0: 逼宫下台还有什么呢？下台其实分很多方面嘛。稍微休息回来，这两个问题再请资深记者张克明跟大家分析。
2: 哎，英超、西甲、意甲、中超联是什么啊？
3: 就是各国职业足球联盟的简称。
2: 那网球的四大公开赛指的是哪些比赛啊？
3: 就是法网、澳网、英国温布敦，还有美国公开赛啦。
2: 那伏明霞现在过得好不好啊？
3: 哎呦，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
4: 啊，人家就是不清楚才问你嘛。
5: 没关系，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要准时收听空中体育课就明白了。

0: 你最近使用过 RTI 央广新版官网了吗？不论用手机、平板还是电脑，精彩的影音与新闻专题都能随时随地流畅掌握。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央广官网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至10月18日，提供华、英、日、泰等11种语言问卷，只要上网动动手指分享你的体验，就有机会把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及央广限定小物带回家。现在就上网搜寻 RTI 央广，填问卷抽好礼，央广期待你的宝贵意见。
1: 空局客，我是助教三门范崇光。在2026年 FIFA 世界杯结束之后，不是延续这个话题，而是足坛风波再起。这一次掀起滔天巨浪的不是别人，就是现任 FIFA 的主席 Infantino。 今天我们请来的授课老师张克明，他上一次来的时候还提到了 Infantino 上任之后锐意革新，可是我一开始也说了，其实有可能是两面刃，他非常积极要做很多的事情，背后有没有什么现在三大洲的足协开枪了，要求 Infantino 下台？现在先不要讲下台这件事情，因为 Infantino 他想要在明年 FIFA 主席改选，当然想续任，他有很多伟大的计划要推动嘛。可是马上要面临的这些质疑的声浪，也有要求他下台的呼声，我们就要请资深记者张克明跟大家说说了。前面提到了三大洲开枪以后， FIFA 的官方又是怎么回应的？
2: 因为在这三大洲开枪之后，Infantino 在摩洛哥拉巴特召开了一个内部高层紧急会议，会后 FIFA 发布了声明，承认世界杯商业股权出售计划在沟通程序上存在错误，并正式宣布该计划永久撤回。现在三大洲基本上还是不放过他啦。 Infantino 也公开了说他拒绝辞职的要求，
1: 反正我现在承认这个程序有瑕疵，
2: 对，
1: 那但是态度是坚决不辞职，
2: 对，还声称 FIFA 理事会内部高层还是全面支持他。但之后其实有些高层已经决定跟他切割了， FIFA 官方也反击各大洲足联的攻击是有组织的抹黑行为，这个套路很明显嘛，都是这样子，
1: 争斗开始之后大概都会如此。
2: 是，三大洲足联又公开信，其实现在的意思是让他体面下台，而不是强制让他下台，基本上就是让他在2026年10月18号新一届的 FIFA 主席参选登记截止日之前，
1: 就是不要再登记参选了。
2: 对，你不要再选了，
1: 如果你还是质疑的话，可能那时候
2: 对，因为现在另外这三大洲回应反击的就是，第一个，好吧，如果你真的在11月这个8号之前你还是去登记的，以后你的比赛我都罢赛。
1: 了解了，你前面有提到
2: 罢赛嘛，对选手的权益来讲就是受损，
1: 是最大的损失。
2: 对，那所以

0: 现在最主要的这三大洲也在组织新的替代方案，就比如说新的赛事啊，跨洲平行，比如啊亚足联也可以来欧洲、北美洲，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就是联合推举新主席的挑战者，另外一个就是联盟扩大与阵营的分化。基本上现在有利的原因是因为欧足联加北美再加亚洲已经是完全过半了，你算算在140几票嘛，
1: 就是反对阵营的票，
0: 对，反对阵营的票嘛。那其实我觉得国际都是很现实的，西瓜微大饼就是这样嘛，
1: 你的台语不要讲好了，西瓜微大饼
0: 对，西瓜微大饼对对对。如果最后真的变成这样子的话，那我觉得办理赛事阵营扩大这个是容易的，那现在大家讨论比较多的是，如果你Infantino还是要出来选的话，我们这三大这个联合阵营也要推人出来选。目前在台面上被报道出来会去挑战
1: 可能人选，
0: 对对，挑战 Infantino 的人，第一个是现任在中北美及加勒比海的足联主席 FIFA 的副主席加拿大人 Victor Montagliani，
1: 是
0: 基本上他是成功主导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跨国申办营运，现在看起来欧足联支持他。另外一个是挪威足协主席 Lisa Kleanis。
1: 你讲到挪威，我听到的消息就是 Infantino 这个事件开始逼宫，挪威是开了第一枪嘛。
0: 嗯，对，没错，是，所以他是被誉为欧洲改革派跟道德诚信的代表，他是个女生，如果最后是推他，然后他选上的话，他就是 FIFA 有史以来第一任
1: 女性的主席。
0: 女性的主席。第三个是亚洲的代表，就是巴林皇室萨尔曼亲王。亚洲这边有点特别的是，因为像科威特、黎巴嫩跟卡达是支持 Infantino 的。那卡达不用讲，因为2022年的世界杯是给他办。那沙乌地可能也是支持 Infantino， 因为2034年世界杯。
1: 但是都是一张票啊。
0: 都是一张票，对。萨尔曼亲王的优势是在于他其实曾经在2016年跟 Infantino 对决过，他当时最后是27票、败北，这个差距很小。他在亚足联跟阿拉伯国家是有稳固的票仓基盘，那而且他一直以来都是很反对 FIFA 过度扩张的商业赛事，像世俱杯
1: 是
0: 其他的，包含欧足联主席切费林，但是切费林已经说了他不会出来选，他还有推巴黎圣日耳曼的主席克拉菲，克拉菲他也说他也不愿意出来选。基本上如果最后真的要推人出来选的话，目前公认的领跑者还是刚刚讲第一位 Victor Montagliani。
1: 是的，朋友们，今天因为这一集主要在探讨的是现任 FIFA 主席 Infantino 面临的危机，而这个危机是具体的哦，不只是传言，因为三大洲足联的反对诉求都已经很清晰很立体了，包含今年11月下一届的 FIFA 主席候选人登记也就要截止了，如果 Infantino 执意要参选，反对阵营的反制措施刚刚资深记者张克明也都说得很清楚了，其实也都搬了梯子要让 Infantino 啊可以体面的下台，反正就不要再参选了嘛。上台很容易，下台要有美好的身影，这是需要智慧的哦。都说 Infantino 是一个聪明的人，我们就静观其变，到了下一届主席选举登记日，他是不是还执意要参选？其实刚刚资深记者张克明在提的时候，我还想到了，虽然三大洲足联有提出一些反制具体的措施，正面的有可能会让世界足坛有一番新气象，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有可能会让比较看起来和谐的 FIFA 又面临着暗潮汹涌。
0: 对，因为其实 FIFA 作为全球算是很具有影响力的一个组织，让大家知道了足球是可以赚钱的，那所以很多人都想来分这块饼，包含美国总统川普这也不例外。先前其实在举办世界杯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多人都觉得说 Infantino 离川普太近了，
1: 对
0: 对，靠太近了，从世界杯举办前到世界杯比赛时段看到 Infantino 常常在赞美川普，到最后 推动这个计划居然是要给川普的女婿去做这件事情。我认为现在三大洲说是体面，我都觉得

0: 经算是一个比较温柔的用词了，因为基本上我觉得双方已经不太可能再有和解的机会了。因为现在其实三大洲理论上掌握了146票，146票的这个概念是什么呢？也就是其实可以在第一轮就直接过三分之二把 Infantino 直接给踢掉了，就不用再进行第二轮投票了，
1: 没有什么可以体面下台的机会了啦。
0: 对，因为第一轮直接胜选的门槛是141票嘛，那现在三大洲加起来是146票，而且我相信
1: 不会跑票。
0: 对，这三大洲来讲的话，就是铁了心的一定要在这一次把你 Infantino 给拽下来。
1: 了解了，朋友们，没有想到世界杯足球赛落幕啊，大家想不会余波荡漾，可是实际上这个世界上单一最大的球类组织还是闹出了这样的事情。我们总是希望能够和平落幕啦，
0: 因为现在这个就是属于 Infantino 的世界杯。
1: 非常谢谢资深记者张克明今天带给我们这个重磅消息。另外我想下次您来的时候，我们应该要讨论九月名古屋亚运中华女足最近备战的情形，还有中华女足最近有两位日本的规划球员嘛，我们来谈论相关的事情。
0: 没问题，
1: 谢谢柯明，
0: 谢谢。

0: 嗨，你好，我叫内克，本名吴宇轩，宇宙的宇，然后车干轩。
1: 什么轩？喧哗的轩吗？
0: 不是不是，是车干轩。
1: 那就是喧哗的轩啊。
0: 呵，哪里？
1: 这里呀。
0: 啊，空间的总称叫做宇，车子的总称叫做轩，所以在这流行音乐的广阔空间，就跟我们搭着车一起感受宇宙喧哗道。嗯，好听不滑倒哦。
2: 宇宙今天给什么关键字呢？让我来抽张卡牌。宇宙说画面，
0: 用动听的音乐找到一双双对的耳朵，今天你会发现什么好歌呢？台湾的声音中央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宇宙喧哗道，好听不滑倒。嗨，我那一刻希望你今天都好。我先问一个问题，但我并没有冒犯你的意思，就是请问你今年贵庚呢？会问这个问题的原因，决定了我们今天这个主题你会不会超级爱。我想很多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其实会很喜欢我们广播人播所谓的经典流行歌，甚至我们自己在做假设有跟听众朋友互动的单元，例如点歌好了，其实我们很容易收到很经典很经典的好歌。那到底所谓的经典是什么意思呢？他是说哦，哇哦，这个歌曲真的脍炙人口，还是因为这首歌活在你的青春年少时？我们今天用这样子的一个角度，请一位来宾跟我一起聊聊我们所谓眼中的经典歌曲跟老歌在我们心中的意义是什么。我现在开始把速度放慢，是因为这首歌对我来讲意义非常的大，但是今天来来宾他开了这首歌，他并不知道这首歌跟我的关联是什么。我要来播放的这首歌曲，他跟我的出生是同一年，那一年是1989年。在这一年所推出的一部电影，刚好最近如果你有关注到的话，他的修复版其实重新上映，这部电影叫做《鲁冰花》，而这一首电影的同名主题曲演唱的人是曾淑琴。先听听他的歌声。

0: 接下来的节目现场是我的学长，欢迎辛达。
1: 内科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达。
0: 学长呢真的是一个我很崇拜的对象，因为我每次只要丢什么样的难题给他，他都有办法用一种非常专业的方式和听众朋友分享。我在跟他认识的过程里面，我觉得有很多很好玩的事情，就是有些时候呢，我会在他的专业，例如说他现在在东华大学教书，然后我就会哇，我觉得他不管是在自己专业的领域上，或是他自己研究的领域上，从传播跨越到艺术到创作等等之类的，对他来说好像都是他的守备范围。那有些时候我又会在网络上面看到他的乐评，或者是对他来讲可能更像是音乐的分享，然后我就每次都很好奇说，学长你到底哪来这么多兴趣跟喜好的事情啊？
1: 对，就其实就是一个觉得不是那种活在当下的这种很场面的话哦，是说其实每一天哦都会想说，哎、欸，好像可以做点什么，看点什么。像刚刚提到鲁冰花嘛，
0: 对，
1: 其实因为最近就注意到它重新上映，其实我小时候就看过啊，而且老实说，我小时候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觉得电影还蛮恐怖的，因为悲剧你知道吗？
0: 是啊，
1: 每次会只在想说，哎、欸，为什么那个古阿敏他爸不早点发现他生病了？然后他对于他所有的这一些画作，我脑海中都一直出现。
0: 对，
1: 所以他重新在上映的时候，我就想说，哎，到底要不要再看一次？因为再看一次，我想说以前看过了，可是我就想说去经历一下不一样的情感跟情绪。而且我记得小时候在看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对于这一部戏的评价应该都很高，但是都比较 focus 在说，教育你不能埋没天才，
0: 对，
1: 还有所谓的贫富差距。但是其实时至到现在37年。哇，所以你37岁嘛？
0: 对，谢谢你提醒大家。
1: 37年过后，我其实最近也是写了一个针对这个鲁冰花延伸的教育议题的讨论，就是提说37年之后，我们的教育改革也没有因此变得更尽如人意。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这是一种不变的议题跟话题，永远我们在找寻新的、更好的方式，但是最后又发现好像也没有更。

0: 好。所以回到我说我自己为什么会把生活排得看似很满，是因为我觉得我也一直在想说到底什么有更好的状态可以继续去找寻。
1: 其实我觉得学长刚刚在提到的事情我很有感，是日常生活当中会有很多你不经意或者是你的选择当中背后的那种为什么而选，其实他会，如果你细细的去谈论他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好玩的事情，是你的生命经验跟轨迹有机会被还原。会这样讲的原因，就回到了我说鲁冰花为什么对我意义这么大。鲁冰花是我听的第一首流行音乐，原因是因为除了那是我跟我同年纪诞生的作品之外，我妈妈非常喜欢我唱这首歌给她听，因为他觉得这是一个就是灌输你要爱妈妈的状态。因为你看他就会说你快来摸妈妈，但是你有妈妈呢，就是这一类的。那小时候当然是玩笑话，可是你现在回望你的生命经历里面，你会发现那一段你听流行歌并且唱给妈妈听的这一个过程跟这个画面，是一个非常能够支持你日常生活当中继续走下去的一个力量。所以我就常会说，哇，我觉得鲁冰花很像是我流行音乐启蒙。所以当你跟我讲的时候，我就觉得印象很深刻。然后另外也是回到了我们都在学校教课这件事情，我自己在看鲁冰花之前派对入场的时候，我后面有一个年轻人，他显然比鲁冰花还小，对，所以他就问我一句话，他就说，哎，你有看过这部片吗？这样，然后我就说，有，我有看过，但是我很小的时候。他说是哦，那会哭吗？然后我就说我不知道哎，对，我小时候当然没有哭，就像你说的，小时候看不会觉得哭，就只会觉得很生气或者是没有感觉这样。结果 我那天电影院，我真的是哭到泣不成声。然后我后来去思考为什么，我觉得回到刚刚学长讲的，好像是我会觉得当你现在在你的生命阶段经过这么多事之后，你的视角不会只聚焦在国民身上。我看到了那个老师或者是那个资优生的姐姐，就你会看到很多人，我甚至都觉得那一票可能是资优生的姐姐投的，就是你会有很多我们没有要爆雷，所以我都这样跳跳跳的讲，你听不懂就去看电影。然后 我有时候会觉得说啊，其实教育就是这么一回事，你发现了一个人，可是做老师能做的事情是什么？如果这个人没有资源，或是如果这个人不相信自己的时候，你能够做什么？然后什么东西是你真的能做到，什么东西是你就是做不到的？其实我看的时候，我反而觉得那个情绪张力来自于这个。
0: 对，而且我刚刚也是在想，我那时候也觉得那一票是他姐姐投的，
1: 你也觉得对不对？
0: 对对对，而且因为他们那些演员也演得非常非常好了。不过刚刚讲到那个，你说第一首唱的歌嘛，
1: 对，
0: 他是我第一首弹钢琴弹的歌，弹出来的音乐，对，因为那时候蛮好笑，就是这电影实在太红，你知道，在当年就很红了，所以那时候就是亲朋好友们、家长啊，这些亲戚们，他们就会说，会不会弹鲁冰？会不会弹鲁冰花？只要有钢琴，就会问会不会弹。我就这样弹出来，而且马上又写成简谱，所以我对这一个电影或这一首歌记忆也有在这里。
1: 对
0: 对，而且我觉得它有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就是说，你知道，在某一个年代的那个流行歌曲啊，它不是都会一直 repeat 那个副歌吗？
1: 对，
0: 这一首歌其实也有一点点在 repeat 那个后面。
1: 对，就是你会发现，你唱唱就想说，怎么还再来一次？
0: 对，而且它其实就是跟那个什么心理学一个叫做耳虫效应有关，
1: 对，
0: 就好像在你耳边一直 repeat。因为不会烦，可是你会一直记忆很深刻很深刻很深刻
1: ，
0: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一首歌它很成功的跟电影之间的融合非常非常恰当，
1: 对呀，
0: 而且一直让你的情绪，你知道，一直在很悲伤的状态一直 repeat 这首歌做了连结，对，所以很有意思。
1: 是，而且我觉得就像刚刚学长所说的，它有几层的连结，除了音乐本身，还有就是如果你是观影过的人，你会跟影像结合，你脑海里面听到这首歌，你或许不是只有你自己平常听歌的习惯，你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或者你反复听这首歌的情境，你还有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你想到了古阿敏，你想到了古茶妹，或者你想到任何一个角色彼此之间的互动。而且我觉得最有趣的事情是，因为修复版重新上的时候呢，原唱曾淑琴她其实也有表达这首歌对她的意义是什么嘛，其实她就说没有这首歌就没有曾淑琴。所以对于一个歌手来讲，当她修复版上映，重新再听到她当年37年前所演唱的时候那个歌声，我觉得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一首歌就是这个电影的灵魂，从它的歌词嘛，跟整个的那种曲的

0: 氛围，所以他当年这个有得金马奖的那个电影歌曲
1: 奖，
0: 对，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到位的。其实像最近大家都在谈电影歌曲，应该是谈那一首阿琳的
2: 吧？对，幸福在歌唱。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一首歌的成功，它也会因为跟电影的搭配，
2: 对，
0: 然后因为完全的对位，就是这首歌，这《鲁冰花》它讲的，其实歌词里面就是完全回应这个电影。哦，对，但是我讲真的，还是觉得那个古阿敏当年没有得，很可惜。哦，对，他演的超级超级好，
2: 他演超级好，而且现在好像找不到他人了，就是他也可能也没有意愿再出来跟大家见面这样。
0: 对，就跟郭云天嘛，网络还发起什么寻找他们两个这样子。哦，对对对。但是那个古阿敏在，我觉得他长大之后还有出来再演戏，
2: 是
0: 他也上过一些电视节目。
2: 对，
0: 但是后面就比较慢慢的淡出。这样子，他真的演得超级好的。
2: 比较有在演艺圈的应该是古茶妹，因为他当年演的时候就已经得到金马奖了嘛。
0: 对，
2: 我若没记错是女配角。
0: 对，
2: 所以后来他也持续有很多的演戏的作品跟大家见面。我觉得这刚好提到了一件事情，我们今天要来聊有关于经典这件事情。其实这样，没有你当时的生活就没有经典。我说的你是指包含了观看的、收听的观众跟听众，还有当时的演员在他的那个状态里面的样子，是这些东西共筑起来的一个经典。所以当你回去感受过往的作品，特别不管影视现在很多修复版的东西，或者是也有很多老歌新唱的这一些事情，它其实反而是在创造你跟过去之间很重要的连结。
0: 对，没错，而且这个电影它其实本来是我在猜啦，它一定有想要带出一些社会的议题，反讽跟反思。但是最后是因为它的那个情感太浓厚，
2: 对，
0: 所以我们其实反而不是看完很生气跟什么而已，后来会很悲伤，很悲伤。而且里面有关于死亡这件事情出现在剧中，而且古阿敏从头到尾陪伴着他，就最后怎么死掉了？我觉得那种遗憾跟深刻，它会让我们对于这个电影或这一首歌更加的印象深刻跟忘不掉。
2: 而且我觉得他会跟很有趣的事情做连结，是如果你今天是在不一样的时间点看这部作品的时候，就像我常常说修复版对很多人来说修复版，对很多人来说是新片，所以当你用现在的角度去看这一部作品的时候，你可能又会产生更多不一样的想法。然后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今天要来聊的主题里面有关于老歌经典流行音乐里面我们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几件事情。我不晓得身为老师的学长有没有在关心现在的小朋友他们听什么样的流行音乐。
0: 都有我在关心，但是他们讲出来的十首歌里面我应该有几首没听过，没有到全部没听过，可是有几首没听过。我觉得现在很多学生啦，他们其实对于韩国歌
2: 对
0: 会听的比例会更高于华语歌，我遇到的啦，或者也许另外的可能性是说愿意讲出来的，可能又说他觉得他听的是外国的，觉得好像很潮流很潮，所以他就更愿意你们最近在听什么歌啊，他就讲什么歌什么歌。很多就是你说 Blackpink 或者是什么周子瑜这一类的，他们会觉得这是一种流行。
2: 是，
0: 因为我觉得在大学生这个时期或者在学生这个时期还是会很顾及到同侪之间怎么看待你。对，所以我觉得每次问出来都觉得好像没有这么多人在听华语歌，甚至有时候会问说至少周杰伦应该听过吧，他是一个不败的，而且甚至你国内外的人应该都听过，可是愿意承认的就非常非常少。我觉得有可能这个有点关系。
2: 就是大家流行音乐现在在听什么，即便在现在的分众化时代，大家还是彼此互相影响到。
0: 对，
2: 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然后我觉得另外还有一个点，我觉得真的要看学校，因为每一个学校他所追寻的特质会有一点不一样。如果以政大来说，就我们两个人的母校，包含我现在在教书，我有时候会这样，我课堂上会放一个问题点叫大家写，把它当点名然后回传给我。其中有一题常常会说，如果今天只能推荐一首歌，你要写哪一首歌曲。我就会发现大家的只要不是在这种公开场合，像你刚刚讲没有这个压力他是给我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听的歌很多元。那有一些你会发现他在追星的脉络底下去听，比方说韩歌，有些时候你会发现他喜欢听老歌。然后有些人呢，他喜欢听的歌曲是对他来说很最 unique 的，就能够 represent 他的某一种 taste， 就是那个文化品味。就他们可能会很在意，因为这首歌代表我的身份嘛，所以我现在写给老师看，我一定要写一首他其实说不定没有那么爱这首歌，可是他也觉得这首歌是 推荐给老师的时候，他觉得他有面子的。
0: 对，真的，我觉得我很认同这样的一个说法哦。然后，因为我觉得那个是一种，因为你问我喜欢听什么歌，我回答你，我是在乎你怎么看待我。
2: 对
0: 对，所以像有一次，就是我问说，哎，你都听什么歌？他们讲了很多很年轻的歌手，9M88对那一次的同学来说，不是东华另外一个学校，对他们来说都他们都说老
2: 哦。
0: 对对对，所以但是后来我就说，那你都不听老歌吗？有个就说有，我听老歌。我说那你最喜欢听什么？他就说邓丽君，因为对他们来说，要拿出一个很经典的老。够老，大家都知道，那个才叫做很酷。
2: 对，其实逻辑上就有点像是哦，我听音乐方式都用黑胶啊
0: 之类的。
2: 对，就是它变成是一个文化品味的概念。可是当我们在用品味这个词的时候，要很小心的事情是，它对你来讲的品味来自于什么样的角度？你用什么样的立场去建构了这个品味？其实那是你个人的某一种选择。
0: 对，没错。然后一个是，然后跟品味有关系的，尤其是流行歌，你知道，它一定跟我们的某一个年纪有关系。
2: 对，
0: 对，因为那个有跟我聊过嘛，就是在某一个年纪，其实我们的那种记忆会比较深刻。
2: 对，
0: 那其实，在整个统计下来，会是在15到30，有人说10岁了，但是其实更精准的会是15到30。
2: 我觉得差不多。
0: 对，这一段时间的发生的任何事情，我们的印象都会比较深刻。
2: 对。对，
0: 但是如果是以那个音乐来说，我们对于哪一段时间的音乐听到的音乐印象会比较深刻，其实应该就会在我们青少年时期。
2: 其实是啊，
0: 对，
2: 因为青少年时期的时候也是你最能够吸取各种新资讯的时候。我觉得因为那个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种人生在勇闯的感觉吧，所以听音乐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展现，就是你可以透过听音乐得到一种自由自在的世界，你不会一定要过着你日复一日跟家长之间那种你知道有点又爱又恨的那个拉扯叛逆期的状态。叛逆期的出口其实我觉得就是流行音乐。
0: 对，而且流行音乐其实以前啊很早大家都会说它的歌词比较通俗嘛，因为它就是我们对于情绪这件事情你没有什么好包装的，你就是很直接的，所以流行音乐的通俗的歌词刚好跟我们情绪对位。
2: 是，
0: 所以在那个14到17或17岁左右的时候，你的情绪需要有出口的时候，流行音乐就完全是你的出口。
2: 是，
0: 对，它就刚刚好。然后如果用我们生理条件来看，你知道我们脑部有一个东西叫做杏仁核。
2: 对
0: 对，杏仁核有点饿齁，这是杏仁核。然后其实它是主掌我们的情绪的。对，然后跟那个另外一个前额叶，它是主掌理性的。那在我们很年轻的时期，其实那个理性那个前额叶还没有发展得很成熟。所以其实就是你的情绪在带领着你作祟。
2: 没错。
0: 然后刚好流行歌又是情绪。所以其实你年轻的时候听的那些流行歌曲，就会跟你的记忆最后就会绑在一起。
2: 其实是耶，因为比方说我们接下来要听了这首歌曲，在我理解他创作故事之前，我就会跟他绑在一起的原因，是因为有一次我们在去就是几个大学同学一起去 KTV， 因为这个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经典作品。那大学同学那个时候在唱的时候呢，他就点了这一首歌，然后他唱完之后，我就说：“欸，很好听欸，为什么？就是你唱这首歌很适合这样。”他就跟我说：“哦，因为这首歌曲是我失恋的歌曲。”然后我就觉得哦，所以他走进他的情绪，所以我每次听到这首歌，其实我都会想到那个同学他失恋的故事。诶，你知道他失恋痛在哪里吗？在我们过去还有来电打铃的那个年代，就你知道你电话声响的时候会有一个来电打铃，他来电打铃，他跟他的另外就是那个时候的女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来电打铃就是这首歌。所以他失恋然后再唱这首歌，其实就是有一种把自己的情绪寄托在里面，然后一来之于他也跟这首歌有了情感连结，二来之于我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我以前大学的这个故事，其实就很像是这样。可是至于这个歌手跟创作者，他其实是因为要抚平一个时代的集体伤痛而创作出来的。我们先听歌，这首歌叫《忽然之间》。

0: 突然之间我觉得听这首歌听完的时候应该会情绪是平静的，虽然他的创作历程跟创作的这个源头跟当年台湾发生的事情有关嘛，这个921大地震、在那个状态里写出这首歌，然后最后给这个莫文蔚唱。所以其实那个时候1999年，我帮你回推一下，你应该是十几岁，
1: 小学啦，我记得我是小学。
0: OK， 所以你应该有印象吧，天摇地动的那个，
1: 就很好连结啊。就是我上一个访问才在聊说，我们很容易因为一个事件记得时间点，就是我没有办法去算那是哪一年，可是我可以记得例如说921发生的时候我小学，就是类似像这样。
0: 对，因为其实我以前我听这首歌的时候，老实说我是高中大学的时候听到的，我其实在九一那个当下我没有去听到这个歌，我是后来听到，而且我一开始听我也不知道它是跟九一地震有关的这样子创作的来源。
1: 对，
0: 我有只觉得这首歌在谈的应该是感情、失恋、
1: 对啊、
0: 失去，
2: 就我刚刚说的那个话。
0: 对，就后来知道之后你就觉得哇，再回去看歌词真的超级对。那为什么特别今天想要推荐这首歌哦？其实不只说是因为它跟我们台湾的集体记忆有关系，他还是因为莫文蔚在前阵子不是又重新出来在电视上出现，
1: 对，包含金曲奖的演出，哇，人人封神耶、就是觉得好棒的作品跟表演。
0: 对，而且就是他出来他唱的时候我当场就在看嘛、我觉得哇，他唱功比我印象中又更有力道了。对，因为其实我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是我在国中的时候，那时候其实他大概在疯传有一首歌叫做他不爱我，
1: 对
0: 啊，大家猜说这是谁唱的，老实说我那时候在听到的时候还是用卡带，因为我们全班是轮流借
1: 对，
0: 借回去听的时候我就想说这首歌还蛮好听的，可是这个声音为什么我完全认不得。对，所以后来对他的印象中就一直对他声音很有记忆，而且停留在国中。到后来这个忽然之间你是比较后来一点了嘛，他算是已经出了多了一些歌其实又很红，因为他演戏也很红嘛。
1: 对啊，
0: 对，所以后来就想说哇，这位女明星实在是可以掌握非常非常多不同的情绪跟情感，加上我最后对他最有印象就是在第十三还十四届，就是那一年他得金曲奖
1: 14，他是三是张惠妹
0: 啊，对，
1: 真实的那一张，对，因为我大概从第13届金曲奖开始看，所以那几年我特别印象深刻。
0: 因为14届你知道有我自己很喜欢的女歌手入围，那一年14届入围的有莫文蔚、张惠妹也有，
1: 是
0: 许茹芸，
1: 对，
0: 还有其他顺子吧什么的，然后但最后是莫文蔚，所以我就想说，对他真的是有一点。觉得他真的很会唱，可是又觉得说哈，怎么我另外一个支持的没上这样子？
1: 对，通常会这样想哦。
0: 所以你知道他伴随着很多记忆哦，所以到后来他最近在那个就是金曲奖又出场的时候，我对我来说他就是一个从来没有消失过啊，因为他一直还是有在其他平台出现。可是对于台湾人，大家哇一直在说，还开玩笑人说这位老娘让大家见证什么叫做实力。对，所以也蛮有面子的，因为其实他是应该是我们那个年代
1: 对。
0: 的时候的一个就常常会看到他演唱的一个女歌手嘛，然后他的那些戏都很红，可是在过了这么多年音乐整个状态有点变化了，音乐市场有点变化，而他再出来的时候还可以被大家认可，而且甚至去重新认可我们经历过的年代，
1: 对，
0: 我觉得这就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1: 对，因为音乐产业其实变动的非常快，然后你会发现其实所谓的经典这件事情背后跟一个原因也有点关系，是今天这个经典怎么被打造出来，它可能跟我们接收资讯的管道有关。回到传播的概念里面，过往在大众传播媒体的时候，其实唱片公司它在做经营也比较没有所谓的音迪概念，它就是用一个 A&R， 然后用一个，它也不一定要对方是创作歌手，它就是帮他打造一个设定，然后

0: 然后在这个设定的过程中去跟大量的媒体做曝光，其实简单来说就砸重本，那个时候有卖专辑就有资金嘛，有资金就可以再做下一个歌手，所以他们是愿意从新人开始做。所以你会发现无论是在香港发迹的歌手来到台湾做宣传做音乐作品，或者是从新加坡马来西亚，你看为什么在现在我们还会提到孙燕姿，提到蔡健雅，提到梁静茹，提到戴佩妮，这些人都是在大概在1999年、2000年这前后来到台湾发展的音乐人，而且他们大部分是歌手，我所谓的歌手是他不一定要会创作。对，那可是在那个时候其实管道相对单纯，然后他搭戏剧，或者是他今天搭配例如说跑签唱会宣传啊，跑电台通告啊，其实就很容易走进我们的心里面。
1: 对，而且他就跟其实我们心理学有一个效应，他就是这样子哦。假设我是长相60分哦，中下的这样的一个程度，但是你每天看到我，每天看到你看了一年之后，你会觉得我蛮帅的哦。真的，这就是一个心理学很妙的效应。他就有人把它翻成熟悉效应，但是还有很多说法。
0: 对，
1: 心理学确实做过很多这样的实验，因为以前是一个很有趣的例子，还是那种测验这个幼稚园，然后两个男生，一个是真的我们印象里是比较帅的，
0: 对
1: 哦，那一位一学期只来期初跟期末，然后另外一位是那种中等的男生。每周来，就最后统计小朋友都觉得那个每周来的比较帅，
0: 然后因为比较熟悉，
1: 比较熟悉，而且其实看久之后就会觉得哎很舒服，而且好像很顺眼，所以不是那种这种两个看久就很顺眼，就觉得对方还是最好看的这样子。
0: 对
1: 对，那其实像刚刚Nick讲到的就是这样子。其实我们在某一些台湾流行音乐非常蓬勃的时期，那个蓬勃是指说我们大家就是管道有限，所以几乎看的都是同一个这些宣传。
0: 对。
1: 看电视怎么看都是都是张惠妹发专辑类似这样子，主打歌那个副歌就出来这样子，我们对他会熟悉，而且会产生一种投射甚至依附，所以我们这种熟悉感会让帮助我们，或者是会造成我们会很喜欢这一个歌手或是这一首歌，然后那个也形成了我们一个很特别的记忆，而且是在某一个时期的记忆。
0: 其实如果从明星的这个造星理论来说，也有一个很重要性跟这个有关，就是当他今天会变成一个 star， 其实有一个部分是你的情感跟他之间的连接跟投射。像学长刚刚说，当我们常常看到了这个人的时候，其实 我们会对他产生一种相对的熟悉感，跟他好像是我的朋友。所以你看有时候很多比方说比较恐怖的歌迷啊，其实就是因为他没有办法走出这个情绪，所以他就会觉得说啊，你应该要接受我的善意啊，你应该要怎么样。可是回过头来，其实我觉得那是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常常走在你的生活里面，你在大街小巷，你在很多地方你都会看到跟感受到。所以回过头来，我觉得那也反映了为什么我们现在说现在要造出一个明星或是一个巨星这么难，因为人类的选择太多了，然后分众市场是这么一回事的，就是以前还会去讨论所谓的次文化，现在什么文化都是次文化，因为它的逻辑就变成说它都有一群死忠的人去支持他。可是所谓以前的那种大众，你看现在很少人会讲大众媒体的原因就是这样，所谓的大众真的已经那是什么不复存在了。
1: 对，所以像这个莫蔚 TOP 这首歌的歌名就成了当时大家流行用语嘛，就是任何事就会 TOP， 我记得我们班也都是，
0: 对，
1: 在那边每天一天到晚就啊他不爱我他不爱我，因为那是大家的这个因为媒介管道有限，所以大家其实经历比较接近的生活形态，所以在话题上也都很容易聚焦。那在这样状况里，那时候比如说莫蔚发专辑，或者是后来好像我记得在过了一两年的张惠妹我可以包你们爱人嘛，但是那几年都差不多，就是这一首他们主打歌名都会变成我们生活里拿出来讨论跟讲的话，所以它就变成一个我们的话题，而且我们对他的记忆也非常非常的深刻，然后进而我们也会好像自己很喜欢他。
0: 对，因为你要想哦，你记得的事是不是通常都是在那个时候被最反复的事情跟情感张力比较强的事情，就我们要回望我们很小的事，可能都是这些才会记得。对，所以我觉得不管今天你所谓的怀旧的概念起源于什么，我觉得但是这两个元素都逃不掉太多的。然后像以前，因为你就会常常真的听一首歌听到现在很少会有这个经验，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还习不习惯做这件事，有一首歌一收到你很喜欢，你就反复听个10遍、20遍、30遍，我们以前真的会这样
1: 对，
0: 因为你选择其实也很有限，然后可是你在听到歌你会觉得好听，你会一路听，然后你就会听到你讲出一句话就说哦我听腻了，

0: 就在不听。其实在心理学上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也有一个，有一个叫倒 U 曲线，就是你会听听听听听，听了之后你忽然间不喜欢他了，你就不听了，你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听，可是就是因为你那一段时间反复在聆听，他已经在你的心中留下了一个记忆之后，等到你过了很多年很多年很多年之后，你才再听他的时候，你忽然间又觉得哇，我跌进那个情绪，我说哇，这首歌真的还是很好听耶。
1: 对，它也跟另外一个叫做情感一致性有关联。例如假设我们曾经在听这个忽然之间是那种低落的情绪，然后我们也听腻了不听了，事隔多年有一天我突然跑了那种低的情绪来，它可能跟忽然之间这首歌无关，它就是我今天早上没吃到汉堡，我不开心，那个低落情绪，那个情绪一致跑出来了，我就会想起这首歌
0: 啊。对，会耶。这好有趣哦。那如果接下来学长你播这首歌跟听众朋友分享，你会想起什么？因为这首歌歌名就很直白，它要制造浪漫。
1: 对，我会想起 KTV。 现在人都还是有在唱，只是大家可能有更多的选择，以前就是某一间嘛，然后后来变某两间。对啊，现在越来越多这样子。对，制造浪漫我觉得它会让我都是比较好像比较正面的感受。对，因为为什么这放在第三首，就想说我们也不能都是这么悲伤。
0: 对，
1: 鲁冰花忽然之间
0: 确实
1: 来制造一点比较欢愉的感受
0: 啊。我们来听歌。

0: Hello， 新庄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宇宙声华道。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是黄兴达，他是我的学长，也是我觉得听音乐听得很入迷，并且乐意分享的一位老师。会讲老师是因为他的职业的确也是老师。然后今天我们要来聊天的原因是因为我就跟学长说，学长，我们在我们这个时代听的歌曲，其实有些时候学生们会在反复在听，他不会见得知道那个时候的语境脉络，他就是把他当新歌在听，虽然是怀旧歌，可对他而言是新歌，然后他就会觉得哦，这个时代的氛围我喜欢，所以我要抓住那个，就像很多日本人他喜欢听昭和时代的音乐跟听感，或者喜欢听 City Pop， 他可能是在某一个那个时代的集体样子，那是一种品味，那是一种选物的感觉。那我觉得制造浪漫这首歌对我来讲确实就反映到我们在那个年代所谓的 K 歌文化里面，就算你平常再不准备哪些歌，你一定会要准备一些情歌对唱。
1: 对，而且那时候郑中基超红的吧，
0: 陈
1: 慧琳也是，那时候港星来台的那些都非常非常红哦，因为其实他们的所谓当时讲国语，现在讲华语，
0: 对
1: 哦，其实比较特别哦，但是那时候他们虽然讲的不是说很标准，可是他们的唱腔就会有一种很特别很特别的一种情感氛围，
0: 会，
1: 对，所以就会都很想点他们的歌。那这个制造浪漫为什么那个时候这么多人点哦？其实情歌对唱很多是比较悲伤的歌，
0: 哎，确实，
1: 对，可是这。

0: 情歌王就是一首长达20多分钟电台基本上很少播的歌，因为那个会让大家觉得说诶 DJ 有在上班吗，就是有要讲话了嘛。可是其实那首歌因为台湾的 KTV 文化是这样的，就是他最后一首歌他不会中间，就例如说你的时间是到晚上八点好了，他不会晚上八点的时候就截断你，他你晚上八点的时候正在播哪一首歌曲，你只是不能再点下一首，可是这首歌你可以让他唱到完。然后因为他20几分钟他串联了所有的情歌，所以你就可以在这个时间跟大家一起唱这些歌，
1: 对，
0: 又可以互动，像刚刚学长说的一样。
1: 而且虽然真的讲出这一种要赚 KTV 的那个回本的这样的一个 pitball，
0: 对啊，但因不是现在的时代里面小朋友真的会去唱吗？还是他们会去唱单人 KTV 呢？就现在又有不一样的选择啊。
1: 哦，对，单人 KTV 我以前没有想过，后来听到的时候想说哈，这不是很浪费钱吗？但是我觉得那就是一种不同的理解 KTV 这件事情。对，过去可能是我们大家利用这个唱歌来聚会，或者是像高中的时候我们就大唱嘛，就是想说也不是很想读书啊，就跑去做这种比较娱乐性的东西，而且是大家一起有份，我们感觉很不错。而且那时候都要冲所谓的晨唱，对，夜唱呢是大学在冲的嘛，对，高中就很清晨，比较便宜一点，
0: 对。
1: 可是那是一个带出了一个我们对于流行歌曲当时的一种依赖，还有当时我们生活形态跟现在的不一样。
0: 确实，而且如果回到 K 歌文化跟台湾流行乐的脉络，我想稍微补充一件事情，就是到现在你在包含了这次金曲奖主持人是阿令嘛，阿令有讲到一个词，就是部落卡拉 OK， 我们简称卡 K。 为什么会是卡 K 跟原住民文化有很大的关系，就是因为在部落过往他们要去所谓的 KTV 唱歌其实是舟车劳顿，可是因为你知道部落每个人都是小阿妹，每个人都是小阿令，所以他们都很会唱，很能唱，那部落就有那个刀子扣的卡拉 OK 机，然后他们就会很习惯被放在的场域是例如餐厅，所以在台东或是花莲或是原住民社群里面所谓的卡 K 文化其实是跟舞台演唱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刚刚在提到的 KTV 是封闭式，不管是一个人或是一群都是朋友，对，你不会唱给陌生人听，可是在部落的卡 K 文化里面，他向来就是拿起麦克风就是舞台。所以为什么你常会觉得说原住民好像一唱歌真的就是哇好厉害，或者是他们都不会怯场，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日常生活就经营在这件事上。到现在台东还有好几家就是主打卡 K 的餐厅，你去就是真的就是部落点唱机，你唱你就拿麦，所有旁边一起吃饭的人一起听你表演，一起听你唱歌。
1: 对，我自己也超爱去唱他们这个的。
0: 对啊，
1: 对，而且我有一个是唱在兰屿那边的，他们超可爱，他们会把那个歌单啊，像我们例如说我们去 KTV 唱好了，他会有排名嘛，会有在那个电脑里面排名，然后他们是手写在厕所墙壁上，就说就是基本歌你自己去看那一些，你看真的会点的什么我心已打烊这类10年，
0: 对，
1: 痴心绝对有没有？那后来也跑王心的爱你，就是他们也会随着那个现在流行什么会跑上去，
0: 对，
1: 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玩而且很友善的文化，而且那是一种我们不是在竞争歌艺，我们也不是在抢麦克风的问题，我们是一种大家一起来响应这件事情，而且很自然的发生。
0: 所以为什么经典歌很重要？它其实跟某一种集体的文化、集体的记忆有很大的关系。刚刚想提到那个《我心已打烊》，在原住民的流行音乐脉络里面，虽然它是一首华语歌，可是它其实非常的重要，因为原住民文化里面面对这首歌，它会有自己的转译过程。他转移包含了他要比什么样的手势，然后包含了他在唱的时候，比方说如果大家喜欢看 Bonai， 为什么大家喜欢听原住民唱华语歌，就是因为原住民在唱华语歌的时候他已经让这首华语歌原住民化了，在部落里面他们的唱法那是跟他们平常讲话的一种 rhythm 有很大的关联性，所以那个背后都是文化的概念在里面。
1: 对，而且我觉得转移这个部分啊，应该就是我觉得 KTV 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其实创作人或者是演唱的歌手在处理这首歌的时候有他们自己的生命故事跟情绪，
0: 对，
1: 可是到我们这种每个人拿起麦克风唱的时候，我们是用我们自己的情绪在唱，它给他一个新的生命，而且给他一个新的一个视觉的这种成果。
0: 确实，
1: 对，所以像最近不是网络上在讨论那个也是莫文蔚的跟张洪量那一首歌
0: 《光道之恋》，
1: 对，以前我们一看歌词大概就知道他在讲第三者，可是很多人不知道，以为是两个 男女是感情很好，不够时间好好来爱你啊，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最近在网络上就有人再把它解释一次，说这个其实是第三者，在讲第三者，所以就说这还提醒大家说什么未来在这首歌不要再情侣两个在对唱，这个是在讲一个
0: 好怪
1: 对。

0: 另外的感情，对对对，所以这也是我们重新诠释它嘛。
1: 是啊，而且因为我觉得就像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里面，你在什么样的场域听到这首歌，你会觉得很有趣。像那个制造浪漫，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也有点在 K 歌氛围里面，因为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是在学校。那因为学校，我那个时候的国中非常的新，我是第三届，那个学校第三届，然后所以老师也都很年轻。那新学校新老师，所以老师彼此之间也会有一些联谊的活动，然后有些是学校办的。然后我记得没错的话，那时候我应该国三，就是晚上要在学校晚自习嘛。晚自习的时候，楼下的中庭是教室在联谊，然后那个联谊的概念有点像是大家就是有点像迎新啊或什么这种，我有点忘记，但他们就会唱歌。然后我就听到了这首歌，所以这首歌对我来讲，那个制造浪漫是让我对于所谓的老师的权威感有另外一层想象。就诶，老师下班了还是男男女女年轻的，然后还是有自己生活的人，所以他会跟你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我觉得有很强烈的互动。
0: 其实会耶，而且就是那是在什么样的情绪下，在什么样的状态里。像我其实在国中的时候开始听流行音乐，它也是跟这个我当时那个情绪低落，刚好在公车上听到某一首歌，那个情绪完全对，所以后来我只要就是听到歌曲或听到这一首歌，我就想起那个国中那个时候在公车上听到的感觉。哇，对，所以我觉得它真的是跟我们伴随着我们记忆，而且啊，在讲回忆杀也好，在讲青春住了谁都好哦。其实刚一开始我们就讲到了嘛，14岁到17岁哦，这个期间人的那种情绪的这个状态是比较活跃的，所以那时候听的这种流行歌曲就会变成我们最深最深的记忆，
1: 刻骨铭心。
0: 对，那有另外一个是，其实我们人啊，在这个阶段刚好都在探索自我，我们对于自己开始在寻找了，我好像是这样的人，我好像是那样的人，我的未来是怎么样，开始会迷茫，少年维特的烦恼开始出现。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流行歌刚好就可以补足大家在探索，因为流行歌它都是一个多数啦，多数是成熟的人或成年人写的嘛，所以他们也经历了一些情感的变化，所以在给正在探索自己的人，刚好我们在里面会发现一些生命可能可以那么走这么走。
1: 是啊，刚刚在讲的时候我一直想到我们小时候，因为小时候他没有 LINE， 然后他就是通讯软体，那通讯软体就包含了即时通 MSN 这些复古的东西。那个东西呢，我跟如果比较年轻的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它会有一个状态栏，就是你可以打上你那个时候的话座右铭，有些人这样子你可以自由选择。很多人在我那个时代，我们国高中的时候，大家都打歌词，因为就像学长刚刚说的，他会反映就是这句话你背后，哎，你为什么这样打？你是不是现在有一个恋爱烦恼或什么？我们会试着去揣摩大人的模样，然后我觉得流行音乐就是那个揣摩大人模样很好的一个捷径，
0: 真的
1: 很好玩。我们不妨来听歌吧。我们接下来听的这首歌曲是张宇的歌曲，它叫《月亮惹的祸》，我想它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而对你来讲，你从这首歌，你想要揣摩一个什么样的事？我等一下问问学长。

0: 刚听了这个月亮惹的祸，所以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一首歌为什么叫做月亮惹的祸，还是那一刻你一定知道。
1: 那个时候在听的时候我没有刻意去看歌词耶，然后为什么我会很喜欢这首歌，是因为我觉得他的 MV 好冲击。他的 MV 是一个在太空舱里面的太空人，然后我记得我妈妈还有买张宇这张专辑的正版 CD，所以我留着的印象就只有这些，我从来没有认真去看过他歌词，哎，
0: 真的。但是这个歌名就很好拿来讲，你知道吗？
1: 对啊，
0: 当你以前我那时候在听的时候，我们因为跟刚刚讲到一样嘛，大家当时的生活的话题都比较像，所以平常大家有人就说，哎，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
1: 对，
0: 就有人说因为月亮惹的祸，
1: 嗯，
0: 它就变成我们生活里的用词。那这首歌的这个来源呢，它有一个很好笑的说法，因为你知道张宇跟十一郎这对夫妻，他创作了非常非常多的经典歌曲嘛，
1: 而且很多都是苦情的
0: ，yes， 用心良苦啊，什么什么之类的。这首歌呢，是因为当时啊，我是看到后来的报道，觉得蛮好笑，就是因为他们两个闪婚嘛，突然结婚，那个闪婚对他们可能不是闪，对我们别人才是闪。
1: 对，
0: 突然怎么结婚呢？然后就问他说为什么结婚？为什么结婚？然后他们自己就有说都是月亮惹的祸。
1: 哎，我不知道这个故事，哎，好酷哦，
0: 很好笑吧？因为他们应该是在那种月光很漂亮的一个状态里，然后有那个感觉，然后后来就决定结婚嘛。嗯，但是他最后就会开玩笑说要跟大家交代，就是写了这一首歌，
1: 好好玩哦。
0: 对，是一个他们的说法啦，但真实的原因当然是他们自己家里的事情嘛。可是我觉得他非常非常有意思，所以我觉得他也代表着那种词曲创作人自己对于生命经验想要转化跟传递，然后给大家的一种小乐趣跟小惊喜。
1: 对，而且学长刚才讲，我忽然想到，确实真的是在不同的时代去解读这个东西会有不一样的事。像你刚刚可能是第一次听到这个，你有可能有自己属于跟这首歌的创作连结、情感连结。但最有趣的事情是，当一首歌被致敬，而且用同样的歌名的时候，其实对于像比方说现在的学生又会不一样。有一个乐团叫我是机车少女，然后他们其实有一首非常有名的歌就叫月亮惹的祸，然后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创作者也是在致敬这一首经典的作品。因为你知道这首歌的名字没有通俗到很多歌会撞歌名，所以当你引用了一个字很多的或者是那个画面很 unique 的歌名的时候，原则上大概就是都是音乐人在致敬，那的确是两个世代之间彼此的一种对话，可能我觉得这个也超有趣的。
0: 对，我觉得致敬这个东西真的是跨时代的。然后另外一个是说，他这一首歌当年他有搭配一个电视剧哦，是港剧哦，古天乐跟梁小冰演的吧，印象中，因为我那时候超喜欢梁小冰的，
1: 嗯，
0: 然后古天乐又很帅嘛，所以那时候就，嗯，哇，就是觉得很印象这一首歌。对，你知道那个时候，因为就一样，我们在说，就是那时候大家的这个电视的选择有限，节目选择有限，所以几乎都是看同一出戏。
1: 嗯，
0: 所以那时候只要搭配电视剧的歌，基本上都很容易大红，因为它 repeat 嘛，每天都听到嘛。
1: 对呀，啊，
0: 对，
1: 回到我们刚刚讲的，
0: 对，熟悉效应这一些，所以其实它整个音乐产业跟我们的生活、心理都是绑在一起。
1: 嗯，
0: 那这一首歌哦，当时就是因为常常就听到，就我知道是忘记是片头还片尾了，可是就是一直听到一直听到，然后歌名又很有意思，所以就会记得。我刚刚只是闪过很多我很印象很深刻，还有其他那种电视剧搭配的歌，那个《新白娘子传奇》，它真的是很经典，它就在讲那个《白蛇传》的
1: 啊，千年等一回，
0: 哦，等一回，对不对？等一回，然后是潇洒走一回，
1: 对对对对对。好玩哦，
0: 超好笑，对，
1: 嗯，
0: 就是完全就绑在一起。还有那个像前阵子不是那个萧蔷又重新去上对岸的节目嘛，
1: 对，
0: 然后就唱了那个泪海，他演的《真爱一世情》嘛，
1: 嗯，
0: 当年那个泪海也是搭着这一个电视剧大红
1: 啊。虽然你在讲，我就想到，对，你也很喜欢的苏慧伦，因为前阵子就是他主演的戏又引起了大家的讨论嘛，所以当你看到他，你就会一直想着他过去唱的那些经典歌曲，欸，
0: 对，
1: 很有趣。然后我就发现，比方说我前阵子去餐厅吃饭的时候，然后就又开始听到被动，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哇，真的，欸，就是他虽然现在是用演员的身份演这个角色，他其实在那戏里面他不是苏慧伦嘛，可是你想到苏慧伦，你又会想到他过往那些很经典的作品。

0: 然后把它连接在一起。
1: 对，它都会这样子全部缠缠绕绕这样子。可是你看跨越了这么久的时代了，我们都还是停留在很多很多的记忆。所以刚刚有提到嘛，14到17岁左右，我们对于音乐对于情绪是最有感受的。那过了这样二三十年哦，所以其实很多在所谓的回忆杀的人，大概就是那种三四十岁。
2: 对，
1: 因为他们已经经历了那个记忆最饱满，就是三十岁之前，然后之后他们会一直记得年轻的时候的事情，
0: 所以很容易被化成一句话叫做啊，你都不听新歌了。但其实可能不是不听新歌，我觉得其实是过往的一些经典作品记在自己的心里面。不过这边我想要小小补充，在最后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不听新歌不代表新歌不好听。我们刚刚在整理的这个过程，你会发现其实是因为你在你感知力很强的时候，一直用流行音乐去认识这个世界，记忆这个世界里面跟你之间有关的事件。那也有一个可能性，你说现在的新歌它就还没变成经典歌啊，所以说不定是要等到它变成经典歌之后你才会想起来，因为过往的那些经典歌也是在好多好多音乐里面杀出重围的啊。
1: 对，而且确实也是很多研究都已经显示了，其实我们去听那种经典歌曲或老歌，它对于我们的身心状态是好的。为什么？有一个，因为其实你知道任何的讯息，不管是听觉、视觉或者文字，我们其实大脑都会在很快的时间内去做处理跟运算。
0: 对，
1: 那其实对于老歌，我们听过的歌，它没有那一个重新运算的门槛，它是让我们比较相较没压力的。所以其实很多人都已经研究显示，我刚刚说的听老歌其实会让你的心情是比较放松，人也很舒适的。但是听新歌呢，它其实会帮助你另外一个功能，我们其实大脑会有新的学习、新的处理，它会让我们虽然感觉不是这么没有压力，可是它会带动我们活化我们的大脑，所以老歌新歌它都是好的。
0: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歌手会不断的重新诠释自己或别人的作品，因为它会变成某一种新的味道，但是又有老的韵味在。我们节目到最后播的这首歌曲，就是今年的金曲歌后，也是金曲奖年度大赢家，他是Jolin嘛。蔡依林除了在自己的音乐作品里面持续在发掘新的可能，其实他最近也重新诠释他的布拉格广场。
1: 对，他当年那个编曲很华丽啊
0: ，Baby 老师的是，
1: 对，超厉害，而且他把那个整个那个听歌哦，那个画面啊，世界空间感都长得很大。然后Jolin重新诠释的，对我来说空间感比较小，
0: 比较私密，
1: 对，完全是到达了他自己想要诉说一些事情。所以你看跨越这么久，我觉得他的心灵度一定也更成熟，也对这首歌有不同的看法。
0: 你光是从他演唱的声线里面，你就可以感受到这种情绪的自在性，然后还有他想要营造的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好玩，对歌手来讲他也是一个回望，
1: 对，
0: 他回望之后继续往前走的力量。所以对所有听歌的人来讲，我想也是如此的。当你听到这些经典的作品，但是你意识到你的人生持续在走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会给你力量。
1: 对，
0: 这或许也是我们今天做这集最后想要祝福你的事情。
1: 真的，我觉得这很重要。而且播个当年版的哦，因为当年的感觉比较快乐，因为其实新版的我觉得他在回望嘛，所以我们心里比较沉，那最后希望是很开心的收尾。
0: 是，所以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听这首当年由 Baby 老师做编曲的原版的布拉格广场。非常谢谢新大学长今天到节目现场来。
1: 谢谢奈克，
0: 我们下次再一起来聊经典作品。
1: 真的还没聊完，
0: 哎，下次见咯，大家拜拜
1: 拜拜。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透视两岸，
2: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个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啊。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好，我想呢，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个有关于电影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最近有一部电影叫做《澎湖海战》，这部电影本来在7月25号要在中国的暑假档啊，在全中国上映，结果呢却忽然的被拉下来了啊，让外界觉得非常的这个意外啊。那为什么呢？我先谈一下这部电影的背景啊。这部电影它可以说是完全针对台湾的一部统战大片啊，它是在描述啊1683年，就是康熙22年啊，当时清国的水师提督施琅啊，率领了福建水师进攻澎湖啊，大败明郑的水师，最后实现了康熙皇帝啊统一台湾的一个宏愿啊。那这部电影啊，它经历了从2021年8月就正式立案了啊，然后经过3年的筹备，然后2024年8月开镜，然后12月杀青。从杀青到，如果这样算的话呢，其实他从杀青到上映呢，其实也将近有一年半的时间，因为是2024年12月底嘛，杀青啊。那经过后来的剪辑啦、配乐啊等等等等啊，那在筹备期间是由中共的海军史专家教授全程指导，据此查阅的史料啊，近百万字啊，还有有关的这个战船的资料啊，并且也到各个地方啊去走访啊，相对的实际的这个景点啊，因为我们知道澎湖海战，他专属四郎是从福建派船到澎湖嘛，所以他也到各个地方去勘察实际的景点啊。那另外呢，该剧呢以原尺寸复制了五种类型的战船啊。共50艘啊，然后呢，这个主战舰啊，将近40公尺，有12艘啊，所以这个规模跟精细度啊，为中国影坛呢、啊、这个历来之最啊，历来之最，而且这个它的总经费啊，高达5亿元人民币啊，将近23亿元新台币啊，所以说这部影片为什么花了这么多的资源，花了这么多的人力物力啊？全剧动员目前幕后人员达到2179人，演员演出超过45000人次啊，这可以说是动用的人力财力非常的非常的巨大啊，但是却忽然戛然而止啊。那这件事情它背后的意义何在啊？原因为何啊？这是一个我们非常值得这个探讨的话题啊，探讨的话题啊。好，那首先我们今天非常开心的邀请到台湾大学政治系的陈世明教授到我们的现场。世明兄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2: 好，我刚才简单的把这部电影的

0: 背景啊做了一个介绍，还有就是中国在这部电影上这个筹备三年啊，然后花了这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啊，他们甚至啊为了要呈现海战的场面啊，就在这个福建福州海边搭建了 2.8 万平方公尺的实景啊，在江苏无锡啊也新建了3万平方公尺的战船码头还有实景啊，可以说是请全国之力了，可以这样讲了啊。然后呢他们也邀请到这个中国的一个资深影帝叫王学仪啊，这个台湾人应该有听过，担任男主角，他高龄80岁了，由他来扮演这个施琅啊，可见重要性。而且呢也邀请了这个中国一级演员胡军啊，这个是台湾人比较熟悉的，也担纲演出，而且是由获奖连连的香港大导演郑宝瑞来指导。那因此呢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中国对这部电影的重视啊。那首先我先请教一下，就是施明兄，以你的了解，你觉得原因在什么地方？既然中国花了三年的时间筹备，为什么忽然戛然而止？你自己的主观认定觉得是原因何在？
1: 这部电影很明显它就是政治宣传剧，它要宣扬过去的这个清朝收复台湾这块土地的这块历史，但是这个过程，清朝的这个收复台湾这块土地的过程，它是清朝这个女真族的这个清朝打败了过去的这个所谓的汉人中心主义的这个明朝的郑成功的朝代，然后把这个汉人的这个明朝跟郑成功的这个明政给消灭掉的这个过程。
0: 对，
1: 那这个过程你等于说他本身等于说严重的去打破所谓汉人中心主义这样的一个观点。你等于说你这部电影你是愿意接受中国是一个可以被少数民族所统治的一个国家。那在这种状况之下，那跟过去其实在今年7月1号开始执行的中国民族团结促进法，这个法律从习近平去年的这个二十大四中全会开始决定这部法律开始，
0: 对，
1: 一直到今年三月两会的时候通过这个法律，然后七月一号开始执行。
0: 对，
1: 中国民族团结进步法的这个内容，它强调的就是这一个中华民族的这个团结，而它所谓的这个中华民族，当然指的是在中国占有八九成的汉人这个民族。那他在相当程度上他希望说这些少数民族都应该团结在这个汉人为中心的这个所谓的中华民族，然后你必须要学这个汉文，你必须要学中国字，你必须要因此你可能西藏文的那些文字啊，或者说它的语言，或包括新疆的那些维吾尔族的语言文字，你可能都要被消灭掉了。那这个本身十分明显的，我想澎湖海战这一部电影它十分明显的，它等于说像从上会让人家感觉违背了去年秋天的这个二十大四中全会习近平的这个中国民族团结促进法本身所内涵的这个汉人中心主义的这个观点。那这个在过去这个大概可能将近一年时间也在整个中国的一个网络媒体有很多的一个讨论，他觉得说这部电影你得说违反了这样子的一个，因为他们认为汉人应该才是正统，
0: 对，
1: 然后清朝这个女真人他把这个汉人正统给打败了，那这个过程如果说你去把它给拍出来，然后透过这样的一个澎湖海战消灭这个明政，明政的消灭当然代表完完全代表就是明朝的这个汉人的这个朝代就结束了嘛，那之后就开启了整个清朝268年的一个统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历史，那这个代表就是说今天你在这个汉人，你这个中国占有八九成的一个汉人的这个所谓中华民族，你不一定是正统，
0: 对。
1: 那如果说这个汉人为主的中华民族不一定是正统的话，那你这个中华民族这个所谓中国民族团结进步法中间所主要的一个核心的这个汉人中心主义，你有可能就会被挑战，有可能就会被打破。
0: 对。
1: 那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关键。
0: 对，
1: 他等于说触动了这个中国民族里面最核心的那个汉人中心主义， 那这个本身当然引起他们本身中共的中宣部相当多。

0: 多的一些，他看了很多的一些这个民间舆论的一些相关讨论以后，他觉得说这部电影不能让他放，这
1: 对，
0: 部电影如果让他放的话，他代表说，哦，你等于说就在质疑汉能中心主义这样的一个所谓中华民族团结促进法本身的一个核心概念嘛，啊，这是我个人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1: 对，那以您谈到这个中华民族团结促进法，但是我觉得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说这个您的说法，我想有一些人也是这样认同，但是我自己是觉得说有一点我是比较 argue 的地方是说，其实清朝这个入关也好几百年了，而且这个当然你刚刚讲清朝是女真族没错，可是其实清朝入关之后，它其实已经完全汉化了，而且从早年的这个排除汉臣，到后来是大量用了汉臣，包含像我们看到的什么左宗棠啊、李鸿章啊，那可见就是说，中国应该是要强调是民族团结，但是现在却是一个又回到的大汉族主义了。因为既然清朝都已经是等于说，等于是被汉化了啦，应该说被汉化了。那其实基本上来讲，他最后根本也等于说也把他过去的一些风俗习惯，慢慢的也都甚至都消失了。那这个一样，等于说他已经融合到了这个中华民族的这个里面了。那照理来讲，中国不应该这个时候又在分说，哎，你是女真族，我是汉族，那这个不是变成反而不是在促和谐，而是在促分裂，而是在分你我
0: 没
1: 啊！
0: 错，
1: 而且女真族说实在的，现在在中国，其实你说要去找谁是女真族，其实已经很难了嘛。甚至你说满族，他都已经通婚了。你去中国东北，你说你是不是满族人，或者这个可能已经都很难辨别了啊。除了什么家谱啦，或者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个很矛盾的。你既然要谈到文化融合，那其实女真族就是一个融合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现象嘛。那否则，除非你还在把女真族当作是外族，然后为汉族才是正朔啊，然后你们必须要服膺于汉族。那这个东西就是跟所谓的你刚刚讲的民族团结没有团结啦，这不是团结啦，这反而是分这个人民内部矛盾啦。那这是不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现象？
0: 没错啊，中国民族团结促进法，它不是在促进团结嘛，它是在促进中国的分裂嘛。因为它很明显的从这部法律你可以看到，这个北京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当然就主要是汉人为主的这样的一个中共的政权，它是想要更加的去打压那些新疆、西藏或者内蒙古的这些少数民族。他希望说这些少数民族啊，你们都必须要学汉文，你们都必须要学习汉文化。啊，你们的这些什么维吾尔族的什么伊斯兰教，或者说藏族的这个藏传佛教，你们都必须要宗教中国化。而这个中国化，除了说是中国共产党化以外，同样的，它也是要去融合到所谓的中原文化或汉人文化之中，然后透过这样的方式去促进以汉人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团结。而这个团结，讲简单明白一点，就是要消灭维吾尔族人的一个文化，要消灭西藏人、藏人的一个文化传统跟宗教，它不是在促进团结，它是要消灭其他的少数民族。
1: 对。
0: 那现在重点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澎湖海战，它挑战了这个汉人中心主义。的确没有错，就像主持人讲的，没有错，清人或者女真人，他的确统治了台湾，进了中原以后，他也汉化的。这的确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就像蒙古人进了中原，他其实也相当程度汉化的。
1: 对。
0: 但问题是，就是说这个澎湖海战的那个历史、那个时间点的那个史实，
1: 对。
0: 它象征的是一个，就是说中国的中原的这个汉人为主的这个地方，它是可以被少数民族给征服、给取代、给消灭这个朝代。那这个本身，它就相当程度上会被人家认为违反了在去年秋天20大四中全会，习近平所制定的这个《中国民族团结进步法》嘛。因为一般相信，《中国民族团结进步法》当时就是习近平完全要求依照他习近平的意思所去制定的一个法律嘛。所以看今年3月的这个两会人大，一个字都不敢去修改， 所以制造出一个这个法律，很明显让国际社会变成是一个笑话。
1: 对，
0: 那人家取笑你中国的一个法治，

0: 根本就是个笑话嘛，怎么会有那种境外镇压，怎么会有说你今天中国的一个中共政权你还可以说去管辖到中国以外其他的地方，讲说什么中国境外的个人或组织违反这个法律也要依法惩治，那这个是很可笑的一个法律啊。
1: 嗯嗯，
0: 但是你看中国今年三月人大不敢去改这个习近平制定这个法律啊。
1: 对，
0: 那最重要就是说习近平制定这个法律它是很明显的涵盖的这种汉人中心主义为主的一个所谓中华民族，这样的一个中国民族团结促进法，它一个最重要的概念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
1: 嗯嗯，
0: 但这个共同体的这个中华民族的共同体十分明显是汉人为主的一个共同体。
1: 嗯嗯，
0: 然后有相当程度上去压制其他的一个少数民族，甚至要把其他少数民族的他们本身的语言、宗教、文化逐渐逐渐把它给消弭掉。
1: 嗯嗯嗯，
0: 它不像过去，你可能胡锦涛之前十几年以前，中国他的确对少数民族还有相当程度一定的一个尊重，
1: 嗯嗯，
0: 但习近平上来以后很明显的变本加厉的去打压这些少数民族，
1: 嗯嗯，
0: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新疆的这些所谓的一个再教育营，这种类似集中营的这种很多西方国家认为是一种种族灭绝的行为，包括现在在西藏，在西藏本身的这样的一个高压的一个统治，为什么今年7月4号会有一个纽约的一个藏人要在联合国的大厦前面去自焚而死，而去抗议中国民族团结进步法，因为这个法律它很明显它要消弭其他民族的一个宗教文化，
1: 嗯，
0: 然后来去要求他们去学习以汉人的语文语言文化，或者说把他们本身的宗教给中国化，
1: 嗯嗯，
0: 那但是《红海战》这部电影就违反了这样的一个汉人中心主义这样的一个历史观，
1: 嗯嗯嗯嗯，
0: 所以这是我认为他为什么说《澎湖海战》他花了那么多的钱，你很明显的两年以前《澎湖海战》中共的中宣部他可能不觉得有什么违反中共中央的一个政治的观点，
1: 嗯，
0: 但是到去年大概去年年中吧，开始有相当多的一些民间本身开始讨论这部电影本身它所代表那个史观，因为这个史观代表是一个把汉人的朝代消灭的一个史观，
1: 嗯嗯嗯，
0: 这样一个把汉人朝代消灭的这个史观，它是违反汉人中心主义的这样的一个观念，然后又加上9月10月习近平制定一个中国民族团结进步法，
1: 嗯，
0: 而中国民族团结进步法强调就是中华民族的这个概念，而它所强调的中华民族指的当然是 80-90% 的汉人，所以的确啦，这个本身我相信对于中国而言，因为毕竟现在是一个很敏感的一个关键的时刻，因为在一年左右就要21大的习近平他要争取第四个任期，
1: 嗯，
0: 所以我相信中共中宣部他看到过去这半年一年中国民间的相当多有关于这部电影的很多的一个史观的一个争论，
1: 嗯，
0: 我想他可能觉得我宁可就不要播了，
1: 嗯，
0: 也不要说因为这样的电影播出来以后然后因此引起那样的一个汉人中心主义的一个对他的一个挑战，因为对汉人中心主义的挑战某种程度上其实你也可以隐含是要去挑战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这一个中共的政权，如果今天少数民族可以推翻掉这个明朝汉人朝代，那为什么别人不可以推翻掉中国共产党这一个一党专政的政权呢？
1: 嗯嗯嗯，
0: 也就是说这部电影它隐含就是说这个汉人为主的这个政权是可以被推翻掉这种观点，
1: 嗯，
0: 而这个有可能会引起习近平的一个他的一个统治集团的一种担忧，
1: 嗯嗯，
0: 担忧让老百姓觉得啊，如果说大家看了这部电影啊，是不是也觉得我习近平的政权也是可以被推翻的，
1: 嗯，
0: 中共政权也是可以被推翻的，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引起他的一种敏感的一种神经，
1: 嗯，
0: 那这是为什么说花了那么多钱拍了这么大的一部电影，然后找这么多有名的一些演员，包括刚刚又讲到这个赵丽颖，赵丽颖现在应该可能比胡军、文学奇还要更有名，
1: 嗯，
0: 这些都是中国一线的一个明星啊，
1: 嗯，
0: 演员啊，
1: 嗯，
0: 结果花了那么多钱就不让他播出来，
1: 嗯，
0: 原本是预计今年7月要播的，就后来不让他播，
1: 嗯。
0: 那我个人认为就是它触及到中国一个很敏感的神经，然后更重要就是因为现在刚好又是一个敏感时刻，
1: 嗯，
0: 因为五中全会10月份就要召开了，现在北戴河会议正在召开，
1: 对，
0: 很多人觉得现在很明显是中共在安排21大的一个人事一个关键时刻，而这个关键时刻十分明显的给人家感觉似乎有一点好像权力还是有点在浮动的感觉，
1: 嗯，
0: 好，你看中共现在40个上将只补了6个上将，
1: 对，
0: 还有30几个上将还没有补实啊，
1: 对，
0: 好，然后五中全会很明显的要取消很多的一些人大代表，
1: 嗯，
0: 那很明显要处理，最重要就是要处理张又侠、刘振。

0: 列了这个问题。
1: 对，
0: 那到现在到底张幼霞、刘正英要怎么处理？已经8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到现在大家还没有办法了解到底你们中共是要怎么处理张幼霞、刘正理。我想张幼霞、刘正义绝对不是他们两个人的问题啊，他们本身是中国军方最高阶层的两个人士啊，他下面有几千个军官是被他们提拔起来的军官啊，但是你看到现在下面的人，下面的一些中高阶层的一个军官，到现在都还没有处置，
1: 对，
0: 那因为张幼霞还没有被定罪嘛，
1: 对，
0: 还没有说明他真正的罪状是什么嘛，
1: 对。
0: 我个人觉得，其实目前未来1年很明显是一个他中共权力是有点诡谲的状况的。就是习近平他是否真的能够有没有受到挑战？我觉得是一个很值得观察的。
1: 对，其实您刚才提到那个解放军的这个问题啊，其实跟这部电影我觉得有点关系啊，就是因为这部电影讲的是施琅嘛，
0: 是，
1: 那
0: 他是个
1: 施琅
0: 叛
1: 本来
0: 将，
1: 就是个叛将嘛，
0: 是是。
1: 那他原本是郑成功的大将，后来投靠清朝。然后最后反过来消灭郑成功的后代，所以根本就是一个以怨报德嘛。
0: 是是，
1: 所以说，我认为习近平不希望把施琅塑造成一个伟人呐、啊。
0: 没有错，
1: 如果他变成是伟人的话，那是不是鼓励中共的将领也来学习施琅？
0: 我个人相信，习近平现在是高度不信任中国军方，要不然他不会说到1月20号张文霞被抓起来，到现在已经将近8个月了。你居然军委会副主席这个负责军事指挥的一个重要职位，然后第二重要职位则是参谋长刘振立这个职位，到现在8个月还没有办法捕食，
1: 对，
0: 它代表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你习近平要么就是你不信任解放军，要么就是你找不到你可以信任的高阶将领。那这个本身我觉得是一个很值得观察的一个很敏感的一个议题。
1: 对，
0: 然后现在的一个施琅，他很明显他是一个叛将。
1: 对，
0: 那这部电影《烽火海战》，他是把施琅塑造为是一个民族英雄啊。
1: 对。
0: 但是问题是，如果说施琅可以当成民族英雄，那未来一个效忠张幼霞的中高阶的军官，如果说要来叛变，要来推翻习近平，那一旦他成功了，未来历史是不是也可以把这样子的一个推翻习近平的一个叛将，把他说成是一个民族英雄呢？我个人觉得这本身都其实有一些敏感的一个非常敏感，让人家感觉很值得去推敲的一个地方。
1: 对，我们知道，就是说，刚提到，就是中共的这个中央军委会本来这一届是7位嘛，就是从这个中共的这个20大之后，总共是7位。那现在包含像张幼霞是中央军委会副主席，那刘振立是总参谋长，都被抓了啊，其中有5位被抓，那目前是有2位是副主席，其他3位是军委会的委员啊，其中包含那个国防部长魏凤和等等啊，
0: 李尚福、
1: 李
0: 魏
1: 尚
0: 凤
1: 福、魏凤和都被抓了
0: 是
1: 啊，
0: 是，
1: 但是很奇怪是都没有补，
0: 对，
1: 对，这是一个让大家觉得很
0: 纳闷
1: 奇
0: 的
1: 怪
0: 地
1: 的地
0: 方。
1: 方啊，就是现在中央军委会就剩习近平跟另外一位两个人，就是面面相觑啊，我也觉得那也蛮尴尬的啊。那你去看，就是说，我看最近那个应该说前几年中共的这个高阶的上将，他们都有一个那个授阶的一个仪式啊，基本上都还有大概照片上都是有大概10个人左右。啊，现在就剩了3、4个。目前这个中国的这个最危险的工作之一就是上将啊。其实现在不止上将，现在连中将都有危险了啊。所以我们在看这次中共又因为8月1号是他的建军节嘛，然后他也放了一些影片啊，各个看起来也是这个耀武扬威的样子啊。可是如果以中共现在这个习近平对于高阶将领这样的清洗，而又不递补，例如说，像现在的，像我们刚刚讲，像这个之前这个李尚福、魏凤和，他们两个人都是国防部长，又兼国务院国务委员，国务委员等于类似是副总理位阶了，然后又是在中央军委会担任委员，而董军现在是既不是国务委员，也不是中央军委会委员，就是一个光杆的国防部长。那我们知道，中国的国防部长是没有什么实权的啦，所以你怎么看他习近平是不是对高阶将领的高度的怀疑？
0: 我个人现在认为啦，你从这一个之前一开始是李尚福被拉下来，李尚福他是很明显他是张幼霞派，
1: 对，
0: 因为李尚福在张幼霞当总战略部部长的时候，李尚福是副部长，
1: 对，
0: 那如果说李尚福有问题，当部长的张幼霞怎么会没问题？
1: 对，
0: 那你把李尚福拔掉，张幼霞当然不高兴，那结果后来

0: 以上无接下来下一个军委会委员被拔掉的是何卫东跟苗华。
1: 对，
0: 那何卫东跟苗华是所谓的福建帮。
1: 对，
0: 简单讲就跟蔡奇比较近的福建帮。
1: 对，
0: 那你把这个福建帮这个何卫东苗华拔掉，那福建帮又不高兴。
1: 对，
0: 那很明显他又动到这个陕西帮张又侠跟刘振利这两个人。
1: 对，
0: 所以他代表，我个人认为说代表是一个军方派系的一个斗争。
1: 嗯，
0: 就斗到最后两边互不相让。
1: 对，
0: 那互不相让的状况之下，你习近平你也不知道要去任用谁。
1: 嗯，
0: 现在看起来似乎是福建帮的蔡奇为主的这福建帮比较居于上风。
1: 嗯，
0: 但最近七月份到八月，很明显的福建帮有不少人在防府里面被抓起来了。
1: 对，
0: 以防府之名把他给抓起来了。
1: 对，
0: 现在都有人在质疑，到底你蔡奇会不会也出问题了？
1: 对，
0: 因为你蔡奇抓了这个张又侠的这个帮派，
1: 对，
0: 那其他派系怎么可能会服气呢？
1: 对，
0: 哈、哦，所以其实我个人都是觉得，习近平自己内部的一个派系其实是相互的在夺权，在争权。
1: 嗯嗯嗯。
0: 那这种夺权争权的状况，可能搞得连习近平都不知道能够信任谁。
1: 嗯嗯嗯。
0: 那这也是我认为未来二十一大，明年秋天以前的二十一大，很明显未来这一年多其实是很诡谲的。
1: 嗯、
0: 哦，那未来到底习近平是否真能够顺利的获取第四个任期？这个整个过程，我觉得有可能是会有相当的一个波折的。
1: 所以你认为在二十一大前，他不会把中央军委会的委员递补上去吗？你觉得是如此？
0: 目前看起来，我看连十月份要召开的五中全会都递补不了其他人的五位军委会的成员。
1: 所以这表示就是说，这就变成一个很尴尬的情况，就是。当高阶将领、上将级都被抓了差不多了之后，这个新陈代谢就会出现一个断层。
0: 现在的状况几乎就变成是中将层级的军官，在指挥整个人民解放军。
1: 嗯嗯嗯。
0: 然后很多的中将级的军官还是刚刚从少将升到中将的，然后他马上就代理上将职缺的那些最高的一个指挥权。
1: 嗯嗯嗯，
0: 他根本没有受到足够的一个训练，而且另外重点是他也没有足够的威望，然后他又只是一个代理，所以中高阶的军官一定都还是会想要去争取那些高阶的职位，那他们彼此之间一定是会有一个权力斗争的过程，然后重点又是你习近平到底相信谁，你习近平到底要用谁，你今天如果习近平你真的有一个你自己本身足够信任的一个你自己要用的一个团体的话，你应该1月24号张又侠刘振义被抓以后应该一两个月就可以填补了嘛，怎么会到现在八个月了，你到现在连一个、哦、军委会五个位置都填不上去，那我觉得这个都代表说你习近平是高度不信任解放军，那你高度不信任解放军的状况之下，你如何派兵去作战啊？啊，所以我个人觉得，哦，这当然对我们台湾而言，短期之内或许至少短多啦，哈、哦。那自己长期呢，当然就有待观察。但至少在短期之内，在你军方本身群龙无首，因为毕竟基本上你剩下两个军委会的委员，习近平跟那个哦张声明，他不知道怎么指挥打仗的啊。张声明已经十几年在军纪系统了，他对军事指挥没有了解的啊，习近平更不用讲嘛，有人讲他只是国小毕业的一个文化水平，那哪有能力可以知道怎么打仗呢？所以你在这种军事指挥体系很明显的权力指挥权力真空状态之下，我相信你习近平也不太敢随便的派兵出去作战嘛，要不然派出去军队搞不好军队你把军权下放给出去作战的军官，搞不好反过来叛变来对付你习近平的，所以这个本身当然未来还有很多值得观察的地方，我只能讲说现在是一个中共的一个高层、哦、尤其是军方非常诡谲多变的一个状况时刻。
1: 是的，好，我想我们今天从澎湖海战来推敲中共高层军方现在的状况、哦、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0: 聚焦重要时事，
1: 关注两岸议题，
0: 港观大时代。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这个礼拜的中央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港观大时代》，我是节目主持人桑普，旁边是政大国关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宋老师你好。
3: 桑普大律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那我们这个礼拜继续跟大家分析一下一个非常重要案子啊。其实这个案子我觉得知识体大，真的是好好去研究一下。这个案子呢，涉及到一个非常大的阴谋在后面，而且这个人挖出萝卜带出你非常多的问题。中国有一个叫长沙市人大民族华侨外事委员会的委员，一听就知道一个统战组织，叫丁小虎。那他是涉嫌受中共的指使，以妈祖交流为名呢，到台湾来吸收六名现役的军官，刺探军事机密，跟游说军人呢暂时不抵抗，就是投降主义。那最后最高法院呢以国安法，就是一个叫做为大陆地区发展组织罪，就判处其中有一些人士，包括了陆军战备训练处的退役中校王文豪7年那有期徒刑，还有参谋本部防空那个指挥部退役中校谭俊明那个7年2个月有期徒刑，陆军的士官长吕方应该是吕方器发展组织未遂罪判刑6年。但是呢，可怕的地方在后面。丁小虎在一审高等法院审理期间病逝了，公诉不受理。同案的他的在受到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络局南宁工作站指示的特助张志伟，跟商人何盛颖，他们两个人也是莫名其妙的病逝了。那这个情况也涉及到这些人，当然涉及到涉入军事机密，而同时这些人也牵扯到一个叫南海计划。南海计划不是东南西北的南是蓝色那个南。那有一位台积电的陈信副理，他基本上把很多关于台积电的一些商业的秘密，还有他们的那些模式，把它偷回家。还好呢，台积电的内部稽核的时候立即发觉，迅速处理，最后就把这个陈信副理逮住。发觉到这个陈信副理其实跟丁小虎的关系非浅。那所以这个事情也看得到，台湾基本上涉及到的东西不只是军人方面的策反，而且经济方面的那个盗窃继续是如日中天的在做。所以这些事情我们想请宋老师分析一下，最近怎么看这个案子，这两个案子之间的关系，而且怎么看台湾现在怎么去抗御这些中共的串扰。
3: 这个案子呢是由这个台湾高等检察署智慧财产检察分署主动侦结查到的一个案子那么这个案子就是当事人就是台积电的前任的陈信的一位副理，跟中共的这个其实就是情报人员丁小虎了共同这个串谋要窃取台积电高阶晶片的制程的材料机密我注意讲材料的机密

0: 这个事情其实是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这个是台湾第一个例子了哈，是依据国家安全法，以意图外流国家核心关键技术的这样一个理由起诉了这个重大的一个案子哈。这个案子为什么叫重大哈？那么让我一一来加以说明，分成两个层面来说哈。你刚提到的丁小虎这一批人，其实他是一个情报团伙。情报团伙不是他单独的一个人，他不是个孤狼情报员，他是一个团队的一个情报团体。所以这一干人呢，当他这个事情爆发之后，我认为是被中共杀人灭口的。哪有那么巧合，事情爆发之后那通通因病而亡，或者是死亡等等的，没有，天下没有这么巧合的事情啊。那么这一批人本身，他其实是关于偷窃台积电这个机密哈，特别是材料制成的这个机密，不是首例啊。过去就是从刚刚上部已经讲过了，他先前就已经以这一个拿了香港的护照进来之后，然后这一个策动台湾的一些不孝的这些军人来从事情报外泄的工作。这件案子本身是他第二次到台湾来从事对于高科技技术的一个窃取的工作啊。那么他们这个窃取本身有一个规划，叫做蓝海计划，总共试图要去偷取21件的这一个台积电其实也是有关于因为军民两用嘛国家核心的关键技术，还有营业的秘密所以这个本身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一个情报活动或者一个情报事件。而是一个有组织的、有预谋的而且是团伙形式的来进行对于台湾的高科技领域本身的一种偷抢骗的这样的一套剧本
1: 是。
0: 所以既然它是一个重案了，我们就从几个层面来看第一个我们从技术面来看，第二个我们从产业链还有情报的架构，最后是地缘经济的四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首先我们熟悉半导体的一些人都应该知道，就是说半导体技术本身是一个不断要寻求突破的一个技术的演化的过程那么它决定一个半导体能不能够，我们就说摩斯定律嘛突破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有四大关键。第一个就是你的那个光刻机光刻机本身是不是能够越雕越精细这个叫做这个也就是 EUV 的这个技术能不能不断的提破。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材料分析，就是你一个晶片制造的过程，你这个材料本身的精密度会影响到你的这一个妥善率另外还有就是所谓的故障的分析故障分析就是说你制造的这个过程当中里面发生软体本身的一种错乱或者硬体设备本身的失控等等所造成的一种损害那个叫 FA 了那么前面讲那个材料分析叫MA 一般在先进制程工程当中里面因为我是有研究过 AI 制程的这样的一位学者，你从这个7纳米、5纳米、3纳米到2纳米等等，每一个关键本身都是一个重大的一个突破。这个突破里面不是光是光刻机，也不是光是这个故障分析，其中有一个关键的部分叫材料分析。为什么材料分析是中共它的情报要偷取的一个对象？因为有了材料分析之后，它就可以做逆向工程从它的一个制程的结果逆推到原始启动这个晶片制程的所有的过程，它就可以进行怎么样，进行所谓的技术仿造所以因为中共现在我们很清楚，它面对美国还有其他的这个盟友等于说是技术的封锁情况之下，它本土的这些晶圆厂比如像中芯国际虽然说它在先进制程当中里面那这一个中共政府投入了很大的资金也拿很多的人才，但是至今为止它的良率率是没有办法达到国际的标准，我们把它称之为所谓的良率障碍，这个障碍它没有办法跨越所以他想透过我们注意这个丁小虎跟这个陈信的这个前副理，他们是合作，想要在这一个中国的境内成立一个材料分析公司，叫做 CSMAC 那么 MA 我们就知道它是一个材料分析来换取这个想用这个公司做一个平台来偷取台积电的关键参数所以有了这个关键参数。

0: 的一种东西，这是第一个啊。就说他的目的就是说不只是一个单一的一个偷窃的一个事件，而是一个系统的偷窃，一个技术环节的一个整套的一个偷窃啊。这是第一个我认为他的一个战略的意图啊。第二个的话当然就是说过去中共长期以来就是两个依赖嘛，在半导体方面一个是依赖美国，一个是依赖台湾嘛。到现在为止啊，中共还不断的用第三公司或者透过走私还有这个所谓的民转军的这样一种用途在海外购买台积电的先进的这个晶片嘛。所以这个案子当中里面这个所谓的蓝海计划呢，明确的是提出要在中国来建立一个半导体基地啊。所以它不仅仅是正常的技术的买卖而已哦，而是要建立一个中共自己自主的而且是可以被控制的产业生产系统啊。这就是我们从这个产业链的角度来看啊。所以中共采取的策略是什么东西呢？第一个就是说挖角啊，高薪的这个挖角。那么而这个挖角回去之后呢，比如说来了一个张三，他可能回去又就带了一个李四他的好朋友他的好同事过来啊，叫老鼠会嘛哈、啊、
1: 对，
0: 那就变成会形成一种技术的一个反馈或者是一个回流的机制或者是一种循环的机制啊。这个循环的机制本身的意图呢是想要把台积电数十年来累积的这个实务的经验直接移植到中国的本土啊。然后一方面弥补中共在半导体这个供应链当中里面最为薄弱的，一个是研发，第二个是测试这两个环节啊，最后是达到提高他们所谓的自制的妥善率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啊。所以、第二个目的，我认为它是要去建构一个去美化还有去台化的一种自主性半导体的供应链啊。那么这里头我们要特别提到这个。对于台积电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半导体产业链的这个挖角，高薪的这个挖角，这个高薪的挖角呢几乎是这个以数倍啊，通常是五倍到六倍的这样这个数这个这样的一个薪水的这个待遇来吸引这一些啊这个工程师到大陆去啊。而且这些工程师被吸引到大陆去的时候啊，是基本上是可以享受国家级的待遇啊，那么而且他这个偷窃的这个技术本身五花八门的 不只光是图片啊，或者是电子档等等的，事实上还包括非常这个精密的这种啊方程式啊，还有这个结构图等等这些材料啊，所以最近几年来，台积电也在这个方面筑起了一个防盗的一个高墙。所以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偷窃情报的一个事件啊，它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对于台湾科技的一个掠夺啊。所以这个事情本身也许一般人并不注意，但是我特别在这节目里面提出来它的严重对于我们的产业对于我们的国家安全的这个威胁啊，实在是非常的严重啊。所幸我们拦截了，就是还没有在流出去的时候就被高检署给拦截下来。那么这也意味就是说是我们对于这个所谓的科技领域的国家安全或叫科技安全本身我们也已经表现得很不错啊，而且有足够的警惕性。
1: 是，就是我们专业的那个检查人员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看到之前在石板民夫遇袭案里面看得到，对于廖港方可以及时的把他那个逮住拦截。那刚刚老师也讲到这个陈信前副理，台积电的陈副理跟中共的勤工人员丁小虎的共谋窃密案，也是被台湾高等检察署智慧财产的检察分署呢及时拦截跟侦结，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件事。那当然你看丁小虎还有他的下线呢，张志伟跟那个何生颖已经是突然之间是被病死啊，就用中共的术语，那这个结果是怎么样大家很清楚。那断了线，其实这些断线的情况非常多。最近有一个在屏东好遇害的一位台商哈，他应该是今晚的那个哈物业，他是屋是一个重要的一个
0: 台湾唯一的
1: 唯一的一个物业，因为他可以居民两用，非常重要的一个金属，那他也是就是莫名其妙的哈，就是死亡。那这种情况你看得到，中共已经把手伸到台湾来，那可能透过当地的黑帮或者自己的。

0: 勤工人员去做一些非常坏的事情，而且在中国也是可以对他们来讲多做非常多的坏的事情。所以大家知道，这种跨境的犯罪跟镇压非常严重，而且这个我根本不能用犯罪两个字轻轻的来形容，这根本是要把美国跟台湾完全他的精密的好东西偷在抢在自己手上，然后之后呢，能够成为那个征服天下、称霸整个世界的一个非常大的环节。你想想看，台湾真的能够站得出到世界上面最重要的，除了我们自由民主阵容之外，还有我们全方位的那个科技的情况。刚刚宋老师就从技术跟产业链这两个方向去分析，讲曝光机、讲材料分析、讲固浆分析，跟还有先进制程3纳米、2纳米等等，都是非常清楚的一个技术的提升。你知道这个从3到2技术提升的那个能量有多大？这个不是那个就几何级数的上升的，而且非常大的一个难度。那台湾做得到，因为我们在每一个方面都做得非常好，而且世界没有办法能够超得上。如果中共可以说用捡葡萄的心态，用这个逆向工程，就 reverse engineering，把材料分析好的结果抄捷径来达到，就好像中共现在用那个时候蒸馏的方式来对待美国的那个 AI 的技术一样。你想想看，是多么的卑劣，多么的无耻！他们可以用极低的成本，能够把人家雀巢鸠占，这个是他们希望能够达到的目的。所以，我们真的要防范，这个不是一般的偷窃，这个是整个我们国家的生死存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他们偷的不是一块晶片，不是一个技术，而是把我们经济的命脉、台湾的经济的元气，把它消磨殆尽。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正视这个情况。这个所谓的蓝海计划，基本上可以血流，红色的血流如海，绝对不是蓝海，而是把这个目的就是用蓝海这个字来基本上达成偷窃的目的。所以技术跟产业链，老师都分析得非常透彻。我们下一节继续来讲情报架构跟地缘经济的问题。
1: 这里是台。

回到我们第二节的感官大时代，欢迎大家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我是桑普，旁边是宋国成老师。我们刚刚讲到中共对台湾的偷科技的偷抢骗，涉及到技术产业链的层面，那还有情报架构跟地缘政治的层面。我刚刚也说到丁小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是又是用一个港籍的中国大陆人哈、来去达成他们的目的。那这个丁小虎已经现在不在人世了，69岁，中共勤工人员，他是长沙工商业联合会的副会长，肯定是共产党的那些有关的人嘛。那2018年他就开始发展下线，早在八年前已经受中共中央军委的那个政治工作部联络局南宁工作站指示，发展特助张志伟跟吸收商人何胜隐这两个下线来做事情。那现在中共现在要收网的时候，丁小虎、张志伟跟何胜隐都已经不在人间了。那你看得到他现在一个一个断点，一个一个这样做，可见呢他是逐步的，就是他是很断然的结果，让台湾没有办法查上去，因为一旦查上去很快会追到这个最高的层面。但很显然嘛，当我读出这一些已经传递的资料，其实真相都已经很清楚嘛，就是中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络局南宁工作站嘛。而且你知道中共在试探台湾的情势来讲，三条线在做的，一个是中共中央的党，就他们负责的是统战部，另外你看到在政是国务院的系统，下面也有那个不同的部门来去，工信部也好，或者说公安部也有，公安部也有国保哈，那还有国安部也去处理有关的问题。那另外是军呢，军是解放军，就是刚刚讲的中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它下面有多少的邋遢的那些东西在做。三个党

0: 党政军是互相不从属，他们是直属习近平嘛，那习近平就用这三个东西来做不同的互相监督跟制衡，同时确保每个地方交得出功课来。所以今天这个只是其中中共的一面，抓到一个叫丁小虎，他现在已经不在人间了，但是你看得到，你有一个丁小虎也没有办法掌握到中共的全局。所以我们尤其要了解中共的情报架构跟他对整个地缘经济的影响，才能够有效应对有关的状况。所以我们想请教宋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
1: 是的，刚刚这个商普对于这个丁小虎为一个核心人物背后的这样的一个情报组织系统说了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交代啊。那么对于这个事件的性质，我们可以再进一步来强化，这就不是一个小偷啊，这个丁小虎不是个小偷，他是一个组织性而且是有层层的，就由高到低的也层层分工合作的，我称之为所谓的掠夺链啊，它是一个链条啊。所以他所进行的不是偷一个东西而已啊，他是进行一种高科技的一种系统性的窃取啊。其实这涉及到两岸之间的一种所谓的高精密战争啊，不是一般这个有烟硝火的这样的一种热战啊，它实际上是一个高科技领域里面一个高端的一个冷战的一个过程啊。那么对于这个案子，我们有很多的内容的分析了啊。那么最后我们就从中共这样的一个手段跟它的目的是什么啊？首先，手段当然是非常的多元了哈。但是一个就是能够用非法掩护合法的方式，那就是说，除了这个吸收一些这个情报这个技术人员本身来进行这一种情报的这个啊机密的一个供应之外啊，他其实还是运用在台湾境外这各种合法的贸易的手段，通过这个民用的采购，然后呢来进行军用的升级换句话说，有很多的半导体是dual use 的，就是所谓的军民两用所以这些军民两用的性质在它民间的时候是很重要的做一些跟这个电脑还有 AI 设计有关的。但是如果您转用到这个军用的时候，那就会影响到比如说军事 AI 的一个演算的能力还有这个超高音速的武器的控制，还有最重要的电子作战的一个能力事实上现在战争很简单嘛，演算嘛。另外一个就是说你的这一个武器的这个素质嘛。另外就是说是你的电子作战的能力嘛。所以中共的这个情报系统呢，它是用这种所谓的军民融合的这样的操作的方式通过对于产业链的渗透之后，再取得这些机密的资料之后，然后把它转用到这个军事甚至是这个军事的战斗军事竞争的这种最高的层级。换句话说，它是民转军，我讲白了就是民转军。因为一旦以民用的这个渠道的时候，你就可以通过贸易通过这个其他这种所谓看起来合法的手段，然后进去了内部之后，再把它非法转换成为军事的科技这个是中共最为擅长的一个手段那当然很多其他暗黑的手段这个收买啦或者是用欺骗啦等等的，那当然是不在话下了这是这个我们比较看得到的一个手段那当然它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很简单嘛，用高科技来毁灭台湾了因为台湾有什么护国的神器呢？半导体嘛。所以我们当然都很清楚知道台湾在全球半导体的这个几乎是垄断性的优势那么因为我们占的这个全球先进制程已经达到了90%以上的这个比例，这种战略价值本身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比拟的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走了 Silicon Shield， 就是细盾嘛它是一个我们国家的防卫的盾牌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盾牌的产业，使得西方主要的国家坦白讲也不得不重视台湾的安全那么甚至就是说是也不得不去关注台湾在这个产业如果受到任何的伤害的时候，对于它自己本身还有整个全球经济所造成的几乎是断根了断了命根子的这样的一种损害嘛所以中共它

0: 就是透过这种窃密啊，然后人才的挖角本身啊，建立一种本土的替代产能了啊。我觉得它主要有四个目的。第一个，降低对于台湾的这个半导体晶片的依赖啊，希望能够自主发展啊，这是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的话，可以增强中共在应对西方的科技制裁的时候，增加它的这个防卫的韧性嘛啊。那么第三个就是削弱台湾半导体产业的不可替代性嘛。因为一旦它的本土的替代性产业啊形成的建立起来了，而且可以超越台湾的话，那台湾的半导体就没有什么不可替代性的这个问题的产生，就被替代了啊，台湾的半导体就被替代了。那么另外当然就是侵蚀细论啊 ,silicon shield 对于台湾的这种保卫的作用啊，保护的作用啊。所以这件案子我们可以看出来，中共未来了，包括从现在开始已经对台湾的渗透呢，已经从传统的就是说啊，基地里面设在哪里啊，啊，然后基地里面有哪些指挥官啊，啊，或者是这个厨房设在什么地方啊，那弹药库在什么位置等等，已经是不只是传统的那种地缘这个军事上的一种探测而已，也已经伸展到所谓的科技国安。我特别讲四个字：科技国安，科技等于国安，国安依赖于科技啊。所以，那么。是这个，但是这个案子本身就是说很幸运的，就是成功的在还没有流出21件的关键技术之前，就已经被检调单位拦截下来了。那么换句话说，这个我们的这个检调单位本身也已经把材料分析这样这个领域纳入到国安法维护的范围。所以你看他起诉书里面有讲到外流国家核心关键技术来作为起诉的理由啊。所以这样的一个拦截就认为就是说我们的科技安全就是国家安全已经成为我们政府的一个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重要的一个事项，也是建构我们台湾所谓的护国神山群啊，不只光是一个一个台积电而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防线。
1: 是宋老师这一番话是非常有意义啊，从那个四个不同的方面去看到这个事情。有一句话就是说千里之堤啊，是溃于蚁穴，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堤防，或者中国叫堤防啊，就是它是蚁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一个小小的东西就会破口。你看这个蓝海计划里面，一个诚信的前副理，一个是丁小虎。丁小虎怎么样能做到这个结果的？他是在旅游的情况结识一个号称国军敌情研判文胆的中将，叫王仕途的妻子李瑞芳，就利用这个李瑞芳读信超级生命密码能量学，以宗教信仰交流，组团游玩，打入王仕途的那个生活圈，吸收陆军的战备训练处的退役中校王文豪，跟参谋本部防空飞弹指挥部的退役中校谭俊敏，那再利用他们来扩大，就好像老鼠会一样嘛，就吕方器、杨伯志、杨千惠、邱汉林要求刺探收集秘密，游说现役军官，如果两岸还开战，说服同袍率部不要抵抗。这些做法就是一个一个来做，既有军事方面的一个不抵抗的运动，另外还有在商业上面，不如说不要做商业，是另外一个军事的领域，就军民两用产业里面破坏我们台湾细盾 Silicon Shield 的主要的功能，而且也是去美化、去台化，壮大自己偷回来的中共的一些科技产业，这个才是我们看到现在最重要的一个盟点。所以我们希望啊，各位端正自己的国防、民防、新防，这个是叫做以前常有句话嘛，就是那匪谍就在你身边哈。那这个要很小心，每一个做敏感的一个科技行业的人士，还有那些比如物业刚刚讲到那些稀土的，或者说一些特殊金属的一些产业的人，其实中共都锁定这些人，都列管列表很清楚，要重点去做，要么把你弄走，要么就把你收买，这个情况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生死抉择。所以就怕的就不要做，做的就不要怕，希望大家好好去把台湾守护好。好，我们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下一周再会，谢谢宋老师。
0: 谢谢桑普，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谢谢各位。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前身为美国匹兹堡国际发明展的美国矽谷国际发明展14号到16号在加州圣克拉拉会议中心登场，超过30个国家参展。15号颁发了金银铜牌，台湾一举夺下24金8银一铜，金牌数刷新纪录。评审团主席盖佛里普尔指出，台湾发明者把不可能变可能，与其他国家相比，台湾作品的实用性令人惊艳。台湾本届一共有35件作品参赛，除了金牌数创新高之外，青少年组的成绩尤其亮眼。16件作品参赛，斩获了14金、2银，全数作品都获奖。而全场最小的10岁学生许廷维，以新式人工电子鼻摘下金牌。他表示，希望这项发明也能够帮助美国防止芬太尼等毒品的流入。评审之一的努乔表示，台湾发明者年纪很轻，却展现出非常杰出的发明水准。他还说，台湾很多的发明背后都有一个很明确的出发点，就是希望能够透过科技来帮助他人，保护他人。在 AI 时代，校园当中的学习生态也有所改变。不止学生们经常使用 AI 工具，老师们也需要跟上 AI 的脚步。为了让学生不会因为 AI 失去学习动力，有老师提出所谓的四P学习法，用热情和玩心等方式让学习更加有趣。记者杨雨清的报道。
2: AI 工具已经深入生活各层面，校园中不止学生经常使用 AI 协助做作业，不少老师现在也善用 AI 科技，让课程学习更灵活与多元。有小学老师带着同学用 AI 一起查资料，发现连他自己都没预料到的答案。有国中老师利用 AI 将数学公式编成歌曲，朗朗上口的歌谣，让本来死板的数学公式顿时亲切又好记。而在大学端，政治大学应用数学系副教授蔡延龙则分享四P学习法。他指出， AI 时代的老师更需要善用自己的教学技巧，用热情、专案、同侪与玩心，让同学们在 AI 时代也能找到学习的动机。他说，
3: 然后所以他需要有热情，那需要有热情，通常他又需要带着一点点玩心，他觉得这件事情好玩。那也渐渐的发现说，很多很多的时候都是学生需要自己找自己有热真的有兴趣有热情的专案去做。那刚刚说到的同侪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也是在 AI 时代里面非常难被取代的一群。
2: 蔡延龙也提醒老师，为了避免学生过度依赖 AI 脚交作业，失去思考能力，在课堂上可以有更多互动，让同学们分享自己做这份作业的过程，同时也可以减少出只有单一答案或所谓正确答案的作业类型，以免学生们直接丢给 AI 找答案。AI 时代学习依旧十分重要，老师也需要与时俱进，呈现老师的价值。央广记者杨雨晴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财经方面的议题，最低工资审议会议即将在9月登场。有工商团体认为，社会最低工资调涨的本国劳工数量已经逐渐减少，建议优先调升最低时薪，帮助年轻人及打工族。学者今天指出，台湾经济因为 AI 需求而表现亮眼，但生产成本也因此提高，调涨最低的工资恐怕会为部分传产带来压力，而且受惠的对象可能会以外籍移工为主。站在照顾移工、本国劳工、产业发展的立场，建议政府多与产业界沟通，以取得平衡。记者谢嘉欣的报道。
4: 劳动部预计9月召开最低工资审议会，先前赖清德总统已喊出明年最低工资要上涨至新台币3万元，各界皆预期明年将连11年调涨。全国商业总会理事长许淑博日前受访时提到，现在已有越来越多产业的薪资脱离最低工资，像是金融业，甚至也有食品业向他抱怨月薪4万元仍找不到员工。也就是说，调涨最低工资受惠较多的是外籍移工，调整调老半天都调到外劳，企业负担就更重。他认为应优先调升最低时薪，让年轻人打工族有更好的收入。亚太商工总会执行长、东海大学经济系兼任教授邱达生16号指出， 台湾经济这两年在 AI 供应链冲刺下表现亮眼，税收大增，但与此同时，租金、原物料等生产成本也有所提高，调涨最低工资对科技业影响相当有限，压力较大的会是传统产业，尤其是雇用外籍移工较多的传产。他说，
5: 等于说 AI 供应链把成本拉高了，把汇率拉高了，但是没有像他们获利这么丰厚的传产会受到压力。现在如果说又要再调涨基本薪资，其实压力不会在这些 AI 产业的，一定是在传产。那所以说我同意那些老板讲的，因为那些老板是知道实际情况的。好，我认识很多纺织业老板，他们其实用很多外籍劳工，那他们外籍劳工其实就是领基本薪资。
4: 邱大生表示，外籍移工来台就业是协助台湾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给予照顾是合情合理，另一方面也要考量照顾本国劳工产业发展的立场，如何取得平衡有赖政府在调整前多与产业沟通，了解产业意见，掌握产业劳工结构。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1: 关注选举的话题，2026战鼓频催，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今天举行牙医师后援会成立大会，副总统萧美琴、政务委员陈时中都到场力挺。萧美琴称赞沈柏阳是沟通者、陪伴者、解决者及开创者，具有首都市长的格局。陈时中则呼吁台北市长蒋万安回归市政，对国政适可而止。而北市府则是回应，中央从疫苗盖牌到毒油案等争议至今没有交代清楚，傲慢的态度何时才要适可而止。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6: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台北市牙医师后援会成立大会16号下午登场，副总统萧美琴、政务委员陈时中等人出席力挺。这是沈柏阳首个后援会奏事活动，也是萧美琴首度正式公开出席绿营2026选战后援会的行程。萧美琴致辞时表示，面对全球化、气候变迁以及地缘政治等内外挑战，国家施政核心就是守护台湾民主与安全，拼经济创造繁荣与扩大社会照顾。他强调，中央积极推动政策，地方也不能卡住，尤其台北身为首都，更需要有能力、有承担、有勇气的市长，让中央与地方合作顺畅，共同因应国际局势与城市治理挑战。萧美琴也大力替沈柏阳背书，形容沈柏阳具备问题的解决者、温暖的陪伴者、市政的沟通者、前瞻的开创者四大特质，相信由他带领首都绝对能让台北走在世界最前面。
7: 他是一位有开创性的人，他是一位有能力为台北做体质大改造，能够洞察全球最新的趋势，引领台湾开创新局的人。但我们更期待我们的首都市长就是要有这个能力，让台北绝对不要落后，让台北走在世界的最前面，对不对？
6: 此外，陈时中受访时则将矛头指向台北市长蒋万安近日赴花莲辅选，并持续针对问题由事件批评中央。陈时中表示，事情有时讲错就认错就好，他认为问题由事件目前已经相当清楚，中央正积极处理，各县市也都依权责办理，反而有台北市议员质疑北市府现在连应该上架的相关品项都还没有厘清。他呼吁蒋万安应回归市政，对于国政议题适可而止。至于媒体询问疫苗采购事件真相大白，是否支持沈柏阳就是还陈时中一个清白，陈时中则表示，沈柏阳对市政以及相关议题相当清楚，但对手却一直回避，他希望台北市民睁亮眼睛，并喊话票投沈柏阳，台北顺起来。相较于沈柏阳邀请党内大咖站台力挺造势，台北市长蒋万安16号则一整天都没有公开行程，但北市府副发言人叶向元表示，台北市卫生局早已清楚说明，北市对问题油品始终采取最严格的预防性下架，真相未明前不可重新上架，反而是中央政府第一时间选择盖牌，不公布下游流向，至今仍未道歉。叶向元并指出，从疫苗盖牌到毒油案一连串争议，中央至今仍未交代清楚，陈时中身为政务委员，国政都做不好，还敢要人适可而止。 叶向元反问，民进党傲慢的态度何时才要适可而止？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继续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路透社在今天援引韩联社报道，几名北韩士兵曾经在上周穿越两韩之间的军事分界线，随后在南韩军方鸣枪警告之后返回。韩联社引述不具名的消息来源指出，在分隔南北韩的非军事区东部一带，数名疑似正在执行巡逻任务的北韩士兵跨越军事分界线，随后在南韩军方要求之下后退。该地区并没有出现其他的异常活动。这是今年首次由北韩士兵穿越两韩军事分界线。韩联社指出，自北韩领导人金正恩2023年底将两韩关系定调为敌对两国关系后，北韩军队隔年开始在军事分界线一带推动边境要塞化，过程中频繁发生士兵越线事件，去年就一共发生了17次。不过今年直到上周为止都没有发生过北韩士兵越界的情况。分析指出，这主要是因为北韩军方在去年底已经完成了要塞化的工作。另外，韩联社今天还报道，美国总统川普15号在社群平台上发布一张他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2019年在南北韩边境板门店会面的照片，并再次强调两人相处非常融洽。此举显示川普可能有意与金正恩重启会谈。白宫先前已经多次表示，川普愿意在不设任何前提的情况下与金正恩展开对话。至于北韩是否也有这样的意向，则不得而知。平壤近来持续在经济、外交和军事方面与莫斯科深化合作。在今年6月，川普也曾经在社群平台上发布他与金正恩的合照，引发外界揣测他可能有意再次与金正恩发展个人外交。川普在过去的第一任总统任内曾经三度与金正恩会面，分别是在2018年6月在新加坡，2019年2月在河内，以及2019年6月在板门店。其中第三次会晤吸引了全球的关注。川普当时与金正恩一同跨越了南北韩军事分界线，也成为首位在任期间踏上北韩领土的美国总统。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两韩事务专家车维德最近分析，如果平壤采取修正主义的路线以巩固其核武国家地位，金正恩或许会寻求再次与川普会面，而时间点可能会选在今年秋天美国其中选举之后。澳洲总理艾班尼斯今天表示，新南威尔斯州将于11月开始实施枪支回购计划。这项政策是因应去年底雪梨邦代海滩发生的15人遭枪击身亡事件。艾班尼斯政府已经在今年1月通过相关法案，除了启动枪支回购制度之外，也加强枪支执照资格审查，并扩大对仇恨犯罪的打击力度。根据政府去年的数据，目前全澳洲合法枪支达到410万支，其中超过110万支集中在新南威尔斯州，这也是澳洲人口最多的州。这次枪支回购规模将是自1996年以来最大的。当年在塔斯马尼亚州的阿瑟港的重大枪击案造成35人死亡，澳洲随即展开枪支管制与回购计划。艾班尼斯与新南州州长柯明斯在联合声明当中说，这项计划将从11月2号展开，民众交回步枪与手枪，每支枪最高可以领取1000澳元，大约折合新台币22600元的补偿。中共官方在今天宣布，18号将在北京举行已故前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告别式，并且火化，当日天安门等地将降半旗致哀。新华社先前报道，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在2026年8月12号上午11点6分在北京逝世，享受98岁。朱镕基在1991到1998年为国务院副总理，期间担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1998年到2000

2003年间，他担任中国国务院总理。他的政治遗产主要与其长期主导中国经济工作有关，主导了多项影响深远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上是 TN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乐龄生活室，全龄健康室，
1: 给我45分钟，让你的健康资讯不打烊，乐龄人生更闪亮。
0: 乐龄生活室，我是 Simon 范崇光，欢迎有良心的专家高敏君。
1: 大家好，我是敏君。
0: 今天要带来什么样的话题？
1: 聊一个、人人都有可能遇到这个危机，
0: 因为我们都要吃。
1: 对，没错，病从口入，我们就要多吃防癌巨星食物，然后远离致癌的魔王食物，
0: 趋吉避凶。
1: 对对对，
0: 最近我们都会听到蛮多罹患癌症的新闻，现代人外食的机会很多，加工食品吃的也很多。
1: 没错，
0: 我们习以为常的美食其实可能潜藏了致癌的危机。最有良心的专家敏君要带大家找出恐怖的致癌食物大魔王，同时呢也要分享最天然的享天然的防癌超级巨星，希望大家都要健康活到老。
2: 你最近使用过 RTI 央广新版官网了吗？不论用手机、平板还是电脑，精彩的影音与新闻专题都能随时随地流畅掌握。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央广官网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至10月18日，提供华、英、日、泰等11种语言问卷，只要上网动动手指分享你的体验，就有机会把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及央广限定小物带回家。现在就上网搜寻 RTI 央广，填问卷抽好礼，央广期待你的宝贵意见。
1: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乐龄生活室，我是敏君。
0: 敏君，当然啦，我们今天在谈这个病从口入的话题，先不要吓我们的听众朋友，告诉他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会致癌。
1: 对，
0: 我们先正面一点，告诉大家哪些食物是我们要颁奖给他们的，大家要多多的吃，就是这些防癌巨星的食物，因为多吃多健康嘛。
1: 没错，那我们可以先来聊一下，到底吃跟癌症是不是有绝对的关系？
0: 有一些癌症跟吃会有绝对的关系，还是要有专门的数据支撑吗？
1: 像是世界卫生组织 WHO 跟一些国际的医学研究就说，30%-40%的癌症就是透过改善你的饮食习惯，当然还要搭配运动，还有一些生活习惯就可以预防，对不对？证明了吃跟癌症是有绝对的关联性。
0: 因为比例多高？
1: 对，其实蛮高的。
0: 我们都讲嘛，谈癌色变，有一个原因是基因，
1: 对，
0: 遗传，这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啊。
1: 对，因为生下来就已经被植入了。
0: 对，然后另外后天好像环境污染也没有办法完全避开嘛。
1: 真的蛮难的，尤其如果你是生活在都市的人，譬如说你呼吸就是会有废气啊，或者是 PM2.5， 你又不可能真的跑去山上住，所以有时候空间哦，环境的污染你真的也是不太可能说我要做到什么方式就完全隔绝。
0: 但不管是一天三餐还是一天两餐，吃进了什么食物，这个是我们可以控制的一大关键嘛。
1: 对，没错，像有一句英文他就讲啊， You are what you eat， 就是你吃什么你就变成什么
0: 啊。

0: 我很爱吃肉类，那我就变成
1: 一头猪
0: 还是牛啊？嗯，还好我最近吃鱼比较多。
1: 哦，那不错，鱼比较可爱一点。
0: 因此，从正面观念来讲，就从现在起，因为以前已经吃进去那么多
1: 了，
0: 从现在开始改造自己，我们要吃出健康的防癌好体质，就把这些防癌巨星介绍给大家吧。
1: 好的，第一位上场的就是十字花科蔬菜代表的明星哦，就是譬如很常见的花椰菜啦、高丽菜啦、大白菜啦、青江菜啦，就是这样长成一颗长长或圆圆的，就是非常好的第一名防癌大明星。
0: 是白色的花椰菜跟绿色的花椰菜有分别吗？
1: 两个都可以，就是它的长相像这样的，它都是防癌巨星。
0: 为什么他们很厉害？
1: 嘿嘿，因为呢，他们有丰富的两个元素，一个叫做萝卜硫素，然后另外一个叫做银朵，他们就是带着抗氧化的能力，所以呢，吃进去身体之后啊，可以把我们身体一些致癌的物质哦，把它给代谢掉哦。等于你吃好的东西、它就在你的身体里面慢慢的运作，慢慢的运作，你就慢慢的健康了。
0: 是，至少可以帮助把已经吃进去的致癌物质给代谢掉了嘛。
1: 对对对，但是这个原则就是你真的要经常吃，不要想我一个礼拜吃到了一次高丽菜了，我代谢了。没有。
0: 除了十字花科的蔬菜以外呢，
1: 再来下一个就是大蒜跟洋葱。
0: 大蒜现在在我的饮食里面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现在是夏天，那很多凉拌菜我都习惯用大蒜当作调味、其实冬天也是一样，冬天啊，我的汤里面都会放很多大蒜。
1: 哦，这个这样非常好，你就吃进了防癌的一些营养食物，像是大蒜里面就含有叫做蒜素，它有丰富的硒的成分，就是一个石在一个溪边的硒的成分。蒜素呢，它就可以抑制我们胃里的细菌，像大家不知道之前有没有常听到的，像幽门杆菌，它跟胃癌有关系，所以吃这个可以控制这个的生成。
0: 嗯，大蒜到底该怎么吃呢？
1: 这个是有诀窍的哦。像大蒜是这样一个嘛，所以你最好是拍片把它压扁扁的，或是把它切片，它的那个蒜素哦更容易被产生出来，所以你拍碎啊或切碎之后再来下锅料理，那样防癌效果最好。
0: 是拍碎或者是切片。
1: 嗯，
0: 除了大蒜洋葱以外，另外我们说防癌好食物还有的就是很 colorful 的蔬菜嘛。
1: 对，就是颜色越鲜艳的越好的蔬果其实都非常好，因为含有很强的抗氧化的植化素。举例来说，像是番茄，橘橘红红的很大一颗番茄就有很好的茄红素，对于预防像前列腺癌啊、胃癌都有帮助，尤其是把它煮熟之后啊，效果会更好。
0: 对，就是可以生食但是煮熟了更好哦。
1: 对，
0: 还有呢，
1: 像是我们看到胡萝卜啊、地瓜黄黄橘橘的，它们就含有贝塔胡萝卜素，一样是有强大的抗氧化力，可以保护细胞不被我们自由基破坏。
0: 其实你刚刚讲黄黄橘橘的、现在还有紫色的地瓜呀，一样啊、
1: 是是是，
0: 是它也很鲜艳啊。
1: 对，越鲜艳的越好，通通可以吃、
0: 是，除了这些很美丽的食物以外，另外很重要的，我们要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
1: 对，没错，膳食纤维的食物它的代表有哪些呢？就像是燕麦啊、地瓜啊、木耳啊、香菇类啊，这些都含有很高的膳食纤维，这个真的很好。除了可以防癌之外哦，它们就是可以促进肠胃蠕动，就可以减少发生便秘的问题嘛。专家一定都有讲，我们的身体就是要让它代谢啊，你吃进去的一些渣渣废物时间到了就代谢出来，又可以预防大肠癌，所以这种膳食纤维多吃多健康。
0: 细心的朋友们知道你刚刚听出来了吗？在我们前面所列的这些防癌巨星里面，有一样食物我们已经谈了两次了、那就是地瓜。
1: 诶，对哦，而且地瓜真的很便宜。
0: 对，它又是很好的淀粉。
1: 对，所以像是有糖尿病的人，其实它都很适合，不要吃白

0: 拌，用地瓜来当你的主食也行，它的替换率也很好。
1: 是 Simon 因为曾经经历过肾脏功能有一些问题，就是那个时候碰到了专科医师给了我很好的建议，他说有一种全世界最棒的饮料，
0: 白开水。
1: 对，因为它是最省钱的排毒工程。
0: 没错，白开水它可以稀释我们尿液中的一些有害物质，然后也可以加快排尿的频率，那你就是多喝水，你的肠胃蠕动变好，然后你又可以好好的去上厕所，当然就可以降低大肠癌的机会。所以如果以成人来说，一天尽量喝到 2000cc 以上，当然如果你是更会流汗的人，再多也没关系，喝到3000都是 OK 的。
1: 然后喝水其实我们以前有给过公式哦，它跟你的体重是有关系，像 Simon 是属于卡大肌哦，我的医生给我的建议是当我在夏天的时候我要喝4000cc
0: 哦，就是，
1: 所以很过瘾啊。
0: 对，就很棒，而且不花多少钱，省钱又健康。
1: 重点是我们现在都讲如果水源有问题的话也是要注意，你要喝好的水哦，好的白开水，这一点很重要。最主要是因为这些食物的体积大，纤维很多 ，but 热量很低，
0: 对，
1: 所以不只能够防癌，也能够减重哦。这个在 Simon 的身上已经获得印证。
0: 我自己也是欸，因为像我又到了减重循环周期了，就是我如果胖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是胖到那个裤子穿不下去的程度，就是我的减重时期又来了。
1: 不是又可以买新裤子了？
0: 哦，不行，我觉得用这一招不行，解决办法就是去减重。所以我最近也是又开始减重，当然医生讲得很直接，医生也是说水要多喝哦，记得哦，所以喝水防癌又减重多好。
1: 可是我们前面提的这么多，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哦？防癌食物好像都是蔬菜耶，没有肉，难道肉类好吗？
0: 诶，对，这是一个观点哦。其实观念上肉不是不好，但是蔬菜本身哦，才会带有天然的防癌的独门武器。因为有一个东西很重要，蔬菜里面有一个叫做植化素的元素，这个是一个天然的抗氧化剂，它可以清除癌细胞，但是肉里面并没有植化素，但是不是说就都不要吃肉了，肉有它的其他功能，因为像是肉啊是有油脂蛋白质，可以提供我们身体的能量，所以吃肉是为了建构我们身体的基本的功能还有健康，但是我们多吃蔬菜是来代谢的，等于是它的功用不同。
1: 那因为今天是介绍这些巨星嘛，自然肉不在之列，但是我们又希望饮食能够平衡哦。
0: 对，
1: 重点是烹调的方式错误就不好了，比如你用大火炒烤或者是炸哦，反而是容易产生致癌物。蔬菜呢就算是煮熟依然是非常安全。
0: 没错，而且像蔬菜我们刚刚有提到啊，它就是有很丰富的膳食纤维，我们就可以想象嘛，肉里面没有膳食纤维，所以很抱歉肉没有进来了我们的防癌巨星，但是应该肉有它的价值，所以我们当然还是要吃肉，所以不是告诉大家说哦，你就只要吃菜就好了，可是就是我们要吃大量的菜，然后我们的肉的话要吃健康的肉，这样子均衡就会很健康又反来。
1: 因为像肉类的话它可以提供蛋白质铁质，这个很重要，像如果你贫血的话，医生甚至会跟你建议你要补充铁质哦。重点今天大家要会听哦，不是要大家都只能蔬食，只是吃蔬食吃菜更能够防癌。谈到这儿，请敏君介绍今天的第一首歌，
0: 韦礼安的一口一口，
1: 一口一口的吃蔬菜，应该是一大口一大口的吃蔬菜。
0: 没错。

0: 乐龄生活室，我是 Simon 范崇光。一口一口，一大口一大口吃蔬菜，因为是防癌巨星，我们要好好的吃蔬菜。我们在告诉你有这些食物巨星之后，当然基于做节目的良心，我们还是得提醒各位，致癌食物的大魔王到底是谁？
1: 我们现在就要来找这些魔王啦。首先就是加工肉品，大家有没有印象啊？我们常常会注意到像香肠啊、腊肉、火腿、培根、肉干，这些都是不好的耶，它是加工肉品。为什么他们会致癌呢？像国际的癌症研究总署啊，就宣布把加工肉品列入一级致癌物。因为这些食物它大部分它在制作的过程中哦，都是利用烟熏啊、腌制或是加入一些防腐剂或是化学物进行保鲜跟显色，所以会产生一种叫做亚硝胺的致癌物，就容易引发胃癌跟大肠癌。
0: 敏君，我刚听到了一级致癌物。
1: 对，
0: 我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香烟是一级致癌物。
1: 对，
0: 像最近大家谈油色变哦，
1: 是
0: 谈到了在油当中也有所谓的一级致癌物哦，苯胺比。那是不是我们吃的香肠、腊肉、火腿、培根、肉干都会列入检验呢？
1: 对，应该是这个东西哦，你真的吃多了它就是会致癌。可是当然听到一级致癌物听起来有点可怕，但是也有一个观念，就是一级致癌物也不是你真的吃了一次就马上会致癌，它是长期累积。所以像是国民健康

0: 常就提醒，至少你不要习惯天天吃，经常吃，你不要每天早上都要吃一个火腿香肠。如果你是偶尔啦，譬如说一两个礼拜才吃到一点点的话，那就不用那么担心。但是基本上就是这种是属于确定它真的会致癌的元素了，能够养成不吃的习惯是最好的。
1: 那就是要回到待会我们会再提哦，跟大家的饮食建议，我们都会说尽量吃原型食物。
0: 诶，没错，
1: 对不对？我们要补充蛋白质铁质，我们就吃原型的肉嘛，不是切成圆形的肉哦，不是哦，不是哦，因为在火腿里面，大家会想说有那个圆形一整条的火腿，不是的。再来呢？
0: 再来哦，这个也要注意，就是中式的，像是那些什么咸鱼啊、酱菜啊，这些也都是致癌的食物。像很多长辈，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家里的长辈会不会像我们家的长辈，真的是早餐就很爱吃很咸，哇塞，我真的觉得超强的，很咸的咸鱼还有酱菜来配稀饭。那也有点麻烦，是它是长期吃会产生大量的亚硝基化合物，证实是跟鼻咽癌它是有高度的关联性。所以这种很咸的酱菜啊、腌的啊、咸菜啊，能不吃真的就不要吃。
1: 是，为什么会有咸鱼的产生？
0: 嗯哼，
1: 那是因为以前没有冰箱，为了保存食物，所以比如海鲜在上岸之后，最好的保鲜它是有用盐来腌制。刚刚讲酱瓜也是一样，
0: 对对，
1: 都是为了保存而已。那既然已经有研究证实啊，咸鱼、酱菜，因为它在腌制还有曝晒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亚硝基化合物，会致癌，我们可以吃，但是不要这么常吃。
0: 对，就跟刚刚讲的，我们至少试试不要天天吃嘛。
1: 是，三妹现在都吃鲜鱼，但是偶尔我会用自己腌的一夜干蒸肉，至少不油炸了。
0: 对，
1: 这也是一种饮食建议，至少不用长期的腌制曝晒了。
0: 对，等于缩短你制作时间。像是如果有一些长辈喜欢凉拌的小菜啊，还是可以吃，但是比如说你喜欢凉拌小黄瓜的，你有可能今天凉拌明天就吃掉了，这个是 OK 的。可是不是叫你
1: 长期
0: 腌起来可以吃两个月那一种，
1: 没有放在 on 里面。
0: 对对，
1: 这个当然是一个饮食习惯的调整，需要大家努力了。再来，其实致癌的大魔王 Simon 自己承认，我年轻的时候曾经偶尔喝酒。
0: 哦，哼哼，所以酒精也是致癌物啦，这个应该是大家都知道的，只是会不会觉得喝一点应该没关系子。可是应该这样讲，像是 WHO 有声明，如果以致癌风险上来说，没有所谓的安全饮酒量，就是譬如人会说，诶，那会不会我喝一杯是安全的？没有，你只要喝就是有风险，因为整体来说它并不是对身体一个很好的物质。尤其如果有的人又到了一种长时间酗酒的那种状态哦，你真的就跟像是食道癌、肝癌啊、乳腺癌就脱离不了关系。
1: 是，如果要讲这个原理哦，大概可以跟朋友们讲一下，酒精，因为酒里面都会有所谓的酒精乙醇，它在进入体内代谢以后会变成乙醛，它会直接破坏我们的 DNA。 因此就像米君刚刚说的，你长期酗酒是和食道癌、肝癌、乳腺癌息息相关。
0: 所以可以的话啦，能不喝的话我们就是尽量不要喝。当然偶尔啦，譬如说诶，真的有一个什么庆祝活动，一个月喝个那一次，但那也不能那一天灌到醉，喝一点点我想还 OK。 但是可以的听众朋友，我们就是不喝会更好。
1: 是，接下来这个，哇，我们常常都会听到，因为它跟很多美食也都有关系耶。
0: 对，那个就是黄曲毒素。黄曲毒素会在哪一些食物里面有呢？基本上就是像存放不当的花生啦、坚果、豆瓣酱相关的这种发霉的谷物，它都有可能会出现黄曲毒素。
1: 所以就是保存不当才会产生。
0: 对 对, 对，因为黄曲毒素它有一点点可怕，是非常耐热， 所以即使你高温的煮它，或它也是杀不死的。所以当它已经出现在发霉的一些花生，或是你没看出来的坚果，

0: 上面，你吃了它还是都存在，就真的致癌物就吃进你的肚子里了。
1: 对，因为黄曲毒素它是肝癌的诱发剂哦。
0: 对，
1: 因此提醒我们的朋友们，家里的花生或者是坚果，如果你吃起来有一点点的苦味，或者是我们讲哈味啊，
0: 嗯嗯，
1: 或者你储存的环境潮

0: 你只要开封了，或者你没有保存好，赶快整包就丢掉，你不要再想你可以救它。
1: 是，而且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确保很快吃掉，你不要去买那个一桶的，像我们家的长辈就爱买那一大桶坚果，可是他常常吃吃吃的半罐就忘记了，然后可能一两个月两三个月后又看见啊还没有吃完。
0: 敏君提醒得很好、哦、因为现在我今天早上才吃了一小包的综合坚果，
1: 嗯，是
0: 这样子就避免你吃到
1: 对
0: 可能保存不当而产生黄曲毒素的坚果哦。再来我就要讲到了 Simon 在外岛曾经吃过一次啊，因为天气实在太冷了，然后就有同侪跟我说你吃一口就会很暖和，那就是槟榔。
1: 槟榔有一些人会认为说嗯，槟榔本身它是植物应该是没有问题，一定是加了它肚子里的老花石灰才会致癌，可是其实没有哦。根据现在的研究发现哦，槟榔本身哦就是一级致癌物，所以你就算没有加中间肚子夹那些东西，光吃槟榔它含有的那个槟榔碱，它就是会破坏我们口腔内膜的这种黏膜的细胞，它会让我们的黏膜纤维化，所以目前哦有高达九成口腔癌患者大部分都是因为吃了槟榔。
0: 是。再来我想这个大魔王我们节目另外一位专家珊珊黄秀美曾经在谈女性食道癌的时候有提过类似的观点，
1: 就是超过65度 C 的热饮基本上也会是一个致癌物，目前在 WHO、哦、是把它排在 2A 级致癌物，就是它极有可能致癌，没有像一级致癌物那么直接就证明对你长期吃它它会致癌，但是等于它也是带有风险的，
0: 特别对食道癌，
1: 对对，
0: 它的风险，比如说爱喝热汤、爱喝烧茶，
1: 对，
0: 那个是有8倍的风险呢、欸。
1: 是，譬如说有人就是那个汤刚煮好，这样沸腾很滚的嘛，哇，赶快，哇，好烫手。是，这个真的不行，因为我们的黏膜细胞它会受伤，然后你就会处在一种譬如烫伤修复再烫伤，那你这样一直刺激它细胞一再的这种修复制造的过程就会变成是一种癌症的生成，
0: 因为它会出错嘛，你一直复制它出错几率就飙高啦。
1: 对，所以等于在吃这种东西的时候再让它温热就好了，我们不要吃那个哇滚烫烫的茶或滚烫烫的汤。
0: 是的，朋友们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乐龄生活室，先前敏君告诉大家乐龄知识大挑战的题目，
1: 好，
0: 再来介绍第二首歌。
1: 听说喝红酒可以防癌是真的吗？
0: 要介绍的歌曲是
1: 周蕙的食物链。

0: 乐龄生活室，我是 Simon 范崇光。听完了周慧的食物链，此链非彼链哦，是恋爱的链。我们人要靠食物才能够维生，但是我们在选择食物的时候，要找到防癌的巨星食物，避开致癌的大魔王。继续节目内容之前，先请敏君公布乐龄知识大挑战的答案。
1: 好，应该是有一些听众朋友都会有一个模糊的印象，就人家听人家说，喝红酒感觉上好像是对健康还不错的啊，甚至说喝红酒可以防癌。
0: 就是好像睡前一杯红酒可以睡得比较好。方文琳当初就是说因为失眠所以他会喝红酒。
1: 对，但是必须跟大家说这个就是一个迷思了，就是因为在红酒当中它含有一个成分叫做白藜芦醇。白藜芦醇它是一个抗氧化物，然后呢在动物实验里面确实有证实白藜芦醇它可以保护血管啦，抗发炎。但是听众朋友一定要记住，红酒里面的白藜芦醇浓度是很低的，它有但是很低
0: 哦。也就是说如果你要靠喝红酒来抗发炎，要喝到很多很多，多到多少？
1: 有一个专家说，那你每天可能要喝100瓶吧，你才能
0: 100瓶红酒。可能红酒商会很爱你，但是你的身边像是家人朋友可能都会很讨厌你。
1: 对，而且你应该没有防癌，你应该先会肝硬化，我在想。
0: 是，敏君，现在是一个网络的时代哦，有很多很多的传言嘛。
1: 对，
0: 接下来就要请你来破解网络有很多的谣言，比如说食物烤焦了不能吃，还有使用微波炉会致癌。
1: 是这个迷思，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基本上有人就会说，哎呀，这个食物焦焦的地方啊，它不能吃。基本上它的关键是在于，它确实烤焦了是不好的，它那个地方哦，是确实是有一点点的对身体是不好，但是不是真的说吃到那个烤焦的食物就会变致癌物。如果你只吃譬如你烤肉啊，就边边一点点吃一点点，其实不会因为这样致癌。那你只要把那个烤焦的地方把它稍微剪掉或拉开就好了，不至于因为吃烤焦的食物就得到癌症，倒是不用太担心。
0: 是，其实有方法可以解决啦。在烤肉的时候用锡箔纸

0: 把它跟那个直火给隔开是比较安全的。
1: 对对，等于这样也比较好吃，不然焦焦的应该也不好吃啦。
0: 是，第二个迷思是，因为微波炉有辐射啊，用它加热食物会致癌。
1: 诶，这个答案也是错的。微波炉哦，它使用的是一种叫做非游离辐射的微波，它的原理哦是让食物里面的水分子快速的震动摩擦生热，所以它并不会改变食物的分子结构，也不会因为微波就产生出致癌物，不会的，所以不用担心。但是要注意的是，如果你微波的时候你是用一个塑胶容器或是一个纸袋包一包丢进去微波，包装释放出来的塑化剂啊，诶，那个倒反倒成了致癌的危机了。
0: 是的。再来就是现在有很多所谓的不粘锅，它的材质是 Teflon，
1: 对，
0: 铁氟龙，用它来炒菜会致癌。
1: 诶，其实这个也是错误的，因为专家就有说了，如果你在一个正确的使用之下哦，其实铁氟龙它是一个很安定的物质，只要锅具哦不要用大火快炒啊，或者是它的表面不要把它刮伤，并不会因为这样致癌。所以你要注意哦，这种餐具它有一个特色，它有涂层嘛，你要用相对应合适的那种铲子，不要用铁的，像有一种耐高温的一种细胶，你这样子煎反倒它有一个好处是因为它不会粘，你就可以不用下那么大量的油，烹调对了反而比较健康。
0: 是，
1: 对，怕的是你高温干烧，然后表面都被你吐到都破洞了，你还在那里煮食物。
0: 对，还有就是你在清洁的时候不要再用钢丝刷了啦。
1: 哎，是是。
0: 最后有防癌的四个好习惯，可以请敏君快速的让大家了解吗？
1: 好的，首先习惯一，我们刚刚提到啦，我们要尽量做到天天彩虹原则，就是每天哦都尽可能吃三到五种不同颜色的蔬果，尤其颜色越深，那抗癌的植化素就越多。
0: 天天五蔬果。
1: 对，然后习惯二，改变你的烹调方式，尽量不要再用高温油炸啦、爆炒啦，尽量是水煮、清蒸、水煮都很好。
0: 好啦，这样子好像中华美食的精髓就要断掉，其实不会的。我告诉你，中华美食博大精深，有很多用蒸
1: 对
0: 菜哦，才真正加完味，我们吃到原味。
1: 没错，然后再来呢，习惯三就是多喝水，多喝白开水，然后少喝含糖的饮料。这个刚刚都说了。
0: 第四个呢，
1: 不健康的食物我们就少吃一点。你真的想吃，譬如说你真的很爱吃香肠，那你至少一个礼拜只吃那么一次 OK 吧，你忍一下，你不要我天天吃，一个礼拜吃一次，或者慢慢的两个礼拜吃一次也行。
0: 嗯，反正最主要是量，不要把那个当成你 everyday 天天吃的食物，那你就是自寻死路。
1: 没错，我们就是健康吃，吃健康。
0: 是，一开始就说了嘛，我们要趋吉避凶，我们要找到食物的巨星，避免致癌大恶魔。谢谢敏君。最后要送给大家的歌曲是
1: 王慧竹的《高丽菜梅》
0: 哦，

Voice to the World， 让世界听见来自台湾的声音。音乐会说话，欢喜忧伤，思念挣扎，透过音乐封住所有的深情，安慰下一个寂寞的耳朵。族群、语言、年代都不能限制，正如今天的你我。Voice to the World。

0: 只要有思想就可以创作，只要有声音就能够唱歌。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我们在节目中邀请到一位有故事的人，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每个人生命一定有一些经历，所以才有精彩。那些经历或许是高，或许是低，就像一首歌，如果从头到尾都是同样的低音，那也很闷。如果都是中音，那也没挑战。如果都在高音，大家一定很忍耐。今天邀请到他，也能低，也能中音，也能高音，在现场演唱非常有经验的苏振阳。Hello，
1: 嗨 ，Hello， 黄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欧文苏振阳。
0: 苏振阳在现场演唱，你真的是有好多经历。
1: 大概不过。其实中间隔了有点久，但是陆陆续续也唱了近20年的时间，这样在 pub 或者是各地跑唱这样子。
0: 是，对对对，因为有些人是录音室歌手，就在录音室，他可能出了好多张专辑，但是他很熟练的是在录音室里面唱歌，录音室要讲究的那些细腻呀，什么换气啦，到底尾音怎么处理呀？
1: 是，
0: 可是现场挑战完全不同，有一些录音室歌手到了现场。不会唱歌耶。
1: 但是我反而因为我是另外一个方向进来录音，在我又有不太一样的挑战。
0: OK，
1: 然后因为之前就是我一直形容自己是野路子这样子
0: 哦，
1: 因为可能之前可能唱 pub 啊或唱现场，他比较注重的都是比较大块一点点，然后感情投入，然后歌词大概尽可能把歌词的表达唱出来这样子就好了。但进到录音室的时候，可能更我自己啦，自己会比较大的体悟，说我要重新设定，可能包括唱腔，每首歌的 style 形态，然后是不是对应它相对应该有的态度跟唱腔，然后甚至我自己的发音位置在可能口腔的比较后端还是前端，
0: 对，
1: 然后共鸣是比较我自己的选择，可能胸腔的上缘或上中下的哪个位置，然后相对我这样唱出来，制作人比较容易很快的跟我说 OK 对我来讲是一个重新在设定唱歌这件事情的一个过程。
0: 对，因为以前面对的是群众，
1: 是，
0: 所以你只要把群众的情绪情感都捞出来就可以了。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对，可是现在看起来只有录音师跟制作人，
1: 对，
0: 但他们的耳朵可挑着嘞，
1: 而且进到录音室，你就越进到录音室，你就越想表现好，你也想要一条过，一条不过，你想要两条过，然后你就开始给自己很不太一样的
0: 心理压力。
1: 对对 对,
0: 对，我常觉得我们在录音室，除了录音师、制作人或者配唱制作以外，应该有一个驻录音室的
1: 心理老师、
0: 智商顾问，我相信一定会带来很大的翻转。
1: 对 对, 对对，
0: 其实很多职业运动选手。他们都有諮商，
1: 对对 对,
0: 对不对？
1: 我知道。
0: 你看那些高尔夫的名将，甚至这些棒球好了，这些足球队，他们在世界各地的这种看起来是一个面对的是一个好像不是一个人，但是每一个人都还是自己必须过自己这一关。
1: 对对对，然后你就看到现代的运动的医学也好，或者是不管是哪个领域，都开始更讲究心灵这一块东西的健全这样子。对，
0: 那对苏振阳呢，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自己的心怎么处理啊？在录音室以外好不好，我们先从录音室以外，在现场的时候你没有这个压力对不对？
1: 现场的部分，因为坦白讲我比较随性一点点，当然会有自己的准备，热身什么都一定要的，但是你就会很在意说我自己

0: 当下想表达的有没有表达到、
1: 嗯、我发现很多现场哦，不晓得正阳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嗯、就是现场你说话跟你歌唱它两个的重要性都一样哎、欸哦，
0: 对对对 对, 对、嗯、就是甚至很多话都是设计过的
1: 啊、
0: 你甚至你在现场唱很多包括拉长音也好，或者是空拍也好，他可能都
1: 刻意，
0: 对对，都是刻意这样选择、嗯、这样子。
1: 来教我们两招吧。
0: 嗯，你就会看到很多歌手可能在唱现场的时候会想要拉很长的音啊。你就、
1: 哦、故意什么？
0: 故意拉的
1: 很长。那个什么秀。很多久
0: 对对对
1: 很久很久以后才霸掌，
0: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都不知道已经是烫到哪里去了。但是其实他就在等掌声嘛，
1: 啊、
0: 然后或者是一个暂停的，
1: 哦、
0: 一个像我们常常讲 Michael Jackson，
1: 对，
0: 他忽然会定在那里，
1: 对对对，
0: 其实就是会定好久，其实你也搞不清为什么他要停那么久，但是你就会发现慢慢的人好像就被他的眼光吸引了，
1: 对，
0: 然后气氛集中在他身上了，然后欢呼声就慢慢出来了，这样子。
1: 我知道小孩太皮的时候妈妈最好也安静一下
0: 啊，
1: 他们有发觉哎、欸、气氛不一样了，
0: 对，不一样不一样，对对对 对,
1: 对, 对，刚刚讲到在舞台上在现场哦，
0: 对，
1: 因为我对现场这一块是比较陌生、
0: 啊、
1: 我记得我刚踏到现场 live 演出的时候，
0: 对，
1: 我就会很在意说，哎，这个唱片里这里有一个什么东西、
0: 啊、
1: 那里怎么没有出来，
0: 对对对对，
1: 这个现场没有这个音，
0: 没有这个和弦，
1: 对对对，
0: 然后那个没少弹的一个什么东西，
1: 或者根本乐团跟你的唱片编制不
0: 一
1: 样，
0: 对 对, 对，
1: 那你怎么调整呢？因为你到不同的场子可能乐师也不同哦，
0: 是，这件事情其实久了就习惯了，
1: 哎，
0: 对对，但是我觉得那个就是当下，我觉得就跟人生一样、
1: 嗯、
0: 其实当下的条件不见得是那么的完善的，
1: 嗯，
0: 但是你如何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一样找到自己往前舒服的位置，然后去发挥它的力量、嗯、就简单的来讲，曾经我印象很深刻，在 pub 里面有一个女歌手要跟我合唱一首歌，我还记得是 Endless Love，
1: 嗯，
0: 然后唱完之后，嗯，我的歌手就跟我讨论说，诶，为什么你跟我合唱的时候声音这么小声、
1: oh.
0: 哦，对对对，或者是那里不够大声这样子、欸、但是我就跟他回答了一句说，因为那你的声音也没那么大啊、oh. 我如果太大的话我会考虑是不是 cover 掉你的
1: 哦、oh, 压到了，
0: 对对对对，嗯嗯嗯，彼此的一些东西，但是可能你在现场你第一次可能没有讨论，可能大家有很常常，
1: 对对对，
0: 就是第一次认识你就是一起要上
1: 台 了, 上
0: 台了，对对对、
1: 哦、
0: 那所以说下来之后再检讨，或下一次再见面的时候、嗯、你就会去协调说那个过程是什么样子、嗯、
1: 也许他等你放出来音量他才敢放出来，
0: 是是 是, 是，
1: 就两个人都在等对方，
0: 对对对，所以这也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哦、啊，乐器配置不一样那也只能看，因为毕竟没有一个活动他的每个预算都这么的充分嘛，
1: 对，
0: 所以
1: 一次一次又一次，
0: 对对 对, 对, 对，
1: 那怎么样克服，万一现场不像我们录音、嗯、录音虽然也有另外一种挑战，就是你没有做到、
0: 嗯、
1: 没有到位，
0: 嗯，
1: 只好再一次再一次，
0: 对，
1: 可是呢现场哎过了就过了耶，
0: 对，过了就过了，
1: 那万一错了怎么办呢？你怎么说服自己说啊没关系，
0: 那我真的觉得场控就真的很重要
1: 啊，对对对，
0: 你有发现现在很多演唱会甚至歌手哪里不好、嗯、停重来哦，这也是一种，
1: 对，忘词就忘了，
0: 对对对，忘词就忘了，然后或者是什么样的情况都有，但是最后还是取决于他对整个现场的氛围的把控，
1: 嗯，
0: 那人家也会知道是你是 live 的东西，人家会接受说哎、哦、这是一个惊喜的我独有的一个经验
1: 哦，
0: 这个也是一个、嗯、对，因为毕竟来听你唱歌特别是歌手啦、
1: 嗯、
0: 因为愿意花演唱会来门票来听你唱歌通常就是喜欢你这个歌手才会来嘛，
1: 对啊，比 CD 贵多少倍、啊、
0: 对对对对啊，哇，不容易听到你有出糗的时候、
1: 欸
0: 嗯、我又录起来、
1: 啊、
0: 这是我记录的一个 很难忘的时刻这样子
1: 对对 对, 对，今天我们听到这个曾经在星战擂台得到冠军的苏振阳来跟我们分享、哦、其实苏振阳出道这么久，我想哎，终于这是自己的个人的第一张
0: 专辑
1: 啊，专
0: 辑，对对对对对，
1: 所以终于被录下来，你觉得太晚还是刚刚好呢？
0: 我只能说我如果

0: 可以早一点，我当然希望更早一点就有这样子的经验，但是我只能说这是生命最好的安排啊，这样子。
1: 如果更早的话，你觉得哪里好？
0: 更早的话，我觉得会有更早我就有一些新的累积，因为即便我现在也还是在学习，
1: 对，
0: 就唱片圈而言，我也还是个新人，
1: 对，
0: 我还很多事情是我没有面对过的，我没有尝试过的，我没有碰到过的，我都在学习，我要用什么样子的标准态度去面对它。
1: 嗯，
0: 啊，如果可以早一点，我就觉得说，嗯，我是不是有更长的时间可以去发展或者发挥。
1: 还有累积你的作品，
0: 对对对，
1: 当大家聊起苏振阳，不会再提什么什么星战擂台，
0: 对啊，也不会提什么三四十年啊，这样子，
1: 三
0: 四十年的样子，对对对对对对。
1: 其实苏芮第一张专辑，
0: 对，
1: 就是我们最熟悉的那个华语专辑，
0: 对，
1: 搭错车的原声带，那张每一首都是经典，
0: 对。
1: 那个时候呢，他其实不是第一个。丢在最后我们看到那家唱片公司，他第一个先把自己是丢在某一个比较在地的唱片公司，
0: 了解，
1: 然后那个公司说哈，都四十岁，台湾那个时候都是偶像当道嘛，江玲啊，沈燕啊，
0: 对，
1: 四十岁出第一张，他们就直接从年纪就谢谢没联络，你知道，当苏芮搭错车一样的月光，哇，这么红的时候，那家公司里头拒绝那个制作人，哇，不晓得撞墙撞了多少次。
0: 原来还有这样的故事，谢谢谢谢谢谢老师鼓舞了我，
1: 真的，
0: 对对对，
1: 因为其实对我们一般听众来说，
0: 对，
1: 你没有正式出片，我们都假装或者是不等于认识你，所以从此刻，好，我们欢迎唱片圈的新人苏振阳，
0: 大家好。
1: 好，介绍一个新人最好的方式就是从他的歌开始。我们先来欣赏一首你的这张专辑里面的歌好吗？
0: 好，
1: 这张专辑其实我听过以后，我就在想，嗯，果然不是新人而已。
0: 嗯，
1: 你知道新人面对录音，然后他们唱歌的方式，他们音与音之间的解决的处理的方法会不一样，一听就是那个闽南语有经验怎么讲？
0: 会练灯
1: 啊，就厉害耶！
0: 哦，
1: 真的很就是有经验的歌手来处理啊。我想我们先从一字一句开始，我们先听完，你再告诉我们故事。
0: 好，
1: 好，先不讲哦。
0: 好，
1: 所有的听众，请你耳朵打开，然后我请你特别要听那个编曲的部分啊，在苏振阳唱歌以前或唱歌以外，请你注意你听到了什么呢？

0: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叫做一字一句，是由方文山老师作词的，那由杨子璞老师吗？
1: 子璞，
0: 子璞所作的曲。正阳跟很多现在的新人不同，就现在很多新人大部分都是自己作词作曲，编曲，
1: 对，
0: 录音，
1: 对对对对对，
0: 制作，
1: 对，
0: 演唱，然后搞不好还自己做后制，
1: 对对对对，
0: 那甚至在这个文案上自己写文字，然后呢拍照朋友拍一拍，可能 MV 也是自己剪出来的或 AI 制作的，因为现在有很多工具，
1: 对，
0: 但是这张专辑你却邀请了很多厉害的人一起参与，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你的想法？
1: 其实这是我梦想中的事情，
0: 真的哈、哦。
1: 因为你毕竟，之前在驻唱的过程中，唱了太多别人写的好歌，别人的歌，
0: 对，
1: 所以你会有很多词曲创作老师的名字会你会看到，那你在唱别人的歌，你就是那别人的歌嘛，就是有没有一首是
0: 他们为我量身定做？
1: 对对对，真的是会有。我觉得这件事情能够实现，是一个真的是一个梦想实现的一个过程，这样子
0: 幸福哈、
1: 拿到那一刻真的好幸福，
0: 好幸福哈、
1: 哦。对，
0: 我想我可以感觉到，因为如果是我，我也会觉得哇，可以唱到这个方文山的词
1: 啊，对
0: 哈，然后他的文字又能够。好像能够很贴切的把，有些时候我们也知道，
1: 对，
0: 我们也想过，
1: 对，
0: 可是就讲不出来那些字。
1: 应该说，每次看到这个句子，像方老师的词，你单看一句或者是一小段，他在想他在写什么，你会有一个问号
0: 啊。
1: 但是整段看下来，你就会被打动了。
0: 要不要跟？

0: 我们分享其中几句歌词，你觉得哦，这几句真的是让我觉得鸡皮疙瘩都会站立起来了。
1: 哦，其实我最感动我是四句话，其实都在分别在两段的副歌，
0: 好，
1: 就包括我一字一句坚持写下去，然后一字一句将缘分继续，然后红尘中等相遇，余生中只等你。大概这四句是最打动我的四句，这样子。
0: 也是你的心，
1: 对，也是我的
0: 哦，你
1: 心
0: 的心
1: 声，
0: 情，
1: 对
0: 这个你绝对不是一个，最好越多越好，
1: 对，就是终于等到了，然后我会觉得之前的一步一点一滴的坚持，在此刻都有了意义，就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当这件事情出现的时候，因为人生就是这样，其实你不知道。你下一个目标是什么？或者你现在努力的事情到底有没有意义？但是当缘分到了，这件事情突然有一个很明显的面貌的时候，你霎时间是哦，就像刚刚老师有提到那个编曲的部分，那个笛子是我自己吹的，然后我已经没拿笛子起来吹，应该也有近15年以上的时间了，然后其实我是国小学到高中毕业，
0: 你是国乐班还是国
1: 不
0: 乐
1: 是不
0: 社？
1: 是，我是从小因为爸爸小时候让我学钢琴，但是那时候家境不是那么好，学到小学3年级的时候就告诉我说，家里买不起钢琴，你对面的钢琴老师搬走了，你没地方练钢琴，我们来学一个比较便宜的乐器好不好？所以我记得我第一把笛子400块，然后就这样开始学。当帮我找了一个笛子老师，这样
0: 四
1: 子
0: 百
1: 就
0: 块也
1: 对
0: 不便
1: 对啊，
0: 宜。
1: 对对，那个时候
0: 我卖出去的第一首歌的歌词500块，
1: 啊
0: 被退了多少次呢？50次，退稿，退了50次。所以爸爸愿意出400块买一
1: 是
0: 支
1: 是
0: 笛
1: 是，
0: 子，
1: 很感
0: 在
1: 谢，很感
0: 对呀，
1: 谢。
0: 很多父母都说啊，哎，那个不重要，那个考试不会
1: 对
0: 考。
1: 对对对
0: 但是吹着吹着就越来越喜欢。
1: 对，就小时候比较懵懂无知，就是爸爸叫我学什么我就学，我是属于听话的小孩那种，所以就
0: 爸
1: 学
0: 爸
1: 着。
0: 喜欢音乐吗？
1: 爸爸应该喜欢唱歌，我觉得爸爸的歌声是好的，对对对对，爸爸很喜欢唱《绿岛小夜曲》之类的歌这样子啊，我这。
0: 那你有唱给他听过吗？
1: 你说《绿岛小夜曲》吗？
0: 哎呀。
1: 这首歌好像有一次而已，就只有一次啊。其他，但是在这个录音的过程，我只要是一有什么
0: 成品一点点，
1: 对的一点点的，甚至初剪啊或什么，我都会给他们
0: 给
1: 听
0: 爸
1: 听
0: 爸
1: 看。
0: 听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爸爸那时候有表达什么吗？
1: 有耶，其实就是会给我一点点他听到这首歌的感觉，然后我都会参考一下。哎，对对对，像有一首歌，我就很明显的有，因为
0: 听
1: 他的
0: 进去，
1: 对对对对对，有去做一些调整，特别是那个不管是发音也好，或者是后期混音也好，都有特别强调了一些东西。对对
0: 是，
1: 对，
0: 那
1: 然
0: 表示爸爸懂啦，
1: 后，
0: 他喜欢嘛，
1: 对对对，我觉得歌这件事情就是没有好不好，只有
0: 对，
1: 喜不喜欢这件事。对
0: 真
1: 对
0: 的，正阳，刚刚你在讲的时候，我就
1: 对，对对对。
0: 想起我有个学生跟我说："老
1: 对，
0: 师，我好喜欢唱歌，我好喜欢音乐。"我说："
1: 对，
0: 真的，要不要唱一首？"他说："哎，唱一首啊。"我要想一下，我说哈，还要想一下吗？那你没有很喜欢呢、啊？他说不是啦，就是
1: 他
0: 那我
1: 在
0: 要
1: 犹
0: 找
1: 豫
0: 一
1: 唱
0: 下，
1: 啥一首，
0: 对，我要找一下歌词。我说你去 KTV，你会需要找一下，还是你直接拿起那个就开始点一首、两首、三首、四首？他说我拿起那个就开始点。我说对啊，那表示你心里头是有歌单的，你不用考虑是唱给我听，你告诉我歌名也可以。他又安静了。我说：“你真的喜欢音乐吗？”他说：“我真的很喜欢。”我说：“哪一首？比如说哪一首？”他就想不出来。所以我说：“其实我们以为的喜欢，跟真正的喜欢其实是有距离的。
1: 对，
0: ”我在唱片公司有的时候，歌手来应征，我们都会直接说：“那你唱一句
1: 对，对。
0: 唱一首。”我真的遇过，那个时候还没有特别流行唱跳。啊，就有小女生在我面前立刻又唱又跳，而且声音很稳定，就是要站在麦克风前面。我想她花多少时间已经练到那一身功夫。我也遇过一个国外的歌手，在我们 某一家

0: 公司在开会的时候，他刚好来，我们正在吃就是便当午餐便当时间，
1: 对对对，
0: 他刚好来，别人说哎，他也是歌手哎，大家就哦，就有人很不礼貌的说啊，那要不要唱一句啊，就是开玩笑，
1: 对，
0: 他立刻就说好，然后他当场开嗓，那个声音像是已经 warm up 暖身很久了、嗯、我们所有人便当都放下，觉得第一个我们好不礼貌，因为他是外国人、
1: uh-huh.
0: 第二个呢，我不是因为他是外国人，就是我们觉得我们很冒昧的要求他在我们吃便当的时候你唱给我们听、
1: 嗯、
0: 第二个没有任何前言后语，只说啊，他是一个歌者，也不知道人家到底什么背景就叫人家开口，
1: 对，
0: 后来我们就问他说你为什么愿意，好，他说因为我随时预备好，更重要的是我爱音乐， 我的里面永远都有歌，除非你按 stop， 否则我的里面是不断 play 音乐、
1: 嗯、
0: 所以他说因为我爱音乐啊，我愿意任何时候你只要说可以我就愿意唱，哇，给我们现场所有的人哇一个好大的震撼，
1: 对，
0: 哇，所以我们的爱只是因为工作，那是我的工作爱，还是我真的好爱好爱啊？后来我就开始每天早上起来我就会唱歌、
1: 哦、
0: 然后我就觉得如果真的喜欢，为什么我一定要看的歌词表示我的喜欢是、嗯、啊，某些程度内的喜欢、
1: 嗯、理解
0: 、我可能是喜欢听某人唱、
1: 嗯、
0: 我是喜欢自己的某些咬字或声音，也有可能，但是距离真的喜欢是有距离的、
1: 嗯、
0: 我相信正阳出这张专辑绝对是从里面到外面，真的如果可以人生再来一遍我都是 no、哦、我就是要选择
1: 是、如果有机会就是要唱歌，
0: 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不管最后这张专辑到底别人怎么定位、嗯、对你来说我的人生到这到此刻我是满足的，
1: 嗯，真的有填满我很大的一块，就是人生的满足感或经历这件事情上，
0: 嗯嗯嗯嗯，
1: 这、
0: 嗯嗯、
1: 而且我觉得我自己啦，人生里面我真的很愿意不厌其烦去钻研一些细节，真的就是唱歌这件事情上，就像刚刚老师提到，你可能有一些热爱，但这些热爱可能往往会有一些生活上的杂事，什么、
0: 嗯、
1: 你可能说工作，因为我在这个工作领域习惯了这个工作领域，但是可能是忘了那个一开始的最初的那个热情，
0: 对，
1: 但是我觉得热爱就是当你有机会把它换回来的时候、
0: 嗯、
1: 还是爱，那就是真爱，这样子，
0: 哇，讲得真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听这首爱是你的两个版本，我们把它 mix 在一起。
1: 哦，好哦，
0: 哇，这两个版本呢，是不是你刚刚说爸爸有给建议的？
1: 哎，不是，
0: 不
1: 是另外一首歌。
0: 好，待会儿再告诉我们。
1: 好，
0: 好，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听说是跟是属于你跟你太太两个人的情歌。
1: 是是是。
0: 好哦，我们先来粉红泡泡一下。
1: 那好，谢谢。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我们邀请到在音乐圈或许我们不见得真的有看过，但是如果你在 Live 听过苏振阳的歌，你一定会被他唱歌的那个特质感动。我可以感受到你对于唱歌这件事在台上可能的样子，虽然我没有真的看过，但是因为听你的歌，
2: 对，
1: 我纯粹从听觉来说，我约莫可以猜到你在唱什么时候你可能会怎么样。特别我很

0: 被这一次你出这张专辑里头你写的一个反思吸引。你说看起来好像是制作一张专辑圆梦拍 MV， 我知道很多人可能一辈子都觉得哦，那不可能发生、但我很喜欢你说这更像是一场重新认识自己的过
1: 程，对，真的真的、
0: 然后你说每个人都应该成为自己的光，
1: 真的，对、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觉得对我自己很重要、所以 而且我相信有很多跟我一样的人、因为即便人生就是起起伏伏，
0: 对，
1: 即便你想要啊很沮丧的赖在那边一段时间，我都觉得可以，但是你要站起来再往前走的时候、其实一开始要自己给自己力量的
0: 啊，
1: 对对对对，就是说因为那个时候也许很多声音在鼓励你，你都不见得听得进去的，对，你不见得接收得到那个人家的关心这样子，那我就觉得人生就是这样，你要有光，那先从自己照亮自己开始。我希望大家都可以获得那个力量，我觉得往前踩出去那一步的力量真的很重要、因为零到一真的是最困难的一个过程，
0: 这样子，对，心里头想了，
1: 对对对对，
0: 然后也知道了，
1: 对，
0: 但到做到
1: 这是另外一件事情，
0: 真的很多人卡在那里
1: 真的真的，
0: 然后我觉得头皮以下的虽然影响力很大，但是你还是要脚带动、从想要做一张专辑，我看可能十几二十岁 maybe 就有想了吧、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不过那个时候的想跟现在当你真正完成这张专辑，在这个过程中我相信你对音乐的解释也开始有不一样、
1: 不一样。
0: 你小时候喜欢唱哪一类型的歌？要不要跟我们举几个例子？
1: 我第一个偶像就是张雨生
0: 啊，所以要不要来一句一两句就好了。
1: 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
0: 哦，知道了，我懂了，因为你唱歌的时候，真的不小心会想到张雨生
1: 啊。对，我自己会，我自己会。
0: 对，因为你心里有那个人，
1: 是，
0: 对吧？
1: 是。
0: 我有的时候自己唱歌，不小心就变成齐豫、然后一阵子潘越云啊，齐豫跟潘越云完全不一样，对不对？
1: 对 对。
0: 但唱某些歌，你自己心里会浮现一个
1: 样子
0: ，demo
1: style。对对对对。
0: OK， 还有呢？除了张雨生，
1: 哈林哥也给我影响蛮多的。
0: 哦，
1: 就是我自己第一个偶像是张雨生，所以我从《天天想你》是其实是我的同学，坐在前面的同学介绍给我听的、我以前都只会逛夜市，然后夜市会买那种卡带，是那种流行四十五转很多人的那种、
0: 好多人的，
1: 我以为那个就是专辑、所以我同学告诉我不对，这个才是专辑、所以他拿了天天想你给我、我才开始买专辑、对，然后、认识了张雨生，然后去追他的六个朋友、然后再开始往后听，然后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我买的最多专辑是王杰，因为那时候王杰出的最多、因为一年出三张，我也没记得，总有办法一年出三张。像太阳怒吼，
0: 哦，像太阳怒吼，
1: 对对对，然后抑郁的那个什么，我们没有家还是什么的，对对对，等等的。
0: 所以你是他比较后面一点点，
1: 对 对。
0: 从那个我们比较深的印象是什么？一场游戏，
1: 一场梦，
0: 一场梦，
1: 对对对
0: 对。
1: 然后再来就是
0: 你唱歌会模仿他吗？如果唱这一类
1: 我比较
0: 不一样，只是欣赏，
1: 对对，欣赏。然后后期就因为
0: 哈林
1: 有接触到乐团，哈林哥、然后顶尖拍档，那个时候他在 MTV Unblock 那个时候、其实那个时候的作品
0: 你也唱过，你快乐吗？没有吧，
1: 整晚的音乐
0: 啊，整晚的音乐。
1: 我其实在比赛的时候的第一首歌就是整晚的音乐、对对，电视比赛的时候，对，然后而且那时候后面的伴奏就是顶尖拍档，所以我就觉得说运气超好的，完全没有这种
0: 这你有没有留下那个影像？当年
1: 我没有，我有留下几集的影像，但是就是没有第一集的，因为那个时候连 YT 都没有、
0: 啊、
1: 那时候还没有 YouTube 这样子。
0: 放心，有些电视台他们在那个
1: 重播的时候，我知道前几年华视重播的时候我还有看到这样子、对对对
0: 对，在网络上有很多很多年前的某些特别的都还有留下来，
1: 对对对、然后之后就是张学友、陈奕迅，然后
0: 你喜欢张学友的哪个时期对你来说影响比较多的？
1: 我觉得深

0: 笛子也很像
1: 啊。怎么说？
0: 就是比较
1: 直接，
0: 就是外放型的、哦、你的情感不是属于那种自己打自己的、内耗的、伤害自己的、
1: 哦、
0: 你的声音也比较在其实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想哦就这样，然后听到副歌，哎，听到后面 哦尤其是萧煌奇帮你写的那一首、
1: 哦、
0: 因为 我就在想，因为我跟萧煌奇很熟、
1: 哦、
0: 从他刚刚出道作曲，
1: 对
0: 啊、我们都是邀他写歌，
1: 对对对 对
0: 然后他唱歌的方式，他用力的方法、
1: uh-huh.
0: 跟一般歌手不太一样、
1: uh-huh.
0: 因为他没有办法从视觉去学习别人、
1: uh-huh.
0: 所以他就是从自己的身体自己用力的方式不断从自己精进，
1: 对
0: 啊、那我就在想，诶，那他怎么诠释萧煌奇呢？我心里就在想，哦，苏振阳要怎么唱萧煌奇？他会像萧煌奇吗？他应该不像啊，他们的声音音色都不像啊。哦，我就从头开始听，听到后面的时候讲，
1: 对，
0: 哦，原来还是有影响，
1: 对、
0: 欸，
1: 还是有，对对对，
0: 还是有影响。
1: 对对对，
0: 来、哦、听到萧煌奇的 demo， 你的感觉？
1: 哦，其实刚才提到日本歌，其实一开始跟萧老师邀这首歌的时候，一开始是希望是从跟他邀一首台语歌，
0: 哦，
1: 所以这首歌的 demo 是。Melody 的 demo 是台语，
0: 台语唱，
1: 对对，像、哦、所以他 demo 是这样唱，我稍微哼一下，是爱着你我，爱着你我，无你无希望，是这个东西这样子。
0: Okay.
1: 然后，但是我们又希望说歌曲是有比较带正向一点点的感觉，
0: 嗯嗯、
1: 所以那时候姚龙老师才建议说，要不要换成国语词，让比较容易呈现出我们想要表达的东西，之后才会有跳在海面上的光这样子。
0: 嗯，
1: 对对对。然后，所以那个 demo 一开始听到的时候，是让我真的有那种日本男歌手的那个韵味、啊，有那种流行日本流行歌的韵味，其实是有的。包括什么 Southern North Star 啊，
0: 嗯、
1: 或者是或者 Chuckin Asuka 那个的，
0: 他就是有那个。那个甚至包含演唱时候的肢体，
1: 对对对，
0: 都要配合那些角度，
1: 对 对, 对, 对
0: 啊，那个闽南语歌叫那个音乐叫做 quick call 啊，或者 section，
1: 对对对，
0: 他在那个地方，
1: 对对对，
0: 乐团就要 unis 做某个咚咚，然后跟大家
1: 对对对
0: 跟他的歌完全配合，
1: 对
0: 对，这也是早期比如说像红蓉红那个最红那个时期、
1: 对，
0: 他们翻了很多日文歌曲的一些特质，
1: 对，
0: 哎，后来。填词是在后，对不
1: 对？
0: 对，
1: 在后
0: 啊、
1: 对，
0: 要不要谈谈姚若龙老师、他的作品？我们都知道都是幸福，幸福，幸福。
1: 姚若龙老师其实让我很感动的一点是，我收到第一版的歌词的时候，老师同时给我了一些注解
0: 哦，
1: 给他对他这个词的一些、想法跟诠释，包括那个要唱汉还是和这件事，他都有一些。那个想法，他有一些想法、
0: 嗯、
1: 然后所以我们就很快的初步的唱了一个简单的 demo 给他，因为没有 demo， 其实就是有
0: 只有闽南语的，
1: 对对，闽南语的 demo、然后就是没有词的 demo、所以我们又唱了一个、小 demo 给他，然后他又觉得说他从 demo 听到我唱这首歌的感觉、
0: 嗯、
1: 又调整了一些歌词、
0: 嗯、
1: 又去做一些他为什么要这样调整的一些说明给我。其实虽然没有见到姚老师，因为 好像姚老师比较神龙见首不见尾这样，
0: 他超神秘的
1: 对对对，
0: 我们这一行有几个音乐人是非常非常神秘，包含这个这次金曲奖的那一位在台上致辞的、
1: 啊、
0: 我们也都觉得哇他超神秘的，陈小霞老师、
1: 小霞老师
0: 啊，小霞老师他我们请他写歌，歌卖了很久了，然后他没有领钱，那我们不是要给他钱吗？
1: 对，
0: 那就当年我们都是用传真，因为没有 line 没有手机、所以呢怎么老师都没接电话，然后传真传了半天，后来有一个人说我终于去了他家，为了要送钱给他然后他说不用再传了，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知道他家传真纸已经拖到地上像地毯一样很长的，连撕都没有撕下来，
1: 你没有看，
0: 他没有看，我想说天哪，我要结案了、老师你得收钱呐、所以你有些创作人他们我想 不是为了故意神秘，

0: 而是他们为了生活单纯。
1: 嗯嗯嗯，
0: 因为他们能够那么专注，能够把我们很多想不到的表达那么通透，就是因为他们有很多属于自己的时间，不被干扰的环境。
1: 对，少一点影响。
0: 嗯，
1: 其实这也是我现在比较在调试的事情。
0: 哎，
1: 因为我就觉得说，一段时间其实没有出来唱歌或者表演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然后在我既然热爱唱歌这件事情，就必须出来见见人嘛，就
0: 对，
1: 是
0: 对
1: promote 一件事情。其实跟我原本的生活其实是
0: 不
1: 完全
0: 太一
1: 是很不
0: 样，
1: 太一样的，然后所以我也在
0: 早知
1: 调。
0: 道就少吃一点，对吧？没事没
1: 我
0: 事，
1: 现在已经是我高中毕业之后最瘦的状
0: 啊，所以有 power 是必须有那样的身形。
1: 哇，我
0: 我
1: 就
0: 跟
1: 觉
0: 你讲，我们都不准歌手在录音的时候节食，或者是少吃，一定得吃饱了，然后才有那个 power 该有的那些细腻的，其实他的身体素质一定会呈现出来的。
1: 对对对，甚至我制作人有一个很特别的要求，就是说我录完之后，他会要我吃饱之后再录一次，他就是想要听到那个吃饱之后更放松的一些态度跟声音有没有
0: 好，
1: 反
0: 聊到这里，我们要来听歌了，我们
1: 好
0: 来
1: 好
0: 欣
1: 好，
0: 赏这首五金行老板哈，
1: 啊哈哈，对
0: 五
1: 对
0: 金行
1: 对
0: 老
1: 对
0: 板
1: 对，
0: 刚刚开幕的这个五金行老板萧煌奇作曲的，由姚若龙老师作词的这首《跳
1: 漂
0: 在
1: 在海
0: 海
1: 面
0: 面上
1: 上
0: 的
1: 的光。
0: 光》。

0: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刚刚我们欣赏的这一首是苏振阳所演唱的《跳在海面上的光》，
1: 上的光，
0: 好美的这个名字，这几个字，
1: 对，
0: 已经有画面了。
1: 对，这没有人第一次听看到这样子形容光这件事情的。对的，我很感谢姚龙老师把他的词让这首歌真的是在那个人生的那个高度上往上跑了一个层次这样子。啊，对对对对对。
0: 但是当我们在听你这张专辑的每一首歌每一首歌，我发现其实都是你生命中的某一个
1: 节点或者是很重要的事情，
0: 就好像是某一个在某一个时候的一个截图或者是照片一样，都留下了一些痕迹。它不是就是一首好听的歌，
1: 对
0: 啊，词写得很棒啊，这个好像对你来说，你不只是要给一首歌或给一张专辑，你要自己说服自己。
1: 对对 对, 对，
0: 你也是想透过这个歌能够帮助或影响，就像你刚刚说那个光，
1: 对，
0: 光不用很高，
1: 对，不用
0: 光不用放在最高的地方，
1: 对，
0: 它也是会影响。
1: 对，
0: 光不用在最亮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很多被忽略的时候，
1: 在全暗的时候，一点点光就是最亮的光。
0: 嗯，
1: 我觉得生命有时候就是这，有时候就是这种状态这样子。对，
0: 在你这张专辑有一首歌，我觉得哇，真的是很有场景感，不只是刚刚那一首，特别是这一首跟棒球有关的歌，
1: 那个，比较热血一点点。
0: 哎，梦想
1: 梦想
0: 用力撞。
1: 而且这首歌特别提一下，它的编曲是整张专辑，它的前奏的编曲是整张专辑最后完成的。
0: 啊，
1: 因为一直不满意，然后一直想说有没有更好的呈现。哦，最后这个版本真的有让我回到初心的感觉。
0: 嗯，
1: 会让我想到我刚才提到张雨生，
0: 嗯，
1: 第一届热门音乐大赛烈火青春，
0: 对，
1: 那个七匹狼，
0: 嗯，
1: 那个永远不回头的那种感觉。
0: 对，
1: 然后其实也是把我自己带到我最初的那个初心的感觉，然后希望把最原始的那个的热情能够换出来这样子。
0: 嗯，
1: 对对对。
0: 我听这首歌的时候，
1: 对，
0: 我自己里面有个画面，
1: 对，
0: 就好像棒球要开场不是都会喊名字吗？
1: 对 对, 对，
0: 或者是一个一个选手跑出来。
1: 啊，
0: 我就感觉到那个苏振阳跑出来，然后面对全场的观众，然后大家欢呼。然后其实现在不管有几个人欢呼，你的里面有了这张专辑已经在欢呼了。
1: 谢谢，
0: 对不对？
1: 谢谢谢谢，
0: 真的为你开心。我相信你的家人一定也以你为荣。
1: 啊，
0: 我们最后一起来欣赏这首
1: 梦想用力撞。
0: 谢谢
1: 谢谢谢谢老师，谢谢大家。

0: 央广的听众朋友们，台湾十大电影票选与征文活动开跑啦！哪一部台湾电影最让你念念不忘？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电影，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电影的感动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湾十大电影想。
1: 台湾
2: ，Hello， 台湾。
1: 台湾新教会台湾的朋
2: 友 ，Welcome in Taiwan，
0: 台湾。
3: 台湾有各种不同的文化风貌，就让美丽的台湾与您一同见证台湾的美丽。
4: 认识台湾之美，就从收听《美丽的台湾》开始。我是陈玉秀，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美丽的台湾。在这个节目里，我们会透过不同来宾的空中对谈，还有其他有意思的小单元，和您一起分享台湾。

0: 的美丽以及魅力。接下来就请您用轻松的心情欣赏今天的精彩节目内容。
1: 宝岛会客室，
0: 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这个节目是每个周末的时候在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今天的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加入陶艺文教基金会董事长林耀堂老师。林老师南投埔里人，毕业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曾任教于复兴商工、民传大学数位媒体设计系、辅仁大学应用美术系、台湾科技大学工商设计系等校，也曾任职于联合报联合副刊美术的编辑、台北福华饭店美术设计主任，并曾受邀担任故乡埔里镇立图书馆驻馆艺术家，用画笔深情记录在地庶民与风土的故事，现为专业画家及加入陶艺文教基金会的董事长。林耀堂老师专精于版画、绘画与彩瓷的创作，其创作不仅具备古典的严谨结构，更流露出对台湾土地历史记忆与社会脉络的深刻关怀。早期担任联副美术的编辑期间，与无数文学大师交汇，曾花费了十年的时间独立完成将近200幅以台湾当代作家与诗人为主题的版画创作。担任台北福华大饭店美术设计主任的时期，也将美学成功体现在商业的空间中。而在版画与插画的领域，他运用极具张力与温度的线条，为多部文学及历史作品赋予崭新的视觉生命。例如为黄虎印歌仔戏新编剧本绘制22幅有关台湾民主国的历史插画。近年来，林耀堂老师更将创作触角延伸至当代彩瓷的艺术，在素白瓷器上挥洒斑斓色彩，展现出浪漫的情怀与纯粹的生命哲思，持续以丰富的色彩与深刻的线条书写着温暖的台湾故事。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林耀堂老师来到节目中，和听众分享多年在艺术创作、艺术教育的经验与心路历程，以及对于台湾艺术创作环境及人才培育的观察与建言。林老师您好，欢迎你来我们的节目。
2: 陈志伟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平安，我是林耀堂。
0: 老师非常谢谢你来我们的节目。那你最近也举办了一个画展嘛？那不过我想要请老师跟我们分享，你是不是从小就很喜欢美术？
2: 我启蒙的开始应该是从四岁的时候就开始画画。四岁到五岁六岁的时候呢，那个时候还没有进幼稚园，甚至连字都不会写。可是我们家的墙壁白色的部分几乎都被我涂满的。等墙壁涂的已经没有地方的时候，甚至画到玻璃上面。
0: 真的，
2: 以前的那个日据时代的房子有一种毛玻璃跟透明玻璃，
0: 对，
2: 那毛玻璃的背面粗糙面呢是可以画画的，所以我画在那个毛玻璃上面的那个儿童时期的画，到现在都还看得到。
0: 真的，
2: 因为那个洗不掉。
0: 在你们老家？
2: 在我们老家。然后我到七岁的时候，我妈妈跟我爸爸就开始带我去找老师。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学画。但是很可惜的就是在台湾的学制上面，后来的中学跟高中，这阶段呢几乎都是断层的，因为 为了要考大学，
0: 大学，
2: 所以所有的美术课程都被取消了。
0: 不过您到师大美术系，这是最正统而且最优秀的学校嘛，在那边毕业，而且你就后来也是就是做老师嘛，哈。那其实你写实的功力非常的这个扎实，但是我觉得你跟人家不一样，是你有特别的人文关怀哦。那你对于台湾的这个社会土地还有人民哈、哦，你特别有感觉。那我想在你的人生当中非常有名的就是你画了很多的文学家的肖像。好、哦，那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2: 其实我在考大学的时候，除了美术系以外，我填的志愿都是文学系、
0: 哦、
2: 其实我本身就是对文学也是很有兴趣的、
0: 哦、
2: 那当然学了美术以后就把这个部分的那个想法就比较放淡了、
0: 嗯
2: 到后来我在做创作的时候呢，会想到说这些作家每一个都躲在他们的文字后面，而他们的文字又能够显示的那么的精细或者是美妙，就很想说如果能够看到这个人，那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所以我就拜托了我的一个诗人朋友李明勇先生帮我推荐台湾有多少个可以让我入画的诗人跟作家，然后经过李明勇老师给我的一个名单，我再逐一的去拜访，而且呢事先当然有请人家打过招呼，打电话过去的时候不会显得太冒昧。那后来陆陆续续的完成，大概花两年的时间就画了41位诗人，然后再加上55的作家的版画。
0: 哦，所以就上百了。真的很不容易。
2: 后来陆续还是有没有画完的，有留下底稿的，讲总共加起来就是有差不多200个。
0: 200哦，真的很不容易。因为我有看到您的那个画嘛，哈，我会觉得有很多人都已经成为历史了，可是，在你的画中，他们栩栩如生。然后，如果能够跟着他们的作品啊。一起的话那个感触特别的深，所以我觉得你的人文的关怀比普通的画家们更深刻。然后你也其实也回到你们埔里为市民这个市民小镇的人民们创作无乡人物的这个肖像、哦、你为什么会对这个市就是市井的所有的这些人民的这些也非常的有兴趣。
2: 市井小民的生活习惯，因为对我来讲是我土生土长的故乡，台湾是我喜爱的土地，所以在这里生活的人多多少少你总能够发觉在他生命里面非常美好而且非常高贵的那个情怀。那我在找的这些市民朋友有包括很多就是做生意的小生意人，或者是做一些社会贡献的一些家乡的人物，然后我形容他们都是每一个人都是一颗颗的明珠，我能够把这些明珠串起来就能够照亮天际、
0: 哦、
2: 这是我一个心里的想法。
0: 想法，对对对。所以在面对名人跟庶民的时候，有的你是用版画嘛，是直刀在雕刻，那也有的是用肖像画嘛，哈。
2: 一般来讲，我其实一辈子就是从教书开始一直到退休，从来没有间断过的一个课程叫做插画。
0: 插画。
2: 而插画、哦、这个东西对别人来讲可能会有些误解，就是说它就类似是图鉴一样的东西，必须具有一种说明的感觉，或者甚至有一些装饰的感觉。
0: 嗯，
2: 那对我来讲，我觉得这个插画的定义里面是一种装饰性而且有说明性的一个设计形态的绘画、
0: 哦、
2: 而这样子的绘画 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能够用标题的把它准确的表达出来，就好像陈竹伟的音乐一样。

0: 音乐里面也有绝对音乐跟标题音乐，
1: 对 对, 对。
0: 那我的绘画里面
1: 就是标题，
0: 就偏好那种标题标题的绘画。
1: 对, 对。
0: 所以在版画的选择上面，一方面是因为它有复制性，它能够让我画完了以后可以分享给被我画的这些模特儿。
1: 哦，对对对。
0: 然后另一方面呢，我觉得也得心应手的是，因为我是。我们台湾版画之父，台湾现代版画之父廖学平老师，第一代的学生，
1: 哦，
0: 那能够认为廖学平老师的第一代学生，当然我是觉得非常的光彩，非常的光荣，
1: 是是。
0: 然后我也希望说用这样子的方法继续去承接他所推广的现代版画。
1: 哦，对对对。所以不过版画它是要用刀去刻的嘛，是不是？那所以我会觉得好比说如果你要画那个眼神，刻眼神不是很难吗？哦，眼神是有灵魂的东西。
0: 版画的制作工序的确是有比画油画或者水彩要繁复的多了，可是对我来讲，我觉得能够把一个人真实的面貌尽可能的呈现，当然它跟照相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是照相的话，一五一十的真实的状况都可以表露，但是这透过绘画的时候呢，是经过画家的感情，
1: 对，
0: 用画家的眼光所看到的这个作家或者是这个人，所以呢，我觉得就是用这样子的方法，我觉得非常高兴，也非常喜欢。
1: 哦，对，那这个是因为你在心境上的体会，还有就是说你技法上非常纯熟才能够表现得出来。因为那个雕刻用木雕做版画的时候，我会觉得好比眼神的表达确实是非常的困难。那你同时也在历史的这个戏剧当中，例如你这个黄虎印，你也有画了插画嘛，就如同你刚刚讲说你的插画其实就是我们音乐里面的标题音乐，那你对于历史你也有很深的感受嘛，所以那个时候其实黄虎印是我在做两厅院董事长时候推出的一个创作的戏嘛，然后是姚嘉文先生的七色记，他那个后来这个黄虎印你把它整个的画出来，你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
0: 黄虎印其实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就是那个姚嘉文之政他所写的《七兽记》，其实是利用历史的真实，加上他自己的想象构想出来的画的文的那个文字。
1: 嗯、
0: 那黄虎印，其实我们知道的就是在台湾民主国曾经有很短暂的时间是独立台湾的一个国家，那么当时的这个黄虎印也其实不是分真，不是一个印章了，它其实是一个旗子，所以有黄虎旗。那黄虎旗上面，因为当时的清朝皇帝是龙，那台湾属于边陲，就必须第一阶，所以就不敢用龙，所以用虎。那这个黄虎印在姚嘉文之政的书写之后呢，由施如芳老师把它改编成那个歌仔戏的剧本。然后这个都是显得非常本土，而且非常有台湾独立意识的一种表达。那我很高兴承接这样子的工作。那我在画这些画的时候呢，例如一个画面一个画面就让我想到以前的人所谓的拉洋片的那一种方式，一个小荧幕，然后每一个荧幕出现的就是可以讲一段故事，每一个画面就可以讲一段故事，用这样来组成，总共有十张十张或者十二张的这个一系列的黄虎印的，
1: 我看资料你有二十二幅画，
0: 二十二，
1: 那个时候我
0: 自己都忘记刚
1: 好在那个两厅院嘛，
0: 是是是，
1: 有二十二幅画。那我们来听一段音乐以后再来请教老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美丽的台湾的节目，我是陈玉秀。今天我们宝岛会客室邀请到嘉鹿陶艺文教基金会董事长林耀堂老师。林老师，刚才你跟我们分享你从小对于美术的兴趣啊，然后你后来在师大美术系毕业以后，你又从事了在那个联合报哦、你也有工作过，然后你对于插画还有版画、哦、你都有非常著名的系列作品嘛、哦、那我们现在这一次可能要特别要请老师跟我们分享，就是说你今年有一个画展、哦、那你这个画展的内容呢是台湾原生种的植物、哦、所以你为什么会从人物又跑到植物？
1: 其实我对岩生花并没有特别深入的研究，但是有两股力量，其实是三股。第一股就是我的太太，在她的鼓励之下，她认为说台湾岩生种的花卉虽然长在山边，长在海边，长在海滨，可是呢

0: 他其实不理会人们对他在不在意，可是他每年都会盛放的开放在他们所应该在的地方。这种坚强的生命力，是我们觉得对他应该起一种尊敬之心。那在这个之前呢，我去请教了一个台湾原生植物保育协会的理事长陈世阳老师。那陈世阳老师呢，他毕生都致力在推动原生植物的富裕。从2020年起开始呢，他就带领了很多的义工，在教育部的启动之下，做了一个校园树木环境盘点及植树的计划。在这种计划之下，把原生植物带进校园，让很多很多现代的学子们能够更认识台湾原生花。所以呢，对那个陈世勇老师，我也非常尊敬。每一个他所提出来的一个意见，我都觉得他就像一部台湾原生花的活字典啊。那后来才知道，那个很多这些原生种的植物，它的其实是比我们人类更早就来到这个岛屿，而在这个岛屿上面，虽然它受到人们的干扰，慢慢的移往海边，移往山上，可是呢，他们永远都是最恣意的样态去把它展现出来，并不因为必须要取悦人类，所以这种感觉呢，我觉得这是我对原生植物的一种致敬的心意。我也希望开这样子的展览，能够希望这一朵鲜花能够也送到各位观众的眼前。
1: 对，因为台湾有很多原生种的花，它都很小，可是好像不起眼，不过它非常有韧性，
0: 对，
1: 那像台湾的兰花，那个我
0: 一夜
1: 其
0: 啦。
1: 对，台湾的兰花原生种的兰花，其实它的花也是很小，可是后来经过我们的科改，所以变成现在这样，我们在市面上，在全世界都可以看到的兰花。那我在担任两厅院董事长的时候，我曾经邀请了全世界非常有名的植物科学家来到两厅院，因为我为两厅院做了那个植物墙嘛。那我他来到两厅院的时候，他突然跟我讲说：“你们的中正纪念堂沿途不是都有很多花草吗？”他问我说：“你为什么不种你们自己原生种的植物？”他这样跟我讲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汗颜啦、啊。一个国外的植物专家，他来到一个地方，他在欣赏你的花园的时候，其实他很想看到你原生种的植物。他就跟我讲说。你应该开辟一个地方，专门种植我们原生种的，让国外来的人啊，不管是专家或者是观光客，都能够知道你们有什么样的特殊的这个植物。所以呢，你就把台湾的好几种植物都把它画下来了哈。那例如有台湾的牛皮鸮，这个我觉得这个学名我们真的是都不知道。但是如果你把它画成画的时候，在展览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学生的课本当中都应该要有啊。例如台湾栗树的无患子，那无患子我们现在有做成很多
0: 肥
1: 清
0: 皂，
1: 洁肥皂啊，或者是，可是它的花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哎，对，那例如你的作品当中也有台湾的巴陵石竹哦，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的特殊，可是你的画呢？其实，我觉得最重要是有诗啊。那你这个诗，这每首诗呢，是一位女诗人，叫做蔡子婵啊。她已经过世了，可是呢，她的诗都非常的美。那你如何去选择这个诗，然后跟你的这个画结合在一起呢？
0: 关于这个诗里面的那个作者蔡子婵，其实是经过我内人，就是我太太，她特别的推荐，因为她认为蔡子婵这一生里面能够追求的就是一个女人最高的境界，也就是她的偶像。蔡子婵呢，她其实是。

0: 126年前出生在澎湖的一个女作女诗人，当时的年代，台湾或者是根本整个社会的风气，其实是对女性不重视、受教育的。可是蔡子婵很特殊的就是，她因为爸爸妈妈虽然不认识字，可是他们很认真的求神拜佛，把她求来了。生了这个女儿之后呢，他们也不把她当女儿来养，而把她当成男生，送她接受教育。所以蔡子婵她很快的就能够表达出她对文学方面的一个成就啊。她一生，她只有活到58岁就过世了。她这一生里面呢，不到一甲子的寿限，活出了开发自己、利泽他人、流芳疆土的精彩人生，而且他创造出来的是，100多年前的台湾女性，能够在这种社会风气的闭锁之下，她去追求她的学问。她在20岁就开始成立一个私人的学堂，当老师。教别人，教一些女人来念书，然后他到22岁的时候呢，他碰到一个台湾回到澎湖的一个前清的秀才，他经过这个秀才陈希儒，的学识非常渊博，然后呢，他去拜为他的门下，诗意就大进，所以有人形容说他到22岁跟23岁的那个年纪，他上午是学生，下午是老
1: 老
0: 师，
1: 师，
0: 就是他早上去教别人，可是他下午又去找别人学习，而且他不止诗才非常好，他的可以写诗，也可以创作，也会画画，也会写书法。可是很可惜的，就是因为他这一辈子都没有结婚，然后他只孝养父母。而且到处的这样子去当老师教学，所以呢，他就没有传承的后代，所以他的诗作呢，一直都没有人去帮他发扬光大。我觉得在我的这个原生花的系列里面，能够配合上这么一个先进的台湾独立的女性的一个诗作，而且这个诗都写得非常好，然后呢把它配合在一起，对我来讲，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结合。所以我的呈现里面就从袁生花到这个女性的诗人都在里面包含在里头。
1: 对，那我有看到你一幅作品是台湾铁炮百合。其实台湾百合现在几乎，就有一点像是台湾的象征了哈。那像那个在基隆啊，基隆那个早期就是葡萄牙人来到基隆的时候，他们就是看到，就是海边很多的铁炮百合。所以我看现在在推的228。的那个日子，值得我们大家纪念的日子，很多人都带着铁炮百合的那个胸针，哦，所以这个真的就是代表台湾，然后这也是台湾原生种的这个植物。那你一共画了大约多少原生种的植物？
0: 目前总共完成的是二十张，就是10张一套，十张一套，用不同的方法来表现，所以总共有20张。但是有朋友看到我这个系列，跟我鼓励说，最少画到100张，
1: 对呀、啊，
0: 所
1: 就像你的那个文学家系列，
0: 以 我虽然怕自己力有不逮，可是呢，还是尽量的能够朝着这个目标前进，也是我的一种心愿呢。
1: 对对对，因为他真的是能够，而且我觉得这个可以让我们的学生们学习，因为我们对于台湾原生种的花并不认识，哦，就是因为它。好像你刚才有形容嘛，他也不管人类对他怎么样，他就是恣意的开放着，他很应该算是很自由自在，而且很有自信，而且充满韧性嘛，哈、哦。那这个就可以代表台湾的精神啊、如果能够把台湾所有的这种植物，还有台湾的蕨类也是，

0: 台湾的蕨类也是全世界有名的。那如果可以把这些让我们的学生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就能够知道的时候，我觉得也是必要的。那我会觉得说，我们普通在欣赏东西，大的东西我们看得到，但是我们应该要用微观的眼光来欣赏大自然。那您就是用微观的眼光，然后用你这个非常细腻的这个画笔，把台湾的精神把它画出来。那我会觉得在节目一开始我就讲，你对于台湾的人文关怀特别的深刻，你就是对于人，对于社会，对于土地，现在对于植物所以你整个的开发的这个就是说你走过的这个路程，还有你的心路历程，还有就是说你心中想要表达的，其实都是土地的精神。好，那你对于台湾这个乡土记忆，然后用艺术表现出来，是因为你从小生长在这个南投吗？普里，是不是？
1: 对，
0: 因为普里是一个山明水秀的一个乡镇，而且它非常的漂亮。那你现在还会常常回去吗？
1: 偶尔了，偶尔还是会回去，因为老家还是在那边。
0: 哦，
1: 那很多节庆啦，比方说过年啦、扫墓啦，或者是几个大的节日，总要回去拜拜祖先啦。这种事情，所以也经常可以回到家乡去走走。
0: 那请问，那个就是说，那你在从历史的群像到山海边境的生命密码啊，这些植物的密码，你想要透过这些线条传递给台湾社会是一种怎么样集体的记忆呢？
1: 到目前为止，我是觉得说能够去发掘这些一般人忽略过的这些花草，或者是人这些庶民的一种美好的德性，能够让人家更能够去发掘它，而且去描述或者去把它表扬出来，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我一个想法了。尤其像看到原生花，那个原生花它有的很小，根本你在路边看到的时候连注意都不会注意到。
0: 对，
1: 我是把它加以放大。把它的色彩明显的张开来，让它感觉到美，它的美给大家可以看得到。因为那个原生花跟台湾的本土性的一种个性，有很多人都有很相似的部分。比方说像那个铁炮百合啦，台湾原生百合就长在石头缝里面。
0: 对。
1: 在很艰困的环境里面，它还拼命的睁开来，挣脱了那些贫困或者是那些困难，能够绽放，能够把它的美表现出来。而且它美在没有人看顾，它也不自哀自怜，而且它美在它自生自媚，可是它仍然一代一代的绵延，美在不被定义，却能够蕴含最大的诠释的空间。这个都符合台湾的民主性，还有台湾的花草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精神，我觉得应该让大家看到。
0: 对，其实我们现在台湾的科技在全世界受到瞩目，那不管世界各国，我自己碰到就很多人就问我们说，为什么台湾能够走到今天？那当然台湾是有多样性的生态，多元的文化，这个是我们本身就有的条件。但是我称台湾是一个钻石的台湾，那钻石我们也要切割，要磨光它才可以闪闪发光。最重要的就是人啦，人的那个特性。那刚才那个林老师，你就是用植物比喻台湾的人，我觉得非常的贴切啦。因为我们看我们台湾在1950年代，我们也是一个非常应该说简朴的国家嘛。但是我们那时候的台湾人，我们的父母亲那一辈就非常的努力，非常的简朴刻苦，然后勤俭， 然后不管任何一个人做任何一件事情，他都要把它做到极致，即使是很普通的工作，他也是把它做得很好。所以到70年代我们就有那个客厅级工厂，还有女工加工区，像这个还有就是说我们的中小企业商人拿着一个皮包就走遍全世界，不会英文不会外文他也不怕。那我觉得就跟刚才老师所形容的这个铁炮百合的这个性格非常的相像，然后就造就了我觉得是那一代台湾人的一种 DNA 啦。那这种 DNA 应该就是在我们的血液里面，然后让我们的人就跟我们面对不管是台风啊或地震啊，我们都能够一一的克服，这种坚韧的精神，就跟老师刚刚在讲，就是说我们自由自在的活在我们这个土地上，不管人家怎么看我们，但是我们就会有一种无可救药的那种坚持性跟执着性，那种韧性。所以老师如果看到我们台湾的这种原生种的花，刚才你讲他们都非常的小，在路边可能大家都不会注意它，可是它你把它放大，它就是非常的美，而且非常的极致。那我看老师从传统的版画，然后其实您对于这个彩瓷你也有很大的兴趣，那我们来听一段音乐以后再请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你的彩瓷世界。

你最近使用过 RTI 央广新版官网了吗？不论用手机、平板还是电脑，精彩的影音与新闻专题都能随时随地流畅掌握。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央广官网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至10月18日，提供华、英、日、泰等11种语言问卷，只要上网动动手指分享你的体验，就有机会把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及央广限定小物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我是陈玉秀。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加入陶艺文教基金会董事长林耀堂老师。林老师，您最近的这个边境原生的风华的这个展览里面啊，您所展现出来的是台湾的原生的植物花卉，然后当然刚才我们有讲你运用了很多蔡子婵女士她的诗，但是你也有运用到书法家石德法师，是不是？好，那你要不要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好，我这一次的这个展览题目叫做边境原生的风华。所谓原生的风华，我要表达的就是台湾原生花卉原生种的植物。那么这种边境的效果呢，在我来感觉里面，就是说这些原生花长在海边，长在山里，不是很多人可以看得到，然后呢，这种边境的感觉就好像台湾是在一个整个中华土地的一个边缘，然后呢，这里面我用了蔡子婵的诗。蔡子婵在那个年代里面是台湾少数的女性的诗人，也是属于边境，也不是很受到很多人的注目，但是她也就是跟严城花一样，自己生长，自己长大，自己美丽，自己绽放她的风采。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己认为我的字写得不够漂亮，如果我把我的字放在这个画里面，可能会破坏这个画面，所以我就请了一个在几年前认识一个在台湾非常难得的艺术的僧侣，台湾能够学习艺术的佛教的出家人并不多，那这一位呢叫做石德法师。那是几年前我有一个朋友，也曾经在艺专教过书的朋友，我带他到埔里去玩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他认识一个以前在艺专念过的学生，但是他只知道他的俗名，不知道他的法号，他说不晓得能不能找得到。那我就说没有问题，我可以帮你打听。我就带他去找一个在埔里的艺术家孙少英老师。那孙少英老师经常在很多的那些清修的那些庙宇里面画画，所以我就问他说，你知不知道有一个艺术造诣非常高明的一个法师住在我们埔里？他说那就是谁啊，他说，我说是不是叫朱秀英？他说我只知道他的法号，我不知道他俗名。可是那个我的朋友又跟我讲说他只知道俗名，不知道法号。那我说那我们不妨就去试试看，去碰碰看他们是不是同一个人。结果经过孙兆云老师的带领之下，我们到了石德法师的那个清修的道场，结果一看果然就是他们所找的那个人。然后那个石头法师也是一个苦学出身的学生，他出生是在新竹或者苗栗的那一带的一个很深的深山里面的客家庄，然后他家里非常非常的穷苦，但是他一直有一个信念，想要好好去学习他的艺术。那到他高中的那个年代，他妈妈为了完成他的信念，甚至把他哥哥给他妈妈的药钱叫他带着到台北来，他说只有400多块，不晓得怎么活下去。然后他到台北以后真的刻苦耐劳的念完了复兴三公，然后复兴三公的时候呢，他就跟梁乃瑜老师王北岳老师学习。

0: 专科，后来他就考上了艺专。考上艺专以后，他在艺专又碰到入仪上人，这个入仪上人的俗名叫做任伯武，是任伯武老师教给他学书学画。后来他艺专毕业以后，就曾经在台中开过刻印的店，然后刻了5年之后呢，他决定要出家，所以他到35岁的时候就在埔里出家。他出家的时候，那当我们跟他见面的时候，他还跟我讲说，他出家的那个年纪，其实他还很年轻，所以，但是他那个立定的坚定的那个志向非常的清楚，所以他有9年的时间，几乎放掉他的书画印，专心的修炼他的佛教的一个经典。到了921地震，1999年。台湾经过一个重创之后呢，让他感受到生命的无常。这个时候，他重新拾起他的书画跟篆刻，然后他的书法呢，其实是写起来非常有气魄的，带有一种金石的味道。所以让他来帮我写这几首诗的时候呢，其实我有一点担心他是不会答应的。后来，没想到我跟他开口的时候，他一口气帮我写了10首诗，真的是一口气的
1: 一气
0: 这
1: 呵
0: 样
1: 成，
0: 子把蔡子禅的诗全部都写下来。然后蔡子禅，因为他也是修禅的人，跟石头法师的修法的人，其实是有同样的殊途同归的感觉，所以呢，对于这些蔡子禅的诗，虽然是100多年前的人物，可是呢，石头法师也能够很心甘情愿的帮我把它写下来，我觉得也是非常难得的。而这是石头法师在这个作品里面，也包括了他的创作在里头。我觉得我不敢猎人之美，这虽然是我的版画，可是这里面有蔡子禅的诗，有石头法师的书法，我都觉得说
1: 集
0: 实
1: 大
0: 在
1: 成，
0: 是有
1: 集
0: 点
1: 大
0: 太
1: 成，
0: 高攀了。
1: 哪里哪里，真的是，有那个意境，而且有那个台湾的味道，但是它又有国际的标准啊。那就要希望老师能够持续往这个方面来做。但是我知道老师您对于这个瓷器。哦，这会瓷等你也最近也做了很多，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心情？
0: 走进彩瓷的这个世界，其实是一种因缘的。很早以前，我在那个福华饭店当美工主任的时候呢，我们的瓷器曾经拜托在那个土城的瓷阳窑的林先生、林志龙先生来制作一些瓷器。那当时他就邀请我说，能不能到他的窑厂去做一些艺术创作？后来我才知道，其实不只是我，所有几乎在台湾数得出名字、有的名号的艺术家，都沉浸在他的窑厂里面做创作。所以呢，我就很欣然的就接受这样的邀请，每个礼拜去他的窑厂制作一次彩瓷。后来因为他有一点中间有个阶段，他也停止了让艺术家去他那里作画，而我也有将近在那里画画的时间，大概有6年。后来大概有10年的时间，因为我家里开始有了小孩，开始有带着小孩就忙碌的生活，所以也中断了彩瓷的创作，一直到几年前，陈竹伟。陈竹伟发起的要艺术家们到莺歌的台华窑创作104件的艺术陶瓷来纪念陈慧坤老师，所以呢，我有幸也被邀请之列，所以我就到台华开始又恢复了我的彩瓷的创作。这个因缘其实是陈竹伟带来的，我也觉得非常感谢。然后在台华，很巧的碰上了，既然就是在台华窑里面的 老师或者是在里面的工作人员都非常的亲切，后来才知道说原来老板跟我是同乡，都是从埔里出来的啊。然后这个老板呢也很礼义的请我们能够在那个他的那个窑厂做创作。所以我后来就将近有十几二十年的时间就在台华，也是一个礼拜大概就是一次的时间去做我的采石的创作。
1: 对，那一次其实我非常高兴，就是有105位的艺术家啊、哦，也大家都做了这个陶盘。你知道后来那个莺歌陶瓷博物馆办了一个展览，他就是在说画家们的陶瓷作品。那其实画家们的陶瓷作品并不多，结果最多就是我那次办的，结果那天展出来几乎都是那一年后来你们的作品，我都捐给莺歌陶瓷博物馆。所以他们现在如果有碰到相关议题的展览，他们都会拿出来展览。我就觉得非常的荣幸啦，能够就是把这样子能够邀请到这么多的艺术家同时创作，然后把这最重要的作品留给国家。所以我最近有看几展，都有看到你们的作品。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再请教林老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我是陈玉秀。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嘉鹿陶艺文教基金会董事长林耀堂老师。老师，你要不要跟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做一个总结，同时你对于你自己或是对未来年轻人的期许？
1: 对我来讲的话呢，我觉得艺术创作，曾经听过一个画画的朋友，他很真诚地告诉我说，画应该没有分成什么国画、西画、版画，画只有两种，一种叫做好画，一种叫做坏画，就只有这两种。不管你的媒材是什么东西，你就是能够把那个真心诚意的感受能够表达出来，多多少少不是很完美，也应该能够代表那种诚挚的心情，那呈现出来的美好应该就是能够感动人的一种艺术品。那我在这个后来在做的这个延伸的方法里面，其实有一段非常非常有感觉的，就是说不要再争说谁是先来后到。在人机还没有来到台湾之前，台湾原生植物已经屹立在本岛。400年来，他们谨守的最初始的生命密码，在山边，在海边，在盛放自己的风华。原生是永恒的新生，边境是重返的入口。看见原生花，看见自己，就能够看见台湾。我觉得我对台湾的一种

0: 感觉跟台湾这个孕育我成长的家乡是觉得非常光荣非常光彩的一件事。
1: 好，
0: 谢谢，
1: 谢谢，谢谢林老师。
2: 诶，你有发现央广官网改版后用手机看新闻听节目变得超级顺畅吗？
3: 当然有啊，而且现在只要动动手指还能抽好礼哦。
2: 哈，真的假的？
3: 2026 RTI 央广官网使用者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到10月18日，只要上网填写问卷，就有机会获得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还有央广纪念限定小物。
2: 哇，而且华语、英语、日语等11种语言问卷通通有，全球听网友都能参加。
3: 没错没错，快上 RTI 央广官网分享你的使用体验，把好礼带回家吧。
4: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5: Soriconde,
6: senior
5: student.
6: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肚子饿了吗？来吃一碗热腾腾的美浓板条。大家好，我是林声翔，你现在收听的是来自台湾的声音 RTI 中央广播电台

美丽的台湾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我是陈玉秀。又到了节目尾声说再见的时刻，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美丽的台湾与您共同探索台湾的美丽。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韩国光州双年展九月即将登场，参与的艺术家指电子文宣没有看见台湾字样，台湾馆以国立台湾美术馆的英文馆名取代。对此，外交部今天表示，驻釜山办事处已经致函主办单位表达抗议，目前与策展单位及光州市政府协商当中。10位受邀韩国光州双年展的台湾艺术家与策展人在15号发表受审查的台湾馆联合声明，说明即将在9月登场的双年展任意将台湾馆更名为 NTMOFA， 也就是国立台湾美术馆的英文缩写，并在列出参与国的官方海报中抹去台湾二字。外交部晚间表示，驻釜山办事处在今年7月初获悉此案之后，立即致函主办单位表达抗议及台湾方的严正立场，同时与国立台湾美术馆洽系策展单位以及光州市政府，目前仍持续协商当中。外交部将与文化部合作，拖出此案，

0: 并适时地对外说明。立法院院会上周五三度通过了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针对今年度总统府国务机要费遭到立法院全数煽动，而且将总统公布五项法律案列为解冻的门槛。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今天晚间表示，相关解冻条件与国务机要费的用途及预算监督毫无直接关联，形同是以预算权来作为政治工具，企图借由冻结经费影响总统依法行使宪政职权，已经逾越了预算监督的合理范围。郭雅慧表示，国务机要费自1949年度即开始编列，现行每年新台币3000万元的编列规模，从2014年度就维持至今，历经马英九、蔡英文及赖清德三任总统不同的政党执政，2014年到2024年度连续11年未曾遭到立法院的删减或是冻结。而且依照预算书所列，这项经费主要支应国家元首行使职权所需要的访视、犒赏、奖助、慰问、接待及赠礼等事项，其中包括关怀弱势及社福团体、向庇护工厂采购、慰问重大急难事故伤亡者及家属，以及慰劳第一线执勤军警等等。郭雅慧指出，今年度的总预算遭到立法院延宕审议，总统府此前国务机要费相关花费均依照预算法的规定，在法定范围内付时之用。至于三读之后的相关经费要如何处理，将由主计单位依法律规定来办理。2026台北市长选战持续的升温，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今天质疑台北市长蒋万安以凤梨世家议题进行政治操作，散播不实讯息，呼吁选战不要靠造谣。台北市府则反呛沈柏阳洗记忆，强调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过去曾经因为凤梨世家言论向农民道歉，要求沈柏阳不要护航毒油案、疫苗案的争议，双方也隔空交锋。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1: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立委沈柏阳16号前往松山富天宫拜票，并倾听基层意见。他接受媒体联访时，针对捷运奉天宫站通车时间已在延宕表示，安全第一是首要原则，但市府也应秉持资讯透明，清楚告知市民目前有哪些缺失待改善，修复进度为何，让市民安心等待。针对台北市长蒋万安会替北市蓝营议员站台，却频频跨县市辅选一事，沈柏阳提醒蒋万安应先诚实回应树木砍伐、毒米粉与回收油流向以及儿虐处置等市政问题。至于台东县长饶庆麟透过预录影片方式参加海峡论坛案，陆委会不予处分。蒋万安认为陆委会应道歉，还说难道卖凤梨世家就变成卖台吗？这非常可笑。沈柏阳则批评蒋万安爱造谣，呼吁选战雇用造谣进行政治操作。
2: 我觉得蒋万安太喜欢造谣，从头到尾就是预录影片参加海峡论坛，调查之后发现没有问题，从头到尾都跟凤梨世家没有关系哦。那请问什么凤梨世家然后就是卖台，这句话到底从何出现？这不就跟当时疫情一样吗？明明资料说要保存30年给民众看，走出会议室说要变封存30年，用这样的造谣方式，这也是蒋万安的。我觉得这样真的很不可取。
1: 对于沈柏阳称饶庆麟案从头到尾与凤梨世家没有关系，台北市政府副发言人叶向元反批，若两者没有关系，为何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日前要针对台湾人几乎不吃凤梨世家，甚至称凤梨世家是养中共鼻息的农产品等相关说法向农民致歉？他质疑沈柏阳是在洗记忆，进行认知作战。叶向元另将话题延伸至疫苗采购以及毒油案，批评民进党政府硬凹护航包庇，要求沈柏阳不要再躲避回答。
3: 沈委员又来洗记忆，认知作战大师是把人民当笨蛋吗？如果从头到尾都跟凤梨世家没关系，梁文杰为什么要道歉？从疫苗到毒油案，民进党政府硬凹护航包庇，请沈委员不要再逃避回答。您真是太喜欢造谣了，造谣真的很不可取，这句话我们原话奉还。
1: 台北市政府副发言人蔡婉容前一天也表示， 行政院一路以来盖牌包庇护航，至于农耕牌、浊水米粉等产品检出甲醛一案。

0: 卫生局已针对辖内三家小北百货以及四大通路进行稽查，确认架上皆无贩售问题批号产品，并成立抽验专案，呼吁沈柏阳不要再喷政治口水，抹杀基层人员把关食安的努力。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在新北市长选战方面，蓝绿阵营周末行程也是持续在拼场。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今天前进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的树林选区扫街，并提出加速完成树林大巨蛋、捷运建设及车站立体化等政见，也计划与新北市长侯友宜同台催票。苏巧慧则在五股市场扫街，接续安排了亲子及运动的活动，以密集的行程展现新北队的选战动能。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0: 新北市长选战持续升温，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16号一早前进对手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的本命区树林市场扫街催票。李四川接受媒体联访时表示，现任新北市长侯友宜已确定推动大巨蛋落脚树林，他会来若当选，将依照侯友宜的规划加速树林大巨蛋完成。此外，他也提出从民生汐止线延伸新建大汉溪捷运纵贯线，串联三重第二行政中心以及树林大巨蛋，并推动树林车站立体化。同时，李四川也计划与侯友宜合体，被问到是否感受到侯友宜力挺力道越来越大时，则强调感谢侯友宜从他参选一路以来给予的支持与指导，他一定会全力以赴接棒侯友宜。谈到未来与台北市的合作，李四川则以大稻埕烟火活动为例，派与台北市长蒋万安共同实现双北共治。
2: 那我们也通了电话，那原则上我也告诉蒋市长说，未来我们这一个活动，因为虽然隔了两岸，但是抬头看的天空是一样的，我们会共同来创造这一个活动，一起来举办，让这一个双北所有的市民都可以欣赏这一个美好的夜景。
0: 相较之下，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16号一早则到五股市场扫街，随后参与战斗陀螺大赛、水乐园以及水獭妈妈乐园等亲子活动。苏巧慧表示，周末行程满档，他要把握每一分钟，让市民看到最年轻有活力的新北队。苏巧慧并强调，距离选举剩下将近100天，已有越来越多各行各业以及不同领域的支持者站出来力挺他，盼透过不同领域的力量，一起让新北市变得更加多彩多姿。
3: 那同乡会、中青会也都一步一步的站出来，甚至是包括个人哦，他们也会拍摄影片，像是作家杨双子，像是拳击林玉婷，传统戏曲的招贤、陶瓷人、潜水人等等等等等等。好，那我自己也非常的感谢他们能够愿意在这个时间点把他们和我过去一起努力的成绩说出来。
0: 面对李四川近期提出运动平权政见，苏巧慧则表示，他过去在立委任内持续争取学校运动场、周边人行道以及各项运动设施，未来除了完善无障碍环境，他也提出政见，鼓励企业推动员工运动政策，盼让不同族群都能动起来，打造更健康的城市。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财经讯息，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表态，美方不希望苹果向中国采购记忆体晶片。分析师今天指出，全球记忆体供需失衡，苹果基于确保记忆体货源稳定而可能向中国采购。此事一旦成真，将会冲击美韩形成的寡占局面，为美方所不乐见。分析师认为，即便美方下禁令，但是因为供应吃紧的结构没有改变，也很难将记忆体真正纳入非鸿供应链，苹果届时可能会以拖代变。记者谢佳欣的报道。
4: AI 浪潮牵动记忆体供不应求，传出苹果公司已在测试中国长芯存储及长江存储的记忆体晶片。不过，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日前受访时指出，川普政府不希望苹果向中国采购记忆体晶片。他并强调，记忆体短缺问题必须有其他解决方案，让美国企业使用中国记忆体不是好办法。 云豹政经产业研究院副社长柴焕新分析，苹果接触中国记忆体厂的最

0: 最主要考量并非价格，而是确保记忆体的货源稳定。他指出 ，AI 应用持续扩增，记忆体大厂将产能挪移至相关的高频宽记忆体 HBM， 排挤手机、笔电使用的记忆体产能。由于供不应求未解，如果没有记忆体，将造成苹果手机、笔电等多项产品断炊，无法出货。柴焕新表示，目前动态随机存取记忆体DRAM市场呈现美韩寡占的局面，若未来苹果采纳使用长芯存储等中国记忆体，将引发其他品牌扩大跟进，让中国记忆体在全球市占率大增，这是美方不乐见的事情，尤其美国的美光将首当其冲。他说，
1: 因为美光目前的全球市占率，如果扣除掉长芯的话，他们也就只有24%。如果加入长芯的话，现在他们的全球市占率估算大概也就只有20%-22%之间。但是如果说我们把长芯的全球市占率从8%调到20%的话，这也就意味着长芯存储的全球市占率将会超越美光，甚至是往三星跟 SK 海力士逼近，这绝对是美国非常不乐见的事。
0: 柴焕新认为，美国料将持续施压苹果，也可能直接下达禁令，但在记忆体供应吃紧难解的情况下，美方难以将记忆体全面纳入飞鸿供应链，届时苹果可能以拖代变，且若要全面封杀，也将重创许多美国品牌的出货动能，付出的产业代价会相当庞大。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2: 欧洲多个国家本周遭到了今年夏天第五波的热浪侵袭，比利时也不例外。比利时最近就爆发了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根据当地政府表示，截至今天上午，野火已经烧毁了3000公顷的土地，消防人员正在设法阻止火势进一步朝德国边境蔓延。路透社报道，这场火灾始于14号，从比利时东部的高芬斯自然保护区一路延烧，如今被焚毁的面积已经是2011年的两倍以上。当年比利时共有将近1400公顷的土地遭到野火吞噬。随着灾情逐渐扩大，欧盟昨天紧急地派遣直升机与消防飞机前往支援灭火。德国和卢森堡的消防人员也纷纷投入救灾。比利时地方政府今天表示，消防人员正在集中精力扑灭前线野火，以避免火势进一步朝着德国边境蔓延。德国19岁的新星里普曼15号在欧洲游泳锦标赛打破了男子长水道1500公尺自由式的世界纪录，比旧纪录快了将近4秒。路透社报道，里普曼写下了14分26秒79新世界纪录，比美国选手芬克在2024年巴黎奥运所缔造的旧纪录还快了3秒88。里普曼赛后接受访问的时候说，他相当惊讶，这个成绩太不可思议。而这位德国小将已经拿下了本届欧洲游泳锦标赛的两面金牌，除了1500公尺自由式，他也在800公尺自由式摘金。以上 TI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定不收工啊。
1: 台湾有着多元的面貌，经由不同族群、语言、风俗习惯、艺术戏曲的融合，汇聚成台湾独特瑰丽的文化。恋恋台湾，为你传递台湾独特的文化风情，引领听众真正认识台湾，了解台湾，爱上台湾。
2: 欢迎朋友收听今天《恋恋台湾》的节目，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透过台湾有够赞带大家到一个相当特别的地方，那么它就是位在嘉义县竹崎乡的鹿满社区。鹿是麋鹿的鹿，动物的鹿，满是满足的满。说到鹿满社区，它还有一个重要的地标，那就是鹿马铲车站。鹿就是麋鹿的鹿，麻是麻竹的麻，铲就是产品的铲。这个鹿马铲车站曾经是阿里山林铁北门站跟竹崎站之间重要的大站，车站所在的村落曾经人潮聚集，商业活动相当鼎盛。但是从阿里山公路开通之后呢，它就风光不再了。尤其1982年11月起，就不再有阿里山的小火车的停靠。一轮下来的木造的车站，没有人来做管理的工作，荒芜多时。一直到2004年，才依旧关来重新整建，恢复了过去的风貌。而随着台湾的铁道文化还有观光的风气日新，2019年4月16号再次恢复停靠了阿里山的小火车。尤其是这个位在嘉义竹崎的鹿马铲车站呢，在阿里山林铁处跟在地的鹿满社区发展协会的合作之下呢，也迎来全新的篇章了。从小在这块土地成长的鹿满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林以君就分享了，鹿满村这个社区现在人口大概是1500人，但是这片土地却拥有内浊水溪跟清水溪两条河流汇集，所以土地极为肥沃。目前的农作栽植除了稻米水果之外呢，过去更以种植烟草还有百年的教堂这些古迹而闻名。林以君理事长也聊到了，其实在整条阿里山林铁的旅程当中，鹿马铲是一下车就能拥抱整片田园的车站。如果你沿着站内小径走去，过去的这个站长的宿舍已经被打造成为文化的据点，而其中最受欢迎的烟叶大礼包，里面装载着烟叶书签、烟杆，还有烟叶手抄纸以及烟叶防虫包，它的手作温度更传递着这里的生活的智慧。其实听众朋友一定很好奇想知道了，在台湾来讲，政府在2017年就停止收购国产的气作烟叶，不过这个在竹崎的鹿满社区为什么还要大费周章保存着烟叶的文化呢？社区发展协会的执行长蔡雅璇执行长就说到了，他们当初的起心动念并不是在鼓励大家重新种烟草，而是希望记录曾经深刻影响这片土地生活的产业还有它的记忆了。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呢，专访鹿满社区发展协会的林以君理事长，和大家来分享从这个社区他们想传递的是什么样的感动还有情感。好的，进行今天的台湾有够赞，我带大家来逛在嘉义县竹崎乡的鹿满社区，也来认识这个具特色的鹿马铲车站。宝贝，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台湾到底有什么？
1: 台湾有原住民，还有泰鲁格、金门、马祖、澎湖，还有兰屿，也还有好吃又好玩的东西。
0: 哎，听你这么说的话，我还发现台湾真的是
2: 有够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还有朱玉姐你好，我是那个我们嘉义县竹崎乡的鹿满社区的发展协会的理事长，我姓林叫以君，今天也很高兴到贵节目来接受朱玉姐的采访，然后也希望说大家各位听众更加的认识我们鹿满，来这铁佗，来这来看我们的鹿满。

0: 好的，我们在今天的台湾有够赞呢，特别访问到了，这是嘉义县竹崎乡鹿满社区发展协会的林以君理事长。理事长你好。
1: 哎，你好，朱玉姐，你好。
0: 是，理事长，其实你是在地对吧？
1: 好，
0: 你是鹿满村在地人嘛，对不对？那因为对于我这个虽然老家也在嘉义哦，但是因为我过去对这个竹崎的鹿满社区很陌生哦，是不是在一开始帮我们的听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在鹿满社区来讲，我们的这个地理环境，那么在产业的部分，还有在地的一些比较特殊的文化呢？
1: 好。首先呢，就跟大家各位听众也介绍一下哈，鹿满哈，因为大家比较都是比较不熟悉鹿满啦，是比较熟悉竹崎啦。然后阿里山铁路的部分哈，就是也是因为这样，大家才认识竹崎。然后鹿满的话是山区，其实说哈，在整个大阿里山地区哈，鹿满算是最发展最早的一个地方。啊，假如说鹿满的话，大家会比较不熟悉；讲鹿马产的话，大家会比较熟悉。
0: 哦，
1: 台语叫鹿马产。
0: 哦，鹿马产是从台语
1: 对
0: 翻译成普通话的，
1: 对对，台语叫鹿马产。哦 okay、嘿，因为鹿满哈，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它就处于在我们诸罗城，就嘉义城的北门，北门以东大概9公里、10公里。而且这中间都是平原，然后就是说我们就是这中间都是平原，然后所以说一直到鹿满这边之后再上去，然后再上去竹崎的较早的地号名叫竹头家，就是竹子很多的一个山坡，所以在鹿满之后再上去就是往山里面进去了。所以说鹿满它当时就是地处于说交通要塞的一个地方，往番路啦，往眉山啦，往进去整个大阿里山啦，都会经过鹿满。所以说鹿满它是算是山区开发最早的一个地方，
0: 所以这个交通要道嘛，是这样的概念吗？
1: 对
0: 哦、okay、
1: 然后它开发最早，所以说鹿满有整个山区最早的一间学校叫鹿满公学校，就是现在的鹿满国校。
0: 嗯，
1: 这是它是山区最早的一个学校，然后其他的都是他分校出去的，像竹崎国小啊、竹崎国中，这些都是他分校出去的。然后我们像也有历史，像那个长老教会，基督长老教会，他也就是来鹿满这边设立了一个长老教会，啊，从这边要到山区去传道。
0: 嗯，
1: 对。然后像这个当时鹿满火车站会比较就是做的很有特色，会有这个鹿母寺屋顶啊，就是我们中国的歇山式屋顶，这个特色的点也是因为那鹿满在这边有车路，当时有车路，南港的车路，啊，可以把物资带进来，然后所以他们有办法，就是可以建成这么漂亮。他们当时就是北路东北的一个特色，像类似河掌村的一个屋顶的特色，然后整个车站，然后因为物资好方便运输，所以也有办法，像我们现在在采访的这边的这个车站，它独有这个车站有的一个宿舍。
0: 了解，我们这个车站叫鹿马产车站哦。好，哎，我觉得从刚才呢，这个社区发展协会的林以君理事长你的说明跟介绍之后，哎，你真的很在地呢。从小看着这周边的环境，包括这个车站哦，所以你是最有感情的。不过刚才你特别说到，在过往来讲，在日治时期就是了，那么它是很重要的交通的要道。当初是因为阿里山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木材要载运下来，包括过往这里其实也是很重要在嘉义的烟叶的产区，是因为这个产业的关系吗？还包括像甘蔗是不是？
1: 其实这个阿里山铁道他们当初设定不是因为这些产区
0: 啊，真的
1: 问题，他们是因为山上的一个珍贵的块木的。日据时代他们是日本殖民政府时代，他们是因为要运输这些珍贵的木材，然后它铁路一打通一做好之后，当然在铁路的沿线一定会产生了一些就是因应铁路而来的一些农作物，像我们那时候当时是甘蔗，因为从甘蔗这边我们这边种完甘蔗可以借由这个小铁路阿里山的铁路火车运输到嘉义市，运输到嘉义市，嘉义市再换车再运输到糖厂去，所以当时就是会有这些产物，这是因应火车的产物。
0: 了解。好，那以这个鹿满社区这个过往的产业就是烟草为主吗？
1: 没有，烟草的话是一直到国民政府时代
0: 才开始栽植。
1: 他来台湾之后，因为其实烟草的话也大概跟那个朱怡姐介绍一下，台湾为什么那个像嘉南平原那么大，为什么他不种烟草？他会来扶植在就是这一些就是山脚下，像美浓啦、啊，然后草屯啦、啊，然后像我们竹崎都是一些山脚下。嗯，因为烟草的话，他们也有研究过，就是他冬天才在种烟草，所以烟草本身很怕东北季风，然后怕东北季风，因为东北季风一吹起的话，那个烟草互相在打的话，它收成就会差，所以种的不一定会赚钱。
0: 哦，所以山脚下的话呢，比较不会被风吹打就对了。
1: 对，对，
0: 哦、
1: 对
0: OK，
1: 所以才有这样，然后他们才觉得说，发展到说，哎，鹿满这一个大范围，就是鹿马产的一个范围，他们觉得，哎，这个地方可以种植烟草，所以他们就由烟酒公卖局来辅导下来去种烟草。
0: 好，所以是国民政府来到台湾之后，然后经过这个田调的工作，才在这地方种烟草。不过这个时间呢，黄金岁月大概有多长？
1: 哦，烟草的黄金岁月很长。我们当时从刚开始扶植的话，民国四十几年，但是那时候其实说真的，就是说我们国家还刚过来台湾，就是整个还蛮动荡不安的。
0: 是，
1: 一直到真正有开始，就是说比较稳定的话，是在民国五十几年。啊，五十几年一直到我们民国107年不再收烟草之后，这中间都是我们这些烟草的黄金时段。
0: OK， 好的。那以目前在这个鹿满来讲的话，我们的产业又以什么为主呢？
1: 目前鹿满的产业就是因为从没有种烟之后，现在大部分就是我们像社区都会去辅导一些青农回来去返乡，因为鹿满这个地方哦，它位于三条河流的交汇处啦，所以说它水草还不错，所以我们现在都就是也是一直在培养哈，然后扶持的一些年轻人返乡啦，然后种一些就是说温室的一些像小番茄啊，种一些温室的蔬果这样下去去做。
0: OK。我们正好 COMI 呢会让很多年轻人愿意返乡回去工作嘛，那跟疫情有关系吗？当初你们扶持这些青农回到家乡来从事像农务的工作，跟疫情有影响吗？
1: 其实跟疫情没影响，
0: 没有因为这样子
1: 没有，不是因为
0: 人数增加，
1: 不是因为疫情的问题，是其实我觉得反而我们这几年扶持的感觉的话，是觉得是因为村里的老人家年纪越来越大，所以一些年轻人他们也是觉得回来这边工作，第一他有个收入，他这个收入如果他稳定了，所以他也可以回来这边生活，
0: 他也可以照顾长辈，
1: 陪爸爸妈妈、
0: 是
1: 大人、阿公阿嬷，有当时拢较侪岁啊，所以伊嘛是爱回来啊，看因遐侪岁，主要我问大人先讲，恁为什么愿意回来？讲看阮爸、看阮阿公，因拢遐侪岁，翘久啊，都去田里去做，唔愿哦，即个田远去，不甘愿让这一块
0: 荒芜了，
1: 让他们的土地世世代代的土地去荒芜，所以伊都较艰苦啊，种这较袂好啊，他们的体力上袂好，伊嘛是袂得种。
0: 我想请教理事长，理事长你自己都没有离开这个社区吗？
1: 有。读书的时候，求学阶段，求学完之后也有离开过，就是故乡。
0: OK， 选择返乡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1: 其实的话，我求学的过程呢，就是在外地去求学，然后求学完之后，我也属于是返乡了，就回来在嘉义，然后其实是在嘉义市在工作开店。就经营中古车买卖嘛，然后就在嘉义市，但是住就是回来这边住啊，因为路程的关系就是大概也不长也不远，因为可能就是从小在这边住习惯了，变成去住市区住不习惯，所以就是下完班之后就会想说啊，回来这边住起住会有比较有那种生活品质。
0: OK，
1: 对，比较有生活品质。

0: 接续下来，应该蛮多听众朋友跟祝一样有好奇的地方，想请教林以君理事长。因为后来您接续了承接这个嘉义县竹崎乡鹿满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的工作，那想必在你肩膀上的压力或者说你的责任会越来越大。我不晓得你为什么傻傻的想接续这份工作，又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
1: 这个哈、哦，这都是像咱过年时啊，细汉越来越长大，越没有过年的气氛。其实跟这个原跟这个道理是我跟我来接是一样的。
0: 嗯，
1: 细汉起来看我们爸爸那辈，父亲那一辈，父子辈，因来看到老友，等下人我都拜徛过了，话休啊。哎、欸，阿明，哎、欸，什么人？哦，阿都大家就这样喊一下，阿都哦嘿，阿伯对，阿春山醉啦，阿伯对，干嘛点啦？哦，啊怎么样？就是这么热情，然后整个村庄就如数家珍，就像自己的家一样，大家都阿咧阿明因到啦，嘿哦爱创啥？哦，阿今仔就像种烟，烟的话他们要采收要干嘛都爱卡手，阿嘿拢爱训人，爱经过训人过。啊，较侪知影讲，你要安那收分，要安那拍分，要安那赔分，所以说变成拢个小瓦工，叫做小半盘。哦，今仔我爱办啊，你来阮兜办；明仔你爱办啊，我来跟你兜办。
0: 互相支援啦，吼，嗯。
1: 啊，采收完，我们最高兴的是怎么样？小朋友最高兴的，大人采收完的，
0: 嗯哼。
1: 今仔你来阮家办分，我还款互你食，
0: 嗯哼。
1: 啊，互你食会饱，食会好，啊，你袂饱。
0: 啊，
1: 食饱，伊若底下食囡仔小朋友就，哦啊，真今仔着菜较好，有鱼有肉，较欢喜，菜色着加做好诶。啊，食饱了啊，小朋友因为就是像有些像同学的父亲就来我家帮忙，父母亲来我家帮，他也就跟着他来我们家，然后我们就在那边玩，母亲辈的他们就在那边聊天，啊，父亲辈的就在那边喝酒，喝酒的喝酒，泡茶的泡茶。聊天的聊天，这样啊，小朋友玩小朋友的，做老个嘞，
0: 嗯，
1: 然后一直到其实说真的，我本身也是一样，每天早上那时候虽然说住在鹿满，可是
0: 白天都在外头工作，嗯，
1: 处于我那不讲的当做饭店，
0: 嗯哼，最后晚上回来睡觉而已，
1: 晚上回来睡觉，白天起来，然后车子开着就又出去了，然后一直忙到晚八九点了，回来
0: 老人家都睡着了，
1: 对啊，大家都啊零零星星，大家拢去困啊，八九点，然后几十点了，等下嘛是辛苦洗洗都来困，明仔都去上班，然后礼拜天反而就不想出门，
0: 嗯嗯嗯，
1: 好，礼拜天就算休息也没有出门，也就是待在家里休息，结果反而哎、欸，像有时候出来走，哎、欸、呀、啊，这是上瘾到瘾呐哈，就开始不认识了
0: 、
1: 哦，开始就不认识的、嗯，然后而且。就算认识打招呼，大家也比较冷漠了。
0: 嗯哼，
1: 所以就是因为这种契机，撸来撸不贵，你也可以问。
0: 啊，所以你就是因为这个因素才决定回来接这个工作啊？
1: 对，
0: 要、哦、
1: 整个让村庄再热闹起来。
0: 哦、OK。
1: 没有老人俩，无没有状态。主要咱啊，一个真有老个，规个都是会团结，会做伙，一个枕头都会好。
0: 好，我想请教这个鹿满社区发展协会林以君理事长，目前接续这个工作是你的主业呢，还是你在经商这个部分是你的主业？
1: 欸、其实可以讲说，这个也变成我的主业了。
0: 你投入更多心力在这上面了。
1: 因为经商的部分的话，其实也是这样的。有时候像青年返乡的话，孝人郎英登啊，我们为什么会先扶持才叫人家回来？啊，无伊回来，伊要食啥物？
0: 对啊，
1: 这是重点。
0: 计划经济，对不对？
1: 社区这志工，为什么这些志工都是比较年纪比较大的，六十五以上的，因为因退休啊，因较有闲，因卖讲因有闲，想无他们退休，他们有退休金，他们有一定的经济来源，好、哦、稳定的经济来源，他们才有办法再付出自己出来。年轻人，伊爱赚钱啊，伊无稳定的经济来源，伊无才有迄类啊。我也是一直到最近这几年，都是我的事业、我的生意 ，OK， 可以就是说比较稳定，就是、
0: 嗯、
1: 哦业务啦，他们可以自己去打理，我只要去负责做管理啊、
0: 嗯、
1: 的工作就可以了，
0: 是
1: 才有这个时间回来这边啦、啊。
0: 了解，好，接续了嘉义县竹崎乡鹿满社区发展协会之后，您现在担任理事长哦，你想要打造什么样的社区？在总体营造这个部分，你有一些特别的想法吗？
1: 其实我的想法就只是把这个社区打造， 把我们以前这个社区给我们的回忆，给我们的陪伴，把它从现在找回来而已。
0: 欸，可是我想请教林以君理事长一个问题哦，因为在稍早前我跟这个执行长有聊过嘛啊，他说呢，其实希望这个社区是一个充满活力跟健康的社区，但是又尊重长辈的一些想法啊，就说呢，我们希望这个地方热闹起来，但是又不希望去影响他们如常的生活。那这个部分，我不晓得以在地人从小在这个地方成长的你，如何看待这件事情呢？长辈有怎么样跟你做回应？
1: 其实长辈哈，因为我们社区其实在做，虽然说我们是总体营造这样去做，像总体营造、社区营造这些，跟长辈讲，长辈听不懂。
0: 嗯，
1: 也讲这好做什么，这我听。啊，所以说，其实我嘛不大讲，我讲咱就找当下咱较早咱争议的老根，咱争议的活泼，咱争议的快乐，安尼大家安尼来去找当下啊，日子大家安尼过，较会较好过。因大家拢做认同诶，因为我们把问题不要那么温绉绉的跟他们讲，回归于最简单的，就像刚刚我有跟朱玉姐讲到的，就是我要把这个村子里面村子的回忆的陪伴把它找回来而已。然后我们的一些长辈啊，他们就因都听较有啊，因都知啊，原来这个物件都是有啊，啊看奶奶火车头较早，阮就是安尼啊，连个。我们现在用这个火车站、路马场、火车站，很多老人家常常就会走过来这边，跟游客聊天
0: 啊，
1: 来这坐啊，因都来啊散步啊，甲游客开讲。哦，阮较早比这都较老个咧啦，阮较早几班一天几班，这火车路几只安怎安怎，然后就如数家珍，他们也找到他们的自豪感，
0: 等于是有一种归属感吗？
1: 对，然后而且也找到我所谓的自豪感，就是说。当你把恁家起甲足水足好的时阵，朋友来，你也伊要来介绍啊！我厝里我装潢这個，我装潢中啊，也是一样。当游客一来到鹿马场，这些长辈嘛，就想要介绍讲啊，来阮这车头啊，喏啊喏啊，阮较早就蛮有自豪感的，然后一直去介绍，让人家会更了解整个鹿马车站。啊，因这许多第一，我觉得就是说，这是我们总体营造做的。他们有找到，他们觉得他们生活的价值。阿伯亲妈，等来下课，等来怕平板冲晒，阿公阿妈也无去插，啊冲晒啊！他们阿公想要他教，啊这但看到手机啊，又都光沙沙吹无。他们以前也是曾经发光发热的人，但是因为年纪大了，他想要找到他自己在被人家认定的一个价值感。所以说，就从这边下去找起。像执行长他做了一个计划，就是重新种了烟田，让小朋友从小从那个种子一直在种，种到烟田才收。这样，这一个计划就让很多阿公阿妈他们就找回以前了。当孙当伊问伊呢啊，这种我内行的，这我你找我就对啊。嘿，恁阿公安尼较早种，唔知几十担哦，他就
0: 哇，那个亲子的互动就来了哦。
1: 哎，然后。他们只要我们活动一波说啊，他们要到田里做什么？哦，一堆阿公阿妈都来这边啊，看，嘿，明天你走啦，嘿，安怎啦？然后就整个就活络了，然后整个村庄就可以很多人就来伫个田边底下看啊，去指导引孙。
0: 嗯，
1: 啊，这就是咱一个我要爱一个庄园的价值，就是安尼，大家无小卡手行出，啊，无即马因为手机啊太方便了，大家拢以手机啊联系，常常看一些。比较年轻的家庭或者夫妻，翁阿婆都伫个楼顶楼卡尔，嘛是爱靠赖底下去讲话，靠赖在那边打了传来传去，就已经很冰冷感了。
0: 你在说我跟我老公吗？我在楼上打赖，他在楼下赖我。
1: 哎，回来，对啊。所以像这种问题，还有像说过年过节，不要说过年过节。大家回来，要吃一顿饭，大家胖胖的，一个去撸手机，一个看电视，一个创啊。就只有围在餐桌上面一起大家吃个饭。
0: 欸，我跟你讲，我现在在外头餐厅，我看在吃饭的时候呢，大家都不讲话了，就是全部看着他的手机，在玩他的手机，回应他的 LINE。我觉得那种感觉其实蛮奇怪，所以你希望把那种人跟人之间的互动给找回来。欸，我觉得这个鹿马产车站在你们透过这一个鹿马社区发展协会承接下来之后，它变成是我们社区的大客厅的概念了耶。
1: 我们
0: 是一个聚会所，哎，
1: 以这个目标下去走，
0: 没
1: 有整理人，没有大家人拢进来出来，拢卖米离厝。啊， 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大家来分享，大家来创来讲话，是不是以前哪有手机，小时候全部的

0: 什么游戏都听好，但一个罐啊，听好底下太贵美啊。
1: 正经的嘞，红阿飘就是飘，
0: 都飘
1: 足久的，你敢知？
0: 无红阿飘剩一张咩喏？
1: 哎，
0: 当用戏啊，当底下叫红阿飘嘛，听好叫贵美啊，这就是很简单的快乐。
1: 嗯哼，
0: 嘿，做简单的快乐。然、啊、后我们把它回归于原本，就是咱卖有科技安尼带起来，咱来愈来愈单，吹灯啊，这个简单的快乐。

0: 找回那种快乐跟人跟人之间的互动。而且我觉得刚才呢林颖君理事长你讲到一个重点呢，就说呢长辈透过我们的社区的总体营造，所以挑拨这些虾米啦齁，但是因为人快乐啊，他们就会有成就感，那么觉得自豪，尤其是透过这个像蔡雅璇执行长说到的把那个烟叶给种回来，让这个长辈觉得有一种传承的观念。
1: 嗯，对。因为这到镜头灯啊，不是为了要烟叶。其实107年之后，烟酒公卖局也政府也没有禁止你们种啊，你们要种就你们种啊。只是你们只要要生产的话，你就必须来申请一个烟牌。
0: Okay.
1: 你们只要申请，也都是民营化的。你只要申请过后，也都是可以去生产、去制造，然后去贩售，这个也都可以，只要合乎管道啊。啊，但是大部分的农民没有办法，咱无法度去创一个大工厂嘛。啊，所以咱种都无人要收，所以就无种啊。
0: 嗯，
1: 然后没有种，但是我们现在种了，是干嘛？找。把这个回忆找回来
0: ，OK，
1: 然后利用这个回忆把这个文化传承下去，
0: 等于是一种经验的传承的概念就对了哈。
1: 没没有这些囡仔学种粉，
0: 嗯哼，
1: 没有人了解讲较早安怎辛苦起来，上面物件咱会安怎起来啊？人四大人这边哦啊，长辈因这边安怎的传承啊？当代你教的时阵是他们的意义在哪里？不是说因为教你说你安怎种这个意思，所以说这个文化的传承，这个意思唔带有咱正因一代都延续，人去讲永续啊，你也得长辈讲永续，因为讲啊，这干咪在提来吃。伊嘛唔知啊，所以咱就来讲啊，你就教伊种粉，教伊手熟，啊是后尾来教，啊安怎？啊一地传一地，安尼你知影？哦，我知一地一传一地。
0: 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他们去投入，也还有把他们的热情跟专业来做分享哦。哎，小朋友，在进魂唱戏当中的桂林东东，小朋友有什么样的一些反应跟回馈呢？
1: 哦，小朋友就觉得阿公怎么那么厉害啊？看一下就知道。
0: 哦、
1: 啊，怎么像那个啊那个烟虫，你怎么敢抓、啊？阿公说不抓就赚不到钱呐、
0: 啊，
1: 被他吃掉了就赚不到钱。那、那个虫呢，很可怕呢。啊，怎么你敢抓把它弄死？啊，不抓就抓不到钱。啊，阿公你为什么不撒农药？啊，以前没有钱买农药啊，啊，农药也不好买呀、啊。
0: 嗯。
1: 啊，你为什么不喷药？哦，啊，像这一些问题是世代的隔阂，就是像这样。就是像讲，伊会感觉讲，你啥无钱，你无饭好食，啊，你食面就好啊嘛。就像人会安尼讲嘛，同样意思啊。你啥买喷农药哦？因为农药是这一二十年的比较普遍的一些东西、
0: 嗯、
1: 哦啊，所以说小朋友他们啊，你阿公啊，恁啥要用大，我用车载，较早一台车遐贵，台买会起。三轮啊都袂歹啊，哦啊三轮车通搭都袂歹啊，所以说像运输啊，随着就是说时间的不一样，推移的不一样，所以像这个世代隔阂就差很多了。
0: 了解，好，我觉得从刚才呢林颖君理事长的分享，我们又看到了这种生态教育的工作在做推广了哦。好的，那么接续下来，我想请教林颖君理事长一个问题，就是哦，当然我们也聊到说呢，我们希望这边的经济可以活络。做起来，我们也透过呢，你们像承租了这个鹿马铲车站，带动更多的一些那个多元的就业的机会，有越来越多年轻人留在我们的家乡，共同来奋斗啊、哦。但是，我们又在某些程度上来讲，又怕太多的商业人为的干扰，就说

0: 怎么样达到双赢的局面？那你如何看待这件事情？
1: 其实像多元就业这方面，像社区的话，这方面就是其实也蛮，也要达到这个平衡哦。我其实我们也思考了很久，试了好几个方式啊。你要在商业上跟这个人文上，你要达到这个平衡点，其实
0: 难度很高吗？
1: 难度很高。
0: 嗯
1: 对，因为你说真的，今天呢，我只要我社区，我只要以商业为利益、商业为主，以这个车站的话，我必须把那个就是说去城里啦、去大都市啦，去挖一些销售人才回来
0: 而且要多角化经营，对不
1: 对，
0: 对？
1: 然后回来之后，他们
0: 商业
1: 来
0: 化。
1: 游客一来，他就是没有让你感受到整个车站的温度，没有让你感受到路玩的人文，一来就是来金买。哦，看安怎促销，看安怎行，看安怎买，看安怎你落地的钱紧紧起来。所以这就是以商业的利益、商业的角度
0: 考
1: 下去
0: 量，
1: 讲，下去考量。但是我们要以人文，就是第一点，先找在地囡仔回来。哦，我想无，你们回来最少这边还有一份工作可以让你温饱，可以让你过生活。啊，其实我这样去调查下来，大部分的人都很想回来。因为回来第一，公斤呢，因回来，我来问讲啊，你们回来这边工作，得到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0: 我觉得存更多钱，
1: 不是，
0: 不是，要不然是什么呢？
1: 他们说衣服有妈妈洗，饭有妈妈煮啊，所以回去都可以当太平公主、躺平公主，
0: OK，真的是躺平了，
1: 做躺平王子，然后太平王子，他们讲的，然后就是说这样啊，因为亲情，父母亲看到你回来很高兴，然后他们每天其实洗衣做饭这一件事情，对于长辈他们来讲，已经变成是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0: 就甘之如饴了
1: 嘿，
0: 吼，
1: 啊，我就是爱洗爱住，啊，因为我特地啊，因为要过日子啊，啊，即马后生查囡仔当来带你厝无共啊，我有被利用的价值了。哦，啊，我都我还帮阮查囡仔洗衫，我还帮阮后生收衫，哦，啊，我还帮阮后生创啊，伊等者下班当来要食饭，他的发光发热又来了。
0: 哦，你说的是那种生活的重心
1: 对
0: 就来
1: 对，
0: 了，
1: 他
0: 是
1: 生
0: 不
1: 活的
0: 是？
1: 重心就整个就来了，
0: 啊，被
1: 然后
0: 肯定
1: 对
0: 了，
1: 被肯定了，然后被需要了，被需求了，然后他就整个生活重心都来啊，所以因都等来我的门原来是这样，
0: 了
1: 嘿，
0: 解。
1: 然后所以说他们回来一直叫他们说让年轻人回来，因为回来 OK，你不是 top 的业务，哦，你不是 top 的，你不是上面 OK 没关系，但是。你这个是你在地你本身的地方，你讲故事王听，啊，王感觉咱落班的温度，哦，啊，王了解咱这的工课，哦，啊，带你囡仔的代志讲王听，哦，然后我们尽量的就是说，把这些商品化，我们讲完之后，附带了一句话，社区来经营，这大家都是付出者，嘛无薪水，嘛无创啥，希望大家共享服务一个，希望大家会使。打人机器这刀叉钢，尽量这样去把它拉平，啊，把这个拉平。当然，这其中还是有不足的地方啦。不足的地方，只能就是说真的，还是就是说，只能靠着政府的一些计划来支持。对，然后也期许有一天我们能够自立自强，哦，都我们都靠人来去支持呀。所以我们也一直朝着这样去发展，但是前提也还是以人文温度为主，然后商业比较为辅，这样。
0: 了解，我们以人文优先于商业经济的发展这个部分哦。好，其实讲真的哦，在台北赚5万块存不了钱，花光光，因为要房租、交通费用、伙食费用都很高。回到这个乡下来，3万块一个月也是欠2万块哦，因为贾妈妈哦，阿坤爸爸哦，这是年轻人
1: 不，
0: 最大的收获。
1: 他们回来也是没有存到钱。
0: 是哈，
1: 真的，我问了这些年轻人，问讲啊，你回来啊，耽误啊，啊，你有欠着钱无？啊，无你
0: 几开都得去。
1: 你台北，你也免厝租，你也免食饭，你也免创啥啊？啊，啥无欠着钱？无啊，无欠着钱，我得顶个来去日本佚佗啊，我顶个来去对佚佗啊，啊，今啊，对，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
0: 是
1: 有年轻人他们
0: 啦，
1: 做法，
0: 开拓
1: 但
0: 自己
1: 是，
0: 的国际视野了哈。
1: 啊，但是他们享受了生活，他们有生活品质的。
0: 了
1: 哦，啊，
0: 解。
1: 我顶个来我 这台我都把我卡古啊，我都可以换一台。
0: OK，
1: 当存了一笔钱，那可能他就会去应用去干嘛。嗯

0: 但是他说的以前在大都市就是安然，每个月就是很紧，就是都每一笔都一定就是要做表格，那个支出收入支出都一定要表格来做。
1: 哦，年轻的时候账记得可厉害呢，五块十块都要记得很清楚。
0: 啊，现在不然好，现在都做上市。
1: OK， 好的。那对于社区你有什么一些期待跟想法呢？
0: 我的还是老话一句，真的期待的我们的社区的就是以前的那热闹程度再回来。
1: 现在达标多少了？
0: 现在达标，其实现在已经有50%了，达标一
1: 半。哦，你的要求蛮严格的哦，但至少有50%那种感觉回来了。
0: 对，其实这个要达标这个问题，其实说真的很，这个就是像倒车甘蔗一样，头先前10%是真的很难达成，前10%你可能你用了1年2年的时间，用了很久的时间去达成这10%，可是这在这20-30%的时间就更快了。因为整个就开始慢慢发酵了、
1: okay.
0: 对，大家就愿意一传十十传百，大家看这样一传一传，然后去走出来，愿意越更热闹，然后就更发酵，然后你一直到50%可能要到100%，这中间速度就会拉快很多、
1: okay.
0: 对，像待会你我们采访完，像我们现在傍晚天气比较凉，因为下午是真的蛮热的，南部天气咱家己你也知真的很热，然后下午这傍晚你待会出去就在地人，以前车站根本没人，
1: 嗯哼，
0: 我们接的之前根本没有人，现在车站熙熙攘攘的在地人，他这个时间就会出来那边乘凉
1: okay,
0: 聊天。对，
1: 好的，最后一个问题请教这个竹崎乡鹿满社区发展协会的林以勋理事长、哦、如果有人问你鹿满社区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什么样的所在，你会给我什么样的答案呢？
0: 我会给你是个很温暖的所在，你一来你就会感觉我们的温暖，感觉我们的热情，感觉我们的活力，所以鹿满就是有个温暖热情活力的一个所在。
1: 谢谢理事长，
0: 不会，
1: 期待和你的再相会。
0: 谢谢，谢谢朱姐，
1: 拜拜。
0: 好，谢谢各位听众，谢谢。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恋恋台湾，透过台湾有够赞带大家去走访的，这是位在嘉义县竹崎乡的鹿马社区。我们也认识当地的百年的重要地标鹿马铲车站。这个车站在阿里山林铁处跟在地社区鹿马社区发展协会的合作之下，真的不一样了。就诚如刚才呢，社区发展协会的林义军理事长他就聊到了，其实当你有机会走进这个鹿马铲车站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一个手绘质感的鹿马散策地图。这个地图不只是一张导览的工具，也是社区引领旅人走进鹿马人文风土的邀请函。而这个地图呢，是林义军理事长带领在地的年轻伙伴跟着耆老一步一脚印走入田野做调查的工作，跟大家介绍他们心目当中最温暖幸福的所在，也就是鹿马社区。透过今天的节目跟大家推荐介绍，别忘了来拜访他们，听他们聊聊过往的一些有趣的人事物。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那么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恋恋台湾跟你说再会了，我是祝玉，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

0: 时事夯话题，
1: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0: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每到夏天啊，寒热已经不稀奇啦，一年年下来没有最热，只有更热。难道只能躲冷气房感受凉爽，去山林海边消暑降温吗？水泥建筑林立的大都市只能持续被烘烤，高温治理处于人人有关却无人负责的状态吗？这样的烫手问题该怎么转换成全民能够参与的行动呢？我们的委托人问说，都市人想消消暑，世界杯踢足球要两次喝水的暂停，北高两市添购了遮阳伞方便行人躲太阳，还有许多超商张贴公告说欢迎民众进门吹冷气啊，好怀念小时候夏天走在路上的时候，不时会有凉风拂面，入夜之后在家门前躺竹席啦、凉椅啊来纳凉。住在大城市烤箱的我想要问问学者专家们，是不是有为炎炎夏日找到降温的解方嘞？这个问题我也想问，所以邀请到了名侦探来宾是国立成功大学建筑学系的林子平教授，先欢迎林老师。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3: 林老师，我们今天要请教这个问题哦，虽然我说委托人讲学者专家们是不是有找到解方，我想这应该不只是学者专家们的头痛的问题，应该大家都会感到好奇，想要去询问，想要去一同来解决这个问题。

0: 所以当你我夏天在喊热的时候，想请林老师先帮我解释一下，这个热到底是怎么样的热嘞？
1: 好，那通常我们讲热哦，大概就是从气象署哦，那每天有今天的气温嘛哦，
0: 嗯，是。
1: 但是气温其实还无法反映我们真正的感受哦，它应该叫做体感温度，它有更多的日射或更小的风，都会觉得比较热哦，所以它不是只有单纯温度的问题哦，它跟温度、湿度、风速跟日射量都有关系。
0: 哎，的确，这个热呢，如果看气温，有时候看那个每日的预报啊，隔天到那个时间点的时候，想说不准啊，怎么今天可能只有37度，今天应该40几，就50度，快被烤焦的那种感觉哈。但这个感觉呢，如果进到不是进到冷气房哦，进到阴凉的地方，就觉得哎，好像今天没有想象中那么热嘛哈。所以这种热的感觉，老师刚刚的描述之外，哎，刚好您今天从台南上来台北，想听您描述一下你在户外是怎么行动的呢？对于这种夏天的热，你是怎么走在路上的呢？
1: 是，那第一个哈，我当然是找有树荫的地方。那我会找那种这个叶面积比较茂密一点哈，所以我们走在树荫下就会比较凉爽。
0: 是。
1: 那如果有些地方没有树哦，那就找一些人工的一些设施，比方说骑楼啦哈，或者
0: 是。
1: 是走廊哦。那甚至现在高雄跟台北都会有一些这个遮阳伞
0: 对。
1: 哦。当没有树的时候，那也可以用这些人工设施，让我们可以有勇气继续走下去啊。
0: 有勇气，的确，因为我这时候就不会选择直线距离哈，反而会走那个比较弯弯曲曲的，可以纳凉的地方，或是那种，哎，那边看到树叶有在动，那边有风哦，走过去应该比较凉吧，会这个很自然的体感，这个体感就跟我们感受热、感受温度、感受今年的夏天、每年的夏天的感觉。可是呢，如果从科学的角度，我们把它量化起来，我们用科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如果是放在，尤其放在大都市里，它是个怎么的热法嘞？
1: 如果在城市里面哦，那它的城市跟郊区哦，它就会有一个温差，
0: 是，
1: 因为城市发展的可能比较密集，然后它冷气也比较多哦，那所以通常市区会比郊区大概会高到2到3度C，
0: 是，
1: 然后它的风速也会比较小。
0: 那所以风速这个风。好像有一种在户外，刚刚讲说在郊外啦，在乡下那个风，诶，因为一望无际，比如说一望无际的稻田过去，那个风你会知道从前面来。在大都市的时候就觉得风怎么进不来，或者这种风是不是会怀疑哈？比如说被这栋建筑物挡掉啦，或是哪个地方那个空气进不来啊？那是我的错觉还是真的风被挡掉了？
1: 哦，这个完全正确哦，因为首先每一个城市哦，它都有风来吹来的地方哦。我们以台北市来看哦，火车站以东哦是吹东风，
0: 是，
1: 但是火车站以西哦，它是从淡水河口的这个西北风，
0: 哦，
1: 所以我们在设计一个城市的时候哦，最好能跟着这个风的路径哦，让这个风能从街道吹进来，这样我们才会比较凉爽。
0: 是，这个凉爽呢，至少空气流动的时候就觉得没那么热，但这个风毕竟它不是那种冬天出来的冷风、北风的风的时候。风它似乎也能够带给我们凉爽的感觉，是比如说身上很热，所以把那个热气给吹掉了，然后让我们流汗的那个汗水给蒸发掉了，这种风吗？而不是真的冷风哈。
1: 是，这个没有错哦，就是说风吹来有两个好处，第一个是对人的好处哦，比方说因为你皮肤蓄热量很高，
0: 是，
1: 那你需要散热，
0: 是。
1: 那你散热你就会冒出一些汗滴，那如果有吹到风的时候哦，那就可以加速你体热的这个排除，所以就会觉得比较凉爽哦。但另外一个部分针对这个都市的环境哦，比方说我们的铺面是被晒得很高温，我们的墙面也被烧得很高温。当有风吹过来的时候，它也可以带走墙面的这个热量，你走在户外会比较舒服。然后如果在室内的话，空调的这个发热量也会比较少，因为它已经带走了建筑外墙的一些热量。
0: 是。刚刚我的描述比较是这种感觉式的描述，老师描述更准确哈，讲到说这些热哪里来啊，怎么把它排掉啦，风带什么样的功能啊？但如果要从科学的，我刚刚讲用科学角度来看的时候，要怎么去量，怎么去计算呢？
1: 如果在科学上哦，大概有几种的这个方式。那一个我们是用观测的方式哦，那风会有风速计可以量测，
0: 是。
1: 然后对日照也有这个日射计，或者是我们常用这个黑球的温度。黑球是一颗像黑色的铁球一样，那它会吸。

0: 收太阳的这个辐射热，所以这个就是用实测的方式，真的到现场去做一些量测。那另外一种方式是，我可能没有到现场，但是我透过一些譬如说城市的这个模拟，我可以去预测在这样子的天候底下我会有多少的这个温度。所以科学确实是去理解城市温度分布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
1: 是有理解这些温度的分布的时候，当然有温度有高有低，尤其夏天的时候不大会去计较说温度有多低，可是我们会在意温度有多高，因为过热其实会对个人带来一些伤害。会带哪些伤害呢？
0: 对，我们先说好一般的这个温度，我们过去有做过这个实测，如果你在树荫下你会走得比较慢，
1: 是，
0: 但是如果在空旷的地方你会想赶快逃离那个地方所以大概会差了大概5-10%的这个行走的这个速度。
1: 是，
0: 在这个空旷的地方你会走得比较快，走得比较快其实就是代表你比较急躁比较不耐烦。
1: 嗯，
0: 然后再来温度再更升高一点，它会有一些心理上的这个影响。那过去也做过不管是忧郁症啦或者是一些心理的这个疾病也会受到这个高温的这个影响。那如果今天温度高到像34或35以上那缺血性的脑中风啊肾脏病啊或者是高血压等等，它都会加速这个病症的这个衍生。所以温度在不一样的区间从小的这个心理那大到生理其实都会有非常大健康的风险。
1: 没错，而且这样一个热到我们有时候讲热死人，它不是一个夸饰，是真的会造成严重的话，刚刚老师所描述到的除了不舒服可能会夺走人命。尤其我们在录音的这段时间台湾够热了，欧洲也很热，热到那种真的蛮多人，尤其我们知道欧洲蛮多国家法国这些国家没有装空调没有装冷气的习惯的时候，那个致死的人数是相当恐怖的。那更不用讲说我们委托人提到像在踢世界杯足球赛的时候运动员你在球场上面跑动你自己会产热，这个热排不掉也会出现很多毛病甚至是死亡的危险。所以这些有哪些因应之道呢？如果撇除掉医学的这一块，从老师你做热的研究做这种都市的跟许多在跟建筑相关啊跟城市设计有关的时候，这个热要怎么去因应它呢？
0: 第一个就是要降温
1: 是，
0: 那要降空气温度其实是最难的那降温的解方就是只有一个就是绿地还有水域那因为只有绿跟水域它里面会有水汽，
1: 是，
0: 那水透过蒸发那才会去吸热把这个温度带走。那当然还有其他的方式比方说刚刚主持人也有提到说，如果我们在城市里面有风，那风在正确的方向可以追到城市，那建筑物之间有良好的这个间隔，透过通风也可以达到散热的这个效果。那当温度非常高的时候，那不只是我们需要一把伞城市也需要一把伞比方说有树荫或者是有凉亭或者是有骑楼这个没有办法降温，但是可以让你体感温度让你的感受那变得比较舒适一点所以主要大概是这样，这三个方式可以让环境降温。
1: 降温的这块这三种方式如果把它反映在，就让我想到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也注意到说当住在城市里面的人会争取日照权，为什么？因为很多高楼盖起来，所以原本可以看到还不错的风景至少可以晒到太阳的地方，娃都阴阴暗暗的那个可能凉快一点，但是湿湿闷闷的也不舒服，所以曾经有争取日照权。那老师刚刚讲到那种，如果因为建筑物盖起来挡了风，我可以去争取吹风的权利吗？可以说，这边不要盖高楼，可以这样做吗？
0: 刚主持人描述一个很重要，其实我们现在日照权已经列入在这个建筑的相关法令但是通风一直没有。我举个例子如果你前面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公园，或者是有一个河川流过去那它上方其实是有很强的这个风
1: 对，
0: 那目前有些城市就会开始进行管制包含在新北那沿着大安溪的这个河口，它会要求说建筑总这个面宽要小于这个整个基地面积的大概长度的70%左右，你要留30%的这个风，不是让你吹，是让你后面的这个建筑可以吹得到风。
1: 是是，的确这样讲起来， 好像慢慢的有这些从政策面的制定，从一个城市治理面的制定来去让城市降温的时候，因为毕竟我们就住在这个城市里头，大家热坏了、闷坏了，甚至出了健康问题的话，诶，这也不是政府所乐见的。所以想请教老师，因为你也参与过很多公共政策的拟定啦，甚至是做一些规划啦，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看的话，台湾目前还做哪些让都市降温的政策呢？
0: 台湾其实早期第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把温度的变化或高温当作是一种气候的变化，我们会觉得说啊，温度反正过几天就下降，所以我们在台湾其实会有灾害防救法。那很有趣的是，我们的低温是属于灾害，因为它会造成农作物的这个损失，但是我们现在高温并不是视为灾害那所以从去年开始环境部就把这个温度高温视为一个准灾害，虽然还不是正式的这个灾害所以已经启动了这个叫做40°C的这个高温的冰期推演一个像预言一样，那温度高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怎么做。所以我想这是第一个从中央去做这样子对温度这风险是一个灾害你必须要对应它，我想这是台湾做最重要的第一步这样子。
1: 是，既然老师刚刚提到环境部，就让我想到说录音这一天的新闻，我看这个新闻是讲说环境部的部长就提到之前呢有讲到说比如超商欢迎大家进去吹凉凉，现在不止超商了，还包括公民营的银行，让这个地图让大家可以去进去，你走在路上觉得很热，不要热坏了，不要热衰竭了，不要热出问题来了，可以进到这些公共场合，能够欢迎大家进去。而且除此之外，刚刚讲到的许多政策上面的改变啦，这些改变还有许许多多有待听众朋友了解的更多资讯，还有哪些资讯呢？这边我先听首歌休息一下，听的歌曲是 Vondi 带来的《封神》。

0: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柏南，我是东阳。音乐过后继续跟林老师来聊城市降温。每次想要降温呢，回到家可能想是打开冰箱啦，开启冷气啦，喝个凉的啊，就可以降温了。但这些对一座城市来说，你都没有办法这样做。城市没有一个冷气可以打开用，冰箱打开用，灌冰水让它降温。所以许多的讲到这个城市，讲到气候，讲到微气候，这城市的微气候它不是那种大气的大环境的气候状态哦。可以请老师用一些实际的案例来谈谈，来聊聊说一些微气候的设计应用吗？
1: 是，我举一个例子哦。那像一个公园哦，它其实就是一种不用插电的这个冰箱。
0: 是。
1: 那我们统计过哦，像大安森林公园大概26公顷哦。那差不多每10公顷大概可以降温1°C。也就是说大安森林公园大概可以降温2哦，到大概快要到3°C 哦。然后它影响的范围哦，不是只有公园的旁边哦，它可以扩展到大概200-300公尺的这个范围哦。所以你就想象这个公园哦，那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降温的这个设施。
0: 是。
1: 那我们就会想说哦，那公园的旁边我们就要导入这个风廊的这个设计，这样公园的凉风哦才会吹得出来哦。所以我们的微气候哦，其实主要就是被人为的环境所影响。那透过这些绿地啦、建筑的这个配置哦，我们就可以来改变微气候。即使我没有办法让这个城市马上降温，但至少我让走在旁边的这个民众也会过得比较舒适啊，走得起来比较健康。
0: 是，因为刚刚如果提到，我们在前半段节目提到说，这大型的河川、河流、溪流可以从那个自然的环境将风给导入进来，可能在建筑上面啊，这些城市上面啊，可以让风流的进来。但如果是在市中心，刚讲，所以以台北的大安森林公园为例的话，就有这块绿地够大，大到它降的温度以及它扩延出去的几百公尺的范围，那你就可以看出，所以不是说那种啊，我只是去公园走走，这公园的目的用意，尤其在现在越来越热的气候当中，更显得它的重要。所以这是好，这有北部的例子。我读到老师您的著作，近期的著作，为什么有些街道走起来特别凉？没有重南轻北哦，你也提到了有南部的例子，对吧？
1: 对对。我举一个哦，我住的城市哈，叫嘉义市哈。
0: 是。
1: 那嘉义市其实很小哈，但是它哈会有一些特别的垂直跟这个水平的这个路线哈。那我们先做一些科学分析哈，发现嘉义市哦，大部分的时间夏天会吹南风，然后到下午的时候它会有海风，就是东西向的这个海风。
0: 是。
1: 那我们就利用这个街道哦，哪些是东西向，哪些是南北向，我们把它串联起来。那我们就利用这些科学资讯哦，指认出在这个嘉义的7条风廊，还有1条环状的这个风廊。那这个风廊不是只有指认它哦，那指认完之后哦，旁边的这个建筑物就要做一些规范，比方说你要退缩啦，你的2栋建筑物间距要比较大一点。透过科学的这个方式，我们就可以让这个风哦，可以预约哦下个年代的这个凉爽。
0: 嗯，的确，因为这块刚刚讲到，它是一个施法大自然，从大自然那边偷一些原本就有的东西，而且这原本就有东西，在透过人为的都市计划的管理、都市设计的管理，来让这个效益达到最大。因为这个全球升温的现象，如果是以现在来说，我们要透过其他手段再去做控制以外，透过这种微气候，透过风廊的设计，透过许许多多我们可以从人，不是要人定胜天，而是可以从人就科学的理解来去做实际的运用的时候，它非常实用。而且这个实用点呢，还不只是说刚刚讲台北的例子啦，嘉义的例子啦，如果从政府的角度，全台湾甚至设计了一个叫 Cool Map， 听起来很酷的一个地图。 Cool Map 是什么呢？
1: 好，那 Cool Map 就是一个凉式地图，就是告诉你哪里比较凉爽。
0: 是。
1: 那台湾当时在做 Cool Map 我们参考欧洲跟日本2种模式。那欧洲的 Cool Map 大概80%都是户外的喷水池啦、公园啦或绿地，他们希望在高温的时候民众还是有勇气可以走出去，因为正常的社交还是比较重要。
0: 没错。
1: 但日本的这个 Cool Map 它就是百货公司、大型的这个集会场、

0: 室内有空调。那台湾的 Core Map 就把这两个东西整合在一起，所以我们的 Core Map 里面有很多绿带啦、河川，高温的时候大家有勇气可以走出去，但是在极度高温的时候，你可以马上到一个譬如说便利商店，甚至是现在新增加的所有的这个银行的这个行库，你就会进到里面，即使你不消费你还是可以吹冷气。那所以我们用这一种自然跟人工两种方式并行，让高温的时候那大家觉得安全，还是会愿意走出去，
1: 是走出去有社交，能够去坐在这些平常我们的不因此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的时候， Equimap 就有它的，同时透过老师刚刚提到的欧洲的模式啦、欧洲的经验啦、日本的经验啦，变成台湾独有的这张地图的时候，我们出去就可以舒服的多，可以凉爽的多。但看到这一点有 Equimap 在，但我同时也会去看，比如说明天的气象预报啦，在一个礼拜后的气象预报啦。那有些人如果他就是有一些状况没有办法出门，就在家里闷坏了，那或者说有没有一些可以让他们知道说接下来会有高温咯，会有这种可能危害到我们的健康的高热的情况发生的时候，这种预警机制也是政府目前在推动 对吧？
0: 没错，这个我就要以台南市来做一个例子
1: 是。
0: 那我们知道大概现在高龄化的这个状况越来越明显那台南市就有2800位有照册的这个弱势的独居长者，
1: 是。
0: 但是如果包含没有照册的，可能会到5万到6万位那我们做的方式是我们预测到温度的最后一里路。什么叫做温度最后一里路？气象署每天都会做这个6小时的这个温度的这个预报，但是是预报户外。
1: 是。
0: 那我们透过跟这个台南市的环保局做一些合作我们可以推估，那6小时之后你的室内的温度大概会多高？那台南市的环保局就会早上把这个资讯那提供在这个，我们甚至有一个社群软体里面就会有一个高温机器人，高温机器人就会提醒社会局。然后社会局就会去派员，那在中度高温的时候那他会用电话访视那如果是比较温度更高的时候他会到现场去做一些照顾跟关怀那我想这个就是把高温变成一个准灾害的这个状况，我们提早应变，然后我们预测到最后一里路，然后我们把对高温的这个关怀那走进家门，那提醒这个独居的长者，
1: 是这样的一个提醒独居长者的社会关怀。刚刚讲说是社会局啦、环保局啊，各局处它可能是在从市政府都市的管理的阶层，但我们拉到国家层级的时候，环境部也有。那除了政府单位之外，在学界像老师的身份，刚刚提到老师的头衔是建筑学系的老师，但除了建筑学，它不是说只有盖房子而已，而是连这些热的管理都并进来的时候，这是一个不但是在台湾，也是在全世界目前遇到这种极端气候的时候，大家都要动起来。所以包括听众朋友听到这些资讯的时候，要怎么去运用，怎么去，就这些都是一个大家要一起来去认识，一起来去投入，一起来去做的事情的时候，想在节目的尾声部分想请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刚提到这些案例，提到这些进展啊等等的，还有哪些实质的影响呢？就是我们事情做了，做了真的有改变改善城市的降温吗？
0: 所以目前现在环境部在跟好几个部会一起在做的都市林，我觉得就是相当好的这个实践。我们都知道种树很好，
1: 是，
0: 但是树你可能也叫不出它的名字，那这棵树也不知道是谁管理那透过都市林的这个活动让我们的对树认识的更多，那透过一些科学光达资讯把这些树的这个 3D 的模型把它建立起来那所以即使这个树还没有种下去的时候，那民众已经知道说那树对我们环境正面的这个影响那透过这样子的这个教育或者这样子的这个宣导我们可以越来越知道这个树荫在城市里面的这个重要性所以不管是对公部门来看，专业者来看，甚至像我们透过一些跟民众或儿童的这个宣导不管是在台北的科教馆或者是在高雄的科工馆，都有高温的这个长期的这个展示的这个空间，也欢迎大家那去现场看，你就可以体验到那政府怎么去帮大家想方设法那把

0: 这个温度把它降低下来。
1: 是，这是一个全民运动，是一个全民都要投入去理解，包括我们今天节目制作这一期节目也是跟大家聊这个话题，以及老师你写的书，刚前头提到书名叫做为什么有些街道走起来特别凉，这不是只有解答这个问题，而是解答城市降温，解答这个目前我遭遇到的高温伤害，高温的威胁的时候能够去应对到的一本书籍。节目最后想请教老师，你写了这本书有特别希望谁来一读吗？
0: 哦，那第一个当然是给公部门跟专业者来看的，因为公部门是政策的这个执行者，
1: 是
0: 当他发现说其他的城市也可以这样做，那其他的国家也都这么做的时候，那大家就会一起协力，因为这个不是一个城市可以处理了吧，像台北新北跟桃园它这个热区是合在一起，所以第一个是让专业甚至是我们的政策决策者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1: 是。
0: 那第二个因为这本书其实也浅显易懂，那有插画还有影片，我们其实是非常希望譬如说儿童甚至是青少年可以来看，那我想环境教育是非常重要的部分，那这本书就是告诉大家说这个高温其实是人类的造成的，
1: 是。
0: 那但是既然是人类造成的，那这个就是代表说有解方，我们透过环境的改变或者是我们透过这个行为的改变，我们都可以共同把这个温度降低，所以它也很适合儿童跟民众大家一起来阅读，那享受这个凉爽街道的好处。
1: 是，享受凉爽街道好处不是只有当下而已，我觉得那是一代一代的，包括透过教育透过建设，让后人从现在开始，让后人都一步一步的去面对到这样的一个威胁，面对到这样的一个灾害，也面对到我们今天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这也是一个很有应对到现在气候的一段俗谚的时候。以台湾大都市为例，老师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的这种炎夏降温的解方跟成效，就能够长久的持续下去，带来更多的功效，透过这些各种的手段去推动，但也需要听众朋友一同来理解与参与。我想就今天这期的节目当中，林老师带给大家最大的教育以及收获咯。非常谢谢林老师来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个话题，谢谢林老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民政科普男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洋厨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重视性别平等，关注多元价值，
1: 用全面的视角和深度探讨台湾的性别议题。
0: 李婉如主持，不只是性别，欢迎收听。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不只是性别，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是婉如。在台湾进入到晚婚晚育的社会，甚至有一说不婚不育幸福一生，真的是这样子吗？政府已经把少子化当成一个国安危机，但是相对的我们能够这样这么公开讨论自己还是别人的子宫这件事情，人工生殖真的可能成为解方？或者其实在相对保守的民意状况底下，究竟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能够制造生命这件事情？我们的节目其实在过去这两三年一直有碰触到这个话题，也会是我自己非常感兴趣的一个讨论的方向和讨论的主题。今天非常开心我们有机会邀请到最新出版的一本书，叫做《生命定制时代》的采访记者。我们在今天邀请到的是报道者记者婉珍，蓝婉珍来到我们的节目。婉珍在自己的报道历程当中，非常的对这个题目有意义和感兴趣的原因，我们今天也非常有机会再进一步请教婉珍。我们先邀请婉珍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婉如大家好，我是婉珍。
2: 在婉珍追寻这个题目的这一路上花了大概多久的时间？当时

0: 我知道是因为你在 Dcard 一个网络社群看到了一个，一开始你可能自己也觉得不太敢相信的，算是广告吗？算是个人生命经验分享吗？这个过程，请婉珍跟我们分享一下。
1: 谢谢宛如。诶，因为刚刚宛如有提到，其实现在人工生殖已经发展到一个非常多元，然后科技很发达的时代。那其实里面包含很多技术的进步，包括诶，如果你有卵子的问题或是精子的问题，你可以借精或借卵来做生育。那甚至如果你的子宫有状况的话，有一些国家它也是有开放可以来跟代理孕母做合作。那当时呢，其实报道者会注意到这个人工生殖相关的议题是在2023年的时候，那因为我自己是一个算是乡民嘛，然后因为大家也知道记者就是需要做一些田野跟蹲点嘛，那这个时代下不只是现场的蹲点，你也要做一些数位网络的蹲点，所以我就时不时也可能下班之后就会滑一下一些网络论坛，包括 Dcard 啊，然后 IG 啊、脸书啊什么的，然后有一阵子呢，我就一直看到所谓的捐卵分享文，那这个分享文可能标题就会是说，诶，我去美国旅行，顺便捐卵咯，然后跟大家分享我的心得。
0: 会很赤裸的就写捐卵，没有到这么包装，对不对？
1: 对，所以我才会点进去，
0: 对，
1: 或者是他可能会说，诶，就是我去美国玩了60天，还可以赚到一笔钱等等的，那你就会觉得好好奇哦，发生了什么事？那里面呢，当然他就会分享说他是怎么样接触到这个捐卵的机会，然后去了之后他住在哪里呀、啊，然后吃了什么啊，还顺便去迪士尼玩啊等等的，然后最后这个营养金是多少钱就汇到他的户头。那这个内容我其实是半信半疑，就觉得会不会是一种诈骗的方式？比
0: 确
1: 如说
0: 实，
1: 鼓励我去留言给他，他就会把我加入什么投资群组
0: 对，
1: 之类的。对，那那个时候我会开始正视这个问题。一个是可能是因为演算法的关系，所以这类的文章就一直被推播到我的 channel 上。对，那我就有一天心血来潮，想说算一下每个月这样的文有多少，就发现诶，这个数量是有一直在增加的，而且
0: 对。
1: 它是有一定的数量。那第二个是我很认真的去看了一下底下留言之后，我发现下面的留言它会有一些比较专业的讨论嘛，比较行内化。
0: OK，
1: 比如说，有些留言就会问说：“诶，请问元剖你是怎么养卵的？”
0: 哦，甚至把这个风向带到很正面，但是又有点技术性，
1: 对
0: 专业
1: 对，
0: 感，
1: 那我们一般人根本不会想到"养卵"这个词嘛。
0: 对，
1: 那或者是有人就会问说："诶，你当时的 AMH 值是多少？那我现在只有多少，该怎么办？"那我当
0: OK。
1: 时也不知道 AMH 值是什么，怎么大家可以这样子聊一个专有名词，然后还有来有往，所以
0: 对。
1: 就开始有一点点，诶，50%觉得可能真有其事。那那个时候我就跟我们报道者里面的一位资深医疗记者聊这个，那他就提到说，诶，他有朋友是单身的女性，
0: 对，
1: 那刚好也是这2年有去美国旅行，那他就有发现到说，单身女性入关的时候会被特别关切，
0: 带到小房间，
1: 带到一种房间，对，或了
0: 对，
1: 解你旅行的目的啊什么的，问
0: 对
1: 得很详细，那搞不好会不会这个是有影响的？那大家都鼓励我说，那你要不要去加这些女生，或者是想办法接近这些中介试试看？
0: OK。
1: 那我就联络上其中一位，那我就问他很多问题啊，比如说多少女生去啊？那我的伴侣会担心他可以陪同吗？那这个对方呢，他也蛮好的，他就陪我聊了3、5天，然后都很认真的回答。那就传他的公司资讯啊，然
0: OK，
1: 后跟我说，哦，可以啊，如果就是你有朋友或者是伴侣要陪同的话，我可以跟你向委托父母去要求说，能不能多一份机票，然后让他可以飞过来陪你等等的。对，那关键是说，我就问他，那我的家人都很担心，说我自己这样飞去是不是在做一件就是很少人在做的事情，
0: 对。
1: 那这样是不是有危
0: 你
1: 险？
0: 想知道这池子有多深，同
1: 对，
0: 伴人 数
1: 有
0: 有
1: 多
0: 多
1: 少？有没有
0: 少？
1: 人跟我一起飞？那他就说，哦，就是不会，因为美国的亚裔卵子的这个卵子库里面，其实可能有7到8成都会是台湾的女生，
0: 非
1: 所
0: 常明
1: 以
0: 确的
1: 对，是
0: 指
1: 有一
0: 向
1: 定的
0: 台湾。
1: 数量。对，那那个时候才真的觉得说，哦，这个好像真的是一个可以发展下去的题目。
0: 哇，在 因为现在书出版了嘛，然后陆续报道，我们也都看到，所以有点是后设的，已经好像知道。

0: 一个结局。但事实上，当时婉珍在追踪这件源头的时候，确实好像才发现了是一个商业链，是一个
1: 对。
0: 商机，原本没有想象到的。
1: 嗯，而且那个时候会有很多好奇啊，包括亚裔卵子库里面7到8成的台湾人，那到底是谁要这些台湾人的卵，就会很想要解答这些问题。那为什么这7到8成的女生会去到那边？她们透过什么方式去到那里？那她们去那里的原因会是什么？那有没有什么我们没有看到的风险等
0: 确
1: 等
0: 实，
1: 的？
0: 因为我们一直在讨论人工生殖，或者说这个需要捐精捐卵，甚至刚刚我们稍微提到一点点代孕这件事情，美国市场其实相对是一个非常健全成熟啦，然后也是一个基本全商业的，就是成熟的商业链，所以我们在谈论的这一切，听起来都会是合规合法。但是这件事情，我觉得涉及到让人觉得有趣的，就是说，原来需求端这么大量是指明要台湾年轻女性的卵子，然后跨境跨国到美国捐卵之后，买家其实是中国的爸妈为主嘛？这个是你们后续
1: 才
0: 追踪
1: 发
0: 发
1: 现
0: 现
1: 的，
0: 的，嗯。
1: 对，那这件事情也蛮有趣的。那当然，它有一个比较就是脉络的理由是说，2015年中国才解禁一胎嘛，那也鼓励二胎这样。但很多人可能在那个时候，他年纪已经比较大了，可能靠自己生育是比较辛苦或困难的。那有一些就是，他可能就会寻求代孕啊，那有一些可能就会觉得，诶，我需要借卵子来跟原本的家庭的精子做结合等等的。那因为这样子的原因，那再加上中国本身他们是第一个是代孕违法，那他要借卵其实是非常的不容易，因为中国也不鼓励捐卵。那他的这个捐卵源怎么来呢？就是你原本就已经在做人工生殖疗程的妇女，那你有多的剩下的卵，你可以把它捐出去帮助别人，对。那大家可以想象，这个情境是我本来就是一个需要依赖医疗科技的人，那我要选出这些卵已经很不容易了，那我还会优先想到捐给别人吗？所以这几乎就是你在国内如果有受卵的需求的话，你几乎是不太可能得到别人的卵。对，所以很多有能力的家长，他们就会开始走往海外去寻求人工生殖的服务。那美国当然有像刚刚宛如说到的优势，就是它的发展脉络很长，然后法规渊源是非常的完整的，包括后续侵权的判定啊等等的，比较不会有争议。那另外，它当然也有一些诱因，比如说孩子出生的时候就会有美国公民的身份，对，那所以有些家长可能也会是考量这一块，所以才会有我们看到这么多中国家长，他是去到美国，尤其加州去寻求这样的服务。
0: 很完整的一条产业链。我们回过头来先讨论这个供给端，就是台湾年轻女性的这些。婉珍自己在深入追查调查之后，有机会真的接触到这些捐卵的女孩吗？她们的形象、样貌，或是考量，就是内外的这些 profile 大概是什么样子？
1: 大家可以想象，就是刚刚有提到中国家长会选这个台湾女性的卵子，然后一个当然是也是比较客观来说，外形就不会落差太大嘛，因为都是比较亚裔的脸孔。
0: 就是我们先不讲说漂亮不漂亮，只是讲这个特征。就比如说，头发是黑色的，黑色的眼睛，那不会很像就是混血儿的这种嘛？
1: 对，因为他回到他原本的就是生活的场域，回到中国的时候，比较不会被左邻右舍耳语等等的，这是非常基本的要件。那当他要进到这个亚裔软库里面选择台湾女性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条件跟要求。对，那比较基本的话，当时看到的是，比如说你身高至少一定要160或165以上，然后可能身材要在 BMI 18到24。
0: 很严格哎、
1: 对，真的会这样写。
0: 欸，哇
1: 然后3年前，就2023年，我们那个时候追踪的时候，大概需求是在年龄上限大概是32岁。对，那为什么说3年前？因为我们后来今年有在做了一些追
0: 后续
1: 踪
0: 追
1: 的
0: 踪，
1: 采访，发现现在已经变严苛了，你30岁就会被显老了。
0: 哇， 好

0: 就是已经脱离了所谓真正原生轨迹之后，我的卵也要被规定。
1: 对，用一个比较中国的用词，就是蛮卷的一个市场。
0: 代表竞争者也蛮多。
1: 对，竞争者也蛮多。然后他们会应该说，这个台湾女性呢，如果你有这个跨国捐卵的意愿的话，因为

0: 父母想要哪些条件的时候了、嗯、那这个会包括什么呢？包括你的个性啊、专长啊、嗜好啊，然后你为什么想来做这件事情，就是一些比较开放式的问题。
1: 对，
0: 那其他还会有比如说你的爸爸妈妈的职业，然后阿公阿嬷的身体状况，有没有什么疾病，或是如果过世了是怎么过世的、
1: 嗯、
0: 那也会要求这个捐卵者你最好可以附上你从宝宝时期到你现在的人生各个阶段可能10张、15张的照片、
1: okay.
0: 然后要求你不能修图。对，那这些就会成为你的类似一个履历表，就是一个 profile， 那可能会放在你的放在这个卵子银行的官网上，或者是在中介资料库里、
1: 嗯、
0: 那接下来父母他会喜欢怎么样的人，就是看他的需求。
1: 嗯嗯，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报道者一直都是做深度追踪报道嘛，在网络上的文章页面的呈现其实也是非常精致和精美的，所以我就记得当时婉珍的这篇报道，当然有其他共同的这个记者和作者，是让我一看之后就起鸡皮疙瘩的，就是你们的网页视觉的呈现是很说像看电影吗？也不全，但就是你们有把我们刚刚描述的这段很视觉化的呈现，所以在网页上看文章的同时，你就真的有点身临其境，好像如果今天我是一个花了钱想要买卵子的爸妈，我能够在卵子库看到的那个视觉化的呈现，当然是一个 AI 的很多人形的头像，但是包含听众朋友可以想见的最基本的外形身材的揭露，然后一直到刚刚婉珍也有提到，就是关于如果我真的要用某个女子捐的卵的话，她可能会有后续的一些身份讯息的揭露。对，这真的很不容易。
0: 因为我们有去登录一些卵子银行去看、嗯、那这些卵子银行的网站其实就跟你登入购物网站一样，它其实没有什么门槛才能加入、
1: 嗯、
0: 它不会要求你要缴交说诶你是需要人工生殖的女性才可以加入，所以我们就好几个同事都有加进去这个网站，那也是进去之后才会觉得哇这个感觉非常的奇妙跟冲突，
1: 很奇幻，对啊，
0: 对，就很像在购物，但是你在看的是一个除了名字被隐藏以外的一个活生生的人，
1: 是，
0: 对。那还有更奇幻的是、嗯、也跟婉如分享，因为我加入那个网站之后，他就时不时还会寄信来通知我有就是新货上架，
1: 新的吗？哇，
0: 对，又有新的 donor 进来咯。那欢迎你再回来看看，
1: 该不会可以自己设定条件，然后他会帮你配对之后推播告诉你吗？
0: 哦，他可以设定那个 filter，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哦、对，就是真的是刚刚讲到那个新货上架、新货推播这样、
0: 哦。
1: 嗯，我们一直会觉得在生命、人生成长过程当中，我们一直被教育不要好像对标定价人，或是同学，或是朋友。
0: 嗯，
1: 但是在回到真的是生命定制的这个时代来临了吗？这个打了一个很大的问号。但是从商业产业链确实是看到这样子的状态。我们刚才讲到说是供应端嘛，那供应端尤其是仲介这个角色，但是如果真的回到愿意去捐卵的这个个案身上，你的了解他们的考量是什么？我们在 Dcard 的文章上可以想见啊，可以出国玩，可以有一段旅行，然后有营养金，就简单来讲就是捐卵的这个报酬，这些是主要的考量，是一个糖果还是一个陷阱？因为我们知道在报道的追踪之路也会知道不是这么单纯嘛，也就是取卵这件事情并不是抽血、
0: 嗯、
1: 也不是剪头发、
0: 嗯嗯嗯嗯、
1: 它其实是一个手术，而且是侵入式的，这个过程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这个我们可以先回到这个糖果，其实除了刚提到的有报酬啊，然后您可能也可以到陌生的国家走一走，那这个走一走当然会有很多的利多，因为你不用自己付机票钱，那有人帮你打点住宿，那有些比较好的父母或诊所他是会帮你出餐费的、
1: 嗯、
0: 所以等于你是没有成本的，可以去一个比较高消费的国家旅游这样子。那当然还有一个是比较介于糖果跟陷阱一个中间的，比较是精神式的一个理由嘛、嗯、很多人都会提到他们想要帮助别人。
1: OK，
0: 对，那他可能自己已经有生育过了、嗯、那他懂

0: 的这种可能想要孩子的这种心情，
1: 求之不得的感觉，
0: 对，那他可以帮忙，或者是有些人也是把它视为一份很中性的工作，比如说我本来就是一个远端工作者，对我来说在台湾远端在美国远端都差不多，那我只是打个针取个软就可以赚到钱，对，所以理由是非常多的。但也就像宛如说的，其实看起来很中性或是很美好的这样子的外表底下，那的确尤其是在仲介端他可能会比较少跟你提到一些风险，比如说取卵就像刚刚提到，他其实不是剪头发也不是抽个血，他其实这个取卵是一个因为
1: 是医疗行为，
0: 对，是一个医疗行为。那从结果来说的话，它是需要全身麻醉来做取卵的嘛？那本身麻醉可能就会是一个风险，那也是一个侵入式的手术。那回到头来说的话，因为大家都知道，女性可能每个月会有一颗成熟的卵子。那如果每个月取一颗，你当然不可能捐了就得到这么高额的营养金。所以原理是，其实女性每个月会有一批卵子是被叫出来的。那正常的发展情况下只有一颗会成熟，其他会萎缩，那成熟的如果有遇到精子结合就会成为胚胎生育嘛，对，那这个原理就是女生要靠打很多的促排药物把本来会萎缩的那几颗都打到变成成熟的可以使用的卵子，对，那打这个促排药物可能会需要7到10天或2个礼拜，那这个过程中你就是要自己捏着肚皮打针，然后到接近要取卵的时候可能一天甚至要打3针到4针左右，对，那你要定时的打针。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跨国捐卵者的话，很多人都告诉我们他们是需要拍照录影给仲介看的，等于是告诉仲介我有确实的做好功课，让准父母不要担心等等。那其实这个心理上的压力，有人跟我们说他光是捏起肚皮第一次要打针那个时候，他就觉得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情，对，所以这个心理上的压力是一定有的，那更何况生理上你接受这个促排卵的药物之后，其实可能就会水肿啊，然后有一些身体不适的反应啊，那也会限制你的很多，比如说你想要出去玩，可是如果是一些激烈的活动的话，可能会让身体更加不舒服，或甚至也有医生提醒说有可能卵巢会因为有很多卵子然后变得比较大嘛，那如果做太激烈运动的话可能会造成卵巢的扭转，那会有一些风险，虽然几率都很低，可是不代表没有，
1: 确实。
0: 那最重要的是在取完卵之后还会有一个叫做 OHSS， 就是卵巢刺激症候群发生的可能。那轻微的话可能就是觉得不舒服啊，想吐啊，晕晕的，那严重的话有可能你会腹水肿胀，然后可能还会胸腔积水等等的，那可能就会需要住院去做观察。
1: 对，
0: 那我们也实际有听到仲介分享说，的确有女生她取完卵之后这个反应是比较剧烈的，所以她隔天或隔两天要回台湾的时候，她去机场的这段路都是需要坐轮椅，因为她自己走路可能非常的困难。那当然这个危及生命的几率是非常非常的低，医师也是这么说，可是这些不舒服可能他在很前期你要做捐卵这些决定的时候不一定会被考量进去。
1: 对，就是说这个几率不高，但是也确实发生过，我们永远不能够乐观假想完全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就还是有这样子的悲剧，但是这确实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资讯不对等的状况底下，肯定因为要有高额的报酬，或者是吸引更多的我们刚刚说的新货上架，所以仲介肯定就会稍微不提这个部分，
0: 或说提的比较保守一点啦。
1: 对，
0: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也不能说情有可原，但是我觉得可以想象嘛，比如说仲介跟你说取完卵可能会肚子胀胀不舒服，然后可能有
1: 轻描淡写
0: 很低的几率会有卵巢刺激症候群，
1: 对，
0: 那我们一般人也会听到说很低的几率，那我就不用担心，
1: 只听到当时想听的，
0: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在那个情境下的确是很合理会发生的，
1: 对，
0: 但就是希望说要做这个决定之前可以自己再去查查看。不过这边我也想要稍微再 算是告诉大家，因为这个取卵刚刚我们有稍微提到这个原理嘛，
1: 对，
0: 所以其实你如果是一个想要做人工生殖的家庭的女性，或者是你要去冻卵好了，它这个取卵的原理都是一样的，
1: 对
0: 对对 对，所以其实都是有一样的风险，也不是说哦捐卵这件事情就特别的危险，
1: 对对对，确实，因为整个人工生殖的过程其实。在台湾大概我相信听众朋友也不陌生，甚至在女性晚婚晚育的这个世代，我们也一直在听到非常多生殖机构的冻卵不管是所谓广告或者是讲座都好，其实它就是一个人工生殖的第一步啦，就是冻卵的这件事情，只是说冻卵的逻辑是可能未来自己用，但是捐卵就是通常你等于提供给别人，对，但它的整个逻辑包含刚才婉珍提到的，你要先抽血啊，验 MH 啊等等的，都是需要。在我们提到这一整个产业链，一样是讨论台湾的话，相关法令基本上目前几乎没有涉猎涉及到这个部分，对不对？因为我们一直在讲说人工生殖法在讨论的不管是修法前后，基本上都还是以婚配这件事情嘛，但是以单身女性自己要决定这个生殖细胞要不要捐出去的这件事情，其实可以说是直接把这个民众们女性们放进了一个很商业的产业链里，但是没有办法任何的保障，对吗？
0: 如果是在台湾的话，因为我们的捐赠受赠还是比较基于利他的精神，
1: 对，
0: 所以还是可以捐赠精卵然后受赠精卵，但是因为这个利他精神来说，我们会希望这个行为不是一个报酬，而是一个算是补偿吗？
1: 补偿营养金，
0: 营养金
1: 措辞上会这样讲，
0: 就是你身体上可能需要一些营养品啊，或是什么的，对，所以我们会有一个费用的上限，比如说在台湾捐卵的话是99,000，那捐精的话目前是8,000块，
1: 对，
0: 那但是就没有规范到说，哎，我这个人可不可以去美国捐、去泰国捐、去哪里捐？对，这就是比较个人的行为。
1: 那如果刚刚提到99,000是在台湾捐嘛，可是如果是真的到美国捐，这个报酬是几倍，对不对？
0: 对，我们听到最基本3年前的数据是最少最少有8,000块美金、
1: 对，等于是24万上下嘛，
0: 台币，对，
1: 如果还有再更高，基本上已经是在台湾捐的3倍，2.5到3倍的报酬，但我现在就忍不住就想到说，哇，那以台湾的法律来说，等于这一切难道最后会变成是捐卵女性跟仲介之间的消费合约吗？如果真的有任何的纠纷的话，会怎么处理呢？
0: 的确，这个也是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很好奇的事情。那通常仲介都会非常低调，因为台湾其实有规定说不能仲介买卖生殖细胞，对，所以他们会很怕被发现。
1: 对，
0: 那比较会高调一点或比较不害怕，通常都是 base 在美国的仲介。
1: OK，
0: 对，那刚提到的，如果争议发生的时候会怎么办？那这个有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是因为如果台湾女生你去美国捐卵好了，基本上会拿旅游签。对，那旅游签就是旅游嘛，但是你入境做了一件有拿到钱的事，其实可以说等于是打黑工。对，所以女生会基于这个前提之下，她本身就是理亏。
1: 对，
0: 那很多人可能吃了亏，她会因为这件事情她就不会出来主张自己的权益。那再加上有可能中间尤其是美国啊，它当然还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市场，对，所以她可能权益受损的部分不会真的危及到生命或人身安全，而是比如说本来谈好24万台币的营养金，那最后可能诊所或者仲介会跟你说，本来期待你可以拿到20颗卵啊，那今天只有拿到15颗，那我可能就只给你20万台币。
1: OK， 又被扣了一些钱，
0: 被扣了
1: 一些名目这样。Okay.
0: 对对对，那可能有些人就会觉得，摸摸鼻子算了。虽然他可能会觉得，之前好像没有讲过这件事，
1: 对，
0: 或是之前的合约写的密密麻麻，是不是有哪一条下面有这个小小的蛋书？那我也无从得知，因为他们通常刚有提到入海关的时候是用一个比较灰色的名义嘛，
1: 对，
0: 对，所以他们在入海关前，仲介都会教他们说，过去我们的对话记录群。 群组，然后有在你手机里面的这些可能会被发现你是进来捐卵的线索，你都要删掉。对，
1: 所以就一刀两双面刃嘛，就说真的，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反而都没有证据。
0: 对，所以很多人、有时候我们跟他，所以很多受访者，我们跟他要说，当时你们签什么合约的时候，他都说他

0: 他没有，他就真的把它删掉了。
1: 嗯，确实蛮不可思议的，哇！
0: 对
1: 在
0: 啊。
1: 追踪这个过程，这样子3年了嘛，差不多，嗯，还会有很多后续，我想一定会有再多更多不同的发展，这是一个现在进行式，很多精彩完整的内容都会在婉珍跟其他报道者的采访团队撰写的这本新书，春山出版的《生命定制时代》，欢迎听众朋友都可以直接购买这个书，可以看到更完整的内容。那我们在下周的节目同样会专访到婉珍，继续聊聊定制生命这个时代我们会面临到的各种不同的想象跟不同的议题。我们就下周见，拜拜。
2: 不是我喜

0: 港的人权状况。
1: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2: 今年是六四天安门。
3: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美国白宫13号公布一份转运大骗局最新报告，指控40多个国家与地区透过转运等方式协助中国躲避美国关税，其中台湾被列在第一级规模领先且产业多元的国家，与加拿大、欧盟、印度、以色列、日本、墨西哥、韩国并列。报告指出，透过这种转运方式，估计导致美国关税的税收年损达190至260亿美元。美国之音报道，白宫公布这份转运大骗局报告，特别以特洛伊木马的图像为封面，暗示中国以第三国掩护真实产地来逃避美国高关税。针对美国发布报告指台湾等40多国有协助中国转运规避关税的风险，台经院院长张建一14号表示，此报告有警告意涵，遭点名国家如果未改善，将来恐怕遭美方实施惩罚性关税。他建议政府加重防堵，以免遭美方盯上。经济部强调，维护国际经贸信誉是政府产业共同目标，将持续宣导辅导，协助厂商合法拓展国际市场，并与财政部合作加强管控，严防洗产地。中国海关总署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的贸易顺差达1125亿美元，写下连续第三个月破千亿美元的记录。外界甚至预期中国今年的贸易顺差很可能超越去年破兆的天花板数字，更渴望带动中国经济回温。对此，长期观察中国政治经济的独立媒体人李厚辰在接受央广节目访问时表示，支撑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中，投资与消费两大引擎已经双双熄火，目前仅剩出口孤军奋战，但由于出口在 GDP 的占比过低，恐怕仍然难以挽救中国经济。记者陈宽厚报道。
1: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的贸易顺差达到了1125亿美元，这已经是中国连续第三个月的贸易顺差破千亿美元。外界预期中国今年的贸易顺差很可能会超越去年创纪录的 1.19 兆美元，甚至带动中国的经济回温。不过，长期观察中国政治经济的独立媒体人李厚辰在接受央广节目主持人淡江大学经济系教授蔡明芳访问时则是不表乐观。他进一步的解释，中国 GDP 是由出口、投资以及消费这三驾马车所构成，但目前消费以及投资这两具引擎已经双双熄火，自然让中国的经济持续陷入低迷。李厚辰分析，中国的消费不振的原因包括了城市化的逆转以及房地产不景气造成了民众财富缩水。他说，在2016年左右，中国透过了棚改货币化带动了房价的飙涨，产生了巨大的财富效应，刺激当时的消费。然而，目前房地产市场已经主动去泡沫，一线城市以外的房价普遍腰斩再腰斩，甚至跌至三分之一。由于房地产通常占中国家庭财富的60%以上，在资产严重缩水的状况之下，导致了民众消费缩手，转而追求超额储蓄以规避风险。至于投资方面，李厚辰说，中国长期依赖政府债务拉动的基础建设投资，自2008年四万亿计划以来，中国走入了疯狂的发债模式。然而，这些投资的效益极低，像中国四万公里的高铁里程当中，仅有60%盈余，其他多数的城市的捷运系统亦持续的亏损，仅有北京或是上海以及深圳能够达到盈利门槛的运量。这也使得许多的地方政府不仅没有赚到钱，反而陷入了地方债的危机。他说，
2: 中国有非常多的城市有地铁，但都不赚钱，也不是都不赚钱了，有只有两个城市赚钱了。中国有非常多的高铁里程，大概有四万公里，里面只有6%的里程是赚钱的。所以过去这些大量的债务带来的都是不可能盈利的这样的负担。那么负担越来越重，导致中央政府也不能够放任地方政府继续这样修下去。但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呢，中国的这个基础建设投资部分也在大幅的下降。
1: 而当投资以及消费的引擎双双熄火的同时，亮眼的出口表现能够挽救中国的经济吗？即使中国去年的贸易顺差创下了1兆美金的历史新高，今年甚至预估还可以再破纪录，但李厚辰仍然对此表示忧虑，原因不外就是中国的出口在 GDP 的占比仅20%几，因此在消费以及投资都不见起色的状况之下，即使出口有再好的表现，也都难撑大局。李厚辰说，
2: 在整个经济的三驾马车里面，有两台引擎都熄火了，
3: 嗯，
2: 就是投资和消费。
3: 消费
2: 现在只有出口一枝独秀，
3: 嗯，
2: 但出口的比重呢，又是三者里面其实最低的一个。
3: 是
2: 出口可能就是20多这样一个规模，
3: 嗯嗯嗯嗯，
2: 所以单单靠每个月亮眼的出口数据，
3: 嗯，
2: 其实没有办法去抵消掉另外两套引擎的熄火。
3: 嗯，
2: 对，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总计两年中国经济加速衰退，
3: 嗯，
1: 中国的出口虽然已从过去的劳动密集成功的升级到了高技术机电产品，像是新能源车、太阳能光电以及锂电池等新三样的出口转型表现让外界啧啧称奇，李厚辰却戳破了这种出口荣景的假象。他直言，这些产业虽然出口产值惊人，表面风光，但实际上却是普遍的面临不赚钱的窘境。他以太阳能光电和电动车为例解释，严重的产能过剩引发了国内外的价格战，在利润大幅缩水的状况之下，导致了中国所有的汽车企业的利润总和还不及日本丰田汽车一家公司。而更糟的是，这些让外界以为非常赚钱的产业，在退税之后，实际上对于中国的财政的贡献竟然全是负数。他说，
2: 我算过一个数，中国现在有五个新技术产业最厉害的，包括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电池、风电，包括医药，包括电气化，就是像逆变器啊等等，
3: 嗯嗯，
2: 这五个产业是现在中国发展增速最快的五个产业，
3: 嗯，
2: 但这五个产业它占到 GDP 的比重能到10%，
3: 嗯，
2: 已经小于很多人的想象了啊！这
3: 加起来
2: 加到一起，基本10%。对，在基本10%的基础之上，它只能拉动1.15%的就业。
3: 对，
2: 因为这些都是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它带来的财政贡献是多少呢？是-0.52%，就说它非但没有财政贡献，它是财政拖累项。
3: 对，
2: 因为这些产业都有出口退税。
3: 嗯，哦，
2: 也就是在中国国内的生产。

0: 征收的最大一笔税叫这个增值税。
1: 对，
0: 那增值税项目在出口时候要全退掉的。
1: 对，
2: 李厚成说，像是电动车产业从锂矿开采到销售端，补贴比例高达了成本的 30%， 加上出口退税的政策，使得这些亮眼的出口数据实际上是建立在财政赤字以及资源损耗之上。而像比亚迪，虽然海外的销售大增，但也因为出口退税而无法回补国内销售下滑所带来的增值税的损失。他预期中国的经济在未来的3到5年之内难见起色，尤其在政治体制僵化以及多重结构性的矛盾之下，将使得这一场经济寒冬持续的更久。央广记者陈冠厚采访报道。
3: 中国汽车本土品牌在中低端市场极度内卷，新车研发周期压缩到2年，给外国品牌带来压力，但销量却持续低迷。分析指出，产品的更新过快，使得营销成本飙升，也让多数新车没有时间摊销研发成本，直接拖累整体盈利。但中国车企未来2年新车型仍然计划持续更新。请听以下的报道。
4: 根据法国国际广播公司引述回声报的报道，今年上半年，中国汽车市场新车型上市数量约650款，平均每月近30款，而美国全年也不过约40款，增速惊人。中国仅新能源汽车品牌去年就多达143个。报道指出，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中国消费者比欧洲消费者更年轻、更追星，品牌忠诚度更低，让车企必须不断推陈出新，才能留住市场份额。同时，汽车行业整体增长已经见底，根据机构预测，今年销量可能下滑10%，部分统计口径显示上半年跌幅甚至接近20%，销量下滑与新车泛滥同时发生，构成了这个中国式悖论，市场越冷，车企反而越要靠密集上新来证明有足够的竞争力。报道提及，根据美国企业咨询公司艾瑞博的数据显示，中国小鹏汽车全部的销量与比亚迪近80%的销量都来自3年内推出或改款的车型。支撑这种打法是所谓中国速度，将新车研发周期压缩到2年甚至更短，比几年前平均4年的行业标准更快，也让欧洲品牌一贯追求的15年周期显得格格不入。中国车企销售车辆的方式更倾向于卖不动就迅速换代，而不是放慢脚步精雕细琢。报道总结指出，这种打法给外国品牌带来巨大压力。以大众汽车为代表的传统巨头，3年以内的新车型占比仅约1/3，即便承诺加速换新，也难以扭转销量颓势。但内卷同样反噬中国车企本身，产品迭代过快带来营销成本飙升，也让消费者习惯于一年级过时的心理。车型平均寿命的缩短，使得多数新车根本没有足够时间摊销研发成本，直接拖累了行业整体盈利，还导致大多数中国汽车制造商的股价下跌。然而，行业预测却显示，2027到2028年中国车企的新车型数量还将从目前的500款增加到700款，没有人打算退出这场竞赛。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3: 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日前高调批评香港记者协会，扬言会盯死这些危害国家安全的人。事隔近一周后，基督教团体明光社总干事蔡志森发文，不点名反驳邓局长的言论，并表示记者自身难保的时候，也是社会更危险的时候。请听以下的报道。
5: 根据法广的报道，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8号在香港记者协会换届选举前夕，高调批评这个全港唯一的记者工会，并扬言会盯死借工会名义进行非工会工作或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引发境外人士的批评，但香港境内却少有评论。基督教团体明光社总干事蔡志森13号在社交平台以为教师和记者的处境忧伤为题发文。虽然文中没有直接点名邓炳强，但贴文附有邓炳强批评记协以及记协选出5名执委的报道链接。1997年成立的明光社是香港的基督教非牟利机构，长期高调反对赌博、婚前性行为和同性婚姻，立场较为保守。蔡志森曾任记者及教师多年，他在文中明言一直支持作为香港最大教师组织的教协和记协等业界团体，可惜教协已经解散，记协则在艰苦经营。蔡志森表示，出现有关批评，应该问传媒生态是否越来越差，或主流传媒的记者不愿再花时间捍卫专业， 还是主流传媒的老板

0: 为了捍卫生意而不准雇员做出可能得罪权贵的事。他直指大声的不一定就代表有道理，不敢张扬的不一定就是理亏。他并说，当记者自身难保时，也是社会更危险的时候。蔡志森不是第一次针对邓秉强的言论公开反驳。上个月国安警搜查两间独立书店并拘捕相关人士后，邓秉强曾表示不会设立禁书名单，以免有人以更改书名的方式逃避法律责任。蔡志森事后撰文质疑邓秉强的说法，更指不公布所谓禁书名单及禁止的理据属滥权，是破坏法治精神的行为。资深评论人刘细良指出，如今的香港比任何人都可能因为批评官方而被盯上，蔡志森仍然为公益发声值得赞赏。他同时感慨，香港社会已经到了对官员的不合理言论趋于沉默，政商界和知名人士成为政权工具的局面。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研究发现 ChatGPT、 Cloud 和 Gemini 等美国 AI 模型在面对涉中敏感政治提问时，经常无意间拒绝批评威权政府或重复中国官方立场，呈现出类似中国式审查的效果。华尔街日报中文网报道，在中国，如果你向聊天机器人询问有关中国政治的问题，它或是三缄其口，或是附和共产党的官方口径。但新研究揭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现象，美国的人工智慧 AI 模型也在不知不觉中做着同样的事。根据指出，这种出人意料的审查现象部分源于 AI 模型的训练方式。这些模型就像一个巨大的搅拌机，吞噬着网络上海量的数据，其中也包括国家控制的媒体。澳洲法学教授苏佐尔说，这是模型训练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副作用。研究人员表示， AI 公司只需要做些简单的调整就能帮助解决这些问题，比如提高资讯来源的透明度，但 AI 公司并没有采取多少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领衔撰写报告的苏佐尔表示，自发布报告以来，他已经与多个美国顶尖 AI 实验室的员工会面，但他对这些公司能否做出改变抱持怀疑态度。以上中国这一
2: 知识就是力量。

是杨庆龙，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庆龙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重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你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啊。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的是在华务部调查局服务超过40年了，曾任两岸情势研习处的处长啊。从7层情收一路做到国家情报研习啊，可以说是情报界最了解中国跟两岸关系学者型调查官啊。刘文斌老师目前任教中原大学，近年出书精准剖析如何提升社会整体的防卫韧性。今天节目我们要聊这个刘文斌老师啊，把认知作战四个字证明为认知战啊。很多人可能是会觉得这不过就是作战两字之差，有严重吗？今天这一集我们要从传播词汇的错误使用聊起啊，看文字背后藏的是什么魔鬼。那稍后我们就进行焦点访谈。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雄时间，我是杨雄。我们今天访问的是台湾的顶尖的认知战专家刘文彬老师。刘老师，请问你在电话线上？

0: 了吗？
1: 我在这里，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我是刘文斌。
0: 是，老师，你常常谈到台湾朝野跟媒体啊，目前普遍把这个窄化成认知作战。那认知战跟认知作战这两个词的结构，时间长度，涵盖范围上有什么根本的差别呢？
1: 是是是，你这个问题很棒哦。那个，因为我们从问题里面可以把我们的意念啊，散播到这个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让大家有正确的观念呢。我过去啊一直研究这个认知战哈。那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军方从国外翻译过来的时候，把它翻译成认知作战。后来我在研究的过程里面，我就想到说，这个用认知作战这个东西是不太恰当。当然，军方有军方的考量，军方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是用认知作战。那我一直在推动的是认知战来取代认知作战，尤其是跟媒体朋友，我都一直跟他们讲说，要用认知战，不要用认知作战，希望透过媒体朋友把这个意念散发出去。那刚刚你提到为什么要用认知战来取代认知作战，其实这两个名词它的来源都是同一个英文字啦，所以在翻译上我们把它翻成认知战而不是翻成认知作战比较好的原因，是因为认知战它有平战不分的特性，就是平时跟战时它没有办法分开的，平时就是为了战时在奠定基础，而战时利用认知战来扩大战果，它是平时跟战时没有办法区分的。我们希望用认知战这个东西来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当你看到认知战的时候，是知道我们周边随时都在发生这个讯息的攻击哦，这个是认知战，我们是在认知战的环境里面啊。那过去我一直跟相关的主管单位报告了，我说你们可能是不是也改成认知战比较好一点，但是主管单位有他们的考量了哈，他们说以前我们一直惯用认知作战，一直没有改成认知战，所以他们大概在这方面要改就稍微迟疑了。那我就到处跟一些媒体朋友在商量，或是我的学生啊，或是我的朋友经常去讲认知战。现在我发现认知战逐渐的取代了认知作战了。那我们希望这个意念能够随时提醒大家我们是处在战争之中，就像我们现在处在金融战、关税战、科技战等等这个战争之中一样我们要随时警惕自己。所以我一直主张要用认知战来取代认知作战。
0: 那从国际跟地缘政治角度看啊，西方国家或是中国啊，在定义这个领域的时候，他们会倾向于定义是比较是偏向整体的战形态啊，就 warfare 啊，或是说是局部上的一种所谓的行动作战 operations 啊，这我们在解读的时候会不会有不一样的影响呢？
1: 有的哈，有的哈，这个文字必也证明乎了，必也证明乎哈。那认知在这个研究领域哈，在很早以前就有人提出说，我们到底是要用warfare 还是 war 哈？那个 war 是比较一个点啊。我刚刚您提到说 warfare 是整面一起来的哈，这个英文的字句他们大概是这样用哈。我们回到英文原始的这个文件上面，它是就写 warfare， 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全面了，铺天盖地而来了哈，而不是一个点哈。他们不用 war 甚至也不用 operation， 有人用 operation， operation 是大概跟前面会加一个字叫 influential operation， 就是说影响力行动或是影响行动。那目前用影响行动这两个字的，我所理解的是欧洲有很少部分的一些人用 operation， 美国有很小一部分的人用 operation， 而最重要的用 operation 的大概是日本人，他通常用 operation。那其他国家通常都是用cognitive warfare 哈，就是全面的这个战争呢。为什么他们也用全面的战争？他们的这个出发点跟刚刚我提的那个想法是一样的哈，就是说平战部分是铺天盖地而来啊，所以我们要用这个正确的名称去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或是接触到这个讯息的人说，哎，你周边都是这个讯息的攻击你要小心啊。所以我们从这个他们的用法叫做warfare 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认知战这个东西是一年365天，一个礼拜7天，一天24小时它都存在的，而且是存在在各个领域里面，这个足以提醒我们要随时小心所以他们用 warfare 我们是很赞成的，应该用认知战而不是用行动比较好一点。
0: 所以就是 cognitive warfare，
1: 是
0: 这样子，
1: 是
0: 是从这边的角度来看认知。

0: 战的英文。好，那网络上有一个现象啊，说是只要政治立场不同或是新闻报道不合己意啊，双方就会立刻指责他们是在搞认知作战。当这个词汇被换政治化、标签化，甚至带来就网民相互吐槽，这一变成一种迷因啊，那会对真正的国家安全防卫会有什么样的负面传播吗？造成什么效果吗？
1: 是，这个就是我们在认知战很重要研究的一个关键的所在哈。刚刚你提到，就是说我跟你政治立场不同，或是我跟你意见不同，我们通通把它变成认知战。我想这个现象大概在台湾一年半以前也是这个样子哈，每个政党都骂对方是你是搞认知作战啊，类似这种话语，其实这个是错误的。第一个哈，他用认知作战，刚刚我们提到过，不能用认知作战哈，要用认知战。第二个哈，国内之间呢，我跟你意见不同，不是认知战啊，因为如果我跟你意见不同，都是认知战的话，那我们在办公室里面，在公司里面，天天都认知战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喜欢喝咖啡嘛，啊，我要喝茶嘛，那你喜欢冷气吹冷一点。我不喜欢冷气吹冷一点，那互相的这个意见不同都叫做认知战了，那不是天下大乱了吗？所以我们不可以这样子哈，要把它抽离出来，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把它厘清这个概念啊。怎么个抽离出来？就是说在国内之间呢，没有牵涉到境外敌对势力意见的不同，或是相互的辩论，或是相互的争论，我们给它另外一个名词叫做认知内战。所谓的认知内战呢，就是说我希望哦，你们的意见都跟我一样，就像内战哈，我希望你所有的力量哈，所有的军事力量都臣服我的力量一样。那我们希望哦，你们的这个想法也跟我一样嘛，所以我们给他一个名词叫做认知内战。而认知内战这个东西啊，事实上是民主社会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嘛，我要说服你，我才有更多的选票嘛，这个过程是这个样子哈。假设我们不能把这个定义啊，或是把这个概念厘清楚，那完蛋哦，政府哦会把有限的防治的精力投入到防治民主之间的辩论，那不是荒谬吗？所以我们应该把它抽离出来，就是说立场的不同，政治立场的不同，相互的辩论哦，这个属于认知内战，是民主化的元素的一部分，它不属于认知战。但是认知内战相互的这个吵架哈，它的内容会被境外敌对势力拿去使用的时候，一挂钩就变成了认知战，甚至于我们之间的这个相互的立场不同，是由境外敌对势力之前散播的这个意向，让我们产生不同的意见，这也是属于认知战的延伸呢、啊。假设境外敌对势力都跟这个我们相互的抱怨也好、争论也好都没有关系的话，我们要称为认知内战，而不能称为认知战。这样我们才可以集中精力去对付真正的认知战。
0: 这个能不能有例子哈？我讲个事情啊，看我们如何去分析。像最近所谓的毒油案哈，我是觉得这里头有很多是带风向哈，那故意把那个风向带到，就是说这全部都是执政党哈的责任，所以才会产生啊7月25啊，有几个蓝营的市长啊，就说是要来聚集，然后来这个游行，那所有的指向都是指向执政党。可是真正在这个事情上，我的认知换错的是那个油的公司。那这个油的公司是同时对不同政党都有政治现金，所以他本身就觉得自己通天，所以他非常多的事情啊，他没有真正做到自己的责任的时候呢，到最后呢，你看他目前呢这个团队长追责啊，就只追责中央，我看他从来对油公司这一部分不置一词啊，那个原因是因为他们很多人都拿到政治现金，所以就变成偷换概念啊。这里我用了两个名词，一个是叫做带风向，第二个是偷换概念啊。刘老师，你觉得我刚在讲这些东西都是认知内战吗？
1: 如果我们把它切开哈，我们所接触到的这个相关的东西，就正犹如你刚刚提到，就是说这个油公司啊跟两党之间相互的关系，还有我们到目前为止在朝跟在野之间为了这个事情一直在吵谁该负责啊等等这些东西哈，到目前为止我们纯粹由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基本上还是属于认知内战的领域哈。在野党他希望是说利用这个毒油这个事件哦，希望选民能够转向来投身在野党，执政党的部分他希望用毒油这件事情告诉选民说，你看看这个在野党都胡闹，大概过程是这样，他们不断的散布这个讯息哦，希望获取最大民众的这个支持嘛，他希望在选举之间的时候获得更多的选票，但是哦，他纯粹到后面就不纯粹了哈，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在中国那边有很多的讯息出来的，这个讯息出来是什么东西呢？是说你看看台湾吃了那么多毒油，大概是这个样子啊，标准超高了多少等等这些东西哦。他就把它丢出来，当这个一挂钩的时候，他就已经变质了，就变成了认知战。所以现在毒油这个事情，说不定刚开始的时候，纯粹就是因为食品安全的问题，产生两个政党相互的攻防，这个阶段属于认知内战的部分啊。但是后面的时候，就刚我讲的这个大陆上哈，这个中国那边很多的讯息已经出来，在指责台湾的食品安全做得不够好的时候，他已经转化成认知战。那对台湾会强化台湾之间刚刚讲的这个在野跟执政之间的这个裂痕啊，他希望达到这个状况。当然中国当初发出来的关于毒油的这个相关的讯息，我们也发现很多被吐槽翻车了啦，就是说有人拿这个地沟油啊等等来对比嘛，好，就是说台湾已经发生这个相关的这个数据超过了多少倍，那你告诉我那个地沟油怎么办？反而变成了对共产党的一个质疑了。这个在认知战的研究里面，我们称为剪刀枪效应了哈。那现在的状况大概是这样。那往后发展会不会共产党继续用这个毒油事件哦来做一些操作？我个人认为是会的哈。但是它的效果会怎么样？可能还是要由所有的选民来做最终的判断。
0: 是，我想他们可能也许我意见跟刘老师有一点不是不同，就是有点差异。我认为他很想，可是他也不太敢，因为再弄下去他的食品安全是比台湾糟1000倍的啊。那他如果敢拿台湾这些做例子的时候，就反而会搞自己乱翻车啊。那我认为他们自己也会觉得说啊，这个心里头觉得台湾其实还是最重要的是什么？中国的网友看到台湾有反对党啊，反对党还可以带人啊到总统府前面去摆谱啊，虽然他们自己号称20万，可能连2万都不到，但是总是带人去了嘛。啊，请问中南海可以这样吗？
1: 这个是中国最痛苦的地方了哈。刚刚你提到这个
0: 最痛苦的地方，所以他想要弄这个，其结果是会打到自己身上。所以我觉得中共现在也很犹豫，再弄下去，不但没有把台湾的这个执政党民进党弄倒，反而把自己弄跛了。
1: 真有这个可能
0: 吗？这个
1: 那个
0: 是。
1: 这个里头又涉及到很多有趣的学问了哈。我们先讲比较通俗一点，习近平不是经常讲说打铁还需自身硬嘛哈。那你面对毒油这个食品安全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共产党够不够硬？这个不用讲嘛，大概你还不够硬嘛，好，所以啊不硬怎么办呢？不硬他就不敢讲嘛，因为讲出来以后会被人家拿去对比嘛，那对比就很麻烦了哈。那这个就涉及到另外一个有趣的一个现象了，就是他对我们攻击的时候，讯息的攻击啊，必须事权统一了，那是讯息的防守哈，必须分兵把守这个原则了。那中共因为对于台湾的讯息攻击，我们发现他有些地方是没有办法事权统一，所以各个讯息出来以后，他们相互的打脸嘛，就发生这个状况。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个状况？是因为台湾有刚刚你提的，是有我们是民主的社会，我们有反对党，我们可以做这些事情，做那些事情哈。然后我们甚至于是很透明的一个社会，告诉你，我们 们的社会是长这个样子，我们真的有这个问题，我们也勇于面对这个问题，我们也把这个问题摊出来让选民做最后的裁判，这个共产党是不敢面对的哈。所以在这个方面的话，他可能会投鼠忌器，尤其是在食品安全这个议题上啊，我相信他如果要攻击这个食品安全这个问题的话，他绝对讨不到好处，因为他实在不够硬啊。
0: 是，这不够硬的意思就是他到处要千疮百孔，
1: 是是是，
0: 自己站出来的时候完全这个面目丑陋哈，然后整个这个所谓的三观哈，全部都是破坏。那在这个状况底下，老实说，这个媒体传播常常把另外一个议题就是假新闻啊 ，fake news， 谣言、错误讯息啊 ，disinformation， 以及认知战全部混为一谈哦。一个新闻如果是真的，它有没有可能也是同时是认知战的武器呢？
1: 哦，好问题哈、哦，好问题哦，这个问题非常好。在2018年的时候，有一回我跟长官到国外去开会，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称为假新闻。杨先生，你再回想一下，大概2018年前后，尤其是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发生通俄门事件嘛，哈，那时候一直称为假新闻嘛，甚至川普到现在没事都骂人家说 fake news fake news 嘛，哈，假新闻到底是什么东西？后来我们去找了联合国相关的定义，其实联合国很早以前他就注意到这个相关的问题了。他说假新闻有其实有三个东西啊，有三个东西组成叫做假新闻哈，这三类型的东西都叫做假新闻哈。第一个叫做 disinformation 不晓得怎么翻译啊，我翻译了哈，第一手翻译称为扭新闻啊，那实在是很扭在一起啊，扭在一起嘛哈。为什么要这样翻译啊？因为它是把真的跟假的混合在一起哈。到底99%是真的？哎，1%是假的，还是倒过来99%是假的，1%是真的，混合在一起啊。后来把这个东西拿到调查局的时候，调查局长官一看说，这怎么翻这样，加一个字叫做扭曲新闻啊，后来扭曲讯息了哈，后来一直改，不管他怎么改哈，就叫做 disinformation。 这是我们认知战里面防范中的重点，这是一个，但是重点并不代表全部哈。第二个是什么叫 malinformation？ malinformation 也不晓得怎么翻啊， mal 后面是 information， 也不晓得怎么翻、找遍字典也找不到哈，后来我也是我翻的啦，我把它翻成什么东西呢？跨新闻了、啊，夸大，他把它夸大新闻哦，实在也讲不清楚，夸大新闻要怎么弄？其实是它是断章取义的意思哦，它是真的新闻，但是啊，他把它断章取义，然后拿来攻击人家。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有个同事啊，为了要完成这个老板交付的任务哈，已经一个晚上都没有睡觉了哈。但第二天早上啊，那老板急着要他做出来的工作，他做不出来嘛。啊，第二天早上到了办公室以后，他一个晚上没睡觉，他怎么办呢？他只好到楼下去买一杯浓咖啡喝下去，继续要工作嘛。可是他真的运气不好啊，他跑了三家又遇到红绿灯，又下大雨了，结果在外面晃荡了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以后才买到咖啡，回来以后喝完以后继续把工作完成，哎，他达成任务了。可是他周边跟他不对盘的同事不是这样说，他说这个人离开办公室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是翘班，你看看这个是坏同事。他有没有离开？他真的有离开，是不是事实？是事实啊。可是他断章取义，他只讲这一段，而不去讲其他的周边的这个状况哈，就称为用真实讯息来攻击人，称为 malinformation， 事实上是夸大讯息。在选举的时候有没有这种状况？哦，太多了哈。记得蔡英文总统在选举的时候，他经常去跑行程的时候到庙里面去拜拜嘛，所以在网络上就出现一些讯息。我记得如果没有记错的是给他称叫庙婆嘛哈，啊，每次只会拜庙婆吧，我记得是这个意思了哈，就是公庙那个庙了哈。他意思就是说他利用这个东西来夸大这个事实啦齁，这个是第二种现象。第三种现象我们称为 misinformation 齁， MIS 齁，前面有个 MIS 齁，那这个东西齁，在字典里面就找到了齁，字典里面基本上叫做误会啊。误会譬如说我常常跟学生讲说，什么叫 misinformation， 就是说你们在选课的时候你根本搞不清楚我是男性还女性啦，以为我是女老师啦，结果上课的时候你看到哇原来是个男老师啊，就过去了，这本来就没有事。 它是假的，但是没有攻击性啊。所以排列组合变成假的有攻击性，真的有攻击性，假的没有攻击性，变成这个样子啊。但是第三个、就是说误会这个东西啊 ，misinformation 呢、一般人看说没有攻击性哦，它是虽然是假的，联合国看起来也是说假的没有攻击性。事实上哦，在我们以情报界的眼光来看，不是这样看的哈、我经常举这个例子了，假设我们误传啊，有一家工厂哈、是 A 工厂哈、它的生产环境不好，生出来的相关的产品呢是不合格的啊，结果误传成 B 工厂，本来是一个误会而已嘛，但是 A 工厂生产的是什么东西呢？是生产的是动物饲料，我们不吃就好了嘛。可是误传成 B 工厂 ，B 工厂是什么呢？是生产小孩子的婴儿奶粉。哇，那这个会天下大乱啊，这不得了的事情。所以以情治单位立场来看的话，这三个东西我们都非常的关注了。那这三个东西都可以攻击。刚刚您提到说媒体啊，或是新闻啊等等，把这个认知战等同于假讯息是不对的哈。真讯息也可以攻击啊，前一阵子不就发生吗？猪瘟可以扩大不断的攻击啊，或是绿能也可以攻击啊，这个我们必须要提高警觉的。
0: 是啊，当然这个是几乎是天天都在发生的、所以刘老师啊，就是说这种情况其实一雷破九胎了哈、就是一个真正的事实啊，就可以使得这些东西都被间真相大白。而问题是说，那个真正的事实在目前的网络环境底下哈，理论上是很容易就可以传出去，可是又很容易因为演算法就被遮盖啊。那所以这个对于想要修正这些，或是说所谓这个面对认知战的时候啊，进行事实查核的单位啊，变成他并不是没有查核出事实，他已经查核了，可是却到不了需要知道这个东西的群众，就是会修出路了，所以你认为这样的一个空窗期哈、我称为空窗期，就是说，假讯息正在肆虐，啊，坏事传千里嘛哈、好事不出门。你认为这个问题，在你们认知战的研究者中间有，因为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解方嘛哈、你们怎么认识这样的一个差别呢？
1: 哦，太棒了，太棒了，这个问题太棒了哈，因为一定要把这个问题啊给他解释清楚啊，不仅是认知战问题，事实上认知战哈，我要多讲两句啊，认知战跟诈欺的状况是手法是一样，只是放进去的内容不同了，诈欺。就是把钱给我嘛，认知战就是你投降哈，他主要的目的是长这个样子哈。你刚刚提到说这个真相要怎么传播出去啊？第一个我们要怎么样去了解真相嘛？真相哦不外乎两大领域，第一个政府的部分哦，它必须要很公开透明啊。那公开透明的话，这个要造假的机会就相对的被压缩嘛。就是说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总统现在信赖嘛齁。你跟我讲说我们的黄总统吴总统没有人会相信的，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信赖嘛。这个很透明的一个状况嘛齁。以此类推，只要你把相关可以公开的业务让大家都知道的话，那相对的就会压缩他制造假讯息的这个空间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齁。有出来以后，事实查核的东西查到以后要怎么办？他怎么样传播？哇，这个很麻烦哦。这个网络的传播，这个要怎么办哦？这个挺麻烦的。事实上，我们的政府有没有想多？有哈、我随便举例啊、在战争的发生的时候，我们的网络不通，我们的没有电，我们等等这些东西都没有，那怎么办？我要知道讯息怎么办？事实上，政府设定了几个重要的传播节点了、哈。其中一个央广就是啊，央广就是重要在战时的时候。必须要传播真实的讯息的状况，让老百姓知道说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哈。那好，央广是什么？央广就是重要的媒体的节点，就是讯息的节点。好，平常的时候啊，我们不会只听央广的新闻嘛，那当然有听其他的新闻。那有一个问题就浮现了、央广出来的讯息跟网红出来的讯息，各位听众要听哪一个才会相信啊？啊，不用讲嘛，当然一定是听央广。央广为什么会这样做？因为央广是主流媒体，它负有社会责任的哈。我们的主流媒体包含我们现在叫得出的各个大报跟各个电视台，他一定要去查证这些讯息哈，他才可以把他的讯息传播出去，否则的话他会卖假或卖假新闻，他会倒店的哈，这个很重要哈。所以 一般我们的普罗大众，当你接到讯息的时候，除了在上网查证事实查核这个相关的团体出来的讯息有没有查核之外，就要看看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主流媒体有没有传播出相关的讯息哦，才来决定你要相信还是不相信哦，这个是很重要的哈。那事实上哦，在一般的普罗大众哦，其实可以自己查核的这个状况哦，第一个就是干嘛呢？就是看看这个讯息合不合理啊。如果这个讯息不合理哦，那根本就不要相信。我常常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如果你听到说刚刚老板讲说我们下个礼拜开始啊，周休五日加薪5000块哦，你还相信的话，那个不叫认知战啊，那个叫做脑袋坏掉哈，要赶快去检查脑袋哈，比较重要哈。我的意思是说，完全不合理的讯息，你根本就把它排除了。那至于没有办法马上排除的讯息怎么办呢？就是刚刚提到说，我们必须要看主流媒体有没有报道。如果主流媒体没有报道的话，

0: 我的经验大概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假的东西了，所以这一点呢、提供给大家参考。嗯，
1: 所以其实未来啊，这整个有严重责任呢、包括央广啊或中央社啊，应该是要把他的任务啊放在所有的认知战正在发动的时候，就调敌机先了、

0: 那如果辩证甚至于已经知道认知战的方向的时候，及时就出手。那所以，因为这些机构都拥有比较多的资源啊，所以应该要把这个东西啊，把它提前啊。其实这个东西是 AI 可以做到的啊。我认为未来的这个新闻媒体，尤其这些你刚刚讲主流媒体啊，应该要跟包括你们的单位哈，要有合作。任何事情在它刚开始发生的时候就要出手了。那这个出手当然就由 AI 来判断啊。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啊，那个访问到的台湾最顶尖的认知战专家刘文彬老师，谢谢。
1: 谢谢大家。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首先呢，我们要来看一连串妙恩的信件，因为也累积了蛮多。他说，央广即时通，志毅主持人，下午好。让生活自由自在，让快乐常伴身边，送上平平淡淡的问候和平平安安的真诚祝福，要祝你周日快乐。他今天写信的这一天呢，是八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天，他就问志毅知道吗？是国际姐妹闺蜜日。好，无论如何，你和我的距离有多远，我们姐妹的祝福永远在你身边，我们的友谊带进春夏秋冬，愿你永远幸福美满，健康快乐。好的，非常的谢谢妙恩的祝福啊！其实我真的不知道呢，有世界姐妹闺蜜日。好，为此呢，我特别就去上网查一下到底什么是闺蜜日啊。但是我查到的跟妙恩所提到呢，有一点点小小的出入啊。因为妙恩呢是说八月第一个星期天，但是呢我在网络上查到的是每一年的八月一号。那今年的八月一号呢是在星期六嘛，哈，所以可能有点小小的差距。那原本呢，这是西方社群流传的一个国际女友日。那这个节日呢是起源于网络啊，最初的目的呢就是要让女性的好友之间互相表达感激跟支持，因此呢就被广泛称为闺蜜日。那近年来呢，它也演变成了伴侣之间宠爱女子的日子，还有啊部分的说法是把西洋的情人节的前一天，也就是2月13号视为女性专属的姐妹淘庆祝的日子啊。好，那庆祝的方式有哪些呢？我就特别看了一下，原来就是女性的朋友们呢，就会约这个喝下午茶啦，去做 SPA 啦，或者是逛街购物啊，聚餐拍照等等啊。那当然了，也就是希望能够在这一天好好庆祝，就是好姐妹呢一路以来的相伴跟互相扶持啊。其实有这样的节日是相当不错的，但是说起来啊，好的感情呢真的是不需要特定的一个节日呢来做庆祝的，尤其我觉得一年365天，如果真的要较劲起来的话，好像每一天呢都有特殊的节日啊。那真的要把这些节日都记起来的话，太难太难了。那原本呢很多人不知道过了就算了，但是如果知道有这一天可是却忘了，哇，那就蛮麻烦。

烦了。不知道妙恩呢有没有跟姐姐还有闺蜜们去庆祝呢？也欢迎下一次写信来跟志毅做分享啊。那下一封信件呢是在7月30号的时候所写来的，他说呢7月30号这一天已经代表着这一周的行程过了一大半，再过几天就要迎来周末了，他觉得这么巧啊，这个周末呢又是新的月份的开始，所以呢他赶紧要给志毅送上满满的祝福，要祝福志毅生活如意，平安喜乐，八月的每一天都开心，非常的谢谢。那妙恩还特别提到7月29日是国际老虎日，那7月30号是什么日子呢？7月30号是国际友谊日。所以呢他赶紧呢送上了一份祝福啊。有人说友情如酒，越陈越香，岁月流转，真情不变，但我们不会喝酒啊，该怎么办呢？那就以茶代酒。哎，说得好，说得好啊。哎，说要祝福央广全体的主持人，全体的工作人员，还有文哥沙姐、袁姐，还有央广即时通节目的老朋友们，要祝福大家，我们友谊永远万岁，万万岁，国际友谊日快乐。哇，真的是太棒的祝福了。说真的，我并不知道7月30号是国际友谊日啊，但是我知道7月29号是国际老虎日，不是我这么厉害能够把它记得啊，就是因为呢我常常要发照片，所以呢都会到这个脸书的群里面呢去看看愿意提供照片给我的这些朋友们他们贴了什么样的内容啊。其中就是有一位我们央广工程部的张青兰大哥啊，他很喜欢拍照，而且他每次都跟我说无偿可以尽量的使用啊，所以时不时呢我就会到他的脸书去看看他又拍了哪些漂亮的照片可以分享给大家。那我就翻到了他写7月29号是国际老虎日啊，而且呢他还会图文并茂，所以呢我也截了他的这个老虎的照片，一只是母老虎啊，一只是公老虎，把他们的照片也贴在微博上，所以呢这个我知道，但是呢我并不是会记住，而是呢因为滑这个脸书的时候不小心看到的啦，我没有这么好的记忆，但是很佩服妙恩啊，什么样的节日通通都知道。好，那接下来呢再来看妙恩在8月1号的时候所写来的信件，他说七月再见，轻轻挥一挥手，辞别昨日的困扰与忧愁，即将迎来全新的一个月，愿所有的幸福都能够不期而遇，愿所有的美好都能够如约而至。那他说啊，辛苦忙碌了一周，要趁着8月份的第一个周末好好的喘口气吧，愿你把7月份的烦恼清零，把快乐充满，祝志毅呢周末愉快，谢谢哦。他还看到了志毅在微博贴出了跟女儿在学习烘焙蛋糕，妈妈也跟 QQ 一起参与烘焙蛋糕吗？成绩如何？好棒啊！其实那不是学习了，就是自己动手来做蛋糕。我觉得现在的商家都非常的有创意啊，那就是呢他提供了一个场所，这个场所呢有所有烘焙的一些器具啊或者是材料啊，那你只要呢就是来缴费，然后呢他就会给你一个 iPad 啊，那这个 iPad 呢就是有影片，那有步骤，也就是你可以按照上面的指示，按照上面的步骤呢来执行你要做蛋糕的部分啊。那因为呢它这个影片呢是做得非常的详细，而且呢步骤呢也写得很清楚啊，而且呢它提供的这些步骤啦或者是材料的使用量啊，在他们所提供的一些像是器具啦比如秤啦或者是刻度啊都非常的清楚啊，所以你只要按照上面的指示呢来制作就行了。那这个场所呢其实它并不算大啊，但是呢它真的是利用了所有的空间，比方说这一面墙呢通通都是属于器具类的像是打蛋器啦、刮刀啦或者是切这个面团的这个刀子啦或者是计时器啦、秤啊，可能另外一面墙呢就通通都是材料，有面粉啦、糖啊、可可粉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啊。那还有一区呢是冷冻的，在冰箱里面呢还会有新鲜的水果啊或者是鲜奶油等等啊。那还有一面墙呢需要用的一些烤盘啦、锅子啦、模具啊，那还有呢就是有几台放在那里可以自动揉面团的这样的机器。那到了最里面的地方

0: 呢，还有一整排的烤箱，通通非常的俱全啊。那我们一去的时候呢，就是要先选择你想要做的是什么样的蛋糕。它的蛋糕的种类呢，我看不下四五十种啊。除了做蛋糕之外呢，它也鼓励你呢可以来加做饼干，就是你只要再付一点点的钱就可以了。那大概要多少钱呢？如果你做一个蛋糕的话，大概就是要看这个蛋糕的种类啦。有些蛋糕的种类的本身的这个材料可能会比较多，比较复杂，那就会贵一点点，好像大概都是600到800左右吧，哈。那一个人呢，就是可以做一个，但是这次我跟我的女儿一起去嘛，那我是陪她一起做，就两个人一起做哈。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另外一个人只要加就是一点点的费用，大概100多块钱，不到200块啊。所以我们这次的这个蛋糕 DIY 呢，大概只花了不到1000块的新台币啊。那这里面呢，其实并没有人指点你，所以它不算学习，它算是 DIY， 就是照着这个 iPad 上面的步骤啦，还有这个图解啊，你来自己操作啊。而且还有一区呢，是这个要把这些你用过的器具呢通通洗干净的地方哦，所以是非常的有意思啊。那我们就是按照他这样子这种方式呢来做，当然啦，现场还是会有一些巡视的指导老师，如果你有疑问的话是可以呢就是请他来协助帮忙啊。但是我们这一次呢完全是靠自己把它做完成的。我们做的好像是一个芒果布丁狗蛋糕啊，一次呢是两个，因为它比较小哈。说真的，我觉得做起来还有点像样子哈。那这个成品呢，我也把它放在微博的照片上了，所以妙恩可以再去仔细看一下。最后有两个小蛋糕，一个呢比较成功，另外一个那个可可粉撒的不是很好，所以那个布丁狗的部分呢就做的比较没那么漂亮哈。但是我觉得我们第一次这样做已经是还蛮厉害的，有模有样，而且呢还蛮好吃的啊。所以我就觉得这样子一个商家他们非常的厉害啊，就运用了现在网络的一种方便性啊，就是大家如果要来做这样子一个蛋糕必须要先预约他这样子呢也能够掌握，就是在同一个时间不会超出太多的客人啊。那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这一次总共花了2个小时才把我们的蛋糕做完成啊。所以这次我去做蛋糕的时候，终于知道为什么现在的外面的蛋糕卖的都非常的贵哈，因为看起来这个手续真的是不容易啊，而且如果你要做到这么漂亮，就表示说他们是花了很多的时间跟精力去做一个设计跟规划啊。说真的，做这些西点蛋糕啦、面包啦，我觉得那个比例啊，就是配方非常的重要，多放了一点什么或少放了一些什么的话，可能就会失败啊。所以这些器材其实家里面都有，但是呢我们在家里面做就没有办法做得这么的成功啊，还是很需要像他们这样子巨细靡遗的步骤跟食谱啊，才可能做得会比较好一些些。好，那接下来呢我想要来分享一个，就是在那一天我的观察哈，因为我们在做烘焙的时候呢难免要去烤蛋糕啊，就会有一点空闲的时间，我就发现呢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大部分都是女生居多啊，也许是属假吧，我发现有很多的学生都来 DIY， 甚至有很多是一个人自己来的。那其中呢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一对情侣他们来做哈，看起来那个女生呢是兴致高昂啊，可是旁边的这个男生的眼神呢真的有点死啊我看他在那边搅拌的时候呢，那个手啊就是非常的不情愿啊，感觉好像就是时间怎么还过得这么慢的那种感觉。看来呢他应该是对这样的东西是没有兴趣，但是为了陪女朋友来啊，所以非常的不得已所以那个画面非常非常的有趣味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女生对于甜点这件事情跟做甜点这件事情真的是会充满兴趣啊，而且好像大部分的女生呢对于甜点都是没有办法去抗拒的，倒是很多男生呢就觉得这个甜点那么的甜，反而不是那么的爱吃啊，真的好奇怪哦。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是不是也会这样觉得，是不是男生就对于甜点比较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兴趣啊。其实小时候吧我也不太爱吃蛋糕啊，我总觉得它好甜，那个奶油好腻哦。但是渐渐的可能随着时代的改变啊，我觉得现在的甜点越做越精致啊， 越做越好吃。我们现在还吃不到那种很油腻的蛋糕的奶油啊，现在的这些鲜奶油啊，哇，这个口感呢是非常的清爽啊，入口即化。再加上呢，现在的甜点真的是千奇百样啊，而且都做得好吸引人哦，每一个的外表呢都是非常的漂亮啊，都会让你觉得说好像不吃它就觉得很可惜的感觉。我曾经呢也在微博上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有一段时间我都会去我们汐止的运动中心，有那个大操场嘛，那我都去那里呢就是快走哈，回来的时候呢就会经过好多的这个烘焙的蛋糕店啊，然后呢就会看到那个玻璃橱窗里面呢有各式各样好漂亮的这些蛋糕，每次我经过的时候我都觉得他在跟我挥手哎、欸。感觉就说快快快快把我买回家，我很好吃哦，一直不断的诱惑我。可是我每次呢经过那边的时候，我都在想说，天哪，我刚刚好不容易呢走了几圈才能够消耗一点热量啊，但是呢如果我把它买回家吃掉的话呢，刚刚去努力的这一段通通都白费了，所以每一次经过那样的店的时候我都在挣扎。好，那后来我就知道你干脆不要带钱出门就好。好，回来跟大家说，以前我以为我是不爱吃这些东西，但是我现在发现呢，有的时候吃甜点呢、真的是会让自己的心情变好诶。尤其我们平常在吃大餐的时候都会觉得好饱好饱，可是呢就是有另外一个胃可以装甜点，吃完之后呢才会觉得非常的满足啊，就好像才能够画下这一餐的一个句点。不知道其他听众朋友是不是有同样的感觉，如果有的话来回应一下咯。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北浦的山林间，石头底座上立着手掌形状的石碑，一面手掌刻着五子碑，五根指头上分别有五位孩童的名字与年龄，另一面则有一首日文短诗。鹤亭迎着，并且对阿木解释：
1: 一指刀切欲绝痛，五童魂断何止悲。啊，这是我翻译的。
2: 啊，真的好难过，这么小的孩子就这样被杀了，那些人怎么那么无情？
1: 他们也是为了心中的大义，反抗日本压迫，武装起义就是战争，很难顾虑老弱妇孺。就像是何氏没有恶意，却也出于恐惧误杀了孩子。我们不希望被日本统治，不管是乙未战争还是后来的一场一场抗日事件，何尝不是希望可以用武力与生命换取希望。
2: 哦，这就是起义吗？
1: 可是血淋淋的现实不断上演，枪响换来了更多枪响，杀戮导致更多杀戮，无数的鲜血还有生命牵连诸多无辜者，不管是台湾人还是日本人，这样的惨剧我已经不想再多看到了。
2: 是啊，杀来杀去太残酷太可怕了，而且还是不可能打败日本人的。
1: 我妥协的想法也是引人非议，甚至被斥为望祖亲日同流合污。要说畏惧争斗，担忧身边的人遭受危险，我无法否认，可是我并没有因此就放弃了与不公强权对抗，只是觉得已经不是使用暴力处理事情的时代了，必须用别的方式来努力。
0: 鹤亭深邃不见底的眼窝中隐约有什么在闪烁。
2: 冠元先生好像说过要跟日本人多接触才能改变什么的。
1: 学习许多海外知识的年轻人或许更有想法，只希望他们可以开创一条真正为台湾人好的新路吧。
2: 嗯，
0: 阿木一知半解地点了点头。
1: 阿木啊，
2: 嗯，
1: 你跟怀廷留在这边祭拜，

0: 我再到太平学堂那边去调查一下，就不用让你再跑了。毕竟也不用再骗你了。我跟你说，丽舍不只是诗社，魔笔或是活鬼都不能不管。
1: 阿木一下子没会意过来，贺婷为什么突然说这些，后来才想到他是刻意回应第一次见面时说的话。
2: 丽舍不是该以解决活鬼莫虫为目标吗？魔笔不能不管吧？我可是腿都快走断，是为了赶紧来这里求您帮忙啊。
1: 阿木回忆起当初激动的话语，冰冷拒绝的贺婷一点都不像是听进去。
2: 傅先生。
1: 阿木看着离去的背影，没想到曾经对自己冷酷严苛的长辈，其实如此慎重记住了当初的每一句话。
3: 小龟儿子，这竹竿好像也没有那么坏嘛。
1: 怀廷笑着说，
4: 别看贺廷兄一副严苛的模样，其实他的内心是很柔软感性，就像我虽然一直叫人放轻松，其实自己的情绪才是最容易失控的。
2: 不，陈先生，您倒是比较容易看透。
4: 真的吗？
2: 您和傅先生很要好吗？
4: 是啊，即使个性不同，但是心境蛮像的。我们都很矛盾的想守着源自祖先的文化，又愿意出任日本的公职，希望可以多做点服务，担心抵触日本伤害身边的人，怕屈服异族失了气节，就这样一面保持平衡，一面寻找新的方向。当然还是会害怕做错或走偏，但如果有贺廷兄相伴就安心多了，他是我的标杆和圭臬呢。
2: 哇，他那么了不起吗？
4: 贺廷兄稳重且正直，他以前做过金工，说庙里的习烛台要判断好坏，就是看边角的线条是否全部都笔直对齐，没有一点横斜或扭曲。贺廷字习奇，就是一个刚正不阿的好习气啊。
2: 哦，正直的习气吗？
4: 不像丽舍许多成员出身大家族，他生在做传统金工的家庭，但是却念了很多书，直到科举考上秀才，才和师兄他们认识唱和。与其说是横空出世的奇才，我觉得他是比其他人更谨慎扎实的努力着，而且他重视身边朋友和家人胜过一切。
2: 哇，我确实对他改观了。
1: 那严肃却藏着关怀的形象让阿木忽然想到了父亲，纷杂画面浮现眼前，高大的背影披着蓑衣，骚动于脚步，震天的枪响，眼前倒下的身躯。
5: 快逃！
1: 两撇胡子长长的男人像是高阶军官，步伐有力的军靴踏着泥水，随着高声斥喝的声音逼近。阿木身体一抖，从幻象中惊醒，山雾与香烟缭绕，五子碑上的名字与吊诗依然深刻清晰。

0: 古朴庙宇前的显红衣衫显得鲜艳耀眼，像是梦幻的身影缓缓转过头，乌黑发丝轻轻摆动，寥寥朱唇轻启。
1: 今天不用替林家做事吗？
2: 啊，对。
0: 阿木紧张点头，注意到寥寥眼神不再那么冰冷，虽然不知道发生什么变化，但总是好事情。
2: 啊，这阵子老板他们关着不出门，干脆让我放假四处走走，结果又回到了这里。
1: 要不要一起去庙里拜拜？
2: 好啊。
0: 他在庙前摆摊那么久却不曾进去，不同于一般庙宇，主祀在大殿的不是人形的神像，而是四座奇特的兽形。
2: 这些神长得好奇怪啊。
1: 真没礼貌。这是四圣兽，守护土地的原始神灵。
2: 对不起，我只是看到那种奇特动物的样子，和之前我看到人形的神不大一样。
1: 何必被外表所迷惑呢？既然是神，他想变成什么人的外貌都可以。神兽的样子是反映人对自然的敬畏，比那些人模人样的官更懂得赤脚踏在泥土上辛苦生活的人们。
2: 原来如此。
0: 阿木不懂那些神明的差异，先前也听伟奇说被白川宫能久亲王变成守护神，但神社里面却没有神像。台中神社升格为县社后，越来越多人信奉，不久前的例行祭典空前盛大。寥寥几分惆怅地点起了香。
1: 日本人不喜欢这些信仰，不知道哪一天庙就没有香火了。
0: 阿木跟着寥寥朝向神桌举香，悄悄偷瞄着他双眼合上，十分虔诚的祈求模样。寥寥睁开双眼。
1: 我听吕老爷说你失去了记忆，这是真的吗？
2: 对，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曾经……
1: 我很怀疑，但你应该不会在神明面前撒谎，而且那些都已经不重要了。
2: 啊，可是我想知道以前究竟发生过什么。
0: 插香的一刻，阿木眼神闪过众人在香炉前聚集的画面，胸口宛如燃烧热血，而视线悄悄地转向身旁熟悉的芬芳。
1: 啊，遗忘也是福吧，人没有牵绊更能向前走。
0: 寥寥忧伤的眼神竟然与那闪现的记忆叠合。
2: 人没有过去，才不知道未来要怎么走吧。
1: 神明真会捉弄人啊，但我相信所有安排都是有道理的。
2: 那个，我以前是不是欺负过你，所以你才那么恨我？跟着我，以后谁都不能欺负你。
0: 晚霞染红的记忆浮现，那是自己说过的话。
2: 不然我们就在这里交换信物为证。
1: 你对我很好，只是我无福消受。
2: 啊，真的？
0: 阿木心跳漏了一拍，怀疑自己曾经与他有过一段情。阿果不解风情地突然高喊：
3: 这里的灵气，老子是这里的玄武神分灵，只是失去力量与记忆，辗转漂流在那颗石头上。
0: 可是阿木把阿果塞回怀中，心思全在寥寥身上。
3: 超过呀，这
1: 你为什么冒着危险也要替立社诗人们冲锋陷阵呢？
2: 我也没多想，毕竟是厉害的人物在做很重要的事情，比起来我这条贱命丢了也没什么。
1: 怎么不爱惜生命？难道你觉得人命有分高低贵贱，谁比谁有价值吗？
2: 我不知道，或许只是不想再眼睁睁看着别人受害，不一定救得了别人，但不能什么也不做。
1: 但也要过好自己啊，你说过会……算了，来抽签吧。
2: 哦。
0: 了了抽了一支签，并开始在朱雀神像前直角抽取签诗。阿木跟着有样学样。
1: 其实，这是我最后一次来拜拜了。
2: 啊？
1: 我也正在休假啊，得回老家帮忙。
2: 哦，那应该很快就能回来了吧？
1: 这我不确定。
0: 了了打开签诗读着，阿木看不懂签诗，倒是凶字显明了然。
2: 那要不要跟你换签？
0: 阿木夺过了了的签，把自己的塞到他手中。

0: 命运是自己的，哪有汉人换的道理？
1: 了了抿嘴笑着打开阿木的签。
2: 啊，大兄，确实不能换呢。啊，看来我们都不好过。
0: 嗯，只能面对和解决自己的问题咯，彼此都加油吧。
1: 了了的笑容转为几分凄凉的黯然。他再次祭拜后，把胸签跟金纸一起在金炉烧掉。阿木虽然照着做，但是却悄悄留下了签，舍不得毁掉这留有余香的纸片，好像担心它可能会像纸片一样随风消失。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一百种生活有千百首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听一首歌？音乐本事，咖啡猫与您一同找回经过耳朵就能够留在心中的聆听。

欢迎来到音乐本事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一块来聆听歌曲背后的故事。今天要透过一首又一首的好歌，再次前进到台湾的东海岸，我们要定点在花莲，先来分享汤姆与哈克这在花莲成长的二人组，他们所诠释的故乡花莲。

唱出我的故乡是海洋，我的故乡是高山的，是汤姆与哈克这在花莲土生土长的音乐人，他们为着自己的家乡写下故乡花莲。不曾离乡背景或是离乡读书的人，可能不知道故乡这两个字到底是多么重要的一个存在。从繁华的台北开往花莲的列车，载着许多返乡的游子或是旅人，当经过宜兰罗东之后，你会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太平洋以及层层相叠的山峦。看到这样的一个风光，你就知道故乡花莲快要到了。对于在花莲长大的音乐人而言，一股莫名的悸动就油然而生。许多人在年轻时候可能向往着繁华都市，因为也许在都市里面读书环境比较好，工作机会比较多，离开家乡读书工作的孩子特别的勤奋努力，也希望有一天能够衣锦还乡吧。不过人间的事情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许多的不如意带来的创伤只能够勇敢的吞下。不过当回家的时候，那些伤痛好像会稍微减少一些。当蓝色的大海依旧是张开拥抱你的手臂，当高高的山依旧是热情的望着你归来，许多的思乡之情就透过了这首故乡花莲给展开了。这是很深刻的对于土地故乡的一个认识而有感而发的故乡花莲。今天在音乐本书节目时间，咖啡猫想要和大家来听跟花莲有关的歌。在上个月啊，夏天开始的时候，我们分享了台东的歌。那其实从台北往东部走，还是要先经过花莲的。那刚好这些日子我也去了花莲几次啊，每到夏天我总是会造访这个非常对我而言是很淳朴的一个啊城镇。我们也知道花莲在这些年有一些辛苦啊，从几年前的403大地震，到可能去年堰塞湖造成的光复乡的一个非常不容易的景况，地震的一个影响，然后天然灾害的一个影响，或者是在地的观光业极度的受创啊，让花莲好像不如过去的那种繁华或是兴盛，但是有很多很纯粹的事情持续的存在着。我们还是很希望大家有机会去造访花莲。那今天透过不同时期跟花莲有关的创作，聊聊我所喜欢的花莲。接着我们要听到是叶嘉修老师所写的《再见花莲》。我们知道叶嘉修老师是客家人啊，他的祖籍是在桃园平镇的啊这样的一个地方。他的祖父在年轻的时候呢，其实就徒步哦，从啊这个桃园走花莲古道到花莲展开新的生活。这是一段山前转山后的一个开垦史吧。那么叶嘉修后来就在啊这个花莲成长。叶嘉修老师写过很多很经典的乡村的校民歌，像是乡间小路啦，或是赤足走在田埂上，还有踏着夕阳归去，这是以农村为主题的歌。这都是他在啊花莲的生活让他有感而发啊发展出来的一个创作。在好山好水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成长，叶嘉修老师写下了一段又一段经典的好歌。我们接着要听到就是他在1986年所写的

再见花莲。那歌里面是说花莲花莲我们又要再见面，所以不是跟花莲拜拜，是又要再见到花莲，很可爱的一段作品、哦、我们来听听这首叶嘉修再见花莲。

这实在是我很小很小时候就听到的一首关于花莲的歌啊。1986年叶嘉修所写下来的《再见花莲》，在歌里面说到了午夜三点，我坐上了夜班的火车，沉醉在北回线，我正奔向你啊花莲。车窗外是朦胧一片，车窗里是一张又一张沉睡的脸，毕竟是坐夜车嘛。但是当到达花莲的时候，天都亮了，哇，花莲，我们又要再见面了，说不出来的喜悦就在我心田发生。穿过隧道，越过原野，沿着小河边，这夜风里有稻草味，而且甜甜的，这就是我熟悉的乡村的味道。花莲，我们又要再见面了。他谈到了他在坐夜车从台北回到花莲时候的一个心情，所以在歌里面还直接加上了火车嘟嘟嘟的那样的一个俏皮的一个编排。非常经典的校园民歌《再见花莲》。今天在音乐本事的节目时间，咖啡猫为大家挑选几段对我来说挺好玩的而且挺深刻的关于花莲的音乐创作。当然以花莲为主题的作品一直都有，不只是直接提到花莲，可能在这里面的山啊、海啊、大地的一个意象、思乡的情怀，可能都跟创作者自己跟花莲之间的一个深情很有关系。谈到校园民歌，不能够忘记的一个人肯定有民谣。谈到校园民歌，不能够忘记的一个人肯定少不了民歌之父杨贤先生。杨贤老师在多年前也写了一首歌跟花莲有关系，这段作品就叫做《带你回花莲》。说到这首《带你回花莲》，是杨贤老师在1977年所出版的第二张专辑《西出阳关》当中的一首歌，由杨贤作曲，歌词呢是改编自非常重要的文学家杨牧的同名诗作。2002年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我们的广播同行啊马世芳跟他的老朋友吴清盛一块专访了杨贤，当时他们就谈到了《带你回花莲》的这首歌。那他们就问杨贤老师说这个歌是怎么样的一个诞生呢？那其实杨贤就提到他自己是花莲人所以看到杨牧写的这首诗很有感觉。他也说现在的花莲当然跟他小时候有很大的差距，小时候的杨贤会在河边游泳抓蜻蜓，而他8岁时候离开花莲到台北，后来再回到花莲就完全不一样了。不过当杨牧的诗《带你回花莲》成为歌曲的时候啊，这个杨贤当时在配器上面特别加上了铃鼓啊，似乎是在模仿阿美族的歌舞啊。那其实《带你回花莲》的歌词跟原诗是有蛮大的一个差距的啊，但是杨贤也觉得这是他想要表现的关于花莲的一个个性。歌词是这样说的啊，让我们向那山谷滑落，你是那夏天回头的海洋，翡翠色的一方手帕带着白色的花边，手帕绣上了几朵白云，再绣上了6条捕鱼船。你是冬季遥远的山色，青玉的寒气就在怀抱里，一群飞鸟无声掠过多露水的稻草堆，让我们向那山谷滑落。你是那樱树的初生，3月的羞涩，4月的狂野，多事物的阳伞就在眼前打开了。我们来听这首《带你回花莲》，1977年民歌之父杨贤老师的创作。

我们所听到的是民歌之父杨贤老师所写的《带你回花莲》。民歌的韵味，一把吉他或是民谣的一个曲式，一直是到这个时代仍旧有许多音乐人前仆后继的喜欢去分享的一种音乐的个性。那接着我们要听到跟花莲有关的歌，我觉得我一开始听到他的作品也觉得有浓厚的民谣的意味啊。这位歌者其实挺低调的，也不是那么有机会可以见到他的访问，但是他在2020年所发表的一张专辑呢，倒是我这些年在进行小旅行的时候常常会拿出来听的。这位歌手叫做小米Johnny， 他在2020年的时候曾经发表一张专辑叫做我想在城市里当一个乡下人，很有意思的一个想法吧。这是他的首张创作专辑，里面就带出了非常浓厚的民谣甚或是蓝调的气息。每一首歌是记载着小米 Johnny 这位音乐人成长过程的一些回忆片段，每一首歌也都在说着他自身的生活观点，对于爱情的理解或是对自由的一个渴望。在这张我想在城市里当一个乡下人的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就叫做花莲的路上。那时候他回想起要离开舒适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坐上车，当熟悉的人事物随着城市的光景逐渐消失在后照镜的余光里，目的地可能是回忆中的一棵树，向往的那片海滩，或是临时起意的任何地方。这是他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出发到花莲的时候心中所涌起的旋律以及歌词。往花莲的路对小米来说，那时候呢是比想象中还要遥远，一直以来他的行囊里背负的太多东西。不过也有可能往花莲的路也比想象中的近，因为放下了烦恼之后，有时候我们的脚步就会变得轻盈了。如果你有机会可以看看小米唱这个花莲的路上的那部 MV 哦，当时 MV 就到花莲来拍摄，一路上真的是看到风光明媚，随着带着小雨的乡间小路一路向南，直到湛蓝的海岸线出现在眼前。而在 MV 当中我们还看到了一个露营的场景，当时呢小米也找来了跟他一起玩音乐的伙伴一块露营啊，真的是大家这些好朋友啊就在花莲的星空下把酒言欢尽情的歌唱。我们就来感受一下这个非常自在的一首旅行之歌吧，花莲的路上。

没有什么事情非得要去找寻，也没有什么谜题非得要解开，但这并不是说不期待未来。有时候活得很用力的时候，你会问自己说，到底你过着什么样的日子？有时候你好像被别人认为漫无目的的，但是其实你心中不是没有任何的期待。有时候说走就走，去放空一下，这是小米他得到的一个答案。我们所听到的是小米 Johnny 这位创作者所写的《花莲的路上》啊。今天在音乐本事的节目时间，咖啡猫推荐几段对我来说挺有个性的，而且故事也挺深刻的关于花莲的歌。我还是邀请好朋友们在时间啊、安全各方面都允许之下，还是可以去造访这美丽的花莲。虽然这些年它的确受到了很多自然的灾害，尤其美丽的太鲁阁真的是有点面貌变得不太一样了，但是我们还是期待它长出一个新的个性。花莲的观光的确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我这一回去花莲碰到了在地的一些朋友，他们也提到像是 民宿关了好几百间，然后很多的活动也都没有像以往有这么热烈的人潮，也许每一年夏天常常会看到很多人在七星潭玩水等等，那些场景都已经没有像过去这么的繁荣了，但是它还是一个漂亮地方，它还是有很特别的海风吹来那种黏黏的感觉，它还是有很美味的在地的美食，它还是有很多很可爱的在地的居民，他们的那种性格。当然这些年来我们也发现很多的朋友，年轻世代其实很愿意返乡，甚至是年轻世代从不同的城市移居到花莲。每个人对花莲有不同的故事，也许你下一次真的可以坐开往花莲的火车去走走去看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歌名就叫做开往花莲的火车，不过歌里面要说的倒不是去旅行的这种惬意，而是写歌的人他在一次火车上看到了有人回花莲，其实是要回去找家人的。写歌的人是张雅纯，他在几年前写下这首开往花莲的火车，也入选了在南台湾所进行的南面儿歌河洛话的歌曲创作比赛。张雅纯就提到了有一次他搭半夜的火车从台北前往花莲，当火车经过苏澳的时候呢，他看到了有一个男人胸前背着一个小孩，这个男人穿的衣服是有点旧旧的黑色的皮衣，看起来是风尘仆仆的，而这个孩子呢则是安稳着睡在这个男人的胸前。当男人坐到车位之后，他旁边有一个大叔出现了，这个大叔呢是都市人打扮的一个状态，也就是从台北一直往东搭车的。背着小孩的男人看到旁边的这个大叔，很亲切地攀谈起来，原来他们都是苏澳人，而这个爸爸呢是要带着小孩去花

连找小孩妈妈的。这个爸爸的辛苦，还有温暖大叔的陌生人友谊，对一旁的创作者张雅纯来说，诶，其实觉得很亲切哦，因为他们两个人素不相识，但是因为搭火车就聊天聊起来了，还彼此鼓励。他回想着这样的一个相遇的片段，就写下了这首《开往花莲的火车》。歌里面大概是说，

期待要回家，这苏澳来的男人啊，还是很期待回到一个安稳的地方。我们来听这首开往花莲的火车，有点像摇篮曲的一首歌。

不晓得你是否曾经搭上开往花莲的火车，刚听到的是河洛话的创作歌者张雅纯所写的开往花莲的火车。在火车上，每个人的目的都不一样，每个人的来与去皆有不同的理由。下一回你去坐坐看啊，看看你会看到什么样不同的人文故事。到了花莲，你要享受什么呢？对许多人来说，看海应该是一个挺重要的行程吧。接下来我要邀请所有好朋友们跟我一起躺在一首歌上面了。怎么说呢？因为这是花莲在地的歌手早要巴西瓦里啊，多年前发表了一张专辑叫做《老老车》，里面写了一首歌叫《心在海洋》。我每次听到这

非常舒缓的音乐，我都觉得我现在就已经看到七星潭的海，或者是对于长老而言是枫滨的海。 Anyway， 花莲的海连成一线啊，幅员极其辽阔，你在哪里吹海风都是非常惬意的。我们来听这首《心在海洋》。当时长老巴西瓦里发表《老老车》专辑的时候，其实他结合的是西班牙乐手的吉他，也有南非的手鼓，也有在太平洋在树下的歌唱，里面可能会听到雷鬼乐，听到热情的控嘎，还有我们等一下要听到比较偏向 Bossa Nova 的一个曲风哦。这样的一张专辑很东海岸，很牙买加，也很迈阿密，就杂烙自己的形容是很雪茄，很咖啡，也很椰子树啊，仿佛我们真的坐上了一部很老的车，一下到了花莲的树下，一下又到了旗津的渡轮口，一下又到了西班牙的阳光海岸等等啊。这是一张很旅行也充满着各种节奏的专辑《老老车》。我们现在听《老老车》专辑当中的这首歌，叫做《心在海洋》。《心在海洋》歌词里面有一段的意思是：每当想起，心里就温暖起来。这舒服的慵懒的音乐氛围真的是让我们身历其境，我们人好像就已经是在沙滩了。当船笛声响起，听到海浪的呼唤，巴西瓦利的音乐带我们到花莲寿丰乡的海滨，一下又到了台东蔚蓝海岸，或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南非黄金海岸等等啊，真的是一个非常海洋的专辑。我们来听这首《心在海洋》。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你所收听的节目是音乐本事。今天咖啡猫凭借着自己对花莲的一个私心啊，也推荐了几段跟花莲做结合的当代的华语流行乐声。那期盼朋友们在这些歌里面对花莲有一些想象，或是对花莲这个地方你也给他一个机会去走走去看看吧，去吹吹海风，去品尝一下当地的小吃，甚至也在花莲的山林田野之间感受一下大自然的力量。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这个歌曲啊，依旧是在海边所发生的一段乐声，这是我们的老朋友阿洛卡利廷巴奇拉所写的《我不知道我是想念海还是想念你》。这个作品是收录在他几年前所推出的《太阳月亮》专辑当中的一段作品，非常舒缓的，也充满着一种非常浓厚的思乡之情。我们就来听这首《我不知道我是想念海还是想念你》，阿洛的歌声。今天节目要进行到最后了，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每一天。下周音乐本事咖啡猫继续邀请您来聆听歌曲背后的故事，我们下周见。

0: 但是佛摩萨，我是黄晨林。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要跟大家来介绍哈，我最近哦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展览。然后呢，这个展览地点在我们南部高雄这边哈，高雄美术馆，他们推出了一个叫做《漂流宴》哈。然后这个展览里面呢，我印象很深刻，因为他说把漂流跟盛宴两个意象结合在一起，哇，对我来讲很有趣，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渴望去流浪、去漂泊的人哦。但是后来为什么没有？他只是在我的理想梦想当中，因为我爸妈跟我讲说，你要去漂泊，这样子你会饿肚子哦，没地方洗澡哦，总是讲了很多很多的缺点哈。但是虽然一直到现在，我内心里面还是渴望能够经常去流浪哈。虽然办不到哈，但是呢，也许今天我在这个展览里面呢，也可以找到一些哈，那个在这里面呢，寻觅到一些答案哦。那今天呢，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因为这一项展览哦，这个策展人他叫做吴尚林，他自己本身呢是一位视觉艺术创作者，也是一位自由撰稿人。在大学的时候念的是台湾艺术大学，他学的是美术学系哦。那后来他也到法国地荣高等艺术学院拿到了硕士的学位。那最近这几年他在台湾哈，也是很多这个艺术展览啊活动他的一个策展人。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请这个尚林来跟大家分享到底这个漂流宴我们在这里面呢可以看到什么哈。欢迎尚林，嗨，尚林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是，诶，我们先请教一下哈，因为我看了一下你自己的背景嘛，你在前面之前你有在法国巴黎、韩国的京畿道这边，然后泰国的艺术大学，就是等于三个不同国家，然后你有在这边驻地创作跟做艺术研究啊。
1: 对，就是我在法国就是求学结束之后，大概5年到10年的期间，其实还蛮常去申请所谓的驻村。
0: 就是到外国去吗？
1: 对对对，然后国外有一些机构啊，他们会提供你机票还有经费，让住在当地，然后去在当地创作这样子，通常是3到5、5、6个月。
0: 哦，3到5、6个月，因为我知道台湾有一些基地，他们也是提供给外。

0: 爱国艺术家来到台湾这边驻地创作嘛，哈、哦。
1: 对。
0: 那你是因为就是说，因为去到，因为你自己本身有在法国念书，哈、哦，所以你如果去法国巴黎，这个我一点也不意外。可是像韩国、嗯、泰国，这是一个你的刻意的选择吗？还是？
1: 嗯，因为我在法国求学时间还蛮长，大概五六年的时间这样子。对，然后到后来其实反而非常好奇亚洲还有自己的文化。对，所以那段时间我其实还蛮特别的，想要去亚洲不同的国家去交流，去看一看这样子。
0: 哦。所以对你来讲，你的一些艺术养成的过程或你的创作里面，不同的文化、不同国家，因为这也包括了地理景观嘛、语言、生活文化、甚至饮食都不一样、哦、那你还蛮喜欢这样子接受，这也算是一种刺激耶、哦
1: 哦，是，非常刺激。
0: 对，那为什么前面我们要把这个吴尚林他的一个背景跟大家介绍？因为我觉得你就最近规划策展的这个漂流宴，根本就是你的个人那个艺术历程的感觉，也算是一种缩影啦，哈。因为我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刚说我当初看到这个展览非常有兴趣，就是说漂流宴嘛、嗯、它重点里面有漂流，但是又有宴，这个宴是宴会的宴、哦
1: 嗯、
0: 先来讲一下你身为策展人、嗯、这个展览是这样的名称，到底是要表现什么样的意涵呢？
1: OK， 那我稍微解释一下、哦、这故事有一点点长、哦、那因为这个想法出来的时候是大概在2023年到24年之间。那那个时间其实刚好疫情已经走到一个快要结束的阶段了。
0: 嗯。
1: 那我们印象其实还蛮深刻，当时两三年的期间整个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个新冠疫情、嗯、几乎是被迫中断的。
0: 没错。
1: 包括我们去想要展览啊，想要有近距离的分享啊，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疫情给我们这个展览一个很大的启示了、嗯、那也让我重新去思考，就是说诶，怎么样透过展览再重新的去拉近人跟人之间彼此的距离。
0: 嗯。
1: 那也我觉得疫情也让我们意识到，就是说其实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并非像我们原本想象的这么稳定的存在、嗯、它是很多的相遇啊、分离啊、等待啊、记忆啊，还有在很多人跟人之间不同的距离之间被重新的再建构这样子。
0: 是。
1: 所以刚好2023年我想文化部也意识到这样子的问题、哦、就是他抛出了一个比较有企图心的一个计划，叫黑潮计划。
0: 嗯
1: 嗯。那也让我们这些策展人有一个机会，有比较足够的经费跟预算，把我们台湾比较中壮世代啊、这样子的艺术家，把他趁这个机会把他推到国际去呈现他们的作品。
0: 哦，所以中壮、嗯、这个文化黑潮，然后是中壮世代艺术家，而且是要跟国际去接轨去连接这样子。
1: 对。
0: 哦，刚刚尚宁讲一个重点、嗯、那就是有足够的经费。对，办艺术活动这一点真的很重要啊。哦才能把一些理念真的更大的这样扩展开来。
1: 对啊，因为展览本身确实是经费的累积啦，还有我们跟国外的机构啊、嗯、或是合作的策展人之间的这个互信也非常的重要。
0: 所以你有机会，然后就是有这样经费可以去做这个黑潮这样计划里边这个展览，但是坦白讲，展览我也可以很多种选项嘛， 跟国际连结也有很多种方式，但是你这边，那你的一个起点，你的一个起承转合。

0: 又是怎么样来到现在呢？
1: 我想我应该是所有提案人里面算是比较复杂的那一个。
0: 复杂是说那个经历的事情还怎样？
1: 像您刚才讲的，就是其实在疫情之前就有累积很多很不错的国际的这个网络这样子。所以我的计划它走了四个阶段。那刚才主持人刚才提到的高美馆这阶段其实是最后一个阶段。
0: 哦。
1: 对，那其实前面在2024年的时候第一个阶段是在印尼的日惹。对，就是雅加达。那这个城市非常有趣，它是一个文化古都，然后它也是最多艺术家在那边聚集跟发表跟创作的地方这样子。对，那我们跟他们合作了日惹当地的摄影节。那我们当时也带了，比如说刚才您有提到比如说姚瑞宗啊，或是沈兆林老师啊等大概十几位的台湾的艺术家到那边跟他们共襄盛举。
0: 所以在日惹印尼这边，这算是你等于是说因为不同阶段，但是都是用展览来呈现吗？
1: 对，对对对，但是其实 到后面的阶段比如说在同年的十月，我们又到了巴黎的一个实验性的空间，叫 La Générale。那我叫它做总体艺术空间。那个空间它是比较实验性的，然后它特别对声音艺术，还有对生态艺术这两个主题非常的有投入这样子，所以我们在巴黎的时候也带了比较多这方面的艺术家去交流。
0: 所以是声音，主要是在声音的这个部分吗？
1: 对对，然后生态的部分，其实我们回到刚才您讲到这个燕这个字，那我们在巴黎我们就是真的请艺术家，我们也在巴黎用一个板德的形式。
0: 你们在那边板德啊？
1: 对，然后我们也有把自己的拿手的好菜端出去，这样，那请来宾们
0: 来享用。你的意思说有板德，但是也有作品的展示，这样是不是？
1: 对对，然后有一些艺术家他也是把自己的作品转换成板德的形式。
0: 自己的作品转化成板德的形式，
1: 对对对，
0: 是怎么样？因为如果板德，我想到就是桌上好多菜哦，你知道，然后
1: 对，
0: 很丰盛的，我们彼此带来的互相分享。那作品把它变成板德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呢？
1: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画家叫曾婉婷，那他的有一个系列的作品就是南岛羽族迁徙的植物。对，那它的植物都非常的颜色非常的鲜艳，非常的有那种怎么讲热
0: 很
1: 带，
0: 独特，然后很有热带风情，就很有在地性味道，这样子
1: 颜色非常强烈这样。所以他到巴黎的时候，我就跟他讨论说，那我们他想要做就是原住民的小米粽，
0: 做
1: 对，
0: 小米粥现场做出来吗？
1: 米粽，粽子的
0: 小
1: 粽，
0: 米粽，哇，
1: 对，所以我们就讨论就说，怎么样在我们没有办法取得非常台湾的材料的 时
0: 对
1: 候，怎么在
0: 呀、
1: 里去把这个东西做出来这样子，
0: 我好好
1: 对，
0: 奇，那最后是怎么表现出来的？怎么
1: 对，
0: 有
1: 然
0: 做
1: 后
0: 吗？
1: 有啊有啊有啊，就是它的那个空间里面刚好也有一个很大的厨房这样子。那
0: 但
1: 巴
0: 是
1: 黎
0: 这
1: 在，
0: 个小米是自己带过去，还是用在地的食材来取代？
1: 当时艺术家有点后悔没有带小米。
0: 因为在法国，我想虽然是这个食材的王国，但我想是买不到小米的。
1: 是买得到，中
0: 买
1: 国
0: 得
1: 超
0: 到啊。
1: 市买得到这样子。
0: 可是不是我们原住民的那个小米，那不一
1: 对，
0: 样，
1: 但是做
0: 味
1: 出来
0: 道
1: 它
0: 很
1: 的
0: 不一样。
1: 粘稠的感觉就不
0: 对。
1: 太一样，对，
0: 所以还是有做出小米粽，只是说可能口感不是我们原本认为真的很好的那一种，这样。
1: 对，对对对对，但这也是这个计划有趣的地方。

0: 因
1: 对，
0: 为他漂流嘛，你不可能带着这么 多
1: 也
0: 东
1: 是，我也没办法带那么多锅碗瓢
0: 西。
1: 盆，什么食
0: 漂
1: 材。
0: 流某种时候其实有一点点被迫
1: 哦，所
0: 的，
1: 以你再从印尼日惹开始，你在不同站基本上你都是漂流跟那个宴飨宴哈、哦、盛
0: 其
1: 宴
0: 实
1: 这样部分都结合了。
0: 这个阶段，它其实越来越聚焦在宴这个
1: 哦，
0: 概念上，就是说，
1: 对。
0: 我们当然可以说，我们把艺术作品当做一个板凳，一个盛宴，把它视觉化的带出去。对，但是毕竟人的身体它是有五感的嘛，所以到后面其实我们更聚焦，就是说，怎么样让这个五感可以更有台湾味，然后更能够让 参与的民众他能够更全面的去理解要表达的内容。
1: 这个真的蛮有意思的一个起点哦，然后后面这样不断的延续下来。好，第二站如果是在巴黎，那接下来又去哪里？
0: 第三站是
1: 嘿，
0: 2025年的5月，
1: 嘿。
0: 然后我们跟维也纳的一个空间叫做 Das Weisshaus，德语，它就是叫翻成中文叫白屋艺术空间。好，那我们跟他合作了一个，他们合作一个交流站，就是我们台湾有5位艺术家跟他们的5位艺术家，总共10位，去共同的展出这样子。我有一位，他们 Das Weisshaus 的协同策展人叫 Eva，那跟我一起去规划这样子。那在这个维也纳的时候，其实漂流宴已经进行了大概讨论了1、2年的时间，所以大家其实有更深入对这个主题的诠释这样子。那它多了一个协同，就是一起策展的伙伴，所以我们其实聊了非常多哈。那特别是当时欧洲的现况，因为其实欧洲在这个疫情之后，他们同时也面临了像乌克兰的这样子的战争
1: 战争
0: 问
1: 的问题，嘿。
0: 题。那其实那个就说我们在欧洲的，就说在维也纳，我们在那边举办展览的时候，或者讨论展览的时候，其实另外一方面，其实那个潜在的对于战争跟世界的这种不稳定的状况，它是一直停留在大家的心中的。对，所以在维也纳的时候，我们的协同策展人Eva，他其实更想要去讨论，就是说，我们一直以来，我们就是去举办宴席啊、party，大家这么的欢愉，这么的开心的相聚这样子，但是我们有没有再去思考，就是说，这个宴席之后，就说人，聚在一起，然后离开了，然后他有很多的消费，有很多的物资，那我们有没有重新的再去审视这些，这个世界或者这个社会，它到底有没有足够的，这样子的能量或是这样的资源，让我们这样去消耗这样子，对。
1: 这个可是乍看之下是一个艺术活动，但是延伸开来的哈，这个思考的范围其实是非常非常宽广的哈，想要带动的一种思考
0: 其实我觉得当代艺术的本质，它
1: 嘿。
0: 一直有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存在
1: 对，特别好像现代艺术，有时候我们不再只是去看它的一个表现，不管是它的美感、它的方式，更多是作品它背后可能希望带给大家一些思考的意义哈。那
0: 是的，
1: 向您，我想请教一下，因为你们到了那个奥地利嘛，哈，所以在当时你在法国你是板的诶，哈，那你们在奥地利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连接啊？
0: 奥地利的部分其实
1: 嘿。
0: 我们也有，但是规模没有像巴黎
1: 哦，
0: 这么大，因为奥地利它提供了一个还蛮 完整的展示空间。
1: 嗨。

0: 所以展示的那个完整度还是比较高的。那巴黎的部分，因为它并不是一个，
1: 哦，它可能在展览那个部分，空间并不是特别去为这样来设置的，所以你们用的一个比较生活化的方式去跟他做交流，这样子
0: 对，是的，
1: 哦，好，
0: 是
1: 那
0: 我们，
1: 奥地利之后是就最，这已经是第三站了嘛？第四站就回到高雄了吗？
0: 对，我再讲一下奥地利。
1: 哦，好，OK。
0: 对，奥地利，我们还是有安排了一位艺术家叫张恩曼。
1: 嘿。
0: 对，那他自己本身爸爸是就是汉人，妈妈是原住民
1: 哦，
0: 这样
1: 原
0: 子。
1: 住民，嘿。
0: 对，那他一直以来都有一个研究这个瓜牛，非洲大
1: 哦。
0: 牛迁徙的这个计划。
1: 嘿。
0: 哦，那伴随这个计划呢，他也有一个。他自己的一个板德的一个行为艺术，也就是他用台湾的那个很大的路边，有时候看那种大瓜
1: 瓜
0: 牛，
1: 牛，然
0: 对，
1: 后，
0: 去做菜这样子，对，那是原住民的传统的食物这样
1: 哦，
0: 子，
1: 了解了解，所以他也用原住民的方式去料理它，是不是？
0: 对，然后这一
1: 嘿，
0: 次呢，他也想做小米粽，但他有
1: 哦，
0: 带米。
1: 他自己有带小米了，
0: 对，但是他没有带瓜牛。
1: 啊，那怎么办呢？
0: 对，所以我们就是有一个前期，就是比一般我们就是预期去国外参展更多一点时间，我们腾
1: 嘿，
0: 出了大概2周的时间。在第一周，我就陪着他在维也纳到处去找
1: 炸
0: 瓜
1: 瓜牛 可以拿来做菜的，对不对？
0: 对，所以我们除了到就是华人超商去找，
1: 嘿，
0: 它有一种叫我记得它叫平谷瓜牛，是那种冷冻的，
1: 哦，
0: 但是他后来不喜欢那种，他觉得那没什么味
1: 没
0: 道。
1: 哦。
0: 对，然后后来我们就是透过当地的合作单位，他们说其实维也纳也有像法国人喜欢，就是吃瓜牛这样的
1: 对，
0: 习这样子。所以我们就被推荐到一个维也纳郊区的一个瓜牛农场，去找瓜牛。
1: 你们也在那边漂流，在寻觅，在找瓜牛，但
0: 但是
1: 是
0: 他们
1: 有找到，觉得
0: 有，
1: OK
0: 他那
1: 的，
0: 个瓜牛其实很
1: 嘿，
0: 高级。
1: 哇，感觉可以做法式料理那一种，这样子
0: 对，就是法式料理。然后他们维也纳人就
1: 啊，哼。
0: 很。好，就说其实法国人的这个瓜牛的料理是从维也纳过去
1: 哦，哇，
0: 的。
1: 那这里找到的瓜牛品质应该是很好的，很特别的哈、
0: 是，所以我们就是也就是开幕的隔天，我们就
1: 哦。
0: 做了一个工作坊，邀请在地的民众，大概20几位人，蛮多的，一起手做那个瓜，台湾的那个瓜牛粽，叫吉拿布。
1: 这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行动艺术的一种。哇，所以我了解你说为什么到后来越来越聚焦，哈，就是那个盛宴那个部分越被凸显，而且我觉得饮食绝对是最快速可以拉近彼此距离，跨越文化隔阂，
0: 现在马上没有距离，马上就
1: 而
0: 放
1: 且
0: 松了。
1: 好多话题可以聊哦，
0: 是
1: 哈，
0: 啊，是啊，是啊，
1: 哇，那我们就会很好奇当。他们呢，这样漂流于盛宴哦，这样的一个表现的形式，回来到高雄，在高雄美术馆这边又是怎么样方式一个呈现？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哦，待会儿再请上您来介绍了。
2: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3: Ini adalah question yang
2: Sorry kong
3: besar.
2: dari sini gak kesehatan tadi
4: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3: Sonsa saya ternyata story
5: sampai Kong bayang mana
3: nanti

0: 来自台湾音乐人维勋开根所演唱的歌曲就叫做《漂流》。是的，今天在节目里边，因为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目前在高雄美术馆正在展出的这个展览，就叫《漂流宴》哦。那在整个展览里面很重要的元素，漂流跟这样一个盛宴把它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这里面有艺术创作、艺术的交流，但是用饮食文化或者台湾版的这样一个精神，真的就是可以快速的，不管是不同的国籍文化语言，这样的一个创作者他们一个交流非常快速，而且真的是非常融洽。那这样的一个呈现不只是在艺术创作者他们自己亲身的一个感受，更重要的要把它展现变成一个展览，也让我们呢可以，我们可以去参与或者去感受到他们所得。那今天呢，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是这个漂流宴的策展人，这是吴尚林。好，尚林来请教一下，因为前面我不知道你们这个漂流还蛮长的呢，漂流了从印尼，然后那个法国，然后再到那个德国，然后最后第四站就回到了高雄这边嘛，哈。那听起来是不是说在高雄这边，就等于是你前面的这些历程，把它浓缩起来做一个展现呢？
1: 是可以这么说。然后高雄这个展览呢，是我跟第三阶段在维也纳的这个策展人Eva Kobach 一起策划。那他是，应该是说最了解这个漂流宴的一个国外的策展人，所以他也带来了五位来自维也纳的艺术家，但这艺术家其实来自欧洲各地。那比较重要的是，我们在漂流宴的前三阶段，其实每个阶段都有台湾的艺术家到国外去参展，或者是驻村，比如说我们在巴黎的时候，我们有曾婉婷，有萧胜健，然后还有一位声音的艺术家许燕婷，他也去那边住一个半月的时间这样子。那在2025年的维也纳的部分，我们也邀请了李立忠还有黄海星，他们在维也纳的也生活了一个半月的时间，所以他们在几乎是高雄展览的两年前就知道他们未来会有一个就是比较更具规模的一个成果的展现，所以这次在高雄的展览里面，他们都是拿出他们的新作，而且是针对漂流宴这个主题去创作的作品。
0: 你刚才有提到黄海星嘛，
1: 对，
0: 然后我有看到他的一个作品，就是他是在奥地利古典咖啡厅，他呈现的主题跟这个有关嘛，
1: 对，
0: 我刚刚就在想说，如果法国巴黎我们想到美食，那在奥地利我也想到什么？意思就是说，奥地利这边古典咖啡厅，这是对他们来讲是很普遍的这样一个存在，是不是？
1: 黄海星的故事很好玩，因为我们去维也纳的时候，我们是选他的作品当做我们的主视觉。那他当时有一个作品呢，就是台湾的婚宴。在我们台湾的婚宴，然后大家喜欢坐在那个圆桌，这样子的形式去板凳嘛，但是他的作品就是有一种黑色的幽默，就是你可以看到在座的每一个人呢，其实并没有太专注在那所谓的结婚典礼，反而是在滑手机。
0: 对，
1: 所以黄海星他就是这样一个很幽默的艺术家，那他很喜欢就是在街上到处拿个小小的速写本，然后就是坐在树底下或者坐在咖啡店去看那些人生百态这样子。
0: 然后所以他的作品是用绘画的方式来呈现这样。
1: 对，但是他原本的原本是有大量的速写去挑选他觉得很有趣的部分，把它画成非常大幅的就是油画的作品这样子。
0: 是油画作品，所以我们在高雄美术馆这边会看到其中有一个 这个是黄海星的作品，它呈现是奥地利古典咖啡厅那边的一个，这算是人们的他去观察的一些过程这样。
1: 然后这里面有一个重点，就是他发现现在的人的在咖啡厅的这种活动的这个形态已经跟以前不同，大家也是在滑手机这样。
0: 虽然坐在咖啡厅里，但是还是在滑手机，就是说你基本上在哪边滑手机都是一样的，不是吗？
1: 对，而且就是你们可以想象，就是说那个维也纳这么古典，这么浪漫，而且这么豪华的咖啡厅，但是这些女生她们因为她特别观察的是 YouTuber，就是每个人其实都面对着手机在表演自己这样子。
0: 了解，他在对着手机在讲话，在拍摄。
1: 对，然后穿的非常的sexy， 很辣这样子。
0: 对，或者光鲜亮丽哈。
1: 对，我们在一开始还没有听他说明的时候，我在想说，就是问海星，就说：“哎，你去那个维也纳，你是去一些特别的场所吗？
0: 才能看到这么特别的画面吗？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那还有一些跳舞啊什么的舞厅啊，还是 club 这样子。
0: 我一直觉得手机存在于现在这个时代跟人们之间的一种关系，它真的是一个很棒的艺术创作，你知道吗？
1: 对，
0: 我记得我有一次搭捷运，那非常拥挤嘛，然后在那个整个车上面有一个这个与世，就是他真的是跟别人众人皆醉我独醒一个爷爷。那个爷爷下就是他出了车厢以后，他跟他的老伴说一句，他说这些年轻人哦，都把手机当神主牌一样，你知道，都盯着他就像抱着一个神主牌。因为我可以理解，因为拥挤的车厢那么多人，大家的动作是一致的，
1: 对，
0: 低头滑手机，
1: 可能可以不喝水，但可能不能没有手机。
0: 对对对，或者你钱包掉，也许还没那么恐慌。哇，手机掉，所以我觉得那个爷爷讲说，这个像神主牌耶，我觉得那是一种很有趣、很吊诡，但也蛮讽刺的哈。所以，即便他在维也纳那么美的古典咖啡厅，也是一样逃不了这样的现象，就对了。
1: 所以他就把这些很有趣很讽刺的画面把它呈现出来。
0: 是，那另外我看到在你们这个展览里面还有那个一个他叫做耶莱娜米契奇、
1: 哦、
0: 对不
1: 对，
0: 对
1: 是，
0: 然后他的作品叫颜色战场。
1: 他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艺术家。对，他其实算是我们这次在高美馆的作品的一个亮点。对，因为他的他本身其实原籍呢是塞尔维亚人。
0: 塞尔维亚人啊。
1: 对对，然后他在维也纳其实攻读博士已经将近十年的时间、他最近已经快要拿到博士了。对，那他刚好在去年成功的转换了自己的国籍，然后变成奥地利籍这样子。对，但是他的这件作品其实有一个背后有一个故事，就是他早期搬到维也纳的时候，因为我们也知道其实东欧的这些国家经济上其实跟奥地利相比还是有点落差。对，他就是到餐厅里面去打工，那他做的工作就是一件事，就是把那个马铃薯啊从那个他马铃薯都是用网袋装着吗？他就是把网袋打开之后呢，去洗这个马铃薯，处理这个马铃薯，想当做
0: 他是在打工，然后他只要做这一件事情啊。
1: 对对对对对，他大量的在就是洗马铃薯，
0: 非常机械式的哈。
1: 对，所以我们在高美馆的105展间里面看到了有一个好像拼布哈、色彩缤纷拼布从。它覆盖了整个空间的中间的这个空间的空的部分，然后从地板一直到屋顶这样子，整个把边切成两半的这个网状的半透明的作品，就是它在台湾我们邀请它进驻大概也是一个半月的时间。把现有他原本在维也纳的这些素材在一直重新的增大这样子。OK，
0: 所以完全看起来这算你们主视觉之一哦。 因
1: 哦，
0: 为
1: 对。
0: 那个画面其实蛮震撼的。但是，等一下，你的意思是说，它的材料是来自于那个蔬果的塑胶网袋啊？
1: 对对，就是
0: 真的还
1: 也
0: 假
1: 跟，
0: 的？
1: 然后我们在台湾也到处
0: 哦，
1: 去
0: 对，
1: 找
0: 那
1: 材
0: 个
1: 料的。
0: 在台湾来讲，就是我们买蔬果啊，那个也是再普通不过的，你知道哈？
1: 但是我们透过协助他，其实也学习到，就是说，哦，原来其实这些网袋，包括塑胶的材质，在欧盟、欧洲跟我们在台湾使用的塑胶其实都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他们是那种可以那个自然分解
1: 对，
0: 的那种，真的
1: 其实我有点
0: 啊，
1: 不记得在哪一年，但他们
0: 哎、
1: 开欧盟在某一年有个规定，就是让，
0: 哦，嗯，
1: 就是所有的塑胶这些就是消耗品必须要符合可以分解的条件，这样子。对，那我们也发觉就是说，就是材料整个对照之下，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异性，包括色彩
0: 嗯，哎。
1: 上，所以它才叫做
0: 嗯，
1: 战争色彩啊，色彩战争这样，战争。
0: 哦，我真的你介绍以后不可思议耶！我还在想说那个色彩看起来其实还蛮柔和的，你知道吗？
1: 颜色战争，
0: 想不到竟然是家家户户都会有的那个蔬果的塑胶网袋，但是很好奇，那他用这么大面积，然后用这样的一个材质来作为创作，它的名称又叫颜色战场。颜色我们可以理解，这是显而易见的嘛。那战场又是什么样的意思呢？
1: 我觉得战场可以呼应到
0: 嗯，
1: 他，你可以想象到他
0: 哦，
1: 在里面那种有时间线，
0: 哦，
1: 要不断的去跟这些材料跟食材去奋斗，
0: 嗯嗯。
1: 也可以想象，就是他其实
0: 你的意
1: 面对。
0: 思说，因为他那个打工，然后他等于很长的时间，他都要去。

0: 摸，然后都要去做那个动作就对了。
1: 对，然后还有
0: 嘿，
1: 他就是移民嘛，就是迁徙，
0: 哦，也
1: 面对
0: 是，
1: 新的生活环境这样的一个
0: 对
1: 挑
0: 对，
1: 战，这样子，对。
0: 哦。但是，当他把它建构成这么大一个面积的，其实看起来很像一面墙，
1: 对，
0: 哦，
1: 没错。
0: 真的，那个墙，它有很多特殊的意义了，哦，哇，我真的觉得有趣，就是说，特别是现代艺术里面，有时候你看它用的材质，反而是我们那个觉得生活当中很不起眼的那样一个材质，对不对？可是它建构起来的，它却可以带来很多很多的思考性，哈。
1: 对，所以他这件作品也呼应了，就是说我们刚开始讲，就是说在想要讨论这个
0: 嗯，
1: 消费性社会这样子的材料，使用的这样子消耗的这样的问题。
0: 嗯，嗯，嗯。那请问一下，因为邀请了有20多位艺术家嘛？那在这一次展出，大概作品大概有上百件吗？
1: 这是个好问题，好
0: 哎，
1: 像
0: 没特别去数，没有，因为我比如说我刚看黄海星的作品，因为网络上可以看到作品，它就有好多张嘛，对不对？
1: 对，
0: 哦。
1: 我觉得应该有了，应该超过。
0: 但是就是说，是每一个艺术家都有他们各自的一个区域，还是说有的人是可以，他们是连接在一起，在同一个展区呢？
1: 它其实分成3个区域，104跟105就2个比较大，在1楼挑高，我记得8米的这样子一个空间这样子。但我们在2楼的夹层的走道的部分，那个部分我们呈现比较多，我们去印尼日惹所交流的这个平面的摄影的作品。
0: 哦，那我知道了，这有一点把前面几站他的可能有艺术家在那个过程当中创作的作品，在高雄这边呈现了，也有可能是当时因为怎么讲，有那种回来以后，然后再重新创作的吗？
1: 有部分，我
0: 哦，
1: 觉得
0: 有
1: 大概
0: 部分。
1: 有1/4其实是新的。
0: OK。
1: 那有些是就是我们带他的作品去展这样子。
0: 嗯，
1: 那这次的挑选比较就是很专注在
0: 嗯，
1: 辨析跟漂流这
0: 哦，哇，
1: 两
0: 身为
1: 个
0: 策
1: 拍
0: 展
1: 档。
0: 人也不容易诶，因为这么多艺术家，对不对哈？然后要聚焦，所以呢，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哈。待会回到节目中，不然这样好了，等一下我们。拜托上您了，就是透过动线的方式，哦，先跟大家介绍。那待会回到节目中，我们还讲他们在这个展览里面有一个非常夯的，说还有的人在面排队的哦。那到底为什么？这是怎么样的展出？为什么好多人来这边排队？等一下再来跟大家聊喽。

欢的 ending。加到对，最高对，加到家，加一家。无限的风将我吹。

0: 只是漂流，那重点在这个盛宴的部分，这样一个分享，把台湾板德的这样一种特色，这种文化特质，也可以用艺术创作方式来融入，非常有意思哈。那今天我们访问到是这个展览的策展人，这是吴尚林哈。好，来尚林，我们来请教一下哈。就是我们现在因为那个我们因为艺术家有26位嘛，对不对？
1: 好，
0: 我们希望说你帮大家，我们用动线的方式，我们把这个整个展场也让大家约略了解一下哈。这个展览的最开始我们会从哪边？
1: 我们会从高美馆的大厅，你就直直往前走，这样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主视觉了。
0: 哦，主视觉就刚刚说的。
1: 我们用 LED 的灯光做成好像一个霓虹灯的粉红色霓虹灯的感觉。对，那边就是我们展场的入口。
0: 那这是一个主视觉，
1: 对
0: 。你用那么多霓虹灯是怎样？是呼应，就是这里面很多多元的文化，还是怎样？还是单纯的一种视觉上的吸睛呢？
1: 那其实当然也是视觉上的吸睛嘛，但是我觉得基本上漂流宴还是最主要的精神，还是我们把我们台湾的这种很当代的这种板德的精神的特色把它推出去这样子。所以大家还没进场的时候，其实可以先感受到这种光的温度，还有这种好像要宴席 party 的这样子的一个，
0: 其实是蛮欢乐的气氛，是不是？
1: 对对对，在一开始。但是进场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整个空间是比较冷调一点的
0: 哦。
1: 对，那各位如果在进场的话，我会蛮推荐，就是说大家进场的时候，如果你有带着手机，你去墙上的 QR code。那我们这一次有特别准备了一个电子的导览手册。
0: 哦，就是每一个作品的一个说明嘛，导览介绍。
1: 说明的文字它反而不是在墙上，反而你可以就是带着这个手机，就是对照着去看
0: 去扫一下。所以你们没有像传统展览里面，还是因为通常都有一点文字辅助嘛，你们并没有？
1: 其实也是有，但是大部分的说明文字呢你可以在手机里面去阅读，这样方便，就是说有时候其实你走累了，你可以坐下来或是去喝个咖啡，读一读，然后其实你可以再回来继续看这样子。
0: 对，好，
1: 好。那作品首先进场的第一件作品是那个姚瑞宗老师的作品。对，那它是一个屏风哈，六屏的屏风。那你可以看到这屏风非常的光鲜亮丽，因为它背景是金色的。
0: 哇。
1: 对，然后它的前面呢是波涛汹涌的海浪。
0: 哦。
1: 那这件作品的名称呢叫 NVIDIA 海峡风云。
0: 哦，海峡风云啊。
1: 对对。那我们它其实作品想要去呈现的呢是用这种传统的这种工笔跟这样子的绘画去呈现，就是说这个台湾海峡这个两岸之间
0: 啊，
1: 对，这样子的很多的、
0: 那个、
1: 对
0: 现状吗，或者它的一个状态，
1: 潮落的历史状态跟这样
0: OK
1: 波澜壮阔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对，那也我觉得把它放在第一件作品也非常呼这个我们
0: 所在的这个环境哈，
1: 一个主题这样子。
0: 嗯，
1: 那其实展场蛮大的，作品也非常多，所以我还是就是抓重点来说这样子。那在走进去一点，其实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就是说，当然你也可以看到沈兆阳老师的这个 stage 系列，他其实有一张呢、是在台南哈拍的一个电，那个叫什么综艺团的这个舞台。
0: 对，它就是可以平常是一辆车，对不对？然后呢到达地点的时候它是可以展开的，有点像那个无敌铁金刚的感觉。

0: 辆车呢，它刚好停泊在一个社区的一个广场上哦。那这个现场其实没有人哦，然后但是这个广场前面摆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圆形的这个桌子哈，等待这客人的到来。那它的这个颜色，我们称它叫魔幻西施，就是说非常鲜艳，有粉红色，有黄色，然后
1: 就是我
0: 非
1: 们
0: 常
1: 板德的
0: 亮
1: 那
0: 丽。
1: 种视觉影响，对不对？
0: 对，所以它也被放在一开始的这个展区。那在这个区域里面，其实很多的主题其实都是跟迁徙跟海洋有相关这样子。对，然后你可以再走进去一点，在展场的中央呢，因为它是一个挑高，哦，顶光均匀光的一个展场哦，你可以看到有两个方形的一个半透明的空间，哦，一个是粉红色，一个是蓝色的。哦，那这个空间呢，它是由韩国艺术家尹珠静所带来的作品。哦，那他的作品名称叫做《你不知道的故事》，基隆异乡人。
1: 基隆异乡人，那他是用什么样方式表现？
0: 对，那他其实在过去的两三年间呢，他一直在田野调查，就是说当时在我们都知道，其实台湾有一个在早期有日本殖民的时期嘛，哦，
1: 是。
0: 那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呢，其实有蛮多的韩国人他们来到台湾打工。
1: 哦，那时候日治时期也有很多韩国人在台湾。
0: 对对对，其实韩国被，因为当时台湾在殖民的后期，其实经济相对的是比韩国还要再稍微好一点，这样。对，那一直到日本战败之后，45年战败之后，然后当时他们要做撤侨的动作嘛，啊，那他们派了很多船只来接自己的日本的这些侨民，要回到自己的国内，那在台湾各地的韩国人，他们也想回家，所以他们都往基隆去移动、聚集这样子。但是没有想到，日本只派了一艘船去
1: 所
0: 接，
1: 以人很多，但是挤不下，只载走一小部分的人。
0: 只载了一小部分。其实很多人
1: 哎呀，
0: 都
1: 这
0: 留在，
1: 个失落感哈，
0: 对，那艺术家呢，他是在2024、23年的时候。有个机会刚好到基隆，然后看到，诶，怎么在路边有一个韩国的教会，它是写着韩文这样子，所以他就开始好奇去了解，哦，那发觉就是当时其实这个，在基隆的 胜利路一带哈，它其实很多韩国人就在那边定居了下来，甚至还有我的小学，然后每天要升旗，然后唱韩国的国歌这样。
1: 所以意思现在到基隆，搞不好可以看到一些韩式料理之类的
0: 而韩式料理可能到处都有，但
1: 哦。
0: 是这些后来，但就是整个交通
1: 这
0: 跟
1: 蛮
0: 路，
1: 特别的
0: 对，
1: 哦，还不知道说那么多，其实有蛮多韩国人是留在基隆这边，是吧？
0: 对，所以他就其实这些人现在也都年纪非常大，然后有很多阿公阿嬷他们其实都已经过世了，或是第二、第三代来讲故事这样子，第二代了哦。也有很多，他们后来也找到了回家的途径，这样子。对，那所以艺术家呢，就是透过摄影啊，还有录像哦，还有刚才您说排队哈，就是一个互动那个装置
1: 一
0: 哦，也
1: 个
0: 就
1: 互动装置，你说在这个韩国艺术家他这边
0: 对，也是
1: 也有
0: 在
1: 吗？
0: 这个粉红色的空间里面呢，他邀请民众呢可以进去，你就按照他指示的方式，他其实有说明一些故事的缘由了哈。那艺术家邀请大家民众去折一个用蓝色的色纸去折一个小船，对，那这个小船就象征，就是说我们做一个心灵上的一个船呢，去送给这些没有办法回家的人，哦，让他们家这样子，哦，那他也很贴心，就是在展场中间设置一个 很大的一个白色的平台。

0: 那你可以想象，那个小船到现在已经堆成一座
1: 啊，
0: 山
1: 真的
0: 了，
1: 啊，哇！所以
0: 一直在。
1: 来参观的有那个展览者来看展览的人，他们就都自己折了这个小船。
0: 对，他们一方面可以
1: 哦，
0: 了解故事，一方面也可以
1: 对，哦，
0: 想想自己身
1: 这
0: 边。
1: 个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互动方式哈。
0: 对，然后也可以想想
1: 嗯，
0: 自己，可能也每个人其实或多或少在现在
1: 是。
0: 的生活中也都有一些迁徙的经验嘛。
1: 好，那尚宁，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若最后哈，再介绍一个作品，因为之前有看到说你们还有用唐诗啊，然后
0: 对。
1: 是让大家求签吗，还是怎样？
0: 对对对，那这个
1: 嘿，
0: 《唐诗三百首》哈，
1: 对。
0: 这件作品呢是其实是被我们安排在整个展览的最后
1: 最
0: 面。
1: 后是不是？
0: 对对对，那它其实有一个隐喻哈，就是
1: 嘿，
0: 因为它的这件作品叫《问世唐三百
1: 问世唐三
0: 问
1: 百，
0: 世唐
1: 嘿，
0: 三百》
1: 所以
0: 那。
1: 是真的可以问世，是不是？
0: 对对对，他就是用 了一
1: 像
0: 个。
1: 庙里边去求签哦，我要
0: 对，
1: 问
0: 他就是，
1: 工作、事业、爱情之类的，这样子。
0: 对，他是挪用了这样的一个形式，但是他在墙上呢挂了100张的卡牌，那
1: 嘿。
0: 每一张的卡牌呢，就是他把这个唐诗三百首不同的这个诗呢，
1: 嘿，
0: 去喂给 AI，然后让他去
1: 他
0: 创作，
1: 写出类似像签诗那样子，是不
0: 对，
1: 是？
0: 图像出来这样
1: 哦，
0: 子，
1: 图像，然后有搭配文字
0: 背
1: 的。
0: 面也有文字这样子。
1: 哦，然
0: 这个有
1: 后
0: 签
1: 就是
0: 抽签，
1: 你这样讲，我又有一点想要那个塔罗牌的感觉呢，哈，
0: 其
1: 它
0: 实
1: 一
0: 有
1: 个
0: 一点，
1: 具体的图像，对不对？
0: 对。然后这件作
1: 哦，
0: 品在我们在维也纳有展出，其实
1: 嗯。
0: 维也纳的时候其实也蛮受到欢迎的。
1: 那我很好奇，这个是要怎么互动啊？意思就是
0: 其实
1: 说，
0: 就像我
1: 我
0: 们
1: 真
0: 在
1: 的
0: 庙
1: 站
0: 里
1: 在
0: 面
1: 那
0: 拜
1: 边
0: 拜。
1: 庙里面，然后我问了一个问题，然后呢就去抽其中一张牌吗？还是？
0: 他的操作方式就跟在庙里面拜拜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第一
1: 哼，
0: 就是我们心中要先有一个问题，
1: 对。
0: 然后我们从100张牌里面的图像，我们去检视，然后挑出一个我们有感觉的图像，
1: 嘿，
0: 然后去抽签嘛，然后
1: 嘿，
0: 问，对不起，我搞错了，对，我们
1: 是
0: 应该先
1: 嘿，
0: 抽签。对，先有问题，然后抽签这
1: 抽
0: 样子。
1: 签嘛，然后
0: 对，
1: 才
0: 那签
1: 能够去
0: 上面
1: 抽
0: 是
1: 那个
0: 号码。
1: 牌嘛，对不对？
0: 对，
1: 好，
0: 然后再去抽那个牌。但是艺术家也说，其实我们还是可以用我刚才第一个讲的方式，也
1: 哎，
0: 不一定要抽签，你也可以直接就是看到那个牌上面的影像，你觉
1: 你
0: 得
1: 自己
0: 心
1: 突然就觉得
0: 里
1: 对这一
0: 对，
1: 张
0: 你
1: 特
0: 可
1: 别
0: 以
1: 有
0: 去
1: 感
0: 观察。
1: 觉，
0: 对对，然后你
1: 那
0: 可
1: 所
0: 以。
1: 以我可能是就是说，不管抽中或者是我对某一张特别有感觉，我再去了解 AI 写的一些相关的辅助文字嘛。
0: 他的文字其实就是唐诗本身，
1: 啊，然后这样也可以回答问题啊。
0: 其实是可以的。我自己有试过，
1: 真的啊，然后我
0: 对，
1: 觉得哦，还蛮准
0: 其
1: 的，
0: 实
1: 是不
0: 蛮
1: 是？
0: 准的，大家的问题都蛮准的。
1: 哎 太神奇了，太
0: 对对
1: 神！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也算是一个，这个算是，哎，这个算是互动的艺术吗？这种算不算？
0: 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
1: 哦，了
0: 因
1: 解。
0: 为艺术家他本身相信，其实艺术也
1: 嘿，
0: 是很像宗教一样有疗愈人心的这样一个
1: 没
0: 作用。
1: 错，没错，但神奇的是，它明明是唐诗，但你却觉得给的答案是非常符合你所想要找寻的。那真的
0: 是
1: 也
0: 的，
1: 是，只能说 AI 太神奇了哈。
0: 是的，是的。
1: 或者说，这个策展也真的是蛮有趣的，蛮有想法的哈。
0: 我觉得应该就是说，其实可能每个问题。
1: 嘿，
0: 大家可能面对生活或是心中的问题，可能自己心中本身就有
1: 自
0: 一
1: 己
0: 个
1: 本来就有答案了
0: 答案，
1: 哈。
0: 但是可能需要一个工具或者一个方式，
1: 哎，
0: 让你有一个自我对话，然后把这个答案
1: 没错，
0: 建出来的一个过程，这样。
1: 所以这个漂流宴感觉展现的就是非常典型的这种现代艺术哈。你可以有互动，你可以是观看的，你可以是感受的哈。但是最主要是看了很多的展览作品，因为带给你很多的思考。
0: 是
1: 哇，所以哦，今天实在是因为时间太有限了，我们虽然有那么多艺术家作品，也是简单先跟大家介绍，重点希望听众朋友有机会的话，来到高雄美术馆亲自
0: 是
1: 来
0: 的，
1: 看
0: 欢迎
1: 这
0: 大
1: 一
0: 家。
1: 个漂流宴哈。好，那我们进行到这，非常感谢上您的分享，谢谢。
0: 谢谢陈琳，谢谢大家，谢谢。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 节目。美国呢联合其他国家举行联合军演呢并不是新的，比如说在7月31号刚落幕的环太平洋军演就是相当典型的例子，那么跟日本、韩国跟菲律宾也都有，那中国呢也采取同样的做法，比如说跟俄罗斯啦等等，那么最近呢跟印尼在我们台湾东部外海举行一项军演，另外也关注原因是第一次，那选择的时期呢更让人感到好奇，究竟中国是秀肌肉或者是传递哪些讯息呢？今天为听众朋友邀请安全台湾学会理事长杨太元老师来观察探讨，非常欢迎理事长。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我们留意到这个讯息是中国的官媒新华社在8月11号报道说，中国国防部表示他们海军游行的导弹护卫舰红河舰呢将跟印尼的莱号护卫舰8月中旬在台湾东部海域举行航行演练，不过当时第一时间没有公布演习的开始跟结束的日期、坐标或航行路线。那中方声明还指出，演习会聚焦海上通信跟补给，目的要提升中国跟印尼海军的联合行动能力，深化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跟和平稳定。那中国大陆跟印尼联合军演，其实在其他地点曾经有过，但这次以选择地点来看，有它所谓的针对性吗？或者是说因为南海这个地方有很多国家都有主权声索，包括我们中华民国也有，那中华人民共和国更是，还有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跟汶莱，老师您的看法是怎么样呢？
2: 其实中共跟印尼号称的联合军演8月12号已经进行了，它就是两艘军舰，也就是中国大陆陆的 054A 的红河号护卫舰，我们叫巡防舰，以及印尼的莱的护卫舰。如果再往前去看，我们会看得到印尼的莱这个护卫舰之前它是在日本海，我研判应该是在海参崴跟俄罗斯进行了访问跟相关的一个演练。
1: 嗯，
2: 那它这次刚好是回程，那也就是从日本海一路往南海方向走，也就是要回印尼的途中。那当然中共借这个机会，也就是在我们台东外海跟他做一个相异经的一些联络方式的操演，也就是包括他讲的并航通信，那通信当然就是包括喊话跟起义等等之类的，然后到最后是分航。那当然他也跟说他们要做相关的一个补给的一个操演，但是从中共释放出来的照片其实并没有很明确的做相关补给的一个操演。那当然我们知道说中共在8月12号之前其实讲的是感觉两艘军舰要做一个联合军演，那当然就是引起相关国家是非常的紧张，因为这是中国大陆第一次在台湾东部海域外面去做联合操演。其实中共从五月底，也就是日本跟菲律宾在谈判相关，就是这个区域的相关经济海域的一个重叠怎么划界，中国大陆他就认为说这个部分是属于他的，因为他的主张其实是强调台东外海是台湾岛的自然往外延伸，所以基本上应该是等于是属于中国的领土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就注意到其实他从六月份开始借着日本菲律宾的谈判的这个议题开始，我们看得到中国大陆开始往台湾东部海域派出他的海警船，那也就是现在固定每个月都有一艘海警船会在这个区域在值班，接着在我们看到的海事局的执法船，就公务船，就是他海巡船，那一上万吨的海警船也会进来， 那后来跟着他的科研船也开始进来到这个海域做水文相关的调查。
1: 嗯，
2: 那当然其实他这样做就是要凸显他在这个领域的主张相关的一个主权也有自权，所以他也有针对外国船只去做相关登检的动作。
1: 嗯，
2: 我不知道是主持人记不记得，其实我们的国防部长曾经发表过，就是如果中共在东部外海去做登检，
1: 嗯，
2: 我们视为它是一个非常不友善的行为，我们会采取相关作为。
1: 嗯，
2: 从六月开始，七月他又换了一批的中国海警船进来，那也就是中国大陆借着这个事端，其实是把他的相关的执法船推到台湾东部海域。
1: 嗯，
2: 那当然一个是反制日本跟菲律宾在这个地方的一个
1: 谈判，
2: 嗯，那另外一个是针对我们，就是等于说，
1: 哦，
2: 未来如果我们两岸发生冲突，其实我们很多的物资要进出，可能都要从花莲港或苏澳港进来，其实等于他在那个地方已经是把我们的相关的进来的路线是堵在那边，所以他基本上看起来，他并不是很单纯的说针对日菲，他只是借这个机会把他的部队、他的存在移到那个地方。那当然很重要是针对我们，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大陆这几年开始一直想要在岛链外去建构他的技术反介入，
1: 是
2: 啊，那另外一个透过他执法权，
1: 嗯，
2: 来凸显他对这个海域或者是台湾周边都是属于他的领土的一部分，
1: 嗯，
2: 啊，所以基本上对我们来讲其实是会构成很大的压力。现在他虽然在台东外海，可是他如果是在24海里之外，可能我们都只能是监控，主要是进入到24海里我们才能采取相关的作为。中共这样的作为其实也就是我们常讲的他对中华民国的所谓灰色地带袭扰的方式、手段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有了他在出招啊，那等于说我们很被动的去应应。
1: 嗯哼，那么对于中国大陆这一次的行动，若会跟我们的国家部都表达我们的严正立场，若会表示中国政府企图对国际社会行诉中共对台湾东部海域具备管辖权的假象，我们是强烈谴责。这项演习是军事挑衅，北京应该立即停止这也破坏现状的危险行径。那美国方面也有同样的表态。那紧接着再请教理事长，我们国军汉光演习在今天会告一段落，那么十天九夜，这几天其实美国战争部政策次长柯伯吉也在马尼拉参加一项研讨会，当然谈的是美国的印太政策的立场哦。那我们刚刚提到中印，中国跟印尼进行联合军演，那中国的目的可能是双重的军事，那还有南海的争议的主权这个部分。那在这个部分的话，我想美国也是关注了，那您又怎么样来看这个时机点是特别针对日非的这个专属经济区，或者说其实或多或少也是要给东南亚国家或美国来看中国的进一步军事压迫的行为吗？
2: 啊，那当然我们知道汉光42号演习当然非常辛苦，另外我也看得到其实美国的战争部的次长也到了菲律宾去。
1: 嗯，
2: 其实中共跟印尼在这个时间点来做一个所谓联合军事演习，我们去观察来看，其实中共跟东南亚这些国家，
1: 嗯，
2: 大部分他都有双边的联合军演，他跟越南，
1: 越南
2: 他有他的海警的每半年联合巡逻一次，就在北部湾，
1: 嗯，
2: 那跟柬埔寨跟老挝，
1: 嗯，
2: 基本上他们也都有相关的，不管是陆军的演练或海军演练都有。那泰国也是一样，这两天

0: 正在做他的空军的联合演习，还有海上的联合演习，跟缅甸也是，那新加坡也有，那马来西亚、印尼也都有，大概只是跟菲律宾没有。那其实在这场演习之前，中国大陆的83号的训练舰才访问了印尼。其实中共跟这些国家有联合经验，或者是海警的，或者是解放军的联合经验，基本上我觉得都是年度训练流入。但是这一次，当然我觉得是中共可能对印尼做一些施压，也就是借着他来的护卫舰从日本海往印尼返程的时候，他希望可以跟他做一个海上相应的重新联络的方式等等的一个演练操演。那但基本上这不算是经验，但是中共把它当讲成是一个经验，有点就是故意要做一些认知作战，对外来宣传，好像他已经在这边正式存在。那当然另外一个提醒大家，就是过去我们都讲说南海的问题，也就是中共跟菲律宾这一两年来针对黄岩岛仁爱礁啊，其实是有非常多次的激烈对抗。但是我现在感觉，其实中共有点慢慢的要把南海跟台海东部变成是连成一块，变成一个区域。那因为在过去中共在重划南海10段线，因为中共以前主张是9段线，好，我们中华民国主张是11段线。
1: 对，
0: 现在1952年还是53年，周恩来为了跟越南交好，所以把北部湾2段给抹掉，所以中共讲的是9段。那在过去，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2023年左右，中共重新划了一次，就划了南海10段线。那10段线就是划在台东外海，也就是现在的这个区域。那也就是代表，其实中国大陆其实在想要染指台东外海这个区域，这个海域，其实它已经有很长一段的时间的规划。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不管是国安单位或者是国防部陆委会，可能针对这个，第一个可能要真的是要开一个会，大家来统一一下口径，要怎么去做一个论述，怎么去做法律战，怎么去做一个相关认知作战，对于我们国家怎么去说，因为牵扯到菲律宾跟日本，那我们要怎么在这中间表达我们相关立场，那又不失掉我们国格，大家可能都要好好去思考。那当然我觉得中国大陆这一次经验，你说他跟针对汉光演习也可以讲，因为他在汉光演习期间，那实际上其实我们发现在汉光演习的时候，中共其实在澎湖外海他也有军舰刻意通过我们台湾海峡中线。那大家也有飞机在我们周边来做相关的动作，甚至也在24海里附近去驱离美国的相关的侦察机等等之类。那基本上就是说，中国大陆是借着各种状态，就是来展现他对我们有他的法律治权、他的主权。所以其实中共这次跟印尼的联合经验，我觉得他只是在台湾东部外海的一个起手式。我觉得他未来可能会有更多我们可能要更前瞻的去思考他会再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方式。那当然除了印尼，因为印尼来讲，其实为什么支持会选是印尼啊，很重要，就印尼就是一个墙头草，都不得罪，所以他跟美国也交好，跟中国大陆也交好。所以他也买美国的武器，也想要买中国大陆武器，也想要中国大陆去帮他建高铁。所以基本上东南亚国家其实是分成好几派啦，所以那对中国大陆来讲，印尼来讲，他只要给他一点承诺，可能印尼基本上大概都可以配合他来做一些相关的作为，中国大陆就可以借着这个东西来做很大的一个宣传。
1: 好，非常谢谢杨太元理事长解析哦。从多个方面还有最近的几个讯息，我们整体来看呢，中国大陆的企图跟目的何在哦？如果说以印尼来看的话，他老师形容是墙头草，那以这次中国跟印尼他们的军演，中国大陆所宣称的，那印尼的海军发言人通古尔他驳斥所谓的作战行动这样的说法，他说呢，参演舰艇是在 访俄罗斯的返航途中，刚才老师您有提到顺道跟中国、日本跟美国第七舰队等多国军舰进行过境演习，为舰艇穿越他国海域时普遍的海军传统，他们强调是跟作战无关的哦。但是中国如果说他有一个计划性在推动的话，我们就不能够不来严肃来面对。那日非两国启动专属经济区 EEZ 的划界谈判之后呢，中国大陆的动作频频，那海警船呢在六月份之后就一直在很多地方来巡演。那针对日非启动 EEZ 的划界谈判，政府关注了。像赖清德总统在六月中一场国际记者会当中，他特别说中国并非相关海域沿岸国家，却以海警执法名义介入扩张，已经成了区域和平稳定最大威胁，台湾将以国际法捍卫主权跟海域安全，并且呼吁国际社会共同贺阻中国的违法行为。不过刚才老师您说的好，就是说如果这是一个起手是中国大陆他在近年才画所谓的这个时段线的话，那在我们东部海域有这样子的一个实际的行动，第一次在东部海域把印尼军舰给结合起来，就说这是一个军演，我们就不能够轻忽它。所以如果中国这几年把这军事力量带到台湾东部海域，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做呢？刚才老师有给我们政府非常好的建议。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安全台湾学会理事长杨太元，所关心的话题是8月11号到15号这中国的官方对外发布一项讯息，在台湾的东部外海中国跟印尼会进行所谓的军演。那么怎么样来看军演的行动，还是首次中国跟印尼，即便就是说中国跟印尼他们的海军各方面的合作过去也有的，并不是现在才有，但是呢选择地点是在我们东部的外海，真的是值得我们来关注。那接下来我想再请教中印对外的说法，这些军演内容性质是不太一样，您觉得东南亚这些国家，像刚才有提到美国的战争部次长科布吉在菲律宾进行的访问研讨会当中，其实外界关注美国的势力是不是会退出亚洲，那他说不是，那美国呢还是会很重视在第一岛链这方面的一些行动，还有希望东南亚国家能够一起来参与。那把中共跟印尼这样的军事行动，如果说我们把它当成一个起手式的话，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因应这样子的一个可能呢？好，我们假设一个是一个军事行动的话，其实台湾四面环海，过去我们可能会着重说在哪个地方共军可能会进犯，如果是东部海域的话，比如说有汉光演习，我们这次联合作战啦，或是战力保存啦等等各方面的一个演练，那在东部海域的话，国军的防卫重点要放在哪里呢？
0: 其实中国大陆最近这几年慢慢的他把兵力往台湾东部这边都去投射，
1: 对，
0: 当然对台湾东部来讲是构成非常大的威胁啊。
1: 嗯，
0: 那当然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应该都知道，在过去中共军力还没有这么强大的时候，其实我们长期以来我们都把台湾东部啊，花莲、苏澳、台东，当成是国军的战力保存的地方。假设两岸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讲西部，我们大概都会在中国大陆的火力联合打击的范围之内。所以，我们拆卸动作就是先把我们重要的武器载台先往东部去做转移。
1: 嗯，
0: 可是现在中国大陆现在慢慢的，它武力都到东部去了，所以，其实现在。我想主持人跟各位听众朋友应该都发现，其实国军这几年非常在努力的在做东部的兵力的一个调整跟部署跟相关的一些强化作为。像汉光演习我们也看得到华东指挥部的弟兄坐船投射到立岛蓝屿去做相关的兵力部署，前队兵力部署，
1: 嗯，
0: 好等等之类，也就是其实代表我们也感受到中国大陆的武力在东边的一个存在，所以当然我们会采取非常多的作为。那中国大陆当然会不会从东边攻击，我觉得其实它可能会是做佯动或吸引力，我认为还是这西部还是它的主要的一个攻台的地方。
1: 如果从东部，会不会对中国大陆来说，其实有更多挑战的，直接到东部进犯的话？
0: 你平时你当然可以说我走国际水域，
1: 水域对，
0: 我都可以到东部来。可是当有冲突发生的、我不知道主持人有没有注意到，其实为什么讲说美国的战争部的政策次长寇伯吉就讲说。

0: 美国没有推出岛链。
1: 对，
0: 但是很多人会觉得美国会好像慢慢的要往第二岛链撤退。那因为是美国现在要求岛链国家，从韩国、日本、中华民国到菲律宾这样一条线下来的国家，都要强化自身的防卫武力。
1: 是，
0: 所以我们看得到日本其实你看部署了它的战斧巡弋飞弹，也部署了它254的反舰飞弹等等之类，也都是长城攻击的武器。那我们讲的就是说，如果真的冲突发生了，可能中国大陆能不能过宫古水道，能不能从巴士海峡出来。其实呢，我们都有发现，美国每次借着在跟菲律宾做肩并肩演习，从2025、2026，那美国都基本上都把它的提风或者它防空飞弹或者反舰飞弹都遗忘在菲律宾。我当然开玩笑讲是遗忘了，但其实有计划的，就是把它的相关武器存储，放在菲律宾。也就是说，其实它已经慢慢在强化，也知道中国大陆它的战力提升起来。那当然，我们中华民国我们也在强化我们东边，所以基本上其实大家都在做各自该做的东西。也就是说，因为你现在平时，当然中国大陆它可以到东边来，它可以做军事演练，可以做所谓执法演练，可以做认知作战。啊，就像我们讲的，其实主持人有没有注意到，就像这一次的演练，中共跟印尼的口径是不一样的。
1: 对呀，
0: 中共在他的记者会上面先故意讲的神神秘秘，好像就
1: 是
0: 两个要做联合军演。
1: 是，
0: 可是印尼从头到尾
1: 都
0: 就
1: 没
0: 没
1: 讲
0: 有
1: 作
0: 讲
1: 战，
0: 这个军
1: 对
0: 演，他
1: 呀，
0: 是讲说
1: 是，
0: 我从日本海下来，一路我跟经过的国家，我都遇到了他的军舰，我都会跟他做一次相关的一个通信或者其他的一个就国际上常做的这些联络的动作。
1: 是。
0: 所以后来很多人怀疑中共有没有存在这个演练，所以后来中共释出了几张跟红河号的照片。我不知道这主持人记不记得，就像美国释出我们海巡署的军舰跟美国海岸防卫队的海警船在一起并航的是一样嘛？就是我们不期而遇碰到，可能我们就按照国际礼仪，我们跟你打七号问候等等之类。那这印尼基本上他认为说，他跟中国大陆可能做的就是这个。但是我觉得中国大陆它是有设计好，它故意选在台东外海这个现在充满争议的这个海域，现在非常紧张这个海域，它就故意来做，它可以扩大宣传，对外去说，你看我跟印尼关系多好，我们在这边做联合演习，所以逼得印尼不得不赶快出来讲说没有这回事，
1: 对
0: 我们
1: 呀，
0: 只是在经过途中，我们互相 say hello 这样而已。
1: 所以中共的居心叵测哈。不过我们刚刚要谈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如果真的共军要犯台的话，如果从东部海域来进犯的话，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一个准备哦？如果他走国际水域，我想这也是国军汉光演习。那在今天是最后一天的年度演习，我们其实也都做好最好的一个准备。但共军他会怎么样按照他所谓的计划一步一步来逼近，这也是我们要留意的。至于刚才老师您有特别提到美国的战争部政策次长柯伯奇，那么这几天在马尼拉参加座谈，外界关心的是他会不会慢慢的撤出第一岛链的防卫。所以呢，在这座谈当中，外界就非常关注说美国是不是要退出亚洲，他说没有退出亚洲。那当然也是因为现在美国跟伊朗战事还是持续，大家不免会忧虑美国的战略的转向。那柯伯吉他说他们是没有退出亚洲，但是呢也正在印太地区生根扎根。他说美国会透过弹性的现实主义，聚焦共同利益，跟东南亚国家合作，维持印太权力平衡。不过同时强烈期盼区域盟邦跟伙伴能为自身安全承担更多责任，并大幅增加国防投资，这是川普总统再度入主白宫之后常说的。不过最后还是回到我们台湾自己本身哦。那中印联手进行这场军演，我们要画上引号哈，可能就是也开启一个新的手法。老师刚才提到怎么应对，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试着从跟国际之间的联结或合作，来让他们跟我们一起想想办法，怎么样来应对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威胁呢？老师，
0: 当然我们讲的，其实从美国的规划来看，可能现在就是希望岛链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第一个，我们要提高国防预算；第二，强化武力。所以，其实我感觉起来，就是现在 美国是希望韩国承担很大一部分可能。

0: 乃至海军的部分。所以美国同意南韩可能未来可以造核动力的潜舰。
1: 嗯，
0: 那当然可能对日本，我觉得他应该是希望他强化长程打击能力跟他空中武力的部分。
1: 嗯，
0: 那当然包括我们中华民国跟菲律宾，当然他也希望要强化我们的作为。也就是说，针对中国大陆来讲，现在其实已经走向是一个联合，这些周边国家或是相关的印太国家，其实是慢慢联合起来，
1: 嗯，
0: 应对中国大陆的挑战。中共当然面对这样的新的环境，他一定会不断的也会去实施他的很多新的方式方法。从过去2022年佩洛西来台湾之后，中共不断的在台湾周遭实施所谓灰色地带袭扰，方式手段是一直在变的。
1: 嗯，
0: 就像这次中印的军舰相遇做的相关的并航，
1: 嗯，
0: 基本上他就把它转成是一个认知作战，他当然可以对外去做相关的认知作战，对内他也可以去做爱国教育，认识说，哎，你看我们兵力已经统治到这边。那接下来，当然我们其实要关注的就是，中共会不会借着他那些执法船或者科研船，或者相关的海警船，
1: 嗯，
0: 会不会对过往来的船只
1: 进行
0: 做相关的监控？我们不要讲说他去登检了，就是说监控，
1: 监控。
0: 哦，所以国军其实昨天演练了一个，就是我们的运输船团、海巡船去做一个介护，去把它引进来。
1: 嗯，
0: 所以未来可能我们东部，我们真的要好好去思考，就是说，万一两边发生冲突以后，我们的海巡、我们的海巡怎么样去介护相关我们的物资、运物资、运像油气的这些船只，怎么安全的进入到我们相关港口？这是我们可能要去演练。另外一个，24海里之外。
1: 对，
0: 我们也可能要跟其他国家去沟通，是不是要请他们相关来做一个协助，帮一个做护航。等于说我们的海巡，我们的军舰可能就是在24之内，我们来用承担相关的一个维护。
1: 嗯，
0: 所以状况不断变化，我们要透过很多次兵推去找出第一个中共的弱点是什么，第二个我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因应方法。
1: 嗯，
0: 而不是停留在大家只是用嘴巴去讲或实行。我觉得其实国军这几年来已经是非常努力的在做调整。
1: 嗯，
0: 那也随着参考了俄乌的战争，参考了美国跟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也就是说这次汉光演习，当我们看到很多的新装备、新武器的投入，
1: 嗯，
0: 国军已经是非常努力的在做相关的调整，针对未来中共可能在攻台过程当中，他所有可能投入的装备、武器、战术、战法，我们都慢慢的去做拆解，来防卫我们的国家。当我们讲的东部来讲，其实就是可能未来演习的重点。因为假设如果说我们讲的中共的他的军舰，我们讲不管是055、052D 等等这些，就是他有装载舰对陆的公路的巡弋飞弹，
1: 嗯，
0: 它可以在距离我们岸外600公里可以对我们东部来做实施攻击，这是我们要去做一些研究。我们怎么针对它的公路的巡弋飞弹，或者是它由轰炸机来发射的巡弋飞弹，我们要怎么样去反制？所以我们防空部队是不是要往那个方向去做调整？我们反舰部队是不是也要往那个地方去强化？像这次的经验，所以我们讲说它会夺取南宜跟我们的力道，那基本上我们针对他这些登陆船团，我们应该要在他往东部海域集结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应该要透过我们联合请舰侦，如果早期发现，我们就应该可以对他实施攻击，让他没有办法达到从东部来登陆来威胁到我们的安全。
1: 嗯，好，非常谢谢杨太元理事长非常专业的解析。我们年度的国军汉光演习今天告一段落，那中国宣称的中印的联合的军演呢，事实上也带给我们要再更严肃思考在东部海域的防卫应该怎么样来做呢。非常谢谢安全台湾学会理事长杨太元非常专业的解析，还有给我们政府的建议，谢谢您。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1: 好，再见。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 NG 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黄丽杰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

0: 买东西要收荷包，现在不用掏钱就有机会把精美外套带回家。
1: 早安台湾和两岸 ING 节目正在举办活动，成功闯三关就能参加抽奖。
0: 偷偷告诉你哦，第二关的通关密语就是两岸旅游通，而其他两关赶紧上央广活动官网就知道咯。
1: 夏日限定好礼，开心带回去，可不要错过好时机哦。耶、
2: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声车声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3: 我是蔡天华建筑师，我希望整合建筑、法律与科技，把复杂的问题说清楚，让专业真正走到需要的人身边。
2: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一位建筑师为什么还要跨足景观与工程法律？蔡天华建筑师事务所主持建筑师。蔡天华建筑师的专业养成本身就是一条不太一样的路，从建筑出发，取得建筑与景观建筑硕士，更进一步攻读工程法律，让他看建筑不只是从设计出发，也从环境、工程与法规的思考。从公部门的历练，到2014年考上建筑师，成立事务所，他一步步把专业化为实务。更有意思的是，当年他的老师明明知道他一定会考上，但却对他说，你可不可以不要那么快考上？这句话背后究竟有何深意？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蔡天华建筑师不一样的建筑之路。
3: 其实我一开始是在室内设计与建筑之间做选择，因为我本来就对空间设计很有兴趣，但进一步了解之后，我发现建筑所涵盖的范围比较广泛，它其实不只是室内空间的安排，也会涉及到土地、环境、法规，以及一栋建筑物从规划设计到完工的整个过程，所以最后我就选择了建筑。我觉得我个人比较特别，是因为我在开业之前是没有实际待过事务所的，这个跟一般人比较不一样，而是一开始我就在建管科里面待了4年半，那段时间的工作经验非常的扎实。
2: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的是一位非常酷的，而且是一个美女级的建筑师，蔡天华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蔡天华建筑师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建筑之路。其实呢，我看他的外形啊，很难跟建筑连在一起哦，感觉他应该就是走外商公司啊等等的，可是没想到他是走建筑这条路，所以我都很好奇呢，就是蔡天华建筑师为何会走建筑这条路呢？首先我们先请美女级的天华建筑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建筑师你好。
3: 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
2: 好，什么样的原因呢会走上建筑这条路呢？
3: 其实我一开始是在室内设计与建筑之间做选择，因为我本来就对空间设计很有兴趣，但进一步了解之后，我发现建筑所涵盖的范围比较广泛，它其实不只是室内空间的安排，也会涉及到土地、环境、法规，以及一栋建筑物从规划设计到完工的整个过程，所以最后我就选择了建筑。
2: 那你在大学求学期间，你有没有觉得建筑是你要的呢？其实建筑也有跟室内设计有一点关系嘛，对不对？
3: 对，我在大学求学的过程中，我的老师对我的影响很大，他们让我理解建筑不是只有把房子画得漂亮，而且是要是观察环境，理解人的需求，也要思考建筑跟城市以及社会之间的关系。老师们也教会我，每一个设计的背后都应该要有它的理由，而不是只有追求外观或形式。
2: 当你刚开始上这个建筑的科系的时候啊，觉得建筑对你

0: 跟你自己原先的想象有没有差别很大呢？
1: 反而我觉得这东西更适合我。
0: 哦，为什么呢？
1: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老师的引导，然后透过老师的引导之后让我发现，诶，原来建筑它是这么的有趣。每个案件从最开始的想法，经过了讨论、修改跟施工，到最后完成的时候，它那个整个的过程会让你觉得很开心。
0: 所以看来你很适合走建筑这条路哦。好，那所以呢，你一路完成了建筑跟景观建筑的硕士，后来呢，你又读了工程法律哦。这我看你的资料的时候，我就说，哦，这个我一定要来问一下，为什么念工程法律哦？好，那为什么在建筑的专业之外呢，你还想学习法律呢？这跟你的建筑工作会有一些不同的思维吗？天华建筑师。
1: 我后来会去学习法律，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进入实务工作之后，我发现学校里面学到的内容很多是偏向设计、空间以及专业技术，但真正开始职业之后，其实会遇到很多学校不一定会完整教你的事情，例如要怎么结案，怎么和业主确认工作的范围，合约应该要怎么拟定，双方的责任界定要怎么区分，以及工程在进行的过程中如果发生了变更该怎么处理，这些事情其实跟设计一样重要。即使你设计做得很好，如果一开始合约责任沟通没有清楚，后面还是很容易产生问题。
0: 所以你学了工程法律之后，对你自己本身在施工，因为建筑本来就是跟业者会有一些互动，所以对你这个在条规方面呢，会不会比较好呢？
1: 我那时候去学法律并不是因为我最一开始想要成为法律人，而是因为我希望自己除了懂建筑之外，也可以理解法律人在意的事情，以及法律的语言还有他的思考逻辑。
0: 你只是要他的思考逻辑，不是对你的建筑工程是有帮助的。
1: 建筑人比较熟悉图面、工程现场跟实际的执行，法律人则是会从契约、证据以及权利义务跟责任归属来看待事情。
0: 我觉得建筑的理念就已经很有逻辑了，那再加上法律的训练的话会更有逻辑，所以这个对你日后在从事建筑会更加的有空间感或是有逻辑感吗？
1: 肯定是会有帮助的，但是我自己是比较希望我可以在这两个专业之间去扮演一个沟通者的角色。后来我也会接到一些同业的咨询案件，有些建筑师和律师讨论完案件之后，对于律师提出来的建议、后续方向或文件应该如何修正，仍然不确定在实务上要怎么处理的时候，就会来找我讨论。这个时候我会以比较中立的角色去协助同业理解律师的建议在法律上想要处理什么样的问题，然后他放到建筑实务中能够执行，以及图面、合约或是说明文件应该要怎么去调整，才能够更准确的去表达实际的状况。
0: 这样看起来的话呢，学建筑的人是不是很少会去学工程法律呢？
1: 非常少，目前只有台大有在开设，之前是在中原上，中原的话他现在已经没开了，因为没有那么多人。
0: 没想到呢，你学了这个工程法律之后呢，还可以帮助你的同业哦。那所以呢，在你成立事务所之前呢，您也曾经在市政府的建管科担任承办哦。这一段的公部门的经验，对您后来自己本身职业或是创业，甚至于呢投入了公共服务，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天华建筑师。
1: 我觉得我个人比较特别，是因为我在开业之前是没有实际待过事务所的，这个跟一般人比较不一样，而是一开始我就在建管科里面待了4年半。那段时间的工作经验非常的扎实，每天接触的不是只有图面跟申请的程序，也会直接面对民众、建筑师、工程单位以及各种建筑管理上实际的问题。这让我很早就理解建筑法规不是书本上的条文而已，每一个规定的背后都跟公共安全、使用权益以及民众的生活有相关。我也看到建筑专业和一般民众之间常常存在很大的资讯落差，对承办人或建筑师来说很熟悉的程序，对一般民众而言可能完全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0: 所以您认为呢，您自己本身在公部门的那4年半的时间对你日后其实有很大的帮助就对了。
1: 对，这段经验让我后来在成立事务所的时候，我不希望自己只是一个负责画图的建筑师，而是希望能够把公部门累积的法规、行政程序跟实务经验转换成一般民众比较容易理解的方式，协助他们把问题去做厘清。
0: 可是当时你为什么不会想要在事务所历练，而是到公部门去历练呢？
1: 这要回到我大学的时候老师曾跟我讲过的一句话，他说天华，我知道你一定能考上建筑师，但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快考上
0: 啊？为什么？
1: 我当时真的听不懂，我到考上那天我终于懂了。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当你考上之后，你变成了建筑师的角色。
0: 对，
1: 然后一般

0: 事务所，他不会想要一个没有工作经验然后有建筑师牌的员工。
1: 可是你有在公部门历练过啊。
0: 对，但是那跟事务所的实务经验还是不一样的。
1: 所以你的老师叫你不要先那么快考上，你还真的听他的话，先到公部门去历练，然后之后才考建筑师。
0: 对，但是他还是认为我太早考上，他认为我应该是35岁以后再去考建筑师，因为那个时候你已经累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你待过事务所，你有扎实的基本功了，然后你有政府部门的一些公务经验了，那时候对你来开业来说会更有帮助。
1: 你还是没有听老师提点你的不要太早考上建筑师证照。所以呢，您考上建筑师证照的时候，那一年考上你就开始在2014年成立你的蔡天华建筑师事务所了吗？
2: 对，我马上就出来开业了。
1: 可是你不怕说你原先是在公部门承办的那些的业务跟真正开业的那个事务所应该不太一样？
0: 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年轻有冲劲，然后那时候不懂得害怕。
1: 那时候几岁就开业了？
0: 我27岁。
1: 哇，是真的很早哈。
0: 对，我22岁就进市政府，然后27岁考上我就开业。
1: 哇，你真的是挺有魄力的，动力其实很强哎。
0: 我觉得应该是说我运气挺好的。
1: 好，那当你成立事务所的时候，你有没有希望你自己的事务所打造什么样的一个事务所，跟其他的事务所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0: 我在成立事务所的时候，很大部分的基础是因为我在建管科的工作经验，那段工作的训练很扎实，所以让我在面对各个类型的案件的时候，我都可以蛮有信心的去完成的。
1: 那可是最重要的，开业之后是要有业主给你承揽，对不对？
0: 对。
1: 那这些客户你怎么找呢？因为你没有做事务所的经验，你只有是在公部门的经验。
0: 哦，这个问题蛮有趣的，就是我妈妈那时候也问过我一样的问题。她说，因为大人都会担心嘛，她会说啊，你出来。我的舅舅其实也很担心，他那时候还给了我一个红包，他怕我没有工作活不下去，你知道吗？后来我妈妈问我说你案件从哪里来的时候，我就开始去思考，对啊，我的案件从哪里来。
1: 对啊，所以你在开业之前你没有想到这一环吗？
0: 没有。但是我觉得桃园建筑师工会真的是对我帮助蛮大的，因为其实我很大的业务是从桃园市建筑师工会的建筑师分过来的。
1: 他们都知道你新开业吗？
0: 他们都很照顾新人，所以很多人会说怎么可能，同业应该是会去
1: 先竞争。
0: 对对，会竞争，但是我觉得我们桃园工会在这一块上真的是做得很好，
1: 很暖心，就是他们会提携后辈。
0: 对，然后包括你刚接，你可能对这个案件不是很熟悉，他们甚至都会提供你相关的案例去辅助你，然后你在过程中你不会的时候，他们甚至都还可以协助你去做这些事情。所以我现在其实觉得我也可以反过来做那个角色了。
1: 哇，这个很好，我觉得这种传承要一直传下去，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多半来讲呢，在成立建筑师事务所，大概10个找不到一个像你这样子吧，没有在事务所工作过的经验，
0: 对，
1: 就开始开事务所，你大概是第一个吧？
0: 应该是吧。我那时候开业好像也是全台湾最年轻的一个。
1: 哦，哇，所以打破了很多第一。
0: 应该是。
1: 好，那所以呢，当你自己本身在桃园建筑工会呢，这些的前辈呢给你一些的案子，然后再慢慢的教导你，就这样子慢慢的你就开始一件一件一件，一直到现在2014年到现在已经也成立了事务所11年了。
0: 对，
1: 哇，
0: 时间过得很快。
1: 现在呢也开得非常好，因为呢你不止呢在桃园有建筑师事务所，你在台中也有一个事务所，对不对？当时为什么要把战地又拉到台中去呢？
0: 我们并不是一开始就设定说我们要去哪一个城市发展，而是因为我们的业主他是来自各地的，那业主也会介绍业主，所以原则上我们的业主在哪里，我们服务就到哪里。
1: 所以你的台中的业主比较多吗？
0: 应该是说我们台中它有机场可以飞金门飞马祖。然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我们在离岛也有案件。那台中它往南发展的时候其实相对也比较近，我们从基隆到恒春都有过案件，
1: 所以等于是全台跑透透。
0: 全台跑。
1: 所以你连外岛也有。
0: 应该是说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开业，你不能选择案子
1: 啊，只要有你就
0: 只要有你就得要去服务，
1: 只要有就去服务的。你这样的历练有多久的时间？前面3年？
0: 没有，我一直以来都是只要是业主在哪我们就服务到哪里，
1: 包含现在。

0: 也是，
1: 对，你不能因为你现在稍微长大一点你就不理这些业主啊。
0: 哇，好，所以呢你现在在桃园建筑工会也开始慢慢的之前所受到的照顾也照顾到后辈了，
1: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嗯、但是现在比较像是去回馈，我觉得就是包括我们去当公职、嗯、去当主委，这些事情都是在做一些回馈，
0: 所以你们也是有不同的部门，那你现在的这个委员会

只能加入单一会籍，单一会籍就是你在本岛一个县市你只能加入一个工会，那但是离岛的部分你可以额外加入，所以我是有加入福建金门马祖地区这边的工会。

0: 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从桃园到台中，甚至金门马祖，蔡天华建筑师的建筑版图，跟着客户走到哪里，服务就到哪里。他把每一个新的建筑基地都当成一次旅行，用以人为本，尊重环境，创新永续，法规变重的理念走进不同的地方。更特别的是，他把建筑工程与法律的跨域思维转化成公共工程作业系统，让繁复的文件与流程可以被整合共享。从公共工程到学校、非盈利建筑，他始终从人的需求出发。对他而言，每一个基地不是一份工作，而是一段新的旅程。他说，
1: 我们并不是一开始就特别设定要往哪一个城市发展，而是随着业主的介绍，服务范围自然而然就慢慢的扩大。因为我们的案件大多是一个客户介绍一个客户，所以我们的想法也很简单，客人在哪里，我们的服务就到哪里。同事常常不是不会做，而是要花很多的时间去确认，要把同一批资料重新再整理。所以我就开始思考，能不能去建立一套符合所有建筑师事务所都能使用的一个作业系统。
0: 好，那刚才我们有提到说呢，因为你就是很热血，在27岁就开了建筑师事务所，你总希望你的事务所跟别人不太一样吧？打造了哪些跟其他建筑师事务所不一样呢？
1: 很多人对建筑师的印象还是停留在设计房子、盖房子，但建筑师的业务范围其实非常的广，有些事务所的专长集中在设计，我们则比较擅长处理复杂法规、行政程序以及需要跨专业整合的特殊案件。所以我们有不少的案件是其他单位已经处理一段时间之后遇到了一些瓶颈再转来找我们。
0: 原来是这样子，所以你会有柜台的建筑志工来帮助一些不懂的一般的民众。其实我们一般来讲的对建筑也是懵懵懂懂哦，可以来帮这些民众可以解惑是吗？
1: 应该是说这是建筑师工会的一种社会服务，它跟市政府我们是有必须要强迫每一位建筑师你得要去做志工柜台的轮班。
0: 哦，
1: 对，那你在值班的过程中就会有很多的民众，每天因为我们现在是全天值班，所以每天都会有很多的民众来问问题，
0: 就跟我们有一些法律咨询服务是一样的。
1: 是的、对，所以常常遇到很多民众，他为了同一个问题他跑了很多的单位，他被转来转去，然后他问不到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答案。但很多时候不是没有人愿意协助他，而是民众他自己都问不出他自己问题的核心，他自己讲不出问题，因此他也不知道正确的问题应该怎么问。我通常就会先听他把事情从头说明，然后把这些分散的资讯重新整理之后，协助他判断下一步应该准备什么样的资料，问哪一个单位或找哪一种专业。这段服务经验也让我比较确定，我希望打造的事务所是一间不只会设计，也能在案件最复杂最困难的时候协助业主找到可以执行方向的事务所。
0: 所以你真的是有做回馈了、所以你也提出呢，以人为本，尊重环境，创新永续跟法规并重这四大的核心理念。这个是你在成立事务所的时候你就开始很清楚你这四大核心吗？是吗？天华建筑师，
1: 对，这个理念对我来说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而是每一个案件开始的时候都会重新思考的一个基本原则。
0: 那你怎么样去把它真正落实，譬如说以人为本啊，尊重环境，还有创新永续哦，把永续的概念也要放进来吗？
1: 对，所谓以人为本，就是先回到真正使用空间的人，住宅要考虑家庭的生活习惯，学校要考虑老师、学生和行政人员，公共空间则要面对更多不同的使用者。因此我们不会一开始就急着决定造型，而是先了解谁要使用、怎么使用，以及现在真正遇到的问题是什么。
0: 那在尊重环境，怎么样尊重环境呢？是依照那个环境的自然吗？
1: 对，是要理解基地的日照、通风、地形、周边环境、既有建筑和地方的生活方式。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条件，不能把同一套设计直接复制到不同的基地。
0: 那在创新跟永续这方面

0: 呢？
1: 创新永续也不一定代表昂贵的新设备，有时候保留还能使用的部分，选择耐久且容易维修的材料，改善采光通风，或是透过修缮延长既有建筑物的使用年限，就是更实际的永续。
0: 那法规呢？法规的话，因为本身有学工程法律，这个就应用到了哈。
1: 对，这个部分和我公部门的背景很有关系。我很早就知道法规不能等设计完成之后才来检查，而是从一开始就要进入设计思考。如果一个设计看起来很好，最后却无法申请，不能施工，或是完工之后不能合法使用，就不是一个完整的设计。
0: 所以你从一开业开始一直到现在，你都会遵循这四大的核心，在你的业主的建筑的案件当中去执行。
1: 对，这四个理念其实是相互连结的，每一次做决定的时候，我们都会重新去做确认，对使用者是否合适，对环境是否合理，未来能不能长久使用，以及在法规及工程上能不能真正的执行。
0: 其实因为刚才你有提到说，你现在目前的服务范围就是你们业主在哪里你们就服务到哪里嘛。当因为你自己本身住桃园，所以当然是以先从桃园开始，然后到台中，因为你台中也有一个事务所，还有金门、马祖跟离岛这些地方哦。像这样的一个跨区的服务呢，当时是怎么形成的呢？天华建筑师，
1: 我们并不是一开始就特别设定要往哪一个城市发展，而是随着业主的介绍，服务范围自然而然就慢慢的扩大。因为我们的案件大多是一个客户介绍一个客户，前一个案件合作完成之后，业主如果觉得我们的服务不错，身边的朋友家人或是合作单位有需要，就会再介绍给我们。所以我们的想法也很简单，客人在哪里我们的服务就到哪里。现在的服务范围不只是桃园、台中，也涵盖了台湾本岛以及金门、马祖等离岛。
0: 好，那我想呢，你的服务范围越来越广的时候，从2014年到现在，你会不会很有成就感啊？已经拓点拓了这么远了，全台湾跑透透来。
1: 我觉得就是当作去旅行、
0: 哦、
1: 就是你不要把它当成是工作，每一个新的基地它都是一个新的旅程点。
0: 像譬如说中南部你会当天往返吗？在离岛那可能是必须要隔天嘛，那在中南部你会当成旅行吗？
1: 应该是说离岛我们也有可能会当天往返
0: 啊。为什么这么远？
1: 因为就真的是去工作，比如说我早上可能七点那一班飞到金门，然后可能下午两点三点事情做完我们就回来了。
0: 哇、哦！
1: 所以我们其实不会去限制说哪一个地区你只能去几天，反而是要看说、嗯、诶这阵子看我们的工作忙不忙、嗯、如果工作没有这么紧凑的话，也许待个两天我觉得也还 OK。
0: 像你目前现在的事务所大概有几个伙伴了？
1: 我们大概有五个。
0: 这个那在台中那边的呢？
1: 台中那边有两个。
0: 台中那边也是有一个建筑师在那里吗？还是没有，就是你两地跑？
1: 台中没有建筑师，建筑师我们事务所就只有我一位，
0: 所以就是你两边跑就对了。
1: 对，
0: 好，那所以呢，在公共工程这方面的你服务的流程啊，跟创新这方面，我看你的资料当中啊，你也长期呢有参与校园的改造跟无障碍的设施、图书馆跟共读站这些的公共工程了、哦。那在这些的案件当中呢，规模并不大，经费也有限，我们都知道学校的经费真的是有限的哦，可能赚不到钱的，所以为什么要投入呢？你认为呢这类的工程真正的价值是什么呢？
1: 我觉得一般民众对建筑师的误解就是建筑师都很赚钱。
0: 对
1: 对，但其实我们并不是一开始就特别设定说我们要去专门做这些校园的改造、无障碍设施这些案件。
0: 嗯，
1: 比较实际的原因是因为这些案件的经费通常都不高，可能有时候可能只有两万块，但是你要做的事情跟一百万、一千万的内容是一模一样的。
0: 你说你的设计费吧？
1: 对，
0: 好，
1: 从前期勘察、需求整理、法规检讨、设计、预算编列，一直到后面的施工协调跟验收，投入的时间成本跟承担的责任不会因为工程金额比较少就减少，因此这类案件常常不容易找到愿意承接的建筑师。
0: 嗯，
1: 尤其是学校、偏乡地区或资源有限的单位，
0: 是
1: 有改善的需求，却可能因为经费太少而找不到人服务。
0: 那你为什么要投入呢？
1: 我们接这些案件的时候，很多比较像是在服务，而不是从商业利益的角度去考量。对于事务所来说，它可能是一个金额不高的小案子，但对于每天使用那个空间的学生、老师、长辈或者是民众而言，它可能是一个困扰很久一直没有机会改善的问题。
0: 那你自己会不会有一些扣打？因为有些建筑师他们也愿意做，可是因为他们还是必须要生存下去嘛，所以呢员工也要有费用的开支啊，他就会告诉他说他今年可能只做5件或是只做

0: 三件，你有这样的一个扣打吗？
1: 我们事务所是比较尊重员工，所以我们把选择权放在员工身上。
0: 哦，
1: 员工去决定他要不要承接新的案件，他有没有能力，有没有时间去承接，而不是一个老板一直无止境的去压榨你的员工。
0: 所以你会跟你的员工伙伴们去商讨一下，这个可不可以再接了，是不是？
1: 其实蛮大部分是他们自己决定的。
0: 哦，
1: 对，
0: 哎，这个倒是蛮有意思的。
1: 要转换你的思考逻辑，不能永远都用老板的思维去想这些事情。
0: 是不是因为你是一个年轻的建筑师呢？
1: 应该是说我一开始也是这样子领薪水出来的。
0: 哦，
1: 对，我不希望以前的一些，比如说哦，老板跟你讲的业绩，然后最后你就会觉得怎么都拿不到那个薪水，是不是会觉得你做这么多事情一点意义都没有？
0: 对，而且再辛苦，好像你的价值跟你自己付出的心力没有成正相比，对吧？
1: 对，
0: 倒是不错哦。好，那我相信呢，你的员工呢，你这些伙伴呢，应该都会跟随你哦。
1: 他们都跟我蛮久了。
0: 所以是你从开业之后到大部分都是跟你在一起到现在。
1: 对，
0: 那可见你真的是一个好的老板。
1: 应该说我们算是一起打拼的伙伴嘛，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老板。
0: 在里面的相处也看不出来你就是老板就对了，
1: 就是大家一起努力，
0: 真好。好，那所以呢，你在长期的执行这些公共工程之后呢，您认为呢最困难的往往是设计的本身呢，还是后续的行政，还有沟通，还有资讯整合，到底是哪一项会比较困难呢？
1: 我觉得公共工程真正困难的地方往往不是只有设计，而是要让很多不同角色、不同的文件、不同的阶段可以去做一个顺利的衔接。一个案件可能同时设涉及到机关承办人、实际使用单位、采购、审查、专业顾问、施工团队，每一个方面关心的问题都不一样。使用单位在意好不好用，机关要考虑预算以及程序，施工厂商关心现场能不能做，而建筑师要把这些需求整理成一个符合法规、契约和品质要求的方案。另外，公共工程也有大量的会议记录、审查意见、图说、预算、施工文件和代办事项，案件一场人员也有可能会异动，如果资讯散落在不同的电脑、通讯软体或是纸本的资料里面，就很容易出现版本不一致、决议没有追踪或同一份资料反复输入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公共工程的专业不只体现在设计图上，也体现在行政整合、沟通记录、版本管理和责任追踪。这些看起来很琐碎，却直接影响了案件能不能按时按品质完成。也正因为长期看到这些问题，所以我才开始思考能不能用系统把流程整理得更清楚。
0: 看来呢，本身建筑就是比较有逻辑的理念，再加上你学了法律哦，我觉得那个逻辑会更清晰哦，那个图腾会更明确哦。长期的在执行公共工程哦，那我们最近开始规划了一套公共工程作业系统，这个想法是怎么产生的呢？为什么要有一个作业系统呢？那你希望能够解决哪些问题呢？天华建筑师，
1: 这个想法不是因为我一开始就想做系统，而是因为长期执行公共工程之后，发现同仁有很多的时间都花在重复性的行政工作上。公共工程除了设计，还有很多的会议记录、审查意见、图说版本、预算资料、查核表格、履约文件，以及不同的机关要求的不同的表单。同一个工程名称、标案号码、契约日期或基本资料，可能要在很多文件里面重复填写。同事常常不是不会做，而是要花很多的时间去确认，要把同一批资料重新再整理。所以我就开始思考，能不能去建立一套符合所有建筑师事务所都能使用的一个作业系统。它跟营造厂使用的 ERP 不一样，我们需要处理的是前期的规划设计、预算、审查意见这些东西。我最希望解决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很重要，基本资料只要输入一次就可以带入到所有相关的文件里面。
0: 那这个现在有一些程式吗？因为现在 AI 这么发达了，有一些程式可以套用进去，全部都在里头了吗？
1: 营造厂端的是有，但是事务所端的目前我是没有看到有，然后它并没有被标准化。但是我觉得现在 AI 已经这么方便的时候，就是我们事务所应该要去建立很多的 SOP 的时候了。

0: 生活新鲜事，
1: 时事夯话题，
0: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1: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每到夏天啊，寒热已经不稀奇啦，一年年下来没有最热，只有更热。难道只能躲冷气房感受凉爽，去山林海边消暑降温吗？水泥建筑林立的大都市只能持续被烘烤，高温治理处于人人有关却无人负责的状态吗？这样的烫手问题该怎么转换成全民能够参与的行动呢？我们的委托人问说啊，都市人想消消暑，世界杯踢足球要两次喝水的暂停，北高两市添购了遮阳伞，方便行人躲太阳，还有许多超商张贴公告说欢迎民众进门吹冷气。啊，好怀念小时候夏天走在路上的时候，不时会有凉风拂面，入夜之后在家门前躺竹席啦、凉椅啊来纳凉。住在大城市烤箱的我想要问问学者专家们，是不是有为炎炎夏日找到降温的解方勒？这个问题我也想问，所以邀请到了名侦探来宾是国立成功大学建筑学系的林子平教授。先欢迎林老师。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3: 林老师，我们今天要请教这个问题，虽然我说委托人讲学者专家们是不是有找到解方，我想这应该不只是学者专家们的头痛的问题，应该大家都会感到好奇，想要去询问，想去一同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当你我夏天在寒热的时候，想请林老师先帮我们解释一下这个热到底是怎么样的热嘞？
4: 好，那通常我们讲热大概就是从气象署那每天有今天的气温嘛
3: 是。
4: 但是气温其实还无法反映我们真正的感受，它应该叫做体感温度，它有更多的日射或更小的风都会觉得比较热所以它不是只有单纯温度的问题它跟温度、湿度、风速跟日射量都有关系。
3: 的确这个热呢，如果看气温，有时候看那个每日的预报啊，隔天到那个时间点的时候想说不准啊，怎么今天可能只有37度，今天应该40几就50度，快被烤焦的那种感觉但这个感觉呢，如果进到不是进到冷气房进到阴凉的地方，就觉得好像今天没有想说那么热嘛所以这种热的感觉，老师刚才描述之外，刚好您今天从台南上来台北，想听您描述一下你在户外是怎么行动的呢？对于这种夏天的热，你是怎么走在路上的呢？
4: 是，那第一个我当然是找有树荫的地方，那我会找那种这个叶面积比较茂密一点所以我们走在树荫下就会比较凉爽。
3: 是，
4: 那如果有些地方没有树那就找一些人工的一些设施，比方说骑楼啦或者是走廊那甚至现在高雄跟台北都会有一些这个遮阳伞。
3: 对，
4: 当没有树的时候那也可以用这些人工设施让我们可以有勇气继续走下去
3: 有勇气，的确，因为我这时候就不会选择直线距离反而会走那个比较弯弯曲曲的可以纳凉的地方，或是那种那边看到树叶有在动，那边有风走过去应该比较凉吧，会这个很自然的体感，这个体感就跟我们感受热、感受温度、感受今年的夏天、每年的夏天的感觉。可是呢，如果从科学的角度，我们把它量化起来，我们用科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如果是放在，尤其放在大都市里，它是个怎么的热法呢？
4: 如果在城市里面那它的城市跟郊区它就会有一个温差，
3: 是
4: 因为城市发展的可能比较密集，然后它冷气也比较多那所以通常市区会比郊区大概会高到2到3度 C，
3: 是，
4: 然后它的风速也会比较小。
3: 那所以风速，这个风好像有种在户外，刚刚讲说在郊外啦，在乡下那个风因为一望无际，比如说一望无际的稻田过去，那个风你会知道从前面来，在大都市的时候就觉得风怎么进不来，或者这个风是不是会怀疑比如说被这栋建筑物挡掉啦，或是哪个地方那个空气进不来啊，那是我的错觉还是真的风被挡掉了？
4: 这个完全正确因为首先每一个城市它都有风来吹来的地方我们以台北市来看火车站以东是吹东风，
3: 是，
4: 但是火车

0: 站以西哈，它是从淡水河口的这个西北风，
1: 哦，
0: 所以我们在设计一个城市的时候哈，最好能跟着这个风的路径哦，让这个风能从街道吹进来，这样我们才会比较凉爽。
1: 是，这个凉爽呢，至少空气流动的时候就觉得没那么热。但这个风，毕竟它不是那种冬天出来的冷风、北风的风的时候，风它似乎也能够带给我们凉爽的感觉，是比如说身上很热，所以把那个热气给吹掉了，然后让我们流流汗的那个汗水给蒸发掉了，这种风吗？而不是真的冷风哈？
0: 是，这个没有错哈，就是说风吹来有两个好处，第一个是对人的好处哈，比方说。因为你皮肤蓄热量很高，
1: 是，
0: 那你需要散热，
1: 是，
0: 那你散热你就会冒出一些汗滴，那如果有吹到风的时候，那就可以加速你体热的这个排除，所以就会觉得比较凉爽哦。
1: 嗯，
0: 但另外一个部分，针对这个都市的环境哦，比方说我们的铺面是被晒得很高温，我们的墙面也被晒得很高温，当有风吹过来的时候，它也可以带走墙面的这个热量，你走在户外会比较舒服，然后如果在室内的话，空调的这个发热量也会比较少，因为它已经带走了建筑外墙的一些热量。
1: 嗯，是，刚刚我的描述比较是这种感觉式的描述，老师描述更准确哈，讲到说这些热哪里来啊，怎么把它排掉啦，啊，风带什么样的功能啊，但如果要从科学的，我刚刚讲用科学角度来看的时候，要怎么去量，怎么去计算呢？
0: 如果在科学上哦，大概有几种的这个方式，那一个我们是用观测的方式，哦，那风会有风速计可以量测，
1: 嗯，是，
0: 然后对日照也有这个日射计，或者是我们常用这个黑球的温度，
1: 嗯，
0: 黑球是一颗像黑色的铁球一样，那它会吸收太阳的这个辐射热，哦，所以这个就是用实测的方式，哦，真的到现场去做一些量测。那另外一种方式是我可能没有到现场，但是我透过一些譬如说城市的这个模拟，我可以去预测啊，在这样子的天候底下我会有多少的这个温度啊，所以科学啊确实是去理解城市温度分布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
1: 是，有理解这些温度的分布的时候，当然有温度有高有低，尤其夏天的时候不大会去计较说温度有多低，可是我们会在意温度有多高，因为过热其实会对个人带来一些伤害，会带哪些伤害呢？
0: 对，我们先说好一般的这个温度，我们过去有做过这个实测，如果你在树荫下你会走得比较慢，
1: 是，
0: 但是如果在空旷的地方你会想赶快逃离那个地方，所以大概会差了大概5-10%的这个行走的这个速度，
1: 是
0: 在这个空旷的地方你会走得比较快，走得比较快其实就是代表你比较急躁比较不耐烦，
1: 嗯，
0: 然后再来温度再更升高一点，它会有一些心理上的这个影响，那过去也做过不管是忧郁症啦或是一些心理的这个疾病，
1: 嗯，
0: 也会受到这个高温的这个影响。那如果今天温度高到像34或35以上哦，那缺血性的脑中风啊、肾脏病啊，或者是高血压等等，它都会加速这个病症的这个衍生。
1: 是，
0: 所以温度在不一样的区间哦，从小的这个心理，那大到生理，其实都会有非常大健康的风险。
1: 没错，而且这样一个热到，我们有时候讲热死人，它不是一个夸饰，是真的会造成严重的话，刚刚老师所描述到的，除了不舒服，可能会夺走人命。尤其我们在录音的这段时间，台湾够热了，欧洲也很热，热到那种真的蛮多人，尤其我们知道欧洲蛮多国家，法国这些国家没有装空调、没有装冷气的习惯的时候，那个致死的人数是相当恐怖的。那更不用讲说我们委托人提到像在踢世界杯足球赛的时候啊，运动员你在球场上面跑动，你自己会产热，这个热排不掉，也会出现很多毛病甚至是死亡的危险。所以这些有哪些因应之道呢？如果撇除掉医学的这一块，从老师你做热的研究，做这种都市的啊，跟许多在跟建筑相关啊，跟城市设计有关的时候，这个热要怎么去因应它呢？
0: 第一个哦，就是要降温哦，
1: 是，
0: 那要降空气温度其实是最难的哦。那降温的解方就是只有一个哦，就是绿地还有水域哦。那因为只有绿跟水域哦，它里面会有水汽，
1: 是，
0: 那水哦透过蒸发哦，那才会去吸热，把这个温度带走。那当然还有其他的方式。

0: 后比方说刚主持人也有提到说，如果我们在城市里面有风，那风在正确的方向可以追到城市，那建筑物之间有良好的这个间隔，透过通风也可以达到散热的这个效果。那当温度非常高的时候，那不只是我们需要一把伞哦，城市也需要一把伞哦。比方说有树荫，或者是有凉亭，或者是有骑楼哦，这个没有办法降温，但是可以让你体感温度哦，让你的感受哦，那变得比较舒适一点哦。所以主要大概是这样，这三个方式可以让环境降温。
1: 降温的这块，这三种方式，如果把它反映在，就让我想到，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会注意到说，当住在城市里面的人会争取日照权，为什么？因为很多高楼盖起来，所以原本可以看到还不错的风景啊，至少可以晒到太阳的地方，哇，都阴阴暗暗的哈，那个可能凉快一点，但是湿湿闷闷的也不舒服，所以曾经有争取日照权。那老师刚刚讲到那种，如果因为建筑物盖起来挡了风，我可以去争取吹风的权利吗？可以说，这边不要盖高楼，可以这样做吗？
0: 刚主持人描述一个很重要，其实我们现在日照权已经列入在这个建筑的相关法令，但是通风一直没有。我举个例子，如果你前面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公园，或者是有一个河川流过去，那它上方其实是有很强的这个风，
1: 对。
0: 那目前有些城市就会开始进行管制，包含在新北那沿着大安溪的这个河口，它会要求说建筑总这个面宽要小于这个整个基地面积的大概长度的70%左右，你要留30%的这个风，不是让你吹，是让你后面的这个建筑可以吹得到风。
1: 是是，的确这样讲起来，好像慢慢的有这些从政策面的制定，从一个城市治理面的制定来去让城市降温的时候，因为毕竟我们就住在这个城市里头，大家热坏了、闷坏了，甚至出了健康问题的话，这也不是政府所乐见的。所以想请教老师，因为你也参与过很多公共政策的拟定啦，甚至是做一些规划啦，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看的话，台湾目前还做哪些让都市降温的政策呢？
0: 台湾其实早期第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把温度的变化或高温当作是一种气候的变化，我们会觉得说温度反正过几天就下降，所以我们在台湾其实会有灾害防救法。那很有趣的是，我们的低温是属于灾害，因为它会造成农作物的这个损失，但是我们现在高温并不是视为灾害。那所以从去年开始环境部就把这个温度高温视为一个准灾害，虽然还不是正式的这个灾害，所以已经启动了这个叫做40°C 的这个高温的冰期推演一个像预言一样，那温度高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怎么做。所以我想这是第一个，从中央去做这样子对温度这风险是一个灾害，你必须要对应它，我想这是台湾做最重要的第一步。这样子
1: 是，既然老师刚刚提到环境部，就让我想到说录音这一天的新闻，我看这个新闻是讲说环境部的部长就提到，之前呢有讲到说比如超商欢迎大家进去吹凉凉，现在不止超商了，还包括公民营的银行，让这个地图让大家可以去进去，你走在路上觉得很热，不要热坏了，不要热衰竭了，不要热出问题来了，可以进到这些公共场合，能够欢迎大家进去。而且除此之外，刚刚讲到的许多政策上面的改变啦，这些改变还有许许多多有待听众朋友了解的更多资讯，还有哪些资讯呢？这边我先听首歌休息一下，听的歌曲是 Vondi 带来的《风神》。

0: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柏南，我是东阳。音乐过后继续跟林老师来聊城市降温。每次想要降温回到家可能想是打开冰箱啦，开启冷气啦，喝个凉的啊，就可以降温了。但这些对一座城市来说你都没有办法这样做。城市没有一个冷气可以打开用，冰箱打开用，灌冰水让它降温。所以有许多的讲到这个城市，讲到气候，讲到微气候，这城市的微气候它不是那种大气的大环境的气候状态哦。可以请老师用一些实际的案例来谈谈，来聊聊说一些微气候的设计应用吗？
1: 是，我举一个例子哦。那像一个公园哦，它其实就是一种不用插电的这个冰箱
0: 啊。哎，是。
1: 那我们统计过哦，像大安森林公园大概26公顷哦，那差不多每10公顷大概可以降温1°C。也就是说大安森林公园大概可以降温2哦，到大概快要到3°C 哦。然后它影响的范围哦，不是只有公园的旁边哦，它可以扩展到大概200-300公尺的这个范围哦。所以你就想象这个公园哦，那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降温的这个设施。
0: 是。
1: 那我们就会想说哦，那公园的旁边我们就要导入这个风廊的这个设计，这样公园的凉风哦才会吹得出来哦。所以我们的微气候哈，其实主要就是被人为的环境所影响。那透过这些绿地啦、建筑的这个配置哈，我们就可以来改变微气候。即使我没有办法让这个城市马上降温，但至少我让走在旁边的这个民众也会过得比较舒适啊，走得起来比较健康。
0: 是，因为刚刚如果提到我们在前面那个节目提到说，这大型的河川、河流、溪流可以从那个自然的环境将风给导入进来，可能在建筑上面啊，这些城市上面啊，可以让风流的进来。但如果是在市中心，刚讲，所以以台北的大安森林公园为例的话，就有这块绿地够大。大到它降的温度以及它扩延出去的几百公尺的范围，那你就可以看出，所以不是说那种啊，我只是去公园走走，哎，这公园的目的用意，尤其在现在越来越热的气候当中，更显得它的重要。所以这是好，这有北部的例子。我读到老师您的著作，近期的著作，为什么有些街道走起来特别凉？没有重南轻北哦，你也提到了有南部的例子，对吧？
1: 对对。我举一个哦，我住的城市哈，叫嘉义市哈。
0: 是。
1: 那嘉义市其实很小哈，但是它哦会有一些特别的垂直跟这个水平的这个路线哈。那我们先做一些科学分析哈，发现嘉义市哦，大部分的时间夏天会吹南

0: 然后到下午的时候它会有海风，就是东西向的这个海风、哦、
1: 是。
0: 那我们就利用这个街道、哦、哪些是东西向，哪些是南北向，我们把它串联起来、
1: 嗯、
0: 那我们就利用这些科学资讯、哦、指认出在这个嘉义的七条风廊还有一条环状的这个风廊。那这个风廊不是只有指认它哦，那指认完之后、哦、旁边的这个建筑物就要做一些规范，比方说你要退缩啦、嗯、你的两栋建筑物间距要比较大一点。透过科学的这个方式，我们就可以让这个风、哦、可以预约、哦、下个年代的这个凉爽。
1: 嗯，的确，因为这块刚刚讲到它是一个施法大自然，从大自然那边偷一些原本就有的东西，而且这原本就有的东西再透过人为的都市计划的管理，都市设计的管理，来让这个效益达到最大。因为这个全球升温的现象，如果是以现在来说，我们要透过其他手段再去做控制以外，透过这种微气候，透过风廊的设计，透过许许多多我们可以从人，不是要人定胜天，而是可以从人就科学的理解来去做实际的运用的时候，它非常实用。而且这个实用点呢，还不只是说刚刚讲台北的例子啦，嘉义的例子啦，如果从政府的角度，全台湾甚至设计了一个叫 Cool Map， 听起来很酷的一个地图。 Cool Map 是什么呢？
0: 好，那 Cool Map 就是一个凉式地图、嗯、就是告诉你哪里比较凉爽。
1: 是，
0: 那台湾当时在做 Cool Map， 我们参考欧洲跟日本两种模式、
1: 嗯、
0: 那欧洲的 Cool Map 大概 80% 都是户外的喷水池啦、公园啦或绿地，他们希望在高温的时候民众还是有勇气可以走出去，因为正常的社交还是比较重要。
1: 没错，
0: 但日本的这个 Cool Map 它就是百货公司、
1: 嗯、
0: 大型的这个集会场，那室内有空调。那台湾的 Cool Map 就把这两个东西整合在一起，所以我们的 Cool Map 里面有很多绿带啦、河川，高温的时候大家有勇气可以走出去，但是在极度高温的时候你可以马上到一个譬如说便利商店，甚至是现在新增加的所有的这个银行的这个行库，你就会进到里面，即使你不消费你还是可以吹冷气。那所以我们用这一种自然跟人工两种方式并行，让高温的时候那大家觉得安全还是会愿意走出去。
1: 是，走出去有社交，能够去坐在这些平常我们的不因此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的时候， Cool Map 就有它的，同时透过老师刚刚提到的欧洲的模式啦、欧洲的经验啦、日本的经验啦，变成台湾独有的这张地图的时候，我们出去就可以舒服的多，可以凉爽的多。但看到这一点有 Cool Map 在，但我同时也会去看比如说明天的气象预报啦，在一个礼拜后的气象预报啦。那有些人如果他就是有一些状况没有办法出门啊，就在家里闷坏了。那或者说有没有一些可以让他们知道说接下来会有高温咯，会有这种可能危害到我们的健康的高热的情况发生的时候，这种预警机制也是政府目前在推动 对吧？
0: 没错、嗯、这个齁我就要以台南市来做一个例子哦。
1: 是，
0: 那我们知道哈，大概现在高龄化的这个状况越来越明显哈。那台南市哈就有2800位有照册的这个弱势的独居长者，
1: 是。
0: 但是如果包含没有照册的，可能会到5万到6万位哦。那我们做的方式是哈，我们预测到温度的最后一里路。什么叫做温度最后一里路？气象署哦，每天都会做这个6小时的这个温度的这个预报，但是预报户外。
1: 是，
0: 那我们透过跟这个台南市的环保局做一些合作哦，我们可以推估那6小时之后你的室内的温度哦大概会多高。那台南市的环保局就会早上把这个资讯哦，那提供在这个我们甚至有一个社群软体里面哦，就会有个高温机器人，高温机器人就会提醒社会局。然后社会局就会去派员，那在中度高温的时候，那他会用电话访视。
1: 嗯，
0: 那如果是比较温度更高的时候，他会到现场去做一些照顾跟关怀。那我想这个就是把高温变成一个准灾害的这个状况，我们提早应变，然后我们预测到最后一里路，然后我们把对高温的这个关怀那走进家门，那提醒这个独居的长者。
1: 是这样的一个提醒独居长者的社会关怀，刚刚讲说是社会局啦、环保局啊，各局处，它可能是在从市政府都市的

0: 管理的阶层，但我拉到国家层级的时候，环境部也有。那除了政府单位之外，在学界像老师的身份，刚刚提到老师的头衔是建筑学系的老师，但除了建筑学，大家不是说只有盖房子而已，而是连这些热的管理都并进来的时候，这是一个不但是在台湾，也是在全世界目前遇到这种极端气候的时候，大家都要动起来。所以包括听众朋友听到这些资讯的时候，要怎么去运用，怎么去，就这些都是一个大家要一起来去认识，一起来去投入，一起来去做的事情的时候，想在节目的尾声部分想请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刚提到这些案例，提到这些进展啊等等的，还有哪些实质的影响呢？就是我们事情做了，做了真的有改变改善城市的降温吗？
1: 是，所以目前现在环境部在跟好几个部会一起在做的都市林，我觉得就是相当好的这个实践。我们都知道种树很好，
0: 是，
1: 但是树你可能也叫不出它的名字，那这棵树也不知道是谁管理哦。那透过都市林的这个活动让我们的对树认识的更多，那透过一些科学光达资讯把这些树的这个 3D 的模型把它建立起来哦。那所以即使这个树还没有种下去的时候，那民众已经知道说，那树对我们环境正面的这个影响哦。那透过这样子的这个教育啊，或者这样子的这个宣导哈，我们可以越来越知道这个树荫在城市里面的这个重要性哦。所以不管是对公部门来看，专业者来看，甚至像我们透过一些跟民众或儿童的这个宣导哦，不管是在台北的科教馆，或者是在高雄的科工馆，都有高温的这个长期的这个展示的这个空间，也欢迎大家哈，那去现场看，你就可以体验到那政府怎么去帮大家想方设法那把这个温度把它降低下来。
0: 是，这是一个全民运动，是一个全民都要投入去理解，包括我们今天节目制作这一期节目也是跟大家聊这个话题，以及老师你写的书，刚前头提到书名叫做为什么有些街道走起来特别凉，这不是只有解答这个问题，而是解答城市降温，解答这个目前我们遭遇到的高温伤害、高温的威胁的时候能够去应对到的一本书籍。节目最后想请教老师，你写了这本书有特别希望谁来一读吗？
1: 那第一个当然是给公部门跟专业者来看的因为公部门是政策的这个执行者，
0: 是
1: 当他发现说其他的城市也可以这样做，那其他的国家也都这么做的时候，那大家就会一起协力，因为这个不是一个城市可以处理了吧像台北、新北跟桃园，它这个热区是合在一起的，所以第一个是让专业甚至是我们的政策决策者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0: 是。
1: 那第二个因为这本书其实也浅显易懂，那有插画还有影片我们其实是非常希望，譬如说儿童甚至是青少年可以来看那我想环境教育是非常重要的部分那这本书就是告诉大家说这个高温其实是人类的造成的，
0: 是
1: 那但是既然是人类造成的那这个就是代表说有解方，我们透过环境的改变，或者是我们透过这个行为的改变，我们都可以共同把这个温度降低所以它也很适合儿童跟民众大家一起来阅读那享受这个凉爽街道的好处。
0: 是，享受凉爽街道好处不是只有当下而已我觉得那是一代一代的，包括透过教育，透过建设，让后人从现在开始，让后人都一步一步的去面对到这样的一个威胁，面对到这样的一个灾害，也面对到我们今天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这也是一个很有应对到现在气候的一段俗谚的时候，以台湾大都市为例，老师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这种炎夏降温的解方跟成效，希望能够长久的持续下去，带来更多的功效，透过这些各种的手段去推动，但也需要听众朋友一同来理解与参与。我想就今天这期节目当中，林老师带给大家最大的教育以及收获咯。非常谢谢林老师来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个话题，谢谢林老师。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民政的科普男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洋鼠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你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2: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3: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4: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来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
5: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6: 我是海天使应玲。静君，我跟你讲，我昨天其实有点惊险。
5: 为什么？
6: 就是银行打电话给我说，诶，陈小姐，你的存款不够了，然后你那个股票交割啊，那个明天以前一定要进去10万块，不然
5: 我就违约了耶。
6: 对，会违约交割。我自己吓了一身冷汗，因为我忘了我下单买了一个0050，出差就忙忘了。
5: 对，因为现在股市非常的热门，你知道台股不断创新高，虽然之前呢有波动哦，就是跌下来，但很快又上去了。
6: 对，
5: 那台股跟韩股一样哦，韩国的股市也一样很疯狂哦。那大家都想说啊，我若不投资就落伍了，
6: 全民运动啊。
5: 对，对啊，特别是 AI 相关股票，哎，大家买一个前景，虽然好像没有那么大的获利，可是哈，大家就不断的在推升这个股价啦。
6: 所有的IC 厂商啊，或者智慧厂商啊，好，每一个的股价都在提升当中，所有的能源或者是人力也都投入到这里头来了。
5: 对，刚讲到这个 AI 股票上涨，当然投资人很高兴哦。但是其实 AI 已经跟我们生活方方面面都有关系了。
6: 是，
5: 像我们在职场哦，长官都会给我们安排职业训练，一定要学会怎么样跟 AI 哦共同完成工作。
6: 对啊，对，我也在努力让自己就是学习怎么样让 AI 变成我的一个助理。
5: 对，
6: 这样少花一点薪水嘛。
5: 对啊，尤其现在大家少子化嘛，大家都有劳力上的问题啊，服务业有劳力的问题，那当然啦，不管是各行各业都面临了以后未来人力短缺的问题，所以 AI 是一个很好的补充人力的一个方法哦。
6: 你看我们是讲海洋的，在海洋上怎么让 AI 能够得到一些运用，然后协助我们对于海洋问题的研究，我觉得这一方面好像我碰到很多老师们也都在找这方面的解答。
5: 对啊，这也是我很好奇的。
6: 对，
5: 因为我们的生活已经被 AI 全面入侵，而且未来只会越来越深哦。
6: 对，
5: 那 AI 到底跟海洋跟渔业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哎，我们今天就请到一个来宾来跟我们探讨这个话题。那么在进行访谈之前呢，也先请我们的来宾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咯。
0: 海洋问题大考验。
7: 我是国立高雄科技大学水产养殖系的洪明昌老师，今天为大家带来一个比较难的题目啊，请问一下，现在水产养殖最常用的智慧设备是什么？
5: 欢迎回到中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6: 我是海天使应玲。今天我们又请到国立高雄科技大学的洪明昌老师来跟我们谈一谈这个水产养殖跟 AI， 要延续上一集的话题了。
5: 对，
6: 因为上一集我们不是提到投入水产养殖
5: 的年轻人，
6: 对，他可能必须要熬个10年
5: 才有更好的未来。
6: 对对对，可是老师有没有可能说透过一些更新的科技来让年轻人缩短这个距离，
5: 或者是工作起来更轻松啊？因为我们知道年轻人也不想要这么累的工作嘛。
6: 对，
5: 那老师是不是现在 AI 也真的有可以帮忙辅助养殖渔业呢？
7: 答案是可以的，而且还在持续的发展当中。
5: 嗯，
7: 那其实我们对 AI 的期待是最好就是像我们坐在家里看着电视，然后就有一个警报通知你，已经多少鱼养出来了，
5: 欸，
7: 已经多少鱼卖出了，就像我们在看股票一样的。
6: 对
7: 啊，当然这个是蛮理想化的一个状态，但是实际上现在还在发展。
5: 嗯，
7: 那年轻人现在我们就是利用 AI 辅助他们，回去做水产养殖。
5: 嗯，
7: 那我最常听到的就是年轻人 不想回去的理由啊。嗯，
6: 太辛苦了。
7: 对，
5: 大太阳哎、欸。
6: 对啊，
5: 对啊。
7: 除了大太阳，
6: 风吹日晒雨淋、嗯，
7: 在我们民国六十几年到一百年之间。其实大部分在操作水产养殖的都是我们父辈那一代的，
6: 嗯，
7: 他们有一个很厉害的特色，
6: 嗯，
7: 啊，大概应该就是我们很多人现在年轻人比较没有办法那么的上心的一个特色，那样子，
6: 嗯，
7: 过去的父辈的特色是什么？
5: 什么？
7: 绝对不放假。
6: 哦，24小时
7: ，
5: 老师说对了，所以这个是很恨
6: 的，他们有休假这件事。
7: 对，
5: 对，因为我以前小时候想吃什么那个好吃的那个小吃，第二代接手了，礼拜六不开，礼拜天不开，几乎是常态的。
7: 我自己的爸爸，现在也快80岁了，他也是在跟我讲说，他觉得他的生活有一点恐惧。
5: 为什么？
7: 他说他觉得他每天没事做。
5: 休假了不知道做什么，
6: 休假是
5: 休息。
7: 他以前每天都在工作，每天都在工作。那我们水产养殖业更是夸张。
6: 对啊，鱼不会知道那是假日，他不会说今天啊假日不要生了，那礼拜一医生才会来。
7: 对，没有没有没有，鱼哈24小时他都在为你工作，
6: 真的。
7: 所以你为了保护你的鱼能够顺利的活下去，你也是24小时的在照顾他，就跟我们照顾小孩子一样。小孩子在他大学之前，
5: 对，
7: 你就每天都是要看着他，怕他怎么了，这样子
6: 很辛苦。
5: 对啊，这很
6: 辛
5: 苦哎，离不开人，24小时，而且全年无休，是这个工作谁要做？有违反劳基法呢？
6: 糟了，
7: 糟了，我们的父辈都在做。
5: 对，对，所以老师讲的这个父辈的优点，我们这一代就是没有，那要怎么办呢？
7: 现在就会有非常多的科技导入，像比如说。过去为什么要24小时在那边顾那些你的钱你的鱼就是你的钱。
6: 对啊。
7: 对。原因就是他没在休息。然后一有状况的话他马上就是像鱼就跟我们的畜牧业不太一样。我们畜牧业如果有出现重大伤害或者是死亡事件的时候都是会有一段这个时间而且你看得到你可以做补救这样子。那鱼通常我听到就是一个晚上就死了。
6: 对呀、啊，
5: 对我
6: 整个就浮起来。
7: 大部分我们在新闻上面看到的都是这样，某某县市，然后某某渔温，然后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因为气候怎样，突然就一夜之间
5: 全部翻覆了，
7: 翻覆了、这样子，所以你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所以养殖渔民就很担心这一点。那这是其一，所以他要一直顾鱼是活在水里面的。水里面跟我们活在我们空气里面比较不太一样。
6: 对呀、
7: 水里面没有氧气。
6: 对，
7: 所以它一定要给它氧气。
6: 是
7: 啊，氧气在白天我们可以靠水里面的藻类，
6: 嗯，
7: 光合作用，
6: 光合作用
7: 它产生氧气，
6: 嗯，
7: 那晚上没有光啊，
6: 它
7: 只能靠我们机械啊，所以机械打氧气进去，那机械故障的时候怎么办？
5: 赶快要用那个，对啊，用
7: 尤其是我们现在
5: 发电机，
7: 我们的半导体产业哈，我们全台湾各种科技产业吃电吃那么多。所以其实
5: 电力不够，
7: 电力上面我们现在吃紧，虽然现在已经很全力在发展当中了，但是常常在我们中南部就有很多什么电力故障的现象
5: 啊，真的哦。那我们没有不断电系统吗？
7: 有
5: 有
7: 对，所以在我们在那边来说，我们就透过科技
6: 是
7: 啊，比如说原本你每天24小时，可能每2个小时要起来看一次。你看养殖渔民多辛苦，
5: 好辛苦，
6: 真的
7: 睡觉2个小时起来看一下，很担心我的鱼是不是没有氧气这样子。对，然后现在不用啊，现在你其实可以装这种 AI 科技，它如果出现机械故障的时候，它会通知你，
6: 嗯，
7: 请你看一下。那你还甚至还可以设定，比如说，哎，10分钟都没有，你都没有。爬起来太累了，
6: 就
7: 它会自动帮你切换到就是发电机，或者是它会把你通报到其他你隔壁邻居
6: 哦，
7: 养殖
6: 更聪明了，
7: 对，它现在蛮聪明，这都是可以设定的哈、就是说我们养殖通常都是一个算是小渔村保守的这个社群，他们都会守望相助，所以有停电绝对不会只有你家停电，
6: 对，
7: 一定是隔壁也停电了。
5: 远亲不如近邻，
7: 对啊，你这边打不通，那他就打去你隔壁这样子，叫你隔壁来
6: 叫，
7: 叫
6: 隔壁来叫你起床，
7: 所以你就变成就是说你可以有一些时间缓冲时间，
6: 是。
7: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现在的我们的青年他们要放假。
5: 对、
8: 他们不想要二十四小时工作，他们可以排班没问题、
5: 啊、
8: 但是他们一定要有休息时间、嗯、
5: 对啊，我还要出国旅游的，
8: 那出国旅游啊、嗯、我要夜唱 KTV 啊、嗯、我要出去联谊啊
5: 对啊，
8: 这样子、哦、
6: 要进修要进修
8: 要进修这样子，对。

0: 好，那以前如果从事我们水产养殖，真的蛮辛苦的，就是你要24小时在那边，所以常常过去的一些学生说，老师，我自从加入之后，我就没有朋友了。每一个来约我出去的，他们都说
1: 我要看鱼啊，
0: 我要看鱼啊，我只能出去半小时，半小时有什么好出去的？不用，那下次不找你了。对，
2: 好辛苦哦，真的太辛苦。
0: 对，然后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其实就是我们有很多的设备。其实是可以远端控制的，甚至他你还在吃饭的时候，你去可以参加自己同学啊朋友的喜宴，你甚至还可以3天2夜出去玩
1: 哦，
0: 只要现场有排好一个人做紧急状况的处理就好，
1: 有紧急联络人就可以了。
0: 对，有紧急联络人就可以了，这个就比较比以前来说更加弹性了，
1: 对啊，
0: 比较容易吸引年轻人回去做，加上现在因为人力少啊，现在其实像今年的比如说石目鱼的鱼价就很好。所以他那个利润就是还挺不错的，
1: 是
0: 可能比股票还不错这样子。
1: 对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吃鱼的好处了嘛，哈，在上集我们讲到牛奶鱼，哎，哈，那个
2: 营养
1: 价值很高，然后现在大家都讲做吃的健康，哎，所以这个石目鱼的价格好，也连带的投入养殖业，当然就会变得比较前景可期了。不过老师刚刚你讲的说，哦，我们现在可以有一些设备辅助 AI 的设备辅助啊，可不可以跟我们具体说明一下哦，就是有什么样成功的案例，
2: 它要辅助哪些东西，哪些项目，然后有什么样的案例，因为这样子，哎，让我们的年轻人得到一些更缓冲的时机呢？
1: 对，比如说刚刚说3天2夜，我只要紧急联络人，那所以哪些方面，我们的 AI 是放在这个养殖产业的哪些的部位，然后它是发挥什么功能呢？
0: 像我们一个养殖场，一个具有规模而且就是有稳定获利的这种养殖场，大概都是1甲甚至2甲以上的地，然后可能就是6口池子，
2: 是，
0: 然后好一点的你要利润很好的可能10甲或者是20甲的地都有，那大户他们在做的时候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鱼什么时候吃饭，早上吃饭，清晨吃饭，跟傍晚吃饭，
2: 鱼多久要吃一次啊？
0: 哎，看你养的鱼，像比如说石目鱼，从现在中南部这边是喷整天的，从早上吃到晚上，
2: 从早上吃到晚上
0: 没有再停，
1: 这是填鸭吧？感觉上好像不断的要
0: 快吃，
1: 快吃快肥，
0: 对。啊，但是有一些就是它稳定喂食，然后挑时间喂食，就依照它的习性在喂。那你想想看，如果我只有一个人，
2: 我整天都要在那边喂鱼，
0: 我早上跑了十甲地，可能比如说20口池子，好，我跑完之后已经中午了，
2: 又要从第一口再开始，
0: 然后我就要大概吃个饭之后就要赶快去这个
1: 再
0: 饲料，
1: 对，
0: 然后饲料补充完之后又再去准备下午傍晚一直喂，常常比如说我从5点开始喂，然后喂到7、8点还在喂，
2: 这是一个辛苦的回路，
1: 真的啊，好可怕哦，
0: 很辛苦。那现在就不一样，而且就是到晚上的时候还要做一件事情，刚刚我们有讲到缺氧这件事情，
2: 要打气，
0: 所以缺氧就是白天要省电，因为电力也是一个成本，所以白天有这个水里面的
2: 藻类
0: 在光合作用，你不用开那么多台，那晚上你就要全开了，所以一个池子正常来说就是5台水车，
2: 哦，一个池子就要5台耶，
0: 对，所以他要一直去开，所以你看他如果他有10甲地，他跑完这个地方开完之后要去再跑去另外地方开然后再跑去，啊，
2: 我已经想要逃跑了，我不要再养了
0: 所以像现在比如说很多回去养的他的养殖池也不是说全部都聚集在一起，他可能比如说
1: 东一块西一块，
0: 东一块西一块，左一块右一块，这种零散的，所以他要骑着摩托车
1: 跑来
0: 跑去。
1: 老师，你刚刚讲的我已经画面，就是我不断的要拿鱼饵去喂鱼，然后晚上我还要骑着摩托车到处去开那个发电水车的发电机。
0: 对，你想想看冬天的时候多冷啊。
1: 那个感觉
2: 残最好，
0: 而且那个是荒郊野外呢，就是那个靠近海边，那个海风很寒冷的海风，
1: 呼呼吹耶，
0: 呼呼吹。
2: 对，
1: 老师，你这样讲真的，不但没朋友，也会
2: 吓走，
1: 也不会有
2: 人。
0: 朋友想说，哎，我可不可以去你渔温看看？去一次就不会再去了。
1: 没朋友，没人投。但实际上的 AI 当然加入之后不会是这样的情况了。不过我们先休息一会，下半段节目再继续请老师帮我们。哎，刚是传统养殖渔业的那种样子，那种劳力密集的样子。在我们下半段节目会告诉你 ，AI 它
2: 加入之后
1: ，我们的养殖渔业好，我们的养殖的这个劳力它不会这么辛苦了。到底什么样的一个图像？我们下半段节目再继续帮您来勾画喽。

0: 真的，
1: 哎，难怪我们都没有认识养殖业的什么渔翁王子啊之类的，因为他没有时间来跟我们交往，
0: 他没有时间交朋友，而且不能休假啊、哦。
1: 对对对，
0: 他讲到那个父辈，他们是真的把全心全力哦，就是全年无休投入养殖啊、哦、这个产业，但是年轻人不可能，我们也不可能这样要求他们啊。那老师在面临学生哦，你经验了养殖的这个学系，然后留下来，可是你要告诉他说你要做像父辈那么辛苦工作，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老师。刚也谈到了 AI 已经入侵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也会入侵到养殖渔业，我们可不可以勾勒一下，我们不要那么传统产业劳力密集那么辛苦的样子，现在的 AI 的图像在养殖业是一个什么样的图像，我们坐在哪里，我们可以用什么东西来控制，然后我可以轻轻松松的完成养殖这样的一个大事呢？
2: 现在已经非常多的这种智慧设备已经在养殖里面发展、嗯、其中蛮重要的一个设备就是电控系统。
0: 电控系统、
2: 就是像现在其实我们台湾的网络发展的很好，几乎覆盖的面积相当的大。
0: 对啊，在哪里都能连线嘛。
2: 都能连线。所以其实在刚刚我提到那种父辈，他需要比如说他可能20架池子。然后他可能每天都是跑来跑去跑来跑去。
0: 对。
2: 他现在不用啊，他现在二代接班人或者是三代的这个子孙接上去的时候，他就把这些智慧设备放进去。
0: 嗯。
2: 所以他现在就是拿了他的手机用点的就好了。
0: 我今天要哪个开我就点
2: 一下。我觉得哪个开我就开、我叫那一次开我就开。开完之后我们现在其实监视系统做得很好。
0: 是，
2: 所以其实就是我们透过监视系统开了之后，我就看一下监视器里面的画面、都有开，好，换下一次、
0: 好，鱼很快乐，换下一次，
2: 换下一次，然后真的没开的，你去那一次就好了，看看什么问题这样子。
0: 对，
2: 所以你就再也不用，比如说原本你每天都固定要跑20-30个地方，
0: 是，
2: 那你现在可能就跑一个地方，甚至今天都不用跑。
0: 嗯，
2: 你其实就是坐在你的这个家里，或是那附近的一个公寮哈、看一下这个状况而已。
0: 或者是跟朋友联谊的时候有空看一下就好了。
2: 对啊，对，就是还可以去跟朋友吃个饭、啊，
0: 是是，
2: 吃个牛排。
1: 我们很重视社交，
2: 真的社交。那比如说像另外一个蛮吃重的工作就是喂料。
0: 对啊，
1: 喂饵料，
2: 喂饵料啊，喂饵料目前还在发展。但是目前已经也有相同的电控技术、比如说、我大概知道我这一口池子一天要吃多少包饲料、所以我可能就是一大早就把那个饲料全部补足了、然后在这个系统里面我也装上这种电控系统、然后只有时间到、我人即使没有在现场我也只是打开开关然后它就开始
0: 自动喂
1: 饵料，它会喷饵料出来，
2: 喷饵、那这个后面还有很多技术在发展，比如说喷饵要喷到什么地步，通常我们就是喷到鱼不吃了，然后他就自动切断。
1: 我怎么知道鱼不吃了？
2: 那现在其实有很多，比如说有声纳技术啊，有监测电流技术啊、有影像技术啊，那还在发展、还没有到非常成熟、但未来应该就是会发展到它自动判断。它时间到，你只要正确的补料进去，它时间到，它就开始喷、依照你的设定、然后喷到那个鱼都不上来吃了，好，它就把它切断、
0: 就自动停了、
2: 告诉你今天喷了多少。明天喷了多少，那这个资讯对于养殖来说非常重要。他比如说两个礼拜前他每天吃三包这一口池子，
0: 他会长大啊，
2: 然后就到了两个礼拜后他变成每天吃四包、哇，那就知道那里面他长大了，
0: 是、
2: 对于养殖来说有效果，有效果、
0: 今天多几寸哦，
1: 虽然花的饵料越多钱了但是我的鱼可以卖得更好、
0: 没错，
2: 所以像这个就是可以初步解决工时太长的问题，
1: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想要请助理，但是不用请到人的助理，可以请机器，好多个机器帮我们处理这些问题。
0: 对，老师刚刚说这都是在发展中，我们现在只能透过这个画面看，然后自动切换，那以后发展成熟，各个系统连在一块，甚至就自动判断，然后我不用常常去看，对不对？
2: 就
0: 一段时间去
2: 看
0: 就好，看
2: 股票一样，他们都是理想值，
0: 但是理想的状态啦。
1: 不过我们也很希望这样子啊，因为至少这样子会有更多的年轻人回去，然后他们愿意投入更多的精力跟智慧下去改良这些系统。
0: 不过老师你在养殖现场看这样的一个 AI 逐步投入的情况多吗？还是说还是有一些传统观念觉得养殖不是这样搞的？
2: 这个又是很多故事
0: 真的吗？来分享个一两个给我们听听看吧。
2: 可能三四年前我在跑养殖现场。

0: 的时候，跟渔民就说：“哎，已经有一些技术发展出来了，要不试试？嗯、要不试试？
1: 大家一起来尝试一下。”
0: 大家尝试一下，他说：“不要啊，那、啊、他说我做的好好的、嗯，为什么要试？”
1: 哦、啊，这是三四年前嘛？
0: 三四年前、哦，然后那个时候我常听到他们的恐惧是。那是自动化的机器、哦、自动化的、技术、嗯、那他觉得这个东西进来是不是把他的工作抢走了、
1: 嗯
0: 哦、特别有一些他不是渔温主他这是养殖渔工、
1: 嗯、
0: 那如果、
1: 哦、对
0: 如果这些机器来了他就没工作、
1: 哦哦、
0: 那就是
1: 这又回到了 AI 取代人力了那种是不是就没工作失业了
0: 过去我们在各个产业也有这个声音出来
1: 是啊一直都有、嗯、
0: 一直都有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说老师还有没有更厉害的
1: 这个机器不够看没有更方便
2: 所以三四年下来就有这样子的成就跟发展
0: 对因为最主要就是受到我们渔村的人力短少
1: 嗯，
0: 然后我们现在因为有很多法规、嗯、然后就算要请这个移工、哦、外籍移工来这边协助我们做养殖产业那、
1: 嗯
0: 也是有名额限制啊。
1: 对啊、
0: 哦、
1: 你不可能要想请多少人多少人
0: 请而且很多规范、嗯、所以就算有钱请他好像还是得排队对所以过去那种要取代人力这个疑虑就慢慢的消失
1: 以前是有人在做这个工作啊担心你的自动化设备我就没工作现在是根本没有人要做这个工作
2: 我
0: 赶
2: 快找机器来帮我
0: 做事赶快找机器来帮我做事情这样子不然真的是、哦、人不够啊我现在像比如说我就有辅导那个百大青农那他可能现在将近有30甲地、
1: 嗯、
0: 他们一家人在做已经是不行了这样子那他有一些地方他就是要改成就是能够电控设备然后就是说逐步汰换它的各种、嗯、比如说都会加上一点比如说监视器啊、嗯哦、IoT 系统啊、哦、这些东西都慢慢的放进去、
1: 嗯、是、
0: 哦、它就是逐步改善最后它可能比如说只靠他们一家人就可以控制全部的场域、嗯
2: 其实想问老师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因为做这些改善呢，哈，他势必要先投资一些、
1: 嗯、
2: 新设备嘛，哈，这样子对他来说是成正比的，跟他的收益是成正比的吗？或者是哎倍数成长这样子？
0: 嗯，
1: 还是说养殖要到一定规模引进自动化，它比较合乎成本啊，有效益这样子？
0: 对，如果说是比如说你的养殖面积很小，小于一甲以下的话，
1: 嗯、
0: 除非你从事的是高经济的鱼种
1: 哦
0: 哦，那你可能放进去都不错。
1: 嗯，
0: 那大的场域。真的你放进去可以缩短你非常多的时间跟麻烦
1: 是
0: 啊，养殖的社群里面常常都是做口碑式的你一家做出来、嗯、哦，原来那个机器这么好用那样子就一个传一个
1: 对
0: 因为说实在就像我们像我刚开始我们现在很流行的 Foodpanda、哦
1: 嗯、
0: 以前刚开始觉得啊，我走去外面买
1: 就
0: 好了就
1: 是
0: 对
1: 啊
0: 现在
1: 干嘛那么懒叫人家送食物到我家、
0: 现在我常常在点
2: 对对
1: 对
0: 这个是科技永远都是帮助我们节省时间让我们更轻松的过日子、
2: 永远来自于人性
0: 对
1: 真的
0: 对啊
1: 所以就是一开始是不习惯不知道它能带来什么样的便利但一旦你知道也拿到了它的好处之后你就离不开它了其实真的是这样子哈、嗯那刚刚老师讲说这才三四年就有这样的变化但是我们的养殖业的这些相关的因为我们知道台湾其实机械产业非常非常的厉害嘛齁那还有在持续的开发 AI 的养殖相关的这些自动化 AI 设备嘛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研发在继续进行吗
0: 哦非常多比如说像光补料这件事情
1: 对、
0: 嗯、怎么补现在还是人力在补啊
2: 哦，对耶，
1: 我要先准备
2: 好，
0: 还是要送进去啊？
1: 对，
0: 啊，是不是以后就会有发展出就是啊，自动补料，其实就是那个饲料车开过来，倒进去饲料桶，然后他就直接送到他该去的地方。
1: 嗯，
0: 哦，这个是
2: 输送线就送过去，
0: 这个是做得到的。
1: 嗯嗯
0: 啊，但是他的投资成本现在很高，所以可能没有那个养殖场愿意做，
1: 嗯，
0: 除非很大厂的那种养殖场，也许会有机会。
1: 嗯，
0: 那再来就是说。像我自己有在执行一个计划，就是说我在透过我们的养殖这件事情，都是老渔民，老渔民非常厉害，他看到那个水的颜色，他就知道水的状况大概怎么样。
1: 嗯，
0: 哦，然后我们其实有很多机器在做，比如说我们放了很多 sensor 在里面测水质的参数啊，
1: 嗯、
0: 啊，甚至有人在追踪里面的溶氧啊，哦、用影像辨识鱼群的行为啊，哦，这些都已经有。丰富的数据在执行，甚至只是把它变成，你如何变成一个应用的机器而已。
1: 哇，是。

0: 对，所以如果说像我们现在 AI 科技这么发达，就像刚刚跟主持人讲的，我们都要跟 AI 共生的这样子的。对，所以其实 AI 可以帮我们解决很多，像我就把它当作就是一个超级计算机。以前超级计算机可能只有研究单位才有，现在人手一台，啊，我就利用它，那它帮我计算，就是我们可以用它的这个计算能力来帮我们模拟一个老愚公的头脑。
1: 嗯，
0: 然后透过各种影像，去建立一个资料库，那以后他就帮我们计算，
1: 帮你判断，
0: 帮我判断，
1: 不用像老愚公这样的经验来判断。
0: 这个对年轻人来说很重要，因为年轻人他要学会这个养殖池，
2: 经验大概要
0: 经验大概要十几二十年。那如果有旁边有一个AI 的老师傅，第一年就告诉他可能会遇到什么情况了，他就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参考。
1: 他入门就比较简单，因为站在 AI 的肩膀上。
0: 不过这个都是还在发展的一个技术，所以其实相当多的技术都在发展，未来会走到什么地步不知道。但是原则上是希望能够像工厂一样发展成一个生产线，
1: 自动化生产线。不过老师认为 AI 跟他们共作这件事情应该是条不归路，也是往这个方向走，就对。如果你没有导入 AI 或是没有让 AI 加入这个养殖的话，其实应该会被淘汰，对不对？
0: 很难说
1: 、
0: 就是可能有一些小众的鱼种
1: 还是可以靠自己努力，
0: 就
2: 像
0: 二十一
2: 小小农嘛，
0: 对对对对对，
1: 不休息还是可以撑下来。
0: 对，有一些还是追求比如说天然的雄鹤，对，它还是有它的市场的，
1: 还是有市场啦，
2: 所以各自有各自的发展。但我觉得以这么多人口需求这么大的情况下，养殖如果要解决我们的营养问题，那势必得导入这种用最经济的人力然后去解决最多的，
1: 尤其是规模化以后 AI 的加入应该是不可避免的啦。好，老师，我们剩最后一分钟了，一开始那个很难的问题可能要请你解答了。
0: 我刚刚在语谈当中就已经一直在讲这个答案了。
1: 好，
0: 智慧电箱。
1: 智慧电箱，
0: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讲的电控系统。有它之后，非常多的养殖户都有装，然后我们的国家的渔业署补助也有补助这一块，就是减低渔民的这个成本的负担嘛。所以就是靠这个东西，其实可以让渔民他在操作上面不用跑来跑去，
1: 不要那么辛苦了，
0: 不要那么辛苦，
1: 两只脚走太辛苦了。好，今天透过洪老师的介绍，我们大概对这个 AI 怎么样协助我们的养殖业大概有一个初步的一个想象了那我们也谢谢老师连续两期帮我们介绍了养殖业 AI 跟养殖的关系谢谢洪老师，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期见，拜拜。

0: 台收音机收听健康知识家，可以消耗一大卡。欢迎来到黎慧芝主持的健康知识家。
1: 健康知识家，正确知识帮助您更健康。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知识家，我是黎慧芝。健康知识家希望提供听众朋友提升身心灵的健康养生法，

0: 让大家从节目中获取医学新知，以及对自身切实有用的养生秘诀。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八正文化总编辑云知道瑜伽老师郑美兰。欢迎美兰，美兰好。
1: 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美兰今天要跟大家谈哦，养血气的重要性，还有怎么样透过饮食调整养血气，以及介绍活化肠道饮食法哦，就是现在我们就要开始实行的一个方式，让大家都健康。虽然哦，大家都知道好的生活习惯就是规律的运动、均衡饮食、情绪稳定，但是实际上啊，比较多的就是反其道而行啦，哈，熬夜啊，滑手机，然后呢坐很久，一直追剧啊，情绪压力也很大等等的。那么先请美兰谈一谈哦，这样的生活习惯会形成什么样不好的影响呢？
1: 对啊，其实这些话题大家在很多时候也可能就是常常会被这样讲到说啊，要养成好习惯才能有好的肠道哈。那因为我最近刚从日本回来，我就也是去日本的那个书店，整个的看了好多次哈，我就发现说，不只是台湾啊，应该是整个包括到我这次看到日本哈，大家对于那个肠道的保健哈，其实是非常现在已经是非常强调的。就譬如说我们在台湾书架上也有看到有关于肠道跟健康的关系，或是肠道跟脑的关系，五脏六腑的关系。然后在日本那边，他们可能就是包括到为什么会长寿，102岁怎么到达的，100岁怎么到达，99岁怎么到达的哈，就是长寿也跟那个所谓的平常饮食照顾肠道有很大的关系，这已经是大家很重视也注意到的一个问题。那事实上我们在看到很多的理论啊，或是看到如何去保健，通常都可能会也同时提到一下有关于为什么没有办法让我们拥有一个好的肠道环境。那其中谈到很重要的就是现在的通病，就关于睡不好、睡眠不够，或是说平常情绪压力大等等的问题，确实是如此哦。因为如果我们把身体过度的使用，或是我们把身体的环境制造成一个压力锅的一种状态，或是说我们在对饮食这个观念里面，可能一阵子营养学专家或是说营养师等等，他可能提出了某些的养生法，该多吃点什么就对身体有帮助等等哈，这些都可能会导致有点偏颇，可能就是一时的就是偏向某种饮食等等。其实长此以往哈，生活习惯的养成才是一个非常非常基本，而且是一个长久给我们的内在一个肠道好环境的一个主轴的生活态度。
0: 对，的确是这样。不过美兰，您谈到去日本旅游哦，就想请教您，刚刚也提到啊，日本人的饮食习惯是怎么样？其实日本人的肠胃道的药蛮多的，我们看广告很多啊。那他们的饮食呢，我个人的感觉，比如说一些拉面或者一些腌制的食物，这个味道是蛮重的，比如说他拉面也蛮咸的，
1: 对，
0: 然后腌制的食物其实味道蛮重，然后呢它的这个甜食也很甜，就是非常非常的甜。但是呢另外一方面，他们又有一些像味噌啊、纳豆啦，一些比较健康的饮食习惯，比如说他们又吃的某些部分来说，他们又所谓吃的比较清淡。所以美兰你怎么看？而且日本人其实长寿的也蛮多的，说真的，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因素形成的，也不是说单一、
1: 这个、我可以聊聊。对对对，没有错。就像那个慧芝刚刚所提到的，其实确实哈，我这次去日本不是去玩，我是去生活了一个月，
0: 是，
1: 所以在那个当地的一个，因为日本算是蛮常去的地方哦，女儿在那边嘛，然后加上以前在早期做出版选书也常常去那边哈、那这次是几十年以来哈第一次哈给自己一个比较长的时间点啊，我就想说在那边阅读啊，写写东西啊，或是说实际的把生活的步调跟在原来的一个节奏里面的步调稍微转换一下，所以就过去好好生活，生活很单纯啊，就是说自己买那个这一辈子去最多超市的时间大概就是在这一个月了，因为我在那个地方其实。

0: 应该是没有特别去找很远地方的市场。我听说他们有人可能就是放假的时候特别开个车去到某某地方，可以买到类似市场的东西，可能然后是这样听说。但是就近我们就在超市可能买买东西，自己煮煮东西，然后偶尔出去外面吃一下东西。确实如慧智所说的，我在这个一个月里面的观察哈，他们是一个非常注重米饭的一个国家。
1: 嗯，
0: 至少我看到的到很多的店里面，他们都会备有说把饭加成大碗免费、之类的。
1: 日本的米好吃、
0: 而且这个观念很重要，因为像我们常常去各地讲座的时候、我就注意到营养学影响所及，很多就像我刚破题所说的哈，很多人已经不知道该吃饭或不该吃饭，甚至已经把吃饭贴个标签说吃精致白米饭不好，然后就是生活的习惯里面没有主食这个观念，可是我在日本其实看到他们吃饭是很讲究的，这个东西没有被拿掉。那另外就是像那个他们的料理，以前我对日本的料理可能觉得有的时候好吃或不好吃会有点这种比较哈，现在这次去的时候我不会觉得他们的那个东西有特别不合口味或者说特别怪怪的地方哦。像吃东西确实他们很多的那个主餐的料理方式味道是比较强，可是我觉得那是 OK 的。为什么？因为现在又过度强调所谓的清淡，事实上身体所需不管酸甜苦辣咸它都是需要的，尤其是咸分盐或是咸度的这一块，其实身体是需要的，你要有一个身体的动能你还是需要盐嘛，只是说很多人他可能久坐或是说不好好休息，然后身体的堆叠可能形成他说某些东西不能多吃或是吃多对身体不好，事实上这又是背道而驰，其实是需要，而是你的消化力，就是今天我们所谈到的这个肠道的消化力是不是足以去整体平衡这个东西。那像在日本，因为他们的东西我觉得那个咸度是 OK 的，不是过度的，但是因为在日本他们行走很多，阳光也很大，所以说我看平常借由骑单车啊走路啊或是说在太阳底下可能行走一点时间等等的，它整体的消耗或整体的一个带动循环的这一块是足以去因应这个部分的。所以在饮食的调配上，如果它的主餐假设是有一个假设譬如说我吃咖喱饭，或是说我吃一个牛排等等的哈，它附带的可能就会有小菜，那小菜里面也当然会有泡菜之类的东西，那它的汤其实还蛮清爽的，因为像在台湾我自己要做 miso 就是味噌汤的话，其实我的浓度还比它高蛮多的，对，那但是他们在那个主餐之外的那个 miso 西鲁，反而是清爽的，对，所以我觉得它还是有一个整体的搭配。
1: 对，
0: 那关于像那个味噌味噌他们的种类很多了，然后我也有询问过大家真的都很爱纳豆吗？其实也
1: 不爱，我个人不爱，我就不习惯那个味道。
0: 台湾人不爱还有话说，日本人他们也不见得都爱
1: 哦，这样子、哦、
0: 对，虽然是他们很其实纳豆的一个形成起来有致嘛，很多人是喜欢，就像我们吃臭豆腐一样的，
1: 是没错。
0: 我们很爱吃臭豆腐，可是我问日本人，没有人敢哦，没有人敢嘛哈、那他们吃纳豆，他们还是有蛮多人很喜欢，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也不爱啊。所以在那个饮食上，我觉得跟生活的一个运动的量这方面，都还是有点息息相关。另外就是我发现，他们其实在那个所谓的发酵食品上，他们也很多。就譬如说用蛆制作蛆类的一些活性的酵素啊，活性的饮食习惯，其实他们很有概念。像在书店里面那种专门教做那什么药膳啊，或是说做发酵食品啊等等的东西等等的书也非常非常的多。
1: 对，所以 各国都有一些饮食习惯是值得大家参考的了。当然有一些饮食可能大家不习惯，或者是说它可能感觉上没有那么健康，但是它其实是有一些搭配的。那日本其实因为它是属于比较长寿的国家，所以大家对它的饮食就有所研究，发现哦，就是可能像刚刚美兰说的，它是有一些搭配的，而且也有一些健康的饮食升值在他们的饮食习惯当中。比如说像味噌就是很好嘛，那早上起来他们通常早餐也蛮多人习惯喝味噌汤的哦。好，如果说从饮食习惯来看，大家当然都知道现在三高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那这些都会引发身体慢性疾病的产生，甚至呢有些疾病是非常危险的，危及到我们的健康。但是呢其实现在的生活形态哦，不免都是高度依赖外食的多，比较没有办法针对自己本身的需要去调整饮食的内容。因为其实要针对自己的需要去调整饮食内容，如果要做得非常细致也是蛮花功夫的，但是也有很简单的方式。就要请美兰谈一谈，像外食这个部分是不是也是影响很大的呢？
0: 确实是那个不容忽视但又很难调整的一件事情。
1: 对，
0: 因为我觉得外食这个部分，或是说现在就是送到府的这个服务啊，
1: 哦，对，
0: 就是科技带来文明啊，也带来许多的方便嘛。方便之后，通常都会选择最方便的一种生活习惯。
1: 对，
0: 养成了之后，其实就是让自己麻痹的一个很关键的这些流动，就是慢慢麻痹掉哈。我发现现在外食是可能上班啊，或是说上学就近在外面吃，但是也有很多在家工作者，或是说退休的人，或是说家里只有一两个人的家庭，或是说就是自己单身，自己成立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空间哈，都已经呈现什么呢？就是选择最方便。
1: 嗯，
0: 我最近遇到一个饭友就在跟我问说我可不可以每天只吃什么，然后其实我很想告诉他说即便你已经七十几岁哈，即便也没有在外面工作或是劳顿等等，但是身体还是需要一个基本的一个供给嘛哈，否则你如何去滋养它？即便是要达到一个生活的品质，有的时候也不能选择就是最为方便而不去顾虑太多的这种生活态度，你知道吗？我这次去日本嘛，哈，我住的地方就是离所谓的中型市区，也就是说不是像东京的地方，就是一个大城市旁边的一个比较住宅区的地方。我发现现在这次去日本，他们很多的整骨院。
1: 嗯，
0: 整骨院，我们听整骨院好像就觉得应该是跟那个跌打损伤有关，对不对？
1: 嗯，
0: 但他们整骨院已经为什么会这么多？听说是因为他们纳入他们政府补助嘛，
1: 哦，
0: 就说你可能来这里，你只要花一个挂号费或什么，它是比较能就是不用花太多钱，但就可以进入整骨。然后很多整骨院其实就流于可能就是按摩，这样的一种形式啊，
1: 嗯嗯，
0: 所以也不是我们所想的那个整骨，可能就是一个舒压按摩的一个地方。然后我发现，虽然日本它是个很长寿的国家，但是我走在路上常常看到走路，不是说他是天生的那种可能
1: 驼背，
0: 不是说天生的那个小儿麻痹啊，或是那一类的问题，不是，而是说走路的时候没有办法，你就很清楚看到他脚不舒服。
1: 嗯，
0: 就譬如说走路的速度比较慢，然后可能左脚施力，右脚用拖的，上下楼梯没有办法顺畅的，然后驼背的情况，我曾经自己用我的简单的一个素描的方式画，他们其实我真的看到很多哈，可能就是90度哦，身体已经弯曲90度，可能再高一点，再高一点，再高一点，就是整个身体驼的程度，就是严重的跟已经呈现慢慢已经挺不起来这种状态是很多的。对，所以这个情况通常又回到我们现在所提到，通常都还是回到我们的养胃，也就是说 通常还是胃出问题了，你慢慢的吸收不好，你身体的滋养不够，然后整个骨骼的营养也不足哦，这五脏六腑的状态没有办法支撑哦，你的身体才会慢慢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嘛。
1: 嗯，
0: 这我在

0: 日本看到也很多哈，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应该讲很多人已经习惯于某种饮食，也许，而且我还有看到另外一些书上提到，就是日本妇女，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这么普及了哈，家庭主妇其实很辛苦哦。我在一本书里面，就是当我是特别买到的时候看到的哈，他在讲介绍100个厨房，那厨房就是可能有国外的或什么，但几乎都是日本的某某的妇女家庭里面的厨房。他们妇女早上大概4-5点起来准备家人的早餐啊，然后早餐准备完，准备小孩子早餐，准备先生早餐，这可能是分时段准备，因为他们有出门的前后啊。然后他们出门之后，他们可能他就开始准备晚餐啊，或是什么的备料等等的，中间还要做一些其他他们可能家里面平常都会备在家里面可以随便随时吃的东西啊等等的，一天在厨房里面的时间是相当的长的。那这反映一个现象，就是说其实当为家准备这些料理的妇女的心情是很能理解，就是要家人能够好好的饮食，但是很劳顿，很劳顿。所以我是觉得可能在某些生活的惯性里面，身体的劳顿或是说睡眠不够等等的，也可能会影响到他们整个身体的一个状态，那又不只是单纯饮食的问题。对，
1: 而且你说到是家庭主妇，他们有些职业妇女哦，也是这样子。我还看过，就是早上起来就准备这一切，然后他还去上班，下班回来以后呢，那还是要继续的做晚餐哦，也有这样子的例子哦，所以真的是蛮辛苦的。那美兰，刚刚你有特别提到一个老人的这个饮食的问题，
0: 对，
1: 因为您有一个学员就70几岁，他觉得说是不是可以单纯的饮食就好？那事实上我们知道，老人的活动基本上就比较少，代谢也比较慢，所以他的饮食跟年轻的时候壮年的时候一定是不一样的，所以有一些老年人可能不会吃太多的饮食，那这个部分你有什么建议呢？
0: 对，其实我觉得在心态上哈，就是如果是自己经历了人生的一个过程呢，到老来的时候，其实现在很多的老年人哈，他们其实不会很希望麻烦子女，所以有一些人他可能就是选择独居，或是说尽量不去影响小孩子的作息等等的，所以会呈现可能要自己去准备好准备东西。但是我觉得在心态上不一样，因为我说的这个学员，我觉得他让我觉得就是他只要方便就好，那其实我是告诉他说开开心心的吃哈，不要把吃当作是一种功课，就是每天我非得吃不可，或者说不吃不行的那种心态，其实有点变化。我会觉得如果你的那个活动量不是很多，然后可能有些人目前的肠胃问题我们也不清楚，因为如果说你的肠胃的消化力是 OK 的，那你饮食的内容里面你可以做一点变化，但是如果说你是属于那种消化不好然后很容易胀气，那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我可能刚开始就会建议简单的饮食，也就是说老人家有些人可能认为说啊，那个现在说每天要吃5蔬果，然后每天必须要具有这些，或是说要吃那个5谷杂粮类，或是21种谷粉类，或是说他们有一些概念就是被限制这样才健康。这种情况下我反而觉得简单饮食比较好，也就是说可能你吃饭配点简单的，你做一两道喜欢的菜，好，就譬如说有一个肉有个鱼或是有一个菜之类的，这样的饮食我就觉得对你的肠胃道的吸收也好，然后你自己吃进去之后也没有负担。但是这个前提是不要去听到很多有用的东西就胡乱就是吃那些，常常去换来换去。然后如果自己觉得哎，我就是吃个饭，然后简单配一点我喜欢的东西，然后回到我常常我们反复一直在重复提的饭水分离的这种概念之下，其实很舒服。你吃进去东西充分消化成为营养，你是很有底气的。然后再搭配可以出去散散步啊，走一走，早上聊聊天啊，开放自己的心情，就是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的一种生活态度。我觉得这是老人家能够

0: 保持一个生活品质，保持一个对未来充满喜悦感的生活态度，很重要的一环。
1: 嗯，的确是。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八正文化总编辑云志道一家老师仲美兰。那么在下半段节目里，我们要谈到的是养血气的重要性以及怎么样活化我们的肠道哦。音乐过后马上回来。

0: 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那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八正文化总编辑云知道瑜伽老师仲美兰，今天跟大家谈到活化肠道饮食法的相关话题哦。那接下来继续请教您，美兰常常提到养血气的重要性啊，那是不是再谈一谈这个养血气的重要性有哪些？那透过饮食调整是不是就可以达到养血气的目标呢？
1: 对，其实养血气这件事情，人的生命就是由血气所酝酿，而且运行而成为现在的一个状态嘛。就譬如说血气足，我们人的精神好，我们人有未来性啊，就是说我可以充满理想，充满抱负，勇往前进，然后至少我在人生是保持一个乐观的态度，因为我有血本，血本就是我们的资粮，就是我们的金库。但是如果我们日益消耗它，我们形成了一个气也虚，血也虚，两者的运行已经产生阻碍，或是越来越没有办法顺畅的话，你可能未老先衰，哦，你可能缺乏斗志，你可能就是郁郁寡欢，甚至睡眠问题就是形成你很大的一种状态。那它是不是真的可以透过饮食的调整来养血气？那是当然的哈。为什么？因为所有的食物跟你之间就是一个密不可分的关系。那我们最近回到一个我们的食用油出问题这个部分，那或是说我们除了这个我们比较难预防哈的一个状态之外，我们平常在吃进去的所有的东西，经过你的口腔咀嚼，一直到你排便出来的这整个过程，就是你一个可以为自己养好血气的一个过程。这过程谁要去负责？当然是自己。所以，如果能够透过一个饮食的一个观念哈，饮食观念的一个建制，然后饮食内容烹调习惯，然后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食物等等的一个过程，都是一个养血气很重要的关键。
0: 您也经常提到肠道健康的重要性啊，因为肠道健康吸收力好，才能够顺畅运送营养，提供血气以养精蓄气。那么这个肠道健康是不是跟我们吃也是蛮有关的呢？是不是谈谈肠道健康的概念？
1: 对，那个肠道健康这件事情，就破题有提到说现在的人开始慢慢很注重肠道，事实上其实不只是现在的人开始特别讲到，其实肠道跟我们的所谓的平常吃进去东西有没有能力好好消化，然后有没有能力形成一个营养输送到身体，还有就是如果消化的不完整，或是说你的肠道里面益菌越来越少，坏菌越来越霸占你的肠道的时候，你的肠道其实随时是处于一种战场的一种状态。所以战场就是厮杀嘛，你到底给他的是好的，好的是不是能够多于坏的，坏的是不是已经领头战场先锋，然后形成一个坏菌的环境，然后消化不良的东西会不会形成便秘，会不会形成内火，会不会形成痔疮，会不会形成坐立难安，会不会形成一个隐秘而不容易讲得出来的一种非常痛苦的一种疾病哈？这个疾病的形成也都跟我们有所谓的疾病是指说内治外治，或是说因为不想开刀，或是说开了刀也后续一直不断的会有这样的问题，那就困扰着自己了。所以肠道的健康实在是非常重要。还有另外一个现在比较提到的一个观念哦，就是说我们不要以为肠道只是消化的好跟不好对身体的吸收跟排泄有关系而已哈。现在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它跟我们的脑细胞、脑循环的一个流动也息息相关。因为80%-90%的迷走神经的一种讯息，其实也是都透过肠道去运送到大脑。所以这样严格的一个讲起来， 你会发现说，维持一个好的健康肠道，其实跟像脑袋的一个运作，或是说很多脑循环的问题，甚至身体的五脏六腑的一个关系，都是靠这样的一个能吸收多少，能够运送多少，它的功能能够发挥到多少，有很大的关系。
0: 嗯，对，所以现在失智症大家比较常常探讨这个问题，因为可能高龄化的关系，这个问题就越来越大了。所以很多人也说，从饮食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对不对？就说对于预防这个疾病，
1: 嗯，非常的，因为当我们在庸庸碌碌、非常忙碌、紧张、压力之下，其实所有的脏腑的机能都是在压制的一种状态。你想想看，如果我吃个饭紧紧张张的，然后我吃饭的时候还在想说我待会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的，你所有的吸收力都会变差。
0: 对，
1: 所有吸收力差。然后，既然肠道是直通脑门，你看那脑袋的一种状态的循环也一定受到压制，你其实是增加很多很多的阻碍于自己，所以这个对整体的一种状态是有慢性，有些人的身体可能是可以慢性，有些人其实是会很提早就出现的，就像是说那个失智症啊，或是说帕金森症，或是说各种那种免疫系统，或是说神经系统的问题，其实现在的出现的年龄层也是越来越降低哦。
0: 嗯，没错没错。嗯，尤其是现在这个大肠癌已经高居癌症死亡的第三名了，以台湾来说，那怎么样活化肠道就变成我们日常生活中必须要具备的一种观念还有习惯的养成。那美兰，你们推广的这个饭水分离饮食法哦，是一个基础也是关键啊。其实它不是说不喝水，而是说你吃东西跟喝水的时间要有间隔啊，是不是也请美兰能够谈一谈这个活化肠道的概念到底是什么？
1: 对，事实上就是我为什么会一直常常的去提到饭水分离营养饮食法。事实上像我们在台湾推广15年啊，这个书籍在市面上也已经很少再出现了。我们纯粹是一种希望有一个好的健康观念，而且它是不用花钱的一个健康观念，然后大家其实把这个基础能够掌握的话，你胜过很多附加的一种方式，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这个基础就在于说，我是不是留时间给我自己吃饭？好，第一个重点嘛，哈，那饭水分离就是你需要咀嚼。对不对？你吃东西就是先吃干的，你需要好好的咀嚼。那有些人很强调咀嚼的，你会发现说听起来有点累，是因为譬如说有人说你要一口咀嚼32次啊，有时候要一口咀嚼108次啊，我觉得不是用这样算了哈，意思就是说让你脑袋休息。你看我们既然讲说，肠道直通脑门嘛，对不对？

0: 那其实从咀嚼开始，你就是在帮你的脑袋休息。人一点都不缺乏用脑，因为人的脑细胞的那种运作是无法数计的快速，瞬间。所以什么时候可以让自己脑袋休息？咀嚼的时候，你就专心去嚼那几下，其实脑袋是进入一个很好的休息的状态啊。那其实从这个时候开始，你吃的东西单纯嘛，你吃的东西单纯，先让吃进去干的东西先好好吸收了，这就谈到我们刚刚所说，万病都起于你吸收不良嘛。
1: 嗯，
0: 啊，万病一定是取决于你肠道吸收不良了，然后所有的东西累积了才会。因为堆叠而形成坏菌，然后才会产生那种你的肠道的环境被破坏了。环境一旦被破坏了，你想想看，那种负责消化运送的一个肠道都已经出现问题了，那你能给身体的又有什么好东西哈？这种是一种连环的效应，所以我觉得常常提醒自己，就是吃饭的时候不要急，然后尽量隔开一点都好。
1: 嗯，
0: 然后你能够吃饭的时候不要一口饭一口汤，甚至没有，你知道现在我在夏天里面开始一口饭一口冰的，
1: 一定是这样，因为好渴嘛。是，
0: 你知道这真的是要精力。
1: 嗯，
0: 我觉得用想的哈，你都觉得你口渴，但是如果你精力说我嚼几下有口水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它比喝水还重要。
1: 嗯，
0: 对对对，那种是要精力，你的嘴巴。主导的时候，你的脑袋就没有办法去主导你。
1: 嗯，
0: 意思就是说，你用脑袋先告诉你说，我口渴，我要马上喝水，那你就没有办法透过先咀嚼。但是如果你是先咀嚼，脑袋没有办法做主的时候，这身体就说话了，你身体就说，哎，吃下去这样真的蛮舒服了，就等于是你给自己一个机会去认识自己，有些这个过程还蛮重要的。
1: 嗯。
0: 对，三水分离其实是活化肠道很重要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做法。
1: 嗯嗯，是。刚刚美兰很特别讲啊，这个饭水分离，我们知道之前是也算畅销书，有好几本嘛。那但是你说这本书现在已经都根本很少出现了，我就想到有一些健康的概念哦，似乎会形成一时的一个风潮，但是时间一久了，大家就淡忘了。比如说这个时候大家很热衷于怎么样的饮食法。然后这段时间大家都很喜欢都在做这件事情，然后过了一阵子这个热潮退了，然后在另外一种又兴起之后，大家又开始去哇，又一窝蜂的去追寻这样的一个饮食方法或者运动方式也是啊，现在流行什么大家去做什么。
0: 对啊，
1: 怎么看这种现象呢？
0: 对，就像饭水分离在15年前开始吧哈，然后当时我在节目中也有聊过，然后听众应该都有听过哈，就是说因为很多人去实践，当时是因为我记得是宗教的道场，就譬如说法鼓山或是某某道场，就是我举个例子啦，因为他们后来有来回馈给我们，所以我才能这样子讲，就是说因为吃素，所以就是因为我们如果去过宗教的一个膳食的一个经验的话，其实他们在桌上的那种饮食哈，都是素菜，都是素菜，然后也都会有汤，然后也都会有饭后甜点，然后其实整个吃下来，因为我也常常这样讲哈，身体所需，除非你是因为信仰哈，吃素，那如果不是的话，其实我们还是需要血气，所以说。又没有饭水分离的基础，也没有养血气的一种概念的话，长此以往，很多出家的师父他们会有胃的问题，会有膝盖的问题。那当时就是有一些就是师父，尤其是法鼓山，是因为有个师父他有了体会，然后告诉信徒慢慢传开的哈。然后就是在礼拜或是说在做他们早课早晚课或是说有法会等等，总是需要坐姿跪姿等等的嘛哈。有一些时候他们是起身已经需要人搀扶，所以说当饭水分离把胃的胃气，你知道饭水分离如果你能够好好吃饭的话，其实你可以养胃气，然后你的胃如果是属于一种温阳的状态，所有的消化力会提升。那胃是通膝盖，所以我们一再的强调哈，因为胃经哈，我们是讲的是八脉十二内经的路线哈。你从外观上可能说啊，我膝盖不好，我卡到不好，脚下肢无力等等，其实都跟你的脾胃有很大关系，因为你的核心出了状况，它无力，造成你循环不好，你的下肢没有办法，你的那个气血循环没有办法。

0: 冲打下肢，所以慢慢就是开始膝盖不好啊，走路无力等等的哈。然后那时候我记得除了这一位之外，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这次去日本也有写一点东西，我回想起来有一年我们到一个有一个也是广播电台，他有附设一个老人的一个长期的课程，好，课程安排。那有一次就来了一个，那时候我记得你十几年前那位可能六十几岁，他自己告诉我说他们家里有七个兄弟，然后他有哥哥姐姐都是出家人，都是出家人，是他们告诉他的。是他们告诉他的，就是说以前要去哪里有点不方便哈，因为脚的问题等等的，他们都说饭水分离之后那个胃养起来了，他其实慢慢的走起路来也比较有力，然后起身也比较有力，甚至当时我不是有开一个云知道瑜伽咖啡馆嘛，也有师傅来用斋饭，就到云知道用斋饭，他也是当面这样子告诉我，哦，就是说把胃养好了，整个身体比较有力啊，走路也比较有力，然后膝盖也比较有力等等的。他们不是坏膝盖，他们是真的因为好好的调整的就是饮食，然后把胃气养好，然后身体就好多了。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当时饭水分离是因为有个很重要的部分是口耳相传，不是我们去讲座而已哈，就是一个传一个就传过，所以当时是在台湾是非常畅销哈，也就是说很多人去实践，但是慢慢慢慢的，也许就是这个观念还是需要吃饭喝水分开，然后有些人可能就会告诉别人说啊要少喝水啊，或者说尽量不要喝水啊，或者说那个一定要怎么做怎么做，但是我们在概念里面一直告诉大家，其实你是就是保持吃饭喝水分开，喝水的时候就看自己所需要，想喝就喝。这个概念跟有些时候还没有进行的人，他可能听到了某些人告诉他，有的时候我不想实践也是因为可能脑袋没办法接受嘛，所以慢慢的可能就是有人默默的实践，他也不见得阅读。就是我听到很多时候很多人，因为我们还有一个社团是你饭水分离的嘛，可能有些人在社团上随便就问问题，但是你就问他说你有读书吗，他就说还没有所以我觉得原因可能也很多啦，就是说阅读习惯的养成啊，或是说因为这个方法现在已经是很多方法中的其中的一个方法，就很多的营养学的概念，很多的养生的书不断的出来，它当然可能受到影响，所以我才会一直很强调，就是找到适合你的一种方法，好好去实践。就是说这方法其实告诉你的就是你自己去做。你不用说生病了就一定要去找医生。或是说你突然怎么了你就开始恐慌。因为像有饭水分离经验的人，假设他胃不舒服，他就知道我要乖乖的回来饭水分离。我在饭水分离的群组里面常常遇到十几年前的饭友，他可能就是实践了几年之后又回到原来的次序，人还是喜欢自己的方式啊，就是好好吃喝啊，不要再顾忌说要饭水分离啊，那这个时间久了他又回到原状哈。然后很多人是停了一段日子之后再回来的，所以我们常常遇到那种八九年前的饭友啊，十年前的饭友，他就突然说有一天我就哪里哪里不舒服，我就突然想到了，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就是当你曾经做过，你的灵魂深处哦，或者说你的记忆库里面那个曾经好转的那个经验给你这个讯息，你会想说我再回来做做看，所以这很正常啦，就是说很多的习惯可能大家都是一直在新的观念里面，就觉得这个新的要跟上，这新的要了解一下，但是很多人可能缺乏了一个实践一段时间的这个经验，通常会再找回来的，通常他是说哎，我以前实践过，然后我好转，然后我是后来怎么怎么样，所以就停顿，然后现在突然我想到了饭水分，这样的人还蛮多的。
1: 是，的确是这样，所以正确的观念也蛮重要的，而且您刚刚也提到说就去实践嘛，实践是检验真理最好的方式，如果说用在你身上是有效的有成效的，那就表示它是好的，就比较要有恒心的做下去哈，
0: 对对对，
1: 然后不要朝秦暮楚的，这样比较不好。
0: 没错。
1: 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八正文化总编辑云知道瑜伽老师郑美兰，继续跟大家谈活化肠道饮食法相关的话题。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八正文化总编辑云指导瑜伽老师仲美兰。前半段的节目呢，美兰跟大家谈到了很多健康的好概念哦。那接下来继续请教您，其实一般人哦，想到对于肠道有益的食物，最普遍的就是说，哦，它一定要含有益生菌啊、乳酸菌之类的这些食物，或者是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那美兰是不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个活化肠道的食材跟料理呢？
1: 对，我们谈到就是基础哈，基础就应该是一个愿意给自己时间好好吃饭。那在愿意给自己时间好好吃饭之前呢，有很多人可能更愿意就是自己料理哈，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更好哈，就是更好。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自己在料理的时候自己可以变化拿捏，而且在不慌不忙的条件之下煮饭啊或是做餐点，其实也是个舒压的过程。这个中间的拿捏哈，就是没有绝对，就是说如果匆匆忙忙赶着做其实是个压力嘛哈，但是如果就是稍微，也许太匆忙，你可以选择不要这么做。好，我觉得太匆忙，你反而不见得要自己做。
0: 对，
1: 哦，但是如果是有点时间的话，是那种轻松愉快的慢慢做，也不见得要做得多，也不见得要做得多。那我们常常在那个料理的时候提到说，什么样的食材对于活化肠道有帮助？哈，那第一个优先，我觉得就是像主餐，
0: 主食
1: 、嗯，主食的这部分尽量不要忽略。好，也就是说，我还是比较强调能够吃个饭，哈，就是吃个饭。那吃饭是打底，也是通血脉。好，也就是说，中国人所谈的那个大米，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我们平常吃那个梗米、大米，哈，其实是通血脉的一个主食啊。也就是说，它并不是从那种吃多淀粉不好啊，容易糖类过高啊，容易对那个三高也有影响等等的，不是从这个角度哦，因为这是一个营养学概念的一个分析。但事实上，如果是以人体

所需的话，身体的运作是需要有个主食的底哈、哦，它就像是你的基础一样。那在这个基础之下，你再搭配什么呢？我们就常常说，太过于油腻的，好、哦，太过油，也就是说自己油炸，我觉得也没关系。好、哦，自己吃什么鸡鸭鱼肉猪这些也都没有关系，不会是像一般人说。

0: 哦，或是说他有的人不要吃啊，就是剩下能吃就很有限了哈、哦。所以在这整个过程里面，如果是一个正向循环，是对身体五脏六腑是属于长久维护的话，应该是什么都可以吃，好、哦，就是什么都可以吃，然后你适量的好好去享受它。但是后续的搭配呢，就譬如说你吃了你吃了肉，你也许可以搭点泡菜，譬如说我们中国人很厉害的就是像腌萝卜，好、或是说小黄瓜用腌的，或是说那个泡菜白菜用腌的，或是像刚刚我们所提到的那个味噌，好、或是现在也很常有人会是配点优格，优格都可能上菜哦，或者说像乳酪，好，或者像那个，现在像我都会自己做红曲类的曲类的曲，你有一年我也是去日本，就看他们好多的曲的书，然后我就回来之后就很容易的就买了一个小机器，这小机器它是可以像是做那个优格的那种机器，它其实制作非常的简单，那就是把那个曲放进去啊，那看你要用什么样的口味啊，如果你是要做那种味噌口味啊、葱的口味啊的那种曲，都可以自己去就是调制，然后弄好之后就放在冰箱里面。那它在制作的时候不是说你只是当做一个小菜一碟来用，不是，你煮鱼肉或做鱼汤，或是说你今天有什么料理，你都可以把那个你做出来那个曲当做是一种调味进去做，其实它就变成是很日常化。那你等于是不一定要靠你外在一定要吃很多的益生菌，当然益生菌的概念很好，现在在台湾也有很多人，很多直销商他们有那个益生菌，这种如果就是自己把它当做是日常保健吃，不要说过度只靠它的话，日常的那种生活饮食里面自己去制造自己身体的益菌，然后食物之间做个搭配，就是吃肉的时候你就可以加一点，就是像我刚刚所说的那一类的东西，然后去调和，它吃起来其实是相得益彰的，就说你又可以注意到人的身体营养所需有血气，那你又可以帮助自己肠道的去消化它，整体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循环。我们所谈的是如何去正向的给予一个好的环境，比较不是一种像节节败退一般的状态，就是什么东西开始不吃，什么东西对我不好就不能等等的哈，然后整个人就变得比较没有气力，或是说原来的活泼性也就少很多。
1: 嗯哼，这些是相辅相成的了哦。
0: 对，
1: 那么活化肠道，其实饮食的内容跟节奏啊，仍然是不脱离这个养血、净化还有平衡这些概念，这些是不是也帮我们解释一下呢？
0: 对，其实刚才也有谈到，就是说食物的营养会帮助我们制造身体所需的血气嘛哈、但是话又回来了，就是说现在的人日常生活忙碌，然后有的时候大吃大喝，有的时候大吃大喝之后隔天还是大吃大喝，大吃大喝之后可能又熬夜哈、然后加班怎么怎么的，所以他就处在一种堆叠的状态，精神吃多反而越累，好、吃多身体可能形成的一种是啊、越来越力不从心，越来越疲惫啊，就哪里不对哪里不对的，这时候就比较偏向一种进化哈、也就是说我也常常提到了，有些人可能是一天三餐，有些人可能他的生活节奏里面可以是一天两餐、等等的，如果说长期处于一种堆叠的状态，可能就可以给自己一个时间点，譬如说我之前有个学生，他真的是把他实践出来，他是我十多年前的一个学生，但我印象很深刻，因为他先上瑜伽课，然后上瑜伽课的时候，那时候正好我们已经开始提倡那个断食，也就是说我们就开始上那个提倡断食的课程啊，然后他就来参加了一次的三日营，他是科技业的，他是属于那个用脑很大的那种科技业的，之后他就还是一样在忙碌他的生活，可是你知道他怎么调整他的生活，他告诉我说，老师，我虽然没有时间，那个没有很多时间去上那个断食营的课，可是哦，我一个礼拜，我每个礼拜的星期一我就断食，好，他的节奏已经出来了，也就是说他平常跟着家人，他的太太也更早上瑜伽课，

0: 课，也是我的学生，所以他们是有个概念的。
1: 嗯，
0: 也就是说他们在饮食上是注重平衡，啊，注重平衡，也就是说不会偏颇，吃肉啊吃菜啊那种搭配它是 OK 的，然后是吃饭，然后平常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居家吃饭，然后有的时候他在外面上班的时候跟同事吃饭，有的时候应酬等等的。他以前比较，以前他有三高的问题，
1: 嗯嗯，
0: 哦，那时候他还年轻哦，那时候他才三十几岁吧。就有这个问题，所以他太太要他来上课嘛，后来他就自己抓到了这个节奏。
1: 嗯，
0: 他说我就每个礼拜一我就断食一天。
1: 嗯哼，
0: 他说这个节奏转过去之后他就身体舒服很多。为什么？他让身体在一个礼拜的一天里面好好休息，你那一天里面肠道休息嘛，然后身体的一种运行不用再食物吃喝拉撒的那个流动里面，
1: 嗯，
0: 哦，那整个调整之后他那个礼拜他就可以好好的在正常的一个状态之下好好饮食。当然因为他有饭水分离的经验，他也尽可能的保持饭水分离，
1: 嗯，
0: 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真的是非常忙碌的话，有的时候你三餐应酬，那你其实可以保持一个节奏，隔一天可能就是少一餐，
1: 嗯，
0: 好，早一餐，然后或是说一段时间之后可以一个礼拜，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可以断食一天，或是说暂时一天对你来讲太难了，你肯定是一天一餐等等的做一个调节，这个还蛮重要的。那整个的过程里面就是让身体比较能够达到一个平衡，好，就是不是过多拼命的在饮食上而制造了很多的烦恼，反而是停下来静下来让身体进入一个休息，比较能够达到一个平衡。
1: 嗯，的确是这样哦。那最后要请美兰谈谈哦，您这十年来都在带领的课程就是提阳智慧断食，那这个在我们节目里也提过这个概念，那您认为这是一个转捩点哦，也是身体最佳的一种校正时机，为什么身体会需要这样的提阳智慧断食呢？
0: 就像前面我刚刚提到了，然后现在就做一个比较清楚的表达哈，就是说我们是因为学瑜伽学了二十几年，然后接触到饭水分离，那饭水分离让我们有一个概念，就是饮食其实对身体来讲是非常重要，因为很多的修炼者，其实可能就是因为在心灵的一个追求、灵性的追求上，这是人生的一个主轴嘛，哈，所以对于身体的部分，哈，对于饮食的部分，他们就这样子的，有些人是简简单单，哈，有些人就是依照一定的方式等等的，所以对于身体长久以往所形成的一种状态，可能就年纪越大，就是情况越来越多，这是我们见到觉得就是失衡的一种状态，哦，身心灵其实是一致的啦。也需要有一个很好的身体哈，然后整个灵性的部分是一个另外的一个追寻的一个过程，但它不会去影响到你对身体的一个维护，它是一个可以分开来看的东西哈。那就是因为有一个饮食的一个了解，我们就开始发现说很多人都是，不然就是饮食不节制，不然就是饮食过度，不然就是那个已经忙碌哈，忙碌或是习惯已经会让人陷入一种固定的周期，
1: 嗯，
0: 哦，就他已经是习惯了，他已经不知道停损点，他也不知道该停损，他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这样的情况非常的多，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开始提倡提倡智慧断食，让大家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休息，
1: 是
0: 哦，最主要的目的是把你拉出原来的一个生活节奏、生活习惯，好，让自己有机会独处。让自己有机会去感受，你知道叫做一种觉知力，
1: 嗯，
0: 哦，让自己去感受，让自己觉知到你其实是可以看到更广阔，
1: 嗯，
0: 哦，或是更美好的那个层面哈，哦，
1: 嗯，
0: 所以说比较大的一个动机就是休息，让自己脑袋休息，
1: 嗯，
0: 哦，让自己身体休息，然后我们是透过一个走入大自然，进行一种自然的一个导流，哦，
1: 嗯，
0: 大自然里面的地水火风，哦，或者说花草树木，或者说山林啊，流水等等，哦，给予我们很多很多的启发，所以它是一个 生活上的一个段落，也是一个我们可以从这里开始觉知，然后愿意调整，然后慢慢的可以有不同对待自己。我想这已经不是身心的问题，这也是个灵性的一种启发，它会有不同层面会展现出来。
1: 嗯，的确是这样子啊。好，那么今天节目非常的感谢八正文化总编辑云知道瑜伽老师郑美兰跟大家很深入的谈到现在我们就要开始做的活化肠道饮食法啊，谢谢美兰。
0: 谢谢，谢谢大家。

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健康知识家能够带给您许多丰富的健康常识，让您的身心灵更健康。我是李慧芝，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祝福您平安健康吉祥，欢迎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健康知识家，再会。

0: 您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2: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3: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4: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
5: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6: 我是海天使应林。静君，我跟你讲，我昨天其实有点惊险。
5: 为什么？
6: 就是银行打电话给我说，哎，陈小姐，你的存款不够了，然后你那个股票交割啊，那个明天以前一定要进去10万块，不然
5: 就违约了耶。
6: 对，会违约交割。我自己吓了一身冷汗，因为我忘了我下单买了一个0050，出差就忙忘了。
5: 对，因为现在股市非常的热门，你知道台股

0: 不断创新高，虽然之前呢有波动哦，就是跌下来，但很快又上去了。
1: 对，
0: 那台股跟韩股一样哦，韩国的股市也一样很疯狂哦。那大家都想说啊、哦，我若不投资就落伍了，
1: 全民运动啊。
0: 对，对啊、特别是 AI 相关股票，哎，大家买一个前景，虽然好像没有那么大的获利，可是哈、哦，大家就不断的在推升这个股价了。
1: 所有的IC 厂商啊，或者智慧厂商啊，好，每一个的股价都在提升当中，所有的能源或者是人力也都投入到这里头来了。
0: 对，刚讲到这个 AI 股票上涨，当然投资人很高兴哦。但是其实 AI 已经跟我们生活方方面面都有关系了。
1: 是，
0: 像我们在职场哈、哦，长官都会给我们安排职业训练，一定要学会怎么样跟 AI 哦。共同完成工作齁。
1: 对呀、啊、我也在努力让自己就是学习怎么样让 AI 变成我的一个助理。
0: 对。欸、
1: 这样少花一点薪水嘛。
0: 对啊，尤其现在大家少子化嘛，大家都有劳力上的问题啊，服务业有劳力的问题。那当然啦，不管是各行各业都面临了以后未来人力短缺的问题，所以 AI 是一个很好的补充人力的一个方法哦。
1: 你看我们是讲海洋的，在海洋上怎么让 AI 能够得到一些运用，然后协助我们对于海洋问题的研究，我觉得这一方面好像我碰到很多老师们也都在找这方面的解答、欸、
0: 对啊，这也是我很好奇的、
1: 哦、对，
0: 因为我们的生活已经被 AI 全面入侵，而且未来只会越来越深、哦、那 AI 到底跟海洋跟渔业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哎，我们今天就请到一个来宾来跟我们探讨这个话题。那么在进行访谈之前呢，也先请我们的来宾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咯。海洋问题大考验。
2: 我是国立高雄科技大学水产养殖系的洪明昌老师，今天为大家带来一个比较难的题目、啊、请问一下，现在水产养殖最常用的智慧设备是什么？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景君，
1: 我是海天使应灵。今天我们又请到国立高雄科技大学的洪明昌老师来跟我们谈一谈这个水产养殖跟 AI， 要延续上一集的话题了。
0: 对，
1: 因为上一集我们不是提到投入水产养殖
0: 的年轻人、嗯、
1: 对，他可能必须要熬个十年
0: 才有更好的未来。
1: 对对对，可是老师有没有可能说透过一些更新的科技来让年轻人缩短这个距离，
0: 或者是工作起来更轻松啊？因为我们知道年轻人也不想要这么累的工作嘛。
1: 对、
0: 哦、那老师是不是现在 AI 也真的有可以帮忙辅助养殖渔业呢？
2: 答案是可以的、
0: 啊、
2: 而且还在持续的发展当中。
0: 嗯，
2: 那其实我们对 AI 的期待是最好就是像我们坐在家里看着电视，然后就有一个警报通知你，已经多少鱼养出来了、
0: 欸、
2: 已经多少鱼卖出了，就、啊、像我们在看股票一样的、嗯
0: 对
2: 啊啊、当然这个是蛮理想化的一个状态、嗯、但是实际上现在还在发展。
0: 嗯，
2: 那年轻人现在我们就是利用 AI 辅助他们、哦、回去做水产养殖。
0: 嗯，
2: 那我最常听到的就是年轻人不想回去的理由啊。
0: 嗯
2: 啊，
1: 太辛苦了。
2: 对，
0: 大太阳欸。
1: 对啊
0: 对啊、
2: 除了大太阳，
1: 风吹日晒雨淋、
2: 在我们民国六十几年到一百年之间，其实大部分在操作水产养殖的都是我们父辈那一代的。
0: 嗯，
2: 他们有一个很厉害的特色。
0: 嗯、
2: 啊、大概应该就是我们很多人现在年轻人比较没有办法那么的上心的一个特色那样子。
0: 嗯、啊、
2: 过去的父辈的特色是什么？
0: 什么？
2: 绝对不放假。
1: 哦，24小时24
2: 小时时
0: 间吧。老师说对了、所以这个是很恨的。
1: 他没有休假这件事。
2: 对。
0: 对、因为我以前小时候想吃什么那个好吃的那个小吃，第二代接手了，礼拜六不开，礼拜天不开，几乎是常态的。
2: 我自己的爸爸现在也快80岁了，他也是在跟我讲说他觉得他的生活有一点恐惧。
0: 为什么？
2: 他说他觉得他每天没事做。
0: 休假了不知道做什么，休
1: 息。
2: 他以前每天都在工作，每天都在工作。那我们水产养殖业更是夸张。
1: 对啊，鱼不会知道那是假日，他不会说今天啊假日不要生了，那礼拜一医生才会来。
2: 对，没有没有没有，鱼齁24小时他都在为你工作。
1: 真的。
2: 所以你为了保护你的鱼能够顺利的活下去，你也是

0: 24小时的在照顾他，就跟我们照顾小孩子一样。小孩子在他大学之前，嗯、
1: 对对对，还是得照顾，
0: 就每天都是要看着他，怕他怎么了这样子，
2: 很辛苦。
1: 对啊，这很
2: 辛
1: 苦哎、欸，
2: 离不开人24小时、嗯，而且全年无休，是这个工作谁要做？就违反劳基法呢、欸？
1: 糟了，
0: 糟了，我们的父辈都在做。
2: 对，对，所以老师讲的这个父辈的优点，我们这一代就是没有，那要怎么办呢？
0: 现在就会有非常多的科技导入，然后像比如说。过去为什么要24小时在那边顾那些啊、你的钱啊、你的鱼就是你的钱、
1: 对啊
0: 对，原因就是他没在休息，然后一有状况的话，他马上就是像鱼就跟我们的畜牧业不太一样、我们畜牧业如果有出现重大伤害或者是死亡事件的时候，都是会有一段这个时间，而且你看得到，你可以做补救这样子。那鱼通常我听到就是一个晚上就死了。
1: 对呀、
2: 啊，我好像就浮起来。
0: 大部分我们在新闻上面看到的都是这样，某某县市，然后某某渔温，然后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因为气候怎样，突然就一夜之间
2: 全部翻覆了，
0: 翻覆了、这样子，所以你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所以养殖渔民就很担心这一点。那这是其一，所以他要一直顾啊、鱼是活在水里面的。水里面跟我们活在我们啊、空气里面比较不太一样，
2: 对呀、
0: 水里面没有氧气。
2: 对、
0: 所以他一定要给他氧气。
2: 是。
0: 啊，氧气在白天我们可以靠水里面的藻类。
2: 嗯。
0: 光合作用。
1: 哦、光合作用。
0: 它产生氧气。
2: 嗯
0: 那、晚上没有光啦、啊。它只能靠我们机械啊。所以机械。打氧气进去。那机械故障的时候怎么办？
2: 赶快要用那个对啊
1: 对
2: 用、那个。
0: 尤其是我们现在。
2: 发电机。
0: 我们的半导体产业、我们全台湾各种科技产业吃电吃那么多。所以其实
2: 电力不够，
0: 电力上面我们现在吃紧，虽然现在已经很全力在发展当中了，但是常常在我们中南部就有很多什么电力故障的现象
2: 啊，真的哦。那我们没有不断电系统吗？
0: 有
2: 有
0: 对，所以在我们在那边来说，我们就透过科技
2: 是
0: 啊，比如说原本你每天24小时可能每两个小时要起来看一次，你看养殖渔民多辛苦，
1: 好辛苦、
2: 哦、
0: 睡觉两个小时起来看一下，很担心我的鱼是不是没有氧气这样子。对，然后现在不用啊，现在你其实可以装这种 AI 科技，它如果出现机械故障的时候、它会通知你，那请你看一下、那你还甚至还可以设定，比如说哎，十分钟都没有，你都没有爬起来太累了，
1: 就
0: 它会自动帮你切换到就是发电机，或者是它会把你通报到其他你隔壁邻居、养殖
2: 更聪明了，
0: 对，它现在蛮聪明、这都是可以设定的、就是说我们养殖通常都是一个算是小渔村保守的这个、社群，他们都会守望相助、所以有停电绝对不会只有你家停电、
2: 对，
0: 一定是隔壁也停电了，
2: 远亲不如近邻，
0: 对啊，你这边打不通那他就打去你隔壁这样子、叫你隔壁来
1: 叫、叫隔壁来叫你起床
0: 所以你就变成就是说你可以有一些时间缓冲时间，
2: 是，
0: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现在的我们的青年、他们要放假，
2: 对、
0: 他们不想要24小时工作，他们可以排班没问题、
2: 啊、
0: 但是他们一定要有休息时间，
2: 对啊，對，我还要出国旅游的、
0: 出国旅游啊、我要夜唱 KTV 啊、我要出去联谊啊
2: 对啊，
0: 這樣子要
1: 进修，要进修，
0: 要进修这样子，对哈。那以前如果从事我们水产养殖真的蛮辛苦的，就是你要24小时在那边，所以常常过去的一些学生说，老师我自从加入之后我就没有朋友了，每一个来约我出去的他们都说
2: 我要看鱼啊，
0: 我要看鱼啊、我只能出去半小时、半小时有什么好出去的，不用，那下次不找你了。对、
1: 好辛苦、真的太辛苦、
0: 对，然后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其实就是我们有很多的设备、其实是可以远端控制的、甚至他你还在吃饭的时候，你去可以参加自己同学啊朋友的喜宴，你甚至还可以三天两夜出去玩、只要现场有排好一个人做紧急状况的处理就好、
2: 有紧急联络人就可以了，
0: 对，有紧急联络人就可以了、这个就比较比以前来说更加弹性了，
2: 对啊，
0: 所以比较容易吸引年轻人回去做，加上现在因为人力少、现在其实像今年的比如说石目鱼的鱼价就很好， 所以他那个利润就是还挺不错的，
2: 是
0: 可能比股票还不错。
2: 对呀、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吃鱼的好处了嘛，哈、嗯，在上集我们讲到牛奶鱼、欸，哎，哈，那个
1: 营
2: 养价值很高，
1: 对、啊，
2: 然后现在大家都讲究吃的健康，哎、欸，所以这个石目鱼的价格好，也连带的投入养殖业当然就会变得比较前景可见。

0: 期了。不过老师刚刚你讲的说，哦，我们现在可以有一些设备辅助 AI 的设备辅助啊，可不可以跟我们具体说明一下哦，就是有什么样成功的案例，
1: 它要辅助哪些东西，哪些项目，然后有什么样的案例，因为这样子，哎，让我们的年轻人得到一些更缓冲的时机呢？
0: 对，比如说刚刚说三天两夜，我只要紧急联络人，那所以哪些方面我们的 AI 是放在这个养殖产业的哪些的部位，然后它是发挥什么功能呢？
2: 像我们一个养殖场，一个具有规模而且就是有稳定获利的这种养殖场、大概都是一甲甚至两甲以上的地、然后可能就是六口池子、
1: 是，
2: 然后好一点的你要利润很好的可能十甲或者是二十甲的地都有、那大户他们在做的时候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鱼什么时候吃饭、早上吃饭、清晨吃饭跟傍晚吃饭，
1: 鱼多久要吃一次啊？
2: 看你养的鱼、像比如说虱目鱼，从现在中南部这边是喷整天的，从早上吃到晚上，
1: 从早上吃到晚上
2: 没有再停，
0: 这是填鸭吧？感觉上好像不断的要
2: 快吃
0: 快吃快肥
2: 对啊，但是有一些就是它稳定喂食啊，挑时间喂食，就依照它的习性在喂。那你想想看，如果我只有一个人，
1: 我整天都要在那边喂鱼，
2: 我早上跑了十甲，十甲地可能比如说二十口池子，我跑完之后已经中午了，
1: 又要从第一口再开始，
2: 然后我就要大概吃个饭之后就要赶快去这个
0: 再
2: 饲料，然后饲料补充完之后又再去准备下午傍晚一直喂一直喂、常常比如说我从五点开始喂，然后喂到七八点还在喂、
1: 这是一个辛苦的回路，
0: 真的啊，好可怕哦，
2: 很辛苦。那现在就不一样，而且就是到晚上的时候还要做一件事情，刚刚我们有讲到缺氧这件事情，
1: 要打气，
2: 所以缺氧就是白天要省电，因为电力也是一个成本、所以白天有这个水里面的
1: 藻类
2: 在光合作用，你不用开那么多台，那晚上你就要全开了，所以一个池子正常来说就是五台水车，
1: 一个池子就要五台耶，
2: 对，所以他要一直去开，所以你看他如果他有十甲地，他跑完这个地方开完之后要就再跑去另外地方开然后再跑去，
1: 我已经想要逃跑了，我不要再养了
2: 所以像现在比如说很多回去养的他的养殖池也不是说全部都聚集在一起，他可能比如说
0: 东一块西一块，
2: 东一块西一块，左一块右一块，这种零散的，所以他要骑着摩托车
0: 跑来
2: 跑去。
0: 老师，你刚刚讲的我已经画面，就是我不断的要拿鱼饵去喂鱼，然后晚上我还要骑着摩托车到处去开那个发电水车的发电机。
2: 对，你想想看冬天的时候多冷啊。
0: 那个感觉
1: 残最好，
2: 而且那个是荒郊野外呢，就是那个靠近海边，那个海风很寒冷的海风，
0: 呼呼吹耶，
2: 呼呼吹。
1: 对，
0: 老师，你这样讲真的，不但没朋友，也
1: 会
0: 吓
1: 吓，
0: 也不会
1: 有人。
2: 朋友想说，我可不可以去你渔温看看？去一次就不会再去了。
0: 没朋友，没人投。但实际上的 AI 当然加入之后不会是这样的情况了。不过我们先休息一会，下半段节目再继续请老师帮我们。刚是传统养殖渔业的那种样子，那种劳力密集的样子，在我们下半段节目会告诉你 AI 它加入之
1: 后
0: 我们的养殖渔业好，我们的养殖的这个劳力它不会这么辛苦了，到底什么样的一个图像，我们下半段节目再继续帮您来勾画咯。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言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凤静君，
1: 我是海天使映灵啊。静君，我们刚刚听着侯明昌老师跟我们讲这种过去养殖业的辛苦，
0: 真的，
1: 哎，难怪我们都没有认识养殖业的什么渔翁王子啊之类的，因为他没有时间来跟我们交往，
0: 他没有时间交朋友，而且不能休假啊。
1: 对对对，
0: 他讲到那个父辈，他们是真的把全心全力哦，就是全年无休投入养殖啊这个产业。但是年轻人不可能，我们也不可能这样要求他们啊。那老师在面临学生哦，你经验了养殖的这个学系，然后留下来，可是你要告诉他说你要做像父辈那么辛苦工作，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老师刚刚也谈到了 AI 已经入侵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也会入侵到养殖渔业，我们可不可以勾勒一下，我们不要那么传统产业劳力密集那么辛苦的样子。

0: 现在的 AI 的图像
1: AI,、
0: 在养殖业是一个什么样的图像，我们坐在哪里，我们可以用什么东西来控制，然后我可以轻轻松松的完成养殖这样的一个大事呢？
2: 现在已经非常多的这种智慧设备已经在养殖里面发展、其中蛮重要的一个设备就是电控系统。
0: 电控系统、
2: 就是像现在其实我们台湾的网络发展的很好，几乎覆盖的面积相当的大。
0: 对啊，在哪里都能连线嘛。
2: 都能连线。所以其实在刚刚我提到那种父辈，他需要比如说他可能二十甲池子。然后他可能每天都是跑来跑去跑来跑去。
0: 对。
2: 他现在不用啦、他现在二代接班人或者是三代的这个子孙接上去的时候，他就把这些智慧设备放进去。所以他现在就是拿了他的手机用点的就好了。
0: 我今天要哪个开我就点一下。
2: 我觉得哪个开我就开、我就那一次开我就开。开完之后我们现在其实监视系统做得很好。
0: 是，
2: 所以其实就是我们透过监视系统开了之后，我就看一下监视器里面的画面、都有开，好，换下一次，
0: 好，鱼很快乐，换下一次，
2: 换下一次，然后真的没开的，你去那一次就好了，看看什么问题这样子。
0: 对，
2: 所以你就再也不用，比如说原本你每天都固定要跑二三十个地方，
0: 是，
2: 那你现在可能就跑一个地方，甚至今天都不用跑。你其实就是坐在你的这个家里或者是那附近的一个公寮、看一下这个状况而已，
0: 或者是跟朋友联谊的时候有空看一下就好了。
2: 对啊，对，就是还可以去跟朋友吃个饭、吃个牛排，
3: 我们很重视社交，
2: 是社交。那比如说像另外一个蛮吃重的工作就是喂料。
0: 对啊，
3: 喂饵料，
2: 喂饵料，喂饵料目前还在发展，但是目前已经也有相同的电控技术、比如说、我大概知道我这一口池子一天要吃多少包饲料、所以我可能就是一大早就把这个饲料全部补足了、然后在这个系统里面我也装上这种电控系统、然后其实时间到、我人即使没有在现场，我也只是打开开关，然后就开始
0: 自动喂饵，
3: 它会喷饵料出来，
2: 那这个后面还有很多技术在发展，比如说喷饵要喷到什么地步，通常我们就是喷到鱼不吃了，然后他就
3: 自动切断了。我怎么知道鱼不吃了？
2: 那现在其实有很多，比如说有声纳技术啊，有监测电流技术啊、有影像技术啊，那还在发展、还没有到非常成熟、但未来应该就是会发展到它自动判断。它时间到，你只要正确的补料进去，它时间到，它就开始喷、依照你的设定，然后喷到那个鱼都不上来吃了，好，它就把它切断、
0: 就自动停了，
2: 告诉你今天喷了多少。明天喷了多少，那这个资讯对于养殖来说非常重要。他比如说两个礼拜前他每天吃三包这一口池子。
0: 他会长大啊。
2: 然后就到了两个礼拜后他变成每天吃四包。哇，那就知道那里面他长大了。
0: 是。
2: 对于养殖来说有效果，有效果。
0: 今天多几寸哦，
3: 虽然花的饵料越多钱了，但是我的鱼可以卖得更好。
0: 没错。
2: 所以像这个就是可以初步解决工时太长的问题，
3: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想要请助理，但是不用请到人的助理，可以请机器，好多个机器帮我们处理这些问题。
0: 对，老师刚刚说这都是在发展中，我们现在只能透过这个画面看，然后自动切换，那以后发展成熟，各个系统连在一块，甚至就自动判断，然后我不用常常去看，对不对？
2: 就
0: 一段时间去
2: 看
0: 就好，看
2: 股票一样，当都是理想值，
0: 那是理想的状态啦。
3: 不过我们也很希望这样子啊，因为至少这样子会有更多的年轻人回去，然后他们愿意投入更多的精力跟智慧下去改良这些系统。
0: 不过老师你在养殖现场看这样的一个 AI 逐步投入的情况多吗？还是说还是有些传统观念觉得养殖不是这样搞的？
2: 这个又是很多故事。
0: 真的吗？来分享个一两个给我们听听看吧。
2: 可能三四年前我在跑养殖现场的时候、跟渔民就说已经有一些技术发展出来了，要不试试、要不试试，
3: 大家一起来尝试一下，
2: 大家尝试一下。他说不要啊，他说我做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试、
0: 这是三四年前吗？
2: 三四年前、然后那个时候我常听到他们的恐惧是那是自动化的机器、自动化的、技术，那他觉得这个东西进来是不是把他的工作抢走了。特别有一些他不是渔温主，他这是养殖渔工、那如果
0: 对，
2: 如果这些机器来了他就没工作、那就是
0: 这又回到了 AI 取代人力了，那我是不是就没工作失业了？
2: 过去我们

0: 在各个产业也有这个声音出来，
1: 是啊，一直都有，
0: 一直都有、嗯。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说老师还有没有更厉害的？
1: 这个机器不够看，没有更方便。
2: 所以三四年下来就有这样子的成就跟发展。
0: 对，因为最主要就是受到我们渔村的人力短少，
1: 嗯，
0: 然后我们现在因为有很多法规、嗯，然后就算要请这个移工哦，外籍移工来这边协助我们做养殖产业，
1: 嗯，
0: 那也是有名额限制啊。
1: 对啊，你不肯定要想请多少人，多少人
0: 请，而且很多规范，所以。嗯，就算有钱请他，好像还是得排队。对，所以过去那种要取代人力这个疑虑就慢慢的消失了。
1: 以前是有人在做这个工作啊，担心你的自动化设备我就没工作。现在是根本没有人要做这个工作，
2: 快找机器来，
0: 赶快找机器来帮我做事情这样子，不然真的是、哦、人不够啊。我现在像比如说，我就有辅导那个百大青农，那他可能现在将近有30甲地
1: 哦，
0: 那、啊、他们一家人在做已经是不行了。那他有一些地方他就是要改成就是能够电控设备，然后他就是说逐步汰换他的各种，比如说都会加上一点，比如说监视器啊、哦、IoT 系统啊、哦、这些东西都慢慢的放进去，
1: 是
0: 他就是逐步改善，最后他可能比如说只靠他们一家人就可以控制全部的场域。
2: 其实想问老师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因为做这些改善呢，哈，他势必要先投资一些、
1: 嗯、
2: 新设备嘛，哈，这样子对他来说是成正比的，跟他的收益是成正比的吗？或者是哎倍数成长这样子？
0: 嗯，
1: 还是说养殖要到一定规模引进自动化，它比较合乎成本啊，有效益这样子？
0: 对，如果说是比如说你的养殖面积很小，小于一甲以下的话、嗯，除非你从事的是高经济的鱼种
1: 哦
0: 哦，那你可能放进去都不错。
1: 嗯，
0: 那大的场域。真的你放进去可以缩短你非常多的时间跟麻烦。
1: 是
0: 啊。养殖的社群里面常常都是做口碑式的。你一家做出来、嗯、哦，原来那个机器这么好用那样子。就一个传一个。因为说实在就像我们像我刚开始我们现在很流行的 Foodpanda、哦
1: 嗯、
0: 以前刚开始觉得啊我走去外面买
2: 就
0: 好了。就
2: 是啊，
0: 现在
1: 干嘛那么懒叫人家送食物到我家、
0: 现在我常常在
2: 点。
0: 这个是科技永远都是帮助我们节省时间让我们更轻松的过日子、
2: 永远来自于人性。
0: 对，
2: 真的。
0: 对啊。
1: 所以就是一开始是不习惯不知道它能带来什么样的便利，但一旦你知道也拿到了它的好处之后你就离不开它了，其实真的是这样子齁。那刚好讲说这才三四年就有这样的变化，但是我们的养殖业的这些相关的，因为我们知道台湾其实机械产业非常非常的厉害嘛齁，但还有在持续的开发 AI的养殖相关的这些自动化 AI 设备嘛，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研发在继续进行吗？
0: 哦，非常多，比如说像光捕料这件事情，
1: 对，
0: 怎么捕？现在还是人力在捕啊。
2: 哦，对耶，
1: 我要先准备
2: 好，
0: 还是要送进去啊？
1: 对，
0: 啊，是不是以后就会有发展出就是啊自动捕料？其实就是。嗯，那个饲料车开过来倒进去饲料桶，然后他就直接送到他该去的地方。
1: 嗯
0: 哦，这个是
2: 输送线就送过去，
0: 这个是做得到的。
1: 嗯嗯
0: 啊，但是他的投资成本现在很高，
1: 是
0: 所以可能没有那个养殖场愿意做。
1: 嗯，
0: 除非很大厂的那种养殖场也许会有机会。
1: 嗯，
0: 那再来就是说像我自己有在执行一个计划，就是说我在透过我们的养殖这件事情都是老渔民。老渔民非常厉害，他看到那个水的颜色他就知道水的状况大概怎么样。
1: 嗯，
0: 好、哦，然后我们其实有很多机器在做，比如说我们放了很多 sensor 在里面测水质的参数啊、
1: 嗯、
0: 啊，甚至有人在追踪里面的溶氧啊、哦、用影像辨识鱼群的行为啊、哦、这些都已经有好丰富的数据在执行，甚至只是把它变成你如何变成一个应用的机器而已。
1: 是，
0: 对，所以如果说像我们现在 AI 科技这么发达，就像刚刚跟主持人讲的，我们都要跟 AI 共生了这样子。对，所以其实 AI 可以帮我们解决很多，像我就把它当作就是一个超级计算机。以前超级计算机可能只有研究单位才有，现在人手一台，啊，我就利用它，让它帮我计算，就是我们可以用它的这个计算能力来帮我们模拟一个老渔工的头脑。
1: 嗯、
0: 哦、然后透过各种影像、哦、去建立一个资料库、
1: 嗯、
0: 那以后他就帮我们计算、嗯、
1: 帮你判断，
0: 帮我判断，
1: 不用像老愚公这样的经验来判断。
0: 这个对年轻人来说很重要，因为年轻人

0: 他要学会这个养殖池，
1: 经验大概要
0: 经验大概要十几二十年。那如果有旁边有一个AI 的老师傅，第一年就告诉他可能会遇到什么情况了，他就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参考。
1: 他入门就比较简单，因为站在 AI 的肩膀上。
0: 不过这个都是还在发展的一个技术啊，这些相当多的技术都在发展，未来会走到什么地步不知道。但是原则上是希望能够像工厂一样发展成一个生产线，
1: 自动化生产线。不过老师认为 AI 跟他们共作这件事情应该是条不归路，也是往这个方向走，就对。如果你没有导入 AI 或是没有让 AI 加入这个养殖的话，其实应该会被淘汰，对不对？
0: 很难说
1: 、
0: 就是可能有一些小众的语种
1: 还是可以靠自己努力，
0: 靠自己努力，
2: 那是一场小农嘛。
0: 对，
1: 不休息还是可以撑下来。
0: 对，有一些还是追求比如说天然的雄鹤，对，它还是有它的市场的，
1: 还是有市场啦。
2: 所以各自有各自的发展，但我觉得以这么多人口需求这么大的情况下，养殖如果要解决我们的营养问题，那势必得导入这种用最经济的人力然后去解决最多的，
1: 尤其是规模化以后 AI 的加入应该是不可避免的啦。好，老师，我们剩最后一分钟了，一开始那个很难的问题可能要请你解答了。
0: 我刚刚在语谈当中就已经一直在讲这个答案了。
1: 好，
0: 智慧电箱。
1: 智慧电箱
0: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讲的电控系统。有它之后非常多的养殖户都有装，然后我们的国家的渔业署补助也有补助这一块，就是减低渔民的这个成本的负担嘛。所以就是靠这个东西其实可以让渔民他在操作上面不用跑来跑去，
1: 不要那么辛苦了，
0: 不要那么辛苦，
1: 两只脚走太辛苦了。好，今天透过洪老师的介绍，我们大概对这个 AI 怎么样协助我们的养殖业大概有一个初步的一个想象了那我们也谢谢老师连续两期帮我们介绍了养殖业 AI 跟养殖的关系谢谢洪老师，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期见，拜拜。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的8月17号，韩国光州双年展即将登场。10位受邀参展的台湾艺术家与策展人15号发表受审查的台湾馆联合声明，说明即将在9月登场的双年展任意将台湾馆更名为 NTMOFA， 也就是国立台湾美术馆的英文缩写，并在列出参与国的官方海报中抹去台湾两个字。外交部昨天16号晚间表示，驻釜山办事处于今年7月初获悉此案后，立即致函主办单位表达抗议及台湾的严正立场，同时与国立台湾美术馆联络策展单位及光州市政府，目前仍持续协商当中。外交部将与文化部合作处理此案，并适时对外说明。立法院院会14号三读通过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针对今年度总统府国务机要费遭立法院全数煽动，且将总统公布5项法律案列为解冻门槛。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昨天16号晚间表示，相关解冻条件与国务机要费用途与预算监督毫无直接关联，形同以预算权作为政治工具，企图借由冻结经费影响总统依法行使宪政职权，已经逾越了预算监督的合理范围。郭雅慧表示，国务机要费自1949年度即开始编列，现行每年新台币3000万元的编列规模自2014年度起维持至今，历经马英九、蔡英文及赖清德三任总统不同的政党执政，2014年到2024年度连续11年未曾遭立法院删减或冻结。且依照预算书所列，这项经费主要支应国家元首行使职权所需要的访视、犒赏、奖助、慰问、接待以及赠礼等事项，其中包括关怀弱势及社福团体、向庇护工厂采购、慰问重大急难事故伤亡者及家属，以及慰劳第一线的执勤军警等。郭雅慧指出，今年度总预算遭立法院延宕审议，总统府此前国务机要费相关花费均依预算法规定，在法定范围内核实指用，至于三读后相关经费如何处理，将由主计单位依法律规定办理。接下来带您关注2026的地方选举。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昨天16号举行牙医师后援会成立大会，副总统萧美琴和政务委员陈时中皆到场力挺。萧美琴称赞沈柏阳是沟通者、陪伴者、解决者、开拓者，具备首都市长的格局。陈时中则呼吁台北市长蒋万安回归市政，对国政适可而止。北市府则回应，中央从疫苗盖牌到毒油案等争议至今没有交代清楚，傲慢的态度何时才要适可而止。请听央广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2: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台北市牙医师后援会成立大会16号下午登场，副总统萧美琴、政务委员陈时中等人出席力挺。这是沈柏阳首个后援会造势活动，也是萧美琴首度正式公开出席绿营2026选战后援会的行程。萧美琴致辞时表示，面对全球化、气候变迁以及地缘政治等内外挑战，国家施政核心就是守护台湾民主与安全，拼经济创造繁荣与扩大社会照顾。他强调，中央积极推动政策，地方也不能卡住，尤其台北身为首都，更需要有能力、有承担、有勇气的市长，让中央与地方合作顺畅，共同因应国际局势与城市治理挑战。萧美琴也大力替沈柏阳背书，形容沈柏阳具备问题的解决者、温暖的陪伴者、市政的沟通者、前瞻的开创者四大特质，相信由他带领首都绝对能让台北走在世界最前面。
3: 他是一位有开创性的人，他是一位有能力为台北做体质大改造，能够洞察全球最新的趋势，引领台湾开创新局的人。让我们更期待我们的首都市长 就是要有这个能力，让台北绝对不要落后，让台北走在世界的最前面，对不对？
2: 此外，陈时中受访时则将矛头指向台北市长蒋万安近日赴花莲服选，并持续针对问题由事件批评中央。陈时中表示，事情有时讲错，就认错就好。他认为问题由事件目前已经相当清楚，中央正积极处理，各县市也都依权责办理。反而有台北市议员质疑，北市府现在连应该上架的相关品项都还没有厘清。他呼吁蒋万安应回归市政，对于国政议题适可而止。至于媒体询问疫苗采购事件真相大白，是否支持沈伯阳就是还陈时中一个清白，陈时中则表示，沈伯阳对市政以及相关议题相当清楚，但对手却一直回避。他希望台北市民睁亮眼睛，并喊话票投沈伯阳，台北顺起来。相较于沈伯阳邀请党内大咖站台力挺造势，台北市长蒋万安16号则一整天都没有公开行程，但北市府副发言人叶向元表示，台北市卫生局早已清楚说明，北市对问题有品时钟才

0: 取最严格的预防性下架，真相未明前不可重新上架，反而是中央政府第一时间选择盖牌不公布下游流向，至今仍未道歉。叶向元并指出，从疫苗盖牌到毒油案一连串争议，中央至今仍未交代清楚，陈时中身为政务委员，国政都做不好，还敢要人适可而止。叶向元反问，民进党傲慢的态度何时才要适可而止？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沈伯阳昨天16号质疑蒋万安以凤梨世家议题进行政治操作，散播不实讯息，呼吁选战不要靠造谣。台北市府则反呛沈伯阳洗记忆，强调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过去曾因为凤梨世家言论向农民道歉，要求沈伯阳不要护航毒油案和疫苗案。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0: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立委沈伯阳16号前往松山富天宫拜票，并倾听基层意见。他接受媒体联访时，针对捷运奉天宫站通车时间已在延宕表示，安全第一是首要原则，但市府也应秉持资讯透明，清楚告知市民目前有哪些缺失待改善，修复进度为何，让市民安心等待。针对台北市长蒋万安会替北市蓝营议员站台，却频频跨县市辅选一事，沈伯阳提醒蒋万安应先诚实回应树木砍伐、毒米粉与回收油流向以及儿虐处置等市政问题。至于台东县长饶庆麟透过预录影片方式参加海峡论坛案，陆委会不予处分，蒋万安认为陆委会应道歉，还说难道卖凤梨世家就变成卖台吗？这非常可笑。沈伯阳则批评蒋万安爱造谣，呼吁选战雇用造谣进行政治操作。
2: 我觉得蒋万安太喜欢造谣，从头到尾就是预录影片参加海峡论坛，调查之后发现没有问题，从头到尾都跟凤梨世家没有关系哦。那请问什么凤梨世家然后就是卖台，这句话到底从何出现？这不就跟当时疫情一样吗？明明资料说要保存30年给民众看，走出会议室说要变封存30年，用这样的造谣方式，这也是蒋万安的。我觉得这样真的很不可取。
0: 对于沈伯阳称饶庆麟案从头到尾与凤梨世家没有关系，台北市政府副发言人叶向元反批，若两者没有关系，为何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日前要针对台湾人几乎不吃凤梨世家，甚至称凤梨世家是养中共鼻息的农产品等相关说法向农民致歉？他质疑沈伯阳是在洗记忆进行认知作战。叶向元另将话题延伸至疫苗采购以及毒油案，批评民进党政府硬凹护航包庇，要求沈伯阳不要再躲避回答。
3: 沈委员又来洗记忆，认知作战大师是把人民当笨蛋吗？如果从头到尾都跟凤梨世家没关系，梁文杰为什么要道歉？从疫苗到毒油案，民进党政府硬凹护航包庇，请沈委员不要再逃避回答。您真是太喜欢造谣了，造谣真的很不可取，这句话我们原话奉还。
0: 台北市政府副发言人蔡婉容前一天也表示，行政院一路以来盖牌包庇护航，至于农耕牌、浊水米粉等产品检出甲醛一案，卫生局已针对辖内3家小北百货以及4大通路进行稽查，确认架上皆无贩售问题批号产品，并成立抽验专案，呼吁沈伯阳不要再喷政治口水，抹杀基层人员把关食安的努力。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2026新北市长选战倒数100天，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昨天16号前进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的树林选区扫街，并提出加速完成树林大巨蛋、捷运建设以及车站立体化等政见，也计划与新北市长侯友宜同台催票。苏巧慧则在五股市场扫街，接续安排亲子及运动活动，以密集行程展现新北队的选战动能。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0: 新北市长选战持续升温，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16号一早前进对手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的本命区树林市场扫街催票。李四川接受媒体联访时表示，现任新北市长侯友宜已确定推动大巨蛋落脚树林，他未来若当选，将依照侯友宜的规划加速树林大巨蛋完成。此外，他也提出从民生系直线延伸

0: 跟新建大汉溪捷运纵贯线，串联三重第二行政中心以及树林大巨蛋，并推动树林车站立体化。同时，李四川也计划与侯友宜合体，被问到是否感受到侯友宜力挺力道越来越大时，则强调感谢侯友宜从他参选一路以来给予的支持与指导，他一定会全力以赴接棒侯友宜。谈到未来与台北市的合作，李四川则以大稻埕烟火活动为例，派与台北市长蒋万安共同实现双北共治。
1: 那我们也通了电话，那原则上我也告诉蒋市长说，未来我们这一个活动，因为虽然隔了两岸，但是抬头看的天空是一样的，我们会共同来创造这一个活动，一起来举办，让这一个双北所有的市民都可以欣赏这一个美好的夜景。
0: 相较之下，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16号一早则到五股市场扫街，随后参与战斗陀螺大赛、水乐园以及水獭妈妈乐园等亲子活动。苏巧慧表示，周末行程满档，他要把握每一分钟，让市民看到最年轻有活力的新北队。苏巧慧并强调，距离选举剩下将近100天，已有越来越多各行各业以及不同领域的支持者站出来力挺他，盼透过不同领域的力量，一起让新北市变得更加多彩多姿。
2: 那同乡会、中青会也都一步一步的站出来，甚至是包括个人哦，他们也会拍摄影片，像是作家杨双子，像是拳击林玉婷，传统戏曲的招贤、陶瓷人、潜水人等等等等等等。好，那我自己也非常的感谢他们能够愿意在这个时间点把他们和我过去一起努力的成绩说出来。
0: 面对李四川近期提出运动平权政见，苏巧慧则表示，他过去在立委任内持续争取学校运动场、周边人行道以及各项运动设施，未来除了完善无障碍环境，他也提出政见，鼓励企业推动员工运动政策，盼让不同族群都能动起来，打造更健康的城市。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3: 国际消息，韩媒指出，美韩自由护盾演习将在17号登场。美国陆军第八军团日前表示，这一次军演着重于韩美同盟现代化及形塑东北亚安全环境。同盟现代化与形塑东北亚安全环境的说法，呼应了美国一项关键防御战略，以及要求盟国负起更多的自我防卫责任，同时采取有可能为了朝鲜半岛以外的突发事态而重新部署美军的方针。这项概念被称为战略弹性。另外，第八军团也提到，演习还将纳入快速调配及整备陆军预制四号屯除，展现同盟在第一岛链内迅速投射战力并确保关键地带安全的能力。根据朝鲜电视台指出，这是美国第八军团在说明已知自由护盾时首次提及第一岛链四个字。第一岛链是指从日本经台湾一直延伸到菲律宾的岛屿链，被视为美国应对中国的一道重要防线。日经亚洲昨天16号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任以来，已经走访11个国家，主要集中于美国及东南亚志同道合的伙伴等盟邦，目的是在中国与国际舞台加强批评日本之际，巩固对外关系。已故的前首相安倍晋三堪称高市的政治导师。安倍在第二任期头十个月走访26国，是高市的两倍以上。前首相岸田文雄也有多年的外访经历，任内头十个月访问了14国。至于石破茂、菅义伟访问的国家数则少于高市。一名外交消息人士分析，考量到高市在国际关系方面的精力有限，高市因此优先跟与日本持相同立场的国家建立关系。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认为受惠最低工资调涨的本国劳工数量已经逐渐减少，建议优先调升最低时薪，帮助年轻人和打工族。有学者昨天16号指出，台湾经济因为 AI 需求而表现亮眼，但生产成本也因此提高，调涨最低工资恐为部分传产带来压力，且受惠对象可能以外籍移工为主。

0: 会，先前赖清德总统已喊出明年最低工资要上涨至新台币30,000元，各界皆预期明年将连11年调涨。全国商业总会理事长许书博日前受访时提到，现在已有越来越多产业的薪资脱离最低工资，像是金融业，甚至也有食品业向他抱怨月薪40,000元仍找不到员工。也就是说，调涨最低工资受惠较多的是外籍移工，调整调老半天都调到外劳，企业负担就更重。他认为应优先调升最低时薪，让年轻人打工族有更好的收入。亚太商工总会执行长、东海大学经济系兼任教授邱达生16号指出，台湾经济这两年在 AI 供应链冲刺下表现亮眼，税收大增，但与此同时，租金、原物料等生产成本也有所提高，调涨最低工资对科技业影响相当有限，压力较大的会是传统产业，尤其是雇用外籍移工较多的传产。他说，
1: 等于说 AI 供应链把成本拉高了，把汇率拉高了，但是没有像他们获利这么丰厚的传产会受到压力。现在如果说又要再调涨基本薪资，其实压力不会在这些 AI 产业的，一定是在传产。那所以说我同意那些老板讲的，因为那些老板是知道实际情况的，我认识很多纺织业老板，他们其实用很多外籍劳工，那他们外籍劳工其实就是点基本薪资。
0: 邱大生表示，外籍移工来台就业是协助台湾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给予照顾是合情合理，另一方面也要考量照顾本国劳工产业发展的立场，如何取得平衡，有赖政府在调整前多与产业沟通，了解产业意见，掌握产业劳工结构。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2: 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表态，美方不希望苹果向中国采购记忆体晶片。分析师昨天16号指出，全球记忆体供需失衡，苹果基于确保记忆体货源稳定而可能向中国采购。此事一旦成真，将冲击美国和韩国形成的寡占局面，为美方所不乐见。分析师认为，即便美方下禁令，但因为供应吃紧的结构没有改变，也难以将记忆体真正纳入飞鸿供应链，苹果到时候可能以拖代变。记者谢嘉欣的报道。
0: AI 浪潮牵动记忆体供不应求，传出苹果公司已在测试中国长芯存储及长江存储的记忆体晶片。不过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日前受访时指出，川普政府不希望苹果向中国采购记忆体晶片。他并强调，记忆体短缺问题必须有其他解决方案，让美国企业使用中国记忆体不是好办法。云豹政经产业研究院副社长柴焕新分析，苹果接触中国记忆体厂的最主要考量并非价格，而是确保记忆体的货源稳定。他指出， AI 应用持续扩增，记忆体大厂将产能挪移至相关的高频宽记忆体 HBM， 排挤手机、笔电使用的记忆体产能。由于供不应求未解，如果没有记忆体，将造成苹果手机、笔电等多项产品断炊，无法出货。柴焕新表示，目前动态随机存取记忆体DRAM市场呈现美韩寡占的局面，若未来苹果采纳使用长芯存储等中国记忆体，将引发其他品牌扩大跟进，让中国记忆体在全球市占率大增，这是美方不乐见的事情，尤其美国的美光将首当其冲。他说，
3: 因为美光目前的全球市占率，如果扣除掉长芯的话，他们也就只有24%。如果加入长芯的话，现在他们的全球市占率估算大概也就只有20%-22%之间。但是如果说我们把长芯的全球市占率从8%调到20%的话，这也就意味着长芯存储的全球市占率将会超越美光，甚至是往三星跟 SK 海力士逼近，这绝对是美国非常不乐见的事。
0: 柴焕新认为，美国料将持续施压苹果，也可能直接下达禁令，但在记忆体供应吃紧难解的情况下，美方难以将记忆体全面纳入飞鸿供应链，届时苹果可能以拖代变，且若要全面封杀，也将重创许多美国品牌的出货动能，付出的产业代价会相当庞大。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2: 根据农业部统计，台湾2024年包含胚胎的实验动物达到1300多万只，不含胚胎使用。

0: 量为103万多只。实验动物为了人类福祉牺牲生命，在动保意识抬头之下，农业部近期修正近20年来的相关规定，进行动物科学应用的机构，如果该年被评核为较差，在完成改善并经过实地复查通过以前，隔年不得被核可动物实验。记者陈林信宏的报道。
1: 截至今年7月底，台湾共有174家动物科学应用机构，涵盖所有大专院校、医院、药厂及试验研究机构。这些单位在使用动物进行科学应用前，必须向其所设置的动物照护及使用委员会IACUC 提出申请。农业部作为主管机关，每年都会抽查至少60家进行评鉴，评核结果分为优、良、尚可、较差四个等级。以去年整年来看，抽查的64家当中就有4家被列为较差等级。农业部动物保护司副司长陈忠兴指出，被评为较差的机构通常有三个样态，一是实验动物数量增加且模式改变，但没有经机构内的 IACUC 审核；二是实验动物饲养状况有待加强；第三就是 IACUC 的计划审核有严重瑕疵。陈忠兴也表示，过去被列为较差的实验机构只要求书面审查改善情况，并列为隔年优先查核对象，但成效不彰，在动保意识抬头下决定修正发布实验动物照护及使用委员会或小组设置及管理办法第二条、第六条及第六条之一，修正重点包括明定 IACUC 应设召集人、强化目的事业主管机关的督导责任，以及规定年度实地查核评鉴为较差的机构，没有经过实地复查通过前ICUC 不得核可新的动物科学应用申请，以维护实验动物的福利。陈忠兴说，
2: 对，在这次的修法里面，我们才规定说，就是如果这个机构被我们评鉴它是属于较差的，在它还没有改善之前，这个机构它就不可以核动物实验计划。等于说我们规定它三个月内要送出改善报告，我们在现场去做查核通过之后，它才可以去那个送出它审核通过的这个实验动物计划，等于说这个机构内的动物实验才能够开始进行。
1: 根据农业部统计，2024年不包含胚胎的实验动物使用量为103万多只，最大量为啮齿类动物，共使用近64万只，包含小鼠、大鼠及其他鼠类，其次鱼类使用26万5千多只，第三为鸡使用8万3千多只，而兔子使用8100多只，较前一年度6015只增加 26% 多。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0: 在 AI 时代，校园中的学习生态也有所改变，不止学生们经常使用 AI 工具，老师们也需要跟上 AI 的脚步。为了让学生不会因为 AI 失去学习动力，有老师提出所谓的四 P 学习法，用热情 Patient 和玩心 Play 等方式让学习更有趣。记者杨雨清的报道。
3: AI 工具已经深入生活各层面，校园中不止学生经常使用 AI 协助做作业，不少老师现在也善用 AI 科技，让课程学习更灵活与多元。有小学老师带着同学用 AI 一起查资料，发现连他自己都没预料到的答案。有国中老师利用 AI 将数学公式编成歌曲，朗朗上口的歌谣，让本来死板的数学公式顿时亲切又好记。而在大学端，政治大学应用数学系副教授蔡延龙则分享四 P 学习法。他指出 ，AI 时代的老师更需要善用自己的教学技巧，用热情、专案、同侪与玩心，让同学们在 AI 时代也能找到学习的动机。他说：“
4: 然后，所以他需要有热情。那需要有热情，通常他又需要带着一点点玩心，他觉得这件事情好玩。”那也渐渐的发现说，很多很多的时候都是学生需要自己找自己有热真的有兴趣有热情的专案去做。那刚刚说到的同侪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也是在 AI 时代里面非常难被取代的一群。
3: 蔡延龙也提醒老师，为了避免学生过度依赖 AI 缴交作业，失去思考能力，在课堂上可以有更多互动，让同学们分享自己做这份作业的过程，同时也可以减少出只有单一答案或所谓正确答案的作业类型，以免学生们直接丢给 AI 找答案。 AI 时代学习依旧十分重要，老师也需要与时俱进，呈现老师的价值。央广记者杨雨晴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继续带您关注国际消息，伊朗军方16号宣布，只要击杀或俘虏美国士兵者，将可以获得相当于$30,000的奖金。如果行动是由女性执行，奖金则加倍。根据官方伊朗通讯社报道，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由于想要参与的人非常多，因而制定这项计划。哈塔米重申伊朗要求美军撤离中东地区，强调他们不再被准许进入波斯湾、阿曼湾或赫默兹海峡。另外，根据伊朗东方报报道，伊朗国会16号通过一项法案，伊朗民众只要接受敌视伊朗的美国和以色列媒体，或者是这两国出资的媒体采访以及其他形式交流，将被视为犯罪行为。这项法案需要经过宪法监护委员会审查后才会生效。根据法案，伊朗人民严禁与这类媒体进行访谈或参与相关讨论，违者可以判处6个月至2年的有期徒刑。法案指出，与其他外国媒体进行访谈，需要先通知情报部门，没有经过伊朗外交部通知和取得书面许可，禁止联系外国大使馆、外国机构办公室或其他非伊朗机构，将面临罚款和部分社会权利受限等惩罚。葡萄牙足球巨星 C 罗罗纳度透露迄今为止最明确的暗示，表示他很可能会在本赛季结束时告别足坛。现年41岁的罗纳度目前效力于沙烏地阿拉伯职业足球联赛艾纳斯，合约到2027年的6月。他过去曾经坦言挂靴的日子越来越近，但是一直没有给出明确的退休时程。然而在16号出刊的时尚杂志 Fog 专访中，罗纳度表示这很可能是他最后一年踢球，他希望能够留下精彩传奇。罗纳度去年11月曾说他预计还会再踢1到2年，并且确认2026年世界杯将会是他的世足最后一舞。以上 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我在运动，
1: 我在煎萝卜糕，
2: 我正赶着上班。
1: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3: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4: 早安台湾。
5: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1: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3: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1: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4: 早安台湾。
6: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6年8月17日星期一。今天的访谈单元，志平待会儿要为您安排的是，我们要专访《远见》杂志的资深副总编辑邱立燕。我们请副总呢，在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远见》杂志8月号的这个封面故事，打造 AI 新国力。哦，你所了解的台湾的 AI 实力，可能真的不如你所想象中的那样哦。在请各位收听今天的访谈单元之前呢，志平有一点点时间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各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啊。首先我们来看到是根据主计总处的这个调查，那么这个结果刊登在今天的自由时报的头版头条。主计总处说啊，去年所得收入者平均年所得是76.39万，持续改写历史的新高，而且各年龄层的所得，他的收入呢都创下了新高。其中呢，未满30岁平均所得是58.77万元，换算成这个平均数的话，大概是每个月月入4.9万元。好，主计总处的官员就说了，去年经济持续成长，失业率下降，再加上最低工资调高，带动了国人所得收入持续创下了新高。另外我们来看到是联合报的头版头条，是看到社宅的这个政策最近炒得比较凶啊。中央社宅的政策再度引发了转弯的质疑，尽管近来包租代管业者爆出了弊端，但根据民间团体的掌握，行政院最新规划啊，百万户租屋家庭支持计划里面呢，这个草案呢、这个租屋的补助户数啊，打算从明年开始要逐年的调降，现有91.9万户的是使用这个租补啊，但是呢如果啊这个按照目标2032年的话，将会下降到50万户，租补的户数几乎是腰斩了、反而是大增了包租代管户数跟经费。这是联合报今天为您关注的话题。另外中国时报关注的是韩日紧张啊，韩日两国的关系紧张，在朝鲜半岛摆脱了日本殖民统治，迎来第81周年的光复节之际，韩国媒体16号报道，韩国政府打算啊宣布要重启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的财产啊，针对1910年到1945年日本殖民时期跟日本帝国军队合作的韩奸哦，韩国的韩啊，奸人的奸，韩奸。那么韩国政府将会审查跟没收他所累积的财产跟资产。好啊、现在时间啊、是早晨的7:03:49，我们要先进一段台呼，台呼之后马上请您收听今天的早安台湾的访谈内容。

0: 早安笔记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各位听众，此刻又到了我们每个月要跟远见杂志连线的时刻啊。那么最重要的是呢，这一次我们看到远见杂志八月号的这个封面故事，志平还要特别强调一下，这是远见40周年庆的封面故事。哇哦，你看看，迎来了40周年啊。那么很重要的是，远见杂志在这40年来其实影响台湾的社会人心非常非常的多，更重要的是它几乎也是在台湾的知识分子非常重要所仰赖的一份杂志啊。今天呢，我们来看一看远见杂志八月号的打造 AI 新国力这样的一个封面故事呢，其实它的内容也跟我们最近在节目中一再强调跟连结的 AI 话题有关。特别跟您介绍一下，我们要连线专访的是远见杂志的资深副总编辑邱丽燕。副总早安。
1: 志平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0: 是，谢谢副总再度与我们的连线来分享这样的一个故事啊。首先我第一个问题想要请教副总啊，就是这一期的这个杂志里面，我们看到从细岛走向智岛，智呢就是智慧的智。那么同时呢封面故事里面也提出来所谓的 AI 武力啊，是哪五种力量？那这五种力量呢目前台湾最大的优势跟最需要补强的缺口分别又是什么？这一点我要先请副总帮我们开宗明义的解说一下。
1: 40年前远见杂志创刊的时候，台湾那一代人把握的是半导体的机遇，打造出细岛，把台湾制造烙印在全球高科技的多个关键环节。然后40年后的今天，台湾知道自己是站在世界 AI 供应链的核心，就是其实没有台湾的话，那个 ChatGPT 这些大语言模型是不可能诞生的。但是我们虽然是坐在这个核心当中，却也像是坐在金矿上面的乞丐遥望智岛，就是说我们现在还不是智岛的意思。那我们要怎么样成为智岛呢？所以我们就提出台湾 AI 武力的一个框架，然后我们会用一把尺，这把尺有五个面向来丈量台湾的 AI 国力。像譬如说 AI 投资力，就是希望丈量投资 AI 的钱从哪里来，然后怎么用。然后 AI 人才力的话，就是勘测人才怎么培养。然后还有一个是 AI 基盘力，这个是讲这个 AI 基础建设有没有裂缝。然后我们还第四例是 AI 产业力，探寻台湾 AI 产业走不走得通。AI 产业跟产业 AI 是不一样的哈。AI 产业是说我这个公司因为 AI 然后有了一个新的生意，这个叫 AI 产业。像譬如说晶片啊，像譬如说有做模型的啊，还是做应用的。好，然后我们第五例是 AI 应用力。AI 应用力就是说怎么样推算就是台湾与 AI 大国 AI 应用大国的一个距离。那这样丈量好了，然后我们认清楚这个中间的差距，扬长补短，可能就是我们可以成为智岛的开始。
0: 这是我们成为智岛的开始，可是真的要去看到这些个问题，也真的是我想需要检验啊，各种各方面的检验，不管是从产业来检验，从各种制度上来检验。那台湾的这个硬体可以说是世界级，那为什么人才啊商业生态却跟不上呢？这个我想请教副总的，就是说是不是台湾未来啊不能够只去培养 AI 工程师，那必须要让其他各产业各领域的人才都要具备有 AI 的能力。
1: 那我们为什么会在人才还有产业力这边跟国际上面有一大段路要追哈？这是参考英国观察家报他最新发布的全球 AI 指数啦，他叫 GAII， 然后他评比了全世界93个国家的 AI 总体实力，那台湾是在其中排第16名。但是在细项指标当中我们的人才是排30几名，然后我们的产业环境也是排20几名，就是没有很好的。然后比起韩国啊，比起新加坡啊，我们都没有 没有他们好。当然他们有一些硬指标啦，像譬如说 AI 顶尖科学家的人数，台湾很真的很少，然后台湾的那个全球评比的名次当中，我们当然是16名嘛，但是新加坡是第三名，然后韩国是第五名，然后日本是第11名。我们还有蛮大，我们的那个 AI 国力呀、啊，还有一个新的叫做 AI 十大建设，大家应该有听过吧？
0: 是，
1: 就是要我们要朝前五强冲刺。那我们今天就要针对我们刚才讲的人才啊、商业环境啊等等的，然后在这些领域做努力。
0: 是。副总容我打岔一下，就是台湾的这个 AI 实力，可能大家的认知会是，诶，我们不是很强吗？我们的台北股市每天都在上涨，然后呢看到了这个全世界的顶尖的这个不管是 AI 的投资者也好，或是设计者也好，每个人都看重台湾的实力。可是根据您刚刚所说的这个英国的这个评比里面，台湾居然只列全球的总排名是16名，这是不是会让很多的这个读者或听众哈、会觉得匪夷所思？这是我的一点粗浅的印象而已啦。
1: 因为他这个观察家报，他有蛮多检验体检一个国家的AI 实力的指标啦。像譬如说人才方面，他就列出顶尖 AI 科学家的数量。就是世界各国要比这个顶尖 AI 科学家的数量。
0: 是。
1: 那我想请教大家，就是说你现在脑中有马上浮现台湾有哪位顶尖 AI 科学家吗？所以我们就会在这些地方比较吃亏啦。我的意思是这样。
0: 了解了解。好，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志平为您连线专访的是《远见》杂志资深副总编辑邱立燕。我们有请邱副总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远见》40周年庆的这个封面故事啊，也是8月号的封面故事，打造 AI 新国力。那么副总呢，在节目的一开始先告诉我们，这个台湾的 AI 啊，在全球的排名其实并不如大家所想象那么的前面，但是呢，其中又有一个文章啊，一篇的文章让我又觉得，我们好像也可以来看一看，就是这文章里面也提到中台新马这4个国家的一些大

0: 调查，台湾的 AI 焦虑感为什么是最高的？这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啊。每个人的认知也许说，哎，台湾其实不错呀，啊，怎么会这个啊？好像看到这样的焦虑的成绩，大家焦虑些什么啊？我觉得很怀疑。
1: 我们会做这个 AI 焦虑感的调查，事实上也是配合这个 AI 国力的体检的一个想法啦，就是说。刚才讲的国力可能是感觉大家是要政府要做的事情，但是其实面对这个国际竞争的话，事实上一般人对于 AI 的看法有没有用很多 AI， 然后使用怕不怕被 AI 取代，那这些我觉得也是就是一般人的想法也是还蛮重要的，对于我们要提升台湾的 AI 国力的话，那我们刚才讲主持人讲到就是说台湾受访者的 AI 焦虑感最重，事实上是因为我们做了四地的一个比较啦，这四个地方就是中国大陆、台湾、新加坡还有马来西亚，这还蛮难得的，有一次那种同时就是跨区域做的一个调查，因为我们以往的民调大概都只是在台湾内部然后来做民调嘛，但是我们这次是跨出台湾做了四个地区国家的一个调查，
0: 是
1: 那当中调查就是说比较啦，相较来说的话，台湾人的 AI 焦虑感很重。我们的 AI 焦虑感是又偏向哪些面向呢？就像我们有分成 AI 学习焦虑，就是说你对于学 AI， 因为 AI 变化很快嘛，然后你会不会害怕就是跟不上别人，这叫 AI 学习焦虑。然后 AI 依赖焦虑的话，就是你是不是很多事情都很依赖 AI， 但是然后你自己就失去了思考能力，就是 AI 依赖焦虑。然后 AI 取代焦虑，这个也蛮好理解的，就是AI 会不会取代你，或者说比你会用 AI 的人取代了你。然后 AI 辨别焦虑，就是说现在不是有很多 AI 生成的影片吗？
0: 对
1: ，AI 生成的照片吗？然后你有没有办法分辨出来它是 AI 做的？这叫 AI 辨别焦虑，然后还有最后一个是 AI 信任焦虑，大家应该也知道听过 AI 诈骗这件事情吧？
0: 是，
1: 对，所以这个就是测这个 AI 信任焦虑的一个情况。台湾在这五个焦虑当中，台湾人的 AI 信任，就 AI 台湾人的总分，就是刚才那五个焦虑，然后平均起来除以五的话，台湾人的总分就是 AI 焦虑总分是最高的。比新加坡、比马来西亚还有比中国大陆都高。然后我们再来看哈，刚才五个焦虑当中，台湾又以那个 AI 信任焦虑的那个得分最高，也是台湾五个焦虑当中焦虑分数最高，也是四地当中信任焦虑最高。什么？刚才讲到信任焦虑，不是说怕被 AI 诈骗吗？
0: 对，
1: 这跟台湾这个诈骗频传，然后很怕被。就是不容易分辨这个AI 内容，被冒名，应该很多人也被那个什么赖账号被盗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就是那个台湾人其实蛮符合现况的。
0: 是是，当然这个凸显了这个目前的使用 AI 的现况，这真的是很值得大家去深思。我身边的这个朋友们啊，这个可能啊，如果说撇开工作不谈的话，最常问 AI 的问题可能是感情问题，可能是算命问题。我不是故意去耻笑或是善笑这样的行为，我不是啊，但我真的是觉得说 AI 不是应该有更多的用途吗？然后怎么好像变成请 AI 算命会变成一个他每天一定要做的事情，今天我出门的时候要走什么方向，几点钟可以出门之类的这种问题。所以正好也是回应一下邱副总您所跟我们分享的这个内容啊。好，来，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啊，请副总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再马上回到节目的现场来。
2: 老爸早啊！
3: 哎，起床啦！
2: 今天吃什么啊？
3: 哦，今天啊，我们来吃吐司加火腿蛋啊。
2: 嗯，好香哦。哎，爸，你在听什么啊？
3: 哦，我啊，在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早安台湾》啊。我平常最喜欢听夏志平主持的访谈了。
2: 哦，这个节目都在讲什么啊？

0: 新闻跟热门时事话题啊，哎，还有
1: 啊，报新闻而已哦，好无聊哦。
0: 哎哎，耐心听我说完嘛。早安台湾的节目内容不只是这样哦，除了每天最新的新闻内容，还会邀请各界的专业人士、学者来分享他们的见解哦。我只要一边听这个节目，一边做早餐，就能够了解好多事情哎。
1: 哇，那我也要听，在哪个平台可以听到啊？
0: 在每个礼拜一到每个礼拜五的早上7点到7点半，就能够在中广播电台的官网上面收听到咯。哦，对了，在 Sound On、Spotify 这一些 Podcast 的平台上面也能够听得到哦。
1: 哇哦，老爸，你很潮哎。
0: 对呀、啊、
1: ，Podcast 上面就能听到，也太方便了吧？哎，什么味道啊？哦，老爸，我的早餐烧焦了啦！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各位听众，今天在节目中呢，志平为您连线专访远见杂志的资深副总编辑邱立燕。我们请邱副总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八月号的远见杂志，同时也是他们40周年庆的这个封面故事，谈到的仍然是 AI， 要怎么去打造AI 新国力呢？刚刚副总跟我们的分享，其实让我们值得有很多很多的省思啊。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教副总，既然您提到了这个焦虑啊，我还蛮好奇的，是不是意味着台湾的下一阶段的 AI 国力啊，不能去只谈这个算力跟产值，还必须去谈 AI 的素养，还要再看这个社会的信任。那么假如这样子来看的话，政府啊、学校啊、媒体啊，还有一般的民众，我们各自都应该做些什么呢？
1: 我先讲一个故事好了。
0: 是，
1: 就是说在宜兰头城有一个老宅叫金鱼厝边，然后我为什么会去采访他，是因为这里发生了 AI
0: 啊。
1: 然后他发生 AI 的方式是因为淡江大学管科所有一群那个硕士生，然后他们就来到金鱼厝边，然后他们帮他做了一个 AI 导游，因为金鱼厝边是一个老宅嘛，然后宜兰头城老街这边会有一些游客，但是全台湾都面临这个城乡差距还有人口减少的一个问题，所以地方创生是大家心心念念要做的事情。那金鱼厝边也算是地方上做这个地方创生很重要的一个组织。那这一群淡大的学生，他们就想要做 AI 导游，然后帮这个宜兰头城还有金鱼厝边做这个吸引更多游客来头城还有金鱼厝边玩。那这个 AI 导游的做法还蛮有趣的哈。这个 AI 导游他就是你站在这一个 AI 导游的前面，他就会帮你的鞋子拍照，然后拍照完之后他会自己做分析，然后分析完之后他就开始推出那个你适合在头城哪些地方玩的一个但是地图吧，然后你就可以把它列印出来给，然后给你接下来的游程给一些指引哈。那么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说，管科所事实上是文组哦，它是管理科学，它不是那个电机电子，可是他们居然可以组出一台那个 AI 导游这样的一个机器，它实际上是一个机器，有一个荧幕，然后有照相机、监视器等等的。那未来他们还计划加入语音功能，你想想看，就是一个文组生可以做一个 AI 导游是多么特别的一件事情，而且他们做的是还蛮草根的，就是要帮地方创生贡献力量。那我觉得这里面凸显出来的这种精神，就是说这个 AI 国力是不是由 AI 社会所组成的。那我们要打造 AI 新国力，算力建设、千亿政策、产业升级都很重要，可是不要忘了这群淡大的老师和学生，他们要用 AI 来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个初心。所以我觉得打造 AI 新国力真正的底气是人心和民智。
0: 了解。所以真的，如果我们可以把 AI 运用在正确的用途上面啊，我的意思是说，犹如刚刚邱副总所以我们举出来的这个例子，它听起来不但是可爱听起来不但是有用，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跟很多重要的课题结合在一起，比如说地方的创生，然后呢更重要的是它很生活化。这点就是 AI 啊为什么能够在全世界风靡最重要的原因。而我们如果可以把 AI 运用到一个正确的路上，我相信显现出来的这个产业的革命力应该是非常非常的棒啊。副总，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我最后想请教您这个话题。在这一期的这个杂志上面看到了这样一个标题，是重新画出台湾产业坐标。那么如果我们就从产业来看，我知道好像我们这一期所有远见的同仁们也采访过很多的一些台湾的企业啊产业。那么台湾接下来这些到底要往上游走还是往下游走呢？就是跟这个 AI 的产业坐标有关。那么方向是什么，大方向是什么，也可以请副总跟我们分享一下。
1: 谈到这个 AI 产业，我们是运用了黄仁勋 AI 五层蛋糕的一个理论，然后我们做了一个台湾点将路的一个的事情哈。那在应用面的话，我们整理了大概所有可能代表性公司，比如说在应用方面有做 AI CT 的，有做 AI PC 的，有做边缘 AI 的，还有做 AI 解决方案的。那目前有这些公司都在我们的这个点将录里面，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我们这个杂志里面的一个内容。因为这个我觉得应该是目前用黄仁勋五层蛋糕然后做出台湾到底有哪些公司，应该是最完整的，全台湾最完整的一张表哈，那里面还有很多千金股，所以想要了解一些投资的取向，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内容。那事实上，我觉得在台湾的 AI 产业在这五层蛋糕当中，其实我做完这个表格之后，我发现几乎每一层都有关键台厂。那这是还蛮特别的，因为像在模型层这个部分的话，大家都以为就是台湾有模型，有人在做模型吗？不是只有 ChatGPT、Gemini、Claude 的这些大语言模型吗？台湾有吗？台湾有，台湾的联发科、台智云还有优必达，还有鸿海，他们都有做大模型，然后他们的大模型，而且现在也都在用了，所以我们不要小看台湾自己的一些实力，就是在我们除了硬体的晶片或者伺服器这边很强之外，实际上我们也有厂商在其他的领域做发力。但像我刚才讲的应用方面，
0: 是
1: AI 字体是鸿海跟华硕，实际上在台南还有在基隆花莲甚至台北市都有这个 AI CT 的基础已经开始做下去了，
0: 是
1: 可能就出现在你的身边，像比如说华硕他们有帮台北捷运局做了一个轨道检测的一个 AI 应用解决方案，那他就是去收集这个捷运摩擦在轨道上面的一个声音，然后来判断这个轨道是不是有什么缺陷。
0: 哇，
1: 你每天都有做捷运吧？
0: 对，
1: 那你知不知道你的脚下有华硕的感测器在收集这些数据呢？所以我觉得做这次做这个专题还蛮有意义的。我们就是盘点了台湾除了在硬体之外还有哪些产业的机会。
0: 哇，这真是非常有趣的一些调查跟算是一个告诉所有使用 AI 的人应该就是一般的全民老百姓了。那么 AI 到底跟你的生活有哪些密切的关联？这远见杂志怎能不看呢？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篇报道啊。来，各位听众，今天早上之频啊，非常荣幸啊，能够为您连线专访远见杂志的资深副总编辑邱立燕。我们请邱副总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啊，这一次8月号，同时也是远见40周年庆的封面故事，打造 AI 新国力。如果你还没有看的话，真的真的循着刚刚副总为我们介绍的内容，赶快去找到这本杂志来看一看。我相信啊，对你来说一定是在使用 AI 的路途上面有所收获的。我们非常谢谢副总跟我们的分享，副总辛苦您咯，谢谢。
1: 谢谢。

0: 早安，暴马仔。
1: 好的，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呢、啊，来看一看其他的新闻。这个好消息一定要先告诉你，台湾之光，今天的自由时报头版上面刊登了这则消息啊，2026年国际资讯奥林匹亚竞赛在乌兹别克举行，那么全球呢有92个国家375名学生来竞逐这些奖牌，那么台湾的4名选手拿下了1面金牌、2面银牌跟1个荣誉奖，以金牌数的来计算的话，国际排名是第8。那么台南一中的李伯廷这位学生呢，他勇夺了金牌，个人排名世界第8名。那么雄中的林奇佑啊，这名学生还有黄宇伦获得了银牌，建中的廖佑祥他获得了荣誉奖，台湾连续2年摘下了金牌，这个好消息先告诉大家。另外啊，还有就是今天的联合报和中国时报上面都提到这件事情，美国跟伊朗为期60天的停火协议在17号届满，但是呢美伊谈判是停滞的啊，而双方似乎也没有意思要立刻升高冲突。为了因应僵局呢，美军将驻扎在日本的华盛顿号航空母舰急调中东，接替失老兵皮的林肯号，但此举将会导致美军在西太平洋没有任何的航舰，引发了盟友的忧心。这件事情呢，可以说是今天平面媒体上面都放在头版，位置是非常重要。好，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志平非常谢谢各位听众啊收听早安台湾。特别有一件事情要提醒大家，上个礼拜五的时候呢，早安台湾跟两岸 ING 节目啊，两个节目所合办的这个活动已经截止了，我们正在赶紧的这个统计相关的信件，还有呢我们要赶快举行抽奖，而且呢赶快要把这个结果公布啊，希望这个进度可以不要落后。OK， 好，谢谢你们这个全力支持这个活动。那今天就跟您说拜拜，咱们明天再会喽。

0: 时事夯话题，
1: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0: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每到夏天啊，寒热已经不稀奇啦，一年年下来没有最热，只有更热。难道只能躲冷气房感受凉爽，去山林海边消暑降温吗？水泥建筑林立的大都市只能持续被烘烤，高温治理处于人人有关却无人负责的状态吗？这样的烫手问题该怎么转换成全民能够参与的行动呢？我们的委托人问说，都市人想消消暑，世界杯踢足球要两次喝水的暂停，北高两市添购了遮阳伞方便行人躲太阳，还有许多超商张贴公告说欢迎民众进门吹冷气啊，好怀念小时候夏天走在路上的时候，不时会有凉风拂面，入夜之后在家门前躺竹席啦、凉椅啊来纳凉。住在大城市烤箱的我想要问问学者专家们，是不是有为炎炎夏日找到降温的解方嘞？这个问题我也想问，所以邀请到了名侦探来宾是国立成功大学建筑学系的林子平教授，先欢迎林老师。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3: 林老师，我们今天要请教这个问题，虽然我说委托人讲学者专家们是不是有找到解方，我想这应该不只是学者专家们的头痛的问题，应该大家都会感到好奇，想要去询问，想要去一同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当你

0: 我夏天在喊热的时候，想请林老师先帮我解释一下，这个热到底是怎么样的热嘞？
1: 好，那通常我们讲热哦，大概就是从气象组哦，那每天有今天的气温嘛哦，
0: 嗯是，
1: 但是气温其实还无法反映我们真正的感受哦，它应该叫做体感温度，它有更多的日射或更小的风都会觉得比较热哦，所以它不是只有单纯温度的问题哦，它跟温度、湿度、风速跟日射量都有关系。
0: 哎，的确，这个热呢，如果看气温，有时候看那个每日的预报啊，隔天到那个时间点的时候，想说不准啊，怎么今天可能只有37度，今天应该40几，就50度，快被烤焦的那种感觉哈。那这个感觉呢，如果进到不是进到冷气房哦，进到阴凉的地方，就觉得哎，好像今天没有想象中那么热嘛哈。所以这种热的感觉，老师刚才描述之外，哎，刚好您今天从台南上来台北，想听您描述一下你在户外是怎么行动的呢？对于这种夏天的热，你是怎么走在路上的呢？
1: 是是，那第一个哈，我当然是找有树荫的地方，那我会找那种这个叶面积比较茂密一点哈，所以我们走在树荫下就会比较凉爽。
0: 是，
1: 那如果有些地方没有树哦，那就找一些人工的一些设施，比方说骑楼啦哈，或者是走廊哦，那甚至现在高雄跟台北都会有一些这个遮阳伞，
0: 对，
1: 当没有树的时候，那也可以用这些人工设施，让我们可以有勇气继续走下去啊。
0: 有勇气，的确，因为我这时候就不会选择直线距离哈，反而会走那个比较弯弯曲曲的可以纳凉的地方，或是那种哎那边看到树叶有在动，那边有风哦，走过去应该比较凉吧，会这个很自然的体感，这个体感就跟我们感受热、感受温度、感受今年的夏天、每年的夏天的感觉。可是呢，如果从科学的角度，我们把它量化起来，我们用科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如果是放在，尤其放在大都市里，它是个怎么的热法呢？
1: 哦，如果在城市里面哦，那它的城市跟郊区哦，它就会有一个温差，
0: 是
1: 因为城市发展的可能比较密集，然后它冷气也比较多哦，那所以通常市区会比郊区大概会高到2到3度 C，
0: 是，
1: 然后它的风速也会比较小。
0: 那所以风速，这个风好像有一种在户外，刚刚讲说在郊外啦，在乡下那个风，欸，因为一望无际，比如说一望无际的稻田过去，那个风你会知道从前面来，在大都市的时候就觉得风怎么进不来，或者这种风是不是会怀疑，比如说被这栋建筑物挡掉啦，或是哪个地方那个空气进不来啊，那是我的错觉还是真的风被挡掉了？
1: 哦，这个完全正确哦，因为首先每一个城市它都有风来吹来的地方哦，我们以台北市来看哦，火车站以东哦是吹东风，
0: 是，
1: 但是火车站以西哦，它是从淡水河口的这个西北风
0: 哦，
1: 所以我们在设计一个城市的时候哦，最好能跟着这个风的路径哦，让这个风能从街道吹进来，这样我们才会比较凉爽。
0: 是，这个凉爽呢，至少空气流动的时候就觉得没那么热，但这个风毕竟它不是那种冬天出来的冷风、北风的风的时候。风它似乎也能够带给我们凉爽的感觉，是比如说身上很热，所以把那个热气给吹掉了，然后让我们流汗的那个汗水给蒸发掉了，这种风吗？而不是真的冷风。
1: 是 是, 是、这个没有错哦，就是说风吹来有两个好处，第一个是对人的好处哦，比方说因为你皮肤蓄热量很高，
0: 是，
1: 那你需要散热，
0: 是，
1: 那你散热你就会冒出一些汗滴。那如果有吹到风的时候，那就可以加速你体热的这个排除，所以就会觉得比较凉爽哦。
0: 嗯，
1: 但另外一个部分，针对这个都市的环境哦，比方说我们的铺面是被晒得很高温，我们的墙面也被烧得很高温，当有风吹过来的时候，它也可以带走墙面的这个热量，你走在户外会比较舒服。然后如果在室内的话，空调的这个发热量也会比较少，因为它已经带走了建筑外墙的一些热量。
0: 是，刚刚我的描述比较是这种感觉式的描述，老师描述更准确哈，讲到说这些热哪里来啊，怎么把它排掉啦，风带什么样的功能啊。但如果要从科学的，我刚刚讲用科学角度来看的时候，要怎么去量，怎么去计算呢？
1: 如果在科学上哦，大概有几种的这个方式。那一个我们是用观测的方式哦。那风会有风速计可以量测，
0: 是，
1: 然后对日照也有这个日射计，或者是我们常用这个黑球的温度，黑球是一颗像黑色的铁球一样， 那它会吸收太阳。

0: 的这个辐射热哈，所以这个就是用实测的方式哈，真的到现场去做一些量测。那另外一种方式是，我可能没有到现场，但是我透过一些譬如说城市的这个模拟，我可以去预测啊，在这样子的天候底下，我会有多少的这个温度哈。所以科学哈，确实是去理解城市温度分布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
1: 是有理解这些温度的分布的时候，当然有温度有高有低，尤其夏天的时候，不大会去计较说温度有多低，可是我们会在意温度有多高，因为过热其实会对个人带来一些伤害，会带来哪些伤害呢？
0: 对，我们先说哈，一般的这个温度，我们过去有做过这个实测哈，如果你在树荫下哈，你会走得比较慢，
1: 是，
0: 但是如果在空旷的地方哦，你会想赶快逃离那个地方哦，所以大概会差了大概5到10%的这个行走的这个速度。
1: 是，
0: 在这个空旷的地方，你会走得比较快，走得比较快，其实就是代表你比较急躁，比较不耐烦。然后再来温度再更升高一点哈，它会有一些心理上的这个影响。那过去也做过，不管是忧郁症啦，或是一些心理的这个疾病，也会受到这个高温的这个影响。那如果今天温度高到像34或35以上哦，那缺血性的脑中风啊、肾脏病啊、或者是高血压等等，它都会加速这个病症的这个衍生。
1: 是，
0: 所以温度在不一样的区间哦，从小的这个心理，那大到生理，其实都会有非常大健康的风险。
1: 没错，而且这样一个热到，我们有时候讲热死人，它不是一个夸饰，是真的会造成严重的话，刚刚老师所描述到的，除了不舒服，可能会夺走人命。尤其我们在录音的这段时间，台湾够热了，欧洲也很热，热到那种真的蛮多人，尤其我们知道欧洲蛮多国家，法国这些国家没有装空调、没有装冷气的习惯的时候，那个致死的人数是相当恐怖的。那更不用讲说我们委托人提到，像在踢世界杯足球赛的时候啊，运动员你在球场上面跑动，你自己会产热，这个热排不掉，也会出现很多毛病，甚至是死亡的危险。所以这些有哪些因应之道呢？如果撇除掉医学的这一块，从老师你做热的研究，做这种都市的啊，跟许多在跟建筑相关啊，跟城市设计有关的时候，这个热要怎么去因应它呢？
0: 第一个哦，就是要降温哦，
1: 是，
0: 那要降空气温度其实是最难的哦。那降温的解方就是只有一个哦，就是绿地还有水域哦。那因为只有绿跟水域哦，它里面会有水汽，
1: 是，
0: 那水哦透过蒸发哦，那才会去吸热，把这个温度带走。那当然还有其他的方式，然后比方说刚刚主持人也有提到说，如果我们在城市里面有风，那风在正确的方向可以追到城市，那建筑物之间有良好的这个间隔，透过通风也可以达到散热的这个效果。那当温度非常高的时候，那不只是我们需要一把伞哦，城市也需要一把伞哦，比方说有树荫，或者是有凉亭，或者是有骑楼哦，这个没有办法降温，但是可以让你体感温度哦，让你的感受哦，那变得比较舒适一点哦。所以主要大概是这样，这三个方式可以让环境降温。
1: 降温的这块，这三种方式，如果把它反映在，就让我想到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也注意到说，当住在城市里面的人会争取日照权，为什么？因为很多高楼盖起来，所以原本可以看到还不错的风景啊，至少可以晒到太阳的地方，哇，都阴阴暗暗的哈，那个可能凉快一点，但是湿湿闷闷的也不舒服，所以曾经有争取日照权。那老师刚刚讲到那种，如果因为建筑物盖起来挡了风，我可以去争取吹风的权利吗？可以说，哎，这边不要盖高楼，可以这样做吗？
0: 刚主持人描述一个很重要，其实我们现在日照权呢已经列入在这个建筑的相关法令哦，但是通风一直没有。我举个例子哦，如果你前面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公园，或者是有一个河川流过去哦，那它上方其实是有很强的这个风哦。
1: 对，
0: 那目前有些城市哈就会开始进行管制哈，包含在新北哈，那沿着大安溪的这个河口，它会要求说建筑哈总这个面宽哈要小于这个整个基地面积的大概长度的70%左右，你要留30%的这个风，不是让你吹，是让你后面的这个建筑可以吹得到风。
1: 是是，哎，的确这样讲起来， 好像慢慢的有这些从政策面的制定，从一个城市治理面的制定来去让城市降温的时候，因为毕竟我们就住在这个城市里头，大家热坏了、闷坏了，甚至出了健康问题的话，诶，这也不是政府所乐见的。所以想请教老师，因为你也参与过很多公共政策的拟定啦，甚至是做一些规划啦，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看的话，台湾目前还做哪些让都市降温的政策呢？
0: 台湾哦，其实早期第一个最大的问题哈，就是我们把温度的变化或高温哈，当作是一种气候的变化。
1: 嗯，
0: 我们会觉得说啊，温度反正过几天就下降哈，所以我们在台湾其实会有灾害防救法哈。那很有趣的是，我们的低温是属于灾害，
1: 嗯，
0: 因为它会造成农作物的这个损失，但是我们现在高温哦。并不是视为灾害、那所以从去年开始环境部就把这个温度高温视为一个准灾害，虽然还不是正式的这个灾害，所以已经启动了这个叫做40度 C 的这个高温的冰期推演，一个像预言一样，那温度高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怎么做。所以我想这是第一个，从中央去做这样子对温度是风险是一个灾害，你必须要对应它，我想这是台湾做最重要的第一步，这样子。
1: 是，既然老师刚刚提到环境部，就让我想到说，录音这一天的新闻，我看这个新闻是讲说，环境部的部长就提到，之前呢有讲到说啊，比如超商欢迎大家进去吹凉凉，现在不止超商了，还包括公民营的银行，让这个地图让大家可以去进去。你走在路上觉得很热，不要热坏了，不要热衰竭，不要热出问题来了，可以进到这些公共场合，能够欢迎大家进去。而且除此之外，刚刚讲到的许多政策上面的改变啦，这些改变还有许许多多有待听众朋友了解的更多资讯，还有哪些资讯呢？这边我先听首歌休息一下，听的歌曲是 Vondi 带来的《封神》。

0: 讲到这个城市，讲到气候，讲到微气候。哦，这城市的微气候，它不是那种大气的大环境的气候状态哦。可以请老师用一些实际的案例来谈谈，来聊聊说一些微气候的设计应用吗？
1: 是，我举一个例子哈，那像一个公园哈，它其实就是一种不用插电的这个冰箱了哈。
0: 哎，是。
1: 那我们统计过哈，像大安森林公园大概26公顷哦，那差不多每10公顷大概可以降温1度C，也就是说大安森林公园大概可以降温2哦，到大概快要到3度C 哦。然后它影响的范围哈，不是只有公园的旁边哦，它可以扩展到大概200-300公尺的这个范围哈，所以你就想象这个公园哈，那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降温的这个设施。那我们就会想说哈，那公园的旁边我们就要导入这个风廊的这个设计，这样公园的凉风哈才会吹得出来哈。所以我们的微气候哈，其实主要就是被人为的环境所影响。那透过这些绿地啦、建筑的这个配置哈，我们就可以来改变微气候。即使我没有办法让这个城市马上降温，但至少我让走在旁边的这个民众也会过得比较舒适啊，走得起来比较健康。
0: 是，因为刚刚如果提到我们在前面那个节目提到说，这大型的河川、河流、溪流可以从那个自然的环境将风给导入进来，可能在建筑上面呢、这些城市上面呢、可以让风流的进来。但如果是在市中心，刚讲，所以以台北的大安森林公园为例的话，就有这块绿地够大，大到它降的温度以及它扩延出去的几百公尺的范围。那你就可以看出，所以不是说那种啊，我只是去公园走走，哎，这公园的目的用意，尤其在现在越来越热的气候当中，更显得它的重要。所以这是好，这有北部的例子。我读到老师您的著作啊，近期著作，为什么有些街道走起来特别凉？没有重男轻北哦，你也提到了有南部的例子，对吧？
1: 对对，我举一个我住的城市哈，是嘉义市哈。
0: 是。
1: 那嘉义市其实很小哈，但是它会有一些特别的垂直跟这个水平的这个路线哈。
0: 哦。
1: 那我们先做一些科学分析哈，发现嘉义市大部分的时间夏天会吹南风，然后到下午的时候它会有海风，就是东西向的这个海风哦。
0: 是。
1: 那我们就利用这个街道哦，哪些是东西向，哪些是南北向，我们把它串联起来。那我们就利用这些科学资讯哦，指认出在这个嘉义的7条风廊，还有一条环状的这个风廊。那这个风廊不是只有指认它哦，那指认完之后哦，旁边的这个建筑物就要做一些规范，比方说你要退缩啦，你的两栋建筑物间距要比较大一点。透过科学的这个方式，我们就可以让这个风哦，可以预约哦下个年代的这个凉爽。
0: 的确，因为这块刚刚讲到，它是一个施法大自然，从大自然那边偷一些原本就有的东西，而且这原本就有东西，再透过人为的都市计划的管理、都市设计的管理，来让这个效益达到最大。因为这个全球升温的现象，如果是以现在来说，我们要透过其他手段再去做控制以外，透过这种微气候，透过风廊的设计，透过许许多多我们。可以从人哈，不是要人定胜天哦，而是可以从人就科学的理解来去做实际的运用的时候，诶，它非常实用，而且这个实用点呢，还不只是说刚刚讲台北的例子啦、嘉义的例子啦，如果从政府的角度哈，全台湾甚至设计了一个叫 Cool Map 哦，听起来很酷的一个地图，Cool Map 是什么呢？
1: 好，那 Cool Map 哈，就是一个量市地图哦，就是告诉你哪里比较凉爽哦。
0: 是。
1: 那台湾当时在做 Cool Map 哦，我们参考欧洲跟日本两种模式哦。那欧洲的 Cool Map 哦，大概80%都是户外的喷水池啦、公园啦或绿地，他们希望在高温的时候，民众还是有勇气哦，可以走出去，因为正常的社交还是比较重要。
0: 没错。
1: 但日本的这个 Cool Map 哦，它就是百货公司、大型的这个集会场，那室内有空调。那台湾的 Cool Map 就把这两个东西整合在一起。所以我们的 Cool Map 里面有很多绿带啦、河川，高温的时候大家有勇气可以走出去，但是在极度高温的时候哦，你可以马上到一个哦，譬如说便利商店，甚至是现在新增加的所有的这个银行的这个行库哦，你就会进到里面，即使你不消费，你还是可以吹冷气哦。那所以我们用这一种自然跟人工两种方式并行。

0: 让高温的时候，那大家觉得安全，还是会愿意走出去。
1: 是，走出去有社交，能够去做在这些平常我们的不因此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的时候 ，Aquamap 就有它的。同时，透过老师刚刚提到的欧洲的模式啦、欧洲的经验啦、日本的经验啦，变成台湾独有的这张地图的时候，我们出去就可以舒服的多，可以凉爽的多。但看到这一点哈，有 Aquamap 在。但我同时也会去看啊，比如说明天的气象预报啦，在一个礼拜后的气象预报啦。啊，那有些人如果他就是有一些状况没有办法出门，啊，就在家里闷坏了。那或者说有没有一些可以让他们知道说接下来会有高温咯，会有这种可能危害到我们的健康的高热的情况发生的时候，这种预警机制也是政府目前在推动，对吧？
0: 没错，这个齁我就要以台南市来做一个例子哦，
1: 是。
0: 那我们知道哈，大概现在高龄化的这个状况越来越明显哈。那台南市哈就有2800位有照册的这个弱势的独居长者，
1: 是。
0: 但是如果包含没有照册的，可能会到5万到6万位哦。那我们做的方式是哈，我们预测到温度的最后一里路。什么叫做温度最后一里路？气象署哦。每天都会做这个6小时的这个温度的这个预报，但是预报户外。
1: 是。
0: 那我们透过跟这个台南市的环保局做一些合作哦，我们可以推估，那6小时之后你的室内的温度哦大概会多高？那台南市的环保局就会早上把这个资讯哦，那提供在这个我们甚至有一个社群软体里面哦，就会有一个高温机器人，高温机器人就会提醒社会局。然后社会局就会去派员，那在中度高温的时候，那他会用电话访视。
1: 嗯，
0: 那如果是比较温度更高的时候，他会到现场去做一些照顾跟关怀。那我想这个就是把高温变成一个准灾害的这个状况，我们提早应变，然后我们预测到最后一里路，然后我们把对高温的这个关怀，那走进家门，那提醒这个独居的长者。
1: 是这样的一个提醒独居长者的社会关怀，刚刚讲说是社会局啦、环保局啊，各局处，它可能是在从市政府哈都市的管理的阶层，但我拉到国家层级的时候，环境部也有。那除了政府单位之外，在学界，像老师的身份，刚刚提到老师的头衔是建筑学系的老师，但除了建筑学，它不是说只有盖房子而已，而是连这些热的管理都并进来的时候，这是一个不但是在台湾。也是在全世界目前遇到这种极端气候的时候，大家都要动起来。所以包括听众朋友听到这些资讯的时候，要怎么去运用，怎么去，就这些都是一个大家要一起来去认识，一起来去投入，一起来去做的事情的时候，想在节目的尾声部分想请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刚提到这些案例，提到这些进展啊等等的，还有哪些实质的影响呢？就是我们事情做了，做了真的有改变改善城市的降温吗？
0: 所以目前现在环境部在跟好几个部会一起在做的都市林，我觉得就是相当好的这个实践。我们都知道种树很好，
1: 是，
0: 但是树你可能也叫不出它的名字，那这棵树也不知道是谁管理哦。那透过都市林的这个活动，让我们的对树认识的更多，那透过一些科学光达资讯哦，把这些树的这个 3D 的模型哦，把它建立起来哦。那所以即使这个树还没有种下去的时候，那民众已经知道说，那树对我们环境正面的这个影响哦。那透过这样子的这个教育啊，或者这样子的这个宣导哦，我们可以越来越知道这个树荫在城市里面的这个重要性哦。所以不管是对公部门来看，专业者来看，甚至像我们透过一些跟民众或儿童的这个宣导哦，不管是在台北的科教馆，或者是在高雄的科工馆，都有高温的这个长期的这个展示的这个空间，也欢迎大家哈，那去现场看，你就可以体验到那政府怎么去帮大家想方设法哈。那把这个温度把它降低下来，
1: 是，这是一个全民运动，是一个全民都要投入去理解，包括我们今天节目制作这一期节目也是跟大家聊这个话题，以及老师你写的书，刚前头提到书名叫做为什么有些街道走起来特别凉，这不是只有解答这个问题，而是解答城市降温，解答这个目前我们遭遇到的高温伤害，高温的威胁的时候能够去应对到的一本书籍。节目最后，想请教老师，你写了这本书，有特别希望谁来一读吗？

0: 那第一个哈，当然是给公部门跟专业者来看的哦，因为公部门是政策的这个执行者，
1: 哦，
0: 当他发现说，哎，其他的城市也可以这样做，那其他的国家也都这么做的时候，那大家就会一起协力哈，因为这个不是一个城市可以处理了嘛，哈，像台北、新北跟桃园，它这个热区是合在一起的，所以第一个是让专业甚至是我们的政策决策者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哦。
1: 是。
0: 那第二个哈，因为这本书其实也浅显易懂，那有插画还有影片哦。我们其实是非常希望，譬如说儿童哦，甚至是青少年可以来看哦。那我想环境教育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哦。那这本书就是告诉大家说哦，这个高温其实是人类的造成的，那但是既然是人类造成的，那这个就是代表说有解方，我们透过环境的改变，或者是我们透过这个行为的改变，我们都可以共同把这个温度降低，所以它也很适合儿童跟民众大家一起来阅读，那享受这个凉爽街道的好处。
1: 是，享受凉爽街道好处不是只有当下而已，我觉得那是一代一代的，包括透过教育，透过建设，让后人从现在开始，让后人都一步一步的去面对到这样的一个威胁，面对到这样的一个灾害，也面对到我们今天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这也是一个很有应对到现在气候的一段俗谚的时候，以台湾大都市为例，老师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这种炎夏降温的解方跟成效，希望能够长久的持续下去，带来更多的功效，透过这些各种的手段去推动，但也需要听众朋友一同来理解与参与。我想就今天这期节目当中，林老师带给大家最大的教育以及收获咯。非常谢谢林老师来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个话题，谢谢林老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民治蘭科普男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洋厨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知无不言。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知无不言单元，我是黎慧芝。今天节目很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欢迎孝伟，孝伟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要请教孝伟有关于今年的汉光演习它的特色跟意义。年度汉光演习从8月5号起展开为期10天9夜的全天候演习，也配合明年度国防预算要突破新台币 1.1 兆元，展现一个自我防卫的决心。那同时美国智库兰德公司最近也揭露，中国解放军内部提出的作战构想是企图迅速的攻占台北，所以也使得今年的汉光演习备受关注。不过一开始要请教孝伟的是，我们知道汉光演习是从1984年以来每年都有举行，
1: 对，
0: 那么这个演习一年比一年的更精进了。那今年的特色呢，在全时段无剧本全民参与，还有以实兵实况实装有想定不设预制场景的方式来验证国军多域联合作战能力，也动员常备跟后备军力大概20,000人，也强化全民防卫韧性。今年的汉光军事演习有四大阶段从备战部署、战力防护跟保存，还有联合反登陆，那么一直到纵深防御跟持久作战、无人机群的攻击，还有这个展现新兴战力等等。那么这次的特色呢，也有一些外界很关注的，比如说三军统帅亲自参与，亲赴第一线视导。那另外今年汉光演习的另一个特色是首度纳入了随军记者制，另外就是对一般的公众来说，今年的汉光也纳入了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这个也是第一次。那么还有就是呢，这个美国的角色更受到瞩目，因为外界都说今年很多的美语老师，但其实这个美军的美